0: 阿强，不能这样啊！
1: 那花你这样烧的话是浪费的花期啊。
2: 那别人种那个肉蘑菇，他就是这样效果很快啊。
1: 必须要用毛笔点到位，必须要每个花就这样做，做到位。
2: 这样做太慢了。
1: 慢也得这样做。

0: 得半分耽搁。四小时内完成授粉是人与花期的契约。
1: 这个授粉它是一动间的过程，如果你授的不到位，它这个时间是大概四个小时。用手抖一下，那些花蕊比较高的那花捧背不起来，受不到捧，对，这一头花就浪费掉。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花用那个毛笔点那个花捧，直接点到位。
0: 只在夜间绽放的燕窝果花自然授粉率为零，陈师培坚持用毛笔点粉的传统方式为其授粉。白木果园里数千次弯腰点授是他对土地的承诺，只为两个月后挂满枝头的金黄果实能如期赴约。
2: 九点半晚上过来授粉，授到早上三点到四点钟，每天晚上都这样转，就是坐在那回来就不想动了。
0: 清晨五点，授粉工作终于结束。此时零下十摄氏度的寒风吹过李峰的4200亩蔓叶煤田。
3: 先把这车装完了，李华去撒，把这边收我们俩就行了，拧撒去吧。
0: 在李峰涉足蔓越莓种植领域之前，国内还没有大规模成功种植的先例。
4: 从2008年开始想做蓝莓种植，那时候就开始在那个国内市场搞市场调研，然后通过做食品这行业，结识了很多客户，给介绍了说蔓越莓，说你没有考虑到蔓越莓吗？那时候蔓越莓在中国基本上还属于空白阶段，然后就开始去美国调研。就是考察这个蔓越莓，适不适合在中国种植。
0: 2013年，英语零基础的李峰，仅靠一部翻译软件，便孤身奔赴美国学习种植蔓越莓，从年入百万元的服装商转型农人。
4: 翻译软件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它是那个翻译是不准的，就是每天自己翻译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拿笔记下来。
0: 春种秋收，李峰在美国待了整整一年，学习蔓越莓的种植技术。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种下了第一块蔓越莓田。
4: 通过几年实验呢，在海拉尔看到这苗子已经做果了，开花做果了，知道这是已经是迈向成功的一步了，然后就开始在海拉尔的土地呢是。怎么说呢，它还是适合的土地太少啊，然后就逐步找到黑土地嘛，黑龙江的黑土地嘛，得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0: 蔓越莓的水收方法本是北美传统收获方式，每到收获季种植田灌水后，这些圆滚滚的小红果凭借空心小肚腩集体浮上水面。田间轰鸣的这台水收机是李峰亲手改良的机械，它精准打落果实，再由网具轻轻聚拢，最后经升降机提至岸边车上，让国产蔓越莓也实现了规模化采收。如今这片4200亩的红色海洋是亚洲最大的蔓越莓基地，不仅实现了规模化丰产，更以稳定的产量和品质改写着中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那些曾被视作疯狂的日夜坚守，终于在黑土地上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们现在改进这台机车呢，就是每天能收上百亩，特别这个轮子都改成这种履带式的，为了防止就是在水里头地里头陷下去。像这个就是我们整体都从国外进口来的了，因为在国内吧

0: 没有同类产品能可以替代，就是没有概念。这也通过了多次实验了啊、哦，这台车也算我们国内的首台。
1: 李峰的4200亩蔓越莓有1500亩进入丰产期，
0: 看气温，它是根据温度来决定收回来，每天都得要需要有人去观察。你先把这个地头落到外边，落到外圈去，一会儿这车装完了咱俩去落边去。
1: 进入丰产期的蔓越莓每亩产量超2.5吨，虽然水收机采收速度快，但每天只能作业2小时，采得太多，清洗机的处理速度跟不上。这份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农人的新挑战。
0: 我们就是挑最好的田，让工人去手摘果。天气越来越冷了，一旦果子冻了，对果子的品质会有影响，好不好？行，大家回去准备吧。
2: 你好，包总。
3: 哎，陈总，现在果摘的怎么样了？
2: 哎，我们早上4点多钟都起来开始摘了。
3: 行，那辛苦工人抓紧一点，不然那下雨那个果才不够成熟。
1: 气象预警显示，暴雨将在3小时内抵达。与李峰水收蔓越莓的高效快捷不同，陈世培和他的工人们此刻正与带刺的燕窝果展开一场艰难较量。
2: 因为它全身都是刺，你要把它的刺刷了以后才去剪它。如果你要不搓把刺刷干净的话，它容易把它的皮刺扎到皮里面，果就花了。剪它就得下刀，要准，又不能伤到果，又不能伤枝条。要把枝条搞伤了，下一批在下伤的地方下面的，它就不会来花给来果给你的，不会来花了。第一刀中间下，第二刀是两边，是吧？不伤到果皮，它这果保留得很久。
1: 上午9点，30多摄氏度的高温开始炙烤果园。高温下，细长密集的尖刺成为采摘路上最棘手的阻碍。
2: 刺肉多，这头肉多，都把草都砸的流血了，你看吧，都砸流血了。
4: 你戴了舌头再好也是扎，有的扎得太深的话，它可能会那个手那些，就像那个搞到静埋的话，就动不了了。
2: 自己地里面的员工只能采个一天，能采个5000斤。他叫你半天采个5000斤，你就有难度了吧，是吧？第一个方法是想招多外面一点零工。高工，高工，
5: 哎，好，你过来
2: 的。啊，老李，今日有冇帮忙咯？
1: 陈世培四处奔走找人帮忙，却接连碰壁。农人们既忙着手头抢收的活计，更忌惮燕窝果的尖刺。10名工人5000斤的采收量，如巨石般压在陈世培的心头。
2: 一哥，你看这一段的果都很小，是不是平常管理给出了漏洞了？
6: 这片果小，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平时呢都是按照整片地的常规来管理的，出现问题到现在还没找出原因来。
2: 小了又没重量，价格又低，小果人家都不要的，市场上是卖不动的。如果下一批这一批花来了还是小果的话，那淘就硬了。
1: 3年前，陈世培投入600万元积蓄，将南美雨林的燕窝果引种到雷州半岛。头批种苗遭遇大面积溃疡，技术员与合伙人先后跑路。 绝境中，他尝试用火龙果的管理方式摸索，竟找出土办法。
2: 我们种的呢，都是给它绿色肥料，烫木灰呀，有机肥，还给它买小鱼小虾回去给它熬汤，把它当成小孩那样去看待呀，不给它鱼汤的营养多，蛋白多，熬汤让它喝不够。
1: 如今陈师培的果园每年能够产下六批果实，而丰产的秘密正是源于这些海洋里的鱼虾。正午十二点，李峰担心的机械故障还是发生了。
0: 李师傅，这设备怎么的了？又出问题了？
7: 出问题了。
0: 哎，又堵住了。哎，怎么会这样？这么老高连到口尾不行啊，这镰刀是万能的镰刀啊，李师傅，可以割庄稼，可以修设备。
1: 水收机作业时卷入的杂草与枝条死死卡住震动筛，清洗机瞬间罢工。
0: 真愁人啊，一天堵两次，一次堵半天。
1: 蔓越莓采收不得不全部转为人工模式。
0: 现在因为寒流马上来了，寒流来了之后，咱们的果子会形成冻伤，所以说越快收回来越好。
1: 午饭间隙，刚放下碗筷的工人们便迅速俯身投入采摘工作。他们的速度虽远不及轰鸣作业的机械，却凭借着娴熟的手法和敏锐的眼力，为优等果绿提供了最后一道保障。
0: 怎么样，这果摘着过瘾不？
8: 过瘾，特别好啊！还带劲，大丰收。
0: 一定把握质量啊，质量。哦呦呦，一踩咯嘣咯嘣响啊，心疼啊！喂，我上这边来。这个手就这么啊，这么就下来了。这手不用转太紧，太紧了反而干什么了？反而耗苗了，知道吧？这么撸还不费劲，很轻松。加油啊！还有好多田呢，等着你们摘呢。摘的越多，挣的越多。
9: 我们还有将近30多块钱没摘，还得快点摘呢。现在这果的质量基本上成熟度非常高了，都。
0: 千万别冻了。
1: 雷州半岛暴雨已至，陈师培的燕窝果能否顺利交付？抚远的初雪飘落，李峰的蔓越莓抢收能否赶在田地封冻前收官？

0: 下午两点，雷州半岛的暴雨终于停歇，长势喜人的燕窝果终于迎来交付时刻。
1: 啊，这个果漂亮，如果以后都达到这个要达到这个标准，比这个还好。
2: 嗯，
1: 因为你的果子几乎我们都报收完了，这个应该销路应该没啥问题了。看一下这个采摘的
2: 产到皮了。
1: 哎，
2: 这么多才挑到两个的话，没小问题吧？
1: 是，这一筐在几十斤还销到两个，那还挑多少？要全部采完了，那你就拉回家自己吃了。
2: 老爸，
1: 嗯，
2: 像这种的话，这种天气你也理解是吧？
1: 嗯，
2: 工人干的满头大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因为半天赶五千斤，他们可能是手快了，也理解一下吧。
1: 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如果赶工赶不了，咱们可以加工人。加知道吧？加工人提前采摘，这都可以做到预算。但是这种果我这种果子不要的。还有这个采摘速度一定要把控好。
0: 这批燕窝果大多在350克到400克之间，收购价每。

0: 加了65，你能都保证这个品质吧？你把这刚才把我说的这个都给我挑出来，能保证吗？
1: 这可以挑出来。
0: 这个一定。
2: 最终，这批燕窝果以$65的价格完成收购，这让陈师培的果园有了收获的保障。十几个小时的劳作终有收获，这样的十二时辰在陈师培的果园里不过是年复一年的寻常一天。

下午两点气温骤降，地里尚未采收的蔓越莓必须在天黑前抢收完毕，否则可能因低温冻伤面临大面积减产。一些跟着李峰种植的村民担心蔓越莓冻伤在地里，也自发到地里抢收。算上李峰从外地请的工人，大概有40多个人。

0: 阿姨们，你们一会儿进屋啊，暖和暖和，里面有热水，然后暖和暖和，一会儿啊吃点热乎饭，有热贴什么的，还有棉手套、棉袜都穿一下啊。
1: 好的。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十月份的福源，下午四点多钟，天就已经黑了。李峰给外地工人安排的宿舍里，已经飘出了晚饭的香味，而车间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2: 大家一定要挑仔细点啊！这直接就是到客户手了，你吃出不好果子，对咱们影响多棒啊！这种可以，这种这种粉的都没问题，这种。但是这个青皮肉必须得掉，得掉了这个。
1: 今天四十多名工人忙碌一天，收获了约30亩地、4000斤蔓越莓。李峰看着进度松了口气，觉得照此下去能赶在寒潮前完成部分抢收。
2: 他来一下拉不拉东西啊？车里的啊，夹板都拉过来了。
3: 拉了。
2: 啊，
3: 2、4、5、7、10。
2: 现在连青果够两车了。
1: 这些手工采摘的蔓越莓，按照果茎大小分级以后，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鲜果市场。
2: 慢点等一下啊！下班了，收工了，回家休息了，来吧，哎，大家辛苦了啊！
3: 这个硬核果，这整个我们国家都出去一人考是吧？很多人都没收过这个硬核果，就我这一点的话，你给谁收呢？如果大家能种出来，大家能收上的话，多好呢！
4: 你入了农业这行，你再想转行，也不太容易。但是你会逐渐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因为每天到自己田里看一看，哎，看看蔓越莓的果子，看看蔓越莓，哎呀，发芽了，开花了，果子红了，就每天看到田里不同的变化，都会是不同的一种心情。
1: 雷州半岛的燕窝果带着尖刺的倔强，抚远黑土的蔓越莓藏着破冰的坚韧。两地12时辰，记录的不仅是丰收的昼夜轮替，更是千万个陈师培、李峰农人手心里的老茧和眼里对土地的热望。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接下来给您介绍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养猪大户，河南的王富良早年靠全村凑

0: 目前起家，现在直接把猪场建成智能豪宅，360度新风 ，AI 听咳嗽 ，B 超做孕检，猪住的比人都讲究。老乡变股东，一年挣出一套房。再说江西的卢丹，放着城里安稳的日子不过，回老家满山追着四蹄踏雪的土猪跑。老婆邹玲丽更是绝了，把没人要的肥膘练成爆汁烤肠，一刀下去那是肉香四溢，硬是把土疙瘩卖出了轻奢价。他们一个玩高科技，一个搞生态牌，路子不同，但都从传统养猪产业找到了利润增量。我们来听他们的故事。
1: 养猪是中国农村的老传统，有人养了一辈子的猪只够糊口，有人却把传统养殖干成智能产业，也有人把濒危土猪做成高端品牌。同样是老本行，为啥差距这么大？今天两位主人公究竟靠什么样的新招数、新计策，让最普通的生猪养殖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创富路呢？

0: 白天上班抓不行吗？
1: 白天气温高，我这儿气温比较低，有利于运输。
0: 那春夏抓住还不一样时间啊？
1: 不一样，夏天一般在傍晚或者凌晨抓，冬季在白天抓。
0: 为啥呢？
1: 因为它的根据它的气温减少猪只的应激。
2: 夜幕降临，河南方城的一处仔猪繁育场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忙着将刚满月的小猪仔赶上车，连夜发往全国各地。这里的主人叫王富良，是当地有名的养猪高手。
0: 我看你这个通道是狭长，是为了赶猪的时候方便吗？专门这么设计的吗？
1: 对，这个通道都专一的赶猪通道，这样的话它每次赶猪的效率更高，而且猪的活动空间它会一直顺着这个方向走。每一个环节它需要符合生物安全的要求，进行隔离阻断，然后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必须是恒温的封闭的池，才可以保证猪只的安全。
2: 别人养猪靠经验，他养猪靠一套完整创富计，把一个小猪场干成了年出栏仔猪70万头的产业龙头，带动6000多农户增收。
3: 他这个企业这些年来稳定安排500多人就业，带动了2168户，6146人稳定脱贫，在壮大自己经济、增加群众收入方面也探索一条道路。
2: 可谁能想到，如今的养猪大王当初起步时只有48万元，盖完猪舍就没钱买仔猪，是全村乡亲你3000我1万凑钱帮他起步的。
4: 肯定相信他，信任他，想让他有这个能力，也不害怕他，所以给钱都借给他了。
5: 基本上是这村里的每一家、每一个亲戚、每一个邻居能帮的都帮了，没有说没有一家没有的，有的3000也给我了，2000也给我了，等等，有那1000都给我了。那好的了，有的给我1万子，有的给我3年万，都那好的，有钱的给他给我3年万，然后我拿回来，我说富良，你凑够了，你把你再拉出去吧。
2: 那时村民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也不太富裕，大家看他人不错，有上进心，能指望他把养猪场干好了，带领村民一起致富。
1: 咱在农村的人也做这种朴实。如果一个农村真正有孩子们愿意去干一件事情，乡亲们虽然力量有限，但是他会举全村之力，愿意帮着你、支持你去干这件事情，让我肩上更多的一份感恩，更多的一份责任。
2: 带着回馈乡亲们的梦想，王富良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养猪上，白天黑夜与猪为伴。每年赚了钱就继续投入，一步步扩大规模。可规模扩大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6: 当时我们的猪出现咳嗽、眼红、食欲不振，导致它的生产效率是下降的。
1: 我们没有经验，因为从小厂到大厂，这个成长的过程，规模成长了，但是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顶层设计上并没有匹配，导致我们当时的猪卖出去的猪，客户对我们的产品非常不满意。
6: 前我们养猪就是它的圈舍模式不一样，然后通风啊都是凭感觉，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当我们的猪群密度上升之后，你想通风增大了，它温度会下降，温度提升了，空气质量又不好了，出现这样一个矛盾的问题。
2: 猪舍通风凭感觉，喂料靠估摸，猪群生病多，长得慢，成本高，一度陷入亏损。王富良知道再靠老经验土办法肯定走不下去，他下定决心改模式上科技，把传统猪场彻底升级成智慧猪场。
1: 遇到问题之后必须找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人去请教、去学习。
2: 他主动对接成熟育种技术与管理体系，请来专业团队驻场指导，从财务、人员、猪舍3步全面改造， 一场养猪革命开始了。为了告别凭感觉养猪，王富良使出了第一招智能环控。技术厂长驻场指导，先换掉老式通风，装上智能环控系统，夏天360度无死角通风，冬天预热送风，猪舍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死猪生病率大幅下降。
1: 通过我们的1级、2级的通风口，实现了室内的360度无死角的通风。它的温度的保持是通过温度和我们内部的喷淋，我们进行有效的平衡的。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这几个管道，我们先进行冷空气的加热，然后再把加热的空气再通过我们的风管再进入到我们的猪舍。
6: 它会通过不同季节外界的不同温度，然后进行一个自动调节，这样一个功能，室内的一个空气质量然后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2: 紧接着他又使出第二招，精准饲喂，不再大锅饭。按母猪配种后不同天数定时定量分餐，瘦了加，肥了减，配上自动喂料设备和数据大屏，每天猪的吃料、健康、成本一目了然。从瞎喂变成精养，仔猪成活率、健壮度大幅提升。
6: 系统化管理出来之后，它分成了不同阶段进行精确的进行投喂。比如这头猪瘦了，我需要加零点五千克，那么我就加0.5千克，并不是按照经验进行一个饲喂。
7: 这个母猪的一个粪便，然后包括一个产子的一个信息，还有一个饲喂量，这样的话这样能统计每头母猪的一个产子性能，后续的话一个进行一个筛选，如果就是说产子性能低的话，进行一个淘汰处理这种情况。
6: 由我们以前的纸质报表转化为了系统性的数字化报表，让我们能够实现周总结、日检查，数据异常第一时间有一个预警，让我们技术人员能够现场直观地找到问题根源在哪里。
1: 我们的成活率、死槽率，像这两个指标，它能反映了我们的猪群的情况。你像我们的圈舍利用率，这都反映了我们的存栏的情况。还有我们每天所耗用的水电和饲料，这是反映了我们成本控制的情况。
2: 王富良还装上智能声音采集器，听咳嗽判断健康，灯一亮就知道哪圈有问题，用 B 超给母猪做孕检，精准判断受胎情况，母猪生产效率提升10%以上。
1: 配套中之后25天左右，我们查每头猪它受胎情况，如果受胎的情况下，我们确认这头猪已经属于受胎猪了，没有受胎的猪我们进行这个我们再进行利用或者淘汰。
2: 猪场活了，效益高了，王富良的脚步没有停下。

0: 又亮出了第三招，合伙人模式，村民变股东变员工，村民可以进厂务工，可以入股分红，过去一年挣4万元，现在一年能挣近40万元，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买房买车。
1: 他这里面有那个有老师傅，老师傅的话他会手把手带你教你，只要你愿意的话基本都可以学会。一年的话大概可以养2匹猪，就是按当下的行情的话，就是20万再加上这个18万的工资，大概就38万左右。
2: 我们两口子在家里边也能照顾着孩子，照顾着父母，现在的话是工资是一年能达到20万左右。
0: 猪场养殖带动27个村集体增收，建农业观光园，拓展种植旅游，村民拿土地流转费用、务工薪金、股金分红三重收益，6000多人受益，村集体有钱修桥铺路，帮扶困难户，传统养猪业真正变成了共富大产业。同样依托生猪产业，河南走出规模化、集约化的高效发展之路，而江西修水的深山里，生态养殖则绘就了另一番景象。小猪散养山间，拱土觅食，饮用天然矿泉水，在绿水青山间自在生长。
3: 猪踩的这个痕迹非常清楚啊，这个，看它的脚型，啊，这猪粪，
4: 就这个黑的，就是是吧？
3: 对，一般找这些痕迹就很容易找到了。
0: 他叫卢丹，因家里一群猪从猪场偷偷溜进了大山，过来找猪的。果然顺着猪的脚印和粪便往前走，不一会儿功夫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3: 我都感觉这个猪的声音都在前面了，哎，我听到了，啊，在那边。
4: 哦，我看到了。
3: 啊，我们的这种猪叫做修水行猪，它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分的，就是下面四肢跟腹部都是白色的，上面上半部分都是黑色的，就叫四蹄踏雪乌云盖月。哪个挂？你往这边哪呀？
0: 没错，这正是从他家跑出来的猪。这种猪叫修水行猪，在修水县本地存续了2000多年，是江西省的本土猪种。卢丹找到他们时，这些猪正悠闲地在草堆里觅食，见有人靠近，一溜烟跑开了。
4: 这钻哪儿去了？
2: 这钻到我这边来了。
0: 卢丹吆喝了半天，猪也不愿回家，他只能叫来朋友和员工一起赶猪。
3: 兄弟们来帮帮忙哦。
0: 半小时后，20头猪终于下了山，他悬着的心落了地。修水行猪俗称四蹄踏雪乌云盖月，肉质香嫩，但生长慢，养殖成本高，当地村民渐渐放弃养殖。
5: 我就跟他说，以前我在乡下也养过这样的行猪，成本比较高，长得比较慢，
6: 养一年多，它的那个毛重的话也就在150到180，它如果说你再养的一年，就是说在13到14个月的话，它也就200斤左右的毛。
0: 修水行猪生长周期长，养殖的人少，但卢丹却偏偏认准它是宝贝，因为这种猪的肉卖价还可以，如果用新法子规模化养殖，肯定有赚头。于是他放弃城里工作，带着妻子邹玲丽一起回乡养猪。
7: 白猪市场的这个环境呢，其实是变化会很大嘛，但相做产业来说，其实稳定才是发展的根本。假如我来养这个修水行猪这个地方猪种的话，它整个价格的固定锁定就会更好。
0: 最初卢丹从保种场引进一批修水行猪猪仔，为了照顾好他们，每天来猪场巡栏，一有空就四处请教专家学习技术。也正是靠着努力，他找到了解决修水行猪生长缓慢的办法。
7: 就是带花的，就是我们纯种的修水行猪呢，像这个纯黑的，就是我们杂交的二代，60斤以上到70斤以上的差距是分分钟就出来了，它的饲养时间可能是一样的哦，
8: 都是有七八个月哦。
0: 这种全黑的猪是卢丹用修水行猪和杜洛克猪杂交后的猪种，它一年能长250斤左右，同时还保留了修水行猪猪肉的口感。解决了长势问题后，新情况又出现了。
8: 整个猪群都是萎靡不振，赶也赶不起来，跑也不愿意跑，而且后面的话，我就拿到体温计的话，一测量都是高温。
0: 那时三分之二的猪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他一筹莫展，直到在村里看到的一幕才有了主意。
8: 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特别是有一些老人家，他们都喜欢买一个猪啊，找一个偏僻一点地方放在那养着呢。哎，我看他长得蛮健康的，也不耗，也不费什么事，也不费什么劲，反而猪还整个体标状况都很好，所以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么干。
0: 这让他意识到修水行猪天性不喜欢受约束，阳光、空气、山泉是他们的最爱。随后卢丹花了10多万元流转了2000多亩的山地，开始散养修水行猪，让猪回归自然生长。
8: 你像这些猪，它都在拱土吧，拱一些青草，拱一些草根吧。
9: 嗯。
8: 其实这个青草草根里面，它都有一些微量元素啊。你栏里面的话，其实完全是靠配方饲料去做一些文章，但真正要去做这个生态猪肉，其实在它的饲养方法上面，其实也是要做很通俗的文章的。
0: 沐浴在大自然中的猪，免疫力增强了，疾病也很少再发生。但光吃土可不行，卢丹又在山上开辟了一片500亩的菜地，专门提供猪吃的青饲料。投喂之前，他还增加了一道工序。
8: 熟化过程之后呢，它吃进去的东西呢，这个菌群杂菌就会变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也是符合一个科学依据，就是它的吸收力会上去。
0: 他把青饲料煮熟后，搭配麸皮、米糠投喂。好消化，口感佳，养出的杭猪肉质紧实，香味浓郁。养得好更要卖得好，而销售猪肉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妻子邹玲丽头上。她建了猪肉加工厂，还在县城开了家土猪肉专卖店。然而修水杭猪的猪肉价格比普通猪肉高，一开始卖得并不好。
10: 现在的话，我们来把半山猪的肥肉和瘦肉我们分开看看各比例是多少。这半山猪我们分割下来的肥肉，师傅我们现在拿去过一下磅。好重啊，肥肉是25.8公斤，大概占了60%左右，这头猪的肥肉比相当的高。
0: 修水杭猪肥肉占比近60%，过去只能低价处理。面对这个问题，邹玲丽上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肥肉变成宝。

0: 这个肥肉其实就是这个烤肠好吃的秘诀。这是刚烤好的，我们来尝一下。
1: 好，
0: 来一根。
1: 哇哦，
0: 看油都全部跑
2: 了，那个油就流出来了。
0: 对，满嘴都是这个肉香味。
3: 他按照瘦肉七肥肉三的黄金比例制作。

0: 还是不景气，邹玲丽开始四处考察市场寻找出路，结果在一家烤肉店找到了灵感。
1: 拿到菜单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兴趣，就是比如他把肉分成很精细化，有五花，有这种各精细的这种板块，然后而且特别上档次，而且价格又不低，像这一份才七片五花肉，他卖了39块钱，这一顿饭对我的启示特别大。
0: 烤肉店消费不低，却坐满了顾客。邹玲丽意识到猪肉没人买，主要是因为市场定位错了。紧接着他借鉴烤肉店思路，想出精细分割营销创新的主意。而猪肉的精细分割，这意味着对猪肉的宽度、长度、厚度都有明确要求。邹玲丽不懂分割，于是就从屠宰场请来了有几十年经验的分割师傅。
1: 我们的精细分割，从直观上客户看的比较美观，然后还有每一块它肥瘦比相当于搭配的比较好。
0: 在专业师傅的刀工下，猪肉被精细分割成20多个部位，不仅看上去整齐美观，分割好的猪肉经过包装卖到外地大型商超，毛利润还比分割前提高了30%左右。而这些被进一步切片的猪肉，他另有打算。这里是修水县四都镇的一处风景区，游客们一边欣赏民俗表演，一边在烧烤架上大显身手。而这些烤肉正是邹玲丽的产品。
2: 像这个我们烤的这个五花肉一样的啊，外酥里嫩，
3: 只能形容一个好，很好，非常好吃。再加上就是我们自己烧的，特别好吃，更好吃了。
0: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邹玲丽都会和修水县的各个风景区合作组织烧烤活动，请大伙品尝烤猪肉。
1: 本地的旅游的景点加上我们本地的那个戏曲，本地的这种文化，还有加上我们本地的这些农产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完美的组合，一起向外推荐。
0: 靠着不断的经验积累，猪肉销量果然有了明显提升，不少人觉得好吃还会寄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于是他将包装改进升级，长途运输肉片不会移位，不仅看上去整齐美观，保质期也能达到半年。夫妻分工明确，卢丹管养殖保品质，邹玲丽管市场做品牌。猪场年出栏杭猪7000多头，带动300多户村民跟着养殖。
4: 他们夫妇不仅这个自己参与养殖，带动了这个300多户的这个群众，进行这个杭猪的养殖，在这个产业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0: 除了忙活自家猪场的事儿，卢丹还把自己猪场的粪污发酵成有机肥，免费送给村民种田，使粮食亩产大幅提升。
5: 这个产量，那个一每年呢，都喝的那个1000多斤一枚。以前那个7、8斤一枚，2、8，那个产量步步升高了，那个肥料送到这个田里都是好肥料。
6: 我也是更愿意的分享的给大家，一起来把我们的田地给种好，产量会变得更高。
0: 品种改良、生态散养、肥肉变饱、精细分割、文旅带货，一对年轻人用一套组合创富计，让2000多年的老土猪重新活起来，活起来，富起来。养殖业看着简单，想养出名堂，养出财富，那可真得需要点真本事。同样是养猪，一个靠科技管理，一个靠特色生态，最后都走出了不一样的共富路。他们让我们看到，养殖业不是粗活，创新才是核心竞争力。只要找对新招、巧计、实策，小生猪也能做。

0: 做出大产业，普通养殖业也能变成富民强村的黄金产业。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1: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振兴新力量就是这些。主持人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长江，这条奔涌了千万年的河流早就融进了咱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它是文明的摇篮，也是诗意的源泉。李白在这里写下孤帆远影碧空尽，苏轼在这里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您坐船游过长江吗？坐船游长江，吹着江风，看两岸青山相对出，那种感觉真的只有亲自体验过才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分别跟随两个队伍，开启一场长江游轮之旅。一组从上海出发溯流而上，一组从重庆出发沿江而下，一个去感受巴山蜀水的热辣，一个去品味江南水乡的精致。我们将解锁游轮上的移动生活美学，在诗词打卡中感受三峡的雄奇，在非遗体验里读懂长江的千面风华。有人为了圆一个长江梦，有人为了重温十年前的爱情盟约，每一段旅程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一起登船，开启这场跨越山河的长江之旅。
0: 有一首歌这样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这是海内外龙的传人的共同梦境，而梦与现实之间其实只隔着一艘船。乘坐游轮纵览千里长江的壮美与秀美，是将梦见长江变为遇见长江的绝佳之选。而游轮旅行正是交通和文旅融合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一次分别来自上海和重庆的两组体验官将分别从各自的家乡出发，乘坐世纪游轮，以溯流而上和沿江而下两个视角展开不一样的游江体验，也形成一场巴蜀与江南的人文对话。
4: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人在外滩，看到东方明珠没有？这里有很多。
0: 他是张梦真，一位用短视频科普各类生活常识的达人。2023年1月26日，他发布了第一条视频，第一次去高铁站如何坐高铁。
5: 其实也是有蛮多姐妹没坐过高铁。
0: 之后教人怎么坐飞机，怎么坐地铁，这些内容集成了一个叫如何如何的系列。这次他将制作一条如何坐游轮游长江的科普视频。
4: 今日份的如何如何，就跟小张一起坐游轮出游吧。
0: 难掩兴奋之情的张梦真即将登上世纪传奇号游轮，开始为期12天的长江溯流之旅。此行生长于江南的他，也特别渴望用自己耐心细腻的目光，去发现同饮一江水的巴山之地，如何如何就那么热辣滚烫。
4: 你好，你好，好像是我们游轮的管家龙哥，我们提前已经加了联系方式。
6: 小张你好。
4: Hello， 哎，是不是那个？
6: 前面一艘。
4: 你们看啊，从那一头一直到最前面都是咱们这同一艘船啊，那感觉有点像超级无敌巨无霸，我人躲在底下很小，我像一个小蚂蚁一样。
0: 在距离上海港1600公里外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体验官谢同宇一家正准备登船。谢同宇是一名退伍军人，回到家乡重庆后，他成为了重庆橄榄球队的主力先锋。10年前，在上海打比赛期间，谢同宇和妻子陈静玉定下爱情的盟约。游轮沿江而下的终点，正是两个人爱的起点。这次旅行是他们策划已久的旧梦重温之旅。
7: 请小心脚下。
8: 欢迎乘船，小心脚下，安全。
7: 来，咱们呢可以乘坐电梯上楼。
0: 当然，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同行的还有他们爱的结晶。自从女儿西西出世，两人几乎再没有二人世界的机会，因此他们特地预定了游轮上专门的管家托管服务。
7: 这里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家庭套房了，这是西西的房间，西西喜欢吗？这个就是你的床。啊，哇，你看这里是不是有跑道？
9: 那我们比赛吗？
7: 比赛。
0: 游轮开始离港，两组体验官的长江之旅正式起航。
10: 我们掉头了！
11: 四季船桥游轮表示万分的感谢，欢迎大家！
6: 这是主餐厅。哇，这个餐厅呢，实际上我们是能容纳到400位客人的。江上书是我们的一个阅览室。哇，
4: 这就是最激动的 SPA 房。哎，前面真的有个师傅在等我。你好，你好，你好。
12: 一、二、三。哇哇！
0: 船行江上，张梦真感兴趣的是游轮的服务设施。谢同宇却带着一家人按自己的趣味报名加入了参观游轮驾驶室的活动。
7: 下来呢，我带各位参观一下我们的一个驾驶台。
6: 哇，欢迎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小朋友你好。
13: 你好。
6: 你看这边这个电视机，这是雷达，这是我们用来观察航道的。放大后你这是我们的。
13: 哦，这是我们的宝贝儿。
14: 好秘密哟。
6: 他抽的一些位置在这个位置，船头船首位置。
13: 这里。
6: 哎，对对，
13: 这个
6: 因为舵桨系统它只有通过对水的产生作用以后，船门在它的产生推力，90度的推力是最大的。哎，对，所以说我这个挑舵基本上是原地挑舵。
0: 电力推进系统迭代了柴油发动机，游轮上的乘客几乎感受不到颠簸和震动，在平稳安静中享受旅程。对航行应对自如的张洪波，最初成为船长是在13年前，那时是在一家国有企业。2012年，因为公司改制，刚当了一年船长的张洪波，铁饭碗就被打破，一直顺风顺水的人生突然间陷入了迷茫。
6: 之所以从单位买单的，家里也成家了，小孩也比较小，才10几岁，正是人生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从国有企业跳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了，是有点迷茫。
15: 黑键盘呢？
0: 很快，作为家庭支柱的张洪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必须使自己变得更强，逆风而行，去适应市场的洪流。
16: 原来因为从事的旅游航线是重庆到宜昌的航线，比较短，而进入市场，你要加大自己的那个竞争能力，我必须要把我的航路要延伸到宜宾，甚至延伸到上海，那我才进入市场，我才有竞争力。
0: 为了拓展自己对长江航路的行船经验，张洪波放下身段去跑重庆到上海的货轮。
16: 因为货轮的生活区在船舶尾部，噪音很大，很难入睡， 睡不着觉了，就给自己找事做了，找什么事做了，耽误自己。

0: 及就是巡航的，被标明被定名。
1: 在无数个难以入眠的暗夜里，张洪波手握船舵，望着不时擦肩而过的游轮，他开玩笑地说，那是他的梦中情船。为了这个梦，他一边操控货轮，熟悉长江全线的航道情况，一边通过自学考取了多张职业证书。一年后，张洪波凭借自身的实力重返客轮驾驶室，成为梦中情船的船长。人生或许就如长江上的轮船一样，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水行舟。重要的是看准目标，不熄火，不放弃，一路向前。旅行的第二天，张梦珍所乘坐的游轮一路逆流而上，来到了扬州。
2: 房卡一挂，就是第二天的行程开始，耶！
3: 我给你准备了丰盛的扬州早茶今天。
2: 哇，这么会啊！天哪，我刚给你们拍到我的表情了吗？我现在就是第一时间想赶紧给你们看看我看到了什么。
1: 张梦珍没想到自己一觉醒来就已然身在扬州皮包水的滋味里。
4: 虾子香菇、紫香菜、小肉。
5: 清提漫漫宜香开窗后喝汤。
6: 首先为您带来烟雨唱扬州。
2: 我突然开始哭了。
1: 早茶氛围必备扬州弹词吸引了张梦珍的目光，早餐的惊喜就这样突如其来。行船每到一处，水陆联运的体系仿佛把景区与游轮缝合在一起。
3: 上车了，咦，注意脚下。
2: OK OK， 选座位，先到先得，随便坐哦。
3: 今天不是王厨了，现在是导游小王。一座古。
1: 厨师长王家是扬州本地人，今天他自告奋勇担任在地导游。带着张梦珍及众人展开了一场最地道的旅行。
2: 扬州水上巴士，我们刚下船又要上船了。
3: 小的时候扬州这个地方都是城区嘛，小的时候经常都是在这些地方玩。这个桥可以算是扬州市的地标。哇，叫五亭桥。嗯嗯嗯，上面有五个亭子。
2: 哦，所以它叫五亭桥。
3: 对。
1: 作为扬州人，王家从17岁开始学习淮扬菜，21岁那年带着简单的行囊远赴重庆学习川菜。
3: 刚开始我师父带着我嘛，各种味型嘛去尝试吃，然后自己做这个菜嘛，慢慢做出来，他有那种感觉了，就从阳春面吃到小面，它是口味上一个很大的变化。10几天的航线就必须要做到尽可能的不重样，客人才会有种期待的。
1: 从扬州到重庆，从阳春面到重庆小面，沿着长江溯流而上的游轮，不仅串联起了长江两岸的千姿百味，也串联起了王家的人生轨迹。带着对精致扬州的回味，张梦珍继续溯流而上，而谢同宇一家乘坐的游轮一路沿江而下，来到了整个航程中最为壮美的三峡航段。面对如此美景，作为一名健身爱好者，谢同宇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欣赏方式。
7: 在全国唯一一艘就是甲板上还可以带跑道的地方，然后里边跑步再看着这个风景，哇，爽爆了，这简直爽爆了。
1: 随着游轮慢慢停靠在奉节港口，西溪的语文课本打卡点白帝城就跃然眼前。
8: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7: 哇，三峡之巅。
9: 妈妈，
10: 哎，
9: 那个河那里。 哦，那个云下

0: 两岸猿声啼不住，今朝雨过万重山。
1: 游轮继续向前，三峡之旅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着谢童与一家。甲板之上，游客们领略着瞿塘峡的雄奇和巫峡的秀美，由管家带着西西打卡唐诗中的三峡。谢童宇和妻子陈静玉就在游轮内惬意地享受着二人世界。
0: 你说是我们好久没两个没有单独一起吃饭了，
2: 有那么久了吗？
0: 可以按年来说没得，
2: 差不多。到时候咱们能带我出来耍一圈噻，谢谢老板噻。

0: 游轮继续顺流前行，载着谢同宇一家经过了宜昌、荆州，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
1: 看到没有那边？
2: 嗯，黄鹤楼。
1: 漂亮。
0: 在游览完黄鹤楼的美景后，谢同宇一家走进了桥梁博物馆。
3: 这个就是万里长江上面的第一座桥，叫什么？武汉长江大桥。以前长江上没有桥梁，所以只有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了以后呢，那么火车才可以呼啸而过。长江上面的桥刚开始建设的时候都要采用这种技术，叫热锚技术，
4: 让每一个人接住。
3: 对，你看这个视频，先把它烧热，烧到1205度，抛上去以后接得很准，是不是？他们的动作是一气呵成。
0: 了解了动人的大桥背后的故事，谢同宇一家迫不及待地走上武汉长江大桥。
1: 现在啊，就是来到
0: 在游轮管家的陪伴下，更直观地感受这座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桥。
5: 我带上面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走在一个历史的桥梁上面，就是从武汉到一座一座的桥起来，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6: 建设的也挺好，这高楼一座座的，我看全是那个吊机。
2: 它叫九省通衢嘛。
6: 嗯。
0: 张梦珍乘坐游轮经过扬州、南京、池州、九江之后，也在武汉下了船。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张梦珍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二条短片，如何用一天的时间逛吃武汉。
2: 两个
6: 可以。
0: 当天下午，乘客们从武汉港陆续回到了游轮之上，武汉人的松弛感感染了张梦珍。接下来几天，张梦珍也开始放飞自我，开启了躺尸模式。
7: 哇，没有想到在船上还能吃到这么精致的下午茶。嗯，好香的红茶哦。哦，是巧克力夹心。嗯，每一口吃下去之前都会期待它是什么馅儿的。人生啊，辛苦工作啊，认真上班啊，好好挣钱啊，不就是为了这一瞬间吗？分分钟走上人生巅峰了，朋友们。开心，那片是重工业区，其实也很酷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少见到这种，感受一些不一样的风土也不错啦。
0: 当张梦珍在游轮上走上人生巅峰时，谢同宇一家也已离开武汉，沿江而下，来到了九江港码头。许多乘客报名去景德镇参观游览，而谢同宇一家则在黄管家的带领下，前往瑞昌市。拜访国家级非遗瑞昌剪纸的市级传承人朱普光。
8: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创作室。
2: 哇，
8: 这幅剪纸一句话就是讲我们工业的起源。这幅剪纸是从2020年开始，
7: 哇，
8: 到现在15年了。
2: 啊，
8: 画都画5年了，
2: 太震撼
7: 了，那也太震撼了。
8: 这就是剪出来的图案，
2: 这是那么精美的画，有了过后，然后还要把它剪出来、刻出来，这种太震撼了。这个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太爱了，已经非常喜欢了。
8: 从一句搞笑的话，我这是个跟屁虫，既要抹香到哪里，老二是。

0: 江而下的旅行。
1: 其实我真的没想到过我会喜欢这个剪纸，游轮慢慢的走，让它慢下来，让我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让我享受真正的什么样的生活。

0: 过了武汉，就进入楚蜀巴山，游轮溯江而上，一路经过岳阳、荆州、宜昌、奉节，在抵达重庆前的最后一站，张梦真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丰都人。
1: 那接下来有请到我们的软体的 rapper singer

0: 只有纸张。
1: 来上一碗胡辣和小面，麻辣鸡是丰都的名片，武汉的这个面真有魅力，一顿火锅充满了烟火气息。
2: 燃起笛的一首原创歌曲《长江颂》将张梦真的好奇心给勾了起来。他在燃起笛的邀请下告别躺平模式，前往丰都县城。
3: 这是你的工作？哇，
4: 对对对，是我的那个家里的这个录音室、
3: 啊、好酷好专业啊。
4: 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3: 好厉害好厉害。
4: 来来来，我带你看一下、哦、你别看我一个月2500块钱，我就攒钱嘛，然后就是家里人也比较支持啊，
3: 嗯嗯，
4: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10000多的话筒。
3: 他值你4个多月的工资。
4: 对呀，是巨资啊，就是当时有梦想，我一坚持就坚持到看18年，你像啊，19年、6年啊，
3: 6年，
4: 我姓风火了嘛，啊，一切成果都有了嘛。
2: 2023年，重庆各个区县的文旅集团都开始纷纷在抖音上喊麦，在阴差阳错之下，燃起笛的原创歌曲《我姓风》代表丰都上线喊麦。
5: 我姓风，风风，想要成功快来风。
2: 结果因为丰都话幽默有趣的腔调火爆出圈，燃起笛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终于得到了回应。

0: 旅行到了尾声，在游轮的酒吧内举办了隆重的告别晚会。
1: I want to say no more, but to thank you, all of you.
2: 他们船长操船的功夫非常非常好，这是我们开大船做不到的。
3: 一路沿着长江这样子旅行，好像也挺不错的。
4: 那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沿途的美景、美食，最重要的是还感受到了船上各位工作人员的热情的服务。
5: 感谢您选择世纪游轮畅游万长江，我们期待与大家再次相遇。
0: 长江有太多的故事，不同的目光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沿江而下和溯流而上是打开长江的两种方式，但无论顺流逆流，船尾的波纹却始终画下向前的符号。我们也终将读懂，所谓归途不过是下一程溯流的起点。
6: 大家好，我是90后农技手民女曹子月。每到三夏大忙时节，就是我们农技手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三个钢铁搭档。Ready, go! 这就是我最熟悉的小麦收割机了，现在正好是小麦收割的时候。现在的收割机全都是液压行走的，而且往前推就是往前走，往后推就是往后走。所以呢，现在一天能够收300亩到400亩，看地块里的。这个声音就是秸秆还田机了，是专门处理小麦收割后的麦茬的。一般像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麦茬如果留得太高的话，会影响玉米的发芽，所以呢，

0: 我们一般的时候会把它给打碎，这样打碎了之后在土壤里还可以做肥料，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土地翻耕。以前可能是秸秆焚烧，现在为了安全，我们都是用还田机把它当成肥料打在土里了。现在这个声音呢，就是玉米播种机了。在农机里面，因为播种的时候要保证它的出苗率，所以它的精准度和技术是最高的。以前我们是手动的去播种，可能会不直啊，有的时候还会不出苗。现在呢，用智能化管控了之后，既精准了，而且走出来的路线呀特别直，误差特别小。小麦收割机、秸秆还田机、玉米播种机，这就是咱农机手的三下三大件。以前老人们总说粒粒皆辛苦，现在我想说粒粒皆科技。当新麦的香气扑鼻，你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咱们从长江的入海口一路走到了山城重庆，又从山城顺流而下回到了江南水乡。说实话，听完这些旅途中的故事，我特别感慨，有的人是为了圆一个长江梦，有的人是为了重温十年前的爱情约定，还有的船长为了能开上游轮，先去货轮上熬了一年，在噪音和颠簸中自学航道，考取证书。人生就像长江行船，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水行舟，重要的是不熄火，不放弃，一路向前。感受完长江的壮美与人文，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面转到街头巷尾。您知道吗？咱们中国人早上最爱吃的除了粥和包子，还有一样东西，面条。从西北豪迈的油泼面，到江南细腻的银丝面，从兰州清晨的牛肉面，到延吉冰爽的冷面，一碗面条在不同地方能变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接下来咱们就去尝尝山西师傅肩上飞舞的刀削面，福建匠人手中细可穿针的线面，川渝街头麻辣鲜香的担担面，看看各地手艺人是怎么用一把面粉、一双巧手，在晨曦中做出那一碗碗热腾腾的人间至味，让人们在早餐桌上找到乡愁与期待的。

烟火缭绕的早餐世界早已忙碌多时，在这充满朝气的美味中，总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从谷物到面粉，从食材到技法，各地怀揣绝技的人们将面条以千变万化的姿态端上人们的早餐餐桌，诉说着故乡的味道和童年的记忆。百变的面型，多样的工艺，丰富的浇头，在你的记忆深处，是否也有一份割舍不掉的面条印记呢？中国人爱吃面条，各地的人们都有独到的制面绝活。作为面条的主要食材，小麦在几千年前从西亚地区跨越了千山万水，率先踏足了豪放的西北地区。

0: 800里秦川，麦穗飘香。老秦人用奇妙的技艺创造着变化万千的面条，其中有一碗面，他以相声词作为名字。
1: 这陕西人们都爱吃这面嘛，吃不烦嘛。
2: 搁点辣，再倒点醋，拌一盘辣，头粗好。
1: 陕西话就是聊咋了？
0: 油泼辣子、biang biang面，老陕们的最爱。
3: 一个立刀挂麻糖，坐个车车逛咸阳，这就是biang biang面的biang。
0: 一个字，将山川地理尽收，这是何等气概！从小在西安长大的汪峰对这里的面有着自己的理解。
4: 要做好biang biang面，揉面是关键，一定要反复的搓揉，把它这个面揉光揉到，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好吃劲道。
0: 做biang biang面讲究一根不断，一碗三根，点睛之笔就在于那一勺滚油。油泼辣子最能激发更深层次的麦香，跟老秦人爽朗淳朴的性格不谋而合。2002年，考古人员在青海喇嘉遗址发现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食物证据之一。千百年来，面条在中国人的巧手中产生了多样的做法。山西人制面，面艺卓绝，展露无尽巧思与深厚文化韵味。他们用各种简单工具，甚至空手做出形态各异的面食，用米床做出豆面米煎，用筷子做出馍擦擦，手掌轻推，轻轻一甩，便能做出山西有名的烤姥姥。而大同人最爱吃的还是刀削面。大同人做面是有些绝活的，超过5000克的面团被扛在师傅左肩，右手握刀，手起刀落，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削出的面条精准地飞入锅中，中厚边薄，棱峰分明，形似柳叶，

0: 一碗刀削面，演绎出江湖快意。山西刀削面的绝活扛在肩上，但兰州人的制面技艺不仅在手上，更在汤里。兰州这座城市的清晨，是被大街小巷里弥漫的牛肉面香气开启的。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一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兰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面馆和面型，肉蛋双飞是兰州当地吃牛肉面的标配。一碗面加肉加蛋，好吃管饱，营养丰富，迅速吃完抹嘴走人，给后来者腾出位置，是兰州人的美德。除了几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 可以展示一个敲面人，就是三角形的。
0: 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400克重的面剂子按压成三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三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把面的长度都精确到近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样做出的荞麦棱，口感筋爽弹牙，有棱有角的外形还能附着更多汤汁，让味道更加浓郁。

不过兰州牛肉面的绝不止于此，清汤的奥秘竟是肉汤与血水同比例入锅。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质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在中国北方，人们常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兰州人回到家乡最爱的还是用兰州的水和兰州的面煮兰州的牛肉。用兰州的热油泼兰州的辣子，做成清晨的那碗家乡味道的牛肉面。随着小麦进入中原，河南成为最大的产区，制作面条的技艺也有了一个特有的名字——烩。这种将面条与肉汤及多种食材以旺火同煮的烹饪手法，短时间就能上桌，成为郑州人早餐的一部分。用嫩羊肉和羊大骨煮出白似牛奶的浓汤，这对河南人来说并不是难事。汤锅前的翩翩起舞才最见功夫。

金道顺滑的扯面是梨子，煮到酥烂的大片羊肉是面子，一众配菜则是锦上添花。这份仪式感和幸福感是郑州人骨子里忘不掉的家乡味道。不同地域的人们对金道的诠释是截然不同的，北方人追求的是金道有豪迈的口感，那么南方人更爱的便是细腻中的柔韧。福建莆田人制作出的线面不仅随便一根就有6米

0: 长，还能经受住挥甩打转磨的连环柔韧考验。
1: 怎么了？不会断了啊？
0: 在泉州，开启古城生活的早餐面线糊，制作工艺讲究的是精细，面条细如发丝，甚至细可穿针。而在江苏镇江，当地的锅盖面追求的是筋道爽滑，做面利用杠杆原理跳面一个半小时，反复挤压面团变得光洁而富有弹性。煮面还要大锅里放小锅盖，
2: 这就是我的天赋，我就不会控制的。
0: 筋道爽滑的面条搭配江南的本地物产，清晨来一碗锅盖面，就是独属于镇江人的幸福时刻。
2: 好吃吧？
3: 好吃。
0: 如果说面条千变万化的制作工艺是中国人创造力和多才多艺的鲜活证明，那么结合地域物产的巧妙运用，无疑是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的智慧体现，为早餐的面条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东北的黑土地盛产玉米，鞍山人把玉米磨成面，运用独特的汤套和世代相传的手艺，将这简单而质朴的食材转化为清晨的一碗酸汤子。
4: 把面放在手里，左手托右手发力，
0: 高手攥出来的汤条甚至能在锅中绕好几圈。猪肉大火爆香，搭配嫩滑多汁的蘑菇，酸汤子的味道层次变得丰富，口感醇厚。让人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鞍山特有的滋味。延吉的周边盛产荞麦，当地人把荞麦面与各种粗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幻化成独具特色的地标早餐——延吉冷面。
5: 从冬天吃冰镇西瓜，吃冰棍儿，
6: 喝点啤酒还得大碴子，
5: 对，
6: 带冰碴子。
7: 冬天也来吃冷面的，是纯正的冷面的爱好者。
0: 崔基玉和高凤烈母子俩共同经营冷面店有30多年。
8: 他细，我是快。
7: 我一直看他急，所以我就慢。
0: 性格互补的母子二人，一快一慢，各司其职。做面就是母亲的拿手绝活，荞麦面条主打一个筋道，以白面打底，淀粉增强发泡，地瓜粉增稠，橡子粉着色，荞麦面增加口感，最终面条是否筋道，煮面起着关键作用。
9: 拿面慢慢往里塞塞。
0: 煮面第一要素快，手速要与压面机速度相匹配，以确保压出的面条均匀且不断，而调味环节则是儿子的修炼场。
7: 最少是380斤牛肉，能降出来200多斤吧。
0: 牛大骨和瘦牛肉是冷面汤味道的基底，熬制4小时左右，待牛肉彻底卤熟，下入用鸡腿肉制成的肉丸，充分吸收高汤中的醇厚滋味。最后将底汤倒入大缸，沉淀最佳风味。
8: 这个冷面汤味儿我看挺好的，90分吧。
0: 冷面的绝妙还在丰富的配料，大片的酱牛肉片是点睛之笔。

0: 荞麦面质感粗粒，吃前先用剪刀剪断，带着冰碴的酸甜牛肉汤将冷面的味蕾体验推向高潮。这是独属于延吉人最深沉的记忆。新疆伊犁、吐鲁番等地气候条件得天独厚，盛产姜黄。喜欢艳丽色彩的新疆人常在面粉里加入姜黄作为面条的染料，一道道金黄的面条仿佛阳光下的麦田，演绎成夏日别样的早餐。各地丰富的食材不仅为中国面条本身注入了多元化的口感层次和风味维度，更实现了味觉与营养的双重升级。相比北方，南方人在一碗面条里很少拿面粉做文章，而是把焦点放在了食材上，于是汤和浇头成了主角。在无锡，人们甘愿用一道道传统名菜与银丝面搭配。吴法金大爷老当益壮，精神矍铄。他从19岁开始就练习五行拳，而他的真实身份是无锡城里做面的顶尖厨师之一。在他眼中，无锡人早上吃面，浇头一定要精致而大气。糖醋排骨与银丝面是一对经典组合。当浓鲜的骨汤被小排吸饱之后，淋上麦芽糖汁，不仅为小排注入了甜蜜，也让糖醋排骨变得更有光泽。讲究吃鲜的无锡人还将鳝段作为银丝面的浇头，只需一勺酱油就激发出鳝段的本真滋味。江南经典名菜炒蟹粉同样是银丝面的好搭档，将蟹黄蟹膏中的油脂慢慢逼出，橙黄色的油光就是鲜润的标志。江南人的温婉与细腻从一碗银丝面的浇头展现得淋漓尽致。同在江苏省的南京市，街边的皮肚面以皮肚做浇头，凭着量大实惠，鲜美至极，行走江湖让南京的早晨充满市井气息。皮肚面顾名思义，其特色和精髓肯定就在于皮肚。大块肥猪皮煮至半透明状，晾干后还要进行两轮油炸。冷水泡软后切条，与青菜一同跃入热锅，猪肝、番茄、木耳为一日的活力增加能量。猪油的醇厚与辣椒油的热烈是碳水化合物的完美伴侣。大片的卤肉如同多巴胺的使者，唤醒内心深处的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感。这份幸福也让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找到生活的动力。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如同柔软的晨光照亮着每一个日常的角落。对于以热辣著称的川渝地区，人们吃面条追求的是麻辣鲜香。辣椒油、芝麻酱、肉末、川东菜等10多种调料赋予了担担面麻辣鲜香的独特口感，成为了成都人早晨安逸生活的最好调剂。你以为四川的面条只有麻辣吗？仅与成都相距100多千米之遥的乐山，面条却做出了一种神奇独特的口感，甜辣。 清晨的乐山老城里，少了些许行色匆匆的路人，多了一份勾起过往时光的瞬间。这里的一家甜水面馆，没有招牌和菜单，更没有丰富的配料，却透着一丝甜蜜。筷子粗的面条在一搅一拌中，洁白的面条立马染成油亮的灿红色，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增。甜水面，一种川西传统拌面。码头城市大多有拌面风尚，而在市田的乐山，甜水面落地生根，具有完全不同的风味。甜字当头，回味无穷是核心所在。切好的红糖汇入酱油，在锅中加入高筋面粉一起熬煮，比例、火候、耐心皆为关键。
1: 每天限量，一般就是四碗面粉，基本上是10到5斤的面粉。然后因为我的年纪大了，手腕子痛，就是揉4到5斤面，就基本上20碗的面。
0: 年过七旬的陈德钦奶奶和老伴儿经营的这家小店，一天早上只卖20碗。凭着秘制甜酱、酱油、蒜油、辣椒油、芝麻，就能让看似简单的手工面成为一方招牌。
1: 我们是76年结的婚，很恩爱，很可以。我特别会照顾他，我们又不存钱，只要我们有就是30千块钱，我们就出去旅游去了，就经常关门，我们很随性。
0: 老两口把生意做得随心所欲，日子过得悠然自在，让人无比羡慕。但知道他们故事的人，才能看到他们的坚强。
1: 我是个女儿死了，97年，要19岁，得了败血症，眼泪湿了走了嘞。
2: 心头还是很不是啥子，你看我就说一说了，我的眼泪都可能流。
0: 岁月静好，老两口携手并肩，共同经营着这家充满温情的小店。他们用心制作的每一份甜水面，为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每天的第一份美好，也唤醒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面条是中国人智慧与自然的结晶，它从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而来，滋养着无数人的清晨。在每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中，不仅增加了我们一天的能量，更感受到了中国人对食物的深刻理解与创造。面条，平凡中的不凡，简单里的智慧，是每个清晨最温暖的问候。

朋友们，从长江游轮的山水人文之旅到清晨街巷里的面条烟火记忆，今天这一路咱们既观赏了大江大河的壮阔，也品尝了寻常生活的温暖，于山河间见天地，于烟火处品人间，这就是咱们山水之间想要带给您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

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话说乡村事儿，讲述民俗化与农民教育培训模式创新。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分享衡水市独特的民俗化与农民教育培训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水域杀手大漂。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植物大漂的传入与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些民俗化作品背后的故事。
4: 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4: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这位大家都熟悉了啊，是我们的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哈。
6: 谢谢大家。
4: 我们刘老师有很多的积累，但其实他本身因为厚积薄发，所以他创作的速度也非常快，
5: 快
4: 是吧？
5: 是。
4: 那我们现场就来考一考您。
6: 行行行
4: 行
6: 行，好嘞。
4: 啊，我们说一个
6: 准备一下
4: 童年的场景哈，
6: 行，
4: 然后让刘老师来创作一下，是吧？
5: 啊，
4: 董主任，您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小时候的场景
4: 啊，对。您来给刘老师出题好吗？
5: 我是70后
4: 啊，
5: 当时我也是生长在农村
4: 啊。
5: 这个我这个衡水吧，是一湖九河不缺河，我的村边就有一条河，叫清凉江，我小时候就去那个河里去摸鱼去，一会儿不行叫刘老师给我发一幅小时候摸鱼的那个
4: 摸鱼的那个场景
5: 场景的图。
4: 行，您咱看看是不是您心目当中的那个场景。好吧，刘老师，我们的题目已经研究完
5: 了。我有
4: 了，
5: 刘老师。
6: 好行。
4: 好，
5: 我那个小时候我这个村边有一条河叫清凉江，就是枣强和护城交界的这就是你能给我创造一幅到河里摸鱼的那个那个
6: 可以可以可以你说清凉江，其实我对清凉江印象很深
5: 啊，
6: 因为平原强生里边
5: 啊，对，
6: 马英他就是过那个清凉江，当时那个民秀救了他以后过清凉江，
5: 对，
6: 我对那个印象太深了。
5: 清凉江那是咱们这个冀中平原抗战的主战场，
6: 对
5: 啊。
4: 刚才一走进这个展馆，有个大标题叫乡愁，
5: 乡愁，对。对，
4: 这是我们这个刘老师的作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5: 对，
4: 是吧？
5: 对，
4: 两位领导觉得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乡愁二字的？李校长您怎么理解乡愁二字？
7: 乡愁就是农村这些个乡土文化，包括农耕文化，包括民俗，包括一个实际上还有农谚，
4: 农谚语，
7: 那些谚语，
4: 对，
7: 实际上这些都集中了咱们中华民族这个智慧， 山东家呢，
4: 嗯，
7: 多少年来留存下来的，
4: 嗯，
7: 现在人们不用了。我记得小时候，
4: 嗯，
7: 就说打着一看云彩来了，我们一看这盆云彩得要下雨，就说赶紧的走，走不到家，哗哗一砸，有时候蹦了一点，不用走，不用走，
4: 嗯，
7: 啊，可能就是蹦的就一点就停了，
4: 嗯，
7: 所以说这些个劳动人民的智慧，咱们得流传下去，
4: 嗯，
7: 啊，还有包括你看刘老师画中那些个传统美德，
4: 嗯，
7: 啊，孝敬老人啊，
4: 嗯，
7: 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啊，
4: 嗯，
7: 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流传这。这就是乡愁。
4: 对，说得太好了。你看，我们一般说到乡愁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会更从一种感性的角度来理解。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理性的东西。
7: 对，
4: 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民间智慧，我们的农业当中包含的这些，
7: 对，
4: 农业生产的智慧，
7: 对，
4: 啊，我们这个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等等，这些都是这些乡愁里面的精华。啊，那您觉得我们怎么乡愁怎么和我们的三农工作相结合？
7: 这个。我们农高校，
4: 嗯，
7: 主要职能是高速农民培育嘛，
4: 嗯，
7: 啊，还有农村这个适用人才的培养，这些年就是通过系列化的培训、专业化的教学，
4: 嗯，
7: 以长期性的基础服务，
4: 对，
7: 来提升农民的这个技能，
4: 技能
7: 、产业发展的能力，还有要提升他们素质和素养，
4: 嗯，
7: 这个乡愁，这个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就是属于这个农民这个文化素养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4: 您，嗯，怎么理解乡愁这二字，或者怎么和我们的工作相结合？留得住乡愁吗？
5: 对，我们中华五千年的这种传统文明是吧，
4: 嗯？
5: 传统文化，
4: 嗯，
5: 但是包括这种乡愁，一定要延续下去。延续下去呢，你好多的民俗谚语，好多的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些东西，
4: 嗯，
5: 啊，现在这个孩子们啊，看手机啊，看这新媒体多了，是吧？
4: 嗯，
5: 对这种东西就关注的少，
4: 嗯，
5: 是吧？刘老师能用这个记载下来，是吧？嗯，能把这东西传承下去，
4: 嗯，
5: 就用这种载体，哎呦，真是这个意义啊，不
8: 差不多了，
4: 嗯，差不多了
5: 啊。
4: 刚才用了多长时间？我们没有掐时。
7: 啊，
5: 这
7: 两分钟，
4: 两
7: 分钟，已经速写嘛，
5: 摸鱼了，
7: 摸鱼了
5: 啊！
7: 这是个，你，
4: 哦，
7: 看这是个什么？这个
4: 太看
5: 了，
4: 我
5: 打猛子这没给看
7: 到，露屁股
5: 啊！哦，这是摸鱼的，这个
7: 用筛子，
5: 用网啊，对，用筛子，
7: 用这筛子兜呢
5: 啊！这是河边上那个，
7: 这俩就赶紧跑拿着网来，拿着跑来，
5: 跑
7: 来
5: 跑去。这是芦苇，
7: 对，
4: 啊，这是芦苇，
5: 这是芦苇，看着像芦苇。那咱们这哦，这撅着屁股的，
4: 这个太形象了，
5: 太形象了。
7: 他这就是一个速写，
4: 对，
5: 真是太形象。
4: 主持人是您心目当中那个
5: 是，一看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9: 消失的魔
5: 鬼，对，魔鬼。
4: 对，
5: 因为衡水不缺水，衡水这
7: 对对对，
5: 那个原来周边都是水啊，就是这个我一壶九河嘛，
4: 嗯，
5: 这河姐这是衡水这个名字的由来，
4: 嗯
5: 啊。
4: 就是艺术，就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
7: 对
5: 对
7: 对,
4: 对，生活的一些美好东西的一个高度的提炼。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11: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12: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3: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4: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5: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6: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4: 嗯，
15: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7: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8: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
8: 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以前有很多老人，比如我爷爷也是一样，他们脱了衣服以后身上有很多伤疤，有的是他枪上，有的是刀上，有的是打鬼子的时候留下的，你看有的是抗美援朝的时候留下，所以说我也愿意把这用画就是让孩子们看到。
0: 那个年代的人身上都有着各种故事，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伤疤》，一个关于历史和英雄的传承。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2: 我还没说刘老师，他在我们这个创建国家级五A景区的这个过程中啊，和我们哪一方面联系最深呢？和研学。
3: 研学。
2: 对，我们现在创五A就三张牌，我们文化，我们这个文旅这部门，这个衡水湖创五A，就是生态，因为我是衡水湖很好嘛，原生态嘛，自然保护嘛，里边有各种的这个鸟类，各种的植物，然后就是研学，然后是基文化，刘老师在研学这个环节，和我们联系是最亲密的、最紧密的啊，我们这个研学，历来我们就是这个历史文化研学，还有这个生态研学，还有现在我们这个名校研学，我们你看衡中啊，我们二中啊，包括我们下边县级中学啊，每年的高考成绩都特别好，孩子们都非常向往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刘老师这个属于那个传统文化研学里边的，或者一部分嘛，能相结合，然后还有一个户外研学就是我们体育研学，我们衡水连续举办了18年这个马拉松比赛，就在湖边上嘛，在衡水湖边上，曾经被誉为这个全国最好的马拉松赛道，最好的马拉松赛道，双金赛事连续举办这么多年，所以说我们这4张研学牌，刘老师是紧扣我们这个研学的这个主题，
3: 对，
2: 给我们创作了作品，搞了好多这个艺术展。
1: 对，我也更愿意把这种创作的心得交给孩子们。其实这种绘画对孩子们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2: 孩子们他不光坐在课堂里嘛，他要走出来嘛。
3: 对，
2: 走出来，我们这样衡水湖举办了首届研学大会，刘老师也参加了，是吧？
1: 对，
2: 刘老师也参加了。这孩子们到这个馆里啊，就看刘老师这种东西啊，哎呀，就勾起那心潮澎湃。怎么那个小时候你看这个炉子，这样的，煤球是这样的，没见过。
1: 董局，我们
2: 但是那个带着他的家长带着来研学，
1: 对，
2: 给他说我小时候。
1: 计划下边就是把户内户外东西它结合起来，像是它画了有这个场景，在外边是可以复原一下，
2: 做个民俗的。按刘老师这个，咱做个民俗的，
3: 做一个模型，
2: 模型画板或者是征集这种民俗东西啊。
1: 对，让这孩子们真正的体验就是
3: 对。
2: 研学的过程中，这个有的时候叫家长带着孩子，家长就给孩子们讲，有这个家长看都看哭了，
1: 太多了。
3: 董主任刚才说到这儿，说的太对了，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在翻刘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就真的是哭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给谁呢？给我小时候最亲切的小伙伴。然后他接到我的电话，他都很吃惊，他说：“你怎么想起我来了？”我说我那个看了一位老师的一个画作，画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游戏。我说我很多时候游戏是和你在一起玩的，而且很多不会的东西是你教给我的，所以我就想起你，给你打个电话。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他的作品当中能唤醒人和人之间最质朴的那种情感的交流。对吧？像刚才董主任说的，这个画作孩子们不懂这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对他们来说，一个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再一个现在的孩子生活水平好了，但是他们对于过去的艰苦的岁月，对过去的历史，他们必须了解。
1: 对，
2: 我 们
4: 这就是一种文化传承，
3: 对，
2: 文化传承，
3: 对，
2: 啊，对，对，
1: 我感觉真是。真是很需要传承，因为有管的就是你说那个五米下锅那个、
3: 嗯、
1: 就说小时候给孩子们讲没吃的，
3: 嗯，
1: 不止一个孩子问过他妈在这跟一位讲课是吧，
3: 嗯，
1: 怎么不吃肯德基呀、啊、哎呦，其实我听了以后我那种不是，这不全是晋惠帝啊，
3: 嗯，
1: 说白了何不吃肉糜呢，这不就是他不是一个道理啊，
3: 嗯，
1: 其实你缺少了传承就是、
3: 嗯、
4: 对，
1: 就说是一定让他知道那个对传承的重要性就是、那个、
3: 对，
1: 哎，
3: 对，是的，
4: 这也是刘老师这个、
3: 嗯、
4: 他这个画影响力，就说影响力发展这么快，
3: 嗯，
4: 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唤起人们的一种共鸣、
3: 嗯、对，是的、嗯、李学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发现了刘老师的很多的这个作品里面都包含了农耕知识，
4: 对、
3: 嗯、他在给我们普及一些原来的农具怎么使用啊，
4: 对对对、
3: 嗯、农事活动怎么操作啊，
4: 对对对、
3: 嗯、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三农工作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这方面的知识的普及，是不是也有一些启发？
4: 有，肯定有、
3: 啊、
4: 这个刘老师作品，
3: 嗯，
4: 农耕文化是他的一个重要一个板块，
1: 对对对，
4: 啊，
1: 嗯，
4: 就说这个农耕文化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个乡愁的，
3: 嗯，
4: 啊，说是咱们中华民族这个农耕文化发展这么多年，几千年了，
3: 嗯，
4: 是吧？
1: 嗯，
4: 咱们国家用最少的土地养活这么多人，
3: 嗯，
4: 实际上是传统的这个小农经济，
3: 嗯，
4: 离得近。起的作用非常大，
3: 嗯，
4: 当然现在社会化大生产，
3: 嗯，
4: 跟这个小农经济结合起来了，
3: 嗯，
4: 是吧，
3: 嗯，
4: 但是这个传统的就说一些东西不能丢失，
3: 嗯，
4: 啊，就说当时就是好多年轻的他看着不知这是干嘛的，能把刘老师的画所有都看懂的时候都是60年代70年代，
1: 嗯
3: 嗯，
4: 啊，你带年轻的他肯定有看不懂的、
1: 嗯、
4: 他没见过的那种东西、
3: 嗯、
4: 生产已经不用了，
3: 嗯
4: 啊、嗯，看了
2: 一
4: 个镜子，对，
2: 能看了一部分，
4: 对，
2: 或者听老人说，啊，
1: 这太多了，你说你看多了，董局给李阳知道，有很多的那个大老板们，甚至他都多少亿身价，你那个孟总
2: 啊，
1: 他去管了，就是都看哭了，
3: 嗯。
1: 刘老师，你跟我走。我说跟你干什么？
3: 嗯、
1: 你把我那小时候都画出来了，你说多少钱多少钱？
3: 画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
4: 对，
3: 也是画的好几代人的人生，
4: 对
1: 对。
3: 对
4: 是吧，你看他画你就会、
3: 嗯、
4: 就能回想起你小时候干的那些事儿、
3: 嗯、
4: 是吧，
3: 对、
4: 嗯、
2: 最最那个心底最深的那种记忆，
4: 对，
2: 换
3: 上
2: 啊，
3: 对
4: 对，
3: 李校长，咱们再说回这个教材哈、
4: 嗯、
3: 刚才我们说要把它作为培训教材啊，我想知道就是下一步我们计划怎么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和我们的这个农民教育培训结合得更好呢？
4: 这本教材就是说就是咱们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3: 嗯
4: 嗯，可以说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
3: 嗯
4: 嗯，这个农民素质提升，其中就包括这个文化艺术，
3: 嗯
4: 啊、
3: 嗯，
4: 而且留住乡愁，
3: 嗯，
4: 刚才我也说过了，
3: 嗯，
4: 怎么真善美，嗯、孝敬老人，
3: 嗯
1: 嗯，
3: 尊老爱幼，
4: 尊啊尊老爱幼，
3: 嗯，
4: 艰苦朴素，
3: 嗯，
4: 艰苦奋斗，
3: 嗯，
4: 这些传统美德都包含了、
3: 嗯、
4: 这个书，
3: 嗯，
4: 啊、
3: 嗯，
4: 所以说刚才。董主任也说这个，那、嗯、个什么研学，实际上呢，
2: 对，
4: 他这个作用在农民教育当中也是那种体现、
3: 嗯。
2: 咱们这个农理融合，
4: 对、
3: 嗯，
2: 也可以一起
4: 更深刻，
2: 更深
4: 啊、
2: 嗯。
4: 所以说，
2: 嗯，
4: 要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这个书作为一种载体，
3: 嗯，
4: 说他如果说搞培训讲这门课，
3: 嗯，
4: 啊、
3: 嗯，
4: 有这种教材，
3: 嗯，
4: 这是载体，就有手段，
3: 嗯、对，
4: 嗯、更能发挥作用。
3: 嗯，
4: 即便不讲这门课，
3: 嗯，
4: 发到农民手里，人们也能让这个咱们的乡愁，
3: 嗯，
4: 能够传承下去。
3: 嗯，
4: 啊，他知道人多了，好多东西你带不传承，带往慢慢的就淡忘了、
3: 嗯，
4: 因为在生产上，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就不用了。
3: 嗯，
4: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现在农村这个陈规旧习，
3: 嗯，
4: 那嘛老刹不住啊、
3: 嗯，
4: 实际上就缺少这种。混的东西，
3: 嗯，
1: 对，
4: 如果说把这个还原出去，嗯，对老人多孝顺，
3: 嗯，
4: 就不会有这个薄养好脏这种陋习了，
3: 嗯
4: 嗯，所以说它的作用非常大。现在
1: 已
4: 经是
1: 列
4: 入咱们
1: 河北省
3: 的教材库了，
1: 对
4: 对，教材目录的。
3: 那有没有希望在全国推广？
1: 有希望
4: ，
3: 刘老师一个劲，有希望。
4: 随着刘老师这个影响力的扩大，这本教材我觉得会受到农民，包括我们农贸校的教师员工，包括就是说那些从

0: 会正在播出。
1: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2: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4: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5: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6: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5: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0: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是有时候做饭的时候，我娘就是那米都不够了。刚你看这不是锯了吗？
11: 对，
10: 它缝里有几粒米，它也得扫出来。你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他得知道粮食的珍贵，就是。
11: 对。
10: 因为我也是愿意唤醒孩子们，就是节约珍惜粮食的这个，一定要珍惜粮食。我说问过好多孩子，你看你这钱从哪来了？手机一刷就有，钱就是手机里了，怎么来了他就不知道了。
11: 对对。
10: 对他其实看不着父母多么艰辛。其实我感觉让孩子看着父母多么艰辛了，你不用管。他那种感恩之心，他会培养他的，这是。我也感觉应该让孩子看到一些就是
11: 真实的生活，
10: 真实的生活的东西。
0: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无米下锅》。在那个年代，米缸里即使只有一粒米也会珍惜。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米的珍贵，无法感受父母工作生活的艰辛。这是一段关于节约和感恩的教育。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12: 我还想问李校长，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教材的出版啊，就是给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因为我了解到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大部分原来更加注重的是对农民的这个种养殖技术啊等等的这些理念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培训哈。那么您也提到了我们农民现在是也是需要文化素养，
13: 对，
12: 也是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也是有精神追求的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发更多的丰富多彩的这方面的一些

0: 培训呢，甚至是对农民的这种艺术修养方面的提升。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有的喜欢剪纸啊，有的喜欢就绘画，
1: 对，
0: 是吧？有的喜欢歌唱，他们也有追求丰富多彩生活的权利，
1: 对，
0: 对吧？有没有给我们这方面的一些启发？
1: 我们农民教育培训嘛，主要就你说的种养，包括农产品加工这方面，提升他的生产技能是吧？这还有农产业发展能力，再一个包括这个农民素质素养，这方面，这个廖石这个作品就包含在这方面，廖石这作品这只是一种类型，刚你说的，剪纸啊，五香年画这种，这种包括咱内画，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所以说提高农民素养，就说不光光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些，在农民培训当中呢，一个是作为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内容，再一个呢，就说在活动当中，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农民培训当中，深入那兴趣圈啊，有的学生就特别爱好，就是课间就给我们就表演，一表演，好多人就学生们就跟着他学，说晚上不上自习了，就你来表演给我们，我们跟着学学，还有不像这个，
0: 就让这种本身可能有一点点枯燥的单纯的培训，
1: 对，
0: 变得
1: 丰富多彩起来，而且是越传承了咱们中华文化，
0: 对，
1: 也不像的萨克斯，
0: 对，
1: 好多学员就参加培训最成背景，你管他不管他，每天晚上他要吹一段，他一吹，学员别的学员就要听，
0: 对，
1: 要听就能感受，有的我也要学，
0: 对，
1: 所以说这种这个培训，它是让农民发自内心的接受这种东西，比强加给他的，还要
0: 主动接受的，
1: 对，
0: 主动接受，
1: 对，主动接受的，所以说这种效果还好，廖石这画也是一样，好多好多我们参观完了以后，给廖石提供素材，是吧？我们座谈的时候是这种情况太多了。
0: 刘老师，您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获集创作素材。
2: 对对
1: 对，
2: 我老给他们留一个那个环节，让他们给我提供素材讲，就说是，
1: 对，
2: 都很有用。
3: 交流的过程中，刘老师实际在用心的听，用心的在记。
0: 哪些作品是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创作而来的呢？
2: 有一个老人给我讲，就是，其实我都忘了这个事了，就很小嘛，也是，就是当时的农民，其实他生产粮食，因为我感觉农民太伟大了，就是那个口粮其实都剩下一点儿，大部分都交了公粮了，还得早上一起来去粮站上交公粮，排着长长的队，到那儿去交，一交一天，有时候就说是，哎呦，我把那幅画我是用那种记录的，摄像头在放着，边画边讲。这看了那幅画有很多掉泪的，就是那幅画。
0: 是的。
3: 那天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场合说话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孙敬学堂啊，刘老师就有一个感触。孙敬那个头衔梁追思如怎么
2: 对对对，
3: 立马就创作出来了。是，到第二天是吧？
2: 是
3: 就那画就就创作出来了。
0: 对，刚才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对，
4: 今天通过与三位嘉宾的交流，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刘宪辉老师对乡村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他的艺术作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美，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乡村的价值。同时，我们也感谢董主任和李校长，他们的分享让我们对衡水市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们对衡水农广校在农民教育培训模式上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些都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也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
1: 谢谢。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蟟。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老师您看，说到这种水中泛滥的植物哈，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水葫芦。
7: 对
0: 啊，是吧？
7: 水葫芦
0: 公园里面啊，池塘里面等等会看到很多。
7: 对
0: 啊，但其实说到这个大蟟，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但其实我们要是换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大家就想起来了。比如说它有的地方叫它水白菜，有的地方叫它水芙蓉，还有的叫它水莲花，
7: 对
0: 等等哈。
7: 对，
0: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呢，它是我国农业的头号害草，对吧？
7: 可以这么说，
0: 是吧？
7: 泛滥成灾。
0: 对，现在也在公园很多地方经常见到它，它是一种观赏类的物种，
7: 是，
0: 对吧？
7: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0: 那为什么会被列入到了入侵植物当中呢？
7: 这个主要还是它泛滥成灾。对，就是说是它传入我们国家以后呢，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呢，就说是在这个水体当中呢，是大面积的发生。就刚才说了水白菜，这个名字很形象。是吧？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我们吃的那个奶白菜。大面积的奶白菜跟这个大蟟的这个在这个景观上非常的相似，这个名字还是很形象的。
0: 很形象。
7: 其实我们大家对它可能有时候认识好像不是很多。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水葫芦啊，它更漂亮一点，它的花更鲜艳一点，它长得比这个大蟟要大一点，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感见到了好多水葫芦，把我们的好多的这个大蟟都当成了水葫芦，是这样。
0: 那您刚才也说，之所以被列入了入侵植物，是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
7: 对
0: 啊，那现在来说，它在我们国家大概的一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呢？
7: 对这个大蟟呢，我们要说它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我们先讲一讲它主要是在我们国家怎么来的，是吧？其实这个大蟟呢，它是原产的话是南美洲，主要是在这个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个潘塔尔地区，它主要适生的这个环境呢，就是热带和亚热带，从它的原产地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其实这个呢，可能也是因为它，在水体当中确实也有一定的这种景观，是吧？从19世纪就开始在全球的扩散，像1887年澳大利亚就有报道，然后再早，在非洲也是1865年。然后后面的话就到了我们亚洲，是吧？我们中国算是比较早的，根据这报道是20世纪初1900几年，我们就在广州，就有了，在香港，后面在台湾，欧洲呢相对比较晚，到了20世纪这种70年代，那么才有，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呢，从全球的来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应该是早期的人为引进吧，是吧？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这种引进，我觉得应该还是主要是有意识，是吧？水底当中比较好看，是吧？这个有意识的引进，然后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广播种，广播种。在我们国家呢，最关键的就是说是，我们是最早在广州，1903年有报道，是吧？然后1913年香港，然后1919年台湾也有，

0: 1926年福建漳州还有云南，
1: 嗯，
0: 1935年广西，从这儿来看的话，
1: 嗯，
0: 还有1945年就到了海南，
1: 嗯，
0: 其实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沿海的地区，
1: 嗯，
0: 最早发生的地点都在沿海这些地区，
1: 嗯，
0: 那么在沿海这些地区呢，其实就是过去对外交流也带进来的，
1: 嗯，
0: 台湾呢，有的说是1901年从日本引进的，
1: 嗯，
0: 作为观赏，这个也有可能，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家其实这个大漂的它能够发展起来，还是主要就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包括水葫芦，
1: 嗯，
0: 那时候就是做这个饲料推广，
1: 嗯，
0: 种植，
1: 嗯，
0: 啊，这个呢对它的这个扩散范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作用，
1: 嗯，
0: 是吧？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就大面积的有意识的来。在这个房前屋后的这种水体当中，
1: 嗯，
0: 是吧，来种植它，来是吧，作为猪饲料，哎，所以的呢，从那以后就大量的医生就分布了。现在基本上我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吧，长江、珠江的这些支流啊，什么主干全都有，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它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分布的省份呢，现在从这个长江流域，是吧，我们南方基本都有了，是吧，现在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
1: 嗯，
0: 部分支流也有。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听您介绍，它在南美洲、巴西等等，主要是分布在热带。
0: 对。
1: 那您现在说我们国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长范围在逐渐的北移，是吧？
0: 有这种趋势，
1: 嗯，
0: 但是主要还是在亚热带地区，
1: 嗯，
0: 是吧？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亚热带地区，
1: 嗯，
0: 是吧？啊，所以呢，就说是我们的热带和亚热带的这些省份，
1: 嗯，
0: 从这个省市来讲，我可以说18个省份，是吧？我们国家都有，
1: 嗯，
0: 然后的话，包括香港、台湾、澳门。
1: 嗯，
0: 这三个特别行政区，是吧？这样都有，
1: 嗯，
0: 所以说整体上我们21个省级的行政区都有。当然了，我们在其他的地区，包括北京，
1: 嗯，
0: 北方的省
1: 也能看得到。
0: 对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园里边，它是作为这个栽培的，
1: 嗯，
0: 作为一个水体里边的一个装饰，
1: 嗯，
0: 啊，这样来种植的。
1: 嗯，
0: 但这个呢，都是一个。这个人工的种植的，或者说是零星的分布的，
1: 嗯，
0: 啊，什么不能够大面积的发生的，
1: 嗯，
0: 就是形成这种，
1: 嗯，
0: 壮观的这种景观场面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1: 嗯，
0: 啊，整体上的话包括欧洲的话，就是1970几年在德国引进以后，其实当时没有泛滥，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它逐渐的在它水体里边也能够定制了，
1: 嗯，
0: 其实可能啊它有这种在适应新的这种适应温度的这个范围，
1: 嗯，
0: 也有在增加的这种趋势，
1: 嗯，
0: 其实这是物种自身的这个演化的一种能力吧，
1: 嗯，
0: 也是一种演化的能力。
1: 它大概的形态特征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和它的近种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0: 这个大漂呢，我们看了就是说它在分类上吧，
1: 嗯，
0: 就是说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它是属于这个，
1: 嗯，
0: 天南星科的大漂属，这个属呢，应该说在我们国家在外来物种这块就这一个种，啊，所以说从它的形状上，你要说跟近似种，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只能说，一般的话就是同属的可能形状比较相似，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的话能找它的近似种的，也就主要就是水体的这些，像水葫芦啊，
1: 嗯，
0: 是吧？还有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个浮萍啊，是吧？那大漂呢，它的一个关键的这种形态特征呢是。它的叶片，这是簇生的，成一个连座状，
1: 嗯，
0: 是吧？常是这个淡绿色至深绿色，因为这个叶片的这个颜色呢，它跟不同的生境啊也有点变化，
1: 嗯，
0: 啊，就是有时候这个条件好，是吧？光线各方面就长得比较绿，是吧？
1: 嗯，
0: 啊，这个颜色稍微有差异，可能不同地区看到以后会有这种差异。它这个叶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主要是这种倒三角、倒卵形或者长楔形啊，
1: 嗯，
0: 这个它是跟水葫芦是有明显的区别，水葫芦是心形的，
1: 嗯，
0: 这个是，
1: 嗯，
0: 是吧？叶片呢也基本上是肉质的，是吧？质地比较厚，
1: 嗯，
0: 所以说能漂浮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它的根系呢是比较发达，底下跟个须根一样，
1: 嗯，
0: 悬垂在水中，就跟我们的毛笔倒立起来一样，在水里
1: 猜也能猜得到它这个根系很发达，
0: 对，根系很发达，
1: 不然它不会有这么强的反

0: 制的。
1: 对呀、
0: 啊，
1: 它们全靠从水里边吸收这个营养，
0: 嗯、
1: 是吧？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根系呢是白色或者是浅黄色，
0: 嗯、
1: 啊，是吧？这个的话，可能根据这个水体的这个干净程度来决定的。
0: 嗯、
1: 它这个蜘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比较小，整体是一个簇状的，是吧？
0: 嗯、
1: 直径的话，就大的也就20到30厘米，就这么大了。但是它可以株数多。是吧？那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景观。
0: 嗯
1: 啊，它的花比较小，可能我们很少能看到它的花。它有时候就
0: 整体的叶很大，
1: 对对，主要是看到叶。你像我们的水葫芦，有时候它那个花开起来后也非常好看。
0: 嗯
1: 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可能它是靠美的话，它是内在美，是吧？它是靠它的叶片跟它整个蜘蛛的这个形状的这种美，是吧？大家看看，其实有时候还觉得。挺漂亮的，也一个、
0: 嗯、是的，就像在水里面飘的一盏一盏的灯一样。
1: 对对对，有点像那个灯的那种形状。
0: 嗯、
1: 其实它还有种子，这个呢，我也看过。这个从文献来看的话，也是说，我们国家基本上没有种子，但是在美国还有在它原产地，它会产生种子的。
0: 嗯。
1: 嗯你要说它跟近似种、
0: 嗯、
1: 其实这前面说了、其实跟近似种就是跟水葫芦、也叫凤眼兰、其实的话它的区别的话就是说凤眼兰的叶片稍微大一点它是心形的、而且凤眼兰就是那个水葫芦我们常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它在那个叶梗上叶柄较长它上面有一个气囊、是吧有一个骨肚、就是有助于它漂浮在水中、啊，是吧？大瓢的叶子呢，就相对较小，那是心形的，这个是长蟹形的，它是没有气囊的，啊，是吧？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根系也是，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大瓢的根系很发达，其实水葫芦的根系比它还要发达，明显的表现在它那个须根要稍微粗一点，啊，花的话刚才说了，凤眼兰的花是吧，很突出，颜色也很艳丽，是吧？这样，但是这个大瓢的花比较小，你就很少能看到它的花，啊，这是它的一个，跟浮萍也比较好区别，因为浮萍比较小，一小片一小片的，是吧？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就说是，通过这些特征呢，我们可以应该说比较容易的识别出来这个大瓢。是吧？然后的话，它跟，像我们常见的一些水体的植物，在形状上，在这个颜色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异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那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产地的生长环境，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它在产地的话，其实它就是生活在这种河流啊。湖泊、池塘呢，河湾，
0: 水域生的，
1: 对对，就是一种水生的。
0: 嗯，
1: 其实它整体上来看呢，它喜欢这个稍微的这个静一点的水，流动性特别强的水体不适合它。因为它是漂浮在水中的，是吧？这种水流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它这种适生性要差一些。这个呢，就是在原产地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水库跟这种水体的这种环境。但是它喜欢的生境呢、我们可以总结成几点。第一个就是静的、缓慢的流这种水体、是吧？像我们现在的湖泊、池塘、水库还有河湾，是吧？不是这种大江大河的主河道，是吧？我可能也有时候也很难。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富营养化，这种水质上来讲、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生长，是吧？它可能喜欢这种氮磷呐，这种含量比较高的这种富氧氧化的这种水，再一个是对这个温度，它喜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热带亚热带地区，是吧？它适宜的生长温度，这种温暖湿润的这种地区。它的适宜生长温度呢，一般在15度，是吧？以上，15度甚至到35度，这之间。那么它们的这种生长环境，就是说我们提到了温度，其实它对光照，它也喜光。是吧？充足的光照，也是他喜欢的。但是呢，他也有一定的耐阴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折阴呢，他也能够逃避下来。而且他的种子的话，在黑暗，其实在地下是吧？ 在黑暗的条件下也能够发芽，这是它的一种适应性比较强吧，
0: 嗯，
1: 是吧？再一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刚才提到了营养化，其实从营养化的角度的话来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喜欢这种中性偏酸性的这种水质环境，尤其是在这个中性的环境当中生长最佳。嗯
0: 嗯，这是它喜欢的生长环境。
1: 对、
0: 啊、
1: 对，
0: 它自己本身的生长习性呢，就是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规律？
1: 它的生长习性呢，这个大瓢呢我们已经说了，它是一种漂浮性的这种水生植物。
0: 嗯，
1: 它这个生长特性呢也有它的这个特点。首先呢就是说是这种繁殖方式，我们刚才提到了、嗯、就是说是它其实是以无性繁殖为主。
0: 嗯
1: 啊，就是说是通过这种匍匐茎进行无性繁殖，通过茎上长新芽，然后呢再长成一个独立的蜘蛛，然后蛛株以后自然分开，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来繁殖。
0: 嗯
1: 啊，而且在适宜的条件下繁殖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嗯，
1: 再一个呢它也能够进行种子繁殖，在自然的条件下，就说是种子繁殖呢在我们国家确实是很少看到、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0: 嗯
1: 啊，但是在美国我看说是这个种子繁殖量很大。
0: 嗯
1: 啊，然后水体里边的种子量也很大。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生长速度快。
0: 嗯，
1: 这快速生长是吧，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入侵生物具有的一些特点、
0: 嗯、
1: 生长速度快是吧，它能够跟别人的这竞争当中取得这个竞争优势，你们在适宜的条件下是吧，它能很快的成长，生长速度快，生长速度快呢一个是它自身的生长速度快，再一个就是它那种蜘蛛的分株速度快，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叫它营养体繁殖吧、
0: 嗯、
1: 是吧，单株60天都能产生600个新的蜘蛛，就像是2个月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能翻几百倍啊，
0: 嗯
1: 是吧，这种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嗯，
1: 那所以说在自然的，在我们过去比如说一提到原生，其实在那时候它原生的生态环境，我估计它那时候没那么多的营养，可能这种会有意识的抑制，自约的抑制它这个种群的这种繁殖增长、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如果说我们这个水体是富营养化，
0: 嗯，
1: 那可能就有助于它这种繁殖。
0: 嗯，
1: 你想它这种繁殖它是需要能量的，
0: 对
1: 是吧，它都需要供给、
0: 嗯、
1: 你要说我们这个水体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水体，没有那么富营养化、
0: 嗯、
1: 可能它这种情况受到显著的抑制，但是它这样、
0: 嗯、
1: 就是说你只要给它空间又有养分、
0: 嗯、
1: 那它不何不是吧，慢慢的，
0: 对，
1: 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的入侵，形成了这么的景观、
0: 嗯、
1: 其实这个植物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它只是它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吧，它可能有时候也是一种指示作用是吧，起到了一定的这种生态指标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再一个呢它的这种季节性生长，你像我们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呢、
0: 嗯、
1: 我们明显能看到它有一定的季节性、
0: 嗯、
1: 是吧，它的夏天呢肯定是生长比较快了是吧，
0: 啊，
1: 冬季呢相对缓慢。
0: 您刚才也提到说它在国外是靠种子来繁殖的。
1: 对，国外有报道是这样的。嗯，
0: 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说我们没有种子啊，没有见到过它的种子。
1: 对对。
0: 但是它还繁殖的这么快。
1: 对，主要就是靠它的这种无性的繁殖分株，就是它根茎的这种分株。
0: 嗯。
1: 所以在我们国家主要是这个无性的繁殖。
0: 嗯。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那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说这个大瓢既是药材又是饲料，
1: 对
0: 啊，那除此之外呢大瓢它还有哪些价值呢？刚才也提到了它还有一种观赏价值，在水面上也很漂亮其实
1: 是是是、啊、这个呢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它的这个药用价值或者它的应用价值。
0: 嗯，
1: 当然说从植物的这个角度是吧，
0: 嗯，
1: 从植物的任何植物我们就是吧，我们中药都是源于植物的这种成分、
0: 嗯、
1: 任何植物它都有一定的这种次生代谢物、
0: 嗯、
1: 是吧，甚至于说都有一些药用的价值。
0: 嗯，
1: 但从植物的角度它肯定是有作用的是吧、
0: 嗯、
1: 那它的作用呢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对于这种入侵植物的这种利用价值和它的这种入侵的防控之间，
0: 嗯，
1: 是吧，是要有几个原则要坚持的。
0: 嗯
1: 嗯，说它的利用价值 我们就可以体现的几个方面嘛。
0: 嗯，
1: 一个是就是净化环境，
0: 嗯，
1: 是吧？其实我们知道，它大漂能够富营养化，它能够生长快，其实它能够把那个富营养化的这个水质当中的这些氮磷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进行
0: 吸收，
1: 对，
0: 嗯，
1: 吸收，甚至于说还有对重金属，
0: 嗯，
1: 它的吸收能力都很强，
0: 嗯，
1: 是吧？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对我们的净化水质起到作用，
0: 嗯，
1: 其实这也是好多地方，我们北方有的地方在改善水质。再就是刚才提到，就是重金属，是吧？它其实它还是对吸附重金属，
0: 嗯，
1: 啊，像这些铅呐、铬啊，吸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净化这个受污染的水体。再一个呢，就是生态修复，在湿地的这个生态修复当中呢，因为它长得快，可以作为先锋植物，
0: 嗯，
1: 作为我们生态修复当中的，
0: 嗯，
1: 这个有助于这个恢复生态系统，
0: 嗯，
1: 同时呢，就说是生物多样性啊，我们有的地方生物多样性特别贫乏，我们可以通过来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是吧？那么增加生态系统这种生物多样性，这是它单纯的从它这个物种的角度来是有这些作用的。再一个就是美化景观，美化，是吧？你看水景植物，是吧？我们要在我们的公园里边，比如说我们在中间给它增加一道这种一个廊道或者什么一个景观线，是吧？那这都是个，对，你大漂很快啊，生长又快，是不是啊？你几天可能就行，成本也不高，是吧？对。再一个就是园林嘛，这种景观美化嘛，是吧？其实在我们农业上现在也有潜力，就像说绿肥，我看有的提法说是，你比如说在水稻田，我们可以种上这个什么，让它很快的繁殖生长，然后再翻耕了以后作为绿肥，这样它还可以抑制其他杂草的生长，是吧？这就是说提高这种土壤的肥力，这有一定的作用，此外呢，就是说是它还有这个生物质能源，它可以生产这个甲烷，是吧？就是我们的现在农村用的那个
0: 燃具
1: 发酵的那个，
0: 那
1: 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作为生物能源，因为它比较大嘛，
0: 嗯，
1: 对，其实也有一定的这种纤维，
0: 嗯，
1: 用它的纤维可以来做一些这种纸张啊、板材啊，是吧？再有的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材料作为水生的一个科普的教材，做科普的时候也有人做把它作为材料，是吧？这些方面呢，其实都体现了它作为植物学这些方面的一些特性。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它的一些价值，
1: 对，对，
0: 但是它同时我们也说了它有危害，
1: 对，它
0: 过犹不及，
1: 过犹不及，对，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就说，尽管这种大漂它有多种的价值，是吧？但是你要在一些地区呢，不正确的利用，导致它过度频繁的繁殖，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成灾，造成害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从它的这种害处来讲呢，前面说了，我们说它可以净化水质，是指的合理利用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合理利用，它反而是有加速这种富营养化，因为它产生的这些残体最后又消耗在这儿了，就像它富集的这些东西然后再腐烂，再又回来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加速这种富营养化，这样呢就会导致水质恶化，是吧？然后出现这些藻类的繁殖啊，水体发臭啊，是吧？因为它这样大量的繁殖可能更能影响我们这个水体的这种流动，
0: 对，
1: 是吧？甚至于说滋生其他的一些这种生物，其实就是破坏了我们这个平衡，
0: 那像您说的这些严重的富营养化，在之前有没有发生过？
1: 这些地方太普遍了，就是说是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些水生植物的时候呢，它应该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是吧？你像我们一般在水体当中，做这个水体修复或者这什么，应该是都是用的一些我们本土的物种，是吧？它对这种吸附能力啊什么的，至少说它不会再导致富营养化，但是这些外来物种，是吧？像这种繁殖力特别快，你可能这个度你要把握不住，是吧？它这个大量的繁殖以后可能就会成灾，其实它这个的话已经是过度了入侵生物这个特点了，是吧？我们的入侵生物就是，是吧？极易形成单优群落，是吧？即形成这种破坏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结构，再一个呢，这样的话它长得多了以后呢，它对水体的流动，如果说作为泄洪区啊或者什么时候，如果说它防洪水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整体的泄洪会增加这种堵塞这种风险，是不是？再一个的话，那自然的它长得多了就抑制我们本土的这些水生的植物的生长，因为它在竞争过程当中它可能就没有它的生存空间了， 你知道吗？它这种竞争植物的这种改变，那么它势必也会影响水生的动物，
0: 嗯，
1: 是吧？我们的一些鱼类啊，它肯定就是因为它，
0: 因为它影响了整个水域环境，
1: 对它的
0: 对整个水域环境的
1: 对
0: 叫什么生物链，
1: 生物链是吧？
0: 生
1: 物链
0: 都
1: 会产生影响，因为一个环节这个链已经、
0: 嗯、
1: 是吧打破原来的生物链了，
0: 嗯。
1: 就是对水生动物的影响，就是它自然生态的环境改变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同时的话水体当中的氧气的消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是吧，最终的话其实就是生态系统的平衡，
0: 嗯，
1: 是吧，生物多样性下降了，担忧群落，然后呢生态链破了，就是我们的食物链整个就破碎了、
0: 嗯、
1: 那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嗯、这个新的平衡可能就是它自己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0: 对，
5: 好的，外来入侵植物大漂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5: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6: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跟随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起逛游潮汕。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连接潮汕与南洋的两代人守望的故事，温暖又动人。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几年之后，木生被迫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在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他认识了开旅店的谢南芝妇女。众人发生了一段侨胞之间守望相助、有情有义的动人故事。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的朋友，一定会对电影里的吴米果念念不忘。

0: 是南支养家的生计啊，是海外潮汕人的浓郁乡愁，也是无数坚韧勤劳的潮汕女性勇敢面对逆境的缩影。电影里出现的另一样潮汕美食是橄榄，这个意象可以说是贯穿了电影的始终。从开始阿嬷被孙子支开去打橄榄，到后来听完那封迟到几十年的信，去厨房看橄榄菜凉了没有，以及电影最后舒柔来到泰国请已经记不清事情的南支吃橄榄，仿佛两位阿嬷这一生中所有的跌宕苦痛欢欣和期盼都在时光的冲洗里也变作了一枚先苦后甜的橄榄。潮汕的美食当然不止无米果和橄榄，这里的美食多到很多人甚至会专门去潮汕来一趟吃的旅程。大家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的同时，千万也别忘了犒劳一下自己的胃啊！砂锅粥、牛肉火锅、肠粉、卤鹅、鱼生、糖水、甘草水果，各种各样的潮汕美食，保准大家是一吃一个不吱声。那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潮汕美食到底该怎么选呢？除了吃美食游景点之外，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潮剧和这两年格外火爆的莺歌舞也是不容错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想要看懂潮剧和莺歌舞，事先要掌握哪些知识点？这些问题都留给我们的嘉宾，汕头市融媒中心主持人陈维思一一解答。
1: 潮剧它是作为一个地方戏种，它还是比较受当地人的喜欢，然后多出现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就有演大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乡里面它有节庆活动，因为潮汕各乡各里它的庆祝的时间不是都在同一天，比如说你是正月十五，它是正月十六、十七、十八这样错开的，然后每一次他们有一些乡村活动节庆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些地方戏曲团到当地去表演，然后演的时候他会连演三个晚上啊这样子，然后就乡亲们都围去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所以这是当地人很喜欢那种剧种。那电影当中那个老年的舒柔也是在看潮剧的时候，然后突然被偷屏得知了后面的这些消息的，然后展开了电影的很多后续的内容哈。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当地的地方电视台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它是固定播潮剧，然后就很多老年的观众会守着那个时间段看潮剧。
0: 嗯，还有一个我知道的在这个潮汕地区很有名，但是呢虽然电影里没有涉及，但是到了汕头必须得去看的就是莺歌舞。
1: 啊，对对对，莺歌舞就近两三年来就特别的火，
0: 是
1: 火得一塌糊涂，就其实对我们潮汕来说还是司空见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突然间因为这个文化差异一展现开来，就会发现说大家在特别北方的朋友他们完全都没有看过这个莺歌舞。
0: 它
1: 其实就是集一个舞蹈武术于一体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的舞蹈，它里面是含有武术的一些套路在里面的。
0: 哦，然后大家会把它变成一个日常，大家会去经常去表演和观摩的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变成。
1: 日常它没有表演，但是在节庆活动，现在都会邀请莺歌舞队去表演。那我们以前是在过年的时候有，因为莺歌舞在当地来说，它有种
0: 这个寓意，是吧？
1: 对对对，
0: 刚才呢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去了汕头可以去观摩去打卡去玩的地方，然后呢也有很多大家可以去观看的这些文艺的形式。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我最期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聊聊吃。就是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吃的，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啊，这么动人的一个电影啊，作为一个我一个吃货来说，看着看着我就有点想吃里面的东西。就第一个就是南支后来开始养家，他开始支的那个摊子做的，就那个无米果
1: 啊，对对对，
0: 我在这个里面其实特别体现的是南支他本身他这个特别独立或者特别坚韧的这种品格。
1: 对，
0: 那我说实话可能也许吃过但从来没有对上过，那啥是这个果，什么是这个无米果？
1: 我们先单单的看这个果这个字哈，就是米字旁果实的果这个字， 然后成语有。

0: 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吗？
1: 大米做的。
0: 啊，对，其实都很直白，就是大米做的，然后我们当地人作为一个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所有的原材料就是用米浆去做的。那来到汕头呢，有一种非常有趣意思的食物叫做果汁。
1: 果汁，
0: 对，是不是你要
1: 苹
0: 把
1: 果，
0: 头上打好多问号是吗？这个果汁啊，不是水果榨出来的果汁，而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或者是我们一种主食，都可以这么说了。它就是米字旁这个果汁嘛。然后，如你来汕头，一定要记住，你是要确定是喝的果汁还是吃的果汁。喝的果汁就是水果榨的果汁。那如果你是要吃的果汁，就是米字旁这个果，那一定是要去果汁店去吃的。那这个果汁长什么样子呢？我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凡是跟有这个带这个果字的，都是用米浆制成的一个食物。然后呢，果汁就是下面它米浆蒸出来的，就像一片的米片，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薄薄的，有点像河粉，然后一大片。然后我们切成块的就叫果块，如果我们叫切成条状的就叫果条。我们吃的这个果汁呢，就是以果条或者是果片作为底层建筑，然后上面呢浇上很多卤制的，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卤蛋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苦瓜啊，有一些豆腐啊这样的东西佐料在上面，然后再淋上卤汁，这样我们就叫果汁。
1: 我们日常可能会能看到的，比如说就是那个牛肉果条什么的。
0: 啊，对，你们能看到牛肉果条，牛肉果条的果条就是用米浆去熬成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果片，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然后
1: 然后
0: 再
1: 再
0: 把它
1: 切，就跟
0: 蒸。
1: 其实跟北方就是做这个凉皮儿似的，得先传弄成一大片这个皮儿，
0: 啊，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再把
0: 对
1: 它
0: 对对对，
1: 切开。
0: 啊，对，个凉皮儿，你们是用什么做的呢？
1: 有不同的，也有用小麦的，也有用那个大米的，都有。
0: 我们都是用大米。就大米先磨成浆，然后浆去蒸，蒸完了就变成了很大的一片果片，然后切成这样一条一条就叫果条，然后切成块状的三角形的，我们就叫果角，三角形我们叫果角，然后上面就淋上这些浇头啊这些，我们就叫果汁。所以来汕头呢，你就要跟大家说，跟你汕头的朋友说清楚，你是要喝的果汁还是要吃的果汁。
1: 大多数南方地区的这种主食，它很多都是以水稻作为原材料的。常常
0: 然后
1: 特别提到说这个字儿是米过来一个果，所以大家就能想到它肯定是跟大米有关系。
0: 汕头就有很多这个果哈，就是好果呀、无米果呀、什么水晶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果。红糖就是，但是电影里面这个无米果，你会觉得是不是很诧异？本来这个果就是用米做的，为什么叫
1: 没
0: 无
1: 错，
0: 米呢？
1: 他
0: 是
1: 骗我。
0: 吧？这个无米果它其实也是我们潮汕非常著名的一种小吃，然后真的是没有米浆去做的。
1: 那是拿啥做的呢？
0: 你猜猜，它是透明状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皮，它是透明状。你想想，它是用什么做的？
1: 没有米在里面。
0: 对，它这个皮是透明状的，其实它是用我们当地的番薯粉做的，就是它用番薯粉，就是番薯磨成粉，然后粉也做成果皮的样式，然后里面呢包的是什么呢？是韭菜。所以你看，整一个果是不是连一颗米都没有？我们就叫无米果。
1: 但它长的那个样子又跟米果是很像的，
0: 是，就我们揭阳另外有一些，它是用那个米去做的皮，里面也包那个韭菜馅儿，它那个就不是无米果。然后后来呢，这个无米果它延伸很多，里面就不一定包的韭菜馅儿哈，就是最原始的包的是韭菜馅儿，但是后面
1: 对，
0: 它
1: 因
0: 就
1: 为
0: 是
1: 韭菜馅儿，所以里面那个南枝的父亲才会不停的跟人强调说这个特别补。你一定要多吃，是吧？
0: 特别的
1: 这个原因，
0: 补，但
1: 对，
0: 其实韭菜，我们汕头有一句谚语叫做"正月女婿，二月韭菜，家拐家菜，二拐韭菜"，就是一个俗谚哈。就是说什么，就是二月的韭菜就跟正月的女婿一样的当时。
1: 明白了。
0: 哎，
1: 那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里面裹的这个菜哈，就是你看这个是韭菜，但是你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菜，它其实是算是水果，然后做成的，然后大家现在也经常会使用的，那就是橄榄，然后跟橄榄菜，其中那个舒柔他就会特别去说，我这个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前面还要去洗橄榄，就是大家会有吃直接吃橄榄的这个情况，有吃这种比如盐渍或者秘制橄榄的情况，也会有专门吃橄榄菜的情况。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那个用那个四季豆炒榄菜，
0: 哎呦，你
1: 而
0: 跟我吃喜欢的一模一样哎，我也喜
1: 太
0: 欢
1: 棒了。
0: 吃这道菜，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这
0: 在
1: 里面有
0: 家
1: 一个
0: 里
1: 问
0: 会
1: 题，
0: 啊，你
1: 就是
0: 说。
1: 我在北京要想买到一个好吃的橄榄菜，是得不停的去试的，因为
0: 那
1: 我
0: 还
1: 就
0: 会
1: 发
0: 不一
1: 现
0: 样
1: 在
0: 吗？
1: 特别不一样，因为有的你可能在，比如说在您当地，大家的榄菜都会很好吃，就你不需要去挑。但是在北京，你去我们肯定是买这个，也是买罐装的，就是这个
0: 啊，
1: 包装好的，我就
0: 对。
1: 已经对比出来了。有的这个榄菜啊，一炒就干，它就不好吃，你就炒不成那个特别好吃的菜。有的榄菜呢，就味道就很好，然后又不容易炒干，所以这就是我拌饭必备的榄菜这个四季豆。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橄榄菜啊，它其实它的原材料除了橄榄之外，青橄榄之外，还有一个原材料就是芥菜叶。然后有一些橄榄菜，它为了省成本呢，就芥菜叶晒得特别多，橄榄很少，所以它不香，
1: 找着原因了，
0: 是吧？这
1: 对，
0: 我不说，你就哇不大明了，唔知青。
1: 你不说我不知道是这意思吗？
0: 啊，对，你不知情，我不说明你不知情。这就是它，其实就特别这个橄榄菜，甚至有一段时间哈，它干脆就是调的那个味道，就是用直接用芥菜叶做的，就根本就没有橄榄，就是橄榄菜里面没有橄榄。然
1: 他们又
0: 后，
1: 骗我。
0: 但有一些地方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手工做橄榄菜的，就是你这个青橄榄洗后，然后它还得手工把这个一个橄榄把它切成四小块。然后特别费手工，这个我是去过，有一个客家地方，他们做的这个就是特别原生态的那种做法。然后他就在那种土灶上面去烧的柴火，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橄榄啊，还有芥菜叶放在一起熬，就熬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真的是，但那个真的特别好吃。
1: 所以其实橄榄啊，包括橄榄菜，就是大家吃橄榄这个习惯，就有一种先苦后甜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潮汕人本身，不管是下南洋去打拼啊，还是在自己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生活的变迁啊，这就是一种生活智慧，特别像。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南枝给舒柔寄，你看咱都寄点钱，寄封信啊，这都是关键物品。这里面记了一个，记得是那个咸猪肉。
0: 啊，这个咸猪肉，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吃到猪肉也挺难的，就是后来一开始就是因为说你猪肉的话，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要平均分配的，然后一年到头可能吃不了几次猪肉，是吧？就以
1: 是。
0: 前在这就是物质条件非常缺乏的时候，你要吃个牛肉啊，吃个猪肉，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1: 然后大家还会形成很多这种分肉的一种方式。在去年，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了一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那个就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有些村子到现在还保留着，到年节的时候会大家全村人共分大家养的这个。猪肉的这情况，虽然可能每家不多，但他会真的会写在墙上，然后每个人真的会过来一堆一堆去分走这些肉的情况。这些我觉得也是对于以前的这种习俗的保留，对吧？
0: 对，我们那个像以前啊，潮汕的这些，他们不只是一个家庭，他是以一个宗族来分猪肉。对，我
1: 是的。
0: 们澄海区有一个每年正月的，是十七，好像是正月十七，他就有一个赛大猪这样的一个习俗。这是每个村里面，养的猪哪一头最大，然后就拿到。集体展示的时间哈，然后把这个猪把它装扮一新，然后就是赛大猪，我们就叫赛大猪，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还特别有名。
1: 那像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您还有没有推荐的在汕头现在必吃的东西？
0: 必吃的东西啊，你要说到
1: 太
0: 今
1: 多
0: 天
1: 了
0: 晚
1: 是
0: 上
1: 吧？
0: 吗？就我看到有一位博主，他一天在汕头吃了17顿。
1: 我确实是没有这样的饭量，但是，所以，咱说三样典型的。
0: 那三样也很难哦，就是我们说类目好不好？
1: 哎，可
0: 火
1: 以。
0: 锅类目，这个牛肉火锅、卤水火锅，现在特别火的鸡肉火锅。
1: 哎呦，刚才说到了牛肉，我在北京啊，虽然肯定不如当地正宗啊，我都特别爱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尤其为什么爱吃？一个是肉特别好，另一个就是这个沙茶酱真是棒极了。
0: 哎呦，那你没有来到汕头吃啊？你到来到汕头吃，你回去你吃不了了，你真的感觉不一样。
1: 是吧？
0: 啊，对，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是火锅类的，
0: 当地的肉真的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但你要来这边感受一下，
1: 陈老
0: 就
1: 师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的太清楚，以防止你在北京以后再也没法吃了。
0: 对，就是很多，就是他们都说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因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牛肉火锅连锁店，但是他们的肉跟我们汕头本地的肉
1: 不一
0: 完
1: 样。
0: 全不一样。
1: 哎呀，真是令人感到惆怅的一件事情。
0: 卤水火锅也是必须要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汕头有一个很出名的菜叫狮头鹅吗？
1: 对。
0: 就是用卤水去做的这个鹅肉，然后现在因为后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卤汁嘛，然后就开发了一种卤水火锅，就是卤水可涮万物，涮海鲜啊，涮牛肉啊，涮猪肉啊，涮什么都可以吃，蔬菜也很好吃，就很香。
1: 好，这个我还真是没吃过，而且，应该可能别的地方也不多这样的美食。
0: 哎，对。卤水火锅，然后另外一个最近汕头有一家店哈，就爆火，就是鸡肉火锅。
1: 是纯涮鸡肉的。
0: 但是这个老板我也去采访过他，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人，他就是把我们广东省内所有的鸡种他都试过一遍，然后一开始是试了20多种鸡，最后就确定了大概有两三种是可以作为这个鸡肉火锅的原材料去涮的，因为他说。所有的鸡肉，它的组织纤维还是有一些区别。有一些鸡肉，它就只能煮，有些只能焖，但是就是不能去当火锅。后来他就是推出了这个鸡肉火锅，他每天翻台，你猜多少？多少台？你猜不出来呢，真的。
1: 500，
0: 二，就乘以二，而且他是这个乘以二，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他那家鸡肉火锅店，就是把他整个村的人都带旺起来了。
1: 不一般，不一般啊！这个好，这个
0: 对，
1: 是火锅类的。你看，你鸡肉火锅、牛肉火锅、卤水火锅，还有
0: 鸡肉
1: 吗？
0: 火锅还有一个，刚刚就是陈小青老师他上周来汕头，我们一起去吃的猪肉火锅。
1: 哇，火锅这么多种！
0: 啊，对，这个我就说你要说三个，我说这个火锅类就已经只能说类目了，没有办法说，就是你推三个，那个火锅都已经占了三四个了，那其他都不吃了吗？
1: 还有一种火锅，粥底火锅。
0: 啊，这个粥底火锅跟他们说哈，粥底火锅它是广州啊、顺德那一边兴起的，它属于粤式火锅。汕头这边的粥底火锅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砂锅粥很强。
1: 对，砂锅粥。
0: 哎，对，这个砂锅粥呢，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因为它这个砂锅粥啊，它里面下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海鲜，还有肉类，就可以拼，你可以点个生蚝粥，里面拼个鸡肉啊，或者是。蟹里面配个鳝鱼啊什么的，就可以很多的拼法。但是这个砂锅粥特别鲜甜。
1: 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肠粉。
0: 哎，对，肠粉呢，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哈。你广州肠粉、汕头的肠粉，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1: 那跟
0: 皮特
1: 广
0: 别
1: 州
0: 薄。
1: 吃的不一样吗？
0: 啊，不一样，不一样，完全，它的从皮到里面的馅儿都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感觉。就是你看起来，就是肠粉，但是
1: 对，
0: 皮跟馅儿都不一样，你这么理解？
1: 那是啥皮啥馅儿呢？
0: 啊，那我们的皮呢，大部分都是用米浆做的嘛。我们的皮哈，基本上是最正宗的，它不是很透明的那种。我说的是最正宗的哈，它不是特别透明的那种。 比较透明的话，它可能下了一些地瓜粉或者
1: 哦。
0: 地。

0: 上那个，我们叫菜脯粒，
1: 是啥东西？
0: 萝卜粒，萝卜干
1: 哦，
0: 啊，就是萝卜干，我们叫菜脯粒。
1: 这个吃法我确实是没见过，
0: 啊，
1: 少
0: 对。
1: 见啊。
0: 然后肠粉就很多，后来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哈，他的思维也是很活跃的。他现在竟然在肠粉上面，他可能会蒸个蟹，还是什么？但是最最原始的还是就是牛肉肠粉，还有猪肉肠粉。然后你去点，如果你两样都要试的话，我教你一句汕头话好吗？吊的吊姑，
1: 这听着像表哥表姑哈、
0: 就是一条猪一条牛，
1: 表
0: 就
1: 哥
0: 是。
1: 表姑，
0: 屌的的
1: 表
0: 猪，
1: 的，
0: 对，屌姑，
1: 表姑，
0: 姑，对，屌
1: 哦，
0: 的屌姑，这样的
1: 表
0: 话
1: 哥表姑，
0: 就是你点菜就是一条猪肉肠粉，一条
1: 哦。
0: 牛肉肠粉，但是我们就把它浓缩成屌的屌姑。
1: 如果大家学不会没关系啊，您就把刚才陈老师两句截下来，然后等到那个到店里拿手机放一下就行。
0: 就很，就你就两种味道你都尝了，就是最基础的就一定要点，屌的屌姑，
1: 好的，那像比如说到了节假日啊，你像端午节这样的咱节假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吃的东西，或者是特色的美食？
0: 那粽子是一定要吃的，但
1: 哎，那
0: 是，
1: 这个，那说到粽子，必须得说一下了啊，甜的还是咸的？
0: 啊，南北纷争哈，这个。我跟你说，潮汕这边啊，都给你包圆了。我们是7分咸3分甜，我们叫双拼粽。
1: 哎呦呵，这是个什么感觉？
0: 这个感觉吧，就
1: 这个
0: 是，
1: 答案超出了我的想象，就是我一开始在设想的时候，我说你总得是有吧？你要是说甜的，我说你怎么南方不应该是咸的吗？你要说咸，哎，我北方我不吃咸的，然后你给我来一个既有咸又有甜，我没见过。
0: 真的，我们就是这个粽子哈。里面就是7分咸，然后3分甜呢，它就下了那个乌豆沙，也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你可以先把那个咸的部分先吃，吃的留到最后，你吃这个3分甜，它就是有一个甜蜜的收尾。
1: 这个感觉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本身是既爱吃甜粽，也爱吃咸粽。嗨，其实说白了就是爱吃嘛。
0: 这个跟我们潮汕人就是吃宴席菜哈，就是我们要讲就是前甜和尾甜。所以我
1: 前
0: 觉得
1: 甜，前咸，尾甜，
0: 不是前甜
1: 尾
0: 后要
1: 咸。
0: 甜，就尾甜，就是两个都要甜，然后中间是咸嘛。
1: 哦。
0: 就我们有一个就是甜蜜，就是甜甜蜜蜜的意思吧，就
1: 明
0: 是
1: 白
0: 美
1: 了，
0: 好生活甜甜蜜蜜，我前面也要甜，我后面也要甜，就是一个美好寓意。那
1: 啊，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再浓缩到这个粽子里面呢，我们也要加一点甜上去。
1: 还是潮汕人啊，会
0: 好
1: 搞这
0: 吃，
1: 个寓意啊，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潮汕人的怎么说呢，智商很高，
1: 老吃家，
0: 就大
1: 是这个
0: 家
1: 感觉，
0: 对吃粽子这个研究，我觉得包的料也是五花八门。大家哎，这家下的什么五花肉，那边下的是那个腊肠，每个那个粽子里面还有一个咸蛋黄嘛，就是吃起来它就很已经很咸了。那这个时候最后用一个乌豆沙或者是红豆沙。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甜的，我看前段时间他们还研究一个姜薯甜、姜薯沙，然后包在这个粽子里面，你吃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因为人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口感里面有咸开路，然后最后甜收尾的话，你就觉得说你这是一个完整的一顿饭，你们觉得？
1: 那反正到了端午节，不管在哪儿，大家可能这个共同的都是吃粽子。然后这个吃粽子呢，不管是吃甜吃咸，还是这个甜咸双拼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对于这个节日纪念啊、隆重的庆祝啊等等的一部分。其实，在这个节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就是龙舟，赛龙舟，对吧？然后前段时间呢，我是去了福建的漳州。去解说了当地的龙舟比赛，这个氛围真的是让我特别的难忘啊！不管是大家那个齐吼吼的那个感觉，真的就像大家去网友去形容的，说龙舟一旦开始划的时候，有一个人工涡轮增压的过程，然后。
0: 是，就很震撼。你在现场看，就也会被岸边的老少给他们那种加油鼓劲儿的氛围给感染到，
1: 是的。
0: 你会觉得他们整个龙舟队伍哈， 真的是荷尔蒙爆。

0: 狂，你有没有感觉？
1: 对，是的，是的，很炸。不管是那个锣、那个鼓声啊，鼓点儿这个声音，还是大家这个喊号子的口号的声音，包括岸边的加油声，是特别分着层次、不同的音阶，感觉在不断的冲击你的大脑，让你一下子就上头了。对，那我反正从我的了解上，潮汕人本身对于赛龙舟是非常热爱的，而且是很有传承的。
0: 对对对，就是像我前段时间去到我们那个澄海区，又是在东里镇，就是最近真的是跟东里镇特别有缘，去了他们有一个村叫大围村，
1: 大
0: 大围
1: 围
0: 村
1: 村，
0: 它这个就是龙舟文化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然后他去到他那个老年人协会嘛，我们每个村都有一个老年协会，然后进去里面你就看到他那个五几年赛的那个龙舟就已经挂在他们那个檐上，就屋檐上挂着上面，就是他们那个历史见证。就当时这个船比赛得过奖，所以他们就把他这个船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每年都养护它。
1: 对，甚至我看很多时候还会有把这个船要埋在土里面，然后到这个比赛之前要有起龙的这个过程。
0: 对。潮汕这边呢，埋在地底下的比较少。那个在顺德或者珠三角那一块，他们就会埋在土里面。我们这边一般是放在祖庙或者祖庙旁边的建筑里面会多。然后每年这个时候呢，他把那个龙头，把它就是我们理解为把它叫醒，就是把它一个画龙点睛，或者是今年他会做一条新的船，
1: 其实是要么就是之前的船我重新装饰一番，是
0: 要不
1: 吧？
0: 然就是
1: 修
0: 新
1: 缮，
0: 的船，然后他要让他先开眼，就有一个画龙点睛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呢，这个大围村今年是在农历的3月份，它就有一个新船下水这样的一个仪式，这还挺隆重的。就是那一天乡里面的人都会过来看哦，就是把这个龙舟请出来，请出来之后呢，他们就画龙点睛，然后就下水，然后在那个水就是村里面的这个池塘先开一下路啊。就走一圈或者两圈这样子，他自己。

0: 体验活动，亲水体验活动，就无论是小朋友啊，都可以去体验这个划龙舟，还是挺有意义的。
1: 明白了，所以这个龙舟啊，它不仅仅是大家的一个体育活动或者是一个竞技活动，它更跟潮汕人他的这种精神特质，还有大家的相处的氛围习俗是很相关的，就是拧成一股绳，大家需要同一个步骤，需要特别团结才能够开动这艘龙舟，然后能够取得成绩，然后大家生活中也是如此。
0: 对对，就是敦睦相亲嘛，就是好像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他大围村他就请了邻近的一乡里几个乡的龙舟队，然后他们有一个友谊赛，就在他们自己村里面比赛，然后比赛完了之后呢，他就请他们所有的队员去吃他们的龙舟饭。我们这里就是会每一次比赛，他们都会免费的吃龙舟饭，甚至这个。每周六的这种亲水体验活动，你群众去，你不是他们乡里的人，他都给你免费吃这个龙舟饭。然后他们这个，因为大围村它是一个传统的饲养村嘛，就是农情饲养村、三情饲养村，而且它养的就是我们汕头很有名的狮头鹅，所以那个书记他就自掏腰包就请他们，这个龙就是把这个狮头鹅，然后做成龙舟饭，要请他们各个地方来他们村里面参观这个龙舟啊，体验龙舟文化的这些朋友们去吃尝试他们当地的这个狮头鹅，就很有意思。这个跟他们的，我感觉都可以开发一条龙旅线路了，你发现没有？
1: 是的，咱们今天说下来到这儿啊，就已经是完整的了。我都已经想好怎么去蹭饭了。
0: 你会发现没有？就潮汕这个地方哈。这个吃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1: 是的，那其实，在端午节，我们看除了吃，除了这个重头戏赛龙舟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风俗习惯，像我们要团圆、要敬祖这些的，也其实有的，就像在电影里面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到了很多特别的节日，大家会做一些特别的，这些事情来去完成内心的这份慎终追远啊，去敬祀祖先啊，去这个敬祖啊，这些过程，这是不是也其实在咱们潮汕当地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对，就是虽然说，潮汕各地它的年节活动会稍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三个大的节日，他们一定是要回汕头这边祭祖的。打个比方呢，就是三个节日哈，过年，然后中秋节，还有一个冬至。这个冬至呢，在我们潮汕地区就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节日呢，大家都会回乡里面去祭祖。然后呢，可能在祠堂里面摆好多桌，然后所有的乡亲，因为很久没有回家乡了嘛，那就来这边，大家在一起围坐在一起，然后大家聊聊，最近一些变化哈，特别的感动。每到这些大节日的时候，就有那种大家拧成一股绳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些习俗，这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平安的价值，以及在这个里面跟电影中一样的那些互相亲人之间的寄托和思念。
0: 就是你来潮汕，你会发现这边的乡村的这个祠堂文化是非常兴盛的。这个祠堂呢，就相当于它的家与根都在这里了。对于潮汕人来说，这种家族的这种情感联系是很深厚的。然后我们电影里面也有体现这个家与根的关系。就是乔品里面有一句叫做。孝要平安，家里团圆嘛，是吧？
1: 切要平安，即为团圆。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句。
1: 好。那其实今天在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以电影为主线，跟大家聊了他们拍摄的这些背景，以及大家可以去打卡的地方。这其实背后都是满满的，除了在，乔批当中传递的那些情感、团圆的思念等等之外，还有着很深厚的在潮汕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文化的传承。那 在节日的时候，大家也特别适合。

0: 和去感受一下在潮汕当地的这个节日氛围。反正我的感受就是，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特别浓重，是真正能让大家有一种实实在在，我真的在过节，而不是只是休息了几天的这种感觉。
1: 是是是，
0: 那到我们最后也想请维斯老师再给大家用潮汕话，说一句寄语作为结束，好不？
1: 好，欢迎大家来上套 TikTok 过端午平梅节，听得懂吗？
0: 哎，啥意思？
1: 欢迎大家来到汕头游玩，过端午品美食。
0: 哎，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完。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去感受了整个潮汕游，跟着电影去到当地的这种感觉之外，也可以亲身的就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实地去看一看，去找找电影中的情节和那些场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热情，这种情谊。同时呢，也可以实实在在的替我先去尝一尝。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各位，咱们下回见，拜拜。
1: 下回见，拜拜。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许多朋友看完电影，都被影片所表达的纸短情长、情义千钧所打动，想找机会去潮汕走一走，打卡老城骑楼、滨海风光、侨韵古村，在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中读懂侨乡文脉，感受潮汕文情。跟随刚才的节目，咱们边逛边吃，游完了汕头，再到隔壁的潮州去逛一逛。潮州也同样大有看点，比如电影里，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在当地的潮州会馆等地是各处奔波。这一段的故事背景虽然在泰国，但实际的取景地却是潮州市潮安区的龙虎古寨。龙虎古寨始建于南宋。寨内三街六巷格局完整如初，百余座祠堂府邸跨越宋元明清，被誉为潮州古建筑艺术活态图谱。这里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支点，更是全球潮州人寻根问祖的精神坐标。对于游客朋友来说，则是体验潮汕非遗与慢生活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可以在这里一站式体验美食、风景、民俗、非遗等多种潮汕特色。影片里，当小伟几番辗转，在泰国一家寺庙找到了南枝阿姨的儿子，一段尘封几十年的温暖往事由此拉开。这段戏拍摄于潮州太佛殿，太佛殿位于韩江东岸，背山而建，建筑优美，是一座仿古独立殿阁。这座仿泰国云石寺建筑格局的园林式庙宇，典雅古朴，绿树环绕。不论是鱼鳞瓦的重檐多面式屋顶，还是寓意龙凤呈祥的柱头翘角，融合泰国古典艺术造型的墙面装饰、门窗顶尖，都是建筑艺术中的精品。潮州曾经的边陲小镇，如今的临海名邦，一座座古建筑见证了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步足迹。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潮汕古民居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树一帜的营造风格，值得一去。
2: 潮州木雕始于唐代，发展于宋明，盛行于清代。时至今日，在潮州，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民居之简，木雕随处可见。因此，潮州历来就有“木雕城”的美誉。潮州木雕被大量应用于梁架构件、门窗等部位的装饰。这些精美的装饰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营造了潮州古建筑精致典雅的艺术氛围。这些精彩绝伦的木雕构件，如何能在台风肆虐的滨海之地存续百年？又是怎样的匠心独运， 让硬木化为绕指柔的绝美艺术。究竟是怎样的人文地理环境成就了潮汕古民居独特的审美？为了揭开潮汕古民居木雕技艺背后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位于潮州市湘桥区的济略皇宫祠。这座有着潮州木雕一绝美誉的古建筑，被誉为潮州传统建筑艺术和潮汕地区工艺的完美结合。济略皇宫祠是潮州望族黄济略的私家祠堂，始建于清光绪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潮汕地区海外华侨返乡建房、潮汕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期。这座占地面积只有550平方米的二进祠堂，虽规模不大，但集潮汕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踏入济略皇宫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屋架上层层叠叠的镂空双面石雕，一幅幅人物故事的画面在青石上铺展成流动的史诗。门额上刻有济略皇宫祠，映山顶式的祠堂大厅面阔三间，屋脊嵌瓷彩画，前门楣是一幅长卷式的描金漆画《郭子仪拜寿图》，工整秀丽，勾勒纤细，层次丰富，形象逼真。
3: 这里就是有着潮州木雕艺术殿堂之称的济略皇宫祠。我们初步考察一番下来，发现祠内的木雕作品题材非常丰富，像这幅历史典故《郭子仪拜寿》，戏曲传奇《水漫金山连环画》，小说故事《铜雀台》，煮酒论英雄，还有一组就是瑞祥的动物植物纹样构成的吉祥寓意的作品，题材非常广泛。
2: 祠堂两方两端的木雕作品大多采用3至5层镂空雕刻，是以形态各异的龙、凤、狮等祥瑞动物，穿插松枝、藤蔓等植物，鸟雀或栖或飞，翅膀、尾羽均以樟木片雕出，羽毛纹理清晰可辨，背景花卉施以矿物材。
4: 它你看，以构图是以荷花跟白鹭为构图元素，它是一鹭连科的谐音寓意。我们潮州呢，三文并重，人文体现呢，都希望子孙能考取功名，能有成就，所以这是潮州人那种修身齐家治国的对子孙的一种愿景。
2: 队员见到面积不大的济略皇宫祠里面满架辉煌，无论是梁方、梁横和柱间都布满了精美的木雕装饰。这些木雕作品繁而不杂，每个细部都处理得十分妥当，使得整个祠堂显得雍容华贵、雅致多姿。
5: 我们仔细考察了一番下来了，发现济略皇宫祠的木雕的技法非常多样，像圆雕、镂空雕、浮雕、沉雕都有，色彩方面呢更是多样，本色素雕、推光金漆画、五彩装金。你看这个推光金漆画，深色的背景呢衬托出梁架的庄重感，那么五彩装金呢增加了画面的戏剧性，整个装饰非常合适，使得济略皇宫祠整个建筑的美感很高级。
2: 队员观察到，作为祠堂的核心装饰之一的拜亭两侧的18只金漆木雕凤凰，凤凰造型各异，既有展翅高飞的动态，也有昂首挺立的静态，工艺复杂，最为特别的是兼具着承重功能。
6: 胡老师啊，你看举烈皇宫祠有一组10几只的这个金漆凤凰哈、那我看这个凤凰除了这个木雕的这个雕刻非常精美之外，它似乎还承担着承重的功能哈、
4: 因为它是斗拱支撑的上面的屋架，这个凤凰其实是在斗外延伸出来的一条拱，这条拱呢它支撑了上面的领条，但是我们的先将呢就把它雕刻成凤凰，它又是力学又是美学装饰，力与美的和谐。
6: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镂空雕也好，透雕也好，它应该是说要避开这个核心的承重部分哈、它应该是在这个外围，你看。
4: 对对，其实就是
2: 考察中，队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戏曲故事木雕群，雕工风格居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3: 哎，小张，我在举烈皇宫祠的这个大厅里哈，我看到特别是这个鸾凤和鸣的木雕作品哈，明显感觉到风格不同。
7: 这幅呢略带粗犷，
3: 那么这幅呢这个工艺呢比较细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8: 是当时呢举烈皇宫祠在营造的时候呢，我们祠堂主人呢是请来两帮不同的工匠去完工的，会用要么是一块大的布或者是一块大的木板放在中间挡住彼此的视线，那这个过程中呢就大家各自去发挥，等到完工的时候呢，我们祠堂主人呢会请来众人包括他自己来对这个祠堂的一个营造进行评价，那优秀的话呢会得到主人额外的奖赏，那这个呢在我们当地呢就叫斗场座。
3: 那么吴老师，像这样的一种竞争的机制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4: 是在清代已经开始就普遍现象，所以很多大户人家啊都会通过自掌仅剩的罗网去提高他的宅子的艺术性，所以呢这个斗场座它是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代。
2: 所谓斗场，就是由两班工匠分别完成左右对称部分，通过细节差异展现技艺竞争。几略皇宫祠的斗场营造中采用两班工匠分隔斗艺的竞争模式，形成了全祠艺术整体上的多样性和极致性。正是主家对细节的苛求导致工期延长，却也成就了全祠整体的美学巅峰水平。正是这种充满着斗技竞争的环境，激发了艺人的进取心，提高了潮州工匠的总体技术水平，保证了建筑物的质量。作为清代潮州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面积并不大的几略皇宫祠以其繁复的工艺、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为潮汕古民居增添独特的魅力。向导告诉我们，在潮汕地区的古民居中，各姓氏祠堂中木雕作品比比皆是，各有千秋。地处韩江中下游西岸的龙湖古寨，始建于宋代，是潮汕滨海的贸易重镇，至今仍保存着不同时期的100多座古建筑，堪称潮汕古建筑博览园。
6: 这里是呢龙湖古寨方伯地的大门，我们看到门匾的后面呢有一个鹤算归林的石刻，象征着仙鹤和龟纹，传递着家族对福寿的祈愿。我们看到了在方伯地大宅里呢，门窗的木雕呢非常特别，不仅有花鸟鱼虫传统的题材，也有融入了西方的元素，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风格。
2: 这些木雕作品所需的木材数量庞大，

0: 之前的考察中，队员们在潮汕地区并未见到过林木茂密的山林，这些木材究竟从何而来？潮汕地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湿热多雨，这些精美的木雕作品如何实现防潮防朽呢？
1: 潮州呢，古代的生源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们看到的潮州的传统建筑基本上都是以木作为主，但是我们在宋明以后呢，很多木头呢基本上都是从汀江，通过汀江放排下来，它主要来自就是江西跟福建的山木。
0: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地区气候潮湿，为防止木构件被腐蚀，潮州古民居中往往会采用墩接法，在木柱下方设计一枚石柱墩，有的石柱墩达到一米多高。同时为使空气流通，民居中常常横纵之间以火巷、屏风、隔扇等相隔，有着通风防火的效果。空间分隔上多以不同材料镂空处理，以利空气对流，达到分而不隔的目的。
1: 通透是潮州传统民居的一大特点，由于潮州炎热多雨，所以呢在细节上在门头都会采用空雕、镂空雕去纳气，然后在天井呢会营造一些白景、连杆、一些绿植，去调节整个小环境的气息，在炎热的天气有一个舒爽的室内空间。
0: 潮州古建筑从整体上注意透风，既有利于建筑材料去潮防朽、延长寿命，更着眼于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潮州长夏无冬的自然气候条件，使居住环境舒适凉快，整体设计达到室内降温效应，形成宜居的建筑环境。作为潮派建筑美学的代表，潮州古民居木雕华丽又不艳俗，绵密而不繁琐。但是队员们在考察中发现，在潮州古建筑中，各种精美的石雕装饰也随处可见，似乎与精致的木雕作品平分秋色。
1: 潮州的木雕跟石雕这两种工艺呢，这由于的材质不同，所以它的位置也就不同。在木雕呢，基本上都用在室内的大木结构和门窗部分，而石雕呢基本上是用在门头，还有就是外檐的构造，还有就跟地面接触的柱子。
0: 木雕与石雕同属潮州建筑装饰体系，木雕以精微入神见长，石雕则以浑厚传神取胜，二者刚柔并济，共同构建了潮汕民居外刚内秀的美学特质，成为解读潮州地区人们精神世界与工艺哲学的重要载体。据考证，古人有断木为杵、伐木杀兽的记载，这或许是原始的木雕雏形。那么为何木雕技艺能够在潮汕地区发展到如此的高度呢？
1: 你看啊，对，这就是画。
0: 为了进一步解读木雕与潮汕地区的发展轨迹，考察组跟随着专家来到此前考察过的许驸马府。
2: 吴老师，你看我们再回到许驸马府哈，你看他在这个大厅上面的大木座的这个营造的法式似乎和我们之前考察的并不一样哈。
1: 许驸马府呢，这个山顶的大木座呢，就是它

0: 经有一个分金柱，其实上面呢也是用三道红梁去支撑了整个屋面，但三道红梁跟那个顶梁之间它还有一个小柱叫铜柱。我们看到的宋代的还有明代的基本上都沿袭着我们传统那种简朴粗大，由于后来的转变，特别是来到清代的精益求精，所以它的花色就变成了非常多非常好看。
1: 潮州木雕历史受到唐代韩愈制潮影响，儒家文化根基深厚，木雕成为诗礼传家的视觉表达。到了清代后期，潮汕地区经济繁荣，特别是旅居东南亚的华侨潮商的崛起，许多富甲一方的潮汕人纷纷携财返乡，而光宗耀祖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建房，这为潮州木雕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潮州木雕步入了辉煌的黄金时代。
0: 你看我们潮州传统那些大厅堂的三盏五木瓜，上面的木瓜加上叠斗，其实这个构造也是铜柱的构造，其实也是从梁上面支撑到顶条的一个构造。
1: 队员见到早期木雕作品中的木瓜已由圆形木雕装饰所代替，整个梁架装饰着内容众多的木雕作品。清代潮汕民居基本的构架形式不变，变的是梁架上的配件和装饰，从简单逐渐走向繁复。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法律讲堂今天讲一讲愤怒的丈夫。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一瓶成本不足5元的劣质散酒，贴上所谓的特工专工标签，摇身一变售价就能飙升至数千元。但事实上，凡是打着特工专工旗号的商品都是假冒伪劣商品，并且都是非法产品。吉林珲春警方全链条摧毁了一个特大制售假特工酒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上亿元。特工专工酒是怎么忽悠人的呢？乡村反诈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听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
3: 珲春市民李某近年来一直承接一些小工程，由于生意上应酬多，为此他经常通过网络搜索，希望找一款物美价廉的高端白酒。很快他就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卖酒的微商。
4: 我们两个通过微信加添加好友之后，然后我问看他的朋友圈里边有这些酒的图片。
3: 李某翻看这位酒商晒出的朋友圈，发现里面都是又有名又有面的好酒，尤其难得的是还有普通人见不到的特工酒。
4: 我看了3款酒一共，里边有茅台酒，茅台特供酒，警卫局接待酒。我觉得这种酒平时也不在市面上流通，然后也就是喝起来非常有面子。
3: 李某当即从这位酒商的朋友圈里选了3款知名白酒，并截图发给酒商，接着两人就开始商议价格。
4: 然后他给我提供价，报完价格之后呢，我就买了1款酒，我觉得回来尝尝，买回来尝一尝啊，觉得好喝呢，我心思以后就是用酒需求大的时候再跟他联系。
3: 李某当即以65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箱知名品牌白酒。几天后，李某收到货，这箱白酒外包装的箱子是木头材质，看着挺高档。打开木盒后，里面是印有中央警卫局接待用酒的4瓶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精致的包装，还是仅供特殊群体的专用酒，这让李某觉得淘到了大宝贝。于是他当即约来几位朋友一起分享。
4: 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酱香酒也比较多，但是这个酱香酒明显非常辣的感觉，然后怎么顺也顺不进去，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买到假酒了。
5: 本以为买到了物美价廉的高档白酒，没想到打开一尝却发现味道不对。李某怀疑自己可能是买到了假酒，于是向吉林珲春警方报了案。
3: 珲春市公安局环境侦查大队民警接受报案后，随即委托相关部门对酒进行鉴定。一路民警委托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酒体本身进行鉴定，也就是要检测这酒是不是酒，能不能喝的问题。 另外一路民警则联系了这箱特供酒商标所有权企业，对特供酒上所贴实的商标进行检测。

0: 完成之后，我们通过那个矿泉水的品牌委托厂家进行商标的鉴定。
1: 这批特供酒的商标为著名品牌，所属企业远在贵州。珲春警方把报案人李某提供的特供酒发给企业，企业对其外包装商标分别从辨别方式、辨别部位进行鉴定。出具的鉴定结论是，这些商标与该企业出品的酒防伪特征不相符。据此，这些网上销售的特供酒并非品牌所有企业生产出来的酒，而是所谓的贴牌酒，也就是用其他白酒贴上知名品牌仿冒品牌酒。与此同时，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送检的这批特供酒给出了鉴定结论，白酒酒液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相关规定，也就是这箱白酒符合标准可以饮用。虽然能喝，但仍是冒充品牌的假酒。那么这些贴着知名品牌商标、打着特供酒噱头的假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流入到市场中的呢？警方首先从卖酒给李某的酒商查起。
0: 在立案侦查之后，我们通过李某提供的快递单号往快递总部发送协查，然后调取了快递的相关信息，暂定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1: 警方锁定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是焦某，也就是卖酒给李某的酒商。焦某是河南人，案发时人在河南。警方查明他是底层微商，主要负责线上零售给消费者，而在他的上方一定还有供货的上家。珲春警方一边巡线追踪其供货上家，一边对特供酒管理规定展开查询。2013年，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打着特供、专供名头的商品，均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的商品。随着案件多条线索逐一呈现，这批特供酒不仅涉及商标侵权等问题，还指向制造、销售假酒等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珲春警方的高度重视。
2: 立刻抽调精干的力量，在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下，成立了专案组，
3: 责成我们环境大队牵头，联合刑警、特警、网安等部门成立联合专案组，拉网式开展流水梳理、数据分析等工作，地毯式排查涉案团伙成员框架及分工。通过前期侦查摸排，我们第一时间派出3个工作组赶赴河南、广东、贵州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1: 专案组很快摸清特供酒供销网络的大致情况，向河南焦某供货的上家是广东的徐某，徐某属于中层批发商，从上家批量进货后再卖给下层微商，而徐某进货的上家则指向贵州的肖某、叔侄两人。由于肖某两人所在地正是特供酒冒充的知名品牌白酒生产企业所在地，专案组决定远赴贵州追查假酒的生产源头。
4: 警方经调查发现，这批假酒最初进货的源头是在贵州仁怀。为了进一步调查假酒的生产源头，吉林珲春警方远赴贵州仁怀展开调查。然而民警到达当地后发现，这里作为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生产白酒的企业有近千家，想要摸清假酒的生产链条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警方决定先从假酒供货商肖某的活动轨迹入手展开调查。然而肖某却十分的狡猾，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较量就此展开。
1: 专案组民警利用前期掌握的线索，锁定了嫌疑人肖某在包装材料市场的一处门店。民警侦查发现，肖某行事谨慎，活动轨迹频频变化，给侦查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由于肖某反侦查意识较高，三名民警各自分工，分别摸排侦查。此时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已经不仅仅是查清特供酒的销售网络，在以肖某为源头的供货商身后是否隐藏着制造端。为深入探查，侦查员扮作生意人，先后到几家白酒门店谈买酒生意。几家店老板言谈话语间都透露出，只要给的价钱到位，就能按需制作高端贴牌白酒的意思。但是由于制作这种高

0: 高端贴牌白酒风险很高，店老板表示只与长期合作的伙伴做生意，对突然上门又不摸底的人不肯轻易尝试。
1: 啊，一百多的成，啊，几十那个不行。
2: 几十的你要去和那个对比，因为它那个品质本身就还可以，那个品质本来就好。如果你三十多块的话，它品质本身就跟不上。
3: 嗯，一百多的跟它伙伴能比较相近吧。
2: 那种的话就相信，也不说说是有好高啊，但80%左右啊。
0: 侦查员明显感受到各个店家的警惕和抗拒，未能谈拢一笔生意。但多家门店走访下来，却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其中一家门店，侦查员观察到店内存放着大量的白酒包装材料，并且这些包材都是知名高端品牌白酒所用的外包装材料。有了这一线索，专案组及时调整侦查重点。侦查员走访仁怀市延津街道、鲁班街道等区域时，发现这里很多白酒门店都可以定制知名高端贴牌白酒。
4: 陈吉，这个就是小肖经常上网的地方。
5: 行，
4: 然后咱们一会儿先进去先看一下。
0: 与此同时，追踪嫌疑人肖某的民警发现他开始频繁出入一家网吧，不过在这个网吧进行摸牌和蹲守却难度很大。
6: 因为这个网吧的位置位于商场的附近，出入口比较多，而且人流量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一个人在商场的网吧入口蹲守，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等着，还有一个人是在网吧的侧面在蹲守。
0: 侦查员李春吉负责蹲守网吧内和停车场，为了不让嫌疑人察觉到，他只能躲在远处进行观察。
7: 正常是
8: 杨队
9: 啊，
8: 我刚才那个看见小肖了，小肖来网吧这儿了，
9: 跟着点看看跟谁一块来的。
6: 然后我们发现嫌疑人跟另一名嫌疑人郑某两个人经常去上网，但是上网呢，他们是一上网就是一个通宵，并且他们通宵结束后，他们是白天上午一般是回酒店或者是在电竞宾馆睡觉。
0: 嫌疑人睡觉，但侦查员却不能放松。经过几天蹲守，民警终于等到了肖某坐车外出，并悄悄跟到了一处长院。这个院子建在半山腰公路转角的位置，临着一个村子，从外观上看并未见特殊，但是院子的位置显然经过精心挑选。身处院落中，易于观察上下山的公路情况，但如果要从外围观察院子内部的情况却并不容易。由于贵州的山比较陡峭，并且蚊虫非常多，侦查员只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攀爬到山顶，再选择有利位置，一蹲守就是一整天。
10: 山上也是蚊虫啊啥的都是比较多，我们也是提前上山之前准备的好的什么花露水啊，完了带着面包啊那个水啊啥的，在那块长期的就是找了一个最佳的这个观光点。
11: 他那窝点是家上他家那个窝点上的，但是他那包有个放风的。还是
0: 专案组经综合研判确认，这处院落就是嫌疑人的一个窝点，窝点外设有专人望风，窝点内长期有多名人员聚集，此外还有不同车辆和人员往来。
6: 后期我们再通过几天几夜的蹲守，发现这几个肖某和郑某去的这几个山上的自建房都是窝点，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几个窝点当中有频繁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回回，并且有一些快递车，还有一些拉鸡酒的包材的车频繁出入。
8: 然后在我想进去，但是他那边是死胡同，我跟进去了容易被发现。
9: 啊，没事，我在那个山上能看着，我看看确定一下具体是哪个点。
10: 通过一直跟着他，把他这个整个从那个买包材、制酒、卖酒、发快递，整个这个量基本上都摸出来了。
12: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珲春警方逐步掌握了这个制造假酒团伙的人员构成和发货规律。考虑到制造假酒的窝点呢位于半山腰，不仅地形复杂，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望风，为了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珲春警方再次抽调几十名警力赶赴贵州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10: 从现在开始，无论。

0: 前必须24小时内在咱们掌控当中。
1: 当各路抓捕民警准备就位后，专案组长下达收网命令。
2: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3: 啊？来，
4: 轻点吧，等到我了。
1: 一路抓捕组进入窝点时，工人们正在制作贴牌假酒，旁边堆满了酒瓶、酒盒等大量包装材料。
5: 那演示一下你们怎么做这个酒的啊？你们做什么酒？
2: 这个就是那个盒子1935嘛。
5: 什么1935啊？
2: 贵州茅台集团嘛。
5: 1935，茅台呗，对吧？打多些啊？打多些？
2: 打这个应该平时我看他们打都是一提，我也打不来这个。
5: 就一提呗，第二步。卡盖子，那盖子里面还有啥？他这一套的吧？来的时候就这么一套的吧？
2: 没有，那个盖子就是在那里的，
5: 现成的，都一套的啊。卡上之后，摁上，像他这么摁吧，拿这个机器摁吧。
1: 在窝点内，工人们熟练地从大塑料罐中提装基酒，用简单的漏斗分装进知名品牌酒瓶中，加上盖子，用机器封口，一分钟就做好了一瓶酒。据嫌疑人现场供述，这些大罐的基酒就是从市场上正规渠道买来的。像这样的一个大桶约113斤，购入价280元，分装进一个酒瓶中的基酒约1斤，合2.5元。除了白酒酒液外，酒瓶、纸盒、提袋等外包装均是从当地包材市场购入，每瓶酒的包材成本约2元，这样计算下来，每瓶贴牌酒成本价不到5元，而销售价格每瓶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
6: 根据嫌疑人供述，向这个窝点提供基酒和仿制名牌白酒的是贵州的段宝才等人，他们属于犯罪网络的上游供货方。我们已向兄弟单位通报线索，目前他们都已落网。我们端掉的窝点属于犯罪网络的中游，肖某贵、肖某刚家族在他们的隐蔽窝点内，打比方说就是幽灵工厂，在那儿进行灌装贴标，生产这些特供酒和贴牌著名白酒。
1: 经专案组查明，这一犯罪网络的下游则是负责分销的网络，有专门团队通过电商直播、社交平台精准营销，假酒48小时内即可发往全国。
6: 他们甚至为不同的客户定制特供文案，谎称假酒是从内部渠道流出，单瓶假酒的利润就超过100倍。
7: 以肖某为首的制售假酒团伙归案后，警方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了另一个制售假酒的团伙。这个团伙以陈某为首，在仁怀当地制作规模更大，在地下贴牌酒市场上更有名。专案组决定乘胜追击，打掉这个团伙，而在侦查中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8: 嫌疑人的窝点这个地理环境呢也非常特殊，四周环山，出户极少，这样我们开车到这个窝点附近呢，这个住户村民都非常好奇，愿意卖单。
1: 陈某团伙的窝点位置偏僻，少有外来车辆和人员，侦查员只得隐藏行踪，秘密观察。
8: 我们就只能到他这个对面的山上去，或者旁边坟地，这样呢进行一个蹲守，来掌握这个嫌疑人这一天的轨迹。然后我们用这个手机录像，包括这个放大照片，来这个固定这个嫌疑人往这边送酒啊，送这个包材。
1: 在跟踪侦查嫌疑人陈某时，侦查员发觉时常会跟丢，几经探查才发现了其中另有关窍。
8: 他这个地形特殊，我们以为他这个窝点这个是一楼，其实他在后面呢是有6-7层这样，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人进去就看不到人出来，最后我们绕到后山以后才看到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出口，所以对这个地形给我们造成了这个侦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侦查员还发现给窝点运送材料和成品酒的运输车辆也做了特别安排，每天绕行山路30公里，并频繁更换车牌。在掌握确凿证据后，专案组实施抓捕，

0: 陈某及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1: 抓获陈某后，通过对陈某的突击检查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相关证据佐证，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仁怀三号区专门卖包材的地方有一个给他提供包材的比较大的一个窝点，而且也自己包酒。
0: 专案组查明，为逃避打击，该团伙采用当天接单、当晚生产模式。警方查获的订单记录显示，一个小作坊一晚可灌装500瓶假酒，从打印标签到封装发货仅需4小时。
2: 犯罪团伙甚至设有自己的品控员，这个品控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完假酒之后，要由品控员自己先喝一口尝一尝，只要不辣嗓子就算过关，然后就装车运走，直接进行贩卖。
0: 随着几个犯罪团伙落网，专案组还查明犯罪团伙对公民信息非法利用也触目惊心。警方在团伙电脑中发现82万条精准标注的数据，涵盖退伍军人、公关团体等群体。
3: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通过黑产购买信息，在抖音、微信推送特供酒广告，成交率超35%。两个以公司化运营的直播团队雇佣网红，还有话术，比如家人们呢，这酒渠道特殊，全网独家。我们收网时，一个主播正在高喊最后10箱秒杀，后台显示订单中的北京市某客户刚支付了12万元订购600箱假酒。
0: 随着珲春警方侦破推进，制售假酒团伙的上下链条逐渐清晰，一个涵盖货源组织、勾兑灌装、包装设计、话术营销、收款发货全流程的地下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摸清案件基本情况后，珲春市公安局再一次抽调精干警力，140余名警力分赴贵州、四川等6省市同步收网。此次收网行动，警方端调12处制假窝点，查获假酒21200瓶，仿制包材55吨。

0: 头盲目相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别再被这些虚假的噱头忽悠了。在购买酒类商品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一名老实男子遭妻子嫌弃，被赶出家门，夫妻冷战，男子找好友上门劝解，不料好友竟与妻子勾搭成奸，流言四起。气急败坏的男子午夜对妻子大下狠手，然而险些丧命的妻子又对男人选择了原谅，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听愤怒的丈夫。
4: 一天深夜，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居民们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救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急救车在小区的一个单元门前，几位医护人员匆匆地下来，跑上了楼去，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只见一个蓬头垢面、浑身是血的男人打开了房门。男人见到医护人员，带着哭腔地恳求道：你们总算来了，我老婆在卧室里快不行了，你们快点救救她吧。当医护人员赶到卧室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只见床上有一个女人躺在血泊中，头上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见此情形，医护人员赶紧把她拉回医院进行抢救。男人直到看见女人被拉进了手术室后，才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瘫坐在地上。那么夫妻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女人为何如此伤得严重？而男人为何又如此这般痛苦呢？这件事我们还得从这对夫妻的婚姻说起。男人叫李军，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人，属于典型的妻管严。夫妻俩结婚多年，生活平淡，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李军靠着自己的工作养着老婆孩子，心里很是知足。可他的妻子吴梅却对生活十分不满，一直嫌弃李军没本事，挣不到大钱，工作十多年还是个小职员。尤其在孩子出生以后，吴梅就辞掉了本就收入不高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娃。随着家里开销增多，养家的重担都压在了李军的身上。可李军从没有抱怨过什么。
5: 老实本分的李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小家，他疼爱妻子的方式也是一味的忍让迁就，而他的妻子吴梅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每天除了送孩子上学，那就是沉迷在麻将馆里打麻将，而正是这个爱好给吴梅惹来麻烦。
4: 这天吴梅刚进麻将社，就看见大家围着吴梅的一个牌友娟子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吴梅凑过去一看，原来娟子的手上戴了一个非常大的红宝石戒指，平时娟子的穿衣打扮也很是时髦，今天这个红宝石戒指那更是富贵的不得了。吴梅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手上的戒指还是结婚时李军送给自己的，连个钻都没有。吴梅赶忙把手插进了兜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平日里吴梅就十分羡慕娟子，很想自己也有个有本事的老公，可她的老公李军偏偏就是个平庸的老实人，这让吴梅的心里落差很大。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白天都要去上学，一直在家带孩子的吴梅白天无聊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生性懒散的吴梅没有想找个工作好好上班，帮助李军一起改善家庭生活，而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成天跑去打麻将，甚至晚上照顾孩子的事情也常常撂给了李军和公公婆婆。偶尔孩子缠着吴梅玩，他也经常不耐烦地说：找你爹爹去。即便如此，李军很少向吴梅抱怨，毕竟自己也没什么大本事，他不想把生活的压力再加到吴梅的身上。

0: 然而生活苦点累点，李军都还能忍。可接下来妻子做的事却令李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前不久，李军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叫王杰。王杰不仅为人热情，而且特别健谈。到了单位后，就跟李军分到了一个部门。王杰脑子活络，觉得自己如果想在这个单位站稳脚跟，就得了解领导们的喜好，还有同事之间的关系。正好跟自己一个部门的李军在单位干了十来年了，对于单位的大事小情那是十分了解。于是王杰经常主动找李军吃饭喝酒，每次借着机会向李军打听打听单位的人和事儿。李军为人老实，从来没有同事主动跟自己如此交好过，所以王杰的热情让李军很快就把他当成了好朋友。两个人晚上下班后，经常会到李军家喝点小酒。这要在平时，李军敢经常带人回来喝酒，吴梅早就发飙了。可唯独王杰的到来，让吴梅非但没有讨厌，反而很开心。原来这王杰从第一次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还常常夸吴梅漂亮又贤惠，夸得吴梅心里是美滋滋的。每次王杰过来喝酒，都不忘给吴梅带点点心、水果什么的，弄得吴梅乐乐呵呵。
1: 就这样，王杰经常会到李军家做客，而且每次来都会和吴梅聊得火热，而且二人还都爱好打麻将，因此二人很快又成了牌友。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吴梅感觉这个王杰比丈夫李军要优秀很多。
0: 李军单位今年有一批内部购房的名额，吴梅惦记这事儿好久了。孩子一天天长大，原本的小单间几个人住着越来越拥挤，可李军的收入有限，之前吴梅虽然很想换房子，但条件根本不允许。这回单位有了内部购房的事儿，吴梅高兴够呛，在麻将社也没少显摆，说自己总算要换房子了。李军对内部购房的事儿也比较开心，毕竟上次有这样的机会就没得到名额，领导当时还特意安慰了他，等下次有机会一定会优先考虑李军的。所以夫妻二人一直认为李军这次肯定能够分到房子。然而公布结果的时候，李军却彻底傻了眼，没想到就连刚到单位一年的王杰都混上个名额，而自己竟然又没分到。李军跑去问领导，而领导却告诉李军，王杰是个外地人，比李军更需要马上有一个房子，这样才能落了户口，好好工作呀。李军还想争辩什么，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还有别的事情，就先走了。一肚子失落的李军回到家中，刚一进门，吴梅兴高采烈地问李军，你们单位这批都是多大面积的房子啊？还是跟上次一样，有两室也有三室吗？还没等李军回答，吴梅又自言自语道，哎呀，咱们就要个两室的就行，三室的你也没钱买。听着吴梅的话，李军处在门口愣是没敢动，拎在手里的青菜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他不知道怎么把又没分到房子的事儿告诉吴梅。吴梅看了李军的反应，马上变了脸，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吴梅看李军越看越觉得不对，喊道，我跟你说话呢，你是聋了还是哑了？房子到底有没有咱们的？李军跟吴梅对视了几秒后，默默地低下头，晃了晃脑袋，再也不敢抬头看吴梅。这下吴梅猜到了，肯定是又没分到房子，她彻底发怒了，指着李军开始咆哮，你个窝囊废，干啥啥不行，哪个老爷们不说给老婆孩子换大房子，你可倒好，没钱买房子还没能耐分房子了，全单位数你最窝囊。吴梅直接打开门将李军推了出去，然后狠狠地关上了门。吴梅回过头看到掉在地上的青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又打开门喊道，嫁给你个没能耐的玩意儿，天天就知道让我吃菜，你给我滚。
1: 单位购房名额被抢，老实男人李军被妻子赶出家门。好兄弟当和事佬多次上门调解，竟心生邪念。 老实男人引狼入室，他发现妻子与自己好友有染后，又将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0: 李军没办法回家，也不想让父母参与到自己与吴梅的矛盾中。无处可去的李军来到了王杰的住处，抱怨着吴梅的飞扬跋扈，还有自己的无奈。王杰自告奋勇去劝吴梅，立刻就去了李军家。这一进门，嘴就跟抹了蜜似的。哎呀呀，看把嫂子气的，这么漂亮的脸蛋要是气坏了，这世上可又少了一朵娇艳的花朵喽。吴梅让王杰这么一说，又来气又想笑，开始跟王杰抱怨李军这么多年的无能。两个人聊了很晚，聊到了大半夜，吴梅的气是消了一半。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吴梅只要一看到李军，仍然张口闭口的挖苦。李军虽然明着不敢回嘴，但怨气也是越积越多。每次喝完酒后，跟王杰抱怨吴梅的种种蛮横，为了减少跟吴梅之间的摩擦，李军干脆跟单位申请加班，每天都是在单位干到快睡觉的时候才开始往家走。王杰为了帮助兄弟早日家庭和睦，没事就到李军家中去劝吴梅，偶尔两个人一起去麻将馆打打麻将。每次玩完回来，王杰都是亲自把吴梅送进家门，时不时两人还会一起吃个饭喝个酒。李军成天在单位加班，反倒让王杰和吴梅的关系越来越近了。
1: 李军面对喋喋不休的妻子吴梅，选择了沉默和逃避。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单身的王杰却在夫妻二人冷战期间，不但不避嫌，还打起了歪主意。
0: 这天是2月14日情人节，不解风情的李军又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吴梅一个人独自吃完晚饭。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吴梅开门一看，正是王杰。就在吴梅随手穿了件衣服准备一起出去打麻将的时候，王杰从背后拿出了一束玫瑰花。吴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羞涩地捂起嘴：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王杰笑了笑：这是送你的节日礼物呀，希望你永远像这花一样美丽动人。吴梅结婚的十年来，以往这种洋节李军可从来没有在意过，而王杰今天的浪漫让吴梅忘了自己是个已婚人的身份。惦记吴梅已久的王杰就这样将吴梅揽入了怀中。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成了地下情人。而时间一长，李军也发现吴梅的一些变化。过去吴梅虽然也爱美，但不至于天天花枝招展，可如今吴梅出门之前毕竟是精心打扮，反反复复照镜子，而且还经常借口打麻将夜不归宿，晚上也很少管孩子，经常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而王杰又时不时往李军的家里跑，还经常送东西。时间久了，连李军的父母都察觉到不对劲儿，提醒李军看着点自己的媳妇儿。李军虽然开始怀疑妻子与王杰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但是胆小的李军并不敢直接质问妻子。一天中午，车间里只剩李军和王杰二人，李军走到王杰面前，犹豫再三，终于开了口，问王杰说：杰子啊，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跟你嫂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杰愣了两秒，马上揽住李军的肩膀说：军哥呀，你不觉得你跟吴梅不合适吗？他心气那么高，根本接受不了你呀。李军听了这话，心里全明白了，看来王杰真的跟吴梅好上了，否则王杰也不会劝自己离开吴梅呀。他马上甩开王杰的胳膊，大喊道：亏我还把你当兄弟，你居然要拆散我的家，我跟你没完。说着便上前与他推搡起来。
1: 从此以后，李军便与王杰反目成仇，而李军的妻子在事情败露后，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对李军更

0: 加冷漠，这使得二人的婚姻彻底陷入了绝境，也将李军逼上了绝路。
1: 这天，郁闷的李军借酒消愁，喝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家。回到家以后，妻子吴梅已经睡熟了。李军想着跟吴梅结婚多年，自己是掏了心窝子的对待吴梅，可现在吴梅却连一个笑脸都不给自己，越想越憋气，捂着脸哭了起来。哭累了的李军准备躺下睡觉，正好看见吴梅的手机放在了自己的枕头上。内心挣扎一下后，李军还是打开了妻子的手机，偷偷看了起来。然而一切正如李军猜测的那样，吴梅跟王杰的聊天记录中全是暧昧的话语。这么长时间以来，李军不敢面对现实，反复欺骗自己一定是自己想多了。但是眼前的聊天记录彻底刺醒了李军，原来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中不仅有甜言蜜语，甚至两个人还计划如何逼迫李军赶紧离婚，然后两个人好再婚。李军越看越愤怒，越看越激动，回头望着吴梅熟睡的脸，梦中的吴梅嘴角还抽动了一下，好像做了什么美梦笑了一样。李军看着睡梦中还在笑的吴梅，气得拿起床边的凳子对着吴梅的头就用力砸了下去。还在睡梦中的吴梅都没来得及反应，就直接被砸晕了。砸了几下之后，见吴梅没什么反应，李军心想，平时跟自己吵吵的能耐哪儿去了，现在没反应了。李军还觉得不解气，又拿起凳子又砸了几下，见吴梅还是没反应，李军便嘟囔起来了，天天骂我没能耐，我没能耐你就欺负我啊，我没能耐你就出去乱搞啊。随后李军扔下凳子打开了灯，然而灯亮的一瞬间，他一下看清了卧室里的样子，可此时床上的情景一下刺激到了醉酒的李军。妻子吴梅躺在床上，头部不断冒出鲜血，已经染红了枕头。李军懵了，他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看着妻子的鲜血让他这酒一下子醒了一半，自己也恢复了理智。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呀？女儿还在隔壁睡觉。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妻子做得再错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李军赶紧抱起吴梅喊了起来，可吴梅已经没有反应了。慌乱中的李军赶紧拿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很快急救人员便赶来对吴梅进行了抢救，于是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0: 李军难以忍受妻子的背叛，深夜痛下狠手。奄奄一息的妻子被抢救过来后，发现自己竟被情人抛弃。直到这时，妻子才幡然悔悟，她主动原谅了丈夫。妻子的谅解能否使丈夫免于刑事制裁呢？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1: 睡在隔壁的女儿被父母房间发出的声音吵醒了，跑过来一看，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抱着妈妈就开始哭。李军看着生死未卜的吴梅，看着尚未成年的女儿，自己追悔莫及，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直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主动交代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好在酒后的李军在黑暗中没有打中吴梅的要害部位，经过医院的救治，吴梅脱离了生命危险，除了头部外伤并没有造成什么更大的伤害。醒来后的吴梅内心极为愤怒，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李军竟然能在自己熟睡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事情。如今李军被警方控制了，无人照顾的吴梅多次联系王杰，他觉得自己受伤这事儿就是因为跟王杰在一起造成的。而在这个时候，王杰理应对自己寸步不离，呵护备至，可王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 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下了毒手之后，王杰竟然也抛弃了自己。出院后的吴梅第一时间来到李军和王杰的单位寻找王杰，单位的同事却告诉吴梅，王杰已经辞职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原来李军、吴梅还有王杰三人的事情在单位已经传开了，大家都听说由于王杰第三者插足，导致李军险些杀死妻子吴梅。同事们都像躲着瘟疫一样有意回避着王杰，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王杰要是在车间，那大家甚至都不讲话了。等王杰一走开，大家又开始交头接耳，这让平时人缘很好的王杰一下子成了被孤立的对象。而王杰破坏同事家庭的事情也让单位领导直接取消了他的分房资格，并且还把他调整到了单位待遇最低的部门。王杰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吴梅的婚外情会如此刺激老实人李军，最后酿成了这样的惨剧发生。而分房子的事儿更是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王杰自知理亏，没法找领导理论，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李军，怎么面对同事，更不知道怎么面对每天疯狂寻找他的吴梅。最终他无法承受流言蜚语，为了生计决定马上辞职，永远离开这座城市。吴梅没有想到平日里对自己嘘寒问暖的王

0: 顾自己的还是李军的父母。善良的李军父母年纪已大，虽然平日里看到儿子经常受妻子的气，也觉得有些心疼，但毕竟跟儿子一起生活的人还是儿媳，所以从来没有参与过小两口的生活，就是帮忙带带孙女。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不管儿媳是对是错，老两口都希望吴梅能够平安无事。在吴梅住院期间，女儿也是每天哭着对自己说，让她原谅爸爸。
1: 王杰一走了之，让吴梅心灰意冷。面对自己受的伤，她始终无法原谅丈夫李军。她出院后不久，警方的再次上门，才使得她对丈夫的态度有了改变。
0: 吴梅出院后，公安人员找到她做笔录，对于案件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这时，吴梅才从警察的口中得知，李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严厉的刑事制裁。吴梅本以为让李军在里面多待几天，等自己气消了，只要向公安机关表示自己原谅了李军，李军就可以回家了呢。没想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此时的吴梅痛哭流涕，毕竟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才让李军走上了这一步。而李军也没有想彻底要了自己的命，报警的人也是李军呢。念着夫妻这些年的情分，他并不想让李军坐牢，于是吴梅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已经谅解了李军，并且请求公安机关可以对李军宽大处理，不要追究。案件到了这里，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李军有自己的委屈，打伤了妻子也是因为吴梅婚内出轨，有过错在先，那这种情况下，吴梅都已经主动原谅了李军，李军还用坐牢吗？这就涉及到今天的法律点，被害人谅解。本案中虽然李军主动放弃了犯罪，但是他承认最开始动手确实是想要了吴梅的命，并且凳子砸向的部位也是可以致命的头部，所以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情节，只不过由于李军的幡然醒悟终止了犯罪，并且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被害人吴梅要求不予追究，但刑事案件可不是被害人表示不予追究就可以直接了事的，李军的行为是触犯了
2: 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时节不仅是夏播作物播种和春播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各地也迎来夏粮收获的欢喜时刻。夏至白天最长，但为什么不是最热？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牛背雨和太阳当空照，却忽然浇你一身转眼又晴的太阳雨，这两种夏天的雨究竟是怎么变出来的？夏至这天的晴雨真能预兆后面的旱涝吗？暑期出游提前几天看预报最靠谱。今天的节目我们来邀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从夏至节气的天气聊起，把暑期出门前最该看懂的天机说明白。今天呢，我们来说24节气中的夏至。俗话说夏至不过不热，从今天开始这天气呢就继续要一天比一天热了哈。不过夏至也不全是热这一个字，因为古人还说了叫夏至有雨三伏热，还有一句呢叫夏至无雨三伏旱。所以这个雨下还是不下，好像也关系着后面庄稼的长势，也关系着这个夏

0: 天到底好不好过，所以想问问您，这个夏至的雨、夏至的热，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好的。那夏至最直接的特征啊，在夏至日这一天，对于咱们北半球的朋友来说，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最北端啊，也就是在北回归线附近，在北纬23度26分附近，所以它会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北半球夜最短，昼最长啊，所以夏至以前也叫日永啊，这是非常形象的。跟之前一个节气相比啊，在夏至这个节气，这个时候，这个夏天，炎热多雨的夏天，它出现了一个急速向北推进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冬天其实基本上已经下年再见了，那春季呢，剩的也不多了。这时的夏天已经是自南向北，纵贯南北方，
0: 全
1: 炎
0: 部
1: 热
0: 入
1: 成为
0: 夏
1: 了大
0: 了，
1: 家共同的体感。对，你热，我也热啊，只不过北方可能是干热居多，尤其是像西北啊，还有华北北部这边，它是干热居多啊。那南方呢，因为它这个时候其实雨还是比较多啊，它在这个下雨的间歇，因为湿度高，它的体感可能还是一些闷热啊。像是华北平原这一带的话，芒种到夏至这两个节气的高温啊，基本上一年当中有一半左右的高温都是在这个时候的，尤其是以夏至为主，像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啊，基本上夏至都是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时候啊。所以
0: 哇，那
1: 说，
0: 芒种
1: 高
0: 还不
1: 温，
0: 算什么，到夏至可能还会有继续的高
1: 哎，
0: 温。
1: 芒种高温季开启，夏至发力啊。所以说呢，这个华北平原之后，这个可能会更热啊，高温酷热天气可能出现这个概率也会明显的更高一些啊。另外呢，南方的雨季其实也会继续推进，它会自南向北完成一个接力的过程啊。华南这个雨带呢，降雨的集中期，可能慢慢就会把这个接力棒啊交给江南等地啊，慢慢的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梅雨季啊，它也是年内的一个降雨的集中期啊，所以说芒种夏至是水节嘛，说的就是这时候了啊，所以对于江南地区来说，后面可能会要进入到一段多雨的一个时候啊，然后等到下个节气再出梅的时候，就会有感觉啊，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知夏深啊，是这样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感受。
0: 那夏至有雨三伏热呢？这个毕竟咱们离入伏还得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1: 对，入伏差不多得7月中旬呢啊，
0: 对
1: 所
0: 啊，
1: 以
0: 所以这个时候
1: 现
0: 的
1: 在
0: 雨至于影响到后面吗？
1: 这些谚语呢，它是这个农民朋友们可能是经过这样一个几百年或者上千年，他经验一个总结啊，因为毕竟在以前没有科学观测的一个时代，这个经验其实对于他们帮助是很大的。但是从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观测数据以后，我们经过统计来看啊，即便是流传度很广一个谚语，它其实的这个应验率啊，准确率其实也就是一半一半啊，它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谚语，但是它能达到一半的准确率，其实对于这个指导农耕啊、生活生产啊，它的帮助已经非常大了。
0: 夏至这一天的话，其实就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正午太阳的高度也是一年当中最高的。我们都知道这么句话，叫“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夏至再往后，这白天可能就会一天比一天短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为啥白天最长的时候，却不是全年中最热的时候呢？
1: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下意识的想到，太阳照射我的时间最长，我就应该最热啊。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啊。夏至的时候呢，北半球获得地面热量，它确实是最多的，它从太阳获取的热量是最多的，但是它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最热的时候啊，它反而是在这个节气之后的小暑到大暑期间，滞后了一个多节气，大概是15到20天。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地温要比气温高，所以地面辐射散发的热量，它会继续加热大气。正是由于这种加热的效应，它会使得气温继续升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在一天当中，太阳辐射最强的是中午，但是中午不是最热的。
0: 下午2点到4点最热
1: 对，没错，这就是因为地温 它会继续加热大气，它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它加热、加热、加热、加热到这样的一个气温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反而是在下午的两三点。所以，类似的，我们把这个时间尺度拉到一年当中，拉到以月为单位啊。虽然夏至之后地表获得的这样一个太阳热量是减少了，但是它对于大气的一个加热的一个功能还在继续。所以，其实气温还会在爬坡，还会再继续缓慢的升高。等到这种加热、加热到达极致。不再加热，不再升高的时候，哎，小暑到大暑期间，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一年当中最热，到了气温最高的时候，所以它会比夏至大概滞后一个多节气的样子。再之后，赛事的热量越来越多，虽然还是比较热，但是气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对，这个时候早晚温差也就会大一点了。我们一直以为
1: 是
0: 是
1: 的。
0: 太阳当空照啊，热都是来自于太阳，但实际上就是天上的太阳散发着热量，地面上的高温哈，也在继续把这个热度能够烘托到更高，所以就是上边晒，下边也热也烤。我听说好像漠河那边到夏至前后，大概晚上11点天还亮着，凌晨2、3点钟天又亮了，所以想问问您，这算是体验到白夜了吗？
1: 对于这个高纬度地区啊，就是在这个夏至前后，它的这个日照时间确实要比咱们长得多啊。比如说漠河，它已经可以算是中国最北端的城市了。在夏至前后，比如说今年夏至的话，它是6月21日啊，它的这个日落时间大概是在8点17分左右啊，我大概查了一下，今年是这样。那天黑时间呢是在21点08分啊，它的这个白昼确实是差不多是一个17小时啊，是可以欣赏到这样一个白夜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体验。
0: 我们再来说说夏至的三候啊，小动物们又开始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了。一候鹿角解，二候铲屎鸣，三候半夏生。但感觉好像现在听到知了叫少了一点儿。
1: 对，如果周围这个树多啊，或者是绿化比较多的话，我觉得其实蝉鸣还是挺常见的，而且真的是在特别热的时候。现在这个叫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它是铲屎鸣。但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其实一直叫的时候，就感觉真的还是有点吵，有点烦
0: 哦，
1: 躁。
0: 对，我好像是听过，就是到这个应该是小暑、大暑那个时候，下过雨之后，你再去院子里溜达的时候，这个蝉声应该还是挺大的。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铲屎鸣的那个蝉吗？
1: 对，是的啊，但是这个夏至的话，你看它这个时候蝉是刚刚开始叫，它还不是特别多，而且确实在这个城市里的朋友啊，就是好多人他觉得，哎，其实我身边好像听到这个蝉声不是特别多，还蛮安静的啊。那我们想，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城市化的一个进程啊，硬化的地面多了，可能一些地方这个树就没有那么多，然后蝉的幼虫它也没法钻出来啊，重生之路好像也不是很友好啊。另外的话，这个温度的波动，因为很多植物和动物它对于这个温度的这个响应是非常敏感的，温度的波动会影响这个蝉破土而出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成都就曾经因为过山车式的一个气温导致蝉鸣集体失踪啊，还有这个极端的天气，干旱的话，这个土壤的硬化有可能是不是也有这个部分的蝉钻不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挺致命的一个事情。
0: 就是我们说到芒种和夏至是雨节，我们就来说说雨的问题哈。大家都听过这句诗，叫"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夏至过后，好像更容易出现这种叫牛背雨，对吗？
1: 因为牛背雨是一种非常生活化、非常形象的说法，它指的就是夏至时节那种，哎，突然出现局地性强啊，你下我不下的雷阵雨哈。所以民谚里面就说嘛："下雨隔牛背，鸟失半边翅。"啊，太局地了啊！
0: 啊，
1: 而且
0: 隔
1: 我
0: 着
1: 之
0: 牛
1: 前，
0: 背就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1: 对，而且之前我们也看过那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同一条街上啊，前面的这个车就碰到了下雨，后面几辆车就没有碰到下雨哈。他其实说的就是这种非常局地的一个阵雨哈，你这边可能雨势滂沱，我这边甚至就是低雨未下啊。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区里面，可能不同的区域，咱们的感觉就是截然不同啊。那在夏至时节，这种雨很常见的啊。那也是因为这个时候，首先它这个夏至以后，太阳照射强，地面受热强烈，然后热空气急剧上升，就会加剧这种垂直对流的运动啊，它会生成这种雷雨云团，而且这种云啊，它尺度范围不是特别广，它会造成这种局地的降雨。 而且呢，它持续时间也有限啊，所以会有一个东边日出西边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啊，骤来急去，持续时间不长，而且雨势可能很急，可能下个几分钟、十几分钟就有了，都有可能。
0: 其实就是咱们头顶的那一片云在下雨，对吧？或者比如说，突然看见某一片云变黑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像您说，牛背雨就会出现了？
1: 对，而且你在远处看到这片乌云，但这片乌云不一定能飘到你的头上。
0: 哦，对，确实经常会看见乌云在前边，但是好像你一直在往前开，一直往前开，好像也没有感到它的这个大雨落下的这个感觉。
1: 对，像是这两天北京天气，就是你能感觉到，哎，好像是，在我行进方向啊，一侧是蓝天白云，另外一侧好像有点黑啊，在远处看，甚至好像还有点雨幕的感觉。
0: 所以像您说区域性，好像以前牛背雨就是山区出现的比较多，因为山区天气复杂多变嘛。但现在城市出现的也多，也和高楼林立和热岛效应有一定的关系吗？
1: 对，没错，城市啊，它就像一座人造火山一样，它形成一个天然的降雨增强器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密集的建筑群它会像屏障一样，会让风速减慢，然后让带来降雨的云团在这个城区可能脚步放慢以后，逗留的时间会更久，从而会增加这样一个降雨总量。另外呢，在这个城市空气当中，它会有大量的颗粒物，它会使得这个水汽更加容易凝结，会更加容易变成云滴啊，然后就导致这个降雨量会来得更多、更快一些啊。像城市这种降雨的话，它还有可能会对这个降雨量会出现一个增程啊，它会使得这个气温升高之后容纳更多的水汽，所以也为这个降水的极端性。本质上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能量和粮草弹药的一个支持的。
0: 地面上的这些热也累积之后往上走，为接下来的降雨提供了一定的水汽。
1: 地面加热以后，它的热量，热空气它更轻，它会上升，在它上升的过程当中，就会搅动空气，更加容易出现雷雨。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夏天的另一种雨啊，就是有人喜欢窗前洒落的点点阳光，也有人喜欢屋檐下的绵绵细雨。大自然轻轻一挥手，让阳光和雨水就化作了人间的美景，而且也经常会出现雨和阳光一起出现的这个情况啊。一阵旋风吹过，一场暴雨倾盆而下，你还没回神，雨没了，阳光又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太阳雨，对吧？那太阳雨也是在夏天出现的更多吗？那它跟阵雨又有啥不一样呢？
1: 太阳雨它一般来说它不会下得特别的大，而且它基本上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短。它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日光的一个照射之下，引发了这样一个局地一个对流活动啊，会导致这边热空气上升，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云啊，然后使得水汽蒸发也比较快啊。另外呢，就是说是它不会形成大面积的对流性的一个像是这种乌云啊、雷暴云团，它不是一个过程性的啊，它可能就是下一阵儿，很快。快就结束了，所以说呢，左边日出，然后右边下雨哈，基本上天气是既有晴朗又有下雨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时间短，量不大啊，像是又出太阳又下雨，摘黄秧吃白米，其实说的就是太阳雨，而且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夏天会比较容易，比较经常碰到它啊，而且很多时候人们还认为它是丰收的好兆头。
0: 所以夏天的话，遇到的雨也是更加多样的，也有可能是太阳雨，也可能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牛背雨。当然，我们还是希望那种极端的这种强对流的雨能够适当的少一点儿。那我们再来说说夏至到了，地里的庄稼好像也挺忙的，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农事呢？
1: 夏至前后依然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栽种下去啊，插秧下去，这个早稻啊是处在这样一个抽穗扬花期啊。另外，这个棉花呢也是开始出现这个雷了啊。然后果蔬呢也是马上等待摘取啊。农事活动的话，就是以这种除草啊、防旱、防涝、防治病虫害为主啊。夏至伏天稻，中耕很重要啊。夏至农田草盛如独角角啊。这个时候，其实农作物都在一个生长旺盛，不光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病虫等等，它也是一个迅速增长蔓延的过程。因为温高雨多，都是非常利于它们这样一个蔓延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田间管理，抓紧进行这样一个中耕除草的一个工作。那在东北地区啊，这个夏播正在扫尾啊，华北地区这个夏粮收获以后正在晾晒。 啊，归仓。那高原牧区呢，草肥畜旺啊，迎来了这样一个畜牧的一个黄金季。那华南地区呢，这个早稻啊，我们要保证它有足够的一个水分，做好田间管理啊，使得它更加有利于进行这样一个抽穗、湿润和灌浆。那如果雨水多的地区，要及时做好这样一个排水工作。那在华南东部啊，因为这个降雨的这样一个集中期已经是暂告一段落，所以一定要预防这个伏旱啊，抢蓄伏前的一个雨水，增强它的一个抗旱能力。另外，在这个华南西部地区，要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大范围洪涝灾害，做好防汛准备啊，确保这个农田及这个作物安全啊。所以，对于农民朋友来说，应该也还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期。
0: 这个暑假其实也快到了，孩子们要放假了，家长们也都开始规划出行了，所以想问问您哈，尤其从气象角度来说，估计您在做这个暑期出行的计划来说，可能是不是更能够躲避一些不良天气，能够玩得更好？所以想问问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至少提前多久定出行计划比较合适？
1: 因为大家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那我将会从这个大家提前量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咱们就是订机票、抢住宿啊，咱们有的时候会提前一个月甚
0: 对。
1: 至一两个月就开始做这出行计划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天气预报，它没有那么长远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来给我们参考，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量啊，我们旅游出行地计划出行地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背景。比如说，我们从5月就开始计划，我7月要带孩子，比如说去新疆，或者说去西藏哪个城市，那这个时候就要看7月份，这个地方它
0: 历
1: 最容
0: 年
1: 易
0: 的
1: 发生
0: 情
1: 的
0: 况，
1: 灾害是什么啊？
0: 嗯，
1: 比如说，它7月是不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月？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带好雨具，
0: 嗯。
1: 然后或者说就是说是做好一些其他防雨的一些准备，而且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或者是河谷这些容易降雨引发灾害的一些地方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出行的提前量打到半个月或者是2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中期预报啊，因为7到15天这个预报的话，我们在这个中国天气网站上是能够查到它，7到15天的一个中期预报。这个时候呢，就能看到它天气变化的一个趋势啊。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我要去的那段时间是不是多雨啊，是不是要
0: 嗯，
1: 带雨具啊，气温情况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情况，我大概要带几季的衣服啊。如果我们是要做10天以内或者是1周以内的一个出行，这个时候天气预报就有很大的一个参考性了，
0: 嗯。
1: 它将会决定着我们是不是最终要选择这个点。比如说，咱们已经预见到7天以内可能有台风要来，比如说或者将会有这个大型的一个过程性的一个暴雨过程，那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我建议
0: 咱得
1: 大家
0: 换地
1: 是不是
0: 儿了。
1: 可以考虑换 个地儿？
0: 嗯，
1: 对对对，因为这种高影响天气，第一，它有可能会对咱们的行程带来非常大的阻滞的一个影响，甚至一些行程是不可能像是出海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停航啊，或者是停驶的一个可能性啊。如果是一定要赌一把出去的话，这万一碰上变化，其实还是挺糟心的。
0: 可以先长期做一个大概的方案。快临近的时候，再具体的，我们来验证一下哈，这段时间这里的天气的情况。现在，比如说预订机票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是可以购买改签或者是退票的，应该叫保险吧。网络上订这个酒店的话，好像入住之前或入住当天几点，你之前好像都是可以免费改退的。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帮助大家减少了压力。但是临时出行，可能这个机酒的费用又会相对较高一些，所以。什么样的天气应该果断的改变出行计划？除了下雨，还有啥？
1: 比如说啊，除了这个强降雨以外啊，如果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它在前段时间其实已经频繁出现强降雨了，然
0: 嗯。
1: 后哪怕是在之后几天的时间里面，甚至在10天以内的一个时间段，它一点雨都没有，但是它其实考虑到次生灾害发生一个滞后性啊，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危险
0: 嗯。
1: 性
0: 哦。
1: 啊，这一点的话，就是去往西南地区、高海拔山区，还有华南沿海的一些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一定要多留意啊，
0: 嗯
1: 多备一个心眼儿，这个还是有可能。另外呢，就是说是如果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黄色及以上等级的预警信号啊，包括但不限于暴雨、雷雨、大风、高温、大雾 还有台风等啊，有高等级的这样一个预警信号，我们这时候其实真的建议大家要认真考虑改变或者是取消出行计划啊，像是台风啊、暴雨、大雾等等，它对于安全这个威胁是最直接的，
0: 哎，
1: 更
0: 于老
1: 可
0: 师，
1: 令
0: 夏天
1: 其。
0: 也会出现大雾天气，对吗？
1: 海雾这个时候其实有可能就是海峡的海雾，它如果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是有可能啊，会造成短暂的一些停航啊，因为很多朋友出行，他这个行程可能说我这几天在这个城市，然后另外几天在另外一个城市，它中间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临时调整的话，可能会对自己这个出行啊、心情啊，或者
0: 都会有
1: 是
0: 影
1: 费
0: 响，
1: 用啊。哎，行程规划方面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啊。另外就是，去往东南沿海或者是华南沿海的话，一定要关注台风的影响啊，因为台风一旦来袭的话，它可能在它影响的这个至少一两天的时间里面，它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停工、停航甚至停电的情况，这个一定会给这个旅游带来一些不便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危险。
0: 所谓芒种夏至是水节，夏至节气开始后，不仅雨是多样的，也可能会是凶猛的。从今年6月1号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也同步进入了主汛期。今年主汛期，也就是6月到8月期间，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

更大量的充沛的、更暖、更湿的这样一个空气会随着季风爆发，不断的涌入我们国家内陆地区，而且因为它增强以后，它会送到更北的一个地方，它会使得中国这个雨带雨季继续自南向北推进，更多的地方进入到这样一个主雨季，所以防汛的压力也是在明显的一个增大啊。而且呢，像是前几天，你看刚进入到主汛期还没几天啊，前几天像是包括贵州、重庆啊、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多地已经遭遇到了非常突出的强降雨、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都有出现。那年内最集中的降雨期啊，这说明也是正在到来。而且现在其实刚进入到主汛期还没有几天，那从官方预测来看，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3个多月的一个主汛期，

0: 提前发威了。
1: 对。
0: 海河流域啊，截至目前，它的这个降雨量是显著偏多的，一些地方甚至是1961年有完整的观测记录以来同期最多的。所以汛期后面这个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非常的大啊。那今年这个台风季也有可能会比较活跃啊。现在估计预计会有7到9个台风有可能会登陆我国，较常年是偏多的，而且其中有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会深入内陆并北上，那带来的影响会更加严重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重点后面要密切的追踪啊关注的一个高影响天气。
1: 对，像前几年，比如说北方的这种，出现内涝或洪水的情况，也是因为台风北上，这个水汽在持续的不断的往这边输送，才造成了现在大家，比如说像北方，可能对于台风的预警或这种强烈的这种降雨的这种，怎么说，防范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哈。
0: 对，像是京津冀、河南、山东这一带哈，就你比如说某一个地方，你去看它极端的日降水量，你去翻看这个历史记录，大多都是跟台风影响有直接关系的。
1: 七下八上，这算是咱们老辈子人传下来的经验，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是北方防汛最紧要的时候。但是就今年的预测来说，其实北方地区降水偏多，咱们应该是6月份就要开始在这个防汛上要更加多多注意了，对吧？不能再等到7月份以后我们再去准备，对吗，李老师？
0: 对对对，七下八上啊，7月下旬到8月上旬哈、啊，是所有气象人心里最七上八下的一段时间哈、啊。因为基本上对于北方来说，这段时间它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总量，基本上全年近1/3的降雨量就出现在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所以因为降雨量大，所以它导致这个防汛压力大啊。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个气候统计平均态的一个情况，它不代表每年都是这样子，不代表每年最强的降雨都是只下在这个时段，它有可能更早，也有可能更晚啊。所以这个防汛的准备，它一定是提前开始的啊。通常的话，5月份就已经开始要做这件事了，然后6月份就已经开始实际去准备这个事情了，因为6月1号我们也是进入到主汛期了，进入到全面入汛的一个时期。那像是去年，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去年是不是很多人说这个北京变得可像南方了，
1: 对，
0: 又
1: 去年
0: 多
1: 的桑
0: 雨，
1: 拿天儿，
0: 又湿，又热啊，而且甚至可能一些南方才能看到的一些物种啊，在这个北方也开始生活了。所以说，它的这个雨季是来得早，下得久，持续时间和累计雨量都是打破了记录的。所以对于防汛来说，绝不可能是到了跟前儿再去做准备，而是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像是七大江河，它的洪水防御，它要做到这样一个多线防汛，它绝对不是进入到这个7月啊，从6月开始准备，可能都不是很宽松的一个情况。而且从这些年的一个数据统计来看，大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极端天气它确实开始有了更早、更强、更集中的一个变化趋势，所以这就使得主汛期的这个防汛形势是进一步压力陡增。
1: 所以今年我们就特别请二位老师和我们提前说说，如果汛期到了，尤其是对于个人来说，做好哪些防汛的工作哈。比如说山洪，它就是防汛要防的那个敌人当中最凶的一个，因为它可能不是大河慢慢的涨水，它是山里突然冲出来一股急流，再夹着树枝泥沙，20分钟就能把一条干沟给变成几米深的水道。那冯队，刚刚咱们说了那么多避险的知识，我们就接下来就汛期和山洪来说一说，那山洪到底有多厉害？真的是要碰上的话，是不是会像视频里的那样，连人带车一下就没了？
2: 首先来说，我们确实是带队在河南救援的时候碰上过山洪，我也亲眼确实见了这个山洪。然后首要条件呢，还是我说，如果作为我们普通百姓避险的话，在进入汛期之后，
1: 车子不安全，
2: 我觉得大家都尽量少往山区的地方去，啊，因为它这个山洪的爆发，它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是我一场雨我就能引发山洪。它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总有雨，那我这个山体在雨水的这个浸泡下，饱和度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之后出现了一场并不大的雨，反而引发了山洪，这个也都有可能，包括这个上游河道啊，比如堰塞湖啊，种种情况都可能会引发。所以说，山洪的

0: 发生，并不一定是雨天儿才会发生。
1: 哦，
0: 嗯，
1: 就是
0: 这个
1: 天
0: 大家
1: 气是区域性的，但是像您说，这问题是连锁反映出来的。
0: 没错没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持续性的激发性的一个事件。比如说我们在河南遇到的那次巩义地区的山洪，就是它是在一个特别晴朗的一个天气下，我们在下游河道在展开救援，突然间上游就出现了这种山洪的这种状态。首先，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下游你会在水面上看到水雾，就是我们在刚刚进入救援现场的时候还没有水雾，然后慢慢你就感觉到你这个水周围的湿度在慢慢的升高，然后你就能看到肉眼可见的水雾，这是一个自然状态，
1: 您
0: 你
1: 说
0: 可
1: 的这
0: 以。
1: 个肉眼可见的水雾是普通人也能够看出来
0: 哎，
1: 的
0: 都
1: 吗？
0: 能看得到，都能看，就是我们所说的水面上起了一层雾。对，你想啊，现在艳阳高照，这个天气晴朗，
1: 也
0: 突
1: 不
0: 然
1: 能
0: 间你，
1: 是雾蒙蒙的感觉哈。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突然间在这种气候下，你就看着下游明显感觉湿度增加，然后起了一层水雾，这就是一个比较异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当时安全员也发现这个状态，就开始马上通报，然后紧接着大概没有1分钟的时间吧，我们是先听到声音的，我们不是先看到山洪的，就是明显你听山体的上游有类似于小的地震的声音，嗯，就这种声音。然后这时候我们吹响了这个撤离的这个哨声，然后向两岸进行迅速的转移，包括把这个百姓，因为当时我们在一个危桥上正在过桥嘛，对百姓进行转运嘛，然后马上叫停两岸所有的人往山体两侧进行撤离。然后等我们听到声音之后，大概又过了有十几秒，我们才正经的看到了这个将近2米的这个山洪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来。水是浑浊的，而且水里面什么都有。
1: 岳老师刚刚冯队说了说他在救援过程当中看到的山洪来之前的一个信号哈，那比如说从我们天气判断上来说，山洪来之前我们还需要注意点什么，看到啥了咱就注意了。
2: 对啊，我特别同意冯队刚才说的啊，其实就是发生山洪，要么就是雨一下子下得特别大，短时雨强大，容易诱发山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雨下得特别久，然后在已经超量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持续降水，它会导致这个地质条件可能已经是比较脆弱了，已经不堪重负了。然后之后虽然雨减弱了，甚至雨停了，但是这个灾害的发生它其实有一定滞后性，它引发的这个反应它可能会稍微有一个滞后性哈，就是说在长时间的降雨之后，即便是降雨停了，然后也不要贸然到山区、到河谷、到低洼的地方去啊，因为这真的有可能还是会有山洪发生的一个潜在风险啊。我特别同意冯队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观察到这个河道水位突然暴涨啊，然后一些小溪流突然变得浑浊，或者是听到远处已经有类似这种火车轰鸣或者是小型地震这样的一个异响出现的时候，应该是立刻避险。那避险的这个方向也是往周边的高处去走，避开河道，离这个河段地区也是越远越好，然后往高处去走，进行这样一个立即的一个避险。而且我们翻查了以往，降雨量引发山洪啊，或者是洪水啊，这样的一些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发现，1小时大于5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啊，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临界值啊。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强降雨之后，基本上这个灾害就已经是有可能发生了。另外呢，就是说是，它之前雨已经下了几天，累计雨量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管后面会不会下雨，我们都要给它留下几个，一段时间的一个安全量啊。在这个期间是一定不要去靠近河流啊，或者是河谷啊、山谷啊，因为很多风景优美的景区，尤其是在暑期，往往
1: 山
2: 也
1: 山
2: 是在
1: 水水
2: 这些
1: 呀，
2: 地方。对对对。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出行地的时候，其实一定也要把这个安全因素一定要重重的考量在内。
1: 对，哎，李老师，刚刚您提到了这个降雨量，比如说小时降雨量大概是50毫米左右，
2: 对，
1: 那，但
2: 出
1: 是
2: 现
1: 这
2: 了一
1: 个，
2: 小时超过50毫米，就是要
1: 对，
2: 警惕了。
1: 但是，比如说这种的话，是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看天气预报，比如大概看的是小雨、中雨、大雨，但这个小时的降雨量，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分
2: 我
1: 析？
2: 来告诉大家啊，其实这个产品是有的啊，就比如
1: 哦，
2: 说咱们日常发布的强对流天气预警里面，它通常是有两张图啊，一张呢是红色的，对于这个风雹天气的一个提示，它是红色系的啊，然后还有一张绿色系的图，它提示的就是短时强降水，然后它也是分两层，一层是单小时超过20毫米的降雨哈，这个降雨的话，可能不一定会引发山洪啊，但是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你浇成落汤鸡啊，这个是对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是，它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预警图里也分两层，一层是单小时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还有一层就是单小时可能超过50毫米的降雨，但是它在全国地图上它不会特别大。但是咱们看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如果咱们家或者说咱们家附近在这个50毫米这个圈儿附近，这时候一定就要提高警惕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气象 APP 的时候，还要再看得更加细致一点儿。尤其
2: 对，
1: 像您说的这个
2: 因为
1: 降
2: 越
1: 雨
2: 是
1: 量的
2: 高
1: 这个问
2: 危险
1: 题，
2: 的区域，它其实预警的时候，因为它要做的更精细，它不会报的很大，它其实这范围是缩小的。
1: 所以这个
2: 所
1: 时
2: 以
1: 候可
2: 大
1: 能对我
2: 家
1: 们来
2: 就
1: 说
2: 容易
1: 更能
2: 看
1: 够去
2: 漏。
1: 甄别它，对吧？
2: 对，就咱们还是要更加仔细的看下预警啊，当然就是说是，如果有任何啊，就是说是不太明白，或者说有存疑的地方，就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内容。
1: 刚刚李宁老师也提到说，如果发现山洪的话，我们是要往这个地势高的地方跑。那这个时候我开车能不能大概追得上这个洪水对我的影响？冯队。
0: 还是说开车这个载体啊，不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你比如说，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山洪之后啊，山洪嘛，它一定是在这个低洼处，比如说两山中间的一谷形成的这种山洪嘛。如果说你开着车，现在有两边有路，我能迅速往高处转移，那行，那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就是有些人想象的，比如说。哎，我这个往下游方向去开，对吧？这个上面是山洪，我现在往下去跑，这个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从我们实际来看，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能开车去，很大概率不
1: 别
0: 会
1: 人
0: 是
1: 也
0: 你
1: 能
0: 一
1: 哈，
0: 台车，
1: 哦，
0: 对，很大概率不会是你一台车，尤其是刚才又说到我们很多这个救援现场。当你想走的时候，你不见得你前头的那辆车也能跟着你一起走。如果你被堵在那儿了，那你就更麻烦了。
1: 那这个时候用自己的腿往上跑，其实也挺快
0: 腿实际是最保险的一个选择
1: 的，
0: 啊，腿实际是最保险的选择。当然，就像我说的，也不能说绝对，你要两侧就是开阔的道路且没有车，你说我现在往高处转移，我开车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车特别多，又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沟通，反而会很危险。因为你现在选择，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山洪了，我现在选择我拔腿就跑，我需要用的时间和我现在去车上把车打着，我准备开车跑，但是发现我前头那车它没动，我跑不了，我现在再拉开车门，再下了车，我再去往上跑，这完全不是一个时间概念。
1: 对，像
0: 你
1: 您
0: 会。
1: 说，哪怕是我直接往山上跑，可能也比我要先跑到车上，哪怕这个车能开哈，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被浪费了一些了。
0: 对，那个时候是最宝贵的时间，所以没有这么多时间能让我们去做更多的选择，所以最稳的选择才是最有效的。更何况，比如说我再延展的说一些，如果不光是你一个人，你还带着比如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孩子，那这就更恐怖了。你让他们上车，然后你车又走不了，你又把他们再弄下来，再让他们往山上跑，这个危险性就很大。如果是我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一定会弃车，先选择这个有效的保证自己安全的方式。
1: 哎，我看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概15厘米左右的这个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这是真的假
0: 这是绝对的真的，而且我跟您
1: 的？
0: 再讲一个故事，我们曾经在水深20厘米的这样一个河流当中。
1: 20厘米大概也就是没脚脖子嘛，
0: 对，然后有一个人发生了溺水事件。 啊，
1: 这
0: 就是
1: 个，
0: 20厘米的水，它溺水了，
1: 嗯，
0: 然后死亡了。
1: 嗯。
0: 就是实际我们每次在讲这个深度的时候，包括我给我的很多队员培训的时候也在说，这个水的深度啊，这个它不能决定你是否安全的唯一标准，因为
1: 嗯
0: 它还有一定的水流速。比如说，就算15厘米，如果水流速很高的情况下，你依然是过不去的。啊，第二，还有一种情况，虽然是15厘米，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山上下来的水，可能带着一些泥沙，
1: 嗯，
0: 甚至是这个
1: 树杈什么的，
0: 带树杈、腐朽的木头什么
1: 嗯
0: 的，这些你都不能贸然的去过这个河的。
1: 嗯。哎，那比如说像这个水流看着还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大概没到膝盖50、60厘米的时候，是不是也能试着就走一走呢？
0: 如果一定要是想去尝试一下的话，那就是有一些技术特点，那就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就近去寻找一个，比如一根木棍儿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叫可以作为探杆儿，就是你每走一步，你都要把这根探杆扎到你的下一步要迈的位置，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你看这个位置很浅，突然间一下就
1: 就
0: 变
1: 深
0: 深。
1: 了，嗯，
0: 对，然后突然间这个水温就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所以你要有一根探杆，而这个探杆一是去探查你要下一步走的这个方向的状态，第二呢就是要跟你的两只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稳定性，
1: 嗯。
0: 再进行一个运动，就是实际我这么讲就是很单薄，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些这个。单人涉水的一些技术要领，现
1: 嗯，
0: 在还是比较多
1: 老师们都在说，如果没有必要，咱就少一些
0: 的。啊，
1: 这种危险的行为啊，尤其是像在汛期的这段时间，万一真的是比如说有这个洪水出现的话，咱就别冒那个险。最简单的话就是，咱汛期就少往山区走，呵呵，
0: 没
1: 这
0: 错，
1: 个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开车遇到积水怎么办？比如说，啥情况就真的要弃车逃生了？
0: 如果这个一定让我给一个标准的
1: 嗯。
0: 话，是这个，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北京经历过721之后，我们是
1: 嗯
0: 做过这方面的分析和试验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也亲自就是把车开到这个积水的桥区做过这个试验，不管是开门啊还是什么样的啊，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度，
1: 嗯。
0: 就是如果。我这个水位现在没过我车的，不管是越野车还是家用轿车啊，只要它没过我轮胎的全部了，我此时就要考虑是否要弃车了。
1: 嗯
0: 如果就算不弃车，我也至少要把窗户打开，随时准备跑。当水位如果达到我们这个玻璃的下缘，也就是我们门边那个位置，这就是大概是你最后能选择弃车逃生的机会了。
1: 就这个时候开门已经是水的阻力非常大了。
0: 对，开门就是您说的特别正确，就是开门此时是已经不是很好开了。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刚才我会说到，就是当水位没过轮胎的时候，你就要选择把玻璃降下来。因为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就是大家可能从网上能看到一些视频，比如说用这个抱枕去砸这个车窗玻璃什么的。主持人，我跟您说，这些方法我们都试过。成功率并不是很高，而且我们还是专业的救援队员，不
1: 对，我
0: 管
1: 们的
0: 从
1: 力
0: 体
1: 量什
0: 能
1: 么的，
0: 上、
1: 对，
0: 力量上都好很多，成功率并不是100%，啊，反而呢，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培训当中，我会给大家推一些，可能就是网上买很便宜几
1: 那个
0: 块
1: 小
0: 钱的
1: 锤
0: 那
1: 子
0: 种，
1: 哈，
0: 就是叫按压式破窗器，
1: 哦，好像看见过，
0: 对，您可以搜一下，就很便宜那个东西，就是。你也不需要买太贵的，因为它原理很简单，就是一根弹簧，前头带着一个撞针，钨钢的撞针，啊，尤其是比如说你在被困车里的情况下，使用这个东西单手发力，包括女性也都可以完成这个有效的破窗。
1: 说的这种就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就可能是突然来这么多水，咱没辙了。但是要早的情况就是离车远点，咱赶紧回家。
0: 对，尽可能的，还是我说那句话，车并不是一个特别稳固的这个逃生的载体。
1: 那除了山洪，我们知道像汛期可能还会有滑坡和泥石流哈。那李老师，像这种地质灾害的情况的话，天气上还会有什么 大家需要关注的，或预警信息也能够足够的告诉我们大家该避险了吗？

0: 那咱们刚才提到的山洪、还有滑坡、泥石流哈等等这些次生的一个地质灾害啊，那在这其中天气因素来看的话，毫无疑问，暴雨它肯定是诱发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等等这些灾害的关键因素，但是这并非是单一的决定因素，它还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啊、地形地貌啊、地质条件，还有前期降雨量啊、这个土壤承载力等等多种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不同地区它的承载的一个阈值哈、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啊，北京山区它可能这个承载的阈值在180毫米以上啊，到这个啊250毫米之间啊，这个数值可能就是非常容易致灾。小时雨强是在50毫米以上，但是如果在陕西黄土高原的话，可能它发生滑坡，它的启动降雨量可能一场大雨，25毫米以上大雨就足以诱发了。如果达到了50毫米，或者说60毫米以上，就有可能会致灾了。所以它不同地方这个承载能力它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海拔高度也会影响到雨量的一个阈值啊，比如说1500米以下，相对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区域，5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就有可能会致灾。但是在3500米以上的相对海拔比较高的区域，可能10毫米以上的降雨就有可能会诱发山洪、滑坡或者泥石流。
1: 就是有
0: 所
1: 可
0: 以
1: 能
0: 说，
1: 是从一点点上边往下来是一溜，但是到下边有可能就是非常强大的水或其他的冲击了，对吗？
0: 它会有一个汇集，它会有一个冲下来的一个动力势能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共通性啊，这样一个参考性的一个指标的话，那我还是建议哈，就是关注，1小时以上这个雨强是超过50毫米，或者是一天之内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这个其实都是要引发我们关注的一个提醒类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指标，
1: 小时内降雨超50毫米，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哈。那冯队，除了山洪啊、滑坡、泥石流，我们在跑的方向上是不是也跟这个洪水是一样，是反着它来跑的？
2: 它这个很简单，这个方向性这几类灾害，首先都是高处啊，首先来说都是高处，这几个灾害类型都会发生在这种山谷的这种地区，所以，我们讲左岸右岸嘛，左岸右岸都会有这个高处，要迅速的往高处去转移啊。然后就是有好多好多，我看过有些视频啊，就是还有讲这个往下游方向跑，这个
1: 对，我也
2: 绝
1: 在
2: 对。
1: 想，我能不能跑得过他，对吧？包括
2: 跑不
1: 虽然
2: 过
1: 刚
2: 他，
1: 才我们说那个开车肯定不对啊，但我加速120也是能开得了，还是跑不过他。
2: 他跑不过他，我非常明确的跟您说，这个跑不过，一定是跑不过。而且呢，就是，一是本身跑不过，第二是你可能无法想象它的这个速度。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泥石流啊、滑坡呀，尤其这个，比如说山洪和泥石流可能还好。但是滑坡可是瞬间的，啊，你去跑得赢滑坡这种可能性极小啊，所以呢，往两侧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两侧的这种高处的这种地带，这是你唯一的方向，
1: 还有我们也关注过一些视频啊，就比如说暴雨过后已经撤离到安全地方的乡亲们，就又偷偷跑回家，想看看庄稼呀，看看鸡鸭呀，或者看看家里边，放着的存折啊，或者是银行卡什么什么的。您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这种是不是依旧很危险？
2: 说起来都是眼泪啊！我们救援过程中真的是经常碰见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在一次救援过程中，还有老乡把我们的船偷了，然后回家去看看，但是确实总能遇见这种事情。我们较为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担心自己家里的物品啊、钱物啊，因为他当时跑的时候没
1: 来
2: 来得
1: 不
2: 及
1: 及，
2: 拿嘛，然后后来想起来去拿。这是一方面，实际还有一方面就是走失。比如说家里头有两个老人，可能老爷子呢身体稍微好一点，我们第一趟呢就把老爷子先带接出来了。但是往往这种环境下呢，整个通讯都是
1: 不
2: 中
1: 太
2: 断的。
1: 顺畅的，
2: 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几个地方曾经发生的这个水灾，电力设施和通讯设施都是中断的。但是呢，老爷子出来之后呢，就担心老伴儿。我也联系不上他，我也不知道你们给他接没接出来，而且这有一情况， 有可能老爷子是我们救援队接出来的，
1: 嗯，
2: 老太太呢不是我们救援队接出来的，
1: 嗯，
2: 所以安置点儿也不一样
1: 哦。
2: 啊，然后这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他不知道自己老伴儿是不是安全出来了，就总想回去看看。
1: 嗯，
2: 实际这儿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虽然可能救援力量不同，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前指，所有这种受灾区域，我们会三遍以上这样的一个巡查才会结束，所以说就是不会有这种遗漏的这种情况发生。啊，而且以近几年我们看有些受灾区域的话，都是这种饱和式的救援，所以问题不大。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身处灾区的话，相信我们，也相信咱们国家的救援力量，完全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有效的保障。
1: 像这种的危险性也可能还是在于就是有可能次生灾害的发生哈，所以李老师，比如说这个地方刚刚发生过类似山洪或者是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天气还会有一些相应不利的影响，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0: 嗯，一次强降雨诱发的像是一些地质灾害，它有发生了之后呢，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啊，因为山体它已经被这个雨水给冲饱和掉了，即便是雨停了，那土壤水分它其实还在从表面往深处继续缓慢的一个下渗，所以这就导致不管后面天气如何，这个雨是不是继续下，它哪怕是放晴了，但是这种变化还在继续，所以在后续几天甚至几周以内都有可能会发生滞后性的一个滑坡崩塌或者是泥石流的一个余波啊。那之前也是出现过多次案例的啊，不管是这个受影响的这个同志啊，因为担心回家看看也好，或者是救援人员然后在返回救援的时候，在清理的时候都曾经遭遇过二次滑坡等这样一些再次发生灾害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提高警惕。
1: 对，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救援人员哈，但是大家也要关注到这个灾害它会有一个滞后性发生的可能性，就别要光凭自己的这个老经验哈，这个天气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咱们就再等一等。比如说我从去年夏天哈去徒了个步之后，哦，之前不是说我准备了很多嘛，但这个行前的准备清单里边还有一些应急的物品，比如说像纱布啊、碘伏棉签啊、保温毯等等哈，包括还有一些预防水土不服的药物。所以想问一下冯队，比如说尤其是在夏季出行哈，包括我有类似这种徒步或者往这个山里走的这些怎么说呢，这个小众路线的话，这种急救包是不是也是非常必要的？
2: 我突然间想到了咱们一句老话啊，要怎么讲，饱带干粮热带衣，对吧，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就是首先来说，我先明确一下，就是这种应急包或者这种急救包必须要有，尤其是在这种户外环境啊，就包括我们这么多年救援，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多时候生活在城市当中，你并不觉得可能缺少某一个小工具会影响到你什么。
1: 对，因为我买什么东西也很方便现在、就是
2: 啊、对对对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怎么都不会想到可能你手划一个小口子就要引发特别严重的感染，这种事儿在城市当中是绝对不会能想象当中想象得到，但是在户外环境中真的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些东西你要让我看还不够，比如说有一些常备药品，打比方说您比如说血糖啊或者血压啊血脂啊，或者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疾病，这些常备药品，或者有一些户外的话比如说这种肠胃性的药品，甚至一些紧急的这种消炎类的，作为我个人的话我都会去准备，就是我自己有个小包啊，这个包大概可能就跟你们女孩子这种化妆包小的那种化妆包大小差不多、
1: 巴掌大、
2: 对对对就那么大，里面呢一些常备的我的一些药品，然后呢速效救心、硝酸甘油，这个碘伏、创可贴，然后一些小的小工具，我是常年不会离身的会带着这些东西，可能确实也像您说的，一年加起来也没用个三五回，但是您相信我，这三五回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候用到的。所以呢，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尤其是在这种易发生灾害的这个季节也好啊，这个时间段也好啊，所以你一旦要是出去，比如说徒步啊，像那种户外运动啊，而且 本身就是我特别想跟主持人去交流这个事情，就是户外运动它实际是一个极限运动，
1: 哦，
2: 它
1: 哪怕
2: 并
1: 我
2: 不
1: 很
2: 是
1: 简
2: 一个。
1: 单的徒步，它已经算是极限运动了。
2: 是的，没错，就是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态啊，就是享受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确实属于一个极限型的运动，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通常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徒步是什么？公园啊，现在一个景区啊，香山啊，你先爬上去再爬下来，这叫徒步。但是现在由于这个
1: 大家
2: 环
1: 更向
2: 境，
1: 往自然了，
2: 对
1: 就
2: 对对，
1: 希望有一定的挑战。
2: 环境越来越好了，机会越来越好了，大家总想去尝试更美的、更自然化的、更好的这些环境，但同时它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和这种危险因素。那这个时候你哪怕多比别人准备一样东西，那你的这种安全性也会更高一
1: 我们原来都叫穷家富路嘛，多带
2: 点。
1: 上一点儿，
2: 对对
1: 这
2: 对，是的。
1: 准没有错啊。但如果是像，尤其现在好多人都流行叫重装徒步哈，就恨不得一个包背上，我这几天住山里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了。但是该带的咱们千万哈不要忽略，就像刚才冯队说了，这个可能最后就是保命的非常宝贵的这个
2: 就
1: 资源，对。
2: 不差那几百克，咱不 差
1: 不
2: 那几
1: 差那
2: 百
1: 几
2: 克。
1: 百克，对。
2: 对，
1: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哈，今天信息量很大嘛，但是我是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反复多听我们这期播客，大家能够把这些急救的相关的情况啊，能够更加熟记于心。那么最后，其实也想再请两位老师哈，再总结总结，再嘱咐嘱咐。李老师，您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您还要嘱咐点什么？
0: 好的。那从天气角度出发的话，我对大家安全度汛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应该还是几个字：看懂预警，避开峰值，留足余地啊。所以一旦当遇到不管是短信也好，然后自媒体推送也好，或者说电视预报也好，一旦发布了比较高等级的预警，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心啊。有的时候，即便是强降雨结束了，次生灾害的发生，它具有一定的一个滞后性，它也有突然爆发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重视每次预警和提示，用天气的提前量来换取我们自身安全的空间。所以最后也是预祝大家能够快乐、安全、不焦虑的度过这个炎热和多雨的夏天。
1: 好，那冯队您呢？
2: 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然后，如果一定想去参与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的话，多做功课。你要让我看来，知识的储备要远远大于装备的储备。然后也祝大家有一个平安的夏天吧。
1: 对，我想再多嘱咐两句哈，因为去年大概也是七下八上的这段时间，我正好是从老家开车回北京的路上，就刚在高速上突遇了这种，我觉得应该能到暴雨级别，就是真的是这个雨刮器，你感觉已经不管用了，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还是冷静、小心谨慎；二，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复习一下自己车内的各种警示灯究竟是怎么用的。这样的话，如果是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的话，对于我们的安全形势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次感谢李老师和冯队，谢谢二位。最后，我们再结合二位专家的嘱咐，给大家画一个重点：第一，请务必看懂预警。一旦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或山洪预警，尤其是看到那种1小时雨强超50毫米的预报时，一定要取消或推迟进山涉水的计划。第二，放弃一切侥幸，车淹了可以修，但生命没有彩排。第三，知识是最好的装备，就像冯队说的，储备知识远比储备装备重要，请大家务必把节目里面提到的“往高处跑，水没过轮胎就要考虑汽车”等保命细节转告给您的家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的节目里，我想为大家介绍两位种植小众水果的新农人。燕窝果又名麒麟果、黄金火龙果，与火龙果是亲兄弟，身价却是天差地别。它是火龙果家族中最贵的一员，单果250克以上的燕窝果售价可达80元以上，地头收购价高达60到80元每公斤。燕窝果对生长环境要求非常苛刻，因为在夜间开花，昆虫早已休息，自然授粉的概率几乎为零。种植户陈石培和果农们必须赶在凌晨4点花朵闭合前，用毛笔蘸着花粉轻轻点在柱头上进行人工授粉。另一位新农人李峰种植的是蔓越莓。蔓越莓被称为是美洲红宝石，它是公认的超级食物，它富含花青素、维生素 C、 前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等多种健康益处。但是种蔓越莓是一场漫长的耐心游戏，种植3年才开始挂果，约5年进入丰产期。李峰和团队从2015年的100亩试种扩展到如今的4200亩，打破了北美对蔓越莓种植的百年垄断。这些小众水果的种植会经历哪些坎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在中国版图的南北，时间被赋予不同的农时节奏。从北国黑土到岭南红壤，从清晨曙光到深夜月色，田间十二时辰里藏着雷州半岛毛笔授粉的星光，也映着抚远雪地抢收的灯火。两地相距4500公里，却在同一个丰收时钟下见证了两种炽热的丰收故事，记录着中国农业冰火交织的十二时辰，

0: 管军、阿娘，现在马上要去配花，
1: 对，四点钟前把它配完。
2: 深夜，雷州的湿热仍未退散，千万朵燕窝果花苞开始悄然攒动。这些只在夜间绽放的精灵，正等待一场关乎生命的仪式。

0: 阿强，不能这样啊！
1: 那花子这样烧的话，是浪费的花期啊。
2: 那别人种那个硬木果茶就是这样效果很快、啊，
1: 必须要用毛笔点到位，必须要每个花就这样做，做到位。
2: 这样做太慢了，
1: 慢也得这样做。
3: 这片百亩燕窝果田，是雷州当地独一份的夜间工厂。这场与时间的赛跑容不得半分耽搁，4小时内完成授粉是人与花期的契约。
4: 这个授粉它是一动间的过程，如果你授的不到位，它这个时间是大概4个小时。用手抖一下，那些花蕊比较高的那花捧背不起来，授不到捧，对，这一坨花都浪费掉。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花用那个毛笔点那个花捧，直接点到位。
3: 只在夜间绽放的燕窝果花自然授粉率为零，陈世培坚持用毛笔点粉的传统方式为其授粉。百亩果园里数千次弯腰点授是他对土地的承诺，只为2个月后挂满枝头的金黄果实能如期赴约。
5: 9点半晚上过来授粉，授到早上3点到10点钟，每天晚上都这样转，就是坐在那里回来就不想动了。
3: 清晨5点，授粉工作终于结束。此时零下10摄氏度的寒风吹过李峰的4200亩蔓叶煤田。
6: 先把这车装完了，李华，去撒，把这边收我们俩就行了，拧撒去吧。
3: 在李峰涉足蔓越莓种植领域之前，国内还没有。

0: 识了很多客户，给介绍了说蔓越莓，说你没有考虑到蔓越莓吗？那时候蔓越莓在中国基本上还属于空白阶段，然后就开始去美国调研，就是考察这个蔓越莓适不适合在中国种植。
1: 2013年，英语零基础的李峰仅靠一部翻译软件便孤身奔赴美国学习种植蔓越莓，从年入百万元的服装商转型农人。
0: 翻译软件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它是那个翻译是不准的，就是每天自己翻译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拿笔记下来。
1: 春种秋收，李峰在美国待了整整一年，学习蔓越莓的种植技术。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种下了第一块蔓越莓田。
0: 通过几年实验呢，在海拉尔看到这苗子已经做果了，开花做果了，知道这是已经是迈向成功的一步了。然后就开始在海拉尔的土地呢，是怎么说呢，它还是适合的土地太少啊，然后就逐步找到黑土地嘛，黑龙江的黑土地嘛，得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1: 蔓越莓的水收方法本是北美传统收获方式，每到收获季，种植田灌水后，这些圆滚滚的小红果凭借空心小护栏集体浮上水面。田间轰鸣的这台水收机是李峰亲手改良的机械，它精准打落果实，再由网具轻轻聚拢，最后经升降机提至岸边车上，让国产蔓越莓也实现了规模化采收。如今这片4200亩的红色海洋是亚洲最大的蔓越莓基地，不仅实现了规模化丰产，更以稳定的产量和品质改写着中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那些曾被视作疯狂的日夜坚守，终于在黑土地上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0: 那现在改进这台机车呢，就是每天能收上百亩，特别这个轮子都改成这种履带式的，为了防止就是在水里头地里头陷下去。像这个就是我整体都从国外进口来的了，因为在国内吧没有同类产品能可以替代，就是没有概念。这也通过了多次实验了啊，这台车也算我们国内的首台。
1: 李峰的4200亩蔓越莓有1500亩进入丰产期，
0: 看气温，它是根据温度来决定收回来，每天都得要需要有人去观察。你先把这个地头落到外边，落到外圈去，一会儿这车装完了咱俩去落边去。
1: 进入丰产期的蔓越莓每亩产量超2.5吨，虽然水收机采收速度快，但每天只能作业2小时，采得太多，清洗机的处理速度跟不上。这份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农人的新挑战。
0: 我们就是挑最好的田，让工人去守栽果。天气越来越冷了，一旦果子冻了，对果子的品质会有影响，好不好？行，大家回去准备吧。
2: 你好，包总。
3: 哎，陈总，现在果摘的怎么样了？
2: 哎，我们早上4点多钟都起来开始摘了。
3: 行，那辛苦工人抓紧一点，不然那下雨那个果拆不够出车了。
1: 气象预警显示，暴雨将在3小时内抵达。与李峰水收蔓越莓的高效快捷不同，陈世培和他的工人们此刻正与带刺的燕窝果展开一场艰难较量。
2: 因为它全身都是刺，你要把它的刺刷了以后才去剪它。

0: 如果你要不把手刷干净的话，它容易把它的皮刺扎到皮里面，果就花了。剪它这边下刀要准，又不能伤到果，又不能伤枝条。我把枝条搞伤了，下一批在下伤的地方下面的，它就不会来花给来果给你的，不会来花了。第一刀中间下，第二刀这两边。是吧，不伤到果皮，它这果保留得很久。
1: 上午九点，30多摄氏度的高温开始炙烤果园。高温下细长密集的尖刺成为采摘路上最棘手的阻碍。
0: 树肉多，枝条肉多，都把草都砸得流血了，你看吧，都砸流血了。
2: 你戴了舌头再好也是砸，有的扎得太深的话，他可能会那个手那些，就像那个搞到静埋的话，就动不了了。
0: 自己地里面的员工只能采个一天能采个5000斤，他叫你半天采个5000斤，你就有难度了吧，是吧？第一个方法是想招多外面一点零工。高工，高工，
3: 哎，好，你过来。
0: 啊，老雷。要有没有帮忙呢？
1: 陈世培四处奔走找人帮忙，却接连碰壁。农人们既忙着手头抢收的活计，更忌惮燕窝果的尖刺。10名工人5000斤的采收量，如巨石般压在陈世培的心头。
0: 那个，你看这一段的果都很小，是不是平常光里给出了漏洞呢？
4: 这片果小，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平时呢都是按照整片地的常规来管理的，出现问题到现在还没找出原因来。
0: 小了又没重量，价格又低，小果人家都不要的，市场上是卖不动的。如果下一批这一批花来了还是小果的话，那淘就硬了。
1: 3年前，陈世培投入600万元积蓄，将南美雨林的燕窝果引种到雷州半岛。头批种苗遭遇大面积溃疡，技术员与合伙人先后跑路。绝境中，他尝试用火龙果的管理方式摸索，竟找出土办法。
0: 我们种的呢都是给它绿色肥料，汤木灰啊，有机肥，还给它买小鱼小虾回去给它熬汤，把它当成小孩那样去看待啊，不给它鱼汤的营养多，蛋白多，熬汤让它喝不够。
1: 如今陈世培的果园每年能够产下6批果实，而丰产的秘密正是源于这些海洋里的鱼虾。正午12点，李峰担心的机械故障还是发生了。
5: 李师傅，这设备怎么的了？又出问题了？
6: 出问题了。
5: 哎，又堵住了。哎，怎么会这样呢？这么老高连到口也不行啊。这镰刀是万能的镰刀啊！啊，李师傅。可以割庄稼，可以修设备。
1: 水收机作业时卷入的杂草与枝条死死卡住振动筛，清洗机瞬间罢工。
5: 真愁人呐，一天堵两次，一次堵半天。
1: 蔓越莓采收不得不全部转为人工模式。
5: 现在因为寒流马上来了，寒流来了之后，咱们的果子会形成冻伤，所以说越快收回来越好。
1: 午饭间隙，刚放下碗筷的工人们便迅速俯身投入采摘工作。他们的速度虽远不及轰鸣作业的机械，却凭借着娴熟的手法和敏锐的眼力，为优等果率提供了最后一道保障。
5: 怎么样，这果摘着贵吗？
6: 过瘾，特别好啊。啊，还带劲，大丰收。
5: 一定把握质量啊，质量。哎呀，一踩咯嘣咯嘣响啊，心疼啊！喂，我上这边来，上这边来。这个手就这么的啊，这么就下来了。这手不用转太紧，太紧了反而干什么了？反而耗苗了，知道吧？这么撸还不费劲，很轻松啊！加油啊！还有好多田呢，等着你们栽呢。栽的越多，挣的越多。
7: 我们还有将近30多块钱没宰，还得快点宰呢。现在这果的质量基本上成熟度非常高了，都
5: 千万别冻了。
1: 雷州半岛暴雨已至，陈世培的燕窝果能否顺利交付？抚远的初雪飘落，李峰的蔓越莓抢收能否赶在田地封冻前收官？

0: 下午两点，雷州半岛的暴雨终于停歇，长势喜人的燕窝果终于迎来交付时刻。
1: 啊，这个果漂亮，如果以后都达到这个标准，比这个还好。因为你的果子几乎我们都报收完了，这个应该销路应该没啥问题了。看一下这个采摘的
2: 全到皮了。
1: 哎，
2: 这么多才挑到两个的话，那小问题吧。
1: 是，这一筐才几十斤，还削到两个，那还挑多少？要全部采完了，那你就拿回家自己吃了。
2: 老爸，
1: 嗯，
2: 像这种的话，这种天气你也理解是吧？
1: 嗯，
2: 工人干的满头大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因为半天赶五千斤，他们可能是手快了，也理解一下吧。
1: 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如果赶工赶不了，咱们可以加工人。加知道吧？加工人提前采摘，这都可以做到预算。但是这种果子，我这种果子不要的。还有这个采摘速度一定要把控好。
0: 这批燕窝果大多在350克到400克之间，收购价每斤60元左右。可一旦果皮划伤，影响果形，价格就会下跌10几元，这让陈世培有些着急。
1: 来，我尝一下咱们的甜度怎么样，好吧？
2: 好吧。
1: 我直接用手扒了，我看你连个刀都不给我背啊，服务态度不行啊。
2: 背刀怕你吃多了。
1: 嗯，这皮口感不错，果肉也没有晒伤，
2: 哦，
1: 保持这个口感还是可以的。
2: 你
1: 因为我这次来，我最大的担心就是雨季来了，我就怕这个果肉不够甜，不要收果了。
2: 啊，收我的果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这是我是最动心的。你这个一级果多少钱？
1: 一级果咱们就是定在60。
2: 60，能不能加到65？
1: 加到65，你能都保证这个品质吧？你把这刚才把我说的这个都给我挑出来，能保证吗？
2: 这个挑出来，这个也挑出来。
1: 这个一定。
0: 最终，这批燕窝果以每斤65元的价格完成收购，这让陈世培的果园有了收获的保障。十几个小时的劳作终有收获，这样的12时辰。在陈世培的果园里，不过是年复一年的寻常一天。

下午两点气温骤降，地里尚未采收的蔓越莓必须在天黑前抢收完毕，否则可能因低温冻伤面临大面积减产。一些跟着李峰种植的村民担心蔓越莓冻伤在地里，也自发到地里抢收。算上李峰从外地请的工人，大概有40多个人。

0: 等等，我一会儿啊吃点热乎饭，有热贴什么的，还有棉手套、棉袜都穿一下啊。
1: 好的。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十月份的福源，下午四点多钟，天就已经黑了。李峰给外地工人安排的宿舍里，已经飘出了晚饭的香味，而车间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2: 大家一定要挑仔细点啊！这直接就是到客户手了，你吃出不好果子，对咱们影响多棒啊！这种可以，这种这种粉的都没问题，这种。但是这个青皮肉必须得掉，得掉了这个。
1: 今天四十多名工人忙碌一天，收获了约30亩地、4000斤蔓越莓。李峰看着进度松了口气，觉得照此下去能赶在寒潮前完成部分抢收。
2: 他来一下拉不拉东西啊？车里的啊，架板都拉回来了。
3: 拉了。
2: 啊，
3: 2、4、5、7、10。
2: 现在连青果够两车了。
1: 这些手工采摘的蔓越莓，按照果茎大小分级以后，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鲜果市场。
2: 慢点，等一下啊！下班了，收工了，回家休息了。来吧，来，大家辛苦了啊！
4: 这个任何果，这整个我们国家都十几亿人口是吧？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个任何果。

两地十二时辰记录的不仅是丰收的昼夜轮替，更是千万个陈师培、李峰、农人手心里的老茧和眼里对土地的热望。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接下来给您介绍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养猪大户。河南的王富良早年靠全村凑钱起家，现在直接把猪场建成智能豪宅，360度新风， AI 听咳嗽， B 超做孕检，猪住的比人都讲究，老乡变股东，一年挣出一套房。再说江西的卢丹，放着城里安稳的日子不过，回老家满山追着四蹄踏雪的土猪跑。老婆邹玲丽更是绝了，把没人要的肥膘炼成爆汁烤肠，一刀下去那是肉香四溢，硬是把土疙瘩卖出了轻奢价。他们一个玩高科技，一个搞生态牌，路子不同，但都从传统养猪产业找到了利润增量。我们来听他们的故事。
2: 养猪是中国农村的老传统，有人养了一辈子的猪只够糊口，有人却把传统养殖干成智能产业，也有人把濒危土猪做成高端品牌。同样是老本行，为啥差距这么大？今天两位主人公究竟靠什么样的新招数、新计策，让最普通的生猪养殖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创富路呢？

0: 天上班抓不行吗？
1: 白天的气温高，我这儿气温比较低，有利于运输。
0: 那春夏抓住还不一样时间啊？
1: 不一样，夏天一般在傍晚或者凌晨抓，冬季在白天抓。
0: 为啥呢？
1: 因为它的根据它的气温减少猪只的应激。
2: 夜幕降临，河南方城的一处仔猪繁育场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忙着将刚满月的小猪仔赶上车，连夜发往全国各地。这里的主人叫王富良，是当地有名的养猪高手。
0: 我看你这个通道是狭长，是为了赶猪的时候方便吗？专门这么设计的吗？
1: 对，这个通道的专一的赶猪通道，这样的话它每次赶猪的效率更高，而且猪的活动空间它会一直顺着这个方向走。每一个环节它需要符合生物安全的要求，进行隔离阻断，然后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必须是恒温的封闭的池，才可以保证猪只的安全。
2: 别人养猪靠经验，他养猪靠一套完整创富计，把一个小猪场干成了年出栏仔猪70万头的产业龙头，带动6000多农户增收。
3: 他这个企业这些年来稳定安排500多人就业，带动了2168户，6146人稳定脱贫，在壮大自己经济、增加群众收入方面也探索一条道路。
2: 可谁能想到，如今的养猪大王当初起步时只有48万元，盖完猪舍就没钱买仔猪，是全村乡亲你3000我1万凑钱帮他起步的。
4: 肯定相信他，信任他，想着他有这个能力，也不害怕他，所以钱都借给他了。
5: 基本上是这村里的每一家、每一个亲戚、每一个邻居能帮的都帮了，没有说没有一家没有的，有的3000也给我了，2000也给我了，等等，有那1000都给我了。我那好劲了，有的给我1万多，有的给我3-2万，我那好劲，有钱的给他给我3-2万，我拿回来，我说富良，你凑够了，你再把你先拉出去吧。
2: 那时村民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也不太富裕，大家看他人不错，有上进心，能指望他把养猪场干好了，带领村民一起致富。
1: 咱在农村的人也做这种朴实。如果一个农村真正有孩子们愿意去干一件事情，

0: 轻人虽然力量有限，但他会举全村之力，愿意帮着你支持你去干这件事情，让我肩上更多的一份感恩，更多的一份责任。
1: 带着回馈乡亲们的梦想，王富良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养猪上，白天黑夜与猪为伴，每年赚了钱就继续投入，一步步扩大规模。可规模扩大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2: 当时我们的猪出现咳嗽，眼红，食欲不振，导致它的生产效率是下降的。
0: 我们没有经验，因为从小厂到大厂，这一个成长的过程，规模成长，但是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顶层设计上并没有匹配，导致我们当时的猪卖出去的猪，客户对我们的产品非常不满意。
2: 前我们养猪就是它的圈舍模式不一样，然后通风啊都是凭感觉，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当我们的猪群密度上升之后，你想通风增大了，它温度会下降，温度提升了，空气质量又不好了，出现这样一个矛盾的问题。
1: 猪舍通风凭感觉，喂料靠估摸，猪群生病多，长得慢，成本高，一度陷入亏损。王富良知道再靠老经验土办法肯定走不下去，他下定决心改模式上科技，把传统猪场彻底升级成智慧猪场。
0: 遇到问题之后，必须找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人去请教、去学习。
1: 他主动对接成熟育种技术与管理体系，请来专业团队驻场指导，从财务、人员、猪舍三步全面改造，一场养猪革命开始了。为了告别凭感觉养猪，王富良使出了第一招智能环控。技术厂长驻场指导先换掉老式通风，装上智能环控系统，夏天360度无死角通风，冬天预热送风，猪舍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死猪生病率大幅下降。
0: 通过我们的一级、二级的通风口，实现了室内的360度无死角的通风，它的温度的保持是通过温度和我们内部的喷淋，我们进行有效的平衡的。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这几个管道，我们先进行冷空气的加热，然后再把加热的空气再通过我们的风管再进入到我们的猪舍。
2: 它会通过不同季节外界的不同温度，然后进行一个自动调节，这样一个功能，舍内的一个空气质量然后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1: 紧接着他又使出第二招，精准饲喂，不再大锅饭，按母猪配种后不同天数定时定量分餐，瘦了加，肥了减，配上自动喂料设备和数据大屏，每天猪的吃料、健康、成本一目了然，从瞎喂变成精养，仔猪成活率、健壮度大幅提升。
2: 系统化管理出来之后，它分成了不同阶段进行精确的进行投喂，比如这头猪瘦了，我需要加零点五千克，那么我就加0.5千克，并不是按照经验进行一个饲喂。
3: 这个母猪的一个粪便，然后包括一个产子的一个信息，还有一个饲喂量，这样的话这样能统计每头母猪的一个产子性能，后续的话一个进行一个筛选，如果就是说产子性能低的话，进行一个淘汰处理这种情况。
2: 由我们以前的纸质报表转化为了系统性的数字化报表，让我们能够实现周总结、日检查，数据异常第一时间有一个预警，让我们技术人员能够现场直观地找到问题根源在哪里。
0: 我们的成活率、死槽率，像这两个指标，它能反映了我们的猪群的情况。你像我们的圈舍利用率，这都反映了我们的存栏的情况。还有我们每天所耗用的水电和饲料，这是反映了我们成本控制的情况。
1: 王福良还装上智能声音采集器，听咳嗽判断健康，灯一亮就知道哪圈有问题，用 B 超给母猪做孕检，精准判断受胎情况，母猪生产效率提升10%以上。
0: 配超中之后25天左右，我们查每头猪它受胎情况，如果受胎的情况下，我们确认这头猪已经属于受胎猪了。没有受胎的猪，我们进行这个，我们再进行利用或者淘汰。
1: 猪场活了，效益高了，王福良的脚步没有停下，又亮出了第三招——合伙人模式，村民变股东变员工，村民可以进厂务工，可以入股分红。过去一年挣4万元，现在一年能挣近40万元。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买房、买车。
4: 他这里面有那个，有老师傅。老师傅的话，他会手把手带你、教你。只要你愿意的话，基本都可以学会。一年的话，大概可以养2匹猪。就是按当下的行情的话，就是20万再加上这个18万的工资，大概就38万左右。
5: 我们两口子在家里边也能照顾着孩子，照顾着父母。现在的话是工资是一年能达到20万左右。
1: 猪场养殖带动27个村集体增收，建农业观光园，拓展种植旅游，村民拿土地流转费用、务工薪金、股金分红三重收益，6000多人受益。村集体有钱修桥铺路，帮扶困难户，传统养猪业真正变成了共富大产业。同样依托生猪产业，河南走出规模化、集约化的高效发展之路，而江西修水的深山里，生态养殖则绘就了另一番景象。小猪散养山间，拱土觅食，饮用天然矿泉水，在绿水青山间自在生长。
6: 猪踩的这个痕迹非常清楚啊，这个，看它的脚型。看，这猪粪，
7: 就这个黑的，就是
6: 对对对对对，一般找这些痕迹就很容易找到了。
1: 他叫卢丹，因家里一群猪从猪场偷偷溜进了大山，过来找猪的。果然顺着猪的脚印和粪便往前走，不一会儿功夫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6: 我都感觉这个猪的声音都在前面了，我听到了。安，在那边。
7: 哦，我看到了。
6: 我们的这种猪叫做修水行猪，它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分的，就是下面四肢跟腹部都是白色的，上半部分都是黑色的，就叫四蹄踏雪乌云盖月。哪个过？你往这边哪呀？
1: 没错，这正是从他家跑出来的猪。这种猪叫修水行猪，在修水县本地存续了2000多年。是江西省的本土猪种。卢丹找到他们时，这些猪正悠闲地在草堆里觅食，见有人靠近，一溜烟儿跑开了。
7: 又钻哪儿去了？
0: 又钻到我这边来了。
1: 卢丹吆喝了半天，猪也不愿回家，他只能叫来朋友和员工一起赶猪。
6: 兄弟们来帮帮忙哦。
1: 半小时后，20头猪终于下了山，他悬着的心落了地。修水行猪俗称四蹄踏雪乌云盖月，肉质香嫩，但生长慢，养殖成本高，当地村民渐渐放弃养殖。
8: 我就跟他说，以前我在乡下也养过这样的行猪，成本比较高，长得比较慢。
9: 养一年多，它的那个毛重的话也就在150到180。它如果说你再养的一年，就是说在13到14个月的话，它也就200斤左右的毛。
1: 修水行猪生长周期长，养殖的人少，但卢丹却偏偏认准它是宝贝，因为这种猪的肉卖价还可以，如果用新法子规模化养殖，肯定有赚头。于是他放弃城里工作，带着妻子邹玲丽一起回乡养猪。
6: 白族饲养的这个环境呢，其实是变化会很大嘛，但相做产业来说，其实稳定才是发展的根本。假如我来养这个啊休水杭猪这个地方猪种的话，

0: 它整个价格的固定锁定就会更好。最初，卢丹从保种场引进一批修水杭猪猪仔，为了照顾好它们，每天来猪场巡栏，一有空就四处请教专家学习技术。也正是靠着努力，他找到了解决修水杭猪生长缓慢的办法。
1: 就是带花的，就是我们纯种的修水杭猪呢。像这个纯黑的，就是我们杂交的二代，60斤以上到70斤以上的差距是分分钟就出来了。它的饲养时间可能是一样的，都是有七八个月哦。
0: 这种全黑的猪是卢丹用修水杭猪和杜洛克猪杂交后的猪种，它一年能长250斤左右，同时还保留了修水杭猪猪肉的口感。
1: 解决了长势问题后，心情况又出现了。整个猪群都是萎靡不振，赶也赶不起来，跑也不愿意跑，而且后面的话，我就拿到体温计的话，一测量都是高温。
0: 那时三分之二的猪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他一筹莫展，直到在村里看到的一幕，才有了主意。
1: 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特别是有一些老人家，他们都喜欢买一个猪啊，找一个偏僻一点地方，放在那养着呢。哎，我看他长得蛮健康的，也不耗，也不费什么劲，反而猪还整个体标状况都很好。
0: 所以，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么干。这让他意识到，修水杭猪天性不喜欢受约束，阳光、空气、山泉是他们的最爱。随后，卢丹花了10多万元，流转了2000多亩的山地，开始散养修水杭猪，让猪回归自然生长。
1: 你像这些猪，它都在拱土吧，拱一些青草，拱一些草根吧。其实这个青草根里面，它都有一些微量元素啊。栏里面的话，其实完全是耗配方饲料去做一些文章。但真正要去做这个生态猪肉，其实在它的饲养方法上面，其实也是要做很充足的文章的。
0: 沐浴在大自然中的猪免疫力增强了，疾病也很少再发生，但光吃土可不行。卢丹又在山上开辟了一片500亩的菜地，专门提供猪吃的青饲料。投喂之前，他还增加了一道工序。
1: 熟化过程之后呢，它吃进去的东西呢，这个菌群杂菌就会变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也是符合一个科学依据，就是它的吸收力会上去。
0: 他把青饲料煮熟后，搭配麸皮、米糠口味，好消化，口感佳，养出的杭猪肉质紧实，香味浓郁。养得好更要卖得好，而销售猪肉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妻子邹玲丽头上。他建了猪肉加工厂，还在县城开了家土猪肉专卖店。然而修水杭猪的猪肉价格比普通猪肉高，一开始卖得并不好。
2: 现在的话，我们来把棒上猪的肥肉和瘦肉，我们分开看看各比例是多少。这棒上猪我们分割下来的肥肉，师傅，我们现在过拿去过一下棒，好重啊！肥肉是25.8公斤。 大概占了60%左右，这头猪的肥肉比相当的高。
0: 修水杭猪肥肉占比近60%，过去只能低价处理。面对这个问题，邹玲丽上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肥肉变成宝。

0: 这个肥肉其实就是这个烤肠好吃的秘诀。这是刚烤好的，我们来尝一下。
1: 好，
0: 来一根。
1: 哇哦，
0: 看油都全部跑
2: 了，那个油就流出来了。
0: 对，满嘴都是这个肉香味。
3: 他按照瘦肉七肥肉三的黄金比例制作烤肠，一口爆汁，肉香浓郁，把最大劣势变成了销售爆款。肥肉问题解决了，但县城土猪肉专卖店生意还是不景气。邹玲丽开始四处考察市场寻找出路，结果在一家烤肉店找到了灵感。
0: 拿到菜单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兴趣，就是比如他把肉分成很精细化，有五花，有这种各精细的这种板块，然后而且特别上档次，而且价格又不低，像这一份才七片五花肉，他卖了39块钱，这一顿饭对我的启示特别大。
3: 烤肉店消费不低，却坐满了顾客。邹玲丽意识到猪肉没人买，主要是因为市场定位错了。紧接着他借鉴烤肉店思路，想出精细分割营销创新的主意。而猪肉的精细分割，这意味着对猪肉的宽度、长度、厚度都有明确要求。邹玲丽不懂分割，于是就从屠宰场请来了有几十年经验的分割师傅。
0: 我们的精细分割，从直观上客户看的比较美观，然后哎每一块它肥瘦比相当于搭配的比较好。
4: 我们以前卖肉，
3: 在专业师傅的刀工下，猪肉被精细分割成20多个部位，不仅看上去整齐美观，分割好的猪肉经过包装卖到外地大型商超，毛利润还比分割前提高了30%左右。而这些被进一步切片的猪肉，他另有打算。这里是修水县四都镇的一处风景区，游客们一边欣赏民俗表演，一边在烧烤架上大显身手。而这些烤肉正是邹玲丽的产品。
5: 像这个我们烤的这个五花肉一样的啊，外酥里嫩，
6: 只能形容一个好，很好，非常好吃。再加上就是我们自己烧的，特别好吃，更好吃了。
3: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邹玲丽都会和修水县的各个风景区合作组织烧烤活动，请大伙儿品尝烤猪肉。
0: 本地的旅游的景点，加上我们本地的那个戏曲，本地的这种文化，还有加上我们本地的这些农产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完美的组合，一起向外推荐。
3: 靠着不断的经验积累，猪肉销量果然有了明显提升，不少人觉得好吃，还会寄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于是他将包装改进升级，长途运输肉片不会移位，不仅看上去整齐美观，保质期也能达到半年。夫妻分工明确，卢丹管养殖保品质，邹玲丽管市场做品牌。猪场年出栏杭猪7000多头，带动300多户村民跟着养殖。
7: 他们夫妇不仅这个自己参与养殖，带动了这个300多户的这个群众，进行这个杭猪的养殖，在这个产业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3: 除了忙活自家猪场的事儿，卢丹还把自己猪场的粪污发酵成有机肥，免费送给村民种田，使粮食亩产大幅提升。
8: 这个产量，那个一每年呢，都喝的那个1000多斤一枚，以前那个7-8斤一枚，两半，那个产量步步升高了，那个肥料送到这个田里都是好肥料。
9: 我也是更愿意的分享的给大家，一起来把我们的田地给种好，啊，产量会变得更高。
3: 品种改良，生态散养，肥肉变饱，精细分割，文旅带货， 一对年轻人用一套组合创富技，让2000多年的老土猪重新活起来，活起来，富起来。养殖业看着简单，想养出名堂，养出财富，那可真得需要点真本事。同样是养猪，一个靠科技管理，一个靠特色生态，最后都走出了不一样的共富路。他们让我们看到，养殖业不是粗活，创新才是核心竞争力。只要找对新招、巧技、实策，小生猪也能做出大产业，普通养殖业也能变成富民强村的黄金产业。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0: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2: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振兴新力量就是这些。主持人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父亲节到了，有网友提示，父母那句身体没事儿，也许是最该警惕的谎言。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样？问身体咋样，永远回答你没事儿，腰疼说没事儿，头晕说没事儿，甚至呢，在心梗住院前一天还在说没事儿。今天呢，咱们就请专家来聊一聊，怎么把父亲的那句没事儿变成真正的没事儿。我们直接给老爸们列一份详细的体检清单，不同年龄段最该查啥，怎么跟老爸去谈判，全安排明白。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健康管理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静。赵主任您好。
2: 阿朗您好。
1: 好久不见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给老爸们安排一份怎样的体检。就赵主任，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更多？就是很多老爸都爱说我没事儿，他们是怕啥呢？怕花钱，还是怕给孩子们添麻烦？
2: 实际上我没事儿这三个字儿，可能是全中国老爸说的最熟练也最让儿女没办法的三个字。但是这三个字简简单单，背后呢却蕴含着三层意思啊。我认为第一层呢就是怕麻烦，咱们体检啊得起个大早，然后呢去排队去抽血，耽误半天时间，他觉得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去超市转一圈。第二呢
1: 很形象了，
2: 怕花钱。然后咱们老一辈人啊，他们就是非常勤俭，他们就觉得这个体检费好几千花在自己身上，不如给家里边添个电器，还不如给孙子买一个玩具。那么另外第三层呢，可能也是最深的一层啊，怕儿女担心。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很多老爸嘴上说我没事儿，其实他心里啊隐隐约约的也觉得自己不大对劲儿，但是呢他又怕说出来，女儿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儿子呢明天还得请假陪他一起去。所以呢我觉得他不是老爸们啊，不是在敷衍我们，他呢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我们。
1: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我就觉得我们长大了回头看老人，很多人就说老人是老小孩，老小孩他一个是怕给儿女们添麻烦，另外您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也真在想，万一查出来个啥呢，不查也许就是没事儿，查出来可能就真的怕麻烦，怕花钱，怕这怕那，对吧？就挺让人心疼的。那体检这事儿怎么跟老爸讲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有人说我都给他把这个单子都弄好了，结果他说你退了吧，我也不能硬拽他。就是作为专家，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你有什么妙招能让老爸们心甘情愿？从儿女的角度来说，怎么劝老爸去体检最有效呢？
2: 硬拽肯定是不行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得转换角度哈，你得让他觉得这是你给我安排的任务，变成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给大家提几个小妙招。第一招呢，就把成为你健康换成为全家安心哈，因为我们老爸呀他天不怕地不怕，可能就是怕家里边呀以他为这个事情把家里边搅成一锅粥。所以呢咱们可以跟他说说，您就花半天时间去查一圈，让我们全家都睡一个安稳觉。这样的话呢，这老爸呀他最吃这一套，他可以不在乎自己，但是他非常在乎这个家。第二招呢，我觉得呀不是去劝他去体检，可以呢劝他来陪咱们体检。有的时候说老爸你去做个体检可能是个命令啊，但是陪我去呢是一个邀请，同一个结果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第三招呢，我们可以从老爸的一个症状，可能偶尔的一个抱怨，一个担忧，一个小毛病切入，而不是上来就说我要给你做一个全身的体格检查。比如说老爸你最近是不是膝盖有点疼啊，周六咱们一起去看看，顺便把血压也量了，血液抽了，心电图也做了。实际上啊就是从

0: 一个小的症状入手，咱们把全身的情况呢，给它摸一下底细。
1: 嗯，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一说全身就感觉它是个大工程，
0: 对，
1: 对吧？需要耗费的时间什么的，就跟他说，我们查查这儿，顺便把那儿给做了做，感觉是把老爸给幸福的套路了啊。哎，赵主任，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不劝他去体检，劝他来陪你体检。
0: 我们叫体检者、体检客人是这么称呼
1: 啊。体检者和体检客人，所以呢，就这点他们就不太会害怕。那有没有就是说我们让老爸陪着我去体检，有没有比如说孩子们体检跟老爸体检全家这样的一起的，有这种形式吗？模式套餐什么的？
0: 其实这个在我们体检中心还是挺常见的哈。现在子女也都长大了，也都知道体谅父母了，经常是孩子带着老爸老妈来一起体检、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对老爸老妈的关心呢，往往可以不停留在口头上，用这么一个行动来代表我们对他的关心。老爸可能嘴上说着我不愿意去啊，实际上你陪他一起来，或者你邀请他一起来，他打心眼里边是特别骄傲和自豪的、
1: 对，而且我就觉得就说全家人陪他一起去，或者孩子们请假陪他去，他就觉得在耽误你。如果说这是我们全家一起的一个任务，共同健康的一个目标，那可能真的就不一样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就是想给爸爸们做体检啊，就是所有的不同年龄的爸爸，比如说50岁的、60岁、70岁、80岁的，是不是都有一个基础体检？就是基础体检的包括哪些项目呢？就必须要做的。
0: 嗯，好些人一听基础哈，就觉得比较 low， 是不是可做可不做？实际上哈，基础它并不简单，它是给我们身体画一个基本的画像。那么呢，实际上在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呢，在去年2025年也发布了成人健康体检项目的推荐指引，在其中呢就把体检项目给我们拆分的特别清楚，分为三部分，包括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辅助检查等。那么体格检查呢，就是像我们常说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脉搏。物理检查呢，包括内外眼、耳鼻喉、口腔，还有一部分女性的妇科检查。那么实验室检查呢，主要是抽血项目哈，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一些血尿便的常规，抽血的生化呢，有肝肾功、血脂、血糖、血尿酸、血同型半胱氨酸。甲状腺功能呢，包括促甲状腺激素、游离甲状腺激素。分子检查主要是指咱们女性的 HPV 的检查，细胞学呢就是像子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最后呢辅助检查主要就是心电图、放射、超声、人体成分分析。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还增加了肺功能检查和骨密度检测。所以啊，下次再一说基础检查，实际上不是咱们说的就是抽个血、查查超声，它是一套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1: 他怎么该理解，就是体检的一个地基，一个基础，最基础最稳固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 对，实际上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有许多高精尖的项目，对吧？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更专业的然后更细分的检查项目，它仍然是要建立在我们对人体基本的一些就是像体征啊还有一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去进行一个分析综合的评估。
1: 对，现在体检项目确实特别多，甚至有的老百姓就觉得哎呀，就感觉特别的高端。那这些基本的基础检查会不会也会查出一些就肯定会查出一些问题，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对我们的健康帮助特别大的问题也能够发现？
0: 对，就像刚才一开始我说的，它叫基础，但是它并不是说可有可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里边有些项目可能是我们通过一个物理检查就可以拿到第一手材料，我就是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眼底检查，对吧？大夫直接就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眼底血管来判断我们有没有像动脉硬化。像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它的并发症往往就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眼科检查，你也不需要做更高端的这种检查，它就可以判断你的血管健康情况。另外其他的像一些基础检查，比如说大便的检查，像我们肛门指诊的检查，它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非常高的肿瘤检查的一个早筛项目。
1: 咱们一个一个说，因为您刚才说的就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眼底检查其实就很多糖尿病，他们出现了一些眼底的并发症，其实本人并不知道，对吧？就通过这个是可以发现的，而且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就是通过这个物体检查，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不借助于仪器，全凭大夫的专业。
0: 对，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解释得非常专业了。像这种物理检查，实际上它就叫我们体格检查，是用到非常简单的一些体格检查的用具，就是用这种视触叩听的这种方式，我们就去进行一个我们面对面的检查。
1: 还有那个肛门指诊，这个也是一个基础体检，但是它的作用，就有人说肛门指诊甚至它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体检项目之一。
0: 对，这个项目啊，其实它就是通过我们外科大夫的一个内诊检查，所以呢就是这个检查可能确实是舒适度没有那么好，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讳疾忌医不愿意去做，但是从而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5块钱的项目，但是你就浪费了一次早期筛查癌症的这样一个机会。一般呢我们现在不论是在就是这种跟咱们的体检客人在交流的时候，还是尽量劝他不要放弃这个项目。
1: 它是对于筛查直肠癌，
0: 对，
1: 直肠癌、结肠癌，
0: 结肠癌够不着，咱们主要是手指所能够检查的这个范围，
1: 是直肠癌，
0: 对
1: 吧？对，
0: 另外咱们手指伸进去，像男性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他的前列腺有没有增生，有没有结 节，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医生的手法去实现的。
1: 性价比非常高，真的是基础的检查不基础。那接下来呢，咱们说几个重点的年龄段吧，比如说45岁到50岁，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这是顶梁柱老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正是吃劲儿的时候，这个年龄段最应该查哪些项目？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啊，就有人说特别推荐颈动脉超声、心脏彩超、动态心电图，这是一个重要的防线，需要查这些吗？
0: 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40岁到50岁，这也是所有爸爸们可能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是顶梁柱，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阶段的老爸呢，他们不愿意去体检，有可能抱有一种鸵鸟心态，觉得我不查，哎，我还可以，就是心态很好，我要查出来病了怎么办？他们不敢停，这个也是他们肩负的，就身上的责任压力太大哈。但是我们仍然要提示，咱们在这个阶段啊，除了基础套餐以外，就像刚才阿郎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项目，实际上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就一项一项说，先说一下颈动脉超声。颈动脉呢，咱们是一个大脑健康的一个前哨站啊。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脑梗，那就是一个突发性的急性的一个疾病。但实际上呢，它在前期它已经有一个慢慢的累积了，比如说就像我们在颈动脉，它会生长内膜增厚，然后它会有斑块，然后它会有狭窄，那么有的时候呢还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造成斑块脱落，造成了这种脑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脑子的检查之前，我们要先把风险前置，我们先看一看有没有可能会由于这种斑块会出现脑梗死的这些风险的加剧。那么颈动脉超声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推荐中年的老爸去做这个呢？首先呀，它是无创，它没有辐射性，而且它检查呢也比较快啊，那么十几分钟就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把这个报告拿到手，它直接就告诉咱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斑块？第二个问题，咱们的斑块是软是硬啊？在这儿我再插一句，软斑块比硬斑块要危险，因为它很容易脱落，它不稳定啊。硬斑块呢，反而是我们可能是就像我们水管壁上的那些常年的那些水垢一样，它比较稳定啊。所以我们要、
1: 形象，就有的那个强力的，你想把那个管道疏通剂弄下去，那个硬斑块都不太容易下来。
0: 对，它结合的非常紧密哈、这个并不是我们担心的，反而是软斑块，或者说
1: 软斑块和硬斑块都是什么形成的呢？
0: 它就是说成分，一个是可能是新发的，比如说你的血管本身有一些内壁的损伤，有一些溃疡，那它就会有一些血液内的有形组织它覆盖在上面，那么这些组织在它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随着你的状态的波动，它可能就会往下走，往下走的话我们都知道它会堵塞在末梢，那就是你的脑子里面就会出现心梗就是脑梗啊这些症状。 所以说一定要看斑块它的性质是什么。
1: 如果要是没有斑块，那相对来说这个中风脑梗的风险就
0: 小得多，
1: 小得多。
0: 对，起码我们看完了这个报告呢，心里边就踏实很多。
1: 对，您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有些医生也会在朋友圈偶尔会发，就是他收的一个患者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像脑梗中风的挺多的，而且你看他那个患者家属写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天都塌了。就我们虽然也会表达一部分帮助，但其实如果说。就是一个是你这个能不能救回来，而且救回来之后有的他会丧失劳动功能，我觉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挺要命的一个打击。所以如果做了这个真的没有了咱们都高兴，如果有的话我提前是不是可以干预，就体检的意义就在于这儿。
0: 对呀，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他就会帮你指明下一步我们干预的路，对吧？像说没有斑块，哎，放心大胆了，咱们回去睡个好觉。如果要是说有斑块，咱们现在也有办法呀。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吃一些降脂药稳定斑块，甚至呢，通过增强降脂，咱们还可以让这个斑块退缩。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年轻的，就是相对年轻的这个中年阶段，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血管健康给它维系好，让我们的血管年龄跟我们的生理年龄是匹配的。要不然，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些人表现为是这个突发性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事件，实际上他在这之前，他的血管已经不堪重负了。
1: 就是没有哪种疾病是静悄悄的突然间来，即使像心梗，其实他在一个月前、一周前当天都会给你提示很多信号，就是我们大意、
0: 我们忽略过去了。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说当然这是绝大多数啊，医学也没有百分之百，就是我们经过这么多的体检者，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科研的数据分析，那么还是提示大家，平时第一就是说有一些像脑超、颈超，就这种相对来说我们可以重复性的去检查的项目，我们提早的把这些风险我们是了解，我们把这个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1: 对，特别的重要，颈动脉超声，对吧？
0: 对。
1: 还有哪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心脏的彩超？
0: 对，心脏彩超哈，顾名思义，那我们肯定就是聚焦我们的心脏，那它跟心电图好些人可能就容易画等号，它还是不一样。也不能相互替代，因为心电图呢是看的我们心率跳的齐不齐，有没有缺血，它看不出来就是大体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结构的问题呀、然后有没有这种血流的，比如说冠壁不全或者狭窄。那么我们的就是四五十岁，我们中年期顶梁柱的这些老爸哈，经常是生活不规律，压力又大，可能还有一些应酬喝酒啊这种情况。那么在他来说，可能觉得心脏的不舒服呢，就是哎，偶尔我觉得心慌啊、偶尔我觉得胸闷，但是这个事儿过去了以后也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啊，特别是对于一些高风险人群，我在这儿要特别提示的啊，高风险人群，比如说像平时血压控制不好，不规律吃药，也不监测血压，就任由它发展的。另外呢，就是血糖也不好好控制的。它久而久之就会作用到我们心脏的心腔的结构瓣膜的功能。那么我们那儿也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一个四十岁的血压控制不好又胖，他就是觉得气不够用，老觉得胸闷，爬楼啊，像他这个年纪可能爬个两层楼他就气喘吁吁了、结果心脏彩超一做发现心脏已经增大了，而且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指标哈，叫左室的射血分数只有45%，就是比正常人要低很多，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心衰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我们心脏彩超它回答的问题是，你现在我们心脏的这个重要的脏器它还能不能健康的工作，
1: 就是它的结构。
0: 对它的结构和功能，不光是结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可以反映它的功能、所以说就是这个心脏彩超的检查它是回答了许多心电图不能回答的问题。
1: 对，这个特别重要。而且您刚才说的四十岁爬二楼，其实我们现在身边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就我父母都80多岁，也别说二楼，三楼也没问题、有的可能是膝盖出的问题，这退行性的、其实心脏、我觉得包括在日常的出现了劳累什么的、即使咱们没有去最近去安排体检，哪怕做一个专项的检查，我觉得也很重要、
0: 对
1: 对，还有其他的 要做的，就是您特别推荐的吗？
0: 另外呢，就是还可以考虑就是关于心脏健康的这种动态心电图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心电图它是一个基础项目，它做的时候可能也就在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呢，不代表咱们这一整天都没事儿，对吧？这个十几秒并不能代表我们一整天的情况。特别是就是有一些人他生活不规律，他这个心跳啊，他会觉得难受。咱们现在经常带一些咱们的功能性的腕表，对吧？你只能是看看心率是快是慢，对吧？但是它也区分不出来你这个当时的心慌是确实只是由于它的就是生理性的节奏加快，还是出现了心律失常。而且一旦倒是心律失常的话，我们就知道它对应着许多比较严重的后果啊，快速型的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像阵发性的房颤啊，频发的室早啊，室早二连律啊，甚至哈、啊、有短阵的室上素，这些实际上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心脏骤停，就是心源性的这些猝死。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要是说近期之内很容易出现这种心悸胸闷的情况，我们也建议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心脏 Holter。 我们除了看看我们静息情况下这个心脏的改变，我们还可以看看活动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你睡眠了以后，你睡着了，这个心率最基础的心率有没有长间歇，它也可以给我们补充很多信息。
1: 就是现在的医学我觉得真的是就让我们不太懂医的人大吃一惊，就他可以捕捉到每个细节，因为总有人认为心脏只有我在发病的时候才能捕捉到，所以有的人去做了一回没事，做了一回没事，他就觉得我就没事了。其实那个24小时，每一个出现的微小的点，它都会被我们捕捉到，而且心脏和大脑真的是没小事。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呀，就是在这个阶段，咱们的体检的思路哈，咱们不是为了说一定要抓出那几个病。啊，我没找着病，我可能这个钱就白花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更重要的是排雷，对吧？
1: 嗯，对，
0: 我们把这些隐患，特别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这些雷，我们给它排除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好好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对吧？这样您自己就是身体也好，家人也放心。
1: 对，
0: 嗯，
1: 而且四五十岁，就是老话也说正是闹病的时候，而且有的病来了它特别的突然，就是很多猝不及防的悲剧可能就发生在这个年龄段，大家真的要注意。那这是四五十岁，那这个阶段的老爸们有的可能做久了也会不舒服，对吧？就是他们是不是该查查前列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项目呢？你有什么推荐呢？
0: 前列腺呢，确实是会随着年龄哈慢慢增生，那么这个问题呢，咱们就是也不能就是回避它啊，但是呢，这个增生我们要就是了解，这个增生它和前列腺癌实际上它从症状来讲，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啊。如果说我们久坐了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先去查一个超声，看一看它的形态怎么样。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前列腺的一个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叫血清 PSA，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它就是对一个前列腺的增生，甚至它上边有一些小的这种钙化，它的结节，来判断它的良恶性，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1: 提到这个年龄段的老爸们，因为我们国家的结直肠癌包括胃癌这些消化道肿瘤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发的，就是提到那个直诊很多人特别不愿意做，那就是结肠镜、结直肠镜可能很多人更不愿意做了，就到了这个岁数，如果有的人还没做过一次的话，是不是作为体检科的大夫会特别的着急？
0: 因为确实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大国啊，不论是胃癌呀，还是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就是在全球咱们也是处于前列的。那么对于这些肿瘤呢，我们仍然是秉持着要早期筛查、早期发现，因为它的治疗和预后那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啊。那么对于这种
1: 语气，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的话，但是即使看不到，可以感觉到它真的是很不一样。
0: 对呀，就是如果胃癌早期发现， 内镜下我们就可以做这种微创的切除手术，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如果到了晚期，活到5年的还不到20%，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哈，随着咱们这种技术的发展，内镜技术的不断的这种发展啊。

0: 咱们的胃黏膜，然后结直肠黏膜有没有什么息肉啊？甚至有没有什么溃疡？那么有一些小的操作，可能在你睡
1: 睡
0: 觉
1: 觉
0: 的
1: 过
0: 时
1: 程
0: 候
1: 当
0: 不知
1: 中，
0: 不觉就给你解决了。
1: 而且这个胃肠镜的无痛检查是一次的，就是等于，申请一次做一次，就把胃、结肠、直肠都给检查了。有问
0: 对。
1: 题，有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当时就给做了。
0: 对，就是无痛胃肠镜，现在一起做的优势呢，就是说我们经过一次胃肠道的准备哈，我们基本上就把想看的，就是全看到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治疗，可能是在咱们检查的过程中就做了，但是呢，有一些治疗可能医生还要再等病理，也不排除咱们再做的。当然说这些角度呢，都是从医生对患者的一个更加负责。更加，然后让咱们的这个治疗不要过度哈，也不要就是说您留遗憾，这个角度来说的，
1: 对，其实肿瘤它的早期的治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听到了，有的100%，有的90%，对吧？这样的都是非常高的。但如果要拖到晚期的话，可能真的不太好。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做一次这个胃肠道的肿瘤检，这个胃肠道的一个内镜检查，对吧？应该说是内镜检查。如果没有事儿的话，可能几年都不用做了。有事儿的话，我们早点做，这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请您说说60岁到70岁吧。现在，就是我们再次提到身边的老人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了，60、70可能都没有人把他当做老人了，就开玩笑说正是该闯的年纪，对吧？但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可能他们当中会有一个观点，就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就这个话，您会怎么认为呢？
0: 这句话实际上我觉得呀，咱们对了一半儿，错了一半儿。咱们先说这对了一半儿。咱们都知道这几年呢是咱们的国家体重管理年啊，实际上体重管理呢要涉及到我们生命全周期。那么到了老年阶段，我们也仍然要注意自己的体重，因为肥胖我们都知道它会带来许多并发症哈。然后像你刚才提到的爬楼、关节负担，就是它很直接的一个不良的影响，这些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老年人如果他体重是严重超标的，减到合理的范围肯定是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是从他的这种运动功能，更多的是从这个方面哈、啊，减少一些心脑血管并发症。但是呢，同时他还有一半他说的不全面啊，或者说他说的呢太偏激。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越瘦越好啊，我们要看这个瘦，它到底这个瘦的来源是什么？有一种呢，瘦可能就是由于内分泌的问题啊，像是一些疾病状态下，糖尿病啊、甲亢啊这些，它就是代谢的原因造成的，那你就是在消耗身体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更就是要值得警惕的，就是一些肿瘤啊，肿
1: 突然
0: 瘤
1: 间
0: 就
1: 的
0: 是，
1: 瘦，
0: 对，它就在跟你在争夺营养。你可能觉得我这个各方面还没有其他的体现的时候，它就表现为它的营养的能量的这个消耗不正常的这个瘦，那么这些呢可能是更加隐蔽的，所以呢，对于老年人，他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消瘦的话，我们第二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个肿瘤的问题。然后第三呢，还有一个，咱们又说回到这个运动功能哈。许多人觉得，哎，我上了岁数以后，我身子轻点儿，是不是我就是运动功能会更好一些？实际上啊，咱们现在这个瘦，我们要去关注它体重的成分啊，你瘦是瘦在哪部分？有些人呢，他可能虽然体重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肌肉同样也是少的啊。像好些老年人他，可能平时的运动形式主要是走，这样对于他来说呢，他的肌肉得不到锻炼，这个肌肉流失，那么就是我们要看的不光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他虽然瘦，他就特别的虚，那虚是来自哪儿呢？他就是因为这个肌肉储备不足。如果要是说肌肉的储备不足，力量没了以后，那他很快就会带来像这种骨质疏松、跌倒、骨折、卧床，甚至生活能力也丧失了。那么，对于像这种老人，那么极端的瘦对于他来说就更是一种打击。所以，我们现在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哈，那一方面呢，就是说让他体重在一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追求的是要他的

0: 肌肉啊，是要追求他的壮。那么只要他的体重稳定，肌肉量够，精神状态好，就是稍微胖一点儿，这个问题也不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老年人，我们是希望体重稳定，那么就是好的体重，肌肉量足，那就是更好的体重。
1: 那老年人体重的标准，我们该怎么去判定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
0: 因为像就是我们亚洲人哈，然后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肥胖的标准一般是 BMI 这个体重指数哈，现在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是超过24，我们就叫超重啊，超过28，我们就叫肥胖。但是对于老年人，实际上我们把这个 BMI 已经放宽到25。就是上了岁数以后，实际上稍微的胖一点儿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一种保护啊。所以呢，适度的稍微胖一点儿，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就说到了，说在这个人体成分，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我们去在那个体脂仪上去测一测，那么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肌肉量是多少。
1: 对，这个一定不是说爱美的小姐姐或者健身的小哥哥们才会去做的一个事情，去测一测体成分。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尤其的重要。而且您刚才说老年人的那个健康的 BMI 其实已经放宽了，
0: 对，
1: 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就说到那个肌肉，我觉得我们就给老人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是要去增肌的。
0: 对
1: 吧，
0: 除了像我们平时就所说的锻炼是走万步走以外，我们适当的是不是在家里边可以拉一拉弹力带，对吧？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公园里边，然后我们去在那个器械上拉一拉，就是像比如说引体向上啊，就是这种。当然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自己也没有什么训练基础去做那些容易拉伤的话，我们在家里边举一举矿泉水瓶，这些都是可以的。主要就是以4个字，用进废退，你不用的话，它肌肉就会悄无声息地溜走。
1: 对，就是我们看自己身边的父母或者老人的话，就是有一个词儿，就是就感觉到皮松肉懒，就是你就感觉到那个是很懈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老年朋友们也应该有相对来说饱满的肌肉。而且您刚才说到这个矿泉水瓶啊什么的，我就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给我爸妈，虽然他们也不怎么用，就那个握力环，
0: 那个非常好。
1: 对，我自己就买不同的磅数嘛，女士的男士的，其实它那个真的会挺吃劲儿的。
0: 对，
1: 对吧？另外现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就是那个健身器材，就是您是哪个段位，你去用什么样的
0: 对
1: 那个跟您匹配的那个器械，相对来说会很好。就是存肌肉对于老人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我特别喜欢赵主任刚才所说的，就是老人不要追求去瘦，要追求壮。
0: 对，
1: 就这个对于老年人抵抗未来一些风险特别特别重要。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壮它是反映一个内在的能力，我们现在要与病共存，对吧？怎么去共存呢？我们就要有足够的底气，我们要有足够的本钱，而其中肌肉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个本钱。
1: 对，与疾病共存是我们未来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很多疾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是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只要说我控制的好的话，其实这个疾病对我的影响会很小，甚至是没有。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有关于肌肉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还得说一说另外一个检测吧，叫做画中实验。这个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的，但在网上很多人都推荐这个60-70岁老爸要做做这个，您觉得有必要吗？
0: 这个也确实是很有必要。画中实验它关注的恰恰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啊。画中实验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给老爸一张白纸，哎，您在纸上啊给我画一个钟，标出12个数字，而且呢对他有一个时间的要求，比如说你把这个时针的指向啊11:10都给我画出来。啊，简简单单的啊一句话。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他实际上考验了我们大脑3个功能区。我来给你拆解一下啊。首先它是理解指令的能力，这个在我们额叶。第二呢就是空间布局的能力，在我们的顶叶。第三呢就是执行和记忆的能力，是在我们的颞叶和海马体。 对吧？你看他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个，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这样一个动作，他实际上真正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对于脑认知功能的一个警示灯。啊，你可能觉得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咱们的老年人中间做一个筛查的话，发现画出来的钟真的是五花八门。那一般正常的老年人三下两下就画好了。
1: 就画一个圈嘛，我们理解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把它就是按顺序把它给标出来，然后再画一个十一点十分。
0: 对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个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他可能数字只就是挤在一起，或者说这个数字会有漏，指针呢也不知道长短的区别。
1: 嗯。
0: 那么一个中度到重度的阿尔兹海默病老人，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痴呆老人，画不出来。你给他时间，再长时间他也画不出来，或者画一个圈里边什么也没有。
1: 哦，
0: 他可能脑子里知道，但是他表达不出来，
1: 就是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
0: 对，
1: 就是他可能其他方面，因为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发展到最后其实挺严重的，
0: 嗯，
1: 就是有的老爸可能还能跟你正常交流，
0: 嗯，
1: 但是他已经画不出这个了，
0: 嗯，
1: 就有这可能的。
0: 对，
1: 哦，
0: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上来就说一个画中实验，它反映了我们大脑许多区域的功能问题。那么他画不出来，我们就要再去找找他到底是理解不了你的画，他还是说我这个脑子里边已经回忆不出来这个钟的问，就是钟的具体的一个准确的形象，还是说我已经这个手表达不出来我要做的这个工作，他后续就是他涉及到许多这个脑区的功能，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对这个脑认知功能关注的还没有那么到位哈，大家可能对这个还没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病那么关注，但是我们现在也希望大家啊，对身边的老爸老妈，回去今天就可以测测，考考他们，就像做一个游戏似的。那么我们推荐筛查的人群是在50岁以上就可以开始了，
1: 做这个画中实验，
0: 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画中实验了。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一般如果真的像出现比较严重的画中的问题，那它肯定是跟这个年龄增长有关系的啊。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了，画中有问题，它是一个报警灯。他并不是说哎，我就确诊了他有这个问题啊，他报警了以后，我们可以把老爸请到我们的体检中心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说到身心健康，其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就我们以前有一个误区，好像老年人饮食就应该清淡，什么优质蛋白摄入就应该少，其实现在并不是这样，反而老年人是不是要吃的就是跟他自个儿比较相对来说更多一点。
0: 嗯，可以这么说，老年人的蛋白每日的摄入量实际上要比一般的年轻人还要再多一些。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他可能在应激状态下啊，然后呢，我们还是推荐他吃的蛋白含量要高一些。
1: 这个，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对，我就想问意味着什么
0: 啊？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蛋白它是一个合成肌肉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蛋白性的饮食，然后可以呢，就是让它，比如说这种抵抗疾病的能力啊，它自身的能力会更加强。啊，虽然有一些人可能老年人他确实有顾虑，他觉得我的消化功能不好，我吃进去也吸收不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从临床营养学都有相应的破解的方法，只不过是大家这个观念应该转变。嗯，
1: 对，嗯，就每次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就会说阿朗特别会举例子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和很多专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个小故事告诉大家，就您医院的宣武营养科的林主任，他就是他父亲快90了，他就会给他用那个破壁机，他说如果我们牙口各方面都没问题，你该吃什么吃什么，就是高蛋白的东西像虾什么你别红烧对吧，别做这个麻辣香锅，你就把它比如说清炖啊或者什么水煮大虾什么的，你把它吃了。他说我父亲90多岁，我就会给他拿破壁机，就这个也总比你不吃强。
0: 对，
1: 就是很多专家尤其急诊科的专家说，在面对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消耗性的疾病的时候，其实你多点肉它就是保命的，就是尤其是在多点肌肉，您也这么提到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
0: 我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1: 对，特别有力量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赵健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赵主任，这位网友他就问到，他说我爸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医生说不用管，哎，但是他自己特别的焦虑，总觉得会癌变，这个到底风险大不大？
0: 嗯，
1: 这我觉得每个男性，我也会觉得自己的前列腺可能将来多多少也会出现问题。
0: 是，就是像前列腺增生啊，首先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前列腺增生不是癌，然后它也不会变成癌，但是。同时呢还要跟大家再提个醒儿啊，如果要是说大夫跟你说前列腺增生不用管的时候，多半就是说咱们的从形态学到包括我们抽血的这个结果上来看，那么它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属于一个良性的病变。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知道它这个不会恶变就不管了，我们呢要定期的去看一看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这种形态学上或者说在血液标志物上出现了一个改变，因为许多疾病它可能会这种叠加的这个发生发展的。
1: 对，就是随诊对吧，做好这个就可以了。
0: 对，
1: 咱们来回答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公公70多了，特别抗拒体检，说自己活够了，查出来也治不了，这种心态该怎么破？70多岁其实还小。
0: 对
1: 吧，
0: 我觉得阿朗这个词儿用的哈还小，其实确实是哈，现在我们平均的年龄已经接近80岁了哈，我们就是希望老年人咱们幸福的安享晚年啊。好些人他70多了，他就是说我活够了，是真的不想活了吗？其实我觉得不是，他是不是说想多活几年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遭罪，他不是想那种活法。那么他呢是实际上他所谓的不想活，他就是说查出来治不了，或者说治的时候太痛苦了，他是对治疗这件事儿有恐惧。
1: 对
0: 吧，
1: 对，真的是以前有过这样的调查。
0: 如果说要是说查出来这个疾病有办法治，而且呢就是说可以根治的话，那么又会提升他的就是生活的质量，我觉得那这种检查和这种治疗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来说他体检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是希望他更加有质量的延年益寿啊。那如果要是说老人在这儿就是说哎呀我不想活了说这种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分三步去跟他再去沟通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先接住他的情绪啊，比如说老爸我理解你，你这一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不怕这些啊，咱们不怕去做检查，但是呢你也得替我想想哈，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你现在都有这个症状了，你不查万一拖成大病怎么办？ 对吧，这个是第一步，先接住他的情绪。第二步呢就是降低他的心理的门槛儿啊，也不是说哎咱们这个查了啊咱们就这些病，那么我们呢可以跟他商量，就说查出来了以后我们看看医生，如果有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老爸，这样他就觉得我仍然是在掌控着我的自己，我仍然可以为这个家我去做这个主。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心理门槛不是说哎呀我一进了医院的门我就得任你们摆布了，这个是第二步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用行动表达对这个老爸的这句话的一个等于是我们从行动上对他的一个回应，并不是说老爸说哎呀跟你闹脾气说我不想活了，但是我们要用爱去包容他，我们是永远跟他站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让老爸觉得说哦，说其实我这个也就是口头说说，谁不希望跟自己的子女是吧，
1: 对，就是那个温柔的多在相处一段这个时间。
0: 对，
1: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医疗救助的一个体系，而且在治疗我觉得大家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别说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患者或者家属的，就是医生跨行都不知道另外一个领域现在发展到怎样了。比如说以前提到肿瘤，人们可能觉得就手术放化疗的，现在有多少的疗法，而现在我们还有无痛化治疗，有舒适化治疗，现在的医疗它一定不是只治你的病，它会保住你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不要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0: 对，我觉得阿朗这个点特别好，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医药技术哈，就是跟以前真的是有了质的飞跃，就像我们这种靶向治疗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病也不要纯凭经验，或者说哎，我家隔壁的老王怎么说啊，就是说现在的有一些药物它对这个疾病的它的控制哈，那么确实很精准，不像以前啊是 得了肿瘤以后，我是全杀啊，那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说现在只要我们健康的活着，我们一定会看到这种更好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更好的医疗的未来。也请各位老爸相信我们的医生啊，会给大家为我们的晚年去保驾护航。
1: 对，我觉得通过赵静主任的介绍，就是把体检当成全家共同守护的一个任务，而不是老爸要单独去面对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送给老爸最好礼物。再次祝福所有的老爸，希望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安享晚年。也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健康管理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静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嗯，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4: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5: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4: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6: 妈，我来扶您下楼。
7: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4: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8: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9: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11: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夏至呢是24节气当中阳气最盛的一个时节，那么这个时候昼长夜短，气温升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那么进入到夏至以后呢，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养生，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呢？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何庆勇，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何医生您好。
1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夏至这个节气啊，养生有什么特点呢？
12: 中医认为夏至阳气外发，气血任行旺盛，但人体内部反而相对虚寒，同时夏季与五脏中的心相应，暑热容易扰动心神，导致人心烦气躁，失眠多梦等问题。因此夏至养生的核心在于保护人体的阳气，静心养神，心静则身凉，调和情绪，以顺应夏季养生之道。
11: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起到一个静心养神保护我们阳气的效果呢？
12: 要起居调养，固护阳气，顺应天时，保证晚上23点前进入深度的睡眠。早上建议6点左右起床，帮助人体的阳气的生发。建议在中午11点到13点心惊当令的时候，可以适当休息15到30分钟，养心安神。同时要避免受凉，室内空调温度应调到26度左右，避免空调直吹头颈，同时忌睡地板或者风口处，防止寒邪入侵，导致人体的感冒啊等与湿气、寒气相关的一系列疾病。
11: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12: 饮食调养非常重要。在饮食调养方面，我们应该注意清热祛湿，温养脾阳。比如说可以多吃苦味或者酸味的食物。
11: 苦味和酸味哈。
12: 是的，苦味的有苦瓜、莲子心等，可以清心火、健脾祛湿。酸味的有乌梅、柠檬，可以生津止渴。同时要注意清淡饮食，多吃冬瓜、黄瓜、番茄等蔬果，适量食用生姜、葱蒜，温中散寒。同时要注意忌过量生冷，比如说冰的、凉的瓜果，防止脾胃损伤。同时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比如选择鱼虾、清蒸，避免太过油腻。同时要保证水分的充足， 少量多次饮温开水、荷叶茶、菊花茶等。
11: 何医生啊，有没有在夏至这个节气啊，适合大家服用的代茶饮呢？
12: 有的，有的。我在这里给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两款代茶饮，第一个就是乌梅豆豉汤。乌梅

0: 我们可以用10到20克，蛋豆豉可以用10到15克，煮沸放温代茶饮。
1: 嗯，
0: 第二款代茶饮柠檬浮小麦茶，就是适量的柠檬可以3到4片，浮小麦30到50克，加大枣5到6枚，煮沸放温代茶饮。
1: 嗯，
0: 这两款代茶饮可以生津止渴，同时可以养护人体的阳气，防止心气过盛。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那么夏天呢，其实啊，一动就容易出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在运动方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在运动调养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要避暑防汗，10度为宜，可以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高温时段，可以在清晨或者傍晚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游泳，同时要注意忌大汗淋漓，如果出汗太多要注意及时补水。
1: 嗯，
0: 运动后可以补少量的淡盐水或电解质水，同时及时把汗擦干净，更换衣服，避免直接吹冷风洗冷水澡，可以先把汗擦干净休息片刻，待汗干体温稍降身体放松后再用温水冲洗。
2: 好的，那么刚才和医生啊，通过几个方面啊，给大家详细讲解了一下我们在夏至这个节气啊，如何科学养生的相关知识。那么进入到夏至之后啊，想问一下和医生，是不是也是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好时机呢？
0: 是的，冬病夏治也是我们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方法。
1: 嗯，
0: 夏至人体阳气最旺，是调理冬病最佳的时候。比如说三伏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主要依托7月到8月的三伏天，自然界阳气最盛，人体经络气血通畅的特点，用温阳散寒的中药贴敷于特定穴位，通过药物渗透和穴位刺激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阳气，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抵抗力。除了三伏贴，我们还可以结合艾灸、药物灸、火龙灸、刮痧等中医治疗方法来调理人体的体质。
2: 想问一下何医生，是这个所有人都适合三伏贴的吗？
0: 三伏贴一定要注意根据人体的情况辨证施治，它多适合于有寒邪久伏于体内的患者，比如患者表现为怕冷和寒，特别是和虚寒这些有虚寒体征的患者更为适宜。
2: 也就是这个三伏贴，我们建议大家呀，还是到正规的中医院啊，请这个医生呢辨证施治。
0: 是的。
2: 那么在节目最后啊，还想请何医生给大家再推荐一些适合在夏季使用的保健的小妙招。
0: 好的，好的。传统中医有很多好的方法，已经传承了数千年啊。我在这里给各位听众朋友推荐3种方法。第一个，热水泡脚。古人常说长夏多生湿病，可在每天睡前1个小时用热水泡脚20分钟，使身体微微出汗，这样可以很好的刺激足部的经络穴位，起到健脾祛湿、通经利水、缓解疲劳的作用。第二点，可以艾灸补阳。夏至处于外热内寒之时，是扶阳祛寒的最佳时机。可以通过艾灸的方法生发阳气，调养气血，补充人体燃气。在施灸之前可以喝淡温盐水，防止在施灸过程中汗流过多引起虚脱。艾灸完之后可以闭上眼睛休息15分钟，平伏气血。第三点，可以穴位按压。可以按压极前穴，极前穴的定位是在上臂外展，在腋窝正中动脉波动处。
2: 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胳肢窝里面。
0: 是的，上臂外展，在腋窝正中动脉波动处。具体的手法是用自己的拇指指尖按极前穴2到3分钟，以微胀为宜。它的功效主要是极前穴属手少阴心经，经常按摩此穴能起到温通心阳的作用，也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何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从各个角度给大家

0: 他介绍了很多我们在夏至这个节气啊，可以养生，可以生发我们阳气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也建议大家呢先到医院找医生咨询，听取医生的建议。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2: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1: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3: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2: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4: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8: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跟随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起逛游潮汕。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连接潮汕与南洋的两代人守望的故事，温暖又动人。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几年之后，木生被迫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在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他认识了开旅店的谢南芝妇女，众人发生了一段侨胞之间守望相助、有情有义的动人故事。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的朋友一定会对电影里的无米果念念不忘，那是南芝养家的生计啊，是海外潮汕人的浓郁乡愁，也是无数坚韧勤劳的潮汕女性勇敢面对逆境的缩影。电影里出现的另一样潮汕美食是橄榄，这个意象可以说是贯穿了电影的始终。从开始阿嬷被孙子支开去打橄榄，到后来听完那封迟到几十年的信，去厨房看橄榄菜凉了没有，以及电影最后淑柔来到泰国，请已经记不清事情的南芝吃橄榄，仿佛两位阿嬷这一生中所有的跌宕、苦痛、欢欣和期盼，都在时光的冲洗里也变作了一枚先苦后甜的橄榄。潮汕的美食当然不止无米果和橄榄，这里的美食多到很多人甚至会专门去潮汕来一趟吃的旅程。大家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的同时，千万也别忘了犒劳一下自己的胃啊！砂锅粥、牛肉火锅、肠粉、卤鹅、鱼生、糖水、甘草水果，各种各样的潮汕美食，保准大家是一吃一个不吱声。那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潮汕美食到底该怎么选呢？除了吃美食、游景点之外，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潮剧和这两年格外火爆的莺歌舞也是不容错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想要看懂潮剧和莺歌舞，事先要掌握哪些知识点？这些问题都留给我们的嘉宾，汕头市融媒中心主持人陈维思一一解答。
1: 潮剧它是作为一个地方戏种，它还是比较受当地人的喜欢，然后多出现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就有演大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乡里面它有节庆活动，因为潮汕各乡各里它的庆祝的时间不是都在同一天，比如说你是正月十五，它是正月十六、十七、十八这样错开的，然后每一次他们有一些乡村活动、节庆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些地方戏曲团到当地去表演，然后演的时候他会连演三个晚上啊，这样子，然后就乡亲们都围去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所以这是当地人很喜欢那种剧种。那电影当中那个老年的淑柔也是在看潮剧的时候，然后突然被偷屏得知了后面的这些消息的，然后展开了电影的很多后续的内容哈。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当地的地方电视台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它是固定播潮剧，然后就很多老年的观众会守着那个时间段看潮剧。
0: 嗯，还有一个我知道的在这个潮汕地区很有名，但是呢虽然电影里没有涉及，但是到了汕头必须得去看的就是莺歌舞。
1: 啊，对对对，莺歌舞就近两三年来就特别的火，
0: 是
1: 火得一塌糊涂，就其实对我们潮汕来说还是司空见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突然间因为这个文化差异一展现开来，就会发现说大家在特别北方的朋友他们完全都没有看过这个莺歌舞。
0: 它
1: 其实就是集一个舞蹈武术于一体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的舞蹈，它里面是含有武术的一些套路在里面的。
0: 哦，然后大家会把它变成一个日常，大家会去经常去表演和

0: 观摩的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变成。
1: 日常他没有表演，但是在节庆活动，现在都会邀请一个舞队去表演。那我们以前是在过年的时候有，因为莺歌舞在当地来说，它有种，
0: 有个寓意是吧？
1: 对对对，
0: 刚才呢，
1: 有。
0: 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去了汕头可以去观摩、去打卡、去玩的地方，然后呢，也有很多大家可以去观看的这些文艺的形式。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我最期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聊聊吃，就是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吃的，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啊，这么动人的一个电影啊，作为一个我一个吃货来说，看着看着我就有点想吃里面的东西。就第一个就是南芝后来开始养家，他开始支的那个摊子做的，就那个无米果。
1: 啊，对对对。
0: 我在这个里面其实特别体现的是南芝他本身他这个特别独立或者特别坚韧的这种品格。那我说实话，可能也许吃过，但从来没有对上过。那啥是这个果？什么是这个无米果？
1: 我们先单单的看这个"果"这个字哈，就是米字旁果实的"果"这个字，然后成语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吗？
0: 大米做的。
1: 啊，对，其实都很直白，就是大米做的，然后我们当地人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所有的原材料就是用米浆去做的。那来到汕头呢，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食物叫做。果汁，
0: 果汁，
1: 对，是不是你要
0: 苹果。
1: 打头上打好多问号是吧？这个果汁啊，不是水果榨出来的果汁，而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或者是我们一种主食，都可以这么说了。它就是米字旁这个果汁嘛。然后，如你来汕头，一定要记住，你是要确定是喝的果汁还是吃的果汁。喝的果汁就是水果榨的果汁。那如果你是要吃的果汁，就是米字旁这个果，那一定是要去果汁店去吃的。那这个果汁长什么样子呢？我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凡是跟有这个带这个果字的，都是用米浆制成的一个食物。然后呢，果汁就是下面它米浆蒸出来的，就一像一片的米片，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薄薄的，有点像河粉，然后一大片，然后我们切成块的就叫果块。如果我们叫切成条状的就叫果条。我们吃的这个果汁呢，就是以果条或者是果片作为底层建筑，然后上面呢浇上很多卤制的，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卤蛋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苦瓜啊，有一些豆腐啊这样的东西佐料在上面，然后再淋上卤汁，这样我们就叫果汁。
0: 我们日常可能会能看到的，比如说就是那个牛肉果条什么的。
1: 啊，对，你们能看到牛肉果条，牛肉果条的果条就是用米浆去熬成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果片，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然后
0: 然
1: 再
0: 后
1: 把
0: 再
1: 它
0: 切，就跟
1: 分。
0: 其实跟北方就是做这个凉皮儿似的，得先成弄成一大片这个皮儿，
1: 啊，
0: 然
1: 对对
0: 后
1: 对
0: 再
1: 对
0: 把它切
1: 对对对，
0: 开。
1: 啊，对，个凉皮儿，你们是用什么做的呢？
0: 有不同的，也有用小麦的，也有用那个大米的，都有。
1: 我们都是用大米。就大米先磨成浆，然后浆去蒸，蒸完了就变成了很大的一片果片，然后切成这样一条一条就叫果条，然后切成块状的三角形的，我们就叫果角，三角形我们叫果角，然后上面就淋上这些浇头啊这些，我们就叫果汁。所以来汕头呢，你就要跟大家说，跟你汕头的朋友说清楚，你是要喝的果汁还是要吃的果汁。
0: 大多数南方地区的这种主食，它很多都是以水稻作为原材料的。常
1: 然
0: 常
1: 后
0: 特别
1: 跟，
0: 提到说这个字儿是米过来一个果，所以大家就能想到它肯定是跟大米有关系。
1: 然后汕头就有很多这个果哈，就是好果呀、无米果呀、什么水晶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果。
0: 那，
1: 红糖就是，但是电影里面这个无米果，你会觉
0: 对，
1: 得是不是很诧异？本来这个果就是用米做的，为什么叫
0: 没
1: 无
0: 错，
1: 米呢？
0: 他
1: 是
0: 骗我。
1: 吧？这个无米果它其实也是。我们潮汕非常著名的一种小吃，然后真的是没有米浆去做的。
0: 那是拿啥做的呢？
1: 你猜猜，它是透明状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皮，它是透明状，你想想它是用什么做的？
0: 没有米在里面。

0: 对，它这个皮是透明状的，其实它是用我们当地的番薯粉做的，
1: 哦，
0: 就是它用番薯粉，就是番薯磨成粉，然后粉
1: 嗯，
0: 也做成果皮的样式，然后里面呢包的是什么呢？是韭菜。所以你看，整一个果是不是连一颗米都没有？我们就叫无米果。
1: 但它长的那个样子又跟米果是很像的，
0: 是。就我们揭阳，
1: 哦。
0: 另外有一些，它是用那个米去做的皮，里面也包那个韭菜馅儿，它那个就不是无米果。然后后来呢，这个无米果它延伸很多，里面就不一定包的韭菜馅儿哈，就是最原始的包的是韭菜馅儿，但是后面
1: 对，
0: 它
1: 因
0: 就
1: 为
0: 是
1: 韭菜馅儿，所以里面那个南枝的父亲才会不停的跟人强调说这个特别补，你一定要多吃，是吧？
0: 特别的
1: 这个原因，
0: 补，但
1: 对，
0: 其实韭菜，我们汕头有一句谚语叫做"正月女婿，二月韭菜，家拐芹菜，二拐韭菜"，就是一个俗谚哈。就是说什么，就是二月的韭菜就跟正月的女婿一样的当时。
1: 明白了。
0: 哎，
1: 那，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里面裹的这个菜哈，就是你看这个是韭菜，但是你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菜，它其实是算是水果，然后做成的，然后大家现在也经常会使用的，那就是橄榄，然后跟橄榄菜，其中那个舒柔他就会特别去说，我这个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前面还要去洗橄榄，就是大家会有吃直接吃橄榄的这个情况，有吃这种比如盐渍或者秘制橄榄的情况，也会有专门吃橄榄菜的情况。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那个用那个四季豆炒榄菜，
0: 哎呦，你
1: 而
0: 跟我吃喜欢的一模一样哎！我也喜
1: 太
0: 欢
1: 棒！
0: 吃这道菜，
1: 但
0: 就是
1: 是
0: 在
1: 这里面
0: 家
1: 有一个
0: 里
1: 问
0: 就
1: 题，
0: 啊，
1: 就
0: 你
1: 是
0: 说。
1: 我在北京要想买到一个好吃的橄榄菜，是得不停的去试的，因为我
0: 还
1: 就
0: 会
1: 发
0: 不一
1: 现
0: 样
1: 在
0: 吗？
1: 特别不一样，因为有的你可能在，比如说在您当地，大家的榄菜都会很好吃，就你不需要去挑。但是在北京，你去我们肯定是买这个，也是买罐装的，就是这个
0: 啊，对对
1: 包装
0: 对
1: 好的，我就已
0: 对对，
1: 经对比出来了。有的这个榄菜啊，一炒就干，它就不好吃，你就炒不成那个特别好吃的菜。有的榄菜呢，就味道就很好，然后又不容易炒干，所以这就是我拌饭必备的榄菜这个四季豆。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橄榄菜啊，它其实它的原材料除了橄榄之外，青橄榄之外，还有一个原材料就是芥菜叶。然后
1: 哦。
0: 有一些橄榄菜，它为了省成本呢，就芥菜叶晒得特别多，橄榄很少，所以它不香，
1: 找着原因了，
0: 是吧？这
1: 对，
0: 我不说，你就哇不大明的唔在清
1: 你不说我不知道，是这意思吗？
0: 啊？对，你不知情，我不说明你不知情。这就是它，其实就特别这个橄榄菜，甚至有一段时间哈，它干脆就是调的那个味道，就是用直接用芥菜叶做的，就根本就没有橄榄，就是橄榄菜里面没有橄榄。然
1: 他们又
0: 后，
1: 骗我。
0: 但有一些地方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手工做橄榄菜的，就是你这个青橄榄洗后，然后它还得手工把这个一个橄榄把它切成四小块。然后是特别费手工，这个我是去过，有一个客家地方，他们做的这个就是特别原生态的那种做法，然后他就在那种土灶上面去烧的柴火，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橄榄啊，还有芥菜叶放在一起熬，就熬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真的是，但那个真的特别好吃。
1: 所以其实橄榄啊，包括橄榄菜，就是大家吃橄榄这个习惯，就有一种先苦后甜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潮汕人本身，不管是下南洋去打拼啊，还是在自己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生活的变迁啊，这就是一种生活智慧，特别像。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南枝给舒柔寄，你看咱都寄点钱，寄封信啊，这都是关键物品。这里面记了一个，记得是那个咸猪肉。
0: 啊，这个咸猪肉，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吃到猪肉也挺难的，就是后来就一开始就是因为说你猪肉的话，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要平均分配的，然后一年到头可能吃不了几次猪肉，是吧？就以前在就是物质条件非常缺乏的时候， 你要吃个牛肉啊，吃个猪肉，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1: 然后大家还会形成很多这种分肉的一种方式。在去年，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了一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那个就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有些村子到现在还保留着，到年节的时候会大家全村人共分大家养的这个猪肉的这情况，虽然可能每家不多，但他会真的会写在墙上，然后每个人真的会过来一对儿一对儿去分走这些肉的情况，这些我觉得也是对于以前的这种习俗的保留，对吧？
0: 对，我们那个像以前啊，潮汕的这些，他们不只是一个家庭，他是以一个宗族来分猪肉。对，我
1: 是的。
0: 们澄海区有一个每年正月的，是十七，好像是正月十七，他就有一个赛大猪这样的一个习俗。这每个村里面，养的猪哪一头最大，然后就拿到。集体展示的时间哈，然后把这个猪把它装扮一新，然后就是赛大猪，我们就叫赛大猪，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还特别有名。
1: 那像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您还有没有推荐的在汕头现在必吃的东西？
0: 必吃的东西啊，你要说到
1: 太
0: 今
1: 多
0: 天
1: 了
0: 晚
1: 是
0: 上
1: 吧？
0: 吗？就我看到有一位博主，他一天在汕头吃了17顿。
1: 我确实是没有这样的饭量，但是，所以，咱说三样典型的。
0: 那三样也很难哦，就是我们说类目好不好？
1: 哎，可
0: 火
1: 以。
0: 锅类目，这个牛肉火锅、卤水火锅，现在特别火的鸡肉火锅。
1: 哎呦，刚才说到的牛肉，我在北京啊，虽然肯定不如当地正宗啊，我都特别爱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尤其为什么爱吃？一个是肉特别好，另一个就是这个沙茶酱真是棒极了。
0: 哎呦，那你没有来到汕头吃啊？你到来到汕头吃，你回去你吃不了了，你真的感觉不一样。
1: 是吧？
0: 啊，对，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是火锅类的，
0: 当地的肉真的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但你要来这边感受一下，
1: 陈老师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得太清楚，以防止你在北京以后再也没法吃了。
0: 对，就是很多，就是他们都说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因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牛肉火锅连锁店，但是他们的肉跟我们汕头本地的肉
1: 不一
0: 完
1: 样。
0: 全不一样。
1: 哎呀，真是令人感到惆怅的一件事情。
0: 卤水火锅也是必须要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汕头有一个很出名的菜叫狮头鹅吗？
1: 对。
0: 就是用卤水去做的这个鹅肉，然后现在。因为后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卤汁嘛，然后就开发了一种卤水火锅，就是卤水可涮万物，涮海鲜啊，涮牛肉啊，涮猪肉啊，涮什么都可以吃，蔬菜也很好吃，就很香。
1: 好，这是卤，这个我还真是没吃过，而且，应该可能别的地方也不多这样的美食。
0: 哎，对，卤水火锅，然后另外一个最近。汕头有一家店哈，就爆火，就是鸡肉火锅。
1: 是纯涮鸡肉的。
0: 对，但是这个老板我也去采访过他，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人，他就是把我们广东省内所有的鸡种他都试过一遍，然后一开始是试了20多种鸡，最后就确定了大概有两三种是可以作为这个鸡肉火锅的原材料去涮的，因为他说。所有的鸡肉，它的组织纤维还是有一些区别。有一些鸡肉它就只能煮，有些只能焖，但是就是不能去当火锅。后来他就是推出了这个鸡肉火锅，他每天翻台，你猜多少？多少台？你猜不出来的，真的。
1: 500，
0: 二，就乘以二，而且他是这个乘以二，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他那一家鸡肉火锅店，就是把他整个村的人都带旺起来了。
1: 不一般，不一般啊！这个好，这个是
0: 对，
1: 火锅类的。你看，你鸡肉火锅、牛肉火锅、卤水火锅，还有
0: 鸡肉
1: 吗？
0: 火锅还有一个刚刚就是陈小青老师他上周来汕头，我们一起去吃的猪肉火锅。
1: 哇，火锅这么多种！
0: 啊，对，这个我就说你要说三个，我说这个火锅类就已经只能说类目了，没有办法说，就是你推三个，那个火锅都已经占了3、4个了，那其他都不吃了吗？
1: 还有一种火锅，粥底火锅。
0: 啊，这个粥底火锅跟这么说哈，粥底火锅它是广州啊顺。

0: 的那一边兴
1: 嗯，
0: 起的，它属
1: 嗯。
0: 于粤式火锅。汕头这边的粥底火锅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砂锅粥很强。
1: 对，砂锅粥。
0: 哎，对，这个砂锅粥呢，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因为它这个砂锅粥啊，它里面下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海鲜，还有肉类，就可以拼，
1: 嗯。
0: 你可以点个生蚝粥，里面拼个鸡肉啊，或者是蟹里面配个鳝鱼啊什么的，就可以很多的拼法。但是这个砂锅粥特别鲜甜。
1: 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肠粉。
0: 哎，对，肠粉呢，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哈，你
1: 嗯，
0: 广州肠粉、汕头的肠粉，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1: 要跟
0: 皮特
1: 广
0: 别
1: 州
0: 薄
1: 吃的不一样吗？
0: 啊，不一样，不一样，完全它的从皮到里面的馅儿都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感觉就是你看起来就是肠粉，但是
1: 对，
0: 皮跟馅儿都不一样，你这么理解？
1: 那是啥皮啥馅儿呢？
0: 啊，那我们的皮呢，大部分都是用米浆做的嘛。我们的皮哈，基本上是最正宗的，它不是很透明的那种。我说的是最正宗的哈，它不是
1: 哦，
0: 透明的那种。
1: 嗯，
0: 比较透明的话，它可能下了一些地瓜粉，或者地
1: 哦，
0: 瓜粉的含量偏多。
1: 就有点像那个无米果的那个皮儿，
0: 那它看起来它会通透一些。
1: 嗯，
0: 然后那个里面我们包的肉就很多，我们最多的就。啊，比如说，牛肉，然后下了豆芽，下了苦瓜，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组合。然后，猪肉的话下了虾、蛋，就是，
1: 哦，
0: 然后上面就会淋上那个，又是卤汁，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或者是酱油汁，这个味道每家都不一样，它会自己调配，就有一些咸一点，有一些偏甜一点点。有一
1: 嗯，
0: 些它会味道重一些，有一些味道轻一些，然后上面就要撒上那个，我们叫菜脯粒，
1: 是啥东西？
0: 萝卜粒，萝卜干，
1: 哦，
0: 就是萝卜干，我们叫菜脯粒。
1: 这个吃法我确实是没见过。
0: 啊，
1: 少
0: 对。
1: 见啊！
0: 然后肠粉就很多，后来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哈，他的
1: 嗯，
0: 思维也是很活跃的，他现在竟然在肠粉上面，他可能会蒸个蟹，还是什么。但是最最原始的还是就是牛肉肠粉，还有猪肉肠粉。然后你去点，如果你两样都要试的话，我教你一句汕头话好吗？
1: 嗯，嗯，嗯嗯。
0: 吊的吊姑，
1: 这听着像表哥表姑哈、
0: 就是一条猪一条牛，
1: 表
0: 就
1: 哥
0: 是
1: 表姑，
0: 吊的
1: 表
0: 猪，
1: 的
0: 对，吊姑，
1: 表姑，
0: 姑，对。吊
1: 哦，
0: 的吊姑，这样的
1: 表
0: 话
1: 的表姑，
0: 就是你点菜就是一条猪肉肠粉，一条
1: 哦，
0: 牛肉肠粉，但是我们就把它浓缩成吊的吊姑。
1: 如果大家学不会也没关系啊，您就把刚才陈老师两句截下来，然后等到那个到店里拿手机放一下就行。
0: 就很，就你就两种味道你都尝了，就是最基础的就一定要点吊的吊姑。
1: 好的，那
0: 嗯。
1: 像比如说到了节假日啊，你像端午节这样的咱节假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吃的东西，或者是特色的美食？
0: 粽子是一定要吃的，
1: 哎，
0: 但
1: 那这
0: 是
1: 个，那说到粽子，必须得说一下了啊，嗯，那甜的还是咸的？嗯，
0: 啊，南北纷争哈，这个我跟你说，潮汕这边啊，都给你包圆了。我们是7分咸3分甜，我们叫双拼粽。
1: 哎呦呵，这是个什么感觉？
0: 这感觉吧，就
1: 这个
0: 是。
1: 答案超出了我的想象。就是我一开始在设想的时候，我说你总得是有吧？你要是说甜的，我说你怎么南方不也是咸的吗？你要说咸，哎，我北方我不吃咸的。然后你给我来一个既有咸又有甜，我没见过。
0: 真的，我们就是这个粽子哈，里面就
1: 嗯，
0: 是7分咸，然后3分甜呢，它就下了那个乌豆沙。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你可以先把那个咸的部分先吃，吃留到最后，你吃这个3分甜，它就是有一个甜蜜的收尾。
1: 这个感觉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本身是既爱吃甜粽，也爱吃咸粽。嗨，其实说白了就是爱吃嘛。
0: 这个跟我们潮汕人就是吃宴席菜哈，就是我们要讲就是前甜和尾甜，所以我
1: 前
0: 觉得
1: 甜，前咸，尾甜，
0: 不是前甜
1: 尾
0: 后要
1: 咸。
0: 甜，就尾甜，就是两个都要甜，然后中间是咸嘛。
1: 哦。
0: 就我们有一个就是甜蜜，就是甜甜蜜蜜的意思吧。

0: 甜的，我看前段时间他们还研究一个姜薯甜、姜薯沙，然后包在这个粽子里面。你吃，因为
1: 嗯。
0: 人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口感里面有咸开路，然后最后甜收尾的话，你就觉得说你这是一个完整的一顿饭，你有没有觉得？
1: 嗯，那反正到了端午节，不管在哪儿，大家可能这个共同的都是吃粽子。然后这个吃粽子呢，不管是吃甜吃咸，还是这个甜咸双拼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对于这个节日纪念啊、隆重的庆祝啊等等的一部分。其实，在这个节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就是龙舟，赛龙舟，对吧？然后前段时间呢，我是去了福建的漳州。去解说了当地的龙舟比赛，啊，这个氛围真的是让我特别的难忘啊！不管是大家那个齐吼吼的那个感觉，真的就像大家去网友去形容的，说龙舟一旦开始划的时候，有一个人工涡轮增压的过程，然后。
0: 是，就很震撼。你在现场看，就也会被岸边的老少给他们那种加油鼓劲儿的氛围给感染到，
1: 是的。
0: 你会觉得他们整个龙舟队伍哈，真的是荷尔蒙爆棚，你有没有感觉？
1: 对，是的，是的，很炸。不管是那个锣、那个鼓声啊，鼓点儿这个声音，还是大家这个喊号子的口号的声音，包括岸边的加油声，是特别分着层次、不同的音阶，感觉在不断的冲击你的大脑，让你一下子就上头了。对，那我反正从我的了解上，潮汕人本身对于赛龙舟是非常热爱的，而且是很有传承的。
0: 对对对，就是像我前段时间去到我们那个澄海区，又是在东里镇，就是最近真的是跟东里镇特别有缘，
1: 嗯，
0: 去了他们有一个村叫大围村，
1: 大
0: 大围
1: 围
0: 村
1: 村，
0: 它这个
1: 嗯，
0: 就是龙舟文化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然后他去到他那个老年人协会嘛，我们每个村都有一个老年协会，然后
1: 嗯，
0: 进去里面你就看到他那个五几年赛的那个龙舟就已经挂在他们那个檐上，就屋檐上挂
1: 嗯。
0: 着上面，就是他们那个历史见证，就是当时这个船比赛得过奖，所以他们就
1: 哦，
0: 把他这个船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每年都养护它。
1: 对，甚至我看很多时候还会有把这个船要埋在土里面，然后到这个比赛之前要有起龙的这个过程。
0: 潮汕这边呢，埋在地底下的比较少，那个
1: 嗯，
0: 在顺德或者珠三角那一块，他们就
1: 嗯。
0: 会埋在土里面。我们这边一般是放在祖庙或者祖庙旁边的建筑里面会多。然后每年这个时候呢，他把那个龙头，把它就是我们理解为把它叫醒，就是把它一个画龙点睛，或者是
1: 哦，
0: 今年他会做一条新的船，
1: 其实是要么就是之前的船我重新装饰一番，是
0: 要
1: 吧？
0: 不然就是
1: 修
0: 新的
1: 缮，
0: 船，然后他要让他先开眼，就有一个画龙点睛这样的一个仪式。所
1: 嗯，嗯，
0: 以呢，这个大围村今年是在农历的3月份，它就有一个新船下水这样的一个仪式，这还挺隆重的。就是那一天乡里面的人都会过来看哦，就是把
1: 嗯。
0: 这个龙舟请出来，请出来之后呢，他们就画龙点睛，然后就下水，然后
1: 嗯，
0: 在那个水就是村里面的这个池塘先开一下路啊。就走一圈或者两圈这样子，他自己有一个这个仪式感还挺强的，蛮强的。然后
1: 嗯，嗯，
0: 每周的周六早上，他现在就搞一个这个龙舟的一个体验活动，亲水体验活动，就无论是小朋友啊，都可以去体验这个划龙舟，还是挺有意义的。
1: 明白了，所以这个龙舟啊，它不仅仅是大家的一个体育活动或者是一个竞技活动，它更跟潮汕人他的这种精神特质，还有大家的相处的氛围习俗是很相关的，就是拧成一股绳，大家需要同一个步骤，需要特别团结才能够开动这艘龙舟，然后能够取得成绩，然后大家生活中也是如此。
0: 对对，就是敦睦乡情嘛，就是好像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他大
1: 嗯。
0: 围村他就请了邻近的乡里几个乡的龙舟队，然后他们有一个友谊赛，就在他们自己村里面比赛，然后比赛完了之后呢，他就请他们所有的队员去
1: 嗯
0: 吃他们的龙舟饭。我们这里就是会每一次比赛，他们都会免费的吃龙舟饭，甚至这个。每周六的这种亲水体验活动，你群众去，你不是他们乡里的人，他都给
1: 嗯。
0: 你。

0: 免费吃这个笼中饭，然后他们这个，因为大围村它是一个传统的饲养村嘛，就是农禽饲养村、三禽饲养村，而且它养的就是我们汕头很有名的狮头鹅，所以那个书记他就自掏腰包，就请他们，这个笼就是把这个狮头鹅，然后做成笼中饭，要请他们各个地方来他们村里面参观这个笼中啊，体验笼中文化的这些朋友们。去吃尝试他们当地的这个狮头鹅就很有意思，这个跟他们的我感觉都可以开发一条龙旅线路了，你发现没有？
1: 是的，咱们今天说下来到这儿啊，就已经是完整的了。我都已经想好怎么去蹭饭了。
0: 你会发现没有，就
1: 嗯。
0: 潮汕这个地方哈，这个吃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1: 是的，那其实，在端午节，我们看除了吃，除了这个重头戏赛龙舟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风俗习惯，像我们要团圆、要敬祖这些的，也其实有的，就像在电影里面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到了很多特别的节日，大家会做一些特别的，这些事情来去完成内心的这份慎终追远啊，去敬祀祖先啊，去这个敬祖啊，这些过程，这是不是也其实在咱们潮汕当地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对，就是虽然说，潮汕各地它的年节活动会稍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三个大的节日，他们一定是要回汕头这边祭祖的。打个比方呢，就是三个节日哈，过年，然后中秋节，还有一个冬至。这个冬至呢，在我们潮汕地区就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节日呢，大家都会回乡里面去祭祖。然后呢，可能在祠堂里面摆好多桌，然后所有的乡亲，因为很久没有回家乡了嘛，那就来这边，大家在一起围坐在一起，啊，大家聊聊，最近一些变化哈，特别的感动。每到这些大节日的时候，就有那种大家拧成一股绳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些习俗，这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平安的价值，以及在这个里面跟电影中一样的那些互相亲人之间的寄托和思念。
0: 就是你来潮汕，你会发现这边的乡村的这个祠堂文化是非常兴盛的。这个祠堂呢，就相当于它的家与根都在这里了。对于潮汕人来说，这种家族的这种情感联系是很深厚的。然后我们电影里面也有体现这个家与根的关系。就是乔品里面有一句叫做。巧要平安，嫁与团衣嘛，是吧？
1: 切要平安，即为团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句。
1: 好。那其实今天在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以电影为主线，跟大家聊了他们拍摄的这些背景，以及大家可以去打卡的地方。这其实背后都是满满的，除了在，乔批当中传递的那些情感、团圆的思念等等之外，还有着很深厚的在潮汕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文化的传承。那在节日的时候，大家也特别适合去感受一下在潮汕当地的这个节日氛围。反正我的感受就是，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特别浓重，是真正能让大家有一种实实在在，我真的在过节，而不是只是休息了几天的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1: 那到我们最后也想请维斯老师再给大家用潮汕话，说一句寄语作为结束，好不？
0: 好。欢迎大家来上头 TikTok，过端午并梅节，听得懂吗？
1: 哎，啥意思？
0: 欢迎大家来到汕头游玩，过端午品美食。
1: 哎，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完。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去感受了整个潮汕游，跟着电影去到当地的这种感觉之外，也可以亲身的 就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实地去看一看，去找找电影中的情节和那些场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热情，这种情谊。同时呢，也可以实实在在的替我先去尝一尝。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各位，咱们下回见，拜拜。
0: 下回见，拜拜。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许多朋友看完电影都被影片所表达的纸短情长、情义千钧所打动，想找机会去潮汕走一走，打卡老城骑楼、滨海风光、侨韵古村，在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中读懂侨乡文脉，感受潮汕文情。跟随刚才的节目，咱们边逛边吃，游完了汕头，再到隔壁的潮州去逛一逛，潮州也同样大有看点。比如电影里，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在当地的潮州会馆等地是各处奔波。这一段的故事背景虽然在泰国，但实际的取景地却是潮州市潮安区的龙虎古寨。龙虎古寨始建于南宋，寨内三街六巷格局完整如初，百余座祠堂府邸跨越宋元明清，被誉为潮州古建筑艺术活态图谱。这里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支点，更是全球潮州人寻根问祖的精神坐标。对于游客朋友来说，则是体验潮汕非遗与慢生活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可以在这里一站式体验美食、风景、民俗、非遗等多种潮汕特色。影片里，当小伟几番辗转，在泰国一家寺庙找到了南枝阿姨的儿子，一段尘封几十年的温暖往事由此拉开。这段戏拍摄于潮州太佛殿，太佛殿位于韩江东岸，背山而建，建筑优美，是一座仿古独立殿阁。这座仿泰国云石寺建筑格局的园林式庙宇，典雅古朴，绿树环绕。不论是鱼鳞瓦的重檐多面式屋顶，还是寓意龙凤呈祥的柱头翘角，融合泰国古典艺术造型的墙面装饰、门窗顶尖，都是建筑艺术中的精品。潮州曾经的边陲小镇，如今的临海名邦，一座座古建筑见证了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步足迹。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潮汕古民居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树一帜的营造风格，值得一去。
2: 潮州木雕始于唐代，发展于宋明，盛行于清代。时至今日，在潮州，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民居之简，木雕随处可见。因此，潮州历来就有木雕城的美誉。潮州木雕被大量应用于梁架构件、门窗等部位的装饰，这些精美的装饰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营造了潮州古建筑精致典雅的艺术氛围。这些精彩绝伦的木雕构件，如何能在台风肆虐的滨海之地存续百年？又是怎样的匠心独运，让硬木化为绕指柔的绝美艺术？究竟是怎样的人文地理环境，成就了潮汕古民居独特的审美？为了揭开潮汕古民居木雕技艺背后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位于潮州市湘桥区的济略皇宫祠。这座有着潮州木雕一绝美誉的古建筑，被誉为潮州传统建筑艺术和潮汕地区工艺的完美结合。济略皇宫祠是潮州望族黄济略的私家祠堂， 始建于清光绪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潮汕地区海外华侨返乡建房，潮汕

0: 占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期。这座占地面积只有550平方米的二进祠堂，虽规模不大，但集潮汕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踏入杞略皇宫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屋架上层层叠叠的镂空双面石雕，一幅幅人物故事的画面在青石上铺展成流动的史诗。门额上刻有杞略皇宫祠，映山顶式的祠堂大厅面阔三间，屋脊嵌祠彩画，前门楣是一幅长卷式的描金漆画郭子仪拜寿图，工整秀丽，勾勒纤细，层次丰富，形象逼真。
1: 这里就是有着潮州木雕艺术殿堂之称的杞略皇宫祠。我们初步考察一番下来，发现祠内的木雕作品题材非常丰富，像这幅历史典故郭子仪拜寿、戏曲传奇水漫金山连环画、小说故事铜雀台、煮酒论英雄，还有一组就是瑞祥的动物植物纹样构成的吉祥寓意的作品，题材非常广泛。
0: 祠堂两方两端的木雕作品大多采用3至5层镂空雕刻，是以形态各异的龙、凤、狮等祥瑞动物，穿插松枝、藤蔓等植物，鸟雀或栖或飞，翅膀、尾羽均以樟木片雕出，羽毛纹理清晰可辨，背景花卉施以矿物材。
2: 它你看以构图是以荷花跟白鹭为构图元素，它是一鹭连科的谐音寓意。我们潮州呢三文并重，人文体现呢都希望子孙能考取功名，能有成就，所以这是潮州人那种修身齐家治国的对子孙的一种愿景。
0: 队员见到面积不大的杞略皇宫祠里面满架辉煌，无论是梁方、梁横和柱间都布满了精美的木雕装饰，这些木雕作品繁而不杂，每个细部都处理得十分妥当，使得整个祠堂显得雍容华贵、雅致多姿。
3: 我们仔细考察了一番下来了，发现杞略皇宫祠的木雕的技法非常多样，像圆雕、镂空雕、浮雕、沉雕都有，色彩方面呢更是多样，本色素雕、推光金漆画、五彩装金。你看这个推光金漆画，深色的背景呢衬托出梁架的庄重感，那么五彩装金呢增加了画面的戏剧性，整个装饰非常合适，使得杞略皇宫祠整个建筑的美感很高级。
0: 队员观察到，作为祠堂的核心装饰之一的拜亭两侧的18只金漆木雕凤凰，凤凰造型各异，既有展翅高飞的动态，也有昂首挺立的静态，工艺复杂，最为特别的是兼具着承重功能。
3: 胡老师啊，你看杞略皇宫祠有一组10几只的这个金漆凤凰哈，那我看这个凤凰除了这个木雕的这个雕刻非常精美之外，它似乎还承担着沉重的功能哈。
2: 因为它是斗拱支撑的上面的屋架，这个凤凰其实是在斗外延伸出来的一条拱，这条拱呢它支撑了上面的领条，但是我们的先将呢就把它雕刻成凤凰，它又是力学又是美学装饰，力与美的和谐。
3: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0: 中雕也好，透雕也好，它应该是说要避开这个核心的沉重部分哈，它应该是在这个外围。你看，
1: 对对，其实就是
2: 考察中，队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戏曲故事木雕群，雕工风格居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3: 哎，小张，我在几列皇宫祠的这个大厅里哈，我看到特别是这个栾富和明的木雕作品哈，明显感觉到风格不同。
4: 这幅呢略带粗犷，
3: 那么这幅呢这个工艺呢比较细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5: 是当时呢吉日皇宫祠在营造的时候呢，我们祠堂主人呢是请来两帮不同的工匠去完工的，会用要么是一块大的布或者是一块大的木板放在中间挡住彼此的视线。那这个过程中呢就大家各自去发挥，等到完工的时候呢，我们祠堂主人呢会请来众人包括他自己来对这个祠堂的一个营造进行评价。那优秀的话呢会得到主人额外的奖赏，那这个呢在我们当地呢就叫斗场座。
3: 那么吴老师，像这样的一种竞争的机制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1: 是在清代已经开始就普遍现象，所以很多大户人家啊都会通过制造竞争的罗网去提高他的宅子的艺术性。所以呢这个斗场座它是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代。
2: 所谓斗场，就是由两班工匠分别完成左右对称部分，通过细节差异展现技艺竞争。几略皇宫祠的斗场营造中采用两班工匠分格斗艺的竞争模式，形成了全祠艺术整体上的多样性和极致性。正是主家对细节的苛求导致工期延长，却也成就了全祠整体的美学巅峰水平。正是这种充满着斗技竞争的环境，激发了艺人的进取心，提高了潮州工匠的总体技术水平，保证了建筑物的质量。作为清代潮州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面积并不大的几略皇宫祠以其繁复的工艺、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为潮汕古民居增添独特的魅力。向导告诉我们，在潮汕地区的古民居中，各姓氏祠堂中木雕作品比比皆是，各有千秋。地处韩江中下游西岸的龙湖古寨始建于宋代，是潮汕滨海的贸易重镇，至今仍保存着不同时期的100多座古建筑，堪称潮汕古建筑博览园。
3: 这里是呢龙湖古寨方伯地的大门，我们看到门匾的后面呢有一个鹤算归林的石刻，象征着仙鹤和龟纹。

0: 不仅有花鸟鱼虫传统的题材，也有融入了西方的元素，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风格。
1: 这些木雕作品所需的木材数量庞大，但在之前的考察中，队员们在潮汕地区并未见到过林木茂密的山林。这些木材究竟从何而来？潮汕地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湿热多雨，这些精美的木雕作品如何实现防潮防朽呢？
2: 潮州呢，古代的生源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们看到的潮州的传统建筑基本上都是以木作为主。但是我们在宋明以后呢，很多木头呢基本上都是从汀江，通过汀江放排下来，它主要来自就是江西跟福建的杉木。
1: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地区气候潮湿，为防止木构件被腐蚀，潮州古民居中往往会采用墩结法，在木柱下方设计一枚石柱墩，有的石柱墩达到一米多高。同时为使空气流通，民居中常常横纵之间以火巷、屏风、隔扇等相隔，有着通风防火的效果。空间分隔上多以不同材料镂空处理，以利空气对流，达到分而不隔的目的。
2: 通透是潮州传统民居的一大特点，由于潮州炎热多雨，所以呢在细节上，在门头都会采用空雕、镂空雕去纳气，然后在天井呢会营造一些白景、连杆、一些绿植，去调节整个小环境的气息，在炎热的天气有一个舒爽的室内空间。
1: 潮州古建筑从整体上注意透风，既有利于建筑材料去潮防朽、延长寿命，更着眼于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潮州长夏无冬的自然气候条件，使居住环境舒适凉快，整体设计达到室内降温效应，形成宜居的建筑环境。作为潮派建筑美学的代表，潮州古民居木雕华丽又不艳俗，绵密而不繁琐。但是队员们在考察中发现，在潮州古建筑中，各种精美的石雕装饰也随处可见，似乎与精致的木雕作品平分秋色。
2: 潮州的木雕跟石雕这两种工艺呢，这由于的材质不同，所以它的位置也就不同。在木雕呢，基本上都用在室内的大木结构和门窗部分，而石雕呢基本上是用在门头，还有就是外檐的构造，还有就跟地面接触的柱子。
1: 木雕与石雕同属潮州建筑装饰体系，木雕以精微入神见长，石雕则以浑厚传神取胜，二者刚柔并济，共同构建了潮汕民居外刚内秀的美学特质，成为解读潮州地区人们精神世界与工艺哲学的重要载体。据考证，古人有断木为杵、伐木杀兽的记载，这或许是原始的木雕雏形。那么为何木雕技艺能够在潮汕地区发展到如此的高度呢？
2: 你看啊，对，这就是华夏。
1: 为了进一步解读木雕与潮汕地区的发展轨迹，考察组跟随着专家来到此前考察过的许驸马府。

0: 吴老师，你看我们再回到许福马府哈，你看大在这个大厅上面的大木座的这个营造的法式，似乎和我们之前考察的并不一样哈。
1: 许福马府呢，三进的大木座呢，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分金柱，其实上面呢也是用三道红梁去支撑了整个屋面，但三道红梁跟那个顶梁之间，它还有一个小柱，叫铜柱。我们看到的宋代的还有明代的基本上都沿袭着我们传统那种简朴粗大，由于后来的转变，特别是来到清代的精益求精，所以它的花色就变成了非常多非常好看。
2: 潮州木雕历史受到唐代韩愈制潮影响，儒家文化根基深厚，木雕成为诗礼传家的视觉表达。到了清代后期，潮汕地区经济繁荣，特别是旅居东南亚的华侨潮商的崛起，许多富甲一方的潮汕人纷纷携财返乡，而光宗耀祖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建房，这为潮州木雕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潮州木雕步入了辉煌的黄金时代。
1: 你看我们潮州传统那些大厅堂的三盏五木瓜，上面的木瓜加上叠斗，其实这个构造也是铜柱的构造，其实也是从梁上面支撑到顶条的一个构造。
2: 队员见到早期木雕作品中的木瓜已由圆形木雕装饰所代替，整个梁架装饰着内容众多的木雕作品。清代潮汕民居基本的构架形式不变，变的是梁架上的配件和装饰，从简单逐渐走向繁复。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长江，这条奔涌了千万年的河流早就融进了咱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它是文明的摇篮，也是诗意的源泉。李白在这里写下孤帆远影碧空尽，苏轼在这里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您坐船游过长江吗？坐船游长江，吹着江风，看两岸青山相对出，那种感觉真的只有亲自体验过才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分别跟随两个队伍，开启一场长江游轮之旅。一组从上海出发溯流而上，一组从重庆出发沿江而下，一个去感受巴山蜀水的热辣，一个去品味江南水乡的精致。我们将解锁游轮上的移动生活美学，在诗词打卡中感受三峡的雄奇，在非遗体验里读懂长江的千面风华。有人为了圆一个长江梦，有人为了重温十年前的爱情盟约，每一段旅程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一起登船，开启这场跨越山河的长江之旅。
0: 有一首歌这样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这是海内外龙的传人的共同梦境，而梦与现实之间其实只隔着一艘船。乘坐游轮纵览千里长江的壮美与秀美，是将梦见长江变为遇见长江的绝佳之选。而游轮旅行正是交通和文旅融合的一种重要形态。

0: 自的家乡出发，乘坐世纪游轮，以溯流而上和沿江而下两个视角，展开不一样的游江体验，也形成一场巴蜀与江南的人文对话。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人在外滩，看到东方明珠没有？这里有很多不同。
0: 他是张梦真，一位用短视频科普各类生活常识的达人。2023年1月26日，他发布了第一条视频，第一次去高铁站如何坐高铁。
2: 其实也是有蛮多姐妹没坐过高铁的。
0: 之后教人怎么坐飞机，怎么坐地铁，这些内容集成了一个叫如何如何的系列。这次他将制作一条如何坐游轮游长江的科普视频。
1: 今日份的如何如何，就跟小张一起坐游轮出游吧。
0: 难掩兴奋之情的张梦真即将登上世纪传奇号游轮，开始为期12天的长江溯流之旅。此行生长于江南的他，也特别渴望用自己耐心细腻的目光，去发现同饮一江水的巴山之地，如何如何就那么热辣滚烫。
1: 你好，你好，好像是我们游轮的管家龙哥，我们提前已经加了联系方式。
3: 小张你好。
1: 哎，是不是那个
3: 前面一艘？
4: 你们看啊，从那一头一直到最前面都是咱们这同一艘船啊。哎，感觉有点像超级无敌巨无霸，我人躲在底下很小，我像一个小蚂蚁一样。
0: 在距离上海港1600公里外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体验官谢同宇一家正准备登船。谢同宇是一名退伍军人，回到家乡重庆后，他成为了重庆橄榄球队的主力先锋。10年前，在上海打比赛期间，谢同宇和妻子陈静玉定下爱情的盟约。游轮沿江而下的终点，正是两个人爱的起点。这次旅行是他们策划已久的旧梦重温之旅。
5: 请小心脚下。
6: 欢迎小心脚下，
7: 谢谢。
5: 来，咱们呢可以乘坐电梯上楼。
0: 当然，与10年前不同的是，同行的还有他们爱的结晶。自从女儿西西出世，两人几乎再没有二人世界的机会，因此他们特地预定了游轮上专门的管家托管服务。
5: 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家庭套房了，这是西西的房间，西西喜欢吗？这个就是你的床。
8: 哇哇，你看这里是不是有跑道？
9: 那我们比赛吗？
8: 比赛。

0: 游轮开始离港，两组体验官的长江之旅正式起航。
1: 我们掉头了，掉头了。
2: 四季传桥游轮表示万分的感谢，欢迎大家。
3: 这是主餐厅，哇，这个餐厅呢，实际上我们是能容纳到400位客人的。江上书屋是我们的一个阅览室。哇，
4: 这就是最激动的 SPA 房。哎，前面真的有个师傅在等我。你好，你好，你好。一、二、三。哇哇！
0: 船行江上，张梦珍感兴趣的是游轮的服务设施。谢同宇却带着一家人按自己的趣味报名加入了参观游轮驾驶室的活动。
5: 下来呢，我带各位参观一下我们的一个驾驶台。
3: 哇，欢迎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小朋友你好。
6: 你好。
3: 你看这边这个电视机，这是雷达，这是我们用来观察航道的。放大一点，这是我们的。哦，
6: 这是我们的宝贝儿。
7: 好秘密哟。
3: 他车的一些位置在这个位置，船头船首位置。
6: 在这个
3: 位置。对。对，
6: 这个，
3: 因为舵桨系统它只有通过对水的产生作用以后，船们在它的产生推力，90度的推力是最大的。对，所以说我这个挑舵基本上是原地挑舵。
0: 电力推进系统迭代了柴油发动机，游轮上的乘客几乎感受不到颠簸和震动，在平稳安静中享受旅程。

0: 对航行应对自如的张洪波，最初成为船长是在13年前，那时是在一家国有企业。2012年，因为公司改制，刚当了一年船长的张洪波，铁饭碗就被打破，一直顺风顺水的人生，突然间陷入了迷茫。
1: 之所以从单位买单的，家里也成家了，小孩也比较小，才10几岁，正是人生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从国有企业跳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了，是有点迷茫。
2: 黑店门呢，火炉空旷。
0: 很快，作为家庭支柱的张洪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必须使自己变得更强，逆风而行，去适应市场的洪流。
3: 原来因为从事的旅游航线是重庆到宜昌的航线，比较短，而进入市场，你要加大自己的那个竞争能力，我必须要把我的航路要延伸到宜宾，甚至延伸到上海，那我才进入市场，我才有竞争力。
0: 为了拓展自己对长江航路的行船经验，张洪波放下身段去跑重庆到上海的货轮。
3: 因为货轮的生活区在船舶尾部，噪音很大，很难入睡，睡不着觉来，就跟自己找事做来，找什么事做来，耽误自己就是学航道，被标明，被定名。
0: 在无数个难以入眠的暗夜里，张洪波手握船舵，望着不时擦肩而过的游轮，他开玩笑地说，那是他的梦中情船。为了这个梦，他一边操控货轮，熟悉长江全线的航道情况，一边通过自学考取了多张职业证书。一年后，张洪波凭借自身的实力重返客轮驾驶室，成为梦中情船的船长。人生或许就如长江上的轮船一样，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水行舟，重要的是看准目标，不熄火，不放弃，一路向前。旅行的第二天，张梦珍所乘坐的游轮一路逆流而上，来到了扬州。
4: 房卡一挂，就是第二天的行程开始，耶！
5: 我给你准备了丰盛的扬州早茶点。
4: 哇，怎么会啊！天哪，我刚给你们拍到我的表情了吗？我现在就是第一时间想赶紧给你们看看我看到了什么。
0: 张梦珍没想到，自己一觉醒来就已然身在扬州皮包水的滋味里。
6: 虾子香菇、紫香菜、小肉。
7: 清蹄拌拌鱼香开汤豆腐汤。
8: 首先为您带来烟雨唱扬州。
4: 我突然开始哭了。
0: 早茶氛围必备扬州弹词吸引了张梦珍的目光，早餐的惊喜就这样突如其来。行船每到一处，水陆联运的体系仿佛把景区与游轮缝合在一起。
5: 上车了，咦，注意脚下。
4: OK OK， 选座位，先到先得，随便坐哦。
5: 今天不是王厨了，现在是导游小王。哦，一座古
0: 厨师长王家是扬州本地人，今天他自告奋勇担任在地导游，带着张梦珍及众人展开了一场最地道的旅行。
4: 扬州水上巴士，我们刚下船又要上船了。
5: 小的时候，扬州这个地方就是城区嘛，小的时候经常都是在这些地方玩。这个桥可以算是扬州市的地标，哇，叫五亭桥。嗯嗯嗯，上面有五个亭子。
4: 哦，所以它叫五亭桥。
5: 对。
0: 作为扬州人，王家从17岁开始学习淮扬菜，21岁那年，带着简单的行囊远赴重庆学习川菜。
5: 刚开始我师傅带着我嘛，各种味型嘛去尝试吃，然后自己做这个菜嘛，慢慢做出来，他有那种感觉了，就从阳春面吃到小面，它是口味上一个很大的变化。10几天的航线就必须要做到尽可能的不重样，客人才会有一种期待的。
0: 从扬州到重庆，从阳春面到重庆小面，沿着长江溯流而上的游轮，不仅串联起了长江两岸的千姿百味，也串联起了王家的人生轨迹。带着对精致扬州的回味，张梦珍继续溯流而上，而谢同宇一家乘坐的游轮一路沿江而下，来到了整个航程中最为壮美的三峡航段。面对如此美景，作为一名健身爱好者，谢同宇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欣赏方式。
2: 在全国唯一一艘就是甲板上还可以带跑道的地方，然后里边跑步，再看着这个风景，哇，爽爆了，这简直爽爆了。
0: 随着游轮慢慢停靠在奉节港口，西溪的语文课本打卡点白帝城就跃然眼前。
9: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2: 哇，三峡之巅！
10: 妈妈，
11: 整个是
10: 哎，
11: 不能。

0: 游轮继续向前，三峡之旅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着谢童宇一家。甲板之上，游客们领略着瞿塘峡的雄奇和巫峡的秀美，由管家带着西西打卡唐诗中的三峡。 谢童宇和妻子陈静玉就在游轮内惬意地享受着二人世界。
1: 你说是，我们好久没两个没有单独一起吃饭了。
2: 有恁个久了吗？
1: 可以按年来说，没得。
2: 差不多。昨天说的，怎么能带我出来耍一圈噻？谢谢老板噻。

0: 游轮继续顺流前行，载着谢同宇一家经过了宜昌、荆州，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
1: 看到没有那边？
2: 黄鹤楼，
1: 漂亮。
0: 在游览完黄鹤楼的美景后，谢同宇一家走进了桥梁博物馆。
3: 这个就是万里长江上面第一座桥，叫什么？武汉长江大桥。以前长江上没有桥梁，所以只有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了以后呢，那么火车才可以呼啸而过。长江上面的桥刚开始建设的时候都要采用这种技术，叫热锚技术，
4: 让每一个人接住。
3: 对，你看这个视频，先把它烧热，烧到1205度，抛上去以后接得很准，是不是？他们的动作是一气呵成。
0: 了解了动人的大桥背后的故事，谢同宇一家迫不及待地走上武汉长江大桥。
1: 现在就是来到，
0: 在游轮管家的陪伴下，更直观地感受这座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桥。
5: 我在上面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走在一个历史的桥梁上面，就是从武汉到一座一座的桥起来，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6: 武汉的建设也挺好，这高楼一座座的，我看全是那个吊机。
2: 武汉它叫九省通衢嘛。
0: 张梦珍乘坐游轮经过扬州、南京、池州、九江之后，也在武汉下了船。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张梦珍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二条短片，如何用一天的时间逛吃武汉。
2: 两个可以可以。
0: 当天下午，乘客们从武汉港陆续回到了游轮之上。武汉人的松弛感感染了张梦珍。接下来几天，张梦珍也开始放飞自我，开启了躺尸模式。
7: 哇，没有想到在船上还能吃到这么精致的下午茶。好香的红茶哦。
8: 我是巧克力夹心，
7: 每一口吃下去之前都会期待它是什么馅儿的。人生啊，辛苦工作啊，认真上班啊，好好挣钱啊，不就是为了这一瞬间吗？分分钟走上人生巅峰啊，朋友们。
6: 开心，那片是重工业区，其实也很酷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少见到这种，感受一些不一样的风土也不错啦。
0: 当张梦珍在游轮上走上人生巅峰时，谢同宇一家也已离开武汉，沿江而下，来到了九江港码头。许多乘客报名去景德镇参观游览，而谢同宇一家则在黄管家的带领下，前往瑞昌市。拜访国家级非遗瑞昌剪纸的市级传承人朱普光。
9: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创作室。哇，这幅剪纸一句话就是讲我们工业的起源。这幅剪纸是从2020年开始，哇，到现在15年了，画都画5年了，
2: 太震撼了，
10: 那个太震撼了。
9: 这就是剪出来的图案。

0: 那么精美的画，有了过后，然后还要把它剪出来、刻出来，这种太震撼了。这个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太爱了，也非常喜欢它。
1: 从一句搞笑的话，我这是个跟屁虫，只要某天到哪里，老二是好粘人的。但我真是喜欢上了剪纸，跟我母亲学的。
2: 师承母亲的朱普光深知传承的重要性，因此他将剪纸艺术带进了校园。谢同宇一家也有幸在这里上了一堂剪纸课。
1: 从这里剪一横，抄一下，哎，对，第一步破格了，也就不错了。这一堂的剪纸课已经结束了，把自己的作品看一下啊。
2: 带着自己的剪纸作品，谢同宇一家再次回到了游轮之上，继续沿江而下的旅行。
3: 其实我真的没想到过我会喜欢这个剪纸。游轮慢慢的走，让它慢下来，让我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让我享受真正的什么样的生活。

0: 过了武汉就进入楚蜀巴山，游轮溯江而上，一路经过岳阳、荆州、宜昌、奉节，在抵达重庆前的最后一站，张梦真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丰都人。
1: 那接下来有请到我们的软起立 rapper singer

0: 有紫菜，来上一碗胡辣汤小面，麻辣鸡是丰都的名片，武汉的这个面真有魅力，一顿活充满了烟火气息。
1: 燃启迪的一首原创歌曲《长江颂》将张梦真的好奇心给勾了起来，他在燃启迪的邀请下告别躺平模式，前往丰都县城。
2: 这是你的工作？哇，
3: 对对对，是我的那个家里的这个录音室、
2: 啊、好酷好专业啊。啊，
3: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2: 好厉害、啊、好厉害。
3: 我带你看一下、嗯、你别看我一个月2500块钱我就攒钱嘛，然后就是家里人也比较支持啊、嗯、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10000多的话筒。
2: 他值你4个多月的工资哎。
3: 对呀，是巨资啊，就是当时有梦想，我一坚持就坚持到看18年、哎、你像啊19年、哎、6年啊，
2: 6年，
3: 我信风火了嘛，啊，一切成果都有了嘛。
1: 2023年，重庆各个区县的文旅集团都开始纷纷在抖音上喊麦。在阴差阳错之下，燃启迪的原创歌曲《我姓风》代表丰都上线喊麦。
4: 我姓风，风风，想要成功快来风，天下名山中国风，听到龙会在其中。
1: 结果因为丰都话幽默有趣的腔调火爆出圈，燃启迪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终于得到了回应。

0: 旅行到了尾声，在游轮的酒吧内举办了隆重的告别晚会。
1: I want to say no more, but to thank you, all of you.
2: 他们船长操船的功夫非常非常好，这是我们开大船做不到的。
3: 一路沿着长江这样子旅行，好像也挺不错的。
4: 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沿途的美景、美食，最重要的是还感受到了船上各位工作人员的热情的服务。
5: 感谢您选择世纪游轮畅游万长江，我们期待与大家再次的相遇。
0: 长江有太多的故事，不同的目光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沿江而下和溯流而上是打开长江的两种方式，但无论顺流逆流，船尾的波纹却始终画下向前的符号。我们也终将读懂，所谓归途，不过

0: 是下一程溯流的起点。
1: 大家好，我是90后农技手民女曹子月。每到三夏大忙时节，就是我们农技手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三个钢铁搭档。这就是我最熟悉的小麦收割机了，现在正好是小麦收割的时候。现在的收割机全都是液压行走的，而且往前推就是往前走，往后推就是往后走，所以呢现在一天能够收300亩到400亩，看地块里的。这个声音就是秸秆还田机了，是专门处理小麦收割后的麦茬的。一般像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麦茬如果留得太高的话，会影响玉米的发芽，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时候会把它给打碎。

0: 有的三下三大件。以前老人们总说粒粒皆辛苦，现在我想说粒粒皆科技。当新麦的香气扑鼻，你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咱们从长江的入海口一路走到了山城重庆，又从山城顺流而下回到了江南水乡。说实话，听完这些旅途中的故事，我特别感慨，有的人是为了圆一个长江梦，有的人是为了重温十年前的爱情约定，还有的船长为了能开上游轮，先去货轮上熬了一年，在噪音和颠簸中自学航道，考取证书。人生就像长江行船，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水行舟，重要的是不熄火，不放弃，一路向前。感受完长江的壮美与人文，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面转到街头巷尾。您知道吗？咱们中国人早上最爱吃的除了粥和包子，还有一样东西，面条。从西北豪迈的油泼面，到江南细腻的银丝面，从兰州清晨的牛肉面到延吉冰爽的冷面，一碗面条在不同地方能变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接下来咱们就去尝尝山西师傅肩上飞舞的刀削面，福建匠人手中细可穿针的线面，川渝街头麻辣鲜香的担担面，看看各地手艺人是怎么用一把面粉、一双巧手，在晨曦中做出那一碗碗热腾腾的人间至味，让人们在早餐桌上找到乡愁与期待的。

清晨，阳光洒向大地，沉睡的城市渐渐苏醒。烟火缭绕的早餐世界早已忙碌多时，在这充满朝气的美味中，总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从谷物到面粉，从食材到技法，各地怀揣绝技的人们将面条以千变万化的姿态端上人们的早餐餐桌，诉说着故乡的味道和童年的记忆。百变的面型，多样的工艺，

丰富的交通。在你的记忆深处，是否也有一份割舍不掉的面条印记呢？中国人爱吃面条，各地的人们都有独到的制面绝活。作为面条的主要食材，小麦在几千年前从西亚地区跨越了千山万水，率先踏足了豪放的西北地区。

0: 八百里秦川，麦穗飘香。老秦人用奇妙的技艺创造着变化万千的面条，其中有一碗面，他以相声词作为名字。
1: 这陕西人们都爱吃这面嘛，吃不烦嘛。
2: 搁点辣，再倒点醋，拌一下，辣头醋好。
1: 陕西话就是撩炸了。
0: 油泼辣子 biang biang 面，老陕们的最爱。
3: 一个立刀挂麻糖，坐个车车逛咸阳，这就是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0: 一个字，将山川地理尽收，这是何等气概！从小在西安长大的汪峰对这里的面有着自己的理解。
4: 要做好扁面面，揉面是关键，一定要反复地搓揉，把它这个面揉光揉到，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好吃劲道。
0: 做扁扁面讲究一根不断，一碗三根，点睛之笔就在于那一勺滚油。油泼辣子最能激发更深层次的麦香，跟老秦人爽朗淳朴的性格不谋而合。2002年，考古人员在青海喇嘉遗址发现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食物证据之一。千百年来，面条在中国人的巧手中产生了多样的做法。山西人制面，面艺卓绝，展露无尽巧思与深厚文化韵味。他们用各种简单工具，甚至空手做出形态各异的面食，用米床做出豆面米煎，用筷子做出馍擦擦，手掌轻推，轻轻一甩，便能做出山西有名的烤姥姥。而大同人最爱吃的还是刀削面。大同人做面是有些绝活的，超过5000克的面团被扛在师傅左肩，右手握刀，手起刀落，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削出的面条精准地飞入锅中，中厚边薄，棱峰分明，形似柳叶，

0: 一碗刀削面，演绎出江湖快意。山西刀削面的绝活扛在肩上，但兰州人的制面技艺不仅在手上，更在汤里。兰州这座城市的清晨，是被大街小巷里弥漫的牛肉面香气开启的。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一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兰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面馆和面型，肉蛋双飞是兰州当地吃牛肉面的标配。一碗面加肉加蛋，好吃管饱，营养丰富，迅速吃完抹嘴走人，给后来者腾出位置，是兰州人的美德。除了几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 可以展示一个敲面人，就是三角形的，
0: 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400克重的面剂子按压成三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三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一把面的长度都精确到近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样做出的荞麦棱，口感筋爽弹牙，有棱有角的外形还能附着更多汤汁，让味道更加浓郁。

不过兰州牛肉面的绝不止于此，清汤的奥秘竟是肉汤与血水同比例入锅。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质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在中国北方，人们常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兰州人回到家乡最爱的还是用兰州的水和兰州的面煮兰州的牛肉。用兰州的热油泼兰州的辣子，做成清晨的那碗家乡味道的牛肉面。随着小麦进入中原，河南成为最大的产区，制作面条的技艺也有了一个特有的名字——烩。这种将面条与肉汤及多种食材以旺火同煮的烹饪手法，短时间就能上桌，成为郑州人早餐的一部分。用嫩羊肉和羊大骨煮出白似牛奶的浓汤，这对河南人来说并不是难事。汤锅前的翩翩起舞才最见功夫。

0: 金道顺滑的扯面是梨子，煮到酥烂的大片羊肉是面子，一众配菜则是锦上添花。这份仪式感和幸福感是郑州人骨子里忘不掉的家乡味道。不同地域的人们对金道的诠释是截然不同的，北方人追求的是金道有豪迈的口感，那么南方人更爱的便是细腻中的柔韧。福建莆田人制作出的线面不仅随便一根就有6米长，还能经受住挥甩打转磨的连环柔韧考验。
1: 怎么的不会断吗、
0: 在泉州开启古城生活的早餐面线糊，制作工艺讲究的是精细，面条细如发丝，甚至细可穿针。而在江苏镇江，当地的锅盖面追求的是筋道爽滑，做面利用杠杆原理跳面1.5小时，反复挤压面团变得光洁而富有弹性。煮面还要大

0: 锅里放小锅盖，
1: 它就是为了开水，它就不会扑的。
0: 筋道爽滑的面条搭配江南的本地物产，清晨来一碗锅盖面，就是独属于镇江人的幸福时刻。
1: 好吃吧？
2: 好吃。
0: 如果说面条千变万化的制作工艺是中国人创造力和多才多艺的鲜活证明，那么结合地域物产的巧妙运用，无疑是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的智慧体现，为早餐的面条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东北的黑土地盛产玉米，鞍山人把玉米磨成面，运用独特的汤套和世代相传的手艺，将这简单而质朴的食材转化为清晨的一碗酸汤子。
3: 把面放在手里，左手托右手发力，
0: 高手攥出来的汤条甚至能在锅中绕好几圈。猪肉大火爆香，搭配嫩滑多汁的蘑菇，酸汤子的味道层次变得丰富，口感醇厚。让人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鞍山特有的滋味。延吉的周边盛产荞麦，当地人把荞麦面与各种粗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幻化成独具特色的地标早餐——延吉冷面。
4: 我们冬天吃冰镇西瓜，吃冰棍儿。
5: 喝点啤酒还得大碴子，
4: 对，
5: 带冰碴子。
6: 冬天也来吃冷面的，是纯正的冷面的爱好者。
0: 崔基玉和高凤烈母子俩共同经营冷面店有30多年。
7: 他细，我是快。
6: 我一直看他急，所以我就慢。
0: 性格互补的母子二人，一快一慢，各司其职。做面就是母亲的拿手绝活，荞麦面条主打一个筋道，以白面打底，淀粉增强发泡，地瓜粉增稠，橡子粉着色，荞麦面增加口感，最终面条是否筋道，煮面起着关键作用。
8: 拿面
9: 慢慢往里塞塞。
0: 煮面第一要素快，手速要与压面机速度相匹配，以确保压出的面条均匀且不断，而调味环节则是儿子的修炼场。
6: 最少是380斤牛肉，能降出来200多斤吧。
0: 牛大骨和瘦牛肉是冷面汤味道的基底。熬制4小时左右，待牛肉彻底卤熟，下入用鸡腿肉制成的肉丸，充分吸收高汤中的醇厚滋味。最后将底汤倒入大缸，沉淀最佳风味。
7: 这个冷面汤味儿我看挺好的，90分吧。
0: 冷面的绝妙还在丰富的配料，大片的酱牛肉片是点睛之笔。荞麦面质感粗粝，吃前先用剪刀剪断，带着冰碴的酸甜牛肉汤将冷面的味蕾体验推向高潮。这是独属于延吉人最深沉的记忆。新疆伊犁、吐鲁番等地气候条件得天独厚，盛产姜黄。喜欢艳丽色彩的新疆人常在面粉里加入姜黄作为面条的染料，一道道金黄的面条仿佛阳光下的麦田，演绎成夏日别样的早餐。 各地丰富的食材不仅为中国面条本身注入了多元化的口感层次和风味维度，更实现了味觉与营养的双重升级。相比北方，南方人在一碗面条里很少拿面粉做文章，而是把焦点放在了食材上，于是汤和浇头成了主角。在无锡，人们甘愿用一道道传统名菜与银丝面搭配。吴法金大爷老当益壮，精神矍铄。他从19岁开始就练习五行拳，而他的真实身份是无锡城里做面的顶尖厨师之一。在他眼中，无锡人早上吃面，浇头一定要精致而大气。糖醋排骨与银丝面是一对经典组合。当浓鲜的骨汤被小排吸饱之后，淋上麦芽糖汁，不仅为小排注入了甜蜜，也让糖醋排骨变得更有光泽。讲究吃鲜的无锡人还将鳝段作为银丝面的浇头，只需一勺酱油就激发出鳝段的本真滋味。江南经典名菜炒蟹粉同样是银丝面的好搭档，将蟹黄蟹膏中的油脂慢慢逼出，橙黄色的油光就是鲜润的标志。江南人的温婉与细腻从一碗银丝面的浇头展现得淋漓尽致。同在江苏省的南京市，街边的皮肚面以皮肚做浇头，凭着量大实惠，鲜美至极。行走江湖，让南京的早晨充满市井气息。皮肚面顾名思义，其特色和精髓肯定就在于皮肚。大块肥猪皮煮至半透明状，晾干后还要进行两轮油炸。冷水泡软后切条，与青菜一同跃入热锅，猪肝、番茄、木耳为一日的活力增加能量。猪油的醇厚与辣椒油的热烈是碳水化合物的完美伴侣。大片的卤肉如同多巴胺的使者，唤醒内心深处的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感。这份幸福也让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找到生活的动力。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如同柔软的晨光，照亮着每一个日常的角落。对于以热辣著称的川渝地区，人们吃面条追求的是麻辣鲜香。辣椒油、芝麻酱、肉末、川东菜等十多种调料赋予了担担面麻辣鲜香的独特口感，成为了成都人早晨安逸生活的最好调剂。你以为四川的面条只有麻辣吗？仅与成都相距100多千米之遥的乐山，面条却做出了一种神奇独特的口感，甜辣。清晨的乐山老城里，少了些许行色匆匆的路人，多了一份勾起过往时光的瞬间。这里的一家甜水面馆，没有招牌和菜单，更没有丰富的配料，却透着一丝甜蜜。筷子粗的面条在一搅一拌中，洁白的面条立马染成油亮的灿红色，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增。甜水面，一种川西传统拌面。码头城市， 大多有拌面风尚，而在世田的乐山，甜水面落地生根，具有完全不同的风味。甜字当头，回味无穷是核心所在。切好的红糖汇入酱油，在锅中加入高筋面粉一起熬煮，比例、火候、耐心皆为关键。
8: 每天限量，一般就是10碗面粉，基本上是10到5斤的面粉。然后因为我的年纪大了，手腕子痛，就是揉10到5斤面，就基本上20碗的面。
0: 年过七旬的陈德钦奶奶和老伴儿经营的这家小店，一天早上只卖20碗。凭着秘制甜酱、酱油、蒜油、辣椒油、芝麻，就能让看似简单的手工面成为一方招牌。
8: 我们是7六年结的婚，很恩爱，很可以。我特别会照顾他，我们又不存钱，只要我们有就是30千块钱，我们就出去旅游去了，就经常关门，我们很随性。
0: 老两口把生意做得随心所欲，日子过得悠然自在，让人无比羡慕。但知道他们故事的人，才能看到他们的坚强。
8: 我是个女儿死了，97年，要19岁，得了败血症，眼泪湿了走了嘞。
10: 心头还是很不是爽的，你看我一说一说，我的眼泪都可能要流。
0: 岁月静好，老两口携手并肩，共同经营着这家充满温情的小店。他们用心制作的每一份甜水面，为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每天的第一份美好，也唤醒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面条是中国人智慧与自然的结晶，它从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而来，滋养着无数人的清晨。

朋友们，从长江游轮的山水人文之旅到清晨街巷里的面条烟火记忆，今天这一路咱们既观赏了大江大河的壮阔，也品尝了寻常生活的温暖，与山河间见天地，与烟火处品人间，这就是咱们山水之间想要带给您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时节不仅是夏播作物播种和春播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各地也迎来夏粮收获的欢喜时刻。夏至白天最长，但为什么不是最热？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牛背雨和太阳当空照，却忽然浇你一身转眼又晴的太阳雨，这两种夏天的雨究竟是怎么变出来的？夏至这天的晴雨真能预兆后面的旱涝吗？暑期出游提前几天看预报最靠谱。今天的节目我们来邀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从夏至节气的天气聊起，把暑期出门前最该看懂的天机说明白。今天呢，我们来说24节气中的夏至。俗话说，夏至不过不热。从今天开始，这天气呢，就继续要一天比一天热了哈。不过夏至也不全是热这一个字，因为古人还说了，叫夏至有雨三伏热，还有一句呢叫夏至无雨三伏旱。所以这个雨下还是不下，好像也关系着后面庄稼的长势，也关系着这个夏天到底好不好过。所以想问问您，这个夏至的雨，夏至的热，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
3: 好的。那夏至最直接的特征啊，在夏至日这一天，对于咱们北半球的朋友来说，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最北端啊，也就是在北回归线附近，在北纬23度26分附近，所以它会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北半球夜最短，昼最长啊。所以夏至以前也叫日永啊，这是非常形象的。跟之前一个节气相比啊，在夏至这个节气，这个时候这个夏天炎热多雨的夏天，它出现了一个急速向北推进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冬天其实基本上已经下年再见了，那春季呢剩的也不多了，这时的夏天已经是自南向北纵贯南北方，炎热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体感。对，你热我也热啊，只不过北方可能是干热居多，尤其是像西北啊，还有华北北部这边，它是干热居多啊。那南方呢，因为它这个时候其实雨还是比较多啊，它在这个下雨的间歇，因为湿度高，它的体感可能还是一些闷热啊。像是华北平原这一带的话，芒种到夏至这两个节气的高温啊，基本上一年当中有一半左右的高温都是在这个时候的，尤其是以夏至为主。像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啊，基本上夏至都是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时候啊。所以说
2: 那芒种还不算什么，到夏至可能还会有继续的高温。
3: 芒种高温季开启，夏至发力啊，所以说呢，这个华北平原之后这个可能会更热啊，高温酷热天气可能出现这个概率也会明显的更高一些啊。另外呢，南方的雨季其实也会继续推进，它会自南向北完成一个接力的过程啊。华南这个雨带呢，降雨的集中期，可能慢慢就会把这个接力棒啊交给江南等地啊，慢慢的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梅雨季啊，它也是年内的一个降雨的集中期啊。所以说芒种夏至是水节嘛，说的就是这时候了啊。所以对于江南地区来说，后面可能会要进入到一段多雨的一个时候啊，然后等到下个节气再出梅的时候，就会有感觉啊，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知夏深啊，是这样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感受。
2: 那夏至有雨三伏热呢，这个毕竟咱们离入伏还得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3: 对，入伏差不多得7月中旬呢。
2: 对
3: 啊，
2: 所以这个时候的雨至于影响到后面吗？
3: 这些谚语呢，它是这个农民朋友们可能是经过这样一个几百年或者上千年他经验一个总结啊，因为毕竟在以前没有科学观测的一个时代，这个经验其实对于他们帮助是很大的。但是从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观测数据以后，我们经过统计来看啊，即便是流传度很广一个谚语，它其实的

0: 这个应验率啊，准确率其实也就是一半一半啊，它不
1: 哦，
0: 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谚语，但是它能达到一半的准确率，其实对于这个指导农耕啊、生活生产啊，它的帮助已经非常大了。
1: 夏至这一天的话，其实就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正午太阳的高度也是一年当中最高的。我们都知道这么句话，叫“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夏至再往后，这白天可能就会一天比一天短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为啥白天最长的时候，却不是全年中最热的时候呢？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下意识的想到，太阳照射我的时间最长，我就应该最热啊。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啊。夏至的时候呢，北半球获得地面热量，它确实是最多的，它从太阳获取的热量是最多的，但是它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最热的时候啊，它反而是在这个节气之后的小暑到大暑期间，滞后了一个多节气，大概是15到20天。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地温要比气温高，所以地面辐射散发的热量，它会继续加热大气。正是由于这种加热的效应，它会使得气温继续升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在一天当中，太阳辐射最强的是中午，但是中午不是最热的。
1: 下午2点到4点最热
0: 对，没 错，这就是因为地温。它会继续加热大气，它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它加热、加热、加热、加热到这样的一个气温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反而是在下午的2、3点。所以类似的，我们把这个时间尺度拉到一年当中，拉到以月为单位啊，虽然夏至之后地表获得的这样一个太阳热量是减少了，但是它对于大气的一个加热的一个功能还在继续，所以其实气温还会在爬坡，还会在继续缓慢的升高。等到这种加热、加热到达极致。不再加热，不再升高的时候，哎，小暑到大暑期间，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一年当中最热，到了气温最高的时候，所以它会比夏至大概滞后一个多节气的样子。再之后，散失的热量越来越多，虽然还是比较热，但是气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对，这个时候早晚温差也就会大一点了。我们一直以为
0: 是
1: 是
0: 的。
1: 太阳当空照啊，热都是来自于太阳，但实际上就是天上的太阳散发着热量，地面上的高温哈，也在继续把这个热度能够烘托到更高，所以就是上边晒，下边也热也烤。我听说好像漠河那边到夏至前后，大概晚上11点天还亮着，凌晨2、3点钟天又亮了，所以想问问您，这算是体验到白夜了吗？
0: 对于这个高纬度地区啊，就是在这个夏至前后，它的这个日照时间确实要比咱们长得多啊。比如说漠河，它已经可以算是中国最北端的城市了。在夏至前后，比如说今年夏至的话，它是6月21日啊，它的这个日落时间大概是在8点17分左右啊，我大概查了一下，今年是这样。那天黑时间呢是在21点08分啊，它的这个白昼确实是差不多是一个17小时啊，是可以欣赏到这样一个白夜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体验。
1: 我们再来说说夏至的三候啊，小动物们又开始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了。一候鹿角解，二候铲屎鸣，三候半夏生。但感觉好像现在听到知了叫少了一点儿。
0: 对，如果周围这个树多啊，或者是绿化比较多的话，我觉得其实蝉鸣还是挺常见的，而且真的是在特别热的时候。现在这个叫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它是铲屎鸣。但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其实一直叫的时候，就感觉真的还是有点吵，有点烦
1: 哦，
0: 躁。
1: 对，我好像是听过，就是到这个应该是小暑、大暑那个时候，下过雨之后，你再去院子里溜达的时候，这个蝉声应该还是挺大的。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铲屎鸣的那个蝉吗？
0: 对，是的啊，但是这个夏至的话，你看它这个时候蝉是刚刚开始叫，它还不是特别多，而且确实在这个城市里的朋友啊，就是好多人他觉得，哎，其实我身边好像听到这个蝉声不是特别多，还蛮安静的啊。那我们想，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城市化的一个进程啊，硬化的地面多了，可能一些地方这个树就没有那么多，然后蝉的幼虫它也没法钻出来啊，重生之路好像也不是很友好啊。另外的话，这个温度的波动，因为很多植物和动物它对于这个温度的这个响应是非常敏感的，温度的波动会影响这个蝉破土而出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成都就曾经因为过山车式的一个气温导致蝉鸣集体失踪啊， 还

0: 还有这个极端的天气，干旱的话，这个土壤的硬化有可能是不是也有这个部分的蚕钻不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挺致命的一个事情。
1: 就是我们说到芒种和夏至是雨节，我们就来说说雨的问题哈。大家都听过这句诗，叫"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夏至过后，好像更容易出现这种叫牛背雨，对吗？
0: 因为牛背雨是一种非常生活化、非常形象的说法，它指的就是夏至时节那种，哎，突然出现局地性强啊，你下我不下的雷阵雨哈。所以民谚里面就说嘛，下雨隔牛背，鸟失半边翅啊，太局地了啊。而且
1: 隔
0: 我
1: 着
0: 之
1: 牛
0: 前，
1: 背就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0: 对，而且之前我们也，看过那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同一条街上啊，前面的这个车就碰到了下雨，后面几辆车就没有碰到下雨啊。他其实说的就是这种非常局地的一个阵雨哈，你这边可能雨势滂沱，我这边甚至就是滴雨未下啊。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区里面，可能不同的区域，咱们的感觉就是截然不同啊。那在夏至时节，这种雨很常见的啊。那也是因为这个时候，首先它这个夏至以后，太阳照射强，地面受热强烈，然后热空气急剧上升，就会加剧这种垂直对流的运动啊，它会生成这种雷雨云团，而且这种云啊，它尺度范围不是特别广，它会造成这种局地的降雨，而且呢，它持续时间也有限啊，所以会有一个东边日出西边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啊。骤来急去，持续时间不长，而且雨势可能很急，可能下个几分钟、十几分钟就有了，都有可能。
1: 其实就是咱们头顶的那一片云在下雨，对吧？或者比如说，突然看见某一片云变黑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像您说，牛背雨就会出现了？
0: 对，而且你在远处看到这片乌云，但这片乌云不一定能飘到你的头上。
1: 对，确实经常会看见乌云在前边，但是好像你一直在往前开，一直往再往前开，好像也没有感到它的这个大雨落下的这个感觉。
0: 对，像是这两天北京天气，就是你能感觉到，哎，好像是，在我行进方向啊，一侧是蓝天白云，另外一侧好像有点黑啊，在远处看，甚至好像还有点雨幕的感觉。
1: 所以像您说区域性，好像以前牛背雨就是山区出现的比较多，因为山区天气复杂多变嘛。但现在城市出现的也多，也和高楼林立和热岛效应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对，没错，城市啊，它就像一座人造火山一样，它形成一个天然的降雨增强器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密集的建筑群它会像屏障一样，会让风速减慢，然后让带来降雨的云团在这个城区可能脚步放慢以后，逗留的时间会更久，从而会增加这样一个降雨总量。另外呢，在这个城市空气当中，它会有大量的颗粒物，它会使得这个水汽更加容易凝结，会更加容易变成云滴啊，然后就导致这个降雨量会来得更多、更快一些啊。像城市这种降雨的话，它还有可能会对这个降雨量会出现一个增程啊，它会使得这个气温升高之后容纳更多的水汽，所以也为这个降水的极端性本质上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能量和粮草弹药的一个支持的。
1: 地面上的这些热也累积之后往上走，为接下来的降雨提供了一定的水汽。
0: 地面加热以后，它的热量，热空气它更轻，它会上升，在它上升的过程当中，就会搅动空气，更加容易出现雷雨。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夏天的另一种雨啊，就是有人喜欢窗前洒落的点点阳光，也有人喜欢屋檐下的绵绵细雨。大自然轻轻一挥手，让阳光和雨水就化作了人间的美景，而且也经常会出现雨和阳光一起出现的这个情况啊。一阵旋风吹过，一场暴雨倾盆而下，你还没回神，雨没了，阳光又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太阳雨，对吧？那太阳雨也是在夏天出现的更多吗？那它跟阵雨又有啥不一样呢？
0: 太阳雨它一般来说它不会下得特别的大，而且它基本上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短。它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日光的一个照射之下，引发了这样一个局地一个对流活动啊，会导致这边热空气上升，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云啊，然后使得水汽蒸发也比较快啊。另外呢，就是说是它不会形成大面积的对流性的一个像是这。

0: 啊，又有下雨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时间短，量不大啊。像是又出太阳又下雨，摘黄秧吃白米，其实说的就是太阳雨，而且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夏天会比较容易、比较经常碰到它啊。而且很多时候人们还认为它是丰收的好兆头。
1: 所以夏天的话，遇到的雨也是更加多样的，也有可能是太阳雨，也可能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牛背雨。当然，我们还是希望那种极端的这种强对流的雨能够适当的少一点儿。那我们再来说说夏至到了，地里的庄稼好像也挺忙的，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农事呢？
0: 夏至前后依然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栽种下去啊，插秧下去，这个早稻啊是处在这样一个抽穗扬花期啊。另外，这个棉花呢也是开始出现这个蕾了啊。然后果蔬呢也是马上等待摘取啊。农事活动的话，就是以这种除草啊、防旱、防涝、防治病虫害为主啊。夏至伏天稻，中耕很重要啊。夏至农田草盛如独角角啊。这个时候，其实农作物都在一个生长旺盛，不光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病虫等等，它也是一个迅速增长蔓延的过程。因为温高雨多，都是非常利于它们这样一个蔓延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田间管理，抓紧进行这样一个中耕除草的一个工作。那在东北地区啊，这个夏播正在扫尾啊，华北地区这个夏粮收获以后正在晾晒啊，归仓。那高原牧区呢，草肥畜旺啊，迎来了这样一个畜牧的一个黄金季。那华南地区呢，这个早稻啊，我们要保证它有足够的一个水分，做好田间管理啊，使得它更加有利于进行这样一个抽穗、湿润和灌浆。那如果雨水多的地区，要及时做好这样一个排水工作。那在华南东部啊，因为这个降雨的这样一个集中期已经是暂告一段落，所以一定要预防这个伏旱啊，抢蓄伏前的一个雨水，增强它的一个抗旱能力。另外，在这个华南西部地区，要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大范围洪涝灾害，做好防汛准备啊，确保这个农田及这个作物安全啊。所以，对于农民朋友来说，应该也还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期。
1: 这个暑假其实也快到了，孩子们要放假了，家长们也都开始规划出行了，所以想问问您哈，尤其从气象角度来说，估计您在做这个暑期出行的计划来说，可能是不是更能够躲避一些不良天气，能够玩得更好？所以想问问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至少提前多久定出行计划比较合适？
0: 因为大家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哈，那我将会从这个大家提前量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咱们就是订机票、抢住宿啊，咱们有的时候会提前一个月，甚至一两个月就开始做这出行计划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天气预报，它没有那么长远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来给我们参考，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量啊，我们旅游出行地计划出行地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背景。比如说，我们从5月就开始计划，我7月要带孩子，比如说去新疆，或者说去西藏哪个城市，那这个时候就要看7月份，这个地方它
1: 历
0: 最
1: 年
0: 容易
1: 的
0: 发
1: 情
0: 生的
1: 况，
0: 灾害是什么啊？比如说，它7月是不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月？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带好雨具，然后或者说就是说是做好一些其他防雨的一些准备，而且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或者是河谷这些容易降雨引发灾害的一些地方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出行的提前量打到半个月或者是2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中期预报。啊，因为7到15天这个预报的话，我们在这个中国天气网站上是能够查到它，7到15天的一个中期预报。这个时候呢，就能看到它天气变化的一个趋势啊。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我要去的那段时间是不是多雨啊，是不是要带雨具啊？气温情况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情况？我大概要带几季的衣服啊？如果我们是要做10天以内或者是1周以内的一个出行，这个时候天气预报就有很大的一个参考性了，它将会决定着我们是不是最终要选择这个点。比如说，咱们已经预见到7天以内可能有台风要来，比如说或者将会有这个大型的一个过程性的一个暴雨过程，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建议
1: 咱得
0: 大家
1: 换
0: 是
1: 地
0: 不是
1: 儿
0: 可
1: 了，
0: 以考虑换 个地儿？对对对，因为这种高影响天气，第一，它有可能会对咱们的行程带来非常大的 组织的一个影响，甚
1: 嗯，
0: 至一些行程是不可能像是出海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停航啊，或者是停驶的一个可。

0: 能性啊。如果是一定要赌一把出去的话，这万一碰上变化，其实还是挺糟心的。
1: 可以先长期做一个大概的方案，快临近的时候再具体的，我们来验证一下哈，这段时间这里的天气的情况。现在比如说预订机票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是可以购买改签或者是退票的，应该叫保险吧。网络上订这个酒店的话，好像入住之前或入住当天几点，你之前好像都是可以免费改退的。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帮助大家减少了压力。但是临时出行，可能这个机酒的费用又会相对较高一些。所以什么样的天气应该果断的改变出行计划？除了下雨，还有啥？
0: 比如说啊，除了这个强降雨以外啊，如果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它在前段时间其实已经频繁出现强降雨了，然后哪怕是在之后几天的时间里面，甚至在10天以内的一个时间段，它一点雨都没有，但是它其实考虑到次生灾害发生一个滞后性啊，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危险性啊。这一点的话，就是去往西南地区、高海拔山区。还有华南沿海的一些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一定要多留意啊，多备一个心眼儿，这个还是有可能。另外呢，就是说是如果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黄色及以上等级的预警信号啊，包括但不限于暴雨、雷雨大风、高温、大雾，还有台风等啊，有高等级的这样一个预警信号，我们这时候其实真的建议大家要认真考虑改变。或者是取消出行计划啊，像是台风、暴雨、大雾等等，它对于安全这个威胁是最直接的，
1: 哎，于
0: 宁
1: 老
0: 可
1: 师，
0: 令
1: 夏天
0: 其，
1: 也会出现大雾天气，对吗？
0: 海雾这个时候其实有可能就是海峡的海雾，它如果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是有可能啊，会造成短暂的一些停航啊，因为很多朋友出行，他这个行程可能说我这几天在这个城市。然后另外几天在另外一个城市，它中间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临时调整的话，可能会对自己这个出行啊、心情啊，或者
1: 都会有
0: 是
1: 影
0: 费
1: 响，
0: 用啊，哎，行程规划方面都会造成一些大的一些影响啊。另外就是，去往东南沿海或者是华南沿海的话，一定要关注台风的影响啊，因为台风一旦来袭的话，它可能在它影响的这个至少一两天的时间里面，它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停工。停航甚至停电的情况，这个一定会给这个旅游带来一些不便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危险。
1: 所谓芒种夏至是水节，夏至节气开始后，不仅雨是多样的，也可能会是凶猛的。从今年6月1号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也同步进入了主汛期。今年主汛期，也就是6月到8月期间，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涝重于旱。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北京市大兴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冯宇一起聊聊今年的汛期和避险技能，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准备为这个多雨的夏天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今年6月1号，全国已经是全面入汛了。问一下李老师，今年这个汛期跟往年比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为什么说6月1号我们国家一般是会进入到主汛期，或者说全面入汛哈？因为通常在这个5月底、6月初的时候，这个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季风已经进一步爆发了，也就是说更多的、更大量的、充沛的、更暖、更湿的这样一个空气会随着季风爆发不断的涌入我们国家内陆地区，而且因为它增强以后，它会送到更北的一个地方，它会使得中国这个雨带、雨季继续自南向北推进，更多的地方进入到这样一个主雨季，所以防汛的压力也是在明显的一个增大啊。而且呢，像是前几天，你看刚进入到主汛期还没几天啊，前几天像是包括贵州、重庆啊、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多地已经遭遇到了非常突出的强降雨、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都有出现。那年内最集中的降雨期啊，这说明也是正在到来，而且现在其实刚进入到主汛期还没有几天。那从官方预测来看，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3个多月的一个主汛期，防汛任务还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从这个气象背景来看，气象预测来看，南北都多雨， 而且今年5月份，其实北方的降雨已经提前发威了。
1: 对。
0: 海河流域啊，截至目前，它的这个降雨量是显著偏多的，一些地方甚至是1961年有完整的观测记录以来同期最多的。所以汛期后面这个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非常的大啊。那今年这个台风季也有可能会比较活跃啊。现在估计预计会有7到9个台风有可能会登陆我国，较常年是偏多的，而且其中有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会深入内陆并北上，那带来的影响会更加严重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重点后面要密切的追踪啊关注的一个高影响天气。
1: 对，像前几年，比如说北方的这种出现内涝或洪水的情况，也是因为台风北上，这个水汽在持续的不断的往这边输送，才造成了现在大家，比如说像北方，可能对于台风的预警或这种强烈的这种降雨的这种怎么说防范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哈。
0: 对，像是京津冀、河南、山东这一带哈，就你比如说某一个地方，你去看它极端的日降水量，你去翻看这个历史记录，大多都是跟台风影响有直接关系。
1: 七下八上，这算是咱们老辈子人传下来的经验，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是北方防汛最紧要的时候。但是就今年的预测来说，其实北方地区降水偏多，咱们应该是6月份就要开始在这个防汛上要更加多多注意了，对吧？不能再等到7月份以后我们再去准备，对吗，李老师？
0: 对对对，七下八上啊，7月下旬到8月上旬哈、啊，是所有气象人心里最七上八下的一段时间哈、啊。因为基本上对于北方来说，这段时间它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总量，基本上全年近1/3的降雨量就出现在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所以因为降雨量大，所以它导致这个防汛压力大啊。但是呢，其实这。

0: 所以说，它的这个雨季是来得早，下得久，持续时间和累计雨量都是打破了记录的。所以对于防汛来说，绝不可能是到了跟前儿再去做准备，而是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像是七大江河，它的洪水防御，它要做到这样一个多线防汛，它绝对不是进入到这个7月啊，从6月开始准备，可能都不是很宽松的一个情况。而且从这些年的一个数据统计来看，大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极端天气它确实开始有了更早、更强、更集中的一个变化趋势，所以这就使得主汛期的这个防汛形势是进一步压力陡增。
1: 所以今年我们就特别请二位老师和我们提前说说，如果汛期到了，尤其是对于个人来说，做好哪些防汛的工作哈。比如说山洪，它就是防汛要防的那个敌人当中最凶的一个，因为它可能不是大河慢慢的涨水，它是山里突然冲出来一股急流，再夹着树枝泥沙，20分钟就能把一条干沟给变成几米深的水道。那冯队，刚刚咱们说了那么多避险的知识，我们就接下来就汛期和山洪来说一说，那山洪到底有多厉害？真的是要碰上的话，是不是会像视频里的那样，连人带车一下就没了？
2: 首先来说，我们确实是带队在河南救援的时候碰上过山洪，我也亲眼确实见了这个山洪。然后首要条件呢，还是我说，如果作为我们普通百姓避险的话，在进入汛期之后，
1: 车子不安全，
2: 我觉得大家都尽量少往山区的地方去，啊，因为它这个山洪的爆发，它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是我一场雨我就能引发山洪。它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总有雨，那我这个山体在雨水的这个浸泡下，饱和度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之后出现了一场并不大的雨，反而引发了山洪，这个也都有可能，包括这个上游河道啊，比如堰塞湖啊，种种情况都可能会引发。所以说，山洪的发生并不一定是雨天儿才会发生。
1: 就是
2: 这个
1: 天
2: 大家
1: 气是区域性的，但是像您说，这问题是连锁反映出来的。
2: 没错没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持续性的激发性的一个事件。比如说我们在河南遇到的那次巩义地区的山洪，就是它是在一个特别晴朗的一个天气下，我们在下游河道在展开救援，突然间上游就出现了这种山洪的这种状态。首先，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下游你会在水面上看到水雾，就是我们在刚刚进入救援现场的时候还没有水雾，然后慢慢你就感觉到你这个水周围的湿度在慢慢的升高，然后你就能看到肉眼可见的水雾，这是一个自然状态，
1: 您
2: 你
1: 说
2: 可
1: 的这
2: 以，
1: 个肉眼可见的水雾是普通人也能够看出来的
2: 都能看得到，都能看，就是我们所说的水面上起了一层雾。对，你想啊，现在艳阳高照，这个天气晴朗，
1: 也
2: 突
1: 不
2: 然
1: 能
2: 间，
1: 是雾蒙蒙的感觉哈。
2: 然后突然间在这种气候下，你就看着下游明显感觉湿度增加，然后起了一层水雾，这就是一个比较异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当时安全员也发现这个状态，就开始马上通报，然后紧接着大概没有1分钟的时间吧，我们是先听到声音的。我们不是先看到山洪的，就是明显你听山体的上游有类似于小的地震的声音，就这种声音。然后这时候我们吹响了这个撤离的这个哨声，然后向两岸进行迅速的转移，包括把这个百姓，因为当时我们在一个危桥上正在过桥嘛，对百姓进行转运嘛，然后马上叫停两岸所有的人往山体两侧进行撤离，然后等我们听到声音之后，大概又过了有十几秒，我们才正经的看到了这个，将近2米的这个山洪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来。水是浑浊的，而且水里面什么都有。
1: 李老师刚刚冯队说了说他在救援过程当中看到的山洪来之前的一个信号哈，那比如说从我们天气判断上来说，山洪来之前我们还需要注意点什么，看到啥了咱就注意了。
0: 对啊，我特别同意冯队刚才说的啊，其实就是发生山洪，要么就是雨一下子下得特别大，短时雨强大，容易诱发山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雨下的特别久，然后在已经

0: 超量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持续降水，它会导致这个地质条件可能已经是比较脆弱了，已经不堪重负了。然后之后虽然雨减弱了，甚至雨停了，但是这个灾害的发生它其实有一定滞后性，它引发的这个反应它可能会稍微有一个滞后性哈，就是说在长时间的降雨之后，即便是降雨停了，然后也不要贸然到山区。到河谷、到低洼的地方去啊，因为这真的有可能还是会有山洪发生的一个潜在风险啊。我特别同意冯队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观察到这个河道水位突然暴涨啊，然后一些小溪流突然变得浑浊，或者是听到远处已经有类似这种火车轰鸣或者是小型地震这样的一个异响出现的时候，应该是立刻避险。那避险的这个方向也是往周边的高处去走，避开河道，离这个河段地区也是越远越好。然后往高处去走，进行这样一个立即的一个避险。而且我们翻查了以往，降雨量引发山洪啊，或者是洪水啊这样的一些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发现，1小时大于5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啊，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临界值啊。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强降雨之后，基本上这个灾害就已经是有可能发生了。另外呢，就是说是，它之前雨已经下了几天，累计雨量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管后面会不会下雨，我们都要给它留下几个，一段时间的一个安全量啊。在这个期间是一定不要去靠近河流啊，或者是河谷啊、山谷啊，因为很多风景优美的景区，尤其是在暑期，往往
1: 山
0: 也是
1: 山
0: 在
1: 水水
0: 这些
1: 呀，
0: 地方。对对对。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出行地的时候，其实一定也要把这个安全因素一定要重重的考量在内。
1: 对，哎，李老师，刚刚您提到了这个降雨量，比如说小时降雨量大概是50毫米左右，那，
0: 对，
1: 哎，
0: 当
1: 但
0: 出
1: 是
0: 现了
1: 这
0: 一
1: 个，
0: 小时超过50毫米，就是要
1: 对，
0: 警惕了。
1: 但是比如说这种的话，是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看天气预报，比如大概看的是小雨、中雨、大雨，但这个小时的降雨量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分
0: 我
1: 析？
0: 来告诉大家啊，其实这个产品是有的啊，就比如说咱们日常发布的强对流天气预警里面，它通常是有2张图啊，一张呢是红色的，对于这个风雹天气的一个提示，它是红色系的啊，然后还有一张绿色系的图，它提示的就是短时强降水，然后它也是分2层，一层是单小时超过20毫米的降雨哈，这个降雨的话，可能不一定会引发山洪啊，但是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你浇成落汤鸡啊，这个是对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是，它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预警图里也分2层，一层是单小时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还有一层就是单小时可能超过50毫米的降雨，但是它在全国地图上它不会特别大。但是咱们看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如果咱们家或者说咱们家附近在这个50毫米这个圈附近，这时候一定就要提高警惕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气象 APP 的时候，还要再看得更加细致一点儿。尤其
0: 对，
1: 像您说的这个
0: 因为
1: 降
0: 越
1: 雨
0: 是
1: 量的
0: 高
1: 这个问
0: 危险
1: 题，
0: 的区域，它其实预警的时候，因为它要做的更精细，它不会报的很大，它其实这范围是缩小的。
1: 所以这个
0: 所
1: 时
0: 以
1: 候可
0: 大
1: 能对我
0: 家
1: 们来
0: 不
1: 说
0: 容易
1: 更能
0: 看
1: 够去
0: 漏。
1: 甄别它，对吧？
0: 对，就咱们还是要更加仔细的看下预警啊，当然就是说是，如果有任何啊，就是说是不太明白，或者说有存疑的地方，就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内容。
1: 刚刚李宁老师也提到说，如果发现山洪的话，我们是要往这个地势高的地方跑。那这个时候我开车能不能大概追得上这个洪水对我的影响？冯队。
2: 还是说啊，开车这个载体啊，不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你比如说，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山洪之后啊，山洪嘛，它一定是在这个低洼处，比如说两山中间的一谷形成的这种山洪嘛。如果说你开着车，现在有两边有路，我能迅速往高处转移，那行，那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就是有些人想象的，比如说。哎，我这个往下游方向去开，对吧？这个上面是山洪，我现在往下去跑，这个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从我们实际来看，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能开车去， 很大概率不会
1: 别人
2: 是
1: 也
2: 你
1: 能
2: 一
1: 好。
2: 台车，
1: 哦。
2: 对，很大概率不会是你一台车，尤其是刚才又说到我们很多这个救援现场，当你想走的时候，你不见得你前头的那辆车也能跟着你一起走，如果你被堵在那儿了，那你就更麻烦了。
1: 所以这个时候用自己的腿往上跑，其实也挺快的。
2: 腿实际是最保险的一个选择啊，腿实际是最保险的选择。当然，就像我说的，也不能说绝对，你要两侧就是开阔的道路且没有车，你说我现在往高处转移，我开车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车特别多，又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沟通，反而会很危险。因为你现在选择，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山洪了，我现在选择我拔腿就跑，我需要用的时间。和我现在去车上，把车打着，我准备开车跑，但是发现我前头那车它没动，我跑不了，我现在在拉开车门，再下了车，我再去往上跑，这完全不是一个时间概念。
1: 对，像
2: 你
1: 您
2: 会，
1: 说，哪怕是我直接往山上跑，可能也比我要先跑到车上，哪怕这个车能开哈，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被浪费了一些了。
2: 对，那个时候是最宝贵的时间，所以没有这么多时间能让我们去做更多的选择，所以最稳的选择才是最有效的。更何况，比如说我再延展的说一些，如果不光是你一个人，你还带着比如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孩子，那这就更恐怖了。你让他们上车，然后你车又走不了，你又把他们再弄下来，再让他们往山上跑，这个危险性就很大。如果是我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一定会弃车。先选择这个有效的保证自己安全的方式。
1: 哎，我看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概15厘米左右的这个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这是真的假
2: 这是绝对的真的，而且我跟您
1: 的？
2: 再讲一个故事，我们曾经在水深20厘米的这样一个河流当中，
1: 20厘米大概也就是没脚脖子嘛。
2: 对，然后有一个人发生了溺水事件。啊，
1: 这
2: 就是
1: 个，
2: 20厘米的水，他溺水了，然后死亡了。就是实际我们每次在讲这个深度的时候，包括我给我的很多队员培训的时候也在说，这个水的深度啊，这个它不能决定你是否安全的唯一标准，因为它还有一定的水流速。比如说，就算15厘米，如果水流速很高的情况下，你依然是过不去的。啊，第二还有一种情况，虽然是15厘米，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山上下来的水，可能带着一些泥沙，甚至是这个
1: 树杈什么的，
2: 但是树杈、腐朽的木头什么的，这些你都不能贸然的去过这个河的。
1: 哎，那比如说像这个水流看着还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大概没到膝盖50、60厘米的时候，是不是也能试着就走一走呢？
2: 如果一定要是想去尝试一下的话，那就是有一些技术特点，那就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就近去寻找一个，比如一根木棍儿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叫可以作为探杆儿，就是你每走一步，你都要把这根探杆扎到你的下一步要迈的位置，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你看这个位置很浅，突然间一下就
1: 就
2: 变
1: 深
2: 深。
1: 了，
2: 对，然后突然间这个水温就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所以你要有一根探杆，而这个探杆一是去探查你要下一步走的这个方向的状态，第二呢就是要跟你的两只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稳定性，再进行一个运动，就是实际我这么讲就是很单薄，所以大家可以去搜一些这个。单人涉水的一些技术要领，现在还是比较多
1: 老师们都在说说，如果没有必要，咱就少一些
2: 的。啊，
1: 危险的行为啊，尤其是像在汛期的这段时间，万一真的是比如说有这个洪水出现的话，咱就别冒那个险。最简单的话就是，咱汛期就少往山区走，
2: 没
1: 这
2: 错。
1: 个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开车遇到积水怎么办？比如说啥情况就真的要弃车逃生了？
2: 如果这个一定让我给一个标准的话，是这个，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北京经历过7·21之后，我们是做过这方面的分析和实验的，包括我们也亲自就是把车开到这个积水的桥区做过这个实验，不管是开门啊还是什么样的啊，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度，就是 如果我这个水。

0: 瑞现在没过我车的，不管是越野车还是家用轿车啊，只要它没过我轮胎的全部，我此时就要考虑是否要弃车了。如果就算不弃车，我也至少要把窗户打开，随时准备跑。当水位如果达到我们这个玻璃的下缘，也就是我们门边那个位置，这就是大概是你最后能选择弃车逃生的机会了。
1: 就这个时候开门已经是水的阻力非常大了。
0: 对，开门就是您说的特别正确，就是开门此时是已经不是很好开了。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刚才我会说到，就是当水位没过轮胎的时候，你就要选择把玻璃降下来。因为这么，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就是大家可能从网上能看到一些视频，比如说用这个抱枕去砸这个车窗玻璃什么的。主持人，我跟您说，这些方法我们都试过。成功率并不是很高，而且我们还是专业的救援队员，从不
1: 对，我
0: 管
1: 们的
0: 从
1: 力
0: 体
1: 量什
0: 能
1: 么
0: 上、
1: 的，对，
0: 力量上都好很多，成功率并不是100%，啊，反而呢，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培训当中，我会给大家推一些，可能就是网上买很便宜几
1: 那个
0: 块
1: 小
0: 钱的
1: 锤
0: 那
1: 子
0: 种，
1: 哈，
0: 就是叫按压式破窗器，
1: 哦，好像看见过，
0: 对，您可以搜一下，就很便宜那个东西，就是。它以你也不需要买太贵的，因为它原理很简单，就是一根弹簧，前头带着一个撞针，钨钢的撞针，啊，尤其是比如说你在被困车里的情况下，使用这个东西单手发力，包括女性也都可以完成这个有效的破窗。
1: 说的这种就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就可能是突然来这么多水，咱没辙了。但是要早早的情况就是离车远点，咱赶紧回家。
0: 对，尽可能的，还是我说那句话，车并不是一个特别稳固的这个逃生的载体。
1: 那除了山洪，我们知道像汛期可能还会有滑坡和泥石流哈。那李老师，像这种地质灾害的情况的话，天气上还会有什么？大家需要关注的，或预警信息也能够足够的告诉我们，大家该避险了吗？
2: 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山洪，还有滑坡、泥石流哈、等等这些次生的一个地质灾害啊，那在这其中天气因素来看的话，毫无疑问，暴雨它肯定是诱发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等等这些灾害的关键因素，但是这并非是单一的决定因素，它还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啊、地形地貌啊、地质条件，还有前期降雨量啊、这个土壤承载力等等多种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不同地区它的承载的一个阈值哈、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啊，北京山区它可能这个承载的阈值在180毫米以上啊，到这个250毫米之间啊，这个数值可能就是非常容易致灾。小时雨强是在50毫米以上，但是如果在陕西黄土高原的话，可能它发生滑坡，它的启动降雨量可能一场大雨，25毫米以上大雨就足以诱发了。如果达到了50毫米，或者说60毫米以上，就有可能会致灾了。所以它不同地方这个承载能力它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海拔高度也会影响到雨量的一个阈值啊，比如说1500米以下，相对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区域，5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就有可能会致灾。但是在3500米以上的相对海拔比较高的区域，可能10毫米以上的降雨就有可能会诱发山洪、滑坡或者泥石流。
1: 就是有
2: 所
1: 可
2: 以
1: 能
2: 说，
1: 是从一点点上边往下来是一溜，但是到下边有可能就是非常强大的水或其他的冲击了，对吗？
2: 它会有一个汇集，它会有一个冲下来的一个动力势能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共通性啊，这样一个参考性的一个指标的话，那我还是建议哈，就是关注1小时以上这个雨强是超过50毫米，或者是一天之内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这个其实都是要引发我们关注的一个提醒类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指标。
1: 小时内降雨超50毫米，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哈。那冯队，除了山洪啊、滑坡、泥石流，我们在跑的方向上是不是也跟这个洪水是一样，是反着它来跑的？
0: 它这个很简单，这个方向性这几类灾害，首先都是高处啊，首先来说都是高处，这几个灾害类型都会发生在这种山谷的这种地区，所以，我们讲左岸右岸嘛，左岸右岸都会有这个高处，要迅速的往高处去转移，啊，然后就是有好多好多我看过有些视频。

0: 人啊，就是还有讲这个往下游方向跑，这
1: 对，
0: 个
1: 我也
0: 绝
1: 在
0: 对
1: 想，我能不能跑得过他，对吧？包
0: 跑
1: 括
0: 不
1: 虽然
0: 过
1: 刚
0: 他。
1: 才我们说那个开车肯定不对啊，但我加速120也是能开得了，还是跑不过他。
0: 他跑不过他，我非常明确的跟你说，这个跑不过，一定是跑不过。而且呢，就是，一是本身跑不过，第二是你可能无法想象它的这个速度。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泥石流啊、滑坡呀，尤其这个，比如说山洪和泥石流可能还好，但是滑坡可是瞬间的。啊，你去跑得赢滑坡的这种可能性极小啊，所以呢，往两侧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两侧的这种高处的这种地带，这是你唯一的方向。
1: 还有，我们也关注过一些视频啊，就比如说暴雨过后，已经撤离到安全地方的乡亲们，就又偷偷跑回家，想看看庄稼呀，看看鸡鸭呀，或者看看家里边，放着的存折啊，或者是银行卡什么什么的。您有遇到这样的
0: 哎，
1: 情况吗？这种是不是依旧很危险？
0: 说起来都是眼泪啊！我们救援过程中真的是经常碰见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在一次救援过程中，还有老乡把我们的船偷了，然后回家去看看，但是确实总能遇见这种事情。我们较为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担心自己家里的物品啊、钱物啊，因为他当时跑的时候没
1: 来
0: 来得
1: 不
0: 及
1: 及
0: 拿嘛，然后后来想起来去拿。这是一方面，实际还有一方面就是走失。比如说家里头有两个老人，可能老爷子呢身体稍微好一点，我们第一趟呢就把老爷子先带接出来了。但是往往这种环境下呢，整个通讯都是
1: 不
0: 中
1: 太
0: 断的。
1: 顺畅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几个地方曾经发生的这个水灾，电力设施和通讯设施都是中断的。但是呢，老爷子出来之后呢，就担心老伴儿。我也联系不上他，我也不知道你们给他接没接出来。而且这有一情况，

0: 可能救援力量不同，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前指。所有这种受灾区域，我们会三遍以上这样的一个巡查才会结束，所以说就是不会有这种遗漏的这种情况发生啊。而且以近几年我们看，有些受灾区域的话，都是这种饱和式的救援，所以问题不大。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身处灾区的话，相信我们，也相信咱们国家的救援力量，完全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有效的保障。
1: 像这种的危险性也可能还是在于，就是有可能次生灾害的发生哈。所以李老师，比如说这个地方刚刚发生过类似山洪或者是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天气还会有一些相应不利的影响，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2: 一次强降雨诱发的像是一些地质灾害，它发生了之后呢，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啊，因为山体它已经被这个雨水给冲饱和掉了，即便是雨停了，那土壤水分它其实还在从表面往深处继续缓慢的一个下渗，所以这就导致不管后面天气如何，这个雨是不是继续下，它哪怕是放晴了，但是这种变化还在继续，所以在后续几天甚至几周以内，都有可能会发生滞后性的一个滑坡崩塌，或者是泥石流的一个余波啊。那之前也是出现过多次案例的啊，不管是这个受影响的这个同志啊，因为担心回家看看也好，或者是救援人员，然后在返回救援的时候，在清理的时候，都曾经遭遇过二次滑坡等这样一些再次发生灾害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提高警惕。
1: 对，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救援人员哈，但是大家也要关注到这个灾害，它会有一个滞后性发生的可能性，就别要光凭自己的这个老经验哈。这个天气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咱们就再等一等。比如说我从去年夏天哈去徒了个步之后，哦，之前不是说我准备了很多嘛，但这个行前的准备清单里边还有一些应急的物品，比如说像纱布啊、碘伏棉签啊、保温毯等等哈，包括还有一些预防水土不服的药物。所以想问一下冯队，比如说，尤其是在夏季出行哈，包括我有类似这种徒步或者往这个山里走的这些怎么说呢？这个小众路线的话，这种急救包是不是也是非常必要的？
0: 我突然间想到了咱们一句老话啊，不知道怎么讲啊，饱带干粮，热带衣，对吧？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就是首先来说，我先明确一下，就是这种应急包或者这种急救包必须要有，尤其是在这种户外环境啊，就包括我们这么多年救援，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多时候生活在城市当中，你并不觉得可能缺少某一个小工具会影响到你什么，
1: 对，因为我买
0: 但
1: 个
0: 是，
1: 什么东西也很方便，现
0: 啊，
1: 在就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怎么都不会想到，可能你手划一个小口子，就要引发特别严重的感染，这种事儿在城市当中是绝对不会能想象得到，但是在户外环境中真的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些东西。你要让我看还不够，比如说有一些常备药品，打比方说您，比如说血糖啊，或者血压啊、血脂啊，或者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疾病，这些常备药品，或者有一些，户外的话，比如说这种肠胃性的药品，甚至一些紧急的这种消炎类的，作为我个人的话，我都会去准备，就是我自己有个小包啊，这个包大概。可能就跟你们女孩子这种化妆包，小的那种化妆包大小
1: 巴
0: 差
1: 掌
0: 不多，
1: 大，
0: 哎，对对对，就那么大。里面呢，一些常备的我的一些药品，然后呢，速效救心、硝酸甘油，这个碘伏、创可贴，然后一些小的小工具，我是常年不会离身的，会带着这些东西。可能确实也像您说的，一年加起来也没用个三五回。但是您相信我，这三五回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候用到的，所以呢，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尤其是在这种易发生灾害的这个季节也好啊，这个时间段也好啊，所以你一旦要是出去，比如说徒步啊，像那种户外运动啊，而且本身就是我特别想跟主持人去交流这个事情，就是户外运动它实际是一个极限运动，它
1: 哪怕
0: 并
1: 我
0: 不
1: 很
0: 是
1: 简
0: 一个。
1: 单的徒步，它已经算是极限运动了。
0: 是的，没错，就是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态啊，就是享受大自然、征服大自然那种

0: 但是它确实属于一个极限型的运动，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通常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徒步是什么？公园儿啊，现在一个景区啊，香山啊，你现在爬上去再爬下来，这叫徒步。但是现在由于这个
1: 大家
0: 环
1: 更向
0: 境，
1: 往自然
0: 哎，
1: 了，
0: 对
1: 就
0: 对对，
1: 希望有一定的挑战。
0: 环境越来越好了，机会越来越好了，大家总想去尝试更美的、更自然化的、更好的这些环境，但同时它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和这种危险因素。那这个时候你哪怕多比别人准备一样东西，那你的这种安全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对，我们原来都叫穷家富路嘛，多带上
0: 嗯，
1: 一点儿，
0: 对对
1: 这
0: 对，是的。
1: 准没有错啊。但如果是像，尤其现在好多人都流行叫重装徒步哈，就恨不得一个包背上，我这几天住山里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了。但是该带的咱们千万哈，不要忽略。就像刚才冯队说，这个可能最后就是保命的，非常宝贵的这个
0: 就
1: 资源。对。
0: 不差那几百克，咱不差
1: 不
0: 那几
1: 差那
0: 百
1: 几
0: 克。
1: 百克，对对对。
0: 对，
1: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哈，今天信息量很大嘛，但是我是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反复多听我们这期播客，大家能够把这些急救的相关的情况啊，能够更加熟记于心。那么最后，其实也想再请两位老师哈，再总结总结，再嘱咐嘱咐。李老师，您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您还要嘱咐点什么？
2: 好的。那从天气角度出发的话，我对大家安全度汛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应该还是几个字：看懂预警，避开峰值，留足余地啊。所以一旦当遇到不管是短信也好，然后自媒体推送也好，或者说电视预报也好，一旦发布了比较高等级的预警，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心啊。有的时候，即便是强降雨结束了，次生灾害的发生，它具有一定的一个滞后性，它也有突然爆发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重视每次预警和提示，用天气的提前量来换取我们自身安全的空间。所以最后也是预祝大家能够快乐、安全、不焦虑的度过这个炎热和多雨的夏天。
1: 好，那冯队您呢？
0: 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然后，如果一定想去参与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的话，多做功课。你要让我看来，知识的储备要远远大于装备的储备。然后也祝大家有一个平安的夏天吧。
1: 对，我想再多嘱咐两句哈，因为去年大概也是七下八上的这段时间，我正好是从老家开车回北京的路上，就刚在高速上突遇了这种，我觉得应该能到暴雨级别，就是真的是这个雨刮器，你感觉已经不管用了，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还是冷静、小心谨慎；二，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复习一下自己车内的各种警示灯究竟是怎么用的。这样的话，如果是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的话，对于我们的安全形势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次感谢李老师和冯队，谢谢二位。最后，我们再结合二位专家的嘱咐，给大家画一个重点：第一，请务必看懂预警。一旦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或山洪预警，尤其是看到那种1小时雨强超50毫米的预报时，一定要取消或推迟进山涉水的计划。第二，放弃一切侥幸，车淹了可以修，但生命没有彩排。第三，知识是最好的装备，就像冯队说的。储备知识远比储备装备重要，请大家务必把节目里面提到的“往高处跑，水没过轮胎就要考虑汽车”等保命细节转告给您的家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的节目里，我想为大家介绍两位种植小众水果的新农人。燕窝果又名麒麟果、黄金火龙果，与火龙果是亲兄弟，身价却是天差地别。它是火龙果家族中最贵的一员，单果250克以上的燕窝果售价可达80元以上，地头收购价高达60到80元每公斤。燕窝果对生长环境要求非常苛刻，因为在夜间开花，昆虫早已休息，自然授粉的概率几乎为零。种植户陈石培和果农们必须赶在凌晨4点花朵闭合前，用毛笔蘸着花粉，轻轻点在柱头上进行人工授粉。另一位新农人李峰种植的是蔓越莓，蔓越莓被称为是美洲红宝石，它是公认的超级食物。它富含花青素、维生素 C、 前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等多种健康益处。但是种蔓越莓是一场漫长的耐心游戏，种植3年才开始挂果，约5年进入丰产期。李峰和团队从2015年的100亩试种扩展到如今的4200亩，打破了北美对蔓越莓种植的百年垄断。这些小众水果的种植会经历哪些坎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在中国版图的南北，时间被赋予不同的农时节奏。从北国黑土到岭南红壤，从清晨曙光到深夜月色，田间十二时辰里藏着雷州半岛毛笔授粉的星光，也映着抚远雪地抢收的灯火。两地相距4500公里，却在同一个丰收时钟下见证了两种炽热的丰收故事，记录着中国农业冰火交织的十二时辰。

0: 广西，阿强，现在马上要去配花，
1: 对，四点钟前把它配完。
2: 深夜，雷州的湿热仍未退散，千万朵燕窝果花苞开始悄然攒动。这些只在夜间绽放的精灵，正等待一场关乎生命的仪式。

0: 阿翔，不能这样啊！那花你这样抽的话是浪费的花期啊！
1: 那别人种那个硬木果，他就是这样效仿快啊！
0: 必须要用毛笔点到位，必须要每个花都这样做，做到位。
1: 这样做太慢了，
0: 慢也得这样做。
2: 这片百亩燕窝果田是雷州当地独一份的夜间工厂，这场与时间的赛跑容不得半分耽搁，4小时内完成授粉。

0: 是人与花期的契约。
1: 这个受访它是一动间的过程，如果你受的不到位，它这个时间是大概四个小时，用手抖一下，那些花蕊比较高的那花捧背不起来，受不到捧，对，这一头花都浪费掉。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花用那个毛笔点那个花捧，直接点到位。
0: 只在夜间绽放的燕窝果花自然授粉率为零，陈世培坚持用毛笔点粉的传统方式为其授粉。白木果园里数千次弯腰点授是他对土地的承诺，只为两个月后挂满枝头的金黄果实能如期赴约。
2: 9:30晚上过来授粉，授到早上3点到10点钟，每天晚上都这样转，就是坐在那回来就不想动了。
0: 清晨5点，授粉工作终于结束。此时零下10摄氏度的寒风吹过李峰的4200亩蔓越莓田。
3: 先把这车装完了，李华去撒，把这边收我们俩就行了，拧撒去吧。
0: 在李峰涉足蔓越莓种植领域之前，国内还没有大规模成功种植的先例。
4: 从2008年开始想做蓝莓种植，那时候就开始在那个国内市场搞市场调研，然后通过做食品这行业，结识了很多客户，给介绍了说蔓越莓，说你没有考虑到蔓越莓嘛？那时候蔓越莓在中国基本上还属于空白阶段，然后就开始去美国调研，就是考察这个蔓越莓，适不适合在中国种植。
0: 2013年，英语零基础的李峰仅靠一部翻译软件，便孤身奔赴美国学习种植蔓越莓，从年入百万元的服装商转型农人。
4: 翻译软件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它是那个翻译是不准的，就是每天自己翻译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拿笔记下来。
0: 春种秋收，李峰在美国待了整整一年，学习蔓越莓的种植技术。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种下了第一块蔓越莓田。
4: 通过几年实验呢，在海拉尔看到这苗子已经做果了，开花做果了，知道这是已经是迈向成功的一步了，然后就开始在海拉尔的土地呢，是怎么说呢，它还是适合的土地太少然后就逐步找到黑土地嘛，黑龙江的黑土地嘛，得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0: 蔓越莓的水收方法本是北美传统收获方式，每到收获季，种植田灌水后，这些圆滚滚的小红果凭借空心小肚腩集体浮上水面。田间轰鸣的这台水收机是李峰亲手改良的机械，它精准打落果实，再由网具轻轻聚拢，最后经升降机提至岸边车上，让国产蔓越莓也实现了规模化采收。如今这片4200亩的红色海洋是亚洲最大的蔓越莓基地，不仅实现了规模化丰产，更以稳定的产量和品质改写着中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那些曾被视作疯狂的日夜坚守，终于在黑土地上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0: 们现在改进这台机车呢，就是每天能收上百亩，特别这个轮子都改成这种履带式的，为了防止就是在水里头地里头陷下去。像这个就是我整体都从国外进口来的了，因为在国内吧没有同类产品能可以替代，就是没有概念。这也通过了多次实验了啊、哦，这台车也算我们国内的首台。
1: 李峰的4200亩蔓越莓有1500亩进入丰产期，
0: 看气温，它是根据温度来决定收回来，每天都得要需要有人去观察。你先把这个地头落到外边，落到外圈去，一会儿这车装完了咱俩去落边去。
1: 进入丰产期的蔓越莓每亩产量超2.5吨，虽然水收机采收速度快，但每天只能作业2小时，采得太多，清洗机的处理速度跟不上。这份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农人的新挑战。
0: 我们就是挑最好的田，让工人去守栽果。天气越来越冷了，一旦果子冻了，对果子的品质会有影响，好不好？行，大家回去准备吧。
2: 你好，包总。
3: 哎，陈总，现在果摘的怎么样了？
2: 哎，我们早上4点多钟都起来开始摘了。
3: 行，那辛苦工人抓紧一点，不然那下雨那个果摘不够出车路。
1: 气象预警显示，暴雨将在3小时内抵达。与李峰水收蔓越莓的高效快捷不同，陈世培和他的工人们此刻正与带刺的燕窝果展开一场艰难较量。
2: 因为它全身都是刺，你要把它的刺刷了以后才去剪它，如果你要不把刺刷干净的话，它容易把它的皮刺扎到皮里面，果就花了。剪它就得下刀，要肿，又不能伤到果，又不能伤枝条，要把枝条搞伤了，下一批在下伤的地方下面的它就不会来花给来果给你的，不会来花了。第一刀中间下，第二刀是两边，是吧？不伤到果皮，它这果保留得很久。
1: 上午9点，30多摄氏度的高温开始炙烤果园，高温下细长密集的尖刺成为采摘路上最棘手的阻碍。
2: 刺肉多，枝条的多，都拔草都砸的流血了，你看吧，都砸流血了。
4: 你戴了舌头再好也是扎，有的扎得太深的话，它可能会那个手那些，就像那个搞到静埋的话就动不了了。
2: 自己地里面的员工只能采个一天能采个5000斤，他说你半天采个5000斤你就有难度了吧，是吧？第一个方法是想招多外面一点零工。高工，高工，
5: 哎，好，你落来
2: 啊，落来，今天不帮忙咯。
1: 陈世培四处奔走找人帮忙，却接连碰壁。农人们既忙着手头抢收的活计，更忌惮燕窝果的尖刺。10名工人5000斤的采收量如巨石般压在陈世培的心头。
2: 一个，你看这一段的果都很小，是不是平常管理给出了漏洞呢？
6: 这片果小，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平时呢都是按照整片地的常规来管理的，出现问题到现在还没找出原因来。
2: 小了又没重量，价格又低，小果人家都不要的，市场上是卖不动的。如果下一批这一批花来了还是小果的话，那淘就硬了。
1: 3年前，陈世培投入600万元积蓄，将南美雨林的燕窝果引种到雷州半岛。头批种苗遭遇大面积溃疡，技术员与合伙人先后跑路。绝境中，他尝试用火龙果的管理方式摸索，竟找出土办法。
6: 我们种的呢，都是给他绿色肥料，汤木灰呀、有机肥，还给他买小鱼小虾回去给他熬汤，把他当成小孩那样去看待呀、不给他鱼汤的营养多，蛋白多，果汤让他喝不够。
1: 如今，陈世培的果园每年能够产下6批果实，而丰产的秘密正是源于这些海洋里的鱼虾。正午12点，李峰担心的机械故障还是发生了。
0: 李叔啊，这设备怎么的了？又出问题了？
7: 出问题了。
0: 哎，又堵住了。哎，怎么会这样？这么老高粱都口味不行啊。这镰刀是万能的镰刀啊，李叔啊。可以割庄稼，可以修设备。
1: 水收机作业时卷入的杂草与枝条死死卡住震动筛，清洗机瞬间罢工。
0: 真愁人呐、一天堵两次，一次堵半天。
1: 蔓越莓采收不得不全部转为人工模式。
0: 现在因为寒流马上来了，寒流来了之后，咱们的果子会形成冻伤，所以说越快收回来越好。
1: 午饭间隙，刚放下碗筷的工人们便迅速俯身投入采摘工作。他们的速度虽远不及轰鸣作业的机械，却凭借着娴熟的手法和敏锐的眼力，为优等果绿提供了最后一道保障。
0: 怎么样，这果摘着过瘾不？
8: 过瘾，特别好啊！还带劲，大丰收。
0: 一定把握质量啊，质量。哎呦，一踩咯嘣咯嘣响啊，心疼啊！我上这边来，上这边来。这个手就这么的啊，这么就下来了。这手不用转太紧，太紧了反而干什么了？反而耗苗了，知道吧？这么撸还不费劲，很轻松啊！加油啊！还有好多田呢，等着你们栽呢。栽的越多，挣的越多。
9: 我们还有将近30多块钱没栽，还得快点栽呢。现在这果的质量基本上成熟度非常高了，都。
0: 千万别冻了吧。
1: 雷州半岛暴雨已至，陈世培的燕窝果能否顺利交付？抚远的初雪飘落，李峰的蔓越莓抢收能否赶在田地封冻前收官？

0: 下午两点，雷州半岛的暴雨终于停歇，长势喜人的燕窝果终于迎来交付时刻。
1: 啊，这个果漂亮，如果以后都达到这个标准，比这个还好。
2: 嗯，
1: 因为你的果子几乎我们都报收完了，这个应该销路应该没啥问题了。看一下这个采摘的
2: 长豆皮的，
1: 哎，
2: 这么多才挑到两个的话，那小问题吧。
1: 是，这一筐在几十斤还削到两个，那还挑多少？要全部采完了，那你就拉回家自己吃了。
2: 老爸，
1: 嗯，
2: 像这种的话，这种天气你也理解是吧？
1: 嗯，
2: 工人干的满头大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因为半天赶五千斤，他们可能是手快了，也理解一下吧。
1: 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如果赶工赶不了，咱们可以加工人。知道吧，加工人提前采摘，这都可以做到预算。但是这种果我这种果子不要的，还有这个采摘速度一定要把控好。
0: 这批燕窝果大多在350克到400克之间，收购价每斤60元左右，可一旦果皮划伤影响果形，价格就会下跌10几元，这让陈世培有些着急。
1: 来，我尝一下咱们的甜度怎么样，好吧？
2: 好吧，
1: 我直接用手扒了，我看你连个刀都不给我背啊，服务态度不行啊。
2: 背刀怕你吃多了。
1: 嗯，这皮口感不错，果肉也没有晒伤，
2: 哦，
1: 保持这个口感还是可以的。
2: 你
1: 因为我这次来，我最大的担心就是雨季来了，我就怕这个果肉不够甜，不要说收果了，
2: 啊，收我的果。

0: 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这是我是最动心的。你这个一级果多少钱？
1: 一级果咱们就是定在60。
0: 60，能不能加到65？
1: 加到65，你能都保证这个品质吧？你把这刚才把我说的这个都给我挑出来，能保证吗？
0: 这个挑出来，这个也挑出来，
1: 这个一定。
2: 最终，这批燕窝果以每斤65元的价格完成收购，这让陈世培的果园有了收获的保障。十几个小时的劳作终有收获。这样的12时辰，在陈世培的果园里，不过是年复一年的寻常一天。

下午两点气温骤降，地里尚未采收的蔓越莓必须在天黑前抢收完毕，否则可能因低温冻伤面临大面积减产。一些跟着李峰种植的村民担心蔓越莓冻伤在地里，也自发到地里抢收。算上李峰从外地请的工人，大概有40多个人。

0: 暖和暖和，一会儿啊吃点热乎饭，有热贴什么的，还有棉手套棉袜都穿一下啊。
1: 好的。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十月份的福源，下午四点多钟，天就已经黑了。李峰给外地工人安排的宿舍里，已经飘出了晚饭的香味，而车间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2: 大家一定要挑仔细点啊！这直接就到客户手了，你吃出不好果子，对咱们影响多棒啊！这种可以，这种粉的都没问题，这种。但是这个青皮肉必须得掉了，这个。
1: 今天四十多名工人忙碌一天，收获了约30亩地、4000斤蔓越莓。李峰看着进度松了口气，觉得照此下去能赶在寒潮前完成部分抢收。
2: 他来一下拉不拉东西啊？车里的啊，夹板都拉过来了。
3: 拉了。
2: 2、4、5、7、10，现在连青果够两车了。
1: 这些手工采摘的蔓越莓，按照果茎大小分级以后，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鲜果市场。
2: 慢点等一下啊。下班了，收工了，回家休息了，来吧，哎，大家辛苦了啊。
3: 这个硬核果就整个我们国家都出去一人口是吧，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个硬核果，就我这一点的话你给谁吃呢？如果大家能种出来，大家能出上的话多好呢。
4: 你入了农业这行，你再想转行也不太容易啊，但是你会逐渐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因为每天到自己田里看一看，哎，看看蔓越莓的果子，看看蔓越莓，哎呀，发芽了，开花了，果子红了，就每天看到田里不同的变化，都会是不同的一种心情。
1: 雷州半岛的燕窝果带着尖刺的倔强，抚远黑土的蔓越莓藏着破冰的坚韧。两地12时辰，记录的不仅是丰收的昼夜轮替，更是千万个陈师培、李峰、农人手心里的老茧和眼里对土地的热望。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接下来给您介绍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养猪大户。河南的王富良早年靠全村凑钱起家，现在直接把猪场建成智能豪宅，360度新风， AI 听咳嗽， B 超做孕检，猪住的比人都讲究，老乡变股东，一年挣出一套房。再说江西的卢丹，放着城里安稳的日子不过，回老家满山追着四蹄踏雪的土猪跑。老婆邹玲丽更是绝了，把没人要的肥膘炼成爆汁烤肠，一刀下去那是肉香四溢，硬是把土疙瘩卖出了轻奢价。他们一个玩高科技，一个搞生态牌，路子不同，但都从传统养猪产业找到了利润增量。我们来听他们的故事。
2: 养猪是中国农村的老传统，有人养了一辈子的猪只够糊口，有人却把传统养殖干成智能产业，也有人把濒危土猪做成高端品牌。同样是老本行，为啥差距这么大？今天两位主人公究竟靠什么样的新招数、新计策，让最普通的生猪养殖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创富路呢？

0: 白天上班抓不行吗？
1: 北京的气温高，我这儿气温比较低，有利于运输。
0: 那春夏抓出还不一样时间啊？
1: 不一样，夏天一般在傍晚或者凌晨抓，冬季在白天抓。
0: 为啥呢？
1: 因为它的根据它的气温减少猪只的应激。
2: 夜幕降临，河南方城的一处仔猪繁育场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忙着将刚满月的小猪仔赶上车，连夜发往全国各地。这里的主人叫王富良，是当地有名的养猪高手。
0: 我看你这个通道是狭长，是为了赶猪的时候方便吗？专门这么设计的吗？
1: 对，这个通道都专一的赶猪通道，这样的话它每次赶猪的效率更高，而且猪的活动空间它会一直顺着这个方向走。每一个环节它就需要符合生物安全的要求进行隔离阻断，然后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必须是恒温的封闭的池，才可以保证猪只的安全。
2: 别人养猪靠经验，他养猪靠一套完整创富计，把一个小猪场干成了年出栏仔猪70万头的产业龙头，带动6000多农户增收。
3: 他这个企业这些年来稳定安排500多人就业，带动了2168户，6146人稳定脱贫，在壮大自己经济、增加群众收入方面也探索一条道路。
2: 可谁能想到，如

0: 乌金的养猪大王当初起步时只有48万元，改完猪舍就没钱买仔猪，是全村乡亲你3000我1万凑钱帮他起步的。
1: 肯定相信他，信任他，想着他有这个能力，也不害怕他，所以钱都借给他了。
2: 基本上是这村里的每一家每一个亲戚每一个邻居能帮的都帮了，没有说没有一家没有的，有的3000也给我了，2000也给我了，懂吗？有那1000都给我了，懂那好劲了。有的给我1万子，有的给我3000万，懂那好劲。有钱的也都给我3000万，懂那好劲。我拿回来，我说福联，我给你凑够了，你再拉出去吧。
0: 那时村民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也不太富裕。大家看他人不错，有上进心，能指望他把养猪场干好了，带领村民一起致富。
3: 咱在农村的人也做这种朴实，如果一个农村真正有孩子们愿意去干一件事情，乡亲们虽然力量有限，但他会举全村之力，愿意帮着你支持你去干这件事情，让我肩上更多的一份感恩。更多的一份责任。
0: 带着回馈乡亲们的梦想，王富良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养猪上，白天黑夜与猪为伴，每年赚了钱就继续投入，一步步扩大规模。可规模扩大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4: 当时我们的猪出现咳嗽，眼红，食欲不振，导致它的生产效率是下降的。
3: 我们没有经验，因为从小厂到大厂，这一个成长的过程，规模成长，但是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顶层设计上并没有匹配，导致我们当时的猪卖出去的猪，客户对我们的产品非常不满意。
4: 前我们养猪就是它的圈舍模式不一样，然后通风啊都是凭感觉，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当我们的猪群密度上升之后，你想通风增大了，它温度会下降，温度提升了，空气质量又不好了，出现这样一个矛盾的问题。
0: 猪舍通风凭感觉，喂料靠估摸，猪群生病多，长得慢，成本高，一度陷入亏损。王富良知道再靠老经验土办法肯定走不下去，他下定决心改模式，上科技，把传统猪场彻底升级成智慧猪场。
3: 遇到问题之后，必须找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人去请教、去学习。
0: 他主动对接成熟育种技术与管理体系，请来专业团队驻场指导，从财务、人员、猪舍三步全面改造，一场养猪革命开始了。为了告别凭感觉养猪，王富良使出了第一招智能环控。技术厂长驻场指导先换掉老式通风，装上智能环控系统，夏天360度无死角通风，冬天预热送风，猪舍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死猪生病率大幅下降。
3: 通过我们的一级二级的通风口，实现了室内的360度无死角的通风，它的温度的保持是通过温度和我们内部的喷淋，我们进行有效的平衡的。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这几个管道，我们先进行冷空气的加热，然后再把加热的空气再通过我们的风管再进入到我们的猪舍。
4: 它会通过不同季节外界的不同温度，然后进行一个自动调节这样一个功能，室内的一个空气质量然后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0: 紧接着他又使出第二招，精准饲喂，不再大锅饭，按母猪配种后不同天数定时定量分餐，瘦了加，肥了减，配上自动喂料设备和数据大屏，每天猪的吃料健康成本一目了然，从瞎喂变成精养，仔猪成活率、健壮度大幅提升。
4: 系统化管理出来之后，它分成了不同阶段进行精确的进行投喂。比如这头猪 瘦了，我需要加零点五千克，那么我就加0.5千克，并不是按照经验进行一个饲喂。
3: 这个母猪的一个粪便，然后包括一个产子的一个信息，还有一个饲喂量，这样的话这样能统计每头母猪的一个产子性能，后续的话一个进行一个筛选，如果就是说产子性能低的话，进行一个淘汰处理这种情况。
4: 由我们以前的纸质报表转化为了系统性的数字化报表，让我们能够实现周总结、日检查，数据异常第一时间有一个预警，让我们技术人员能够现场直观地找到问题根源在哪里。
5: 我们的成活率、饲草率，像这两个指标，它能反映了我们的猪群的情况。你像我们的圈舍利用率，这都反映了我们的存栏的情况。还有我们每天所耗用的水电和饲料，这是反映了我们成本控制的情况。
0: 王福良还装上智能声音采集器，听咳嗽判断健康，灯一亮就知道哪圈有问题，用 B 超给母猪做孕检，精准判断受胎情况，母猪生产效率提升10%以上。
3: 配超中之后25天左右，我们查每头猪它受胎情况，如果受胎的情况下，我们确认这头猪已经属于受胎猪了，没有受胎的猪我们进行这个我们再进行利用或者淘汰。
0: 猪场活了，效益高了，王福良的脚步没有停下，又亮出了第三招，合伙人模式，村民变股东变员工，村民可以进厂务工，可以入股分红，过去一年挣4万元，现在一年能挣近40万元，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买房、买车。
6: 他这里面有那个，有老师傅，老师傅的话他会手把手带你、教你，只要你愿意的话，基本都可以学会。一年的话大概可以养2匹猪，就是按当下的行情的话，就是20万再加上这个18万的工资，大概就38万左右。
7: 我们两口子在家里边也能照顾着孩子，照顾着父母。现在的话是工资是一年能达到20万左右。
0: 猪场养殖带动27个村集体增收，建农业观光园，拓展种植旅游，村民拿土地流转费用、务工薪金、股金分红三重收益，6000多人受益，村集体有钱修桥铺路，帮扶困难户，传统养猪业真正变成了共富大产业。同样依托生猪产业，河南走出规模化、集约化的高效发展之路，而江西修水的深山里，生态养殖则绘就了另一番景象。小猪散养山间，拱土觅食，饮用天然矿泉水，在绿水青山间自在生长。
8: 猪踩的这个痕迹非常清楚啊，这个，看它的脚型。看，这猪粪，
9: 就这个黑的，就是
8: 吧？对，一般找这些痕迹就很容易找到了。
0: 他叫卢丹，因家里一群猪从猪场偷偷溜进了大山，过来找猪的。果然顺着猪的脚印和粪便往前走，不一会儿功夫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8: 我都感觉这个猪的声音都在前面了，我听到了。在那边。
9: 哦，我看到了。
8: 我们的这种猪叫做修水行猪，它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分的，就是下面四肢跟腹部都是白色的，上半部分都是黑色的，就叫四蹄踏雪乌云盖月。哪个？你往这边哪呀？
0: 没错，这正是从他家跑出来的猪。这种猪叫修水行猪，在修水县本地存续了2000多年。是江西省的本土猪种。卢丹找到他们时，这些猪正悠闲地在草堆里觅食，见有人靠近，一溜烟跑开了。
9: 又钻哪儿去了？
3: 又钻到我这边来了。
0: 卢丹吆喝了半天，猪也不愿回家，他只能叫来朋友和员工一起赶猪。
8: 兄弟们来帮帮忙哦。
0: 半小时后，二十头猪终于下了山，他悬着的心落了地。修水杭猪俗称四蹄踏雪、乌云盖月，肉质香嫩，但生长慢，养殖成本高，当地村民渐渐放弃养殖。
2: 我就跟他说，以前我在乡下也养过这样的杭猪，成本比较高，长得比较慢。
10: 养一年多，它的那个毛重的话也就在150到180，它如果说你再养的一年，就是说在13到14个月的话，它也就200斤左右的毛。
0: 修水杭猪生长周期长，养殖的人少，但卢丹却偏偏认准它是宝贝，因为这种猪的肉卖价还可以，如果用新法子规模化养殖，肯定有赚头。于是他放弃城里工作，带着妻子邹玲丽一起回乡养猪。
8: 白族市场的这个环境呢，其实是变化会很大嘛，但相做产业来说，其实稳定才是发展的根本。假如我来养这个修水杭猪这个地方猪种的话，它整个价格的固定锁定就会更好。
0: 最初，卢丹从保种场引进一批修水杭猪猪仔。为了照顾好他们，每天来猪场巡栏，一有空就四处请教专家学习技术。也正是靠着努力，他找到了解决修水杭猪生长缓慢的办法。
8: 就是带花的，就是我们纯种的修水杭猪呢，像这个纯黑的，就是我们杂交的二代，60斤以上到70斤以上的差距是分分钟就出来了。它的饲养时间可能是一样的，都是有7-8个月哦。
0: 这种全黑的猪是卢丹用修水杭猪和杜洛克猪杂交后的猪种，它一年能长250斤左右，同时还保留了修水杭猪猪肉的口感。解决了长势问题后，新情况又出现了。
8: 整个猪群都是萎靡不振，赶也赶不起来，跑也不愿意跑，而且后面的话我就拿到体温计的话，一测量都是高温。
0: 那时2/3的猪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他一筹莫展，直到在村里看到的一幕才有了主意。
8: 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特别是有一些老人家，他们都喜欢买一个猪啊，找一个偏僻一点地方放在那养着呢，哎，我看它长得蛮健康的，也不耗，也不费什么事，也不费什么劲，反而猪还整个体标状况都很好，所以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么干。
0: 这让他意识到，修水杭猪天性不喜欢受约束，阳光、空气、山泉是他们的最爱。随后卢丹花了10多万元流转了2000多亩的山地，开始散养修水杭猪，让猪回归自然生长。
8: 你像这些猪，它都在拱土吧，拱一些青草，拱一些草根吧。其实这个青草草根里面，它都有一些微量元素啊，栏里面的话其实完全是靠配方饲料去做一些文章，但真正要去做这个生态猪肉，其实在它的饲养方法上面其实也是要做很充足的文章的。
0: 沐浴在大自然中的猪免疫力增强了，疾病也很少再发生，但光吃土可不行。卢丹又在山上开辟了一片500亩的菜地，专门提供猪吃的青饲料。投喂之前，他还增加了一道工序。
8: 熟化过程之后呢，它吃进去的东西呢，这个菌群杂菌就会变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也是符合一个科学依据，就是它的吸收力会上去。
0: 他把青饲料煮熟后，搭配麸皮、米糠投喂，好消化，口感佳，养出的杭猪肉质紧实，香味浓郁。养得好更要卖得好，而销售猪肉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妻子邹玲丽头上。她建了猪肉加工厂，还在县城开了家土猪肉专卖店。然而修水杭猪的猪肉价格比普通猪肉高，一开始卖得并不好。
11: 现在的话，我们来把半山猪的肥肉和
12: 和瘦肉，我们分开看看各比例是多少。这半扇猪我们分割下来的肥肉，师傅，我们现在过拿去过一下磅。好重啊，肥肉是25.8公斤，大概占了60%左右，这头猪的肥肉比相当的高。
0: 修水杭猪肥肉占比近60%，过去只能低价处理。面对这个问题，邹玲丽上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肥肉变成宝。

0: 这个肥肉其实就是这个烤肠好吃的秘诀。这是刚烤好的，我们来尝一下。
1: 好，
0: 来一根。
2: 哇哦，
0: 看油都起来
1: 了，就那个油就流出来了。
0: 对，满嘴都是这个肉香味。
3: 他按照瘦肉七肥肉三的黄金比例制作烤肠，一口爆汁，肉香浓郁，把最大劣势变成了销售爆款。肥肉问题解决了，但县城土猪肉专卖店生意还是不景气。邹玲丽开始四处考察市场寻找出路，结果在一家烤肉店找到了灵感。
0: 拿到菜单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兴趣，就是比如他把肉分成很精细化，有五花，有这种各精细的这种板块，然后而且特别上档次，而且价格又不低，像这一份才七片五花肉，他卖了39块钱，这一顿饭对我的启示特别大。
3: 烤肉店消费不低，却坐满了顾客。邹玲丽意识到猪肉没人买，主要是因为市场定位错了。紧接着他借鉴烤肉店思路，想出精细分割营销创新的主意。而猪肉的精细分割，这意味着对猪肉的宽度、长度、厚度都有明确要求。邹玲丽不懂分割，于是就从屠宰场请来了有几十年经验的分割师傅。
0: 我们的精细分割，从直观上客户看的比较美观，然后哎，每一块它肥瘦比相当于搭配的比较好。
1: 我们以前卖肉是，
3: 在专业师傅的刀工下，猪肉被精细分割成20多个部位，不仅看上去整齐美观，分割好的猪肉经过包装卖到外地大型商超，毛利润还比分割前提高了30%左右。而这些被进一步切片的猪肉，他另有打算。这里是修水县四都镇的一处风景区，游客们一边欣赏民俗表演，一边在烧烤架上大显身手。而这些烤肉正是邹玲丽的产品。
4: 像这个我们烤的这个五花肉一样的啊，外酥里嫩，
5: 只能形容一个好，很好，非常好吃。再加上就是我们自己烧的，特别好吃，更好吃了。
3: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邹玲丽都会和修水县的各个风景区合作组织烧烤活动，请大伙品尝烤猪肉。
0: 本地的旅游的景点，加上我们本地的那个戏曲，本地的这种文化，还有加上我们本地的这些农产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完美的组合，一起向外推荐。
3: 靠着不断的经验积累，猪肉销量果然有了明显提升，不少人觉得好吃，还会寄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于是他将包装改进升级，长途运输肉片不会移位，不仅看上去整齐美观，保质期也能达到半年。夫妻分工明确，卢丹管养殖保品质，邹玲丽管市场做品牌。猪场年出栏杭猪7000多头，带动300多户村民跟着养殖。
6: 他们夫妇不仅这个自己参与养殖，带动了这个300多户的这个群众，进行这个杭猪的养殖，在这个产业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3: 除了忙活自家猪场的事儿，卢丹还把自己猪场的粪污发酵成有机肥，免费送给村民种田，使粮食亩产大幅提升。
7: 这个产量，那个一每年呢，都花的那个1000多斤一枚。以前那个7、8斤一枚两半，那个产量步步升高了，那个肥料送到那个田里都是好肥料。
8: 我也是更愿意的分享的给大家，一起来把我们的田地给种好，产量会变得更高。
3: 品种改良，生态散养，肥肉变饱，精细分割，文旅带货， 一对年轻人用一套组合创富技，让2000多年的老土猪重新活起来，活起来，富起来。养殖业看着简单，想养出名堂，养出财富，那可真得需要点真本事。同样是养猪，一个靠科技管理，一个靠特色生态，最后都走出了不一样的共富路。他们让我们看到，养殖业不是粗活，创新才是核心竞争力。只要找对新招、巧技、实策，小生猪也能做出大产业，普通养殖业也能变成富民强村的黄金产业。
9: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0: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蓄势振兴的魂。
9: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振兴新力量就是这些。主持人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跟随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起逛游潮汕。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连接潮汕与南洋的两代人守望的故事，温暖又动人。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几年之后，木生被迫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在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他认识了开旅店的谢南芝妇女。众人发生了一段侨胞之间守望相助、有情有义的动人故事。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的朋友，一定会对电影里的无米果念念不忘。那是南芝养家的生计啊，是海外潮汕人的浓郁乡愁，也是无数坚韧勤劳的

0: 系里也变作了一枚先苦后甜的橄榄。潮汕的美食当然不止无米果和橄榄，这里的美食多到很多人甚至会专门去潮汕来一趟吃的旅程。大家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的同时，千万也别忘了犒劳一下自己的胃啊！砂锅粥、牛肉火锅、肠粉、卤鹅、鱼生、糖水、甘草水果，各种各样的潮汕美食，保准大家是一吃一个不吱声。那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潮汕美食到底该怎么选呢？除了吃美食、游景点之外，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潮剧和这两年格外火爆的莺歌舞也是不容错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想要看懂潮剧和莺歌舞，事先要掌握哪些知识点？这些问题都留给我们的嘉宾，汕头市融媒中心主持人陈维思一一解答。
1: 潮剧它是作为一个地方戏种，它还是比较受当地人的喜欢，然后多出现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就有演大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乡里面它有节庆活动，因为潮汕各乡各里它的庆祝的时间不是都在同一天，比如说你是正月十五，它是正月十六、十七、十八这样错开的，然后每一次他们有一些乡村活动、节庆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些地方戏曲团到当地去表演，然后演的时候他会连演三个晚上啊这样子，然后就乡亲们都围去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所以这是当地人很喜欢的一种剧种。那电影当中那个老年的叔柔也是在看潮剧的时候，然后突然被投屏得知了后面的这些消息的，然后展开了电影的很多后续的内容哈。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当地的地方电视台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它是固定播潮剧，然后就很多老年的观众会守着那个时间段看潮剧。
0: 嗯，还有一个我知道的，在这个潮汕地区很有名，但是呢虽然电影里没有涉及，但是到了汕头必须得去看的就是莺歌舞。
1: 啊，对对对，莺歌舞就近两三年来就特别的火，
0: 是
1: 火得一塌糊涂，就其实对我们潮汕来说还是

0: 成一个日常大家会去经常去表演和观摩的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变成。
1: 日常他没有表演，但是在节庆活动，现在都会邀请一个舞队去表演。那我们以前是在过年的时候有，因为莺歌舞在当地来说，它有种，
0: 有个寓意是吧？
1: 对对对，
0: 刚才
1: 有。
0: 呢，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去了汕头可以去观摩、去打卡、去玩的地方，然后呢，也有很多大家可以去观看的这些文艺的形式。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我最期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聊聊吃，就是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吃的，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啊，这么动人的一个电影啊。作为一个我一个吃货来说，看着看着我就有点想吃里面的东西。就第一个，就是南芝后来开始养家，他开始支的那个摊子做的，就那个无米果。
1: 啊，对对对。
0: 我在这个里面其实特别体现的是南芝他本身他这个特别独立或者特别坚韧的这种品格。
1: 对。
0: 那我说实话，可能也许吃过，但从来没有对上过。那啥是这个果？什么是这个无米果？
1: 我们先单单的看这个"果"这个字哈，就是米字旁果实的"果"这个字，然后成语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吗？
0: 大米做的，
1: 啊，对，其实都很直白，就是大米做的，然后我们当地人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所有的原材料就是用米浆去做的。那来到汕头呢，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食物叫做。果汁，
0: 果汁，
1: 对，是不是你要
0: 苹果。
1: 打头上打好多问号是吧？这个果汁啊，不是水果榨出来的果汁，而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或者是我们一种主食，都可以这么说了。它就是米字旁这个果汁嘛。然后，如你来汕头，一定要记住。你是要确定是喝的果汁还是吃的果汁？喝的果汁就是水果榨的果汁。那如果你是要吃的果汁，就是米字旁这个果，那一定是要去果汁店去吃的。那这个果汁长什么样子呢？我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凡是跟有这个带这个果字的，都是用米浆制成的一个食物。然后呢，果汁就是下面它米浆蒸出来的，就一像一片的米片。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薄薄的，有点像河粉，然后一大片，然后我们切成块的就叫果块。如果我们切成条状的就叫果条。我们吃的这个果汁呢，就是以果条或者是果片作为底层建筑，然后上面呢浇上很多卤制的，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卤蛋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苦瓜啊。有一些豆腐啊这样的东西佐料在上面，然后再淋上卤汁，这样我们就叫果汁。
0: 我们日常可能会能看到的，比如说就是那个牛肉果条什么的。
1: 啊，对，你们能看到牛肉果条，牛肉果条的果条就是用米浆去熬成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果片，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然后
0: 然
1: 再
0: 后
1: 把
0: 再
1: 它
0: 切，就跟
1: 切。
0: 其实跟北方就是做这个凉皮儿似的，得先成弄成一大片这个皮儿，
1: 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对
0: 再
1: 对
0: 把它切
1: 对对，
0: 开。
1: 啊，对，个凉皮儿，你们是用什么做的呢？
0: 有不同的，也有用小麦的，也有用那个大米的，都有。
1: 我们都是用大米，就大米先磨成浆，然后浆去蒸，蒸完了就变成了很大的一片果片，然后切成这样一条一条就叫果条，然后切成块状的三角形的，我们就叫果角。三角形我们叫果角，然后上面就淋上这些浇头啊这些。我们就叫果汁，所以来汕头呢，你就要跟大家说，跟你汕头的朋友说清楚，你是要喝的果汁还是要吃的果汁？
0: 大多数南方地区的这种主食，它很多都是以水稻作为原材料的。常常
1: 然后
0: 特别
1: 跟，
0: 提到说这个字儿是米过来一个果，所以大家就能想到它肯定是跟大米有关系。
1: 然后汕头就有很多这个果哈，就是好果呀、无米果呀、什么水晶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果，
0: 那，
1: 红糖就是。但是电影里面这个无米果，你会觉
0: 对，
1: 得是不是很诧异？本来这个果就是用米做的，为什么叫
0: 没
1: 无
0: 错，
1: 米呢？
0: 他骗
1: 是
0: 我。
1: 吧？这个无米果，它其实也是我们潮汕非常著名的一种小吃，然后真的是没有米浆去做的。
0: 那是拿啥做的呢？
1: 你猜猜，它是透明状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皮。

0: 米，它是透明状，你想想它是用什么做的？
1: 没有米在里面。
0: 对，它这个皮是透明状的，其实它是用我们当地的番薯粉做的，
1: 哦，
0: 就是它用番薯粉，就是番薯磨成粉，然后粉
1: 嗯，
0: 也做成果皮的样式，然后里面呢包的是什么呢？是韭菜。所以你看，整一个果是不是连一颗米都没有？我们就叫无米果。
1: 但它长的那个样子又跟米果是很像的，
0: 是，就我们揭阳
1: 哦。
0: 另外有一些，它是用那个米去做的皮，里面也包那个韭菜馅儿，它那个就不是无米果。然后后来呢，这个无米果它延伸很多，里面就不一定包的韭菜馅儿哈，就是最原始的包的是韭菜馅儿，但是后面
1: 对，
0: 它
1: 因
0: 就
1: 为
0: 是
1: 韭菜馅
0: 会。
1: 儿，所以里面那个南芝的父亲才会不停的跟人强调说这个特别补，你一定要多吃，是吧？
0: 特别的
1: 这个原因，
0: 补，但
1: 对，
0: 其实韭菜，我们汕头有一句谚语叫做"正月女婿，二月韭菜，家拐家菜，二拐韭菜"，就是一个俗谚哈。就说什么，就是二月的韭菜就跟正月的女婿一样的当时。
1: 明白了，
0: 哎，
1: 那。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里面裹的这个菜哈，就是你看这个是韭菜，但是你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菜，它其实是算是水果，然后做成的，然后大家现在也经常会使用的，那就是橄榄，然后跟橄榄菜，其中那个舒柔他就会特别去说，我这个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前面还要去洗橄榄，就是大家会有吃直接吃橄榄的这个情况，有吃这种比如盐渍或者秘制橄榄的情况，也会有专门吃橄榄菜的情况。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那个用那个四季豆炒榄菜，
0: 哎呦，你
1: 而
0: 跟我吃的喜欢的一模一样哎！我也喜
1: 太
0: 欢
1: 棒！
0: 吃这道菜，
1: 但
0: 就
1: 是
0: 是在
1: 这里面
0: 家
1: 有一个
0: 里
1: 问
0: 就
1: 题，
0: 啊，
1: 就
0: 你
1: 是
0: 说。
1: 我在北京要想买到一个好吃的橄榄菜，是得不停的去试的，因为我
0: 还
1: 就
0: 会
1: 发
0: 不
1: 现
0: 一样
1: 在
0: 吗？
1: 特别不一样，因为有的你可能在，比如说在您当地，大家的榄菜都会很好吃，就你不需要去挑。但是在北京，你去我们肯定是买这个，也是买罐装的，就是这个
0: 哦，
1: 包装好的，我就已经对比出来了。有的这个榄菜啊，一炒就干，它就不好吃，你就炒不成那个特别好吃的菜。有的榄菜呢，就味道就很好，然后又不容易炒干，所以这就是我拌饭必备的榄菜这个四季豆。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橄榄菜啊，它其实它的原材料除了橄榄之外，青橄榄之外，还有一个原材料就是芥菜叶。然后有一些橄榄菜，它为了省成本呢，就芥菜叶晒得特别多，橄榄很少，所以它不香，
1: 找着原因了，
0: 是吧？这
1: 对，
0: 我不说，你就哇不大明的唔在清。
1: 你不说我不知道，是这意思吗？
0: 啊，对，你不知情，我不说明你不知情。这就是它，其实就特别这个橄榄菜，甚至有一段时间哈，它干脆就是调的那个味道，就是直接用芥菜叶做的，就根本就没有橄榄，就是橄榄菜里面没有橄榄。然
1: 他们又
0: 后，
1: 骗我。
0: 但有一些地方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手工做橄榄菜的，就是你这个青橄榄洗后，然后它还得手工把这个一个橄榄把它切成四小块。然后是特别费手工，这个我是去过，有一个客家地方，他们做的这个就是特别原生态的那种做法，然后他就在那种土灶上面去烧的柴火，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橄榄啊，还有芥菜叶放在一起熬，就熬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真的是，但那个真的特别好吃。
1: 所以其实橄榄啊，包括橄榄菜，就是大家吃橄榄这个习惯，就有一种先苦后甜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潮汕人本身，不管是下南洋去打拼啊，还是在自己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生活的变迁啊，这就是一种生活智慧，特别像。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南芝给舒柔寄，你看咱都寄点钱，寄封信啊，这都是关键物品。

0: 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要平均分配的，然后一年到头可能吃不了几次猪肉，是吧？就是以
1: 是，
0: 前在这就是物质条件非常缺乏的时候。你要吃个牛肉啊，吃个猪肉，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1: 然后大家还会形成很多这种分肉的一种方式。在去年，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了一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那个就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有些村子到现在还保留着，到年节的时候会大家。全村人共分大家养的这个猪肉的这情况，虽然可能每家不多，但他会真的会写在墙上，然后每个人真的会过来一堆儿一堆儿去分走这些肉的情况。这些我觉得也是对于以前的这种习俗的保留，对吧？
0: 对，我们那个像以前啊，潮汕的这些，他们不只是一个家庭，他是以一个宗族来分猪肉。对，我
1: 是
0: 们
1: 的。
0: 澄海区有一个每年正月的，是十七，好像是正月十七，他就有一个赛大猪这样的一个习俗。这是每个村里面，养的猪哪一头最大，然后就拿到。集体展示的时间哈，然后把这个猪把它装扮一新，然后就是赛大猪，我们就叫赛大猪，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还特别有名。对，
1: 那像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您还有没有推荐的在汕头现在必吃的东西？
0: 必吃的东西啊，你要说到
1: 太
0: 今天
1: 多
0: 晚
1: 了是
0: 上
1: 吧？
0: 吗？就我看到有一位博主，他一天在汕头吃了17顿。
1: 我确实是没有这样的饭量，但是，所以，咱说三样典型的。
0: 那三样也很难哦，就是我们说类目好不好？
1: 哎，可
0: 火
1: 以。
0: 锅类目，这个牛肉火锅、卤水火锅，现在特别火的鸡肉火锅。
1: 哎呦，刚才说到了牛肉，我在北京啊，虽然肯定不如当地正宗啊，我都特别爱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尤其为什么爱吃？一个是肉特别好，另一个就是这个沙茶酱真是棒极了。
0: 哎呦，那你没有来到汕头吃啊？你到来到汕头吃，你回去你吃不了了，你真的感觉不一样。
1: 是吧？
0: 啊，对，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是火锅类的，
0: 当地的肉真的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但你要来这边感受一下，
1: 陈老
0: 就
1: 师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的太清楚，以防止你在北京以后再也没法吃了。
0: 对，就是很多，就是他们都说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因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牛肉火锅连锁店，但是他们的肉跟我们汕头本地的肉
1: 不一
0: 完
1: 样。
0: 全不一样。
1: 哎呀，真是令人感到惆怅的一件事情。
0: 卤水火锅也是必须要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汕头有一个很出名的菜叫狮头鹅嘛。
1: 对，
0: 就是用卤水去做的这个鹅肉，然后现在因为后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卤汁嘛，然后就开发了一种卤水火锅，就是卤水可涮万物，涮海鲜啊，涮牛肉啊，涮猪肉啊，涮什么都可以吃，蔬菜也很好吃，就很香。
1: 好，这是卤，这个我还真是没吃过，而且，应该可能别的地方也不多这样的美食。
0: 哎，对。卤水火锅，然后另外一个最近汕头有一家店哈，就爆火，就是鸡肉火锅。
1: 是纯涮鸡肉的。
0: 但是这个老板我也去采访过他，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人，他就是把我们广东省内所有的鸡种他都试过一遍，然后一开始是试了20多种鸡，最后就确定了大概有两三种是可以作为这个鸡肉火锅的原材料去涮的，因为他说。所有的鸡肉，它的组织纤维还是有一些区别。有一些鸡肉它就只能煮，有些只能焖，但是就是不能去当火锅。后来他就是推出了这个鸡肉火锅，他每天翻台，你猜多少台？你猜不出来的，真的。
1: 500，
0: 二就乘以二，而且他是这个乘以二，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他那家鸡肉火锅店，就是把他整个村的人都带旺起来了。
1: 不一般，不一般啊！这个好，这个
0: 对，
1: 是火锅类的，你看，你鸡肉火锅、牛肉火锅、卤水火锅，还有
0: 鸡肉
1: 吗？
0: 火锅还有一个，刚刚就是陈小青老师他上周来汕头，我们一起去吃的猪肉火锅。
1: 哇，火锅这么多种。
0: 啊，对，这个我就说你要说三个，我说这个火锅类就已经。

0: 只能说泪目了，没有办法说，
1: 嗯，
0: 就是你推三个，那个火锅都已经占了三四个了，那其他都不吃了吗？
1: 还有一种火锅，粥底火锅。
0: 啊，这个粥底火锅跟咱们说哈，粥底火锅它是广州啊顺德那一边兴起的，它属于粤式火锅，汕头这边的粥底火锅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砂锅粥很强，
1: 对，砂锅粥。
0: 哎，对，这个砂锅粥呢，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因为它这个砂锅粥啊，它里面下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海鲜，还有肉类，就可以拼，你可以点个生蚝粥，里面拼个鸡肉啊，或者是蟹里面配个鳝鱼啊什么的，就可以很多的拼法。但是这个砂锅粥特别鲜甜。
1: 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肠粉。
0: 哎，对，肠粉呢，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哈。你广州肠粉、汕头的肠粉，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1: 那跟
0: 皮特
1: 广
0: 别
1: 州
0: 薄。
1: 吃的不一样吗？
0: 啊，不一样，不一样，完全，它的从皮到里面的馅儿都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感觉就是你看起来就是肠粉，但是
1: 对。
0: 皮跟馅儿都不一样。你这么理解？
1: 那是啥皮啥馅儿呢？
0: 啊，那我们的皮呢，大部分都是用米浆做的嘛。我们的皮哈，基本上是最正宗的，它不是很透明的那种。我说的是最正宗的哈，它不是特别
1: 哦，
0: 透明的那种。比较透明的话，它可能下了一些地瓜粉，或者地
1: 哦，
0: 瓜粉的含量偏多。
1: 就有点像那个无米果的那个皮儿，
0: 那它看起来它会通透一些。
1: 嗯。
0: 然后那个里面我们包的肉就很多，我们最多的是。啊，比如说，牛肉，然后下了豆芽，下了苦瓜，哎，这个是一个组合。然后，猪肉的话下了虾、蛋，就是，
1: 哦，
0: 然后上面就会淋上那个，又是卤汁，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或者是酱油汁，这个味道每家都不一样，它会自己调配，就有一些咸一点，有一些偏甜一点点。有一些它会味道重一些，有一些味道轻一些，然后上面就要撒上那个，我们叫菜脯粒，
1: 是啥东西？
0: 萝卜粒，萝卜干
1: 哦，
0: 啊，就是萝卜干，我们叫菜脯粒。
1: 这个吃法我确实是没见过。
0: 啊，
1: 少
0: 对。
1: 见啊！
0: 然后肠粉就很多，后来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哈，他的思维也是很活跃的，他现在竟然在肠粉上面，他可能会蒸个蟹，还是什么。但是最最原始的还是就是牛肉肠粉，还有猪肉肠粉。然后你去点，如果你两样都要试的话，我教你一句汕头话好吗？吊的吊姑，
1: 这听着像表哥表姑哈、
0: 就是一条猪一条牛，
1: 表
0: 就
1: 哥
0: 是
1: 表姑，
0: 吊的
1: 表
0: 猪，
1: 的
0: 对，吊姑，
1: 表姑，
0: 姑，对。屌
1: 哦，
0: 的屌姑，这样的
1: 表
0: 话
1: 哥表姑，
0: 就是你点菜就是一条猪肉肠粉，一条
1: 哦，
0: 牛肉肠粉，但是我们就把它浓缩成屌的屌姑。
1: 如果大家学不会也没关系啊，您就把刚才陈老师两句截下来，然后等到那个到店里拿手机放一下就行。
0: 就很，就你就两种味道你都尝了，就是最基础的就一定要点屌的屌姑。
1: 好的，那像比如说到了节假日啊，你像端午节这样的咱节假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吃的东西，或者是特色的美食？
0: 那粽子是一定要吃的，
1: 哎，
0: 但
1: 那这
0: 是
1: 个，那说到粽子，必须得说一下了啊，甜的还是咸的？
0: 啊，南北纷争哈，这个我跟你说，潮汕这边啊，都给你包圆了，我们是七分咸三分甜，我们叫双拼粽。
1: 哎呦呵，这是个什么感觉？
0: 这个感觉吧，就
1: 这个
0: 是。
1: 答案超出了我的想象，就是我一开始在设想的时候，我说你总得是有吧？你要是说甜的，我说你怎么南方不也是咸的吗？你要说咸，哎，我北方我不吃咸的，然后你给我来一个既有咸又有甜，我没见过。
0: 真的，我们就是这个粽子哈，里面就是七分咸，然后三分甜呢，它就下了那个乌豆沙，也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你可以先把那个咸的部分先吃，吃的留到最后，你吃这个三分甜，它就是有一个甜蜜的收尾。
1: 这个感觉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本身是既爱吃甜粽，也爱吃咸粽， 嗨，其实说白了就是爱吃嘛。
0: 这个跟我们潮汕人就是吃宴席菜哈，就是我们要讲就是前甜和尾甜，所以我
1: 前
0: 觉
1: 甜，
0: 得
1: 前咸，尾甜，
0: 不是前甜
1: 尾
0: 后要
1: 咸。
0: 甜，就尾甜，就是两个都要甜，然后中间是咸嘛。
1: 哦，
0: 就我们有一个就是甜蜜，就是甜甜蜜蜜的意思吧，就
1: 明
0: 是
1: 白
0: 美
1: 了。
0: 好生活甜甜蜜蜜，我前面也要甜，我后面也要甜，就是一个美好寓意。那
1: 啊，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再浓缩到这个粽子里面呢，我们也加一点甜上去。
1: 还是潮汕人啊，会
0: 好
1: 搞这
0: 吃。
1: 个寓意啊，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潮汕人的，怎么说呢，吃商很高。
1: 老吃家，
0: 就大
1: 是这个
0: 家
1: 感觉，
0: 对吃粽子这个研究，我觉得包的料也是五花八门。大家，哎，这家下的什么五花肉，那边下的是那个腊肠，每个那个粽子里面还有一个咸蛋黄嘛，就是吃起来它就很，已经很咸了。那这个时候最后用一个乌豆沙，或者是红豆沙，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甜的。我看前段时间他们还研究一个姜薯甜、姜薯沙，然后包在这个粽子里面，你吃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因为人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口感里面有咸开路，然后最后甜收尾的话，你就觉得说你这是一个完整的一顿饭，你们觉得？
1: 那反正到了端午节，不管在哪儿，大家可能这个共同的都是吃粽子。然后这个吃粽子呢，不管是吃甜吃咸，还是这个甜咸双拼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对于这个节日纪念啊、隆重的庆祝啊等等的一部分。其实，在这个节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就是龙舟，赛龙舟，对吧？然后前段时间呢，我是去了福建的漳州，去解说了当地的龙舟比赛。这个氛围真的是让我特别的难忘啊！不管是大家那个齐吼吼的那个感觉，真的就像大家去网友去形容的，说龙舟一旦开始划的时候，有一个人工涡轮增压的过程，然后。
0: 是，就很震撼。你在现场看，就也会被岸边的老少给他们那种加油鼓劲儿的氛围给感染到，
1: 是的，
0: 你会觉得他们整个龙舟队伍哈，真的是荷尔蒙爆棚，你有没有感觉？
1: 对，是的，是的，很炸。不管是那个锣、那个鼓声啊，鼓点儿这个声音，还是大家这个喊号子的口号的声音，包括岸边的加油声，是特别分着层次、不同的音阶，感觉在不断的冲击你的大脑，让你一下子就上头了。对，那我反正从我的了解上。潮汕人本身对于赛龙舟是非常热爱的，而且是很有传承的。
0: 对对对，就是像我前段时间去到我们那个澄海区，又是在东里镇，就是最近真的是跟东里镇特别有缘，去了他们有一个村叫大围村，那
1: 大
0: 大围
1: 围
0: 村
1: 村，
0: 它这个就是龙舟文化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然后他去到他那个老年人协会嘛，我们每个村都有一个老年协会，然后进去里面你就看到他那个五几年赛的那个龙舟就已经挂在他们那个檐上，就屋檐上挂着上面，就是他们那个历史建。

0: 我们理解为把它叫醒，就是把它一个画龙点睛，或者是
1: 哦，
0: 今年它会做一条新的船
1: 其实
0: 哦。
1: 是要么就是之前的船我重新装饰一番，是
0: 啊，要
1: 吧？
0: 不然就是
1: 修
0: 新的
1: 缮，
0: 船，然后他要让他先开眼，就有一个画龙点睛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呢，这个大围村今年是在农历的3月份，它就有一个新船下水这样的一个仪式，这还挺隆重的。就是那一天乡里面的人都会过来看哦，就是把这个龙舟请出来，请出来之后呢，他们就画龙点睛，然后就下水，然后在那个水就是村里面的这个池塘先开一下路啊。就走一圈或者两圈这样子，他自己有一个这个仪式感还挺强的，蛮强的。然后每周的周六早上，他现在就搞一个这个龙舟的一个体验活动，亲水体验活动，就无论是小朋友啊，都可以去体验这个划龙舟，还是挺有意义的。
1: 明白了，所以这个龙舟啊，它不仅仅是大家的一个体育活动或者是一个竞技活动，它更跟潮汕人他的这种精神特质，还有大家的相处的氛围习俗是很相关的，就是拧成一股绳，大家需要同一个步骤，需要特别团结才能够开动这艘龙舟，然后能够取得成绩。然后大家生活中也是如此。
0: 对对，就是敦睦乡情嘛，就是好像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他大围村他就请了邻近的一乡里几个乡的龙舟队，然后他们有一个友谊赛，就在他们自己村里面比赛，然后比赛完了之后呢，他就请他们所有的队员去吃他们的龙舟饭。我们这里就是会每一次比赛，他们都会免费的吃龙舟饭，甚至这个。每周六的这种亲水体验活动，你群众去，你不是他们乡里的人，他都给你免费吃这个龙舟饭。然后他们这个，因为大围村它是一个传统的饲养村嘛，就是农情饲养村、三情饲养村，而且它养的就是我们汕头很有名的狮头鹅，所以那个书记他就自掏腰包就请他们，这个龙就是把这个狮头鹅，然后做成龙舟饭，要请他们各个地方来他们村里面参观这个龙舟啊，体验龙舟文化的这些朋友们去吃尝试他们当地的这个狮头鹅，就很有意思。这个跟他们的，我感觉都可以开发一条龙旅线路了，你发现没有？
1: 是的，咱们今天说下来到这儿啊，就已经是完整的了。我都已经想好怎么去蹭饭了。
0: 你会发现没有？就潮汕这个地方哈。这个吃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1: 是的，那其实，在端午节，我们看除了吃，除了这个重头戏赛龙舟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风俗习惯，像我们要团圆、要敬祖这些的，也其实有的，就像在电影里面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到了很多特别的节日，大家会做一些特别的，这些事情来去完成内心的这份慎终追远啊，去敬祀祖先啊，去这个敬祖啊，这些过程，这是不是也其实在咱们潮汕当地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对，就是虽然说，潮汕各地它的年节活动会稍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三个大的节日，他们一定是要回汕头这边祭祖的。打个比方呢，就是三个节日哈，过年，然后中秋节，还有一个冬至。这个冬至呢，在我们潮汕地区就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节日呢，大家都会回乡里面去祭祖。然后呢，可能在祠堂里面摆好多桌，然后所有的乡亲，因为很久没有回家乡了嘛，那就来这边，大家在一起围坐在一起，然后大家聊聊最近一些变化哈，特别的感动。每到这些大节日的时候，就有那种大家拧成一股绳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些习俗，这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平安的价值，以及在这个里面跟电影当中一样的那些互相亲人之间的寄托和思念。
0: 就是你来潮汕，你会发现这边的乡村的这个祠堂文化是非常兴盛的。这个祠堂呢，就相当于它的家与根都在这里了。对于潮汕人来说，这种家族的这种情感联系是很深厚的。然后我们电影里面

0: 也有体现这个家与根的关系。就是乔平里面有一句叫做“恰要平安，恰与团一”嘛，是吧？
1: 切要平安，即为团圆。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句。
1: 好，那其实今天在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以电影为主线，跟大家聊了他们拍摄的这些背景，以及大家可以去打卡的地方。这其实背后都是满满的，除了在，乔批当中传递的那些情感、团圆的思念等等之外，还有着很深厚的在潮汕。

0: 好，欢迎大家来上套 TikTok。过端午平梅节，听得懂吗？
1: 哎，啥意思？
0: 欢迎大家来到汕头游玩，过端午品美食。
1: 哎，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完，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去感受了整个潮汕游，跟着电影去到当地的这种感觉之外，也可以亲身的就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实地去看一看，去找找电影中的情节和那些场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热情，这种情谊。同时呢，也可以实实在在的替我先去尝一尝。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各位，咱们下回见，拜拜。
0: 下回见，拜拜。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许多朋友看完电影，都被影片所表达的纸短情长、情义千钧所打动，想找机会去潮汕走一走，打卡老城骑楼、滨海风光、侨韵古村，在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中读懂侨乡文脉，感受潮汕文情。跟随刚才的节目，咱们边逛边吃，游完了汕头，再到隔壁的潮州去逛一逛。潮州也同样大有看点，比如电影里，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在当地的潮州会馆等地是各处奔波。这一段的故事背景虽然在泰国，但实际的取景地却是潮州市潮安区的龙虎古寨。龙虎古寨始建于南宋，寨内三街六巷格局完整如初，百余座祠堂府邸跨越宋元明清，被誉为潮州古建筑艺术活态图谱。这里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支点，更是全球潮州人寻根问祖的精神坐标。对于游客朋友来说，则是体验潮汕非遗与慢生活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可以在这里一站式体验美食、风景、民俗、非遗等多种潮汕特色。影片里，当小伟几番辗转，在泰国一家寺庙找到了南枝阿姨的儿子，一段尘封几十年的温暖往事由此拉开。这段戏拍摄于潮州太佛殿，太佛殿位于涵江东岸，背山而建，建筑优美，是一座仿古独立殿阁。这座仿泰国云石寺建筑格局的园林式庙宇，典雅古朴，绿树环绕。不论是鱼鳞瓦的重檐多面式屋顶，还是寓意龙凤呈祥的柱头翘角，融合泰国古典艺术造型的墙面装饰、门窗顶尖，都是建筑艺术中的精品。潮州曾经的边陲小镇，如今的临海明邦，一座座古建筑见证了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步足迹。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潮汕古民居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树一帜的营造风格，值得一去。
2: 潮州木雕始于唐代，发展于宋明，盛行于清代。时至今日，在潮州，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民居之简，木雕随处可见。因此，潮州历来就有“木雕城”的美誉。潮州木雕被大量应用于梁架构件、门窗等部位的装饰。这些精美的装饰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营造了潮州古建筑精致典雅的艺术氛围。这些精彩绝伦的木雕构件，如何能在台风肆虐的滨海之地存续百年？又是怎样的匠心独运，让硬木化为绕指柔的绝美艺术？究竟是怎样的人文地理环境，成就了潮汕古民居独特的审美？为了揭开潮汕古民居木雕技艺背后的奥秘，

0: 族来到了位于潮州市香桥区的济略皇宫祠。这座有着潮州木雕一绝美誉的古建筑，被誉为潮州传统建筑艺术和潮汕地区工艺的完美结合。济略皇宫祠是潮州望族黄济略的私家祠堂，始建于清光绪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潮汕地区海外华侨返乡建房、潮汕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期。这座占地面积只有550平方米的二进祠堂，虽规模不大，但集潮汕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踏入济略皇宫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屋架上层层叠叠的镂空双面石雕，一幅幅人物故事的画面在青石上铺展成流动的史诗。门额上刻有济略皇宫祠，映山顶式的祠堂大厅面阔三间，屋脊嵌祠彩画，前门楣是一幅长卷式的描金切画郭子仪拜寿图，工整秀丽，勾勒纤细，层次丰富，形象逼真。
1: 这里就是有着潮州木雕艺术殿堂之称的济略皇宫祠。我们初步考察一番下来，发现祠内的木雕作品题材非常丰富，像这幅历史典故郭子仪拜寿、戏曲传奇水漫金山连环画、小说故事铜雀台、煮酒论英雄，还有一组就是瑞祥的动物植物纹样构成的吉祥寓意的作品，题材非常广泛。
0: 祠堂两方两端的木雕作品大多采用3至5层镂空雕刻，是以形态各异的龙、凤、狮等祥瑞动物，穿插松枝、藤蔓等植物，鸟雀或栖或飞，翅膀、尾羽均以樟木片雕出，羽毛纹理清晰可辨，背景花卉施以矿物材。
2: 它你看，以构图是以荷花跟白鹭为构图元素，它是一鹭连科的谐音寓意。我们潮州呢，山文并重，人文体现呢，都希望子孙能考取功名，能有成就，所以这是潮州人那种修身齐家治国的对子孙的一种愿景。
0: 队员见到面积不大的济略皇宫祠里面满架辉煌，无论是梁方、梁横和柱间都布满了精美的木雕装饰，这些木雕作品繁而不杂，每个细部都处理得十分妥当，使得整个祠堂显得雍容华贵、雅致多姿。
3: 我们仔细考察了一番下来了，发现济略皇宫祠的木雕的技法非常多样，像圆雕、镂空雕、浮雕、沉雕都有，色彩方面呢更是多样，本色素雕、推光金漆画、五彩装金。你看这个推光金漆画，深色的背景呢衬托出梁架的庄重感，那么五彩装金呢增加了画面的戏剧性，整个装饰非常合适，使得济略皇宫祠整个建筑的美感很高级。
0: 队员观察到，作为祠堂的核心装饰之一的拜亭两侧的18只金漆木雕凤凰，凤凰造型各异，既有展翅高飞的动态，也有昂首挺立的静态，工艺复杂，最为特别的是兼具着承重功能。
3: 胡老师啊，你看举例

0: 因为航空池有一组十几只的这个金漆凤凰哈、啊，那我看这个凤凰除了这个木雕的这个雕刻非常精美之外，它似乎还承担着承重的功能哈、啊。
1: 因为它是斗拱支撑的上面的屋架，这个凤凰其实是在斗外延伸出来的一条拱，这条拱呢，它支撑了上面的领条，但是我们的先将呢，就把它雕刻成凤凰。它又是力学又是美学装饰，力与美的和谐。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镂空雕也好，透雕也好，它应该是说要避开这个核心的承重部分哈、啊、它应该是在这个外围。你看，
1: 对对，其实就是
2: 考察中队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戏曲故事木雕群，雕工风格居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3: 哎，小张，我在几列皇宫祠的这个大厅里哈，我看到特别是这个鸾凤和鸣的木雕作品哈，明显感觉到风格不同。
4: 这幅呢略带粗犷，
3: 那么这幅呢这个工艺呢比较细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5: 是当时呢几列皇宫祠在营造的时候呢，我们祠堂主人呢是请来两帮不同的工匠去完工的，会用要么是一块大的布或者是一块大的木板放在中间挡住彼此的视线。那这个过程中呢，就大家各自去发挥，等到完工的时候呢，我们祠堂主人呢会请来众人包括他自己来对这个祠堂的一个营造进行评价。那优秀的话呢会得到主人额外的奖赏，那这个呢在我们当地呢就叫斗场座。
3: 那么吴老师，像这样的一种竞争的机制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1: 是在清代已经开始就普遍现象，所以很多大户人家啊都会通过制展锦缎柔网去提高他的宅子的艺术性。所以呢这个斗场座它是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代。
2: 所谓斗场，就是由两班工匠分别完成左右对称部分，通过细节差异展现技艺竞争。几列皇宫祠的斗场营造中，采用两班工匠分隔斗艺的竞争模式，形成了全祠艺术整体上的多样性和极致性。正是主家对细节的苛求导致工期延长，却也成就了全祠整体的美学巅峰水平。正是这种充满着斗技竞争的环境，激发了艺人的进取心，提高了潮州工匠的总体技术水平，保证了建筑物的质量。作为清代潮州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面积并不大的几列皇宫祠，以其繁复的工艺、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为潮汕古民居增添独特的魅力。向导告诉我们，在潮汕地区的古民居中，各姓氏祠堂中木雕作品比比皆是，各有千秋。地处韩江中下游西岸的龙湖古寨，始建于宋代，是潮汕滨海的贸易重镇，至今仍保存着不同时期的100多座古建筑，堪称潮汕古建筑博览园。
0: 这里是了龙湖古寨方伯地的大门，我们看到门匾的后面呢有一个鹤算归林的石刻，象征着仙鹤和龟纹，传递着家族对福寿的祈愿。我们看到了在方伯地大宅里呢，门窗的木雕呢非常特别，不仅有花鸟鱼虫传统的题材，也有融入了西方的元素，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风格。
2: 这些木雕作品所需的木材数量庞大，但在之前的考察中，队员们在潮汕地区并未见到过林木茂密的山林，这些木材究竟从何而来？潮汕地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湿热多雨，这些精美的木雕作品如何实现防潮防朽呢？
1: 潮州呢，古代的生源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们看到的潮州的传统建筑基本上都是以木作为主。但是我们在寿明以后呢，很多木头呢，基本上都是从汀江，通过汀江放排下来，它主要来自就是江西跟福建的山木。
2: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地区气候潮湿，为防止木构件被腐蚀，潮州古民居中往往会采用墩接法，在木柱下方设计一枚石柱墩，有的石柱墩达到一米多高。同时为使空气流通，民居中常常横纵之间以火巷、屏风、隔扇等相隔，有着通风防火的效果。空间分隔上多以不同材料镂空处理，以利空气对流，达到分而不隔的目的。
1: 通透是潮州传统民居的一大特点，由于潮州炎热多雨，所以呢在细节上在门头都会采用空雕、镂空雕去纳气，然后在天井呢会营造一些白景、连杆、一些绿植，去调节整个小环境的气息，在炎热的天气有一个舒爽的室内空间。
2: 潮州古建筑从整体上注意透风，既有利于建筑材料去潮防朽、延长寿命，更着眼于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潮州长夏无冬的自然气候条件，使居住环境舒适凉快，整体设计达到室内降温效应，形成宜居的建筑环境。作为潮派建筑美学的代表，潮州古民居木雕华丽又不艳俗，绵密而不繁琐。但是队员们在考察中发现，在潮州古建筑中，各种精美的石雕装饰也随处可见，似乎与精致的木雕作品平分秋色。
1: 潮州的木雕跟石雕这两种工艺呢，这由于的材质不同，所以它的位置也就不同。在木雕呢，基本上都用在室内的大木结构和门窗部分，而石雕呢，基本上是用在门头，还有就是外檐的构造，还有就跟地面接触的柱子。
2: 木雕与石雕同属潮州建筑装饰体系，木雕以精微入神见长，石雕则以浑厚传神取胜，二者刚柔并济，共同构建了潮汕民居外刚内秀的美学特质，成为解读潮州地区人们精神世界与工艺哲学的重要载体。据考证，古人有断木为杵、伐木杀兽的记载，这或许是原始的木雕雏形。那么为何木雕技艺能够在潮汕地区发展到如此的高度呢？
0: 你看啊，对，这就是画像。
2: 为了进一步解读木雕于潮汕地区的发展轨迹，考察组跟随着专家来到此前考察过的许驸马府。
3: 吴老师，你看，我们再回到许驸马府哈，你看他在这个大厅上面的大木做的这个营造的法式，似乎和我们之前考察的并不一样哈。
1: 许驸马府呢，那个山顶的大木做呢，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分金柱，其实上面呢也是用三道红梁去支撑了整个屋面，但三道红梁跟那个顶梁之间，它还有一个小柱，叫铜柱。我们看到的宋代的还有明代的基本上都沿袭着我们传统那种简朴粗大，由于后来的

0: 转变，特别是来到清代的精益求精，所以它的花色就变成了非常多，非常好看。
1: 潮州木雕历史受到唐代韩愈制潮影响，儒家文化根基深厚，木雕成为诗礼传家的视觉表达。到了清代后期，潮汕地区经济繁荣，特别是旅居东南亚的华侨潮商的崛起，许多富甲一方的潮汕人纷纷携财返乡，而光宗耀祖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建房，这为潮州木雕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潮州木雕步入了辉煌的黄金时代。
0: 你看我们潮州传统那些大厅堂的三彩五木瓜，上面的木瓜加上蝶斗，其实这个构造也是铜铸的构造，其实也是从梁上面支撑到檩条的一个构造。
1: 队员见到早期木雕作品中的木瓜已由圆形木雕装饰所代替，整个梁架装饰着内容众多的木雕作品。清代潮汕民居基本的构架形式不变，变的是梁架上的配件和装饰，从简单逐渐走向繁复。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父亲节到了，有网友提示，父母那句身体没事儿，也许是最该警惕的谎言。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样？问身体咋样，永远回答你没事儿，腰疼说没事儿，头晕说没事儿，甚至呢，在心梗住院前一天还在说没事儿。今天呢，咱们就请专家来聊一聊，怎么把父亲的那句没事儿变成真正的没事儿。我们直接给老爸们列一份详细的体检清单，不同年龄段最该查啥，怎么跟老爸去谈判，全安排明白。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健康管理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静。赵主任您好。
2: 阿朗您好。
1: 好久不见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给老爸们安排一份怎样的体检。就赵主任，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更多？就是很多老爸都爱说我没事儿，他们是怕啥呢？怕花钱，还是怕给孩子们添麻烦？
2: 实际上我没事儿这三个字儿，可能是全中国老爸说的最熟练，也最让儿女没办法的三个字。但是这三个字简简单单，背后呢却蕴含着三层意思啊。我认为第一层呢就是怕麻烦，咱们体检啊得起个大早，然后呢去排队去抽血，耽误半天时间，他觉得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去超市转一圈。第二呢
1: 很形象了，
2: 怕花钱。然后咱们老一辈人啊，他们就是非常勤俭，他们就觉得这个体检费好几千花在自己身上，不如给家里边添个电器，还不如给孙子买一个玩具。那么另外第三层呢，可能也是最深的一层啊，怕儿女担心。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很多老爸嘴上说我没事儿，其实他心里啊隐隐约约的也觉得自己不大对劲儿，但是呢他又怕说出来，女儿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儿子呢明天还得请假陪他一起去。所以呢我觉得他不是老爸们啊，不是在敷衍我们，他呢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我们。
1: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我就觉得我们长大了回头看老人，很多人就说老人是老小孩，老小孩他一个是怕给儿女们添麻烦，另外您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也真在想，万一查出来个啥呢，不查也许就是没事儿，查出来可能就真的怕麻烦，怕花钱，怕这怕那，对吧？就挺让人心疼的。那体检这事儿怎么跟老爸讲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有人说我都给他把这个单子都弄好了，结果他说你退了吧，我也不能硬拽他。就是作为专家，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你有什么妙招能让老爸们心甘情愿？从儿女的角度来说，怎么劝老爸去体检最有效呢？
2: 硬拽肯定是不行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得转换角度哈，你得让他觉得这是你给我安排的任务，变成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给大家提几个小妙招。第一招呢，就把成为你健康换成为全家安心哈，因为我们老爸呀他天不怕地不怕，可能就是怕家里边呀以他为这个事情把家里边搅成一锅粥。所以呢咱们可以跟他说说，您就花半天时间去查一圈，让我们全家都睡一个安稳觉。这样的话呢，这老爸呀他最吃这一套，他可以不在乎自己，但是他非常在乎这个家。第二招呢，我觉得呀不是去劝他去体检，可以呢劝他来陪咱们体检。有的时候说老爸你去做个体检可能是个命令啊，但是陪我去呢是一个邀请，同一个结果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第三招呢，我们可以从老爸的一个症状，可能偶尔的一个抱怨，一个担忧，一个小毛病切入，而不是上来就说我要给你做一个全身的体格检查。比如说老爸你最近是不是膝盖有点疼啊，周六咱们一起去看看，顺便把血压也量了，血液抽了，心电图也做了。实际上啊就是从一个小的症状入手，咱们把全身的情况呢给他摸一下底细。
1: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一说全身就感觉它是个大工程，
2: 对
1: 对吧？需要耗费的时间什么的，就跟他说我们查查这儿，顺便把那给做了做，感觉是把老爸给幸福的套路了啊。哎，赵主任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不劝他去体检，劝他来陪你体检。
2: 我们叫体检者、体检客人，是这么称呼
1: 啊。体检者和体检客人，所以呢，就这点他们就不太会害怕。那有没有就是说我们让老爸陪着我去体检，有没有比如说孩子们体检跟老爸体检全家这样的一起的，有这种形式吗？模式套餐什么的？
2: 其实这个在我们体检中心还是挺常见的哈。现在子女也都长大了，也都知道体谅父母了，经常是孩子带着老爸老妈来一起体检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对老爸老妈的关心呢，往往可以不停留在口头上，用这么一个行动来代表我们对他的关心。老爸可能嘴上说着我不愿意去啊，实际上你陪他一起来，或者你邀请他一起来，他打心眼里边是特别骄傲和自豪的。
1: 对，而且我就觉得就说全家人陪他一起去，或者孩子们请假陪他去，他就觉得在耽误你。如果说这是我们全家一起的一个任务，共同健康的一个目标，那可能真的就不一样了，对吧？
2: 对，
1: 我们就是想给爸爸们做体检啊，就是所有的不同年龄的爸爸，比如说50岁的、60岁、70岁、80岁的，是不是都有一个基础体检？就是基础体检的包括哪些项目呢？就必须要做的。
2: 好些人一听基础哈，就觉得比较 low， 是不是可做可不做？实际上哈，基础它并不简单，它是给我们身体画一个基本的画像。那么呢，实际上在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呢，在去年2025年也发布了成人健康体检项目的推荐指引，在其中呢就把体检项目给我们拆分的特别清楚，分为三部分，包括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辅助检查等。那么体格检查呢，就是像我们常说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脉搏。物理检查呢，包括内外眼、耳鼻喉、口腔，还有一部分女性的妇科检查。那么实验室检查呢，主要是抽血项目哈，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一些血尿便的常规，抽血的生化呢，有肝肾功、血脂、血糖、血尿酸、血酮型半胱氨酸。甲状腺功能呢，包括促甲状腺激素、游离甲状腺激素。分子检查主要是指咱们女性的 HPV 的检查，细胞学呢就是像子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最后呢辅助检查主要就是心电图、放射、超声、人体成分分析。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还增加了肺功能检查和骨密度检测。所以啊，下次再一说基础检查，实际上不是咱们说的就是抽个血、查查超声，它是一套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1: 他怎么该理解，就是体检的一个地基，一个基础，最基础最稳固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 对，实际上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有许多高精尖的项目，对吧？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更专业的然后更细分的检查项目，它仍然是要建立在我们对人体基本的一些就是像体征啊还有一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去进行一个分析综合的评估。
1: 对，现在体检项目确实特别多，甚至有的老百姓就觉得哎呀，就感觉特别的高端。那这些基本的基础检查会不会也会查出一些就肯定会查出一些问题，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对我们的健康帮助特别大的问题也能够发现？
2: 对，就像刚才一开始我说的，它叫基础，但是它并不是说可有可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里边有些项目可能是我们通过一个物理检查就可以拿到第一手材料，我就是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眼底检查，对吧？大夫直接就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眼底血管来判断我们有没有像动脉硬化，像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它的并发症往往就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眼科检查，你也不需要做更高端的这种检查，它就可以判断你的血管健康情况。另外其他的像一些基础检查，比如说大便的检查，像我们肛门指诊的检查，它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非常高的肿瘤检查的一个早筛项目。
1: 咱们一个一个说，因为您刚才说的就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眼底检查其实就很多糖尿病，他们出现了一些眼底的并发症，其实本人并不知道，对吧？就通过这个是可以发现的，而且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就是通过这个物理检查，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不借助于仪器，全凭大夫的专业。
2: 对，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解释得非常专业了。像这种物理检查，实际上它就叫我们体格检查，是用到非常简单的一些体格检查的用具，就是用这种视触叩听的这种方式，我们就去进行一个我们面对面的检查。
1: 还有那个肛门指诊，这个也是一个基础体检，但是它的作用，就有人说肛门指诊甚至它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体检项目之一。
2: 对，这个项目啊，其实它就是通过我们外科大夫的一个内诊检查，所以呢，就是这个检查可能确实是舒适度没有那么好哈，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讳疾忌医，不愿意去做，但是从而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5块钱的项目，但是你就浪费了一次早期筛查癌症的这样一个机会。一般呢，我们现在不论是在就是这种跟咱们的体检客人在交流的时候，还是尽量劝他不要放弃这个项目。
1: 它是对于筛查直肠癌、
2: 对，
1: 直肠癌、结肠癌，
2: 结肠癌够不着，咱们主要是手指所能够检查的这个范围。
1: 是直肠癌，对吧？
2: 对，另外咱们手指伸进去，像男性，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他的前列
1: 前列腺
2: 腺有没有增生，有没有结节，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医生的手法去实现的。
1: 性价比非常高，真的是基础的检查不基础。那接下来呢，咱们说几个重点的年龄段吧，比如说45岁到50岁，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这是顶梁柱老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正是吃劲儿的时候。这个年龄段最应该查哪些项目？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啊，就有人说特别推荐颈动脉超声、心脏彩超、动态心电图，这是一个重要的防线，需要查这些吗？
2: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啊，40岁到50岁，这也是所有爸爸们可能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是顶梁柱。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阶段的老爸呢，他们不愿意去体检，有可能抱有一种鸵鸟心态，觉得我不查，哎，我还可以，就是心态很好，我要查出来病了怎么办？他们不敢停，这个也是他们肩负的，就身上的责任压力太大哈。但是我们仍然要提示，咱们在这个阶段啊，除了基础套餐以外，就像刚才阿郎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项目，实际上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就一项一项说，先说一下颈动脉超声。颈动脉呢，咱们是一个大脑健康的一个前哨站啊。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脑梗，那就是一个突发性的急性的一个疾病。但实际上呢，它在前期它已经有一个慢慢的累积了。比如说，就像我们在颈动脉，它会生长、内膜增厚，然后它会有斑块，然后它会有狭窄。那么有的时候呢，还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造成斑块脱落，造成了这种脑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脑子的检查之前，我们要先把风险前置，我们先看一看有没有可能会由于这种斑块会出现脑梗死的这些风险的加剧。那么颈动脉超声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推荐中年的老爸去做这个呢？首先呀，它是无创，它没有辐射性，而且它检查呢也比较快啊，那么十几分钟就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把这个报告拿到手，它直接就告诉咱们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斑块？第二个问题，咱们的斑块是软是硬啊？在这儿我再插一句，软斑块比硬斑块要危险，因为它很容易脱落，它不稳定啊。硬斑块呢，反而是我们可能是，就像我们水管壁上的那些常年的那些水垢一样，它比较稳定啊。所以
1: 这
2: 我
1: 个
2: 们
1: 很
2: 要，
1: 形象，就有的那个强力的，你想把那个管道疏通剂弄下去，那个硬斑块都不太容易下来。
2: 对，它结合得非常紧密哈，这个并不是我们担心的，反而是软斑块，或者
1: 那软
2: 说
1: 斑
2: 它，
1: 块和硬斑块都是什么形成的呢？
2: 它就是说成分，一个是可能是新发的，比如说你的血管本身有一些内壁的损伤，有一些溃疡，那它就会有一些血液内的有形组织，它覆盖在上面。那么这些组织在它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随着你的状态的波动，它可能就会往下走。往下走的话，我们都知道它会堵塞在末梢，那就是你的脑子里边就会出现心梗，就是脑梗啊，这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看斑块它的性质是
1: 那
2: 什
1: 如
2: 么。
1: 果要是没有斑块，那相对来说，这个中风 脑梗的风险就
2: 小得多，
1: 小得多。
2: 对，起码我们看完了这个报告呢，心里边就踏实很多。
1: 对，您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有些医生也会在朋友圈偶尔会发，就是他收的一个患者什么什么情况，
2: 嗯，
1: 就是像脑梗中风的挺多的，
2: 嗯，
1: 而且你看他那个患者家属写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天都塌了，
2: 嗯，
1: 就我们虽然也会表达一部分帮助，但其实如果说就是一个是你这个能不能救回来，而且救回来之后有的他会丧失劳动功能，
2: 嗯，
1: 我觉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挺要命的一个打击。所以如果做了这个真的没有了咱们都高兴，如果有的话我提前是不是可以干预，就体检的意义就在于这儿。
2: 对呀，
1: 嗯，
2: 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他就会帮你指明下一步。

0: 我们干预的路，对吧？
1: 嗯。
0: 像说没有斑块，哎，放心大胆了，咱们回去睡个好觉。如果要是说有斑块，咱们现在也有办法呀。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吃一些降脂药稳定斑块，甚至呢，通过增强降脂，咱们还可以让这个斑块退缩。就是
1: 哦，
0: 说，可能就是在年轻的，就是相对年轻的这个中年阶段，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血管健康给它维系好，让我们的血管年龄跟我们的生理年龄是匹配的。要不然，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些人表现为是这个突发性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事件，实际上他在这之前，他的血管已经不堪重负
1: 就
0: 了。
1: 是没有哪种疾病是静悄悄的突然间来，即使像心梗，其实它在1个月前、1周前，当天都会给你提示很多信号，就是我们大意。
0: 我们忽略过去了，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说，当然这是绝大多数啊，医学也没有100%。就是我们经过这么多的体检者，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科研的数据分析，那么还是提示大家，平时第一就是说有一些像脑超、颈超，就这种相对来说我们可以重复性的去检查的项目，我们提早的把这些风险我们是了解，我们把这个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1: 对，特别的重要，颈动脉超声，对吧？嗯，
0: 对，
1: 还有哪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心脏的彩超。
0: 对，心脏彩超哈，顾名思义，那我们肯定就是聚焦我们的心脏。那它跟心电图，好些人可能就容易画等号，它还是不一样，也不能相互替代。因为心电图呢，是看的我们心率跳的齐不齐，有没有缺血，它看不出来，就是大体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结构的问题呀，然后有没有这种，血流的。比如说冠壁不全或者狭窄，那么我们的就是40-50岁，我们中年期顶梁柱的这些老爸哈，经常是生活不规律，压力又大，可能还有一些应酬喝酒啊这种情况。那么在他来说，可能觉得心脏的不舒服呢，就是哎，偶尔我觉得心慌啊，偶尔我觉得胸闷，但是这个事儿过去了以后也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啊。特别是对于一些高风险人群，我在这儿要特别提示的啊，高风险人群，比如说像平时血压控制不好，不规律吃药，也不监测血压，就任由它发展的。另外呢，就是血糖也不好好控制的，它久而久之就会作用到我们心脏的心腔的结构、瓣膜的功能。那么我们那儿也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一个40岁的血压控制不好又胖，他就是觉得气不够用，老觉得胸闷。爬楼啊，像他这个年纪，可能爬个2层楼，他就气喘吁吁了。结果心脏彩超一做，发现心脏已经增大了，而且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指标哈，叫左室的射血分数只有45%，就是比正常人要低很多。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心衰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我们心脏彩超它回答的问题是你现在我们心脏的这个重要的脏器，它还能不能健康的工作？
1: 就是它的结构，
0: 对，
1: 对
0: 它的
1: 吧？
0: 结构和功能不光是结构，我
1: 功
0: 们
1: 能。
0: 还有一些指标可以反映它的功能。所以说就是这个心脏彩超的检查，它是回答了许多心电图不能回答的问题。
1: 对，这个特别重要，而且您刚才说的40岁爬2楼，其实我们现在身边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就我父母都80多岁，也别说2楼，3楼也没问题。有的可能是膝盖出了问题，这退行性的。其实心脏，我觉得包括在日常的出现的劳累什么的，即使咱们没有去最近去安排体检，哪怕做一个专项的检查，我觉得也很重要。对，还有其他的要做的，就是您特别推荐的吗？
0: 另外呢，就是还可以考虑，就是关于心脏健康的这种动态心电图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心电图它是一个基础项目，它做的时候可能也就在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呢，不代表咱们这一整天都没事儿。对吧？这个十几秒并不能代表我们一整天的情况，特别是就是有一些人他生活不规律，他这个心跳啊，他会觉得难受。咱们现在经常戴一些咱们的功能性的腕表，对吧？你只能是看看心率是快是慢，对吧？但是他也区分不出来，你这个当时的心慌是确实只是由于他的就是生理性的节奏加快，还是出现了心律失常。而且一旦倒是心律失常的话，我们就知道它对应着许多比较严重的后果。 快速型的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像阵发性的房颤啊，频发的室早啊，室早二连律啊，甚至哈、啊、有短暂的室

0: 上素，这些实际上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心脏骤停，就是心源性的这些猝死。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要是说近期之内很容易出现这种心悸、胸闷的情况，我们也建议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心脏 Holter。我们除了看看我们近期情况下这个心脏的改变，我们还可以看看活动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你睡眠了以后，你睡着了，这个心率最基础的心率有没有长间歇，它也可以给我们补充很多信息。
1: 就是现在的医学，我觉得真的是就让我们不太懂医的人大吃一惊。就是他可以捕捉到每个细节，因为总有人认为心脏只有我在发病的时候才能捕捉到，所以有的人去做了一回没事儿，做了一回没事儿，他就觉得我就没事儿了。其实那个24小时，每一个出现的微小的点，它都会被我们捕捉到，而且心脏和大脑真的是没小事儿。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呀，就是在这个阶段，咱们的体检的思路哈，咱们不是为了说一定要抓出那几个病啊，我没找着病，我可能这个钱就白花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更重要的是排雷，对吧？
1: 嗯，对。
0: 我们把这些隐患，特别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这些雷，我们给它排除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好好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对吧？这样您自己就是身体也好，家人也放心。
1: 对，而且40-50岁，就是老话也说，正是闹病的时候，而且有的病来了，它特别的突然。就是很多猝不及防的悲剧，可能就发生在这个年龄段，大家真的要注意。那这是四五十岁，那这个阶段的，老爸们有的可能坐久了也会不舒服，对吧？就是他们是不是该查查前列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项目呢？你有什么推荐呢？
0: 前列腺呢，确实是会随着年龄哈慢慢增生。那么这个问题呢，咱们就是也不能就是回避它啊。但是呢，这个增生我们要就是了解，这个增生它和前列腺癌实际上它从症状来讲，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啊。如果说我们久坐了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先去查一个超声，看一看它的形态怎么样。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前列腺的一个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叫血清 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它就是对一个前列腺的增生，甚至它上边有一些小的这种钙化，它的结节，来判断它的良恶性，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1: 提到这个年龄段的老爸们，因为我们国家的结直肠癌，包括胃癌这些消化道肿瘤，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发的。就是提到那个直诊，很多人特别不愿意做，那就是结肠镜、结直肠镜，可能很多人更不愿意做了。就到了这个岁数，如果有的人还没做过一次的话，是不是作为体检科的大夫会特别的着急？
0: 因为确实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大国啊，不论是胃癌呀，还是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就是在全球咱们也是处于前列的。那么对于这些肿瘤呢，我们仍然是秉持着要早期筛查、早期发现，因为它的治疗和愈后那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啊。那么
1: 您
0: 对
1: 看
0: 于
1: 您这
0: 这
1: 个语
0: 种，
1: 气，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的话，但是即使看不到，可以感觉到它真的是很不一样。
0: 对呀，就是如果胃癌早期发现，内镜下我们就可以做这种微创的切除手术，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如果到了晚期，活到5年的还不到20%，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哈，随着咱们这种技术的发展，内镜技术的不断的这种发展啊，这个胃肠镜真的不像大家以前想象的那么痛苦。现在呢，咱们这种从这个指南还有专家共识上建议，超过50岁以后，建议所有的人有条件的话都要做一次胃肠镜啊。那么，如果对于有些人可能特别惧怕，就是在做的过程中自己会有比较严重的反应、明显的不适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无痛胃肠镜。这个只要是在咱们的麻科医师评估下，是可以就是通过咱们这种麻醉评估的话，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那么咱们睡一觉，实际上这个检查就做完了。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呢，可能大夫会看到咱们的胃黏膜，然后结直肠黏膜有没有什么息肉啊，甚至有没有什么溃疡。那么有一些小

0: 好的操作，可能在你睡
1: 睡
0: 觉的
1: 觉
0: 时
1: 过程
0: 候
1: 当
0: 不知
1: 中，
0: 不觉就给你解决了。
1: 而且这个胃肠镜的无痛检查是一次的，就是等于，申请一次做一次，就把胃、结肠、直肠都给检查了。有问题，
0: 对，
1: 有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当时就给做了。
0: 对，就是无痛胃肠镜现在一起做的优势呢，就是说我们经过一次胃肠道的准备哈，我们基本上就把想看的就是全看到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治疗可能是在咱们检查的过程中就做了，但是呢，有一些治疗可能医生还要再等病理，也不排除咱们再做的。当然说这些角度呢，都是从医生对患者的一个更加负责，更加，然后让咱们的这个治疗不要过度哈，也不要就是说您留遗憾，这个角度来说的，
1: 对，其实肿瘤它的早期的治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听到了，有的100%，有的90%，对吧？这样的都是非常高的。但如果要拖到晚期的话，可能真的不太好。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做一次这个胃肠道的肿瘤检，这个胃肠道的一个内镜检查，对吧？应该说是内镜检查。如果没有事儿的话，可能几年都不用做了。有事儿的话，我们早点做，这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请您说说60岁到70岁吧。现在就是我们再次提到，身边的老人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了，六十七十可能都没有人把他当做老人了，就开玩笑说正是该闯的年纪，对吧？但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可能他们当中会有一个观点，就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就这个话，您会怎么认为呢？
0: 这句话实际上我觉得呀，咱们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咱们先说这对了一半。咱们都知道这几年呢是咱们的国家体重管理年啊，实际上体重管理呢要涉及到我们生命全周期。那么到了老年阶段，我们也仍然要注意自己的体重，因为肥胖我们都知道它会带来许多并发症哈。然后像你刚才提到的爬楼、关节负担，就是它很直接的一个不良的影响，这些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老年人如果他体重是严重超标的，减到合理的范围肯定是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是从它的这种运动功能，更多的是从这个方面哈，减少一些心脑血管并发症。但是呢，同时它还有一半儿，它说的不全面啊，或者说它说的呢太偏激。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越瘦越好啊，我们要看这个瘦，它到底这个瘦的来源是什么？有一种呢，瘦可能就是由于内分泌的问题啊，像是一些疾病状态下，糖尿病啊、甲亢啊这些，它就是代谢的原因造成的，那你就是在消耗身体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更就是要值得警惕的，就是一些肿瘤啊，肿
1: 突然
0: 瘤
1: 间
0: 就
1: 的
0: 是，
1: 瘦，
0: 对，它就在跟你在争夺营养。啊，你可能觉得我这个各方面还没有其他的体现的时候，它就表现为它的营养的能量的这个消耗不正常的这个瘦，那么这些呢可能是更加隐蔽的，所以呢，对于老年人，他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消瘦的话，我们第二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个肿瘤的问题。啊，然后第三呢，还有一个，咱们又说回到这个运动功能哈。许多人觉得，

0: 肉的储备不足，力量没了以后，那它很快就会带来像这种骨质疏松、跌倒、骨折、卧床，甚至生活能力也丧失了。那么对于像这种老人，那么极端的瘦对于他来说就更是一种打击。所以我们现在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哈，那一方面呢，就是说让他体重在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追求的是要他的肌肉啊，是要追求他的壮。那么只要他的体重稳定，肌肉量够，精神状态好，就是稍微胖一点儿，这个问题也不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老年人，我们是希望体重稳定，那么就是好的体重，肌肉量足，那就是更好的体重。
1: 那老年人体重的标准，我们该怎么去判定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
0: 因为像就是我们亚洲人哈，然后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肥胖的标准一般是 BMI 这个体重指数哈，现在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是超过24我们就叫超重啊，超过28我们就叫肥胖。但是对于老年人，实际上我们把这个 BMI 已经放宽到25就是上了岁数以后，实际上稍微的胖一点儿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一种保护啊，所以呢适度的稍微胖一点儿，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就说到了说这个人体成分，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我们去在那个体脂仪上去测一测，那么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肌肉量是多少。
1: 对，这个一定不是说爱美的小姐姐或者健身的小哥哥们才会去做的一个事情，去测一测体成分，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尤其的重要。而且您刚才说老年人的那个健康

0: 觉得我们就给老人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是要去增肌的。
1: 对，
0: 对吧，
1: 除了像我们平时就所说的锻炼是走万步走以外，我们适当的是不是在家里边可以拉一拉弹力带，对吧，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公园里边，然后我们去在那个器械上拉一拉，就是像比如说引体向上啊，就是这种。当然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自己也没有什么训练基础去做那些容易拉伤的话，我们在家里边举一举矿泉水瓶，这些都是可以的。主要就是以四个字，用进废退，你不用的话它肌肉就会悄无声息地溜走。
0: 对，就是我们看自己身边的父母或者老人的话，就是有一个词儿，就是就感觉到皮松肉懒，就是你就感觉到那个是很懈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老年朋友们也应该有相对来说饱满的肌肉，而且您刚才说到这个矿泉水瓶啊什么的，我就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给我爸妈，虽然他们也不怎么用，就那个握力环，
1: 嗯，那个非常好。
0: 对，我自己就买不同的磅数嘛，女士的、男士的，其实它那个真的会挺吃劲儿的。
1: 对，
0: 对吧？另外，现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就是那个健身器材，就是您是哪个段位，你去用什么样的
1: 对
0: 那个跟您匹配的那个器械，相对来说会很好。就是存肌肉，对于老人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我特别喜欢赵主任刚才所说的，就是老人不要追求去瘦，要追求壮。就这个对于老年人抵抗未来一些风险特别特别重要。
1: 嗯，是的。
0: 嗯，
1: 因为壮它是反映一个内在的能力，我们现在要与病共存，对吧？怎么去共存呢？我们就要有足够的底气，我们要有足够的本钱，而其中肌肉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个本钱。
0: 对，与疾病共存是我们未来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很多疾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是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只要说我控制的好的话，其实这个疾病对我的影响会很小，甚至是没有。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有关于肌肉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还得说一说另外一个检测吧，叫做画中实验。这个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的，但在网上很多人都推荐这个六七十岁老爸要做做这个，您觉得有必要吗？
1: 这个也确实是很有必要。画中实验它关注的恰恰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啊。画中实验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给老爸一张白纸，哎，您在纸上啊给我画一个钟，标出十二个数字，而且呢对它有一个时间的要求，比如说你把这个时针的指向啊11:10都给我画出来。啊，简简单单的啊一句话。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啊？它实际上考验了我们大脑三个功能区。我来给你拆解一下啊。首先它是理解指令的能力，这个在我们额叶。第二呢就是空间布局的能力，在我们的顶叶。第三呢就是执行和记忆的能力，是在我们的颞叶和海马体，对吧？你看它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个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这样一个动作，它实际上真正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对于脑认知功能的一个警示灯啊，你可能觉得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咱们的老年人中间做一个筛查的话，发现画出来的钟真的是五花八门。那一般正常的老年人三下两下就画好了，
0: 就画一个圈嘛，我们理解就1234567891011，你把它就是按顺序把它给标出来，然后再画一个11:10。
1: 对
0: 对。
1: 但是对于一个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他可能数字纸就是挤在一起，或者说这个数字会有漏，指针呢也不知道长短的区别。
0: 嗯。
1: 那么一个中度到重度的阿尔兹海默病老人，也就是我们说的痴呆老人，画不出来。你给他时间再长时间他也画不出来，或者画一个圈里边什么也没有。他可能脑子里知道，但是他表达不出来。
0: 就是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
1: 对，
0: 就是他可能其他方面，因为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发展到最后其实挺严重的，就是有的老爸可能还能跟你正常交流，但是他已经画不出这个了，就有这可能的。
1: 对、
0: 哦、
1: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上来就说一个画中实验它反映了我们大脑许多区域的功能问题。那么他画不出来，我们就要再去找找他到底是理解不了你的画，他还是说我这个脑子里边已经回忆不出来这个钟的问，就是钟的具体的一个准确的形象，还是说我已经这个手表达不出来我要

0: 做的这个工作，它后续就是它涉及到许多这个脑区的功能，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对这个脑认知功能关注的还没有那么到位哈，大家可能对这个还没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病那么关注，但是我们现在也希望大家啊，对身边的老爸老妈，回去今天就可以测测、考考他们，就像做一个游戏似的。那么我们推荐筛查的人群是在50岁以上就可以开始了，
1: 做这个划重实验，
0: 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划重实验了、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一般如果真的像出现比较严重的划重的问题，那它肯定是跟这个年龄增长有关系的啊。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了，划重有问题，它是一个报警灯。它并不是说哎，我就确诊了它有这个问题啊，它报警了以后，我们可以把老爸请到我们的体检中心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说到身心健康，其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就我们以前有一个误区，好像老年饮食就应该清淡，什么优质蛋白摄入就应该少，其实现在并不是这样，反而老年人是不是要吃的就是跟他自个儿比较相对来说更多一点。
0: 嗯，可以这么说，老年人的蛋白每日的摄入量实际上要比一般的年轻人还要再多一些、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他可能在应激状态下啊，然后呢我们还是推荐他吃的蛋白含量要高一些。
1: 这个、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我就想问意味着什么
0: 啊？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蛋白它是一个合成肌肉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蛋白性的饮食，然后可以呢就是让它比如说这种抵抗疾病的能力啊，它自身的能力会更加强啊、
1: 嗯、
0: 虽然有些人可能老年人他确实有顾虑，他觉得我的消化功能不好，我吃进去也吸收不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从临床营养学都有相应的破解的方法，只不过是大家这个观念应该转变。嗯，
1: 对，嗯，就每次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就会说阿朗特别会举例子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和很多专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个小故事告诉大家，就您医院的宣武营养科的林主任，他就是他父亲快90了，他就会给他用那个破壁机，他说如果我们牙口各方面都没问题，你该吃什么吃什么，就是高蛋白的东西像虾什么你别红烧对吧，别做这个麻辣香锅，你就把它比如说清炖啊或者什么水煮大虾什么的，你把它吃了。就说我父亲90多岁，我就会给他拿破壁机，就这个也总比你不吃强。
0: 对，
1: 就是很多专家尤其急诊科的专家说，在面对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消耗性的疾病的时候，其实你多点肉它就是保命的，就是尤其是在多点肌肉、
0: 嗯、
1: 您也这么提到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
0: 我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1: 对，特别有力量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赵健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赵主任，这位网友他就问到，他说我爸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医生说不用管，哎，但是他自己特别的焦虑，总觉得会癌变，这个到底风险大不大？
0: 嗯，
1: 这我觉得每个男性我也会觉得自己的前列腺可能将来多多少也会出现问题。
0: 是，就是像前列腺增生啊，首先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前列腺增生不是癌，然后它也不会变成癌，但是同时呢还要跟大家再提个醒儿啊，如果要是说大夫跟你说前列腺增生不用管的时候，多半就是说咱们的从形态学到包括我们抽血的这个结果上来看，那么它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属于一个良性的病变，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知道它这个不会恶变就不管了，我们呢要定期的去看一看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这种形态学上或者说在血液标志物上出现了一个改变，因为许多疾病它可能会这种叠加的这个发生发展的。 嗯，
1: 嗯，对，就是随诊对吧，做好这个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咱们来回答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公公70多了，特别抗拒体检，说自己活够了查出来也治不了，这种心态该怎么破？70多岁其实还小、
0: 嗯，对
1: 对吧，
0: 我觉得阿朗这个词用的哈还小，其实确实是啊、嗯、现在我们平均的年龄已经接近80岁了哈，我们就是希望老年人咱们幸福的安享晚年啊。好些人他70多了，他就说我活够了，是真的不想活了吗？ 其实我觉得不是，他是不是说想多活几年，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遭罪？他不是想那种活法。那么他呢，是实际上他所谓的不想活，他就是说查出来治不了，或者说治的时候太痛苦了，他是对治疗这件事儿有恐惧，对吧？
1: 对，真的是，以
0: 啊，
1: 前有过这样的调查，
0: 嗯，如果说要是说查出来这个疾病有办法治，而且呢，就是说可以根治的话，那么又会提升他的就是生活的质量。我觉得那这种检查和这种治疗，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来说，他体检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是希望他更加有质量的延年益寿啊。那如果要是说老人在这儿，就是说，哎呀，我不想活了，说这种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分三步去跟他再去沟通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先接住他的情绪啊，比如说，老爸，我理解你，你这一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不怕这些啊，咱们不怕去做检查，但是呢，你也得替我想想哈。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你现在都有这个症状了，你不查，万一拖成大病怎么办？对吧？这个是第一步，先接住他的情绪。第二步呢，就是降低他的心理的门槛儿啊，也不是说，哎，咱们这个查了啊，咱们就这些病，那么我们呢，可以跟他商量，就说查出来了以后，我们看看医生如果有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老爸，这样他就觉得我仍然是在掌控着我的自己，我仍然可以为这个家我去做这个主。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心理门槛不是说，哎呀，我一进了医院的门，我就得任你们摆布了。这个是第二步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用行动表达对这个老爸的这句话的一个，等于是我们从行动上对他的一个回应，并不是说老爸说"哎呀，跟你闹脾气，说我不想活了"，但是我们要用爱去包容他，我们是永远跟他站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让老爸觉得说："哦，说其实我这个也就是口头说说，
1: 而
0: 谁不
1: 且，
0: 希望跟自己的子女是吧？
1: 对，就是那个温柔的多在相处一段这个时间，
0: 对，
1: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医疗救助的一个体系，而且在治疗，我觉得大家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别说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患者或者家属的，就是医生跨行都不知道另外一个领域现在发展到怎样了。比如说以前提到肿瘤，人们可能觉得就是手术放化疗的，现在有多少的疗法，而现在我们还有无痛化治疗，有舒适化治疗。现在的医疗，它一定不是只治你的病，它会保住你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不要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0: 对，我觉得阿朗这个点特别好，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医药技术哈，就是跟以前真的是有了质的飞跃。就像我们这种靶向治疗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病也不要纯凭经验，或者说，哎，我家
1: 我们
0: 隔
1: 在
0: 壁
1: 说
0: 的
1: 哪
0: 老
1: 里有
0: 王
1: 什
0: 怎
1: 么
0: 么
1: 经验？
0: 说？
1: 对。
0: 就是说现在的有一些药物，它对这个疾病的它的控制哈，那么确实很精准，不像以前啊，是得了肿瘤以后我是全杀啊，那个杀敌1000，自损800。所以说现在只要我们健康的活着，我们一定会看到这种更好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更好的医疗的未来。也请各位老爸相信我们的医生啊，会给大家为我们的晚年去保驾护航。
1: 对，我觉得通过赵静主任的介绍，就是把体检当成全家共同守护的一个任务，而不是老爸要单独去面对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送给老爸最好礼物。再次祝福所有的老爸，希望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安享晚年。也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健康管理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静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4: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5: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4: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6: 妈，我来扶您下楼。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4: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7: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8: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9: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3: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夏至呢是24节气当中阳气最盛的一个时节，那么这个时候昼长夜短，气温升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那么进入到夏至以后呢，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养生，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呢？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何庆勇，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何医生您好。
10: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夏至这个节气啊，养生有什么特点呢？
10: 中医认为夏至阳气外发，气血任行旺盛，但人体内部反而相对虚寒，同时夏季与五脏中的心相应，暑热容易扰动心神，导致人心烦气躁，失眠多梦等问题。因此夏至养生的核心在于保护人体的阳气，静心养神，心静则身凉，调和情绪，以顺应夏季养生之道。
3: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起到一个静心养神保护我们阳气的效果呢？
10: 要起居调养，固护阳气，顺应天时，保证晚上23点前进入深度的睡眠，早上建议6点左右起床，帮助人体的阳气的生发。建议在中午11点到13点心惊当令的时候，可以适当休息15到30分钟，养心安神。同时要避免受凉，室内空调温度应调到26度左右，避免空调直吹头颈，同时忌睡地板或者风口处，防止寒邪入侵，导致人体的感冒啊等与湿气寒气相关的一系列疾病。
3: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10: 饮食调养非常重要。在饮食调养方面，我们应该注意清热祛湿，温养脾阳，比如说可以多吃苦味或者酸味的食物。
3: 苦味和酸味哈。
10: 是的，苦味的有苦瓜、莲子心等，可以清心火、健脾祛湿；酸味的有乌梅、柠檬，可以生津止渴。同时要注意清淡饮食，多吃冬瓜、黄瓜、番茄等蔬果，适量食用生姜、葱蒜，温中散寒。同时要注意忌过量生冷，比如说冰的、凉的瓜果，防止脾胃损伤。同时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比如选择鱼虾、清蒸，避免太过油腻。同时要保证水分的充足，少量多次饮温开水、荷叶茶、菊花茶等。
3: 何医生啊，有没有在夏至这个节气啊适合大家服用的代茶饮呢？
10: 有的有的，我在这里给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两款代茶饮。第一个就是乌梅豆豉汤。乌梅我们可以用10到20克，淡豆豉可以用10到15克，煮沸放温代茶饮。第二款代茶饮柠檬浮小麦茶，就是适量的柠檬可以3到4片，浮小麦30到50克，加大枣5到6枚，煮沸放温代茶饮。这两款代茶饮可以生津止渴，同时可以养护人体的阳气，防止心气过盛。
4: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3: 那么夏天呢，其实啊一动就容易出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在运动方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0: 在运动调养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要避暑防汗，十度为宜，可以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高温时段，可以在清晨或者傍晚 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游泳，同时要注意忌大汗淋漓，如果出汗太多要注意及时补水。运动后可以补少量的淡盐水或电解质水，同时及时把汗擦干净，更换衣服，避免直接吹冷风洗冷水澡，可以先把汗擦干净休息片刻，待汗干体温稍降身体放松后再用温水冲洗。
11: 好的，那么刚才和医生啊通过

0: 过几个方面啊，给大家详细讲解了一下我们在夏至这个节气啊，如何科学养生的相关知识。那么进入到夏至之后啊，想问一下何医生，是不是也是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好时机呢？
1: 是的，冬病夏治也是我们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方法。夏至人体阳气最旺，是调理冬病最佳的时候。比如说三伏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主要依托七月到八月的三伏天自然界阳气最盛，人体经络气血通畅的特点，用温阳散寒的中药贴敷于特定穴位，通过药物渗透和穴位刺激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阳气，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抵抗力。除了三伏贴，我们还可以结合艾灸、药物灸、火龙灸、刮痧等中医治疗方法来调理人体的体质。
0: 想问一下何医生，是这个所有人都适合三伏贴的吗？
1: 三伏贴一定要注意根据人体的情况辨证施治，它多适合于有寒邪久伏于体内的患者，比如患者表现为怕冷和寒，特别是和虚寒这些有虚寒体征的患者更为适宜。
0: 也就是这个三伏贴，我们建议大家呀，还是到正规的中医院啊，请这个医生呢辨证施治。
1: 是的。
0: 那么在节目最后啊，还想请何医生给大家再推荐一些适合在夏季使用的保健的小妙招。
1: 好的好的，传统中医有很多好的方法，已经传承了数千年啊。我在这里给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三种方法。第一个，热水泡脚。古人常说长夏多生湿病，可在每天睡前一个小时用热水泡脚20分钟，使身体微微出汗，这样可以很好的刺激足部的经络穴位，起到健脾祛湿、通经利水、缓解疲劳的作用。第二点，可以艾灸补阳。夏至处于外热内寒之时，是扶阳祛寒的最佳时机，可以通过艾灸的方法生发阳气，调养气血，补充人体燃气。在施灸之前可以喝淡温盐水，防止在施灸过程中汗流过多引起虚脱。艾灸完之后可以闭上眼睛休息15分钟，平伏气血。第三点，可以穴位按压。可以按压极前穴，极前穴的定位是在上臂外展，在腋窝正中动脉波动处。
0: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胳肢窝里面。
1: 是的，上臂外展，在腋窝正中动脉波动处。具体的手法是用自己的拇指指尖按极前穴2到3分钟，以微胀为宜。它的功效主要是极前穴属手少阴心经，经常按摩此穴能起到温通心阳的作用，也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何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从各个角度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在夏至这个节气啊，可以养生，可以生发我们阳气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也建议大家呢先到医院找医生咨询，听取医生的建议。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坐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 溅起了一道绿色皮。

0: 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法律讲堂今天讲一讲愤怒的丈夫。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一瓶成本不足5元的劣质散酒，贴上所谓的特工专工标签，摇身一变售价就能飙升至数千元。但事实上，凡是打着特工专工旗号的商品都是假冒伪劣商品，并且都是非法产品。吉林珲春警方全链条摧毁了一个特大制售假特工酒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上亿元。特工专工酒是怎么忽悠人的呢？乡村反诈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听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
3: 珲春市民李某近年来一直承接一些小工程，由于生意上应酬多，为此他经常通过网络搜索，希望找一款物美价廉的高端白酒。很快他就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卖酒的微商。
4: 我们两个通过微信加添加好友之后，然后我问看他的朋友圈里边有这些酒的图片。
3: 李某翻看这位酒商晒出的朋友圈，发现里面都是又有名又有面的好酒，尤其难得的是还有普通人见不到的特工酒。
4: 我看了3款酒一共，里边有茅台酒，茅台特供酒，警卫局接待酒。我觉得这种酒平时也不在市面上流通，然后也就是喝起来非常有面子。
3: 李某当即从这位酒商的朋友圈里选了3款知名白酒，并截图发给酒商，接着两人就开始商议价格。
4: 然后他给我提供价，报完价格之后呢，我就买了1款酒，我觉得回来尝尝，买回来尝一尝啊，觉得好喝呢，我心思以后就是用酒需求大的时候再跟他联系。
3: 李某当即以65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箱知名品牌白酒。几天后，李某收到货，这箱白酒外包装的箱子是木头材质，看着挺高档。打开木盒后，里面是印有中央警卫局接待用酒的4瓶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精致的包装，还是仅供特殊群体的专用酒，这让李某觉得淘到了大宝贝。于是他当即约来几位朋友一起分享。
4: 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酱香酒也比较多，但是这个酱香酒明显非常辣的感觉，然后怎么顺也顺不下去，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买到假酒了。
5: 本以为买到了物美价廉的高档白酒，没想到打开一尝却发现味道不对。李某怀疑自己可能是买到了假酒，于是向吉林珲春警方报了案。
3: 珲春市公安局环境侦查大队民警接受报案后，随即委托相关部门对酒进行鉴定。一路民警委托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酒体本身进行鉴定，也就是要检测这酒是不是酒、能不能喝的问题。 另外一路民警则联系了这箱特供酒商标所有权企业，对特供酒上所贴实的商标进行检测。
6: 完证之后，我们通过高档酒的品牌委托厂家进行商标的鉴定。
3: 这批特供酒的商标为著名品牌，所属企业远在贵州。珲春警方把报案人李某提供的特供酒发给企业，企业对其外包装商标分别从辨别方式、辨别部位进行鉴定。出具的鉴定结论是，这些商标与该企业出品的酒防伪特征不相符。据此，这些网上销售的特供酒并非品牌所有企业生产出来的酒，而是所谓的贴牌酒，也就是用其他白酒贴上知名品牌仿冒品牌酒。与此同时，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送检的这批特供酒给出了鉴定结论，白酒酒液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相关规定，也就是这箱白酒符合标准可以饮用。虽然能喝，但仍是冒充品牌的假酒。那么这些贴着知名品牌商标、打着特供酒噱头的假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流入到市场中的呢？警方首先从卖酒给李某的酒商查起。
6: 在立案侦查之后，我们通过李某提供的快递单号往快递总部发送协查，然后调取了快递的相关信息，暂定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3: 警方锁定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是焦某，也就是卖酒给李某的酒商。焦某是河南人，案发时人在河南。警方查明他是底层微商，主要负责线上零售给消费者，而在他的上方一定还有供货的上家。珲春警方一边巡线追踪其供货上家，一边对特供酒管理规定展开查询。2013年，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打着特供、专供名头的商品，均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的商品。随着案件多条线索逐一呈现，这批特供酒不仅涉及商标侵权等问题，还指向制造、销售假酒等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珲春警方的高度重视。
7: 立刻抽调精干的力量，在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下，成立了专案组，
8: 责成我们环境大队牵头，联合刑警、特警、网安等部门成立联合专案组，拉网式开展流水梳理、数据分析等工作，地毯式排查涉案团伙成员框架及分工。通过前期侦查摸排，我们第一时间派出3个工作组赶赴河南、广东、贵州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3: 专案组很快摸清特供酒供销网络的大致情况，向河南焦某供货的上家是广东的徐某，徐某属于中层批发商，从上家批量进货后再卖给下层微商，而徐某进货的上家则指向贵州的肖某、叔侄两人。由于肖某两人所在地正是特供酒冒充的知名品牌白酒生产企业所在地，专案组决定远赴贵州追查假酒的生产源头。
5: 警方经调查发现，这批假酒最初进货的源头是在贵州仁怀。为了进一步调查假酒的生产源头，吉林珲春警方远赴贵州仁怀展开调查。然而民警到达当地后发现，这里作为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生产白酒的企业有近千家，想要摸清假酒的生产链条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警方决定先从假酒供货商肖某的活动轨迹入手展开调查。然而肖某却十分的狡猾，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较量就此展开。
3: 专案组民警利用前期掌握的线索，锁定了嫌疑人肖某在包装材料市场的一处门店。民警侦查发现，肖某行事谨慎，活动轨迹频频变化，给侦查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由于肖某反侦查意识较高，三名民警各自分工，分别摸排侦查。此时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已经不仅仅是查清特供酒的销售网络，在以肖某为源头的供货商身后是否隐藏着制造端。 为深入探查，侦查员扮作生意人，先后到几家白酒门店谈买酒生意。几家店老板言谈话语间都透露出，只要给的价钱到位，就能按需制作高端贴牌白酒的意思。但是，由于制作这种高端贴牌白酒风险很高，店老板表示只与长期合作的伙伴做生意，对突然上门又不摸底的人不肯轻易尝试。
9: 啊，一百多的车，还几十那个不行。
4: 几十的你要去和那个对比，因为它那个品质本身就还可以，那个品质本来就好。如果你算几十块的话，它品质本身就跟不上。
10: 一百多的跟它口感能比较相近吧？
4: 那种的话就相近，也不说说是有好高啊，但80%左右啊。
3: 侦查员明显感受到各个店家的警惕和抗拒，未能谈拢一笔生意。但多家门店走访下来，却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其中一家门店，侦查员观察到店内存放着大量的白酒包装材料，并且这些包材都是知名高端品牌白酒所用的外包装材料。有了这一线索，专案组及时调整侦查重点。侦查员走访仁怀市延津街道、鲁班街道等区域时，发现这里很多白酒门店都可以定制知名高端贴牌白酒。
11: 春吉这个就是小肖经常上网的地方。
6: 行，
11: 然后咱们一会儿先进去先看一下。
3: 与此同时，追踪嫌疑人肖某的民警发现他开始频繁出入一家网吧，不过在这个网吧进行摸牌和蹲守却难度很大。
12: 因为这个网吧的位置位于商场的附近，出入口比较多，而且人流量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一个人在商场的网吧入口蹲守，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等着，还有一个人是在网吧的侧面在蹲守。
3: 侦查员李春吉负责蹲守网吧内和停车场，为了不让嫌疑人察觉到，他只能躲在远处

0: 进行观察。
1: 正常是
2: 吧？杨队。
3: 啊！
2: 我刚才那个看见小肖了，小肖来网吧这儿了，
3: 跟着点儿，看看跟谁一块来的。
4: 然后我们发现嫌疑人跟另一名嫌疑人郑某，两个人经常去上网，但是上网呢，他们是一上网就是一个通宵，并且他们通宵结束后，他们是白天上午一般是回酒店或者是在电竞宾馆睡觉。
0: 嫌疑人睡觉，但侦查员却不能放松。经过几天蹲守，民警终于等到了肖某坐车外出，并悄悄跟到了一处长院。这个院子建在半山腰公路转角的位置，临着一个村子，从外观上看并未见特殊，但是院子的位置显然经过精心挑选。身处院落中，易于观察上下山的公路情况，但如果要从外围观察院子内部的情况却并不容易。由于贵州的山比较陡峭，并且蚊虫非常多，侦查员只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攀爬到山顶，再选择有利位置，一蹲守就是一整天。
5: 山上也是，蚊虫啊啥的都是比较多，我们也是提前，上山之前准备的好的什么花露水啊，完了带着面包啊，那个水啊啥的，在那块长期的，就是找了一个最佳的这个观光点。
6: 他那窝点是家，看他家那个窝点就好像，但是他那包有个放风的还是。
0: 专案组经综合研判，确认这处院落就是嫌疑人的一个窝点。窝点外设有专人望风，窝点内长期有多名人员聚集，此外还有不同车辆和人员往来。
4: 后期我们再通过几天几夜的蹲守，发现这几个肖某和郑某去的这几个山上的自建房都是窝点，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几个窝点当中有频繁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回回，并且有一些快递车，还有一些拉鸡酒的包材的车频繁出入。
2: 然后在我想进去，但是他那边是死胡同，我跟进去了容易被发现。
3: 啊，没事，我在那个山上能看着，我看看确定一下具体是哪个点。
5: 通过一直跟着他，把他这个整个，从那个买包材、制酒、卖酒、发快递，整个这个量基本上都摸出来了。
7: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珲春警方逐步掌握了这个制造假酒团伙的人员构成和发货规律。考虑到制造假酒的窝点呢位于半山腰，不仅地形复杂，还有专门的人员。

0: 从现在开始，无论嫌疑人必须24小时内在咱们掌控当中。
1: 当各路抓捕民警准备就位后，专案组长下达收网命令。
2: 叫什么名？
3: 叫什么名？
2: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1: 一路抓捕组进入窝点时，工人们正在制作贴牌假酒，旁边堆满了酒瓶、酒盒等大量包装材料。
4: 那演示一下你们怎么做这个酒的啊？你们做什么酒？你们做什么酒？
2: 这个就是那个盒子1935嘛。
4: 什么1935啊？
2: 贵州茅台集团嘛，
4: 1935，茅台呗，对吧？打多些啊？打多些？
2: 打这个应该平时我看他们打都是一提，我也搞不来这个，
4: 就一提呗。第二步，卡盖子，那盖子里面还有啥？他这一套的呗，来的时候就这么一套的呗。
2: 没有，那个盖子就是在那里的，
4: 现成的，都一套的啊。卡上之后，摁上，像他这么摁呗，拿这个机器摁呗。
1: 在窝点内，工人们熟练地从大塑料罐中提装基酒，用简单的漏斗分装进知名品牌酒瓶中，加上盖子，用机器封口，一分钟就做好了一瓶酒。据嫌疑人现场供述，这些大罐的基酒就是从市场上正规渠道买来的。像这样的一个大桶约113斤，购入价280元，分装进一个酒瓶中的基酒约1斤，合2.5元。除了白酒酒液外，酒瓶、纸盒、提袋等外包装均是从当地包材市场购入，每瓶酒的包材成本约2元。这样计算下来，每瓶贴牌酒成本价不到5元，而销售价格每瓶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
5: 根据嫌疑人供述，向这个窝点提供基酒和仿制名牌白酒的是贵州的段宝才等人，他们属于犯罪网络的上游供货方。我们已向兄弟单位通报线索，目前他们都已落网。我们端掉的窝点属于犯罪网络的中游，肖某贵、肖某刚家族在他们的隐蔽窝点内，打比方说就是幽灵工厂，在那儿进行灌装贴标，生产这些特供酒和贴牌著名白酒。
1: 经专案组查明，这一犯罪网络的下游则是负责分销的网络，有专门团队通过电商直播、社交平台精准营销，假酒48小时内即可发往全国。
5: 他们甚至为不同的客户定制特供文案，谎称假酒是从内部渠道流出，单瓶假酒的利润就超过100倍。
6: 以肖某为首的制售假酒团伙归案后，警方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了另一个制售假酒的团伙。这个团伙以陈某为首，在仁怀当地制作规模更大，在地下贴牌酒市场上更有名。专案组决定乘胜追击，打掉这个团伙，而在侦查中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7: 嫌疑人的窝点这个地理环境呢也非常特殊，四周环山，出户极少，这样我们开车到这个窝点附近呢，这个住户村民都非常好奇，愿意卖单。
1: 陈某团伙的窝点位置偏僻，少有外来车辆和人员，侦查员只得隐藏行踪，秘密观察。
7: 我们就只能到他这个对面的山上去，或者旁边坟地，这样呢进行一个蹲守，来掌握这个嫌疑人这一天的轨迹。然后我们用这个手机录像，包括这个放大照片，来这个固定这个嫌疑人往这边送酒啊，送这个包材。
1: 在跟踪侦查嫌疑人陈某时，侦查员发觉时常会跟丢，几经探查才发现了其中另有关窍。
7: 他这个地形特殊，我们以为他这个窝点这个是一楼，其实他在后面呢是有6-7层这样，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人进去就看不到人出来，最后我们绕到后山以后才看到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出口，所以对这个地形给我们造成了这个侦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侦查员还发现，给窝点运送材料和成品酒的运输车辆也做了特别安排，每天绕行山路30公里，并频繁更换车牌。在

0: 掌握确凿证据后，专案组实施抓捕，陈某及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1: 抓获陈某后，通过对陈某的突击检查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相关证据佐证，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仁怀三号区专门卖包材的地方有一个给他提供包材的比较大的一个窝点，而且也自己包酒。
0: 专案组查明，为逃避打击，该团伙采用当天接单、当晚生产模式。警方查获的订单记录显示，一个小作坊一晚可灌装500瓶假酒，从打印标签到封装发货仅需4小时。
2: 犯罪团伙甚至设有自己的品控员，这个品控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完假酒之后，要有品控员自己先喝一口尝一尝，只要不辣嗓子就算过关，然后就装车运走，直接进行贩卖。
0: 随着几个犯罪团伙落网，专案组还查明犯罪团伙对公民信息非法利用也触目惊心。警方在团伙电脑中发现82万条精准标注的数据，涵盖退伍军人、公关团体等群体。
3: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通过黑产购买信息，在抖音、微信推送特供酒广告，成交率超35%。两个以公司化运营的直播团队雇佣网红，还有话术，比如家人们呢，这酒渠道特殊，全网独家。我们收网时，一个主播正在高喊最后10箱秒杀，后台显示订单中的北京市某客户刚支付了12万元订购600箱假酒。
0: 随着珲春警方侦破推进，制售假酒团伙的上下链条逐渐清晰，一个涵盖货源组织、勾兑灌装、包装设计、话术营销、收款发货全流程的地下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摸清案件基本情况后，珲春市公安局再一次抽调精干警力，140余名警力分赴贵州、四川等6省市同步收网。此次收网行动，警方端调12处制假窝点，查获假酒21200瓶，仿制包材55吨，涉案流水高达1.5亿元人民币，扣押的假特工标签摞起来竟高达3层楼高。
4: 可以说呀，该案的告破彰显了公安机关全力净化社会风气，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强大的决心和信心。
3: 特供二字啊，本就是骗局，消费者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酒，千万不要轻信所谓内部渠道，任何宣称特供专供的商品均属违法，民众若发现线索，请立即拨打12315举报。
5: 假酒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犯罪团伙的精心策划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些消费者对所谓的特供、专供等噱头盲目相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别再被这些虚假的噱头忽悠了。在购买酒类商品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一名老实男子遭妻子嫌弃，被赶出家门，夫妻冷战，男子找好友上门劝解，不料好友竟与妻子勾搭成奸，流言四起。气急败坏的男子午夜对妻子大下狠手，然而险些丧命的妻子又对男人选择了原谅，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听愤怒的丈夫。
4: 一天深夜，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居民们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救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急救车在小区的一个单元门前，几位医护人员匆匆地下来，跑上了楼去，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只见一个蓬头垢面、浑身是血的男人打开了房门。男人见到医护人员，带着哭腔地恳求道：“你们总算来了，我老婆在卧室里快不行了，你们快点救救她吧。”当医护人员赶到卧室时，看到了令人震惊。

0: 俩结婚多年，生活平淡，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李军靠着自己的工作养着老婆孩子，心里很是知足。可他的妻子吴梅却对生活十分不满，一直嫌弃李军没本事，挣不到大钱，工作十多年还是个小职员。尤其在孩子出生以后，吴梅就辞掉了本就收入不高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娃。随着家里开销增多，养家的重担都压在了李军的身上，可李军从没有抱怨过什么。
1: 老实本分的李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小家，他疼爱妻子的方式也是一味的忍让迁就，而他的妻子吴梅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每天除了送孩子上学，那就是沉迷在麻将馆里打麻将，而正是这个爱好给吴梅惹来麻烦。
0: 这天吴梅刚进麻将社，就看见大家围着吴梅的一个牌友娟子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吴梅凑过去一看，原来娟子的手上戴了一个非常大的红宝石戒指，平时娟子的穿衣打扮也很是时髦，今天这个红宝石戒指那更是富贵的不得了。吴梅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手上的戒指还是结婚时李军送给自己的，连个钻都没有。吴梅赶忙把手插进了兜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平日里吴梅就十分羡慕娟子，很想自己也有个有本事的老公，可她的老公李军偏偏就是个平庸的老实人，这让吴梅的心里落差很大。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白天都要去上学，一直在家带孩子的吴梅白天无聊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生性懒散的吴梅没有想找个工作好好上班，帮助李军一起改善家庭生活，而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成天跑去打麻将，甚至晚上照顾孩子的事情也常常撂给了李军和公公婆婆。偶尔孩子缠着吴梅玩，他也经常不耐烦地说，找你爹爹去。即便如此，李军很少向吴梅抱怨，毕竟自己也没什么大本事，他不想把生活的压力再加到吴梅的身上。然而生活苦点累点，李军都还能忍，可接下来妻子做的事却令李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前不久李军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叫王杰。王杰不仅为人热情，而且特别健谈，到了单位后就跟李军分到了一个部门。王杰脑子活络，觉得自己如果想在这个单位站稳脚跟，就得了解领导们的喜好，还有同事之间的关系。正好跟自己一个部门的李军在单位干了十来年了，对于单位的大事小情那是十分了解。于是王杰经常主动找李军吃饭喝酒，每次借着机会向李军打听打听单位的人和事儿。李军为人老实，从来没有同事主动跟自己如此交好过，所以王杰的热情让李军很快就把他当成了好朋友。两个人晚上下班后经常会到李军家喝点小酒，这要在平时，李军敢经常带人回来喝酒，吴梅早就发飙了。可唯独王杰的到来让吴梅非但没有讨厌，反而很开心。原来这王杰从第一次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还常常夸吴梅漂亮又贤惠，夸得吴梅心里是美滋滋的。每次王杰过来喝酒都不忘给吴梅带点点心水果什么的，弄得吴梅乐乐呵呵。
1: 就这样，王杰经常会到李军家做客，而且每次来都会和吴梅聊得火热，而且二人还都爱好打麻将，因此二人很快又成了牌友。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吴梅感觉这个王杰比丈夫李军要优秀很多。
0: 李军单位今年有一批内部购房的名额，吴梅惦记这事儿好久了。孩子一天天长大，原本的小单间几个人住着越来越拥挤，可李军的收入有限，之前吴梅虽然很想换房子，但条件根本不允许。这回单位有了内部购房的事儿，吴梅高兴够呛，在麻将社也没少显摆，说自己总算要换房子了。李军对内部购房的事儿也比较开心，毕竟上次有这样的机会就没得到。

0: 名额，领导当时还特意安慰了他，等下次有机会一定会优先考虑李军的。所以夫妻二人一直认为李军这次肯定能够分到房子。然而公布结果的时候，李军却彻底傻了眼，没想到就连刚到单位一年的王杰都混上个名额，而自己竟然又没分到。李军跑去问领导，而领导却告诉李军。 王杰是个外地人，比李军更需要马上有一个房子，这样才能落了户口，好好工作呀。李军还想争辩什么，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还有别的事情，就先走了。一肚子失落的李军回到家中，刚一进门，吴梅兴高采烈地问李军：“你们单位这批都是多大面积的房子啊？还是跟上次一样，有两室也有三室吗？”还没等李军回答。 吴梅又自言自语道：“哎呀，咱们就要个两室的就行，三室的你也没钱买。”听着吴梅的话，李军杵在门口，愣是没敢动，拎在手里的青菜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他不知道怎么把又没分到房子的事儿告诉吴梅。吴梅看了李军的反应，马上变了脸：“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吴梅看李军越看越觉得不对，喊道：“我跟你说话呢。” 你是聋了还是哑了？房子到底有没有咱们的？李军跟吴梅对视了几秒后，默默地低下头，晃了晃脑袋，再也不敢抬头看吴梅。这下吴梅猜到了，肯定是又没分到房子。他彻底发怒了，指着李军开始咆哮：“你个窝囊废，干啥啥不行？哪个老爷们不说给老婆孩子换大房子？你可倒好，没钱买房子还没能耐分房子了，全单位数你最窝囊。” 吴梅直接打开门，将李军推了出去，然后狠狠地关上了门。吴梅回过头，看到掉在地上的青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又打开门喊道：“嫁给你个没能耐的玩意儿，天天就知道让我吃菜，你给我滚！”单位购房名额被抢，老实男人李军被妻子赶出家门。好兄弟档和事佬。 多次上门调解，竟心生邪念。老实男人引狼入室，他发现妻子与自己好友有染后，又将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李军没办法回家，也不想让父母参与到自己与吴梅的矛盾中。 无处可去的李军来到了王杰的住处，抱怨着吴梅的飞扬跋扈，还有自己的无奈。王杰自告奋勇去劝吴梅，立刻就去了李军家。这一进门，嘴就跟抹了蜜似的。哎呀呀，看把嫂子气的，这么漂亮的脸蛋要是气坏了，这世上可又少了一朵娇艳的花朵喽。吴梅让王杰这么一说，又来气又想笑。 开始跟王杰抱怨李军这么多年的无能，两个人聊了很晚，聊到了大半夜，吴梅的气是消了一半。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吴梅只要一看到李军，仍然张口闭口的挖苦。李军虽然明着不敢回嘴，但怨气也是越积越多。每次喝完酒后，跟王杰抱怨吴梅的种种蛮横，为了减少跟吴梅之间的摩擦。 李军干脆跟单位申请加班，每天都是在单位干到快睡觉的时候才开始往家走。王杰为了帮助兄弟早日家庭和睦，没事就到李军家中去劝吴梅，偶尔两个人一起去麻将馆打打麻将。每次玩完回来，王杰都是亲自把吴梅送进家门，时不时两人还会一起吃个饭、喝个酒。李军成天在单位加班。 反倒让王杰和吴梅的关系越来越近了。
1: 李军面对喋喋不休的妻子吴梅，选择了沉默和逃避。
0: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单身的王杰却在夫妻二人冷战期间，不但不避嫌，还打起了歪主意。这天是2月14日，情人节。不解风情的李军又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 吴梅一个人独自吃完晚饭，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吴梅开门一看，正是王杰。就在吴梅随手穿了件衣服 准备一起出去打麻将的时候，王杰从背后拿出了一束玫瑰花。吴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羞涩地捂起嘴：“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王杰笑了笑：“这是送你的节日礼物呀，希望你永远像这花一样美丽动人。”吴梅结婚的十年来，以往这种洋节，李军可从来没有在意过。而王杰今天的浪漫，让吴梅忘了自己是个已婚人的身份。惦记吴梅已久的王杰，就这样将吴梅揽入了怀中。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成了地下情人。而时间一长，李军也发现吴梅的一些变化。过去，吴梅虽然也爱美，但不至于天天花枝招展。可如今，吴梅出门之前毕竟是精心打扮，反反复复照镜子，而且还经常借口打麻将，夜不归宿，晚上也很少管孩子，经常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而王杰又时不时往李军的家里跑，还经常送东西。时间久了，连李军的父母都察觉到不对劲儿，提醒李军看着点自己的媳妇儿。李军虽然开始怀疑妻子与王杰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但是胆小的李军并不敢直接质问妻子。一天中午，车间里只剩李军和王杰二人。李军走到王杰面前，犹豫再三，终于开了口，问王杰说：“杰子啊，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跟你嫂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杰愣了两秒，马上揽住李军的肩膀说：“军哥呀，你不觉得你跟吴梅不合适吗？她心气那么高，根本接受不了你呀。”李军听了这话，心里全明白了，看来王杰真的跟吴梅好上了，否则王杰也不会劝自己离开吴梅呀。他马上甩开王杰的胳膊，大喊道：“亏我还把你当兄弟，你居然要拆散我的家，我跟你没完！”说着便上前与他推搡起来。
1: 从此以后，李军便与王杰反目成仇，而李军的妻子在事情败露后，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对李军更加冷漠，这使得二人的婚姻彻底陷入了绝境，也将李军逼上了绝路。
0: 这天，郁闷的李军借酒消愁，喝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家。回到家以后，妻子吴梅已经睡熟了。李军想着跟吴梅结婚多年，自己是掏了心窝子的对待吴梅，可现在吴梅却连一个笑脸都不给自己，越想越憋气，捂着脸哭了起来。哭累了的李军准备躺下睡觉，正好看见吴梅的手机放在了自己的枕头上。内心挣扎一下后，李军还是打开了妻子的手机，偷偷看了起来。然而一切正如李军猜测的那样，吴梅跟王杰的聊天记录中全是暧昧的话语。这么长时间以来，李军不敢面对现实，反复欺骗自己一定是自己想多了。但是眼前的聊天记录彻底刺醒了李军，原来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中不仅有甜言蜜语，甚至两个人还计划如何逼迫李军赶紧离婚，然后两个人好再婚。李军越看越愤怒，越看越激动，回头望着吴梅熟睡的脸，梦中的吴梅嘴角还抽动了一下，好像做了什么美梦笑了一样。李军看着睡梦中还在笑的吴梅，气得拿起床边的凳子

0: 李军还觉得不解气，又拿起凳子又砸了几下，见吴梅还是没反应，李军便嘟囔起来了：“天天骂我没能耐，我没能耐你就欺负我啊，我没能耐你就出去乱搞啊。”随后，李军扔下凳子，打开了灯。然而灯亮的一瞬间，他一下看清了卧室里的样子，可此时床上的情景一下刺激到了醉酒的李军。妻子吴梅躺在床上，头部不断冒出鲜血，已经染红了枕头。李军懵了，他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看着妻子的鲜血，让他这酒一下子醒了一半，自己也恢复了理智。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呀？女儿还在隔壁睡觉。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妻子做得再错，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李军赶紧抱起吴梅喊了起来，可吴梅已经没有反应了。慌乱中的李军赶紧拿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很快，急救人员便赶来，对吴梅进行了抢救。于是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1: 李军难以忍受妻子的背叛，深夜痛下狠手。奄奄一息的妻子被抢救过来后，发现自己竟被情人抛弃。直到这时，妻子才幡然悔悟，她主动原谅了丈夫。妻子的谅解能否使丈夫免于刑事制裁呢？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0: 睡在隔壁的女儿被父母房间发出的声音吵醒了，跑过来一看，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抱着妈妈就开始哭。李军看着生死未卜的吴梅，看着尚未成年的女儿，自己追悔莫及，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直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主动交代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好在酒后的李军在黑暗中没有打中吴梅的要害部位，经过医院的救治，吴梅脱离了生命危险，除了头部外伤，并没有造成什么更大的伤害。醒来后的吴梅内心极为愤怒，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李军竟然能在自己熟睡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事情。如今李军被警方控制了，无人照顾的吴梅多次联系王杰，他觉得自己受伤这事儿就是因为跟王杰在一起造成的。而在这个时候，王杰理应对自己寸步不离，呵护备至，可王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下了毒手之后，王杰竟然也抛弃了自己。出院后的吴梅第一时间来到李军和王杰的单位寻找王杰，单位的同事却告诉吴梅，王杰已经辞职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原来李军、吴梅还有王杰三人的事情在单位已经传开了，大家都听说由于王杰第三者插足，导致李军险些杀死妻子吴梅。同事们都像躲着瘟疫一样有意回避着王杰，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王杰要是在车间，那大家甚至都不讲话了。等王杰一走开，大家又开始交头接耳，这让平时人缘很好的王杰一下子成了被孤立的对象。而王杰破坏同事家庭的事情也让单位领导直接取消了他的分房资格，并且还把他调整到了单位待遇最低的部门。王杰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吴梅的婚外情会如此刺激老实人李军，最后酿成了这样的惨剧发生。而分房子的事儿更是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王杰自知理亏，没法找领导理论，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李军，怎么面对同事，更不知道怎么面对每天疯狂寻找他的吴梅。最终他无法承受流言蜚语，为了生计决定马上辞职，永远离开这座城市。吴梅没有想到平日里对自己嘘寒问暖的王杰就这样连句话都没给自己留就跑了，留下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回想起自己住院这段日子，跑前跑后照顾自己的还是李军的父母。善良的李军父母年纪

0: 大。虽然平日里看到儿子经常受妻子的气，也觉得有些心疼，但毕竟跟儿子一起生活的人还是儿媳，所以从来没有参与过小两口的生活，就是帮忙带带孙女。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不管儿媳是对是错，老两口都希望吴梅能够平安无事。在吴梅住院期间，女儿也是每天哭着对自己说，让她原谅爸爸。
1: 王杰一走了之，让吴梅心灰意冷。面对自己受的伤，她始终无法原谅丈夫李军。她出院后不久，警方的再次上门，才使得她对丈夫的态度有了改变。
0: 吴梅出院后，公安人员找到她做笔录，对于案件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这时，吴梅才从警察的口中得知，李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严厉的刑事制裁。吴梅本以为让李军在里面多待几天，等自己气消了，只要向公安机关表示自己原谅了李军，李军就可以回家了呢。没想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此时的吴梅痛哭流涕，毕竟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才让李军走上了这一步。而李军也没有想彻底要了自己的命，报警的人也是李军呢。念着夫妻这些年的情分，他并不想让李军坐牢，于是吴梅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已经谅解了李军，并且请求公安机关可以对李军宽大处理，不要追究。案件到了这里，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李军有自己的委屈，打伤了妻子也是因为吴梅婚内出轨，有过错在先，那这种情况下，吴梅都已经主动原谅了李军，李军还用坐牢吗？这就涉及到今天的法律点，被害人谅解。本案中虽然李军主动放弃了犯罪，但是他承认最开始动手确实是想要了吴梅的命，并且凳子砸向的部位也是可以致命的头部，所以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情节，只不过由于李军的幡然醒悟终止了犯罪，并且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被害人吴梅要求不予追究，但刑事案件可不是被害人表示不予追究就可以直接了事的，李军的行为是触犯了国家法律，仍然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结合李军主动终止犯罪并自首等情节，在李军得到了被害人吴梅的谅解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表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决定对李军从轻处罚，判处李军故意杀人罪终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1个月。判决之后，李军和吴梅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个人最终选择了离婚。原本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因为妻子对家庭的责任感缺乏和丈夫一时失去理智的行为而变得支离破碎，吴梅将家庭的重担全都推卸到丈夫李军的身上，把生活的不如意全都怪丈夫，甚至靠出轨来寻求慰藉，最终不仅毁了家庭，还险些丧命，也把老实的丈夫送进了监狱。而王杰明知吴梅有家庭，不顾道德的底线趁虚而入，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没能终成眷属，还因此丢了工作，没了房子，可谓是教训深刻。而李军对妻子一再忍让，也导致了妻子慢慢走向极端，最后他以暴力的手段来报复妻子的行为更是不可取。婚姻需要夫妻二人的共同经营，只有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才能从平淡的生活中获得幸福。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

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长江，这条奔涌了千万年的河流早就融进了咱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它是文明的摇篮，也是诗意的源泉。李白在这里写下孤帆远影碧空尽，苏轼在这里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您坐船游过长江吗？坐船游长江，吹着江风，看两岸青山相对出，那种感觉真的只有亲自体验过才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分别跟随两个队伍，开启一场长江游轮之旅。一组从上海出发溯流而上，一组从重庆出发沿江而下，一个去感受巴山蜀水的热辣，一个去品味江南水乡的精致。我们将解锁游轮上的移动生活美学，在诗词打卡中感受三峡的雄奇，在非遗体验里读懂长江的千面风华。有人为了圆一个长江梦，有人为了重温十年前的爱情盟约，每一段旅程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一起登船，开启这场跨越山河的长江之旅。
0: 有一首歌这样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这是海内外龙的传人的共同梦境，而梦与现实之间其实只隔着一艘船。乘坐游轮纵览千里长江的壮美与秀美，是将梦见长江变为遇见长江的绝佳之选。而游轮旅行正是交通和文旅融合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一次分别来自上海和重庆的两组体验官将分别从各自的家乡出发，乘坐世纪游轮，以溯流而上和沿江而下两个视角展开不一样的游江体验，也形成一场巴蜀与江南的人文对话。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人在外滩，看到东方明珠没有？这里有很多不同。
0: 他是张梦真，一位用短视频科普各类生活常识的达人。2023年1月26日，他发布了第一条视频，第一次去高铁站如何坐高铁。
5: 其实也是有蛮多姐妹没坐过高铁的。
0: 之后教人怎么坐飞机，怎么坐地铁，这些内容集成了一个叫如何如何的系列。这次他将制作一条如何坐游轮游长江的科普视频。
4: 今日份子如何如何，就跟小张一起坐游轮出游吧。
0: 难掩兴奋之情的张梦真即将登上世纪传奇号游轮，开始为期12天的长江溯流之旅。此行生长于江南的他，也特别渴望用自己耐心细腻的目光去发现同饮一江水的巴山之地，如何如何就那么热辣滚烫。
4: 你好，你好，好像是我们游轮的管家龙哥，我们提前已经加了联系方式。
6: 小张你好
4: ，Hello， 哎，是不是那个？
6: 前面一艘。
7: 你们看啊，从那一头一直到最前面，都是咱们这同一艘船啊，哎，感觉有点像超级无。

0: 敌巨无霸，我人躲在底下很小，我像一个小蚂蚁一样。
1: 在距离上海港1600公里外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体验官谢同宇一家正准备登船。谢同宇是一名退伍军人，回到家乡重庆后，他成为了重庆橄榄球队的主力先锋。10年前，在上海打比赛期间，谢同宇和妻子陈静玉定下爱情的盟约。游轮沿江而下的终点，正是两个人爱的起点。这次旅行是他们策划已久的旧梦重温之旅。
2: 请小心脚下。
3: 谢谢。
2: 咱们呢可以乘坐电梯上楼。
1: 当然，与10年前不同的是，同行的还有他们爱的结晶。自从女儿西西出世，两人几乎再没有二人世界的机会，因此他们特地预定了游轮上专门的管家托管服务。
2: 这里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家庭套房了，这是西西的房间，西西喜欢吗？这个就是你的床。
4: 哇，你看这里是不是有跑道？
3: 要比赛吗？
2: 比赛。

0: 游轮开始离港，两组体验官的长江之旅正式起航。
1: 我们钓鱼了。
2: 四季传桥游轮表示万分的感谢，欢迎大家。
3: 这是主餐厅。哇，这个餐厅呢，实际上我们是能容纳到400位客人的。江上书是我们的一个阅览室。哇，
4: 这就是最激动的 SPA 房。哎，前面真的有个师傅在等我。你好，你好，你好。一、二、三。哇哇！
0: 船行江上，张梦真感兴趣的是游轮的服务设施。谢同宇却带着一家人按自己的趣味报名加入了参观游轮驾驶室的活动。
5: 下来呢，我带各位参观一下我们的一个驾驶台。
3: 哇，欢迎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小朋友你好。
6: 你好。
3: 你看这边这个电视机，这是雷达，这是我们用来观察航道的放大火灯，这是我们的。哦，
6: 这是我们的宝贝儿。
7: 好秘密哟。
3: 他车的一些位置在这个位置，船头船首位置。
6: 在这个位置。
3: 哎，对对，
6: 这个
3: 因为舵桨系统它只有通过对水的产生作用以后，船门在它的产生推力，90度的推力是最大的。对，所以说我这个挑舵基本上是原地挑舵。
0: 电力推进系统迭代了柴油发动机，游轮上的乘客几乎感受不到颠簸和震动，在平稳安静中享受旅程。对航行应对自如的张洪波，最初成为船长是在13年前，那时是在一家国有企业。2012年，因为公司改制，刚当了一年船长的张洪波，铁饭碗就被打破，一直顺风顺水的人生，突然间陷入了迷茫。
3: 之所以从单位买单的，家里也成家了，小孩也比较小，才10几岁，正是人生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从国有企业跳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了，是有点迷茫。黑
0: 天板呢，很快，作为家庭支柱的张洪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必须使自己变得更强，逆风而行，去适应市场的洪流。
3: 原来因为从事的旅游航线是重庆到宜昌的航线，比较短，而进入市场，你要加大自己的那个竞争能力，我必须要把我的航路要延伸到宜宾，甚至延伸到上海，那我才进入市场，我才有竞争力。
0: 为了拓展自己对长江航路的行船经验，张洪波放下身段去跑重庆到上海的货轮。
3: 因为货轮的生活区在船舶尾部，噪音很大，很难入睡，睡不着觉来，就跟自己找事做来，找什么事做来，耽误自己就是学航道，被标明，被定名。
0: 在无数个难以入眠的暗夜里，张洪波手握船舵，望着不时擦肩而过的游轮，他开玩笑地说，那是他的梦中情船。为了这个梦，他一边操控货轮，熟悉长江全线的航道情况，一边通过自学考取了多张职业证书。1年后，张洪波凭借自身的实力重返客轮驾驶室，成为梦中情船的船长。人生或许就如长江上的轮船一样，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水行舟，重要的是看准目标，不熄火，不放弃，一路向前。旅行的第二天，张梦真所乘坐的游轮一路逆流而上，来到了扬州。
4: 房卡一挂，就是第二天的行程开始，耶！
8: 我给你准备了丰盛的扬州早茶点。
4: 哇，怎么会啊？天哪！我刚给你们拍到我的表情了吗？我现在就是第一时间想赶紧给你们看看我看到了什么。
0: 张梦真没想到，自己一觉醒来就已然身在扬州皮包水的滋味里。
8: 虾子香菇、紫香菜、小肉。
9: 清蹄拌拌鱼，香开汤，豆腐汤。
10: 首先为您带来
7: 烟雨唱扬州。
10: 我突然开始哭了。
0: 早茶氛围必备扬州弹词吸引了张梦珍的目光，早餐的惊喜就这样突如其来。行船每到一处，水陆联运的体系仿佛把景区与游轮缝合在一起。
11: 上身了，咦，注意脚下。
4: OK， 选座位，先到先得，随便坐哦。
12: 今天不是王厨了，现在是导游小王。哦，一座古
0: 厨师长王家是扬州本地人，今天他自告奋勇担任在地导游，带着张梦珍及众人展开了一场最地道的旅行。
4: 扬州水上巴士，我们刚下船又要上船了。
12: 小的时候扬州这个地方都是城区嘛，小的时候经常都是在这些地方玩。这个桥可以算是扬州市的地标。哇，叫五亭桥。上面有五个亭子。
4: 哦，所以它叫五亭桥。
12: 对。
0: 作为扬州人，王家从17岁开始学习淮扬菜，21岁那年带着简单的行囊远赴重庆学习川菜。
12: 刚开始我师傅带着我嘛，各种味型嘛去尝试吃，然后自己做这个菜嘛，慢慢做出来，他有那种感觉了，就从阳春面吃到小面，它是口味上一个很大的变化。10几天的航线就必须要做到尽可能的不重样，客人才会有种期待的。
0: 从扬州到重庆，从阳春面到重庆小面，沿着长江溯流而上的游轮，不仅串联起了长江两岸的千姿百味，也串联起了王家的人生轨迹。带着对精致扬州的回味，张梦珍继续溯流而上，而谢同宇一家乘坐的游轮一路沿江而下，来到了整个航程中最为壮美的三峡航段。面对如此美景，作为一名健身爱好者，谢同宇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欣赏方式。
13: 在全国唯一一艘就是甲板上还可以带跑道的地方，然后里边跑步再看着这个风景，哇，爽爆了，这简直爽爆了。
0: 随着游轮慢慢停靠在奉节港口，西西的语文课本打卡点白帝城就跃然眼前。
1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13: 哇，三峡之巅！
15: 妈妈，
16: 很高兴。
15: 哎，
17: 龙那里，
4: 哇，那个云像龙是不是？
13: 两岸猿山停不住，今朝雨过万重山。
0: 游轮继续向前，三峡之旅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着谢同宇一家。甲板之上，游客们领略着瞿塘峡的雄奇和巫峡的秀美，由管家带着西西打卡唐诗中的三峡。谢同宇和妻子陈静玉则在游轮内惬意地享受着二人世界。
13: 你说是我们好久没两个没有单独一起吃饭了，
18: 有那么久了吗？
13: 可以按年来说没得，
18: 差不多。到时候张梦辰带我出来耍一圈噻，谢谢老板噻。

0: 游轮继续顺流前行，载着谢同宇一家经过了宜昌、荆州，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
1: 看到没有那边？
2: 黄鹤楼，
1: 漂亮。
0: 在游览完黄鹤楼的美景后，谢同宇一家走进了桥梁博物馆。
3: 这个就是万里长江上面的第一座桥，叫什么？武汉长江大桥。以前长江上没有桥梁，所以只有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了以后呢，那么火车才可以呼啸而过。长江上面的桥刚开始建设的时候都要采用这种技术，叫热锚技术，
4: 让每一个人接住。
3: 对，你看这个视频，先把它烧热，烧到1205度，抛上去以后接得很准，是不是？他们的动作是一气呵成。
0: 了解了动人的大桥背后的故事，谢同宇一家迫不及待地走上武汉长江大桥。
1: 现在就是来到，
0: 在游轮管家的陪伴下，更直观地感受这座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桥。
5: 我在上面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走在一个历史的桥梁上面，就是从武汉到一座一座的桥起来，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6: 建设的也挺好，这高楼一座座的，我看全是那个吊机。
2: 叫九省通衢嘛。
0: 张梦珍乘坐游轮经过扬州、南京、池州、九江之后，也在武汉下了船。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张梦珍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二条短片，如何用一天的时间逛吃武汉。
2: 两个可以。
0: 当天下午，乘客们从武汉港陆续回到了游轮之上。武汉人的松弛感感染了张梦珍。接下来几天，张梦珍也开始放飞自我，开启了躺尸模式。
7: 哇，没有想到在船上还能吃到这么精致的下午茶。好香的红茶哦。我是巧克力夹心。每一口吃下去之前都会期待它是什么馅儿的。人生啊，辛苦工作啊，认真上班啊，好好挣钱啊，不就是为了这一瞬间吗？分分钟走上人生巅峰啊，朋友们。
6: 开心，那片是重工业区，其实也很酷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少见到这种，感受一些不一样的风土也不错啦。
0: 当张梦珍在游轮上走上人生巅峰时，谢同宇一家也已离开武汉，沿江而下，来到了九江港码头。许多乘客报名去景德镇参观游览，而谢同宇一家则在黄管家的带领下前往瑞昌市。拜访国家级非遗瑞昌剪纸的市级传承人朱普光。
8: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创作室。哇，这幅剪纸一句话就是讲我们工业的起源。这幅剪纸是从2020年开始。哇，到现在15年了。画都画5年了。
9: 太震撼
7: 了。那个太震撼了。
8: 这就是剪出来的图案，
9: 这是那么精美的画，有了过

0: 后，然后还要把它剪出来、刻出来，这种太震撼了。这个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太爱了，也非常喜欢它。
1: 从一句搞笑的话，我就是个跟屁虫，只要某人到哪里，老二是好粘人的。对，我真是喜欢上了剪纸，跟我母亲学的。
2: 师承母亲的朱普光深知传承的重要性，因此他将剪纸艺术带进了校园。谢同宇一家也有幸在这里上了一堂剪纸课。
1: 从这里剪一横，抄一下，哎，对，第一步破格了，那就不错了。这一堂的剪纸课已经结束了，把自己的作品看一下啊。
2: 带着自己的剪纸作品，谢同宇一家再次回到了游轮之上，继续沿江而下的旅行。
3: 其实我真的没想到过我会喜欢这个剪纸。游轮慢慢的走，让它慢下来，让我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让我享受真正的什么样的生活。

0: 过了武汉就进入楚蜀巴山，游轮溯江而上，一路经过岳阳、荆州、宜昌、奉节，在抵达重庆前的最后一站，张梦珍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丰都人。
1: 那接下来有请到我们的软体力 rapper singer

0: 一顿火锅充满了烟火气息。
1: 燃起迪的一首原创歌曲《长江颂》将张梦真的好奇心给勾了起来。他在燃起迪的邀请下告别躺平模式，前往丰都县城。
2: 这是你的工作？哇，
0: 对对对，是我的那个家里的这个录音室、
2: 啊、好酷好专业啊。
0: 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2: 好厉害、啊、好厉害。
0: 我带你看一下、你别看我一个月2500块钱，我就攒钱嘛，然后就是家里人也比较支持啊，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10000多的话筒。
2: 他值你4个多月的工资。
0: 对呀，是巨资啊，就是当时有梦想，我一坚持就坚持到看18年、你像啊19年、6年啊，
2: 6年，
0: 我信风火了嘛，啊，一切成果都有了嘛。
1: 2023年，重庆各个区县的文旅集团都开始纷纷在抖音上喊麦。在阴差阳错之下，燃起迪的原创歌曲《我姓风》代表丰都上线喊麦。
3: 我姓风，风风江油成功快来风，听着名山中国风，听到龙会在其中。
1: 结果因为丰都话幽默有趣的腔调火爆出圈，燃起迪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终于得到了回应。

0: 旅行到了尾声，在游轮的酒吧内举办了隆重的告别晚会。
1: I want to say no more, but to thank you, all of you.
2: 他们船长操船的功夫非常非常好，这是我们开大船做不到的。
3: 一路沿着长江这样子旅行，好像也挺不错的。
4: 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沿途的美景、美食，最重要的是还感受到了船上各位工作人员的热情的服务。
5: 感谢您选择世纪游轮畅游万长江，我们期待与大家再次相遇。
0: 长江有太多的故事，不同的目光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沿江而下和溯流而上是打开长江的两种方式，但无论顺流逆流，船尾的波纹却始终画下向前的符号。我们也终将读懂，所谓归途，不过是下一程溯流的起点。
6: 大家好，我是90后农技手民女曹子瑜。每到三夏大忙时节，就是我们农技手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三个钢铁搭档。这就是我最熟悉的小麦收割机了，现在正好是小麦收割的时候。现在的收割机全都是液压行走的，而且往前推就是往前走，往后推就是往后走，所以呢，现在一天能够收300亩到400亩，看地块里的。这个声音就是秸秆还田机了，是专门处理小麦收割后的麦茬的。一般像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麦茬如果留得太高的话，会影响玉米的发芽，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时候会把它给打碎。这样打碎了之后，在土壤里还可以做肥料，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土地翻耕。以前可能是秸秆焚烧，现在为了安全，我们都是用还田机把它当成肥料打在土里了。现在这个声音呢，就是玉米播种机了。在农机里面，因为播种的时候要保证它的出苗率，所以它的精准度和技术是最高的。以前我们是手动的去播种，可能会不直啊，有的时候还会不出苗。现在呢，用智能化管控了之后，既精准了，而且走出来的路线呀特别直，误差特别小。小麦收割机、秸秆还田机、玉米播种机，这就是咱农机手的三下三大件。以前老人们总说粒粒皆辛苦，现在我想说粒粒皆科技。当新麦的香气扑鼻，你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 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咱们从长江的入海口一路走到了山城重庆，又从山城顺流而下回到了江南水乡。说实话，听完这些旅途中的故事，我特别感慨，有的人是为了圆一个长江梦，有的人是为了重温十年前的爱情约定，还有的船长为了能开上游轮，先去货轮上熬了一年，在噪音和颠簸中自学航道，考取证书。人生就像长江行船，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水行舟，重要的是不熄火，不放弃，一路向前。感受完长江的壮美与人文，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面转到街头巷尾。您知道吗？咱们中国人早上最爱吃的除了粥和包子，还有一样东西，面条。从西北豪迈的油泼面，到江南细腻的银丝面，从兰州清晨的牛肉面，到延吉冰爽的冷面，一碗面条在不同地方能变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接下来咱们就去尝尝山西师傅肩上飞舞的刀削面，福建匠人手中细可穿针的线面，川渝街头麻辣鲜香的担担面，看看各地手艺人是怎么用一把面粉，一双巧手，在晨曦中做出那一碗碗热腾腾的人间至味，让人们在早餐

食材到技法。各地怀揣绝技的人们将面条以千变万化的姿态端上人们的早餐餐桌，诉说着故乡的味道和童年的记忆。百变的面型，多样的工艺，丰富的浇头，在你的记忆深处，是否也有一份割舍不掉的面条印记呢？中国人爱吃面条，各地的人们都有独到的制面绝活。作为面条的主要食材，小麦在几千年前从西亚地区跨越了千山万水，率先踏足了豪放的西北地区。

0: 八百里秦川，麦穗飘香。老秦人用奇妙的技艺创造着变化万千的面条，其中有一碗面，他以相声词作为名字。
1: 这陕西人们都爱吃这面嘛，吃不烦嘛。
2: 搁点辣，再倒点醋，拌一盘辣，红醋好。
1: 陕西话就是撩炸了。
0: 油泼辣子 biang biang 面，老陕们的最爱。
3: 一个立刀挂麻糖，坐个车车逛咸阳，这就是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0: 一个字，将山川地理尽收，这是何等气概！从小在西安长大的汪峰对这里的面有着自己的理解。
4: 要做好扁面面，揉面是关键，一定要反复的搓揉，把它这个面揉光揉到，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好吃劲道。
0: 做扁面面讲究一根不断，一碗三根，点睛之笔就在于那一勺滚油。油泼辣子最能激发更深层次的麦香，跟老秦人爽朗淳朴的性格不谋而合。2002年，考古人员在青海喇嘉遗址发现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食物证据之一。千百年来，面条在中国人的巧手中产生了多样的做法。山西人制面，面艺卓绝，展露无尽巧思与深厚文化韵味。他们用各种简单工具，甚至空手做出形态各异的面食，用米床做出豆面米煎，用筷子做出馍擦擦，手掌轻推，轻轻一甩，便能做出山西有名的烤姥姥。而大同人最爱吃的还是刀削面。大同人做面是有些绝活的，超过5000克的面团被扛在师傅左肩，右手握刀，手起刀落，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削出的面条精准地飞入锅中，中厚边薄，棱峰分明，形似柳叶，

一碗刀削面演绎出江湖快意。山西刀削面的绝活扛在肩上，但兰州人的制面技艺不仅在手上，更在汤里。兰州这座城市的清晨是被大街小巷里弥漫的牛肉面香气开启的。

0: 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一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兰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面馆和面型，肉蛋双飞是兰州当地吃牛肉面的标配，一碗面加肉加蛋，好吃管饱，营养丰富，迅速吃完抹嘴走人，给后来者腾出位置是兰州人的美德。除了几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 可以展示一个敲门人，就是三角形的。
0: 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400克重的面剂子按压成三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三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一把面的长度都精确到近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样做出的荞麦棱，口感筋爽弹牙，有棱有角的外形还能附着更多汤汁，让味道更加浓郁。

不过兰州牛肉面的绝不止于此，清汤的奥秘竟是肉汤与血水同比例入锅。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质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在中国北方，人们常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兰州人回到家乡最爱的还是用兰州的水和兰州的面，煮兰州的牛肉。用兰州的热油泼兰州的辣子，做成清晨的那碗家乡味道的牛肉面。随着小麦进入中原，河南成为最大的产区，制作面条的技艺也有了一个特有的名字——烩。这种将面条与肉汤及多种食材以旺火同煮的烹饪手法，短时间就能上桌，成为郑州人早餐的一部分。用嫩羊肉和羊大骨煮出白似牛奶的浓汤，这对河南人来说并不是难事。汤锅前的翩翩起舞才最见功夫。

0: 金道顺滑的扯面试梨子，煮到酥烂的大片羊肉是面子，一众配菜则是锦上添花。这份仪式感和幸福感是郑州人骨子里忘不掉的家乡味道。不同地域的人们对金道的诠释是截然不同的，北方人追求的是金道有豪迈的口感，那么南方人更爱的便是细腻中的柔韧。福建莆田人制作出的线面不仅随便一根就有6米长，还能经受住挥甩打转磨的连环柔韧考验。
1: 怎么的不会断吗、
0: 在泉州开启古城生活的早餐面线户，制作工艺讲究的是精细，面条细

0: 如发丝，甚至细可穿针。而在江苏镇江，当地的锅盖面追求的是筋道爽滑，做面利用杠杆原理跳面一个半小时，反复挤压面团变得光洁而富有弹性。煮面还要大锅里放小锅盖，
1: 这就是我要开水，这就不会碰的。
0: 筋道爽滑的面条搭配江南的本地物产，清晨来一碗锅盖面，就是独属于镇江人的幸福时刻。
1: 好吃吧？
2: 好吃。
0: 如果说面条千变万化的制作工艺是中国人创造力和多才多艺的鲜活证明，那么结合地域物产的巧妙运用，无疑是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的智慧体现，为早餐的面条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东北的黑土地盛产玉米，鞍山人把玉米磨成面，运用独特的汤套和世代相传的手艺，将这简单而质朴的食材转化为清晨的一碗酸汤子。
3: 把面放在手里，左手托右手发力，
0: 高手攥出来的汤条甚至能在锅中绕好几圈。猪肉大火爆香，搭配嫩滑多汁的蘑菇，酸汤子的味道层次变得丰富，口感醇厚。让人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鞍山特有的滋味。延吉的周边盛产荞麦，当地人把荞麦面与各种粗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幻化成独具特色的地标早餐——延吉冷面。
4: 我们冬天吃冰镇西瓜，吃冰棍儿。
5: 喝点啤酒还得大碴的，
4: 对，
5: 带冰碴的。
6: 冬天也来吃冷面的，是纯正的冷面的爱好者。
0: 崔基玉和高凤烈母子俩共同经营冷面店已有30多年。
7: 他细，我是快。
6: 我一直看他急，所以我就慢。
0: 性格互补的母子二人，一快一慢，各司其职。做面就是母亲的拿手绝活，荞麦面条主打一个筋道，以白面打底，淀粉增强发泡，地瓜粉增稠，橡子粉着色，荞麦面增加口感，最终面条是否筋道，煮面起着关键作用。
8: 拿面慢慢往里塞塞。
0: 煮面第一要素快，手速要与压面机速度相匹配，以确保压出的面条均匀且不断，而调味环节则是儿子的修炼场。
6: 最少是380斤牛肉，能降出来200多斤吧。
0: 牛大骨和瘦牛肉是冷面汤味道的基底，熬制4小时左右，待牛肉彻底卤熟，下入用鸡腿肉制成的肉丸，充分吸收高汤中的醇厚滋味。最后将底汤倒入大缸，沉淀最佳风味。
7: 这个冷面汤味儿我看挺好的，90分吧。
0: 冷面的绝妙还在丰富的配料，大片的酱牛肉片是点睛之笔。荞麦面质感粗粝，吃前先用剪刀剪断，带着冰碴的酸甜牛肉汤将冷面的味蕾体验推向高潮。这是独属于延吉人 最深沉的记忆。新疆伊犁、吐鲁番等地气候条件得天独厚，盛产姜黄。喜欢艳丽色彩的新疆人常在面粉里加入姜黄作为面条的染料，一道道金黄的面条仿佛阳光下的麦田，演绎成夏日别样的早餐。各地丰富的食材不仅为中国面条本身注入了多元化的口感层次和风味维度，更实现了味觉与营养的双重升级。相比北方，南方人在一碗面条里很少拿面粉做文章，而是把焦点放在了食材上，于是汤和浇头成了主角。在无锡，人们甘愿用一道道传统名菜与银丝面搭配。吴法金大爷老当益壮，精神矍铄。他从19岁开始就练习五行拳，而他的真实身份是无锡城里做面的顶尖厨师之一。在他眼中，无锡人早上吃面，浇头一定要精致而大气。糖醋排骨与银丝面是一对经典组合。当浓鲜的骨汤被小排吸饱之后，淋上麦芽糖汁，不仅为小排注入了甜蜜，也让糖醋排骨变得更有光泽。讲究吃鲜的无锡人还将鳝段作为银丝面的浇头，只需一勺酱油就激发出鳝段的本真滋味。江南经典名菜炒蟹粉同样是银丝面的好搭档，将蟹黄蟹膏中的油脂慢慢逼出，橙黄色的油光就是鲜润的标志。江南人的温婉与细腻从一碗银丝面的浇头展现得淋漓尽致。同在江苏省的南京市，街边的皮肚面以皮肚做浇头，凭着量大实惠，鲜美至极。行走江湖，让南京的早晨充满市井气息。皮肚面顾名思义，其特色和精髓肯定就在于皮肚。大块肥猪皮煮至半透明状，晾干后还要进行两轮油炸。冷水泡软后切条，与青菜一同跃入热锅，猪肝、番茄、木耳为一日的活力增加能量。猪油的醇厚与辣椒油的热烈是碳水化合物的完美伴侣。大片的卤肉如同多巴胺的使者，唤醒内心深处的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感。这份幸福也让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找到生活的动力。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如同柔软的晨光，照亮着每一个日常的角落。对于以热辣著称的川渝地区，人们吃面条追求的是麻辣鲜香。辣椒油、芝麻酱、肉末、川东菜等10多种调料赋予了担担面麻辣鲜香的独特口感，成为了成都人早晨安逸生活的最好调剂。你以为四川的面条只有麻辣吗？仅与成都相距100多千米之遥的乐山，面条却做出了一种神奇独特的口感，甜辣。清晨的乐山老城里，少了些许行色匆匆的路人，多了一份勾起过往时光的瞬间。

0: 这里的一家甜水面馆，没有招牌和菜单，更没有丰富的配料，却透着一丝甜蜜。筷子粗的面条在一搅一拌中，洁白的面条立马染成油亮的灿红色，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增。甜水面，一种川西传统拌面。码头城市大多有拌面风尚，而在市田的乐山，甜水面落地生根，具有完全不同的风味。甜字当头，回味无穷是核心所在。切好的红糖汇入酱油，在锅中加入高筋面粉一起熬煮，比例、火候、耐心皆为关键。
1: 每天限量，一般就是10碗面粉，基本上是10到5斤的面粉。然后因为我的年纪大了，手腕子痛，就是揉10到5斤面，就基本上20碗的面。
0: 年过七旬的陈德钦奶奶和老伴儿经营的这家小店，一天早上只卖20碗。凭着秘制甜酱、酱油、蒜油、辣椒油、芝麻，就能让看似简单的手工面成为一方招牌。
1: 我们是76年结的婚，很恩爱，很可以。我特别会照顾他，我们又不存钱，只要我们有就是30千块钱，我们就出去旅游去了，就经常关门，我们很随性。
0: 老两口把生意做得随心所欲，日子过得悠然自在，让人无比羡慕。但知道他们故事的人，才能看到他们的坚强。
1: 我是个女儿死了，97年，要19岁，得了败血症，眼泪湿了走了嘞。
2: 心头还是很不是爽的，你看我一岁一岁了，我的眼泪人可能要流。
0: 岁月静好，老两口携手并肩，共同经营着这家充满温情的小店。他们用心制作的每一份甜水面，为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每天的第一份美好，也唤醒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面条是中国人智慧与自然的结晶，它从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而来，滋养着无数人的清晨。在每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中，不仅增加了我们一天的能量，更感受到了中国人对食物的深刻理解与创造。面条，平凡中的不凡，简单里的智慧，是每个清晨最温暖的问候。

朋友们，从长江邮轮的山水人文之旅到清晨街巷里的面条烟火记忆，今天这一路咱们既观赏了大江大河的壮阔，也品尝了寻常生活的温暖，于山河间见天地，于烟火处品人间，这就是咱们山水之间想要带给您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话说乡村事儿，讲述民俗化与农民教育培训模式创新。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分享衡水市独特的民俗化与农民教育培训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水域杀手大漂。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植物大漂的传入与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些民俗化作品背后的故事。
2: 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2: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这位大家都熟悉了啊，是我们的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哈。
4: 谢谢大家。
2: 我们刘老师有很多的积累，但其实他本身因为厚积薄发，所以他创作的速度也非常快，
3: 快
2: 是吧？
3: 是。
2: 那我们现场就来考一考您。
4: 行行行
2: 行
4: 行，好嘞。
2: 啊，我们说一个
4: 我准备一下
2: 童年的场景，好，
4: 行，
2: 然后让刘老师来创作一下，是吧？啊，董主任，您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3: 小时候的场景
2: 啊，对。您来给刘老师出题好吗？
3: 我是70后
2: 啊，
3: 当时我也是生长在农村
2: 啊。
3: 这个我这个衡水吧，是一湖九河不缺河，我的村边就有一条河，叫清凉江，我小时候就去那个河里去摸鱼去，一会儿不行叫刘老师给我发一幅小时候摸鱼的那
2: 摸鱼的那个场景
3: 场景的图。
2: 行，您咱看看是不是您心目当中的那个场景。好吧，刘老师，我们的题目已经研究完
3: 了。我有
2: 了，
3: 刘老师。
4: 好行。
2: 好，
3: 我那个小时候我这个村边有一条河叫清凉江，就是枣强和护城交界的这啊，就是你能给我创造一幅到河里摸鱼的那个那个
4: 可以可以可以，你说清凉江，其实我对清凉江印象很深
3: 啊，
4: 因为平原强生里边
3: 啊，对，
4: 马英他就是过那个清凉江，
3: 当
4: 时那个民警救了他以后过清凉江，
3: 对，
4: 我对那个印象太深了。
3: 清凉江那是咱们这个冀中平原抗战的主战场，
4: 对
3: 啊。
2: 刚才一走进这个展馆，有个大标题叫乡愁，
3: 乡愁，对。
2: 这是我们这个刘老师的作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4: 对，
2: 是吧？
3: 对，
2: 两位领导觉得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乡愁二字的？李校长您怎么理解乡愁二字？
5: 乡愁就是农村这些个乡土文化，包括农耕文化，包括民俗，包括一个实际上还有农谚，
2: 农谚语，
5: 那些谚语，
2: 对，
5: 实际上这些都集中了咱们中华民族这个智慧，这个 山东家了。
2: 嗯，
5: 多少年来留存的。
2: 嗯，
5: 现在人们不用了。我记得小时候，
2: 嗯，
5: 就说打上一看，云彩来了，我们一看这片云彩得要下雨，就说赶紧的走，走不到家，哗哗一砸。有时候蹦了一点，不用走，不用走。
2: 嗯，
5: 啊，可能就是蹦的就一点就停了。
2: 嗯，
5: 所以说这些个劳动人民的智慧，咱们得流传下去。
2: 嗯，
5: 啊，还有包括你看刘老师画中那些个传统美德，
2: 嗯，
5: 啊，孝敬老人啊，
2: 嗯，
5: 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啊，
2: 嗯，
5: 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流传这些乡愁。
2: 对，嗯，说得太好了。你看我们一般说到乡愁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会更从一种感性的角度来理解，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理性的东西。
5: 对，
2: 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民间智慧，嗯，我们的农业当中包含的这些，
5: 对，
2: 农业生产的智慧，
3: 对
2: 啊，我们这个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等等，这些都是这些乡愁里面的精华啊。那您觉得我们怎么乡愁怎么和我们的三农工作相结合？
5: 这个我们农高校，
2: 嗯，
5: 主要职能是高素农民培育嘛，
2: 嗯，
5: 啊，还有农村这个适用人才的培养，这些年就是通过系列化的培训、专业化的教学，
2: 嗯，
5: 以长期性的基础服务，
2: 对，
5: 来

0: 成农民的这个技能啊，技能产业发展的能力，还有要提升他的素质和素养。
1: 嗯，
0: 这个乡愁，这个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就是属于这个农民这个文化素养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1: 嗯、你怎么理解乡愁这二字，或者怎么和我们的工作相结合？留得住乡愁吗？
2: 对，我们中华5000年的这种传统文明是吧、
1: 嗯？
2: 传统文化，
1: 嗯，
2: 但是包括这种乡愁，一定要延续下去。延续下去呢，你好多的民俗谚语，好多的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些东西，
1: 嗯
2: 啊，现在这个孩子们啊，看手机啊，看这新媒体多了，是吧？
1: 嗯、
2: 对这种东西就关注的少，是吧？
1: 嗯、
2: 刘老师能用这个记载下来，是吧？嗯，能把这东西传承下去，
1: 嗯，
2: 这用这种载体，哎呦，真是这个意义啊。不
3: 差不多了，
1: 嗯，差不多了
2: 啊。
1: 刚才用了多长时间？我们没有掐时
3: 啊，这确实
2: 两分钟，
3: 因为速写嘛，就是
2: 摸鱼了，
3: 对，
0: 摸鱼
3: 啊。这是个，你看这是个什么？这个
1: 太看了，
2: 这是打猛的，这没给看到，
3: 露屁股
1: 啊。
2: 这是摸鱼的，
3: 这个是用筛子，
2: 用网啊，对，用筛子，
3: 用这筛子兜呢。
2: 啊，这是河边上那个，
3: 这俩是赶紧跑拿着网来，拿着跑来，
2: 跑
3: 来
2: 网子。这是芦苇，
3: 对，
1: 啊，这是芦苇，
2: 这是芦苇，看着像芦苇。那咱们这哦，这撅着屁股的，
1: 这个太形象了，
2: 太形象了。
3: 他这就是一个速写，
1: 对，
2: 真是太形象。
1: 主持人是您心目当中那个
2: 是，一看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0: 消失
2: 的
0: 魔芋，
2: 对，魔芋。
1: 对，
2: 因为衡水不缺水，衡水这
4: 对对对，
2: 那个原来周边都是水啊，就是这个我一湖九河嘛，
1: 嗯，
2: 这河姐这是衡水这个名字的由来，
1: 嗯
2: 啊。
1: 就是艺术，就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1: 对生活的一些美好东西的一个高度的提炼。
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6: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8: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9: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0: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3: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以前有很多老人，比如我爷爷也是一样，他们脱了衣服以后，身上有很多伤疤，尤其是。

0: 墙上有的是刀伤，有的是打鬼的时候留下的。你看，有的是抗美援朝的时候留下，所以说我也愿意把这油画就是让孩子们看到。那个年代的人身上都有着各种故事，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伤疤》，一个关于历史和英雄的传承。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 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1: 我还没说刘老师，他在我们这个创建国家级五A景区的这个过程中啊，和我们哪方面联系最深呢？和研学。
2: 研学，对，
1: 我们现在创五A就三张牌，我们文化，我们这个文旅的部门这个衡水湖创五A，就是，生态，因为我是衡水湖很好嘛，原生态嘛，自然保护嘛，里边有各种的这个鸟类，各种的植物，然后就是，研学，然后是纪文化，刘老师在研学这个环节，和我们联系是最亲密的，最紧密的，我们这个研学，历来我们就是。 这个历史文化研学，还有这个生态研学，还有现在我们这个名校研学，我们应该衡中啊，
2: 对，
1: 啊，我们二中啊，包括我们下边县级中学啊，每年的高考成绩都特别好，孩子们都非常向往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刘老师这个属于那个传统文化研学里边的，
2: 对
1: 啊，或者一部分嘛，能相结合，然后还有一个户外研学，户外研学就是我们体育研学，我们衡水连续举办了18年。 这个马拉松比赛就在湖边上，在衡水湖边上，曾经被誉为这个全国最好的马拉松赛道，双金赛事连续举办这么多年，所以说我们这四张研学牌，刘老师是紧扣我们这个研学的这个主题，
2: 对，
1: 给我们创作了作品，搞了好多这个艺术展。
3: 对，我也更愿意把这种创作的心得交给孩子们，
1: 其实这种绘画对孩子们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孩子们他不光坐在课堂里嘛，他要走出来嘛，走出来，我们这衡水湖举办了首届研学大会，刘老师也参加了，是吧？
2: 对，刘老师也参加了，
1: 这孩子们到这个馆里就看刘老师这种东西，哎呀，就勾起那心潮澎湃，哎，怎么那个小时候你看。 这个炉子，还是这样的，煤球是这样的，没见过，
2: 但是带着他的家长，家长带着来
1: 研学，
2: 对，
1: 给他说我小时候，计划
2: 下边就是把湖内湖外东西结合起来，
1: 像是说画了有这个场景，在
2: 就跟我模型的小孩或者是征集这种民俗东西啊，对，好的，孩子们真正的体验体验，就是说，
1: 对，
2: 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在翻刘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就真的是哭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给谁呢？给我小时候最亲切的小伙伴。然后他接到我的电话，他都很吃惊，他说：“你怎么想起我来了？”我说：“我那个看了李丽老师的一个画作，画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游戏。”我说：“我很多时候游戏是和你在一起玩的，而且很多不会的东西是你教给我的，所以我就想起你，给你打个电话。”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他的作品当中能唤醒人和人之间最质朴的那种情感的交流，对吧？像刚才董主任说的这个画作，孩子们不懂这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对吧？
3: 对他们来说，一个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对过去的历史，他们必须了解。对，这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对，
2: 文化的传承。对，
3: 我感觉真是很需要传承，因为有关的就是你说那个五米下锅那个，就说小时候给孩子们讲没吃的，不止一个孩子问过他妈，在这因为讲课是吧？总不吃肯德基呀。哎呦，其实我听了以后，我那种。
2: 不是，这不全是晋惠帝啊？
3: 嗯，
2: 说白了，何不吃肉糜呢？这不就是，它不是一个道理啊？
3: 嗯，
2: 其实你缺少了传承，就是
4: 对，
2: 就是一定让他知道那个对传承的重要性，就是
3: 对，
2: 哎，
3: 对，是的。
4: 这也是刘老师这个他这个画影响力，就是说，影响力发展这么快，
3: 嗯，
4: 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唤起人们的一种共鸣。
3: 对，是的。李学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发现了刘老师的很多的这个作品里面都包含了农耕知识，
4: 对，
3: 他在给我们普及一些原来的农具怎么使用啊，
4: 对对对，
3: 农事活动怎么操作啊，
4: 对对对，
3: 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三农工作，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这方面的知识的普及，是不是也有一些启发？
4: 有，肯定
3: 有。
4: 这个刘老师的作品，
3: 嗯，
4: 农耕文化是他的一个重要一个板块，
2: 对对对，
4: 啊，
2: 嗯，
4: 就说这个农耕文化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个乡愁的，
3: 嗯，
4: 啊，说是咱们中华民族这个农耕文化发展这么多年，几千年了，
3: 嗯，
4: 是吧？
2: 嗯，
4: 咱们国家用最少的土地养活这么多人，
3: 嗯，
4: 实际上是传统的这个小农经济，
3: 嗯，
4: 里头起的作用非常大，
3: 嗯，
4: 当然现在社会化大生产，
3: 嗯，
4: 跟这个小农经济结合起来了，
3: 嗯，
4: 是吧？
3: 嗯，
4: 但是这个传统的，就是说一些东西不能丢失，
3: 嗯，
4: 啊，就说当时就是好多年轻的，他看着不知这是干嘛的，能把刘老师的画所有都看懂的时候，都是60年代70年代，
2: 嗯
3: 嗯，
4: 啊，你带年轻的他肯定有看不懂的，他没见过的那东西，生产已经不用了，
3: 嗯，
4: 啊，肯定有进步的，
5: 对，能看到一部分，
4: 对，
5: 或者听老人说，啊，
2: 这太多了，你说你看多了，董局给李院知道，有很多的那个大老板们，甚至他都多少亿身价。你那个孟总
5: 啊，
2: 他去管了，就是都看哭了。
3: 嗯，
2: 刘老师，你跟我走。我说跟你干什么？
3: 嗯，
2: 你把我那小时候都画出来了，你说多少钱多少钱？
3: 画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
4: 对，
3: 也是画的好几代人的人生。
4: 对
2: 对，
3: 是吧？
4: 你看他画，你就能回想起你小时候干的那些事儿，是吧？
5: 最最那个心底最深的那种记忆，
4: 对，
5: 唤起来。
3: 对。李校长，咱们再说回这个教材哈，刚才我们说要把它作为培训教材啊，我想知道就是下一步我们计划怎么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和我们的这个农民教育培训结合得更好呢？
4: 这本教材就是说，就是咱们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3: 嗯
4: 嗯，可以说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
3: 嗯
4: 嗯，这个农民素质提升，其中就包括这个文化艺术，
3: 嗯
4: 啊，而且留住乡愁，
3: 嗯，
4: 刚才我也说过了，
3: 嗯，
4: 怎么真善美，嗯，孝敬老人，
3: 嗯
2: 嗯，
3: 尊老爱幼，
4: 尊老爱幼，
3: 嗯，
4: 艰苦朴素，
3: 嗯，
4: 艰苦奋斗，
3: 嗯，
4: 这些传统美德都包含在这个书里，
3: 嗯，
4: 啊，所以说刚才董主任也说这个，那个什么研学，实际上呢，
5: 对，
4: 他这个作用在农民教育当中。也是那种体现，
5: 咱们这个农理融合，
4: 对，
5: 也可以一起
4: 更深刻，
5: 更深
4: 啊。所以说，要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这个书作为一种载体，
3: 嗯，
4: 说他如果说搞培训讲这门课，
3: 嗯，
4: 啊，有这种教材，
3: 嗯，
4: 这载体就有手段，
3: 对，
4: 嗯，更能发挥作用。
3: 嗯，
4: 即便不讲这门课，
3: 嗯，
4: 发到农民手里，人们也能让这个咱们的乡愁，
3: 嗯。
4: 能够传承下去，
3: 嗯，
4: 啊，他知道人多了，好多东西你带不传承，带不慢慢的就淡忘了，因为在生产上，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就不用了，
3: 嗯，
4: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现在农村这个陈规旧习，
3: 嗯，
4: 那嘛老刹不住，实际上就缺少这种荤的东西，
3: 嗯，
2: 对，
4: 如果说把这个还原出去，对老人多孝顺，
3: 嗯，
4: 就不会有这个薄养好脏这种陋习了，
3: 嗯，
4: 所以说。它的作用非常大，现在已经是
2: 列入
4: 咱们
3: 河北省的教材库了。
2: 对
4: 对，教材目录的。
2: 对，
3: 那有没有希望在全国推广？
2: 有
4: 希望，
3: 对，
4: 对，
3: 刘老师一个劲，有希望，有希望。
4: 随着刘老师这个影响力的扩大，这本教材我觉得会受到农民，包括我们农贸校的教师员工，包括就是说那些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那一部分人们更大的企业，所以说他这个也是说这几年刘老师这个名声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3: 中央
0: 广播电台。

0: 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1: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是有时候做饭的时候，我娘就是那米都不够了。刚你看这不是锯了吗？
12: 对，
11: 它缝里有几粒米，它也得扫出来。你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他得知道粮食的珍贵，就是。
12: 对。
11: 因为我也是愿意唤醒孩子们，就是节约珍惜粮食的这个，一定要珍惜粮食。
12: 对。
11: 问过好多孩子，你看你这钱从哪来了？手机一刷就有，钱就是手机里来，怎么来了他都不知道了。
12: 对。
11: 对他其实看不着父母多么艰辛。
12: 嗯。
11: 其实我感觉让孩子看着父母多么艰辛了，你不用管。他那种感恩之心，他会培养他的，就是我也感觉应该让孩子看到一些就是
12: 真实的生活，
11: 真实的生活的东西。
1: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无米下锅》。在那个年代，米缸里即使只有一粒米也会珍惜。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米的珍贵，无法感受父母工作生活的艰辛。这是一段关于节约和感恩的教育。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13: 我还想问李校长，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教材的出版啊，就是给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因为我了解到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大部分原来更加注重的是对农民的这个种养殖技术啊， 等等的这些理念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培训哈、啊。那么您也提到了，我们农民现在是也是需要文化素养，
12: 对，
13: 也是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也是有精神追求的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发更多的丰富多彩的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呢？甚至是对农民的这种艺术修养方面的提升，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有的喜欢剪纸，啊，有的喜欢就绘画，
12: 对，
13: 是吧？有的喜欢歌唱，他们也有追求丰富多彩生活的权利，
12: 对，
13: 对吧？有没有给我们这方面的一些启发？
12: 我们农民教育培训嘛，
13: 嗯，
12: 主要就是你说的种养，包括农产品加工这方面，提升他的生产
13: 技能
12: 是吧？这还有农产业发展能力，
13: 嗯，
12: 再一个包括这个农民素质素养，这方面，这个廖石这个作品就包含在这方面。廖石这作品，这只是一种类型。刚你说的，剪纸啊，五项年画这种，包括咱内画，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所以说提高农民素养，就说不光光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些，在农民培训当中呢。一个是作为我们家乡这方面的内容，再一个呢，就是说在活动当中，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农民培训当中，深入那兴趣圈啊，有的学生就特别爱好，就是课间就给我们就表演，一表演好多人就学生们就跟着他学，说晚上不上自习了，就是那边表演给我们。我们跟着学习，还有无像这个，
13: 就让这种本身可能有一点点枯燥的、单纯的培训，
7: 对，
13: 变得
12: 丰富多彩起来，而且是越传承了咱们中华文化。
13: 对，
12: 你看无像的萨克斯，
13: 对，
12: 好多学员就参加培训，随身背着，你管他不管他，每天晚上他要吹一段，他一吹，学员别的学员就要听，
13: 对，
12: 要听就能感受，有的我也要学，
13: 对，
12: 所以说这种这个培训，它是让农民发自内心的接受这种东西，比强加给他的，还要
13: 主动接受的，
12: 对，
13: 主动接受，
12: 对，主动接受的，所以说这种效果还好，廖石这画也是一样，好多好多我们参观完了以后，给廖石提供素材，是吧？我们座谈的时候是这种情况太多了。
13: 刘老师，您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获集创作素材。
14: 对对
12: 对，
14: 哎，我老给他们留一个那个环节，让他们给我提供素材讲讲，就说是，
12: 对，
14: 都很有用。
12: 对，
15: 交流的过程中，刘老师实际在用心的听，用心的在记。
13: 哪些作品是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创作而来的呢？
14: 有一个老人给我讲，就是，其实我都忘了这个事了，就很小嘛，也是，就是早上就是当时的农民，其实他生产粮食，因为我感觉农民太伟大了，就是那个口粮其实都剩下一点儿，大部分都交了公粮了，还得早上一起来去粮站上交公粮，排着长长的队，到那儿去交，一交一天，有时候就说是，哎呦，我把那幅画我是用那种记录的，摄像头在放着，边画边讲。你看了那幅画有很多掉泪的，就是那幅画。
13: 是的。
15: 那天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场合说话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孙敬学堂啊，刘老师就有一个感触。孙敬那个头衔梁追思如怎么怎么弄的，立马就创作出来了。很快到第二天，是吧？
14: 是
15: 就那画就就创作出来了。
13: 对，刚才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
1: 今天通过与三位嘉宾的交流，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刘宪辉老师对乡村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他的艺术作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美，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乡村的价值。同时我们也感谢董主任和李校长，他们的分享让我们对衡水市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们对衡水农广校在农民教育培训模式上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些都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也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
12: 谢谢。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 诚邀您一同领略

0: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漂。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老师您看，说到这种水中泛滥的植物哈，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水葫芦。
1: 对
0: 啊，是吧？
1: 水葫芦
0: 公园里面啊，池塘里面等等会看到很多。
1: 对
0: 啊，但其实说到这个大漂，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但其实我们要是换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大家就想起来了。比如说它有的地方叫它水白菜，有的地方叫它水芙蓉，还有的叫它水莲花，
1: 对
0: 等等哈。
1: 对，
0: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呢，它是我国农业的头号害草，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是吧？
1: 泛滥成灾。
0: 对，现在也在公园很多地方经常见到它，它是一种观赏类的物种，
1: 是，
0: 对吧？
1: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0: 那为什么会被列入到了入侵植物当中呢？
1: 这个主要还是它泛滥成灾。对，就是说是它传入我们国家以后呢，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呢，就说是在这个水体当中呢，是大面积的发生。就刚才说了水白菜，这个名字很形象。是吧？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我们吃的那个奶白菜。大面积的奶白菜跟这个大漂的这个在这个景观上非常的相似，这个名字还是很形象的。
0: 很形象。
1: 其实我们大家对它可能有时候认识好像不是很多。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水葫芦啊，它更漂亮一点，它的花更鲜艳一点，它长得比这个大漂要大一点，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感见到了好多水葫芦，把我们的好多的这个大漂都当成了水葫芦，是这样。
0: 那您刚才也说，之所以被列入了入侵植物，是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
1: 对，
0: 那现在来说，它在我们国家大概的一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对，这个大漂呢，我们要说它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我们先讲一讲它主要是在我们国家怎么来的，是吧？其实这个大漂呢，它是原产的话是南美洲，主要是在这个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个潘塔尔地区，它主要适生的这个环境呢，就是热带和亚热带，从它的原产地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其实这个呢，可能也是因为它，在水体当中确实也有一定的这种景观，是吧？从19世纪就开始在全球的扩散，像1887年澳大利亚就有报道，然后再早，在非洲也是1865年。然后后面的话就到了我们亚洲，是吧？我们中国算是比较早的，根据这报道是20世纪初1900几年，我们就在广州，就有了，在香港，后面在台湾，欧洲呢相对比较晚，到了20世纪这种70年代，那么才有，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呢，从全球的来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应该是早期的人为引进吧，是吧？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这种引进，我觉得应该还是主要是有意识，是吧？水底当中比较好看，是吧？这个有意识的引进，然后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广播种，广播种。在我们国家呢，最关键的就是说是，我们是最早在广州，1903年有报道，是吧？然后1913年香港，然后1919年台湾也有，然后1926年福建漳州还有云南。1935年广西，从这儿来看的话，还有1945年就到了海南。其实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沿海的地区，最早发生的地点都在沿海这些地区。那么在沿海这些地区呢，其实就是过去对外交流也带进来的。台湾呢，有的说是1901年从日本引进的作为观赏，这个也有可能。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家其实这个大漂的，它能

0: 能够发展起来，还是主要就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包括水葫芦，
1: 嗯，
0: 那时候就是做这个饲料推广，
1: 嗯，
0: 种植，
1: 嗯，
0: 啊，这个呢对它的这个扩散范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作用，
1: 嗯，
0: 是吧？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就大面积的有意识的来在这个房前屋后的这种水体当中，
1: 嗯，
0: 是吧？来种植它，来是吧？作为猪饲料。所以呢，从那以后就大量的医生就分布了。现在基本上我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吧？长江、珠江的这些支流啊，什么主干全都有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它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分布的省份呢，现在从这个长江流域，是吧？我们南方基本都有了，是不是？现在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部分支流也有。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听您介绍，它在南美洲、巴西等等，主要是分布在热带。
0: 对。
1: 那您现在说我们国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长范围在逐渐的北移，是吧？
0: 有这种趋势，
1: 嗯，
0: 但是主要还是在亚热带地区，
1: 嗯，
0: 是吧？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亚热带地区，
1: 嗯，
0: 是吧？啊，所以呢，就说是我们的热带和亚热带的这些省份，
1: 嗯，
0: 从这个省市来讲，我可以说18个省份，是吧？我们国家都有，
1: 嗯，
0: 然后的话，包括香港、台湾、澳门。这3个特别行政区，
1: 嗯，
0: 是吧？这样都有，所以说整体上我们21个省级的行政区都有。当然了，我们在其他的地区，包括北京，
1: 嗯，
0: 北方的省
1: 也能看得到。
0: 对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园里边，它是作为这个栽培的，作为一个水体里边的一个装饰，
1: 嗯
0: 啊，这样来种植的。但这个呢，都是一个。这个人工的种植的，或者说是零星的分布的，
1: 嗯，
0: 啊，什么不能够大面积的发生的，
1: 嗯，
0: 就是形成这种，
1: 嗯，
0: 壮观的这种景观场面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1: 嗯，
0: 啊，整体上的话，包括欧洲的话，就是1970几年在德国引进以后，其实当时没有泛滥，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它逐渐的在它水体里边也能够定植了，
1: 嗯，
0: 其实可能啊，它有这种在适应新的这种适应温度的这个范围，
1: 嗯，
0: 也有在增加的这种趋势，
1: 嗯，
0: 其实这是物种自身的这个演化的一种能力吧，
1: 嗯，
0: 也是一种演化的能力。
1: 它大概的形态特征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和它的近种
0: 对
1: 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0: 这个大漂呢，我们看了，就是说它在分类上吧，
1: 嗯，
0: 就是说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它是属于这个，
1: 嗯，
0: 天南星科的大漂属，这个属呢，应该是在我们国家在外来物种这块就这一个种，啊，所以说从它的形状上，你要说跟近似种，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只能说，一般的话就是同属的可能形状比较相似，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的话能找它的近似种的，也就主要就是水体的这些，像水葫芦啊，
1: 嗯，
0: 是吧？还有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个浮萍啊，是吧？那大漂呢，它的一个关键的这种形态特征呢是。它的叶片这是簇生的成一个连座状，
1: 嗯，
0: 是吧？常是这个淡绿色至深绿色，因为这个叶片的这个颜色呢，它跟不同的生境啊也有点变化，
1: 嗯，
0: 啊，就是有时候这个条件好，是吧？光线各方面就长得比较绿，是吧？
1: 嗯，
0: 啊，这个颜色稍微有差异，可能不同地区看到以后会有这种差异。它这个叶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主要是这种倒三角、倒卵形或者长楔形啊，
1: 嗯，
0: 这个它是跟水葫芦是有明显的区别，水葹芦是心形的，
1: 嗯，
0: 这个是，
1: 嗯，
0: 是吧？叶片呢也基本上是肉质的，是吧？质地比较厚，
1: 嗯，
0: 所以说能漂浮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它的根系呢是比较发达，底下跟个须根一样，
1: 嗯，
0: 悬垂在水中，就跟我们的毛笔倒立起来一样，在水里
1: 猜也能猜得到它这个根系很发达，
0: 对，根系很发达，
1: 不然它不会有这么强的繁殖，
0: 对呀，
1: 啊，
0: 它的全靠从水里边吸收这个营养，
1: 嗯，
0: 是吧？对对，然后呢根系呢是白色或者是浅黄色，
1: 嗯，
0: 啊，是吧？这个的话可能根据这个水体的这个干净程度来决定的，
1: 嗯，
0: 它这个蜘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比较小，整体是一个簇状的，是吧？直径的话就大的也就20到30厘米，就这么大了。但是它可以株数多，是吧？那这样的话可以形成。

0: 景观。
1: 嗯
0: 啊，它的花比较小，可能我们很少能看到它的花。它有时候就
1: 整体的叶儿很大，
0: 对对，主要是看到叶儿。你像我们的水葫芦，有时候它那个花开起来后也非常好看。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可能它是靠美的话，它是内在美是吧？它是靠它的叶片跟它整个蜘蛛的这个形状的这种美是吧？大家看看，其实有时候还觉得。挺漂亮的也一个，
1: 是的，就像在水里面飘的一盏一盏的灯一样。
0: 对对对，有点像那个灯的那种形状。其实它还有种子，这个呢，我也看过，这个从文献来看的话，也是说，我们国家基本上没有种子，但是在美国还有在它原产地，它会产生种子的。
1: 嗯。
0: 你要说它跟近似种，其实这前面说了，其实跟近似种就是跟水葫芦，也叫凤眼兰。
1: 嗯，
0: 其实的话，它的区别的话，就是说，凤眼兰的叶片稍微大一点，它是心形的。
1: 嗯，
0: 而且凤眼兰就是那个水葫芦，我们常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它在那个叶梗上，叶柄较长，它上面有一个气囊，
1: 嗯，
0: 是吧？有一个骨肚，就是有助于它漂浮在水中。啊，是吧？大瓢的叶子呢，就相对较小，那是心形的，这个是长楔形的，它是没有气囊的，啊，是吧？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根系也是，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大瓢的根系很发达，其实水葫芦的根系比它还要发达，明显的表现在它那个须根要稍微粗一点。
1: 嗯，
0: 啊，花的话刚才说了，凤眼兰的花是吧，很突出，颜色也很艳丽，是吧？这样，但是这些大瓢的花比较小，你就很少能看到它的花。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跟浮萍也比较好区别，因为浮萍比较小，一小片一小片的，是吧？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些特征呢，我们可以应该说比较容易的识别出来这个大瓢。
1: 嗯
0: 啊，是吧？然后的话，它跟，像我们常见的一些水体的植物，在形状上，在这个颜色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异性。
1: 嗯
0: 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产地的生长环境，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它在产地的话，其实它就是生活在这种河流啊。
1: 嗯，
0: 湖泊、池塘呢，河湾，
1: 嗯，水域生，
0: 对对，就是一种水生的。
1: 嗯，
0: 其实它整体上来看呢，它喜欢这个稍微的这个静一点的水，流动性特别强的水体不适合它。
1: 嗯，
0: 因为它是漂浮在水中的，是吧？这种水流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它这种适生性要差一些。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在原产地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水库跟这种水体的这种环境。但是他喜欢的生境呢，我们可以总结成几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静的，
1: 嗯，
0: 缓慢的流这种水体，
1: 嗯，
0: 是吧？像我们现在的湖泊、池塘、水库还有河湾，是吧？不是这种大江大河的主河道，是吧？我可能也有时候也很难。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富营养化，这种水质上来讲，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生长，是吧？它可能喜欢这种氮磷呐，这种含量比较高的这种富氧氧化的这种水。再一个是对这个温度，它喜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热带亚热带地区，是吧？它适宜的生长温度这种温暖湿润的这种地区。
1: 嗯，
0: 它的适宜生长温度呢一般在15度，是吧？以上，15度甚至到35度，这之间。
1: 嗯，
0: 那么它们的这种生长环境，就是说我们提到了温度，其实它对光照它也喜光，是吧？充足的光照，
1: 嗯，
0: 也是他喜欢的。但是呢，他也有一定的耐阴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折阴呢，他也能够逃避下来。
1: 嗯，
0: 它而且它的种子的话，在黑暗，其实在地下，是吧？在黑暗的条件下也能够发芽，这是它的一种适应性比较强吧？
1: 嗯，
0: 是吧？再一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刚才提到了营养化，其实从营养化的角度的话来看的话，其实他还是喜欢这种中性偏酸性的这种水质环境。尤其是在这个中性的环境当中生长最佳。嗯
1: 嗯，这是他喜欢的生长环境。
0: 对对，
1: 他自己本身的生长习性呢， 就是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规律？
0: 它的生长习性呢，这个大瓢呢我们已经说了，它是一种漂浮性的这种水生植物。
1: 嗯，
0: 它这个生长特性呢也有它的这个特点。首先呢就是说是这种繁殖方式，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是它其实是以无性繁殖为主。
1: 嗯，
0: 啊，就是说是通过这种匍匐茎进行无性繁殖，通过茎上长新芽，然后呢再长成一个独立的蜘蛛，然后蛛株以后自然分开。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来繁殖。
1: 嗯，
0: 啊，而且在适宜的条件下繁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它也能够进行种子繁殖，在自然的条件下，就说是种子繁殖呢，在我们国家确实是很少看到，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1: 嗯，
0: 啊，但是在美国，我看说是这个种子繁殖量很大，
1: 嗯，
0: 啊，然后水体里边的种子量也很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生长速度快，
1: 嗯，
0: 这快速生长是吧？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入侵生物具有的一些特点，
1: 嗯，
0: 生长速度快，是吧？它能够跟别人的这竞争当中取得这个竞争优势，你们在适宜的条件下，是吧？它能很快的成长。生长速度快，生长速度快呢，一个是它自身的生长速度快，再一个就是它那种蜘蛛的分株速度快，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叫它营养体繁殖吧，
1: 嗯，
0: 是吧？单株60天都能产生600个新的蜘蛛，就像是2个月，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能翻几百倍啊，
1: 嗯，
0: 是吧？这种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所以说在自然的，在我们过去，比如说一提到原生，其实在那时候它原生的生态环境，我估计它那时候没那么多的营养。可能这种会有意识的抑制，自约的抑制它这个种群的这种繁殖增长，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如果说我们这个水体是富营养化，
1: 嗯，
0: 那可能就有助于它这种繁殖。
1: 嗯，
0: 你想它这种繁殖它是需要能量的，
1: 嗯，
0: 是吧？它都需要供给，嗯，你要说我们这个水体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水体，没有那么富营养化，
1: 嗯，
0: 可能它这个种群将受到显著的抑制，但是它这样，
1: 嗯，
0: 就是说你只要给它空间又有养分，
1: 嗯，
0: 那它不何不是吧，慢慢的，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的入侵，形成了这么的景观，
1: 嗯，
0: 其实这个植物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它只是它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吧？它可能有时候也是一种指示作用，是吧？起到了一定的这种生态指标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再一个呢，它的这种季节性生长，你像我们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呢，我们明显能看到它有一定的季节性，
1: 嗯，
0: 是吧？它的夏天呢肯定是生长比较快了，是吧？啊，冬季呢相对缓慢。
1: 您刚才也提到说，它在国外是靠种子来繁殖的。
0: 对，国外有报道是这样的。嗯，
1: 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说我们没有种子啊，没有见到过它的种子。
0: 对 对。
1: 但是它还繁殖的这么快。
0: 对，主要就是靠它的这种无性的繁殖分株，就是它根茎的这种分株。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国家，主要是这个无性的繁殖。
1: 嗯。
4: 嗯，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说，这个大瓢既是药材又是饲料。
0: 对
1: 啊，那除此之外呢，大瓢它还有哪些价值呢？刚才也提到了，它还有一种观赏价值，在水面上也很漂亮。其实
0: 是是是，这个呢，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它的这个药用价值，或者是它的应用价值。
1: 嗯，
0: 当然说从植物的这个角度，是吧？
1: 嗯，
0: 从植物的任何植物，我们就是吧，我们中药都是源于植物的这种成分，
1: 嗯，
0: 任何植物它都有一定的这种次生代谢物，
1: 嗯，
0: 是吧？甚至于说都有一些药用的价值。
1: 嗯，
0: 但从植物的角度，它肯定是有作用的，是吧？
1: 嗯，
0: 那它的作用呢，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对于这种入侵植物的这种利用价值和它的这种入侵的防控之间，
1: 嗯，
0: 是吧？是要有几个原则要坚持的。
1: 嗯，
0: 说它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可以体现的几个方面嘛，
1: 嗯，
0: 一个是就是净化环境，
1: 嗯，
0: 是吧？其实我们知道，它大瓢能够富营养化，它能够生长快，其实它能够把那个富营养化的这个水质当中的这些氮磷什么的，
1: 嗯，
0: 然后进行
1: 吸
0: 收，对，
1: 嗯，
0: 吸收，甚至于说还有对重金属，
1: 嗯，
0: 它的吸收能力都很强，
1: 嗯，
0: 是吧？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 对我们的净化水质起到作用。其实这也是好多地方，我们北方有的地方在改善水质。再就是刚才提到，就是重金属，

0: 其实它还是对吸附重金属啊，像这些铅呐、铬啊，吸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净化这个受污染的水体，再一个呢就是生态修复，在湿地的这个生态修复当中呢，因为它长得快，可以作为先锋植物，作为我们生态修复当中呢，这个有助于这个恢复生态系统。同时呢就说是生物多样性啊，我们有的地方生物多样性特别贫乏，我们可以通过来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是吧？那么增加生态系统这种生物多样性，这是它单纯的从它这个物种的角度来是有这些作用的。再一个就是美化景观，美化是吧？你看水景植物是吧，我们要在我们的公园里边，比如说我们在中间给它增加一道这种一个廊道或者什么一个景观线，是吧？那这都是个，对，你大飘很快啊，生长又快，是不是啊？你几天可能就行，成本也不高，是吧？对。再一个就是园林嘛，这种景观美化嘛，是吧？其实在我们农业上现在也有潜力，就像说绿肥，我看有的提法说是你比如说在水稻田，我们可以种上这个什么，让它很快的繁殖生长，然后再翻耕了以后作为绿肥，这样它还可以抑制其他杂草的生长，是吧？这就是说提高这种土壤的肥力，这有一定的作用。此外呢就是说是它还有这个生物质能源，它可以生产这个甲烷，是吧？就是我们的现在农村用的那个
1: 燃具
0: 发酵的那个，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作为生物能源，因为它比较大嘛，对，其实也有一定的这种纤维，用它的纤维可以来做一些这种纸张啊、板材啊，是吧？再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材料作为水生的一个科普的教材，做科普的时候也有人把它作为材料，是吧？这些方面呢，其实都体现了它作为植物学这些方面的一些特性。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它的一些价值，
0: 对，对，
1: 但是它同时我们也说了它有危害，
0: 对，它
1: 过犹不及、
0: 过犹不及，对，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就说，尽管这种大瓢它有多种的价值，是吧？但是你要在一些地区呢，不正确的利用，导致它过度频繁的繁殖，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成灾，造成害处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从它的这种害处来讲呢，前面说了，我们说它可以净化水质，是指的合理利用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合理利用，它反而是有加速这种富营养化，因为它产生的这些残体最后又消耗在这儿了，就像它富集的这些东西然后再腐烂，再又回来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加速这种富营养化，这样呢就会导致水质恶化，是吧？然后出现这些藻类的繁殖啊，水体发臭啊，是吧？因为它这样大量的繁殖可能更能影响我们这个水体的这种流动，
1: 对，
0: 是吧？甚至于说滋生其他的一些这种生物，其实就是破坏了我们这个平衡。
1: 那像你说的这些严重的富营养化，在之前有没有发生过？
0: 这些地方太普遍了，就是说是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些水生植物的时候呢，它应该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是吧？你像我们一般在水体当中，做这个水体修复或者这什么，应该是都是用的一些我们本土的物种，是吧？它对这种吸附能力啊什么的，至少说它不会再导致富营养化，但是这些外来物种，是吧？像这种繁殖力特别快，你可能这个度你要把握不住。是吧？它这个大量的繁殖以后，可能就会成灾。其实它这个的话，已经是过度了入侵生物的这个特点了，是吧？我们的入侵生物就是，是吧？极易形成单幼群落，是吧？即形成这种破坏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结构的。再一个呢，这样的话，它长得多了以后呢，它对水体的流动，如果说作为泄洪区啊，或者什么时候，如果说它防洪水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整体的泄洪会增加这种堵塞。这种风险是不是？再一个的话，那自然的它长得多了，就抑制我们本土的这些水生的植物的生长，因为它在竞争过程当中，它可能就没有它的生存空间了，
1: 对，
0: 那么它这种竞争植物的这种改变，那么它势必也会影响水生的动物，是吧？我们的一些鱼类啊，它肯定就是因为它
1: 影响了整个水域环境，整个水域环境的
0: 对
1: 叫什么生物链，
0: 是吧？生物链都会产生影响，因为一个环节这个链已经是吧打破原来的生物链了，其实对水生动物的影响就是它自然生态的环境改变了，是吧？同时的话，水体当中的氧气的消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是吧？最终的话，其实就是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吧？生物多样性下降了，单幼群落， 然后呢生态链破了，就是我们的食物链整个就破碎了、
1: 嗯、
0: 那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嗯、这个新的平衡可能就是他自己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1: 对，好的，外来入侵植物大飘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时节不仅是夏播作物播种和春播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各地也迎来夏粮收获的欢喜时刻。夏至白天最长，但为什么不是最热？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牛背雨和太阳当空照，却忽然浇你一身转眼又晴的太阳雨，这两种夏天的雨究竟是怎么变出来的？夏至这天的晴雨真能预兆后面的旱涝吗？暑期出游提前几天看预报最靠谱。今天的节目我们来邀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从夏至节气的天气聊起，把暑期出门前最该看懂的天机说明白。今天呢，我们来说24节气中的夏至。俗话说夏至不过不热，从今天开始这天气呢就继续要一天比一天热了哈。不过夏至也不全是热这一个字，因为古人还说了叫夏至有雨三伏热，还有一句呢叫夏至无雨三伏旱。所以这个雨下还是不下，好像也关系着后面庄稼的长势，也关系着这个夏天到底好不好过。所以想问问您，这个夏至的雨夏至的热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
3: 好的。那夏至最直接的特征啊，在夏至日这一天，对于咱们北半球的朋友来说，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最北端啊，也就是在北回归线附近，在北纬23度26分附近，所以它会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北半球夜最短昼最长啊。所以夏至以前也叫日永啊，这是非常形象的。跟之前一个节气相比啊，在夏至这个节气，这个时候这个夏天炎热多雨的夏天，它出现了一个急速向北推进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冬天其实基本上已经下年再见了，那春季呢剩的也不多了，这时的夏天已经是自南向北纵贯南北方，炎热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体感。对，你热我也热啊，只不过北方可能是干热居多，尤其是像西北啊还有华北北部这边它是干热居多啊。那南方呢，因为它这个时候其实雨还是比较多啊，它在这个下雨的间歇，因为湿度高，它的体感可能还是一些闷热啊。像是华北平原这一带的话，芒种到夏至这两个节气的高温啊，基本上一年当中有一半左右的高温都是在这个时候的，尤其是以夏至为主。像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啊，基本上夏至都是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时候啊。所以说
2: 那芒种还不算什么，到夏至可能还会有继续的高温。
3: 芒种高温季开启，夏至发力啊，所以说呢这个华北平原之后这个可能会更热啊，高温酷热天气可能出现这个概率也会明显的更高一些啊。另外呢南方的雨季其实也会继续推进，它会自南向北完成一个接力的过程啊。华南这个雨带呢降雨的集中期可能慢慢就会把这个接力棒啊交给江南等地啊，慢慢的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梅雨季啊，它也是年内的一个降雨的集中期啊。所以说芒种夏至是水节嘛，说的就是这时候了啊。所以对于江南地区来说，后面可能会要进入到一段多雨的一个时候啊，然后等到下个节气再出梅的时候，就会有感觉啊，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知夏深啊，是这样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感受。
2: 那夏至有雨三伏热呢，这个毕竟咱们离入伏还得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3: 对，入伏差不多得7月中旬呢。
2: 对啊，
3: 所以
2: 这个时候的雨至于影响到后面吗？
3: 这些谚语呢，它是这个农民朋友们可能是经过这样一个几百年或者上千年他经验一个总结啊，因为毕竟在以前没有科学观测的一个时代，这个经验其实对于他们帮助是很大的。但是从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观

0: 也就是一半一半啊，它不
1: 哦。
0: 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谚语，但是它能达到一半的准确率，其实对于这个指导农耕啊、生活生产啊，它的帮助已经非常大了。
1: 夏至这一天的话，其实就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正午太阳的高度也是一年当中最高的。我们都知道这么句话，叫“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夏至再往后，这白天可能就会一天比一天短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为啥白天最长的时候，却不是全年中最热的时候呢？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下意识的想到，太阳照射我的时间最长，我就应该最热啊。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啊。夏至的时候呢，北半球获得地面热量，它确实是最多的，它从太阳获取的热量是最多的，但是它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最热的时候啊，它反而是在这个节气之后的小暑到大暑期间，滞后了一个多节气，大概是15到20天。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地温要比气温高，所以地面辐射散发的热量，它会继续加热大气。正是由于这种加热的效应，它会使得气温继续升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在一天当中，太阳辐射最强的是中午，但是中午不是最热的。
1: 下午2点到4点最热
0: 对，没错，这就是因为地温。它会继续加热大气，它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它加热、加热、加热、加热到这样的一个气温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反而是在下午的2、3点。所以类似的，我们把这个时间尺度拉到一年当中，拉到以月为单位啊，虽然夏至之后地表获得的这样一个太阳热量是减少了，但是它对于大气的一个加热的一个功能还在继续，所以其实气温还会在爬坡，还会在继续缓慢的升高。等到这种加热、加热到达极致。不再加热，不再升高的时候，哎，小暑到大暑期间，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一年当中最热，到了气温最高的时候，所以它会比夏至大概滞后一个多节气的样子。再之后，散失的热量越来越多，虽然还是比较热，但是气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对，这个时候早晚温差也就会大一点了。我们一直以为
0: 是
1: 是
0: 的。
1: 太阳当空照啊，热都是来自于太阳，但实际上就是天上的太阳散发着热量，地面上的高温哈，也在继续把这个热度能够烘托到更高，所以就是上边晒，下边也热也烤。我听说好像漠河那边到夏至前后，大概晚上11点天还亮着，凌晨2、3点钟天又亮了，所以想问问您，这算是体验到白夜了吗？
0: 对于这个高纬度地区啊，就是在这个夏至前后，它的这个日照时间确实要比咱们长得多啊。比如说漠河，它已经可以算是中国最北端的城市了。
1: 对。
0: 在夏至前后，比如说今年夏至的话，它是6月21日啊，它的这个日落时间大概是在8点17分左右啊，我大概查了一下，今年是这样。那天黑时间呢是在21点08分啊，它的这个白昼确实是差不多是一个17小时啊，是可以欣赏到这样一个白夜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体验。
1: 我们再来说说夏至的三候啊，小动物们又开始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了。一候鹿角解，二候铲屎鸣，三候半夏生。但感觉好像现在听到知了叫少了一点儿。
0: 对，如果周围这个树多啊，或者是绿化比较多的话，我觉得其实蝉鸣还是挺常见的，而且真的是在特别热的时候。现在这个叫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它是铲屎鸣。但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其实一直叫的时候，就感觉真的还是有点吵，有点烦
1: 哦，
0: 躁。
1: 对，我好像是听过，就是到这个应该是小暑、大暑那个时候，下过雨之后，你再去院子里溜达的时候，就蝉声应该还是挺大的。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铲屎鸣的那个蝉吗？
0: 对，是的啊，但是这个夏至的话，你看它这个时候蝉是刚刚开始叫，它还不是特别多，而且确实在这个城市里的朋友啊，就是好多人他觉得，哎，其实我身边好像听到这个蝉声不是特别多，还蛮安静的啊。那我们想，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城市化的一个进程啊，硬化的地面多了，可能一些地方这个树就没有那么多，然后蝉的幼虫它也没法钻出来啊，重生之路好像也不是很友好啊。另外的话，这个温度的波动，因为很多植物和动物它对于这个温度的这个响应是非常敏感的，温度的波动会影响这个蝉破土而出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成都就曾经因为过山车式的一个气温导致蝉鸣集体失踪啊，还有这个极端的天气， 干旱的话，

0: 这个土壤的硬化，有可能是不是也有这个部分的蝉钻不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挺致命的一个事情。
1: 就是我们说到芒种和夏至是雨节，我们就来说说雨的问题哈。大家都听过这句诗，叫"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夏至过后，好像更容易出现这种叫"牛背雨"，对吗？
0: 对，牛背雨是一种非常生活化、非常形象的说法，它指的就是夏至时节那种，哎，突然出现局地性强啊，你下我不下的雷阵雨哈。所以民谚里面就说嘛，夏雨隔牛背，鸟失半边翅啊，太局地了啊。而且
1: 隔
0: 我
1: 着
0: 之
1: 牛
0: 前，
1: 背就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0: 对，而且之前我们也，看过那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同一条街上啊，前面的这个车就碰到了下雨，后面几辆车就没有碰到下雨哈。他其实说的就是这种非常局地的一个阵雨哈，你这边可能雨势滂沱，我这边甚至就是滴雨未下啊。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区里面，可能不同的区域，咱们的感觉就是截然不同啊。那在夏至时节，这种雨很常见的啊，那也是因为这个时候，首先它这个夏至以后，太阳照射强，地面受热强烈，然后热空气急剧上升，就会加剧这种垂直对流的运动啊，它会生成这种雷雨云团，而且这种云啊，它尺度范围不是特别广，它会造成这种局地的降雨，而且呢，它持续时间也有限啊，所以会有一个东边日出西边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啊。骤来急去，持续时间不长，而且雨势可能很急，可能下个几分钟、十几分钟就有了，都有可能。
1: 其实就是咱们头顶的那一片云在下雨，对吧？或者比如说，突然看见某一片云变黑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像您说，牛背雨就会出现了？
0: 对，而且你在远处看到这片乌云，但这片乌云不一定能飘到你的头上。
1: 对，确实经常会看见乌云在前边，但是好像你一直在往前开，一直往前开，好像也没有感到它的这个大雨落下的这个感觉。
0: 对，像是这两天北京天气，就是你能感觉到，哎，好像是，在我行进方向啊，一侧是蓝天白云，另外一侧好像有点黑啊，在远处看，甚至好像还有点雨幕的感觉。
1: 所以像您说区域性，好像以前牛背雨就是山区出现的比较多，因为山区天气复杂多变嘛。但现在城市出现的也多，也和高楼林立和热岛效应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对，没错，城市啊，它就像一座人造火山一样，它形成一个天然的降雨增强器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密集的建筑群它会像屏障一样，会让风速减慢，然后让带来降雨的云团在这个城区可能脚步放慢以后，逗留的时间会更久，从而会增加这样一个降雨总量。另外呢，在这个城市空气当中，它会有大量的颗粒物，它会使得这个水汽更加容易凝结，会更加容易变成云滴啊，然后就导致这个降雨量会来得更多、更快一些啊。像城市这种降雨的话，它还有可能会对这个降雨量会出现一个增程啊，它会使得这个气温升高之后容纳更多的水汽，所以也为这个降水的极端性本质上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能量和粮草弹药的一个支持的。
1: 地面上的这些热也累积之后往上走，为接下来的降雨提供了一定的水汽。
0: 地面加热以后，它的热量，热空气它更轻，它会上升，在它上升的过程当中，就会搅动空气，更加容易出现雷雨。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夏天的另一种雨啊，就是有人喜欢窗前洒落的点点阳光，也有人喜欢屋檐下的绵绵细雨。大自然轻轻一挥手，让阳光和雨水就化作了人间的美景，而且也经常会出现雨和阳光一起出现的这个情况啊。一阵旋风吹过，一场暴雨倾盆而下，你还没回神，雨没了，阳光又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太阳雨，对吧？那太阳雨也是在夏天出现的更多吗？那它跟阵雨又有啥不一样呢？
0: 太阳雨它一般来说它不会下的特别的大，而且它基本上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短。它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日光的一个照射之下，引发了这样一个局地一个对流活动啊，会导致这边热空气上升，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云啊，然后使得水汽蒸发也比较快啊。另外呢，就是说是它不会形成大面积的对流性的一个像是这种乌云啊、雷暴云团，它不是一个过程性的啊，它可能就是下一阵儿很快就结束了，所以说呢，左边日出，然后右边下雨哈，基本上天气是既有晴朗又有下雨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时间短， 量不大啊，像是又出太阳又下雨，栽黄秧吃白米，其实说的就是太阳雨，而且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夏天会比较容易、比较经常碰到它啊，而且很多时候人们还认为它是丰收的好兆头。
1: 所以夏天的话，遇到的雨也是更加多样的，也有可能是太阳雨，也可能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牛背雨。当然，我们还是希望那种极端的这种强对流的雨能够适当的少一点儿。那我们再来说说夏至到了，地里的庄稼好像也挺忙的，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农事呢？
0: 夏至前后依然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栽种下去啊，插秧下去，这个早稻啊是处在这样一个抽穗扬花期啊。另外，这个棉花呢也是开始出现这个蕾了啊。然后果蔬呢也是马上等待摘取啊。农事活动的话，就是以这种除草啊、防旱、防涝、防治病虫害为主啊。夏至伏天稻，中耕很重要啊。夏至农田草盛如独角角啊。这个时候，其实农作物都在一个生长旺盛，不光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病虫等等，它也是一个迅速增长蔓延的过程。因为温高雨多，都是非常利于它们这样一个蔓延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田间管理，抓紧进行这样一个中耕除草的一个工作。那在东北地区啊，这个夏播正在扫尾啊，华北地区这个夏粮收获以后正在晾晒啊，归仓。那高原牧区呢，草肥畜旺啊，迎来了这样一个畜牧的一个黄金季。那华南地区呢，这个早稻啊，我们要保证它有足够的一个水分，做好田间管理啊，使得它更加有利于进行这样一个抽穗、湿润和灌浆。那如果雨水多的地区，要及时做好这样一个排水工作。那在华南东部啊，因为这个降雨的这样一个集中期已经是暂告一段落，所以一定要预防这个伏旱啊，抢蓄伏前的一个雨水，增强它的一个抗旱能力。另外，在这个华南西部地区，要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大范围洪涝灾害，做好防汛准备啊，确保这个农田及这个作物安全啊。所以，对于农民朋友来说，应该也还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期。
1: 这个暑假其实也快到了，孩子们要放假了，家长们也都开始规划出行了，所以想问问您哈，尤其从气象角度来说，估计您在做这个暑期出行的计划来说，可能是不是更能够躲避一些不良天气，能够玩得更好？所以想问问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至少提前多久定出行计划比较合适？
0: 因为大家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哈，那我将会从这个大家提前量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咱们就是订机票、抢住宿啊，咱们有的时候会提前一个月甚至一两个月就开始做这出行计划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天气预报，它没有那么长远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来给我们参考，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量啊，我们旅游出行地计划出行地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背景，比如说我们从5月就开始计划，我7月要带孩子，比如说去新疆，或者说去西藏哪个城市，那这个时候就要看7月份，这个地方它
1: 历
0: 最容
1: 年
0: 易
1: 的
0: 发
1: 情
0: 生的
1: 况，
0: 灾害是什么啊？比如说它7月是不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月？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带好雨具，然后或者说就是说是做好一些其他防雨的一些准备，而且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或者是河谷这些容易降雨引发灾害的一些地方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出行的提前量打到半个月或者是2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中期预报啊，因为7到15天这个预报的话，我们在这个中国天气网站上是能够查到它，7到15天的一个中期预报。这个时候呢，就能看到它天气变化的一个趋势啊。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我要去的那段时间是不是多雨啊，是不是要带雨具啊，气温情况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情况，我大概要带几季的衣服啊。如果我们是要做10天以内或者是1周以内的一个出行，这个时候天气预报就有很大的一个参考性了，它将会决定着我们是不是最终要选择这个点。比如说，咱们已经预见到7天以内可能有台风要来，比如说或者将会有这个大型的一个过程性的一个暴雨过程，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建议
1: 咱们就
0: 大家
1: 换
0: 是
1: 地
0: 不是
1: 儿
0: 可
1: 了，
0: 以考虑换个地儿？对对对，因为这种高影响天气，第一，它有可能会对咱们的行程带来非常大的 组织的一个影响，甚至一些行程是不是可能像是出海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停航啊，或者是停驶的一个可能性啊？如果是一定要赌一把出去的话，这万一碰上变化，其实还是挺糟心的。
1: 可以先长期做一个大概的方案，快临近的时候再具体的，我们来验证一下哈，这段时间这里的天气的情况。现在比如说预订机票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是可以购买改签或者是退票的，应该叫保险吧。网络上订这个酒店的话，好像入住之前或入住当天几点，你之前好像都是可以免费改退的。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帮助大家减少了压力。但是临时出行，可能这个机酒的费用又会相对较高一些。所以什么样的天气应该果断的改变出行计划？除了下雨，还有啥？
0: 比如说啊，除了这个强降雨以外啊，如果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它在前段时间其实已经频繁出现强降雨了，然后哪怕是在之后几天的时间里面，甚至在10天以内的一个时间段，它一点雨都没有，但是它其实考虑到次生灾害发生一个滞后性啊，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危险性啊，这一点的话就是去往西南地区、高海拔山区。还有华南沿海的一些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一定要多留意啊，多备一个心眼儿，这个还是有可能。另外呢，就是说是如果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黄色及以上等级的预警信号啊，包括但不限于暴雨、雷雨大风、高温、大雾，还有台风等啊，有高等级的这样一个预警信号，我们这时候其实真的建议大家要认真考虑改变。或者是取消出行计划啊，像是台风啊、暴雨、大雾等等，它对于安全这个威胁是最直接的，
1: 哎，于
0: 宁
1: 老
0: 可
1: 师，
0: 令
1: 夏天
0: 其，
1: 也会出现大雾天气，对吗？
0: 海雾这个时候其实有可能就是海峡的海雾，它如果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是有可能啊会造成短暂的一些停航啊，因为很多朋友出行，他这个行程可能说我这几天在这个城市。然后另外几天在另外一个城市，它中间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临时调整的话，可能会对自己这个出行啊、心情啊，或者
1: 都会有
0: 是
1: 影
0: 费
1: 响，
0: 用啊，哎，行程规划方面都会造成一些大的一些影响啊。另外就是，去往东南沿海或者是华南沿海的话，一定要关注台风的影响啊，因为台风一旦来袭的话，它可能在它影响的这个至少一两天的时间里面，它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停工。停航甚至停电的情况，这个一定会给这个旅游带来一些不便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危险。
1: 所谓芒种夏至是水节，夏至节气开始后，不仅雨是多样的，也可能会是凶猛的。从今年6月1号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也同步进入了主汛期。今年主汛期，也就是6月到8月期间，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涝重于旱，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北京市大兴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冯宇一起聊聊今年的汛期和避险技能，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准备为这个多雨的夏天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今年6月1号，全国已经是全面入汛了。问一下李老师，今年这个汛期跟往年比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为什么说6月1号我们国家一般是会进入到主汛期，或者说全面入汛哈？因为通常在这个5月底、6月初的时候，这个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季风已经进一步爆发了，也就是说更多的、更大量的充沛的、更暖、更湿的这样一个空气会随着季风爆发不断的涌入我们国家内陆地区，而且因为它增强以后，它会送到更北的一个地方，它会使得中国这个雨带雨季继续自南向北推进，更多的地方进入到这样一个主雨季，所以防汛的压力也是在明显的一个增大啊。而且呢，像是前几天，你看刚进入到主汛期还没几天啊，前几天像是包括贵州、重庆啊、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多地已经遭遇到了非常突出的强降雨、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都有出现。那年内最集中的降雨期啊，这说明也是正在到来。而且现在其实刚进入到主汛期还没有几天，那从官方预测来看，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3个多月的一个主汛期， 防汛任务还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从这个气象背景来看，气象预测来看，南北都多雨，而且今年5月份，其实北方的降雨已经提前发威了。
1: 对。
0: 海河流域啊，截至目前，它的这个降雨量是显著偏多的，一些地方甚至是1961年有完整的观测记录以来，同期最多的。所以汛期后面。

0: 年这个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非常的大啊。那今年这个台风季也有可能会比较活跃啊。现在估计预计会有7到9个台风有可能会登陆我国，较常年是偏多的，而且其中有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会深入内陆并北上，那带来的影响会更加严重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重点后面要密切的追踪啊，关注的一个高影响天气。
1: 对，像前几年，比如说北方的这种，出现内涝或洪水的情况，也是因为台风北上，这个水汽在持续的不断的往这边输送，才造成了现在大家，比如说像北方，可能对于台风的预警或这种强烈的这种降雨的这种，怎么说，防范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哈。
0: 对，像是京津冀、河南、山东这一带哈，就你比如说某一个地方，你去看它极端的日降水量，你去翻看这个历史记录，大多都是跟台风影响有直接关系的。
1: 七下八上，这算是咱们老辈子人传下来的经验，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是北方防汛最紧要的时候。但是就今年的预测来说，其实北方地区降水偏多，咱们应该是6月份就要开始在这个防汛上要更加多多注意了，对吧？不能再等到7月份以后我们再去准备，对吗，李老师？
0: 对对对，七下八上啊，7月下旬到8月上旬哈、啊，是所有气象人心里最七上八下的一段时间哈、啊。因为基本上对于北方来说，这段时间它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总量，基本上全年近1/3的降雨量就出现在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所以因为降雨量大，所以它导致这个防汛压力大啊。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个气候统计平均态的一个情况，它不代表每年都是这样子，不代表每年最强的降雨都是只下在这个时段，它有可能更早，也有可能更晚啊。所以这个防汛的准备，它一定是提前开始的啊。通常的话，5月份就已经开始要做这件事了，然后6月份就已经开始实际去准备这个事情了，因为6月1号我们也是进入到主汛期了，进入到全面入汛的一个时期。那像是去年，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去年是不是很多人说这个北京变得可像南方了，
1: 对，
0: 又
1: 去年
0: 多
1: 的桑
0: 雨，
1: 拿天儿，
0: 又湿，又热啊，而且甚至可能一些南方才能看到的一些物种啊，在这个北方也开始生活了。所以说，它的这个雨季是来得早，下得久，持续时间和累计雨量都是打破了记录的。所以对于防汛来说，绝不可能是到了跟前儿再去做准备，而是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像是七大江河，它的洪水防御，它要做到这样一个多线防汛，它绝对不是进入到这个7月啊，从6月开始准备，可能都不是很宽松的一个情况。而且从这些年的一个数据统计来看，大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极端天气它确实开始有了更早、更强、更集中的一个变化趋势，所以这就使得主汛期的这个防汛形势是进一步压力陡增。
1: 所以今年我们就特别请二位老师和我们提前说说，如果汛期到了，尤其对于个人来说，做好哪些防汛的工作哈。比如说山洪，它就是防汛要防的那个敌人当中最凶的一个，因为它可能不是大河慢慢的涨水，它是山里突然冲出来一股急流，再夹着树枝泥沙，20分钟就能把一条干沟给变成几米深的水道。那冯队，刚刚咱们说了那么多避险的知识，我们就接下来就汛期和山洪来说一说，那山洪到底有多厉害？真的是要碰上的话，是不是会像视频里的那样，连人带车一下就没了？
2: 首先来说，我们确实是带队在河南救援的时候碰上过山洪，我也亲眼确实见了这个山洪。然后首要条件呢，还是我说，如果作为我们普通百姓避险的话，在进入汛期之后，
1: 车子不安全，
2: 我觉得大家都尽量少往山区的地方去，啊，因为它这个山洪的爆发，它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是我一场雨我就能引发山洪。它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总有雨，那我这个山体在雨水的这个浸泡下，饱和度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之后出现了一场并不大的雨，反而引发了山洪，这个也都有可能，包括这个上游河道啊，比如堰塞湖啊，种种情况都可能会引发。所以说，山洪的发生并不一定是雨天儿才会发生。
1: 就是天气是区域性的，但是像您说这问题是连锁反映出来的。
2: 没错没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持续性的激发性的一个事件。比如说我们在河南遇到的那次巩义地区的山洪，就是它是在一个特别晴朗的一个天气下，我们在下游河道在展开救援，突然间上游就出现了这种山洪的这种状态。首先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下游你会在水面上看到水雾，就是我们在刚刚进入救援现场的时候还没有水雾，然后慢慢你就感觉到你这个水周围的湿度在慢慢的升高，然后你就能看到肉眼可见的水雾，这是一个自然状态。
1: 您说的这个肉眼可见的水雾是普通人也能够看出来的、
2: 都能看得到、都能看，就是我们所说的水面上起了一层雾。对，你想啊，现在艳阳高照，这个天气晴朗，
1: 也不能是雾蒙蒙的感觉哈。
2: 对对对对对、然后突然间在这种气候下，你就看着下游，明显感觉湿度增加，然后起了一层水雾，这就是一个比较异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当时安全员也发现这个状态，就开始马上通报。然后紧接着大概没有一分钟的时间吧，我们是先听到声音的，我们不是先看到山洪的，就是明显你听山体的上游有类似于小的地震的声音。就这种声音。然后这时候我们吹响了这个撤离的这个哨声，然后向两岸进行迅速的转移，包括把这个百姓，因为当时我们在一个危桥上正在过桥嘛，对百姓进行转运嘛，然后马上叫停两岸所有的人往山体两侧进行撤离。然后等我们听到声音之后，大概又过了有十几秒，我们才正经的看到了这个将近两米的这个山洪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来。水是浑浊的，而且水里面什么都有。
1: 李老师。

0: 嗯。
1: 它引发的这个反应，它可能会稍微有一个滞后性哈，就是说，在长时间的降雨之后，即便是降雨停了，然后也不要贸然到山区、到河谷、到低洼的地方去啊，因为这真的有可能还是会有山洪发生的一个潜在风险啊。我特别同意冯队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观察到这个河道水位突然暴涨啊，然后一些小溪流突然变得浑浊，或者是听到远处已经有类似这种火车轰鸣或者是小型地震这样的一个异响出现的时候，应该是立刻避险。那避险的这个方向也是，往周边的高处去走，避开河道。离这个河段地区也是越远越好，然后往高处去走，进行这样一个立即的一个避险。而且我们翻查了以往，降雨量引发山洪啊，或者是洪水啊这样的一些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发现，1小时大于5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啊，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临界值啊。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强降雨之后，基本上这个灾害就已经是有可能发生了。另外呢，就是说是，它之前雨已经下了几天，累计雨量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管后面会不会下雨，我们都要给它留下几个，一段时间的一个安全量啊，在这个期间是一定不要去靠近河流啊，或者是河谷啊、山谷啊，因为很多风景优美的景区，尤其是在暑期，往往
0: 山
1: 也是
0: 山
1: 在
0: 水水
1: 这些
0: 呀，
1: 地方。对对对。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出行地的时候，其实一定也要把这个安全因素一定要重重的考量在内。
0: 对，哎，李老师，刚刚您提到了这个降雨量，比如说小时降雨量大概是50毫米左右，那，
1: 对，
0: 哎，
1: 当
0: 但
1: 出
0: 是
1: 现了
0: 这
1: 一
0: 个，
1: 小时超过50毫米，就是要
0: 对。
1: 警惕了。
0: 但是，比如说这种的话，是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看天气预报，比如大概看的是小雨、中雨、大雨，但这个小时的降雨量，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分
1: 我
0: 析？
1: 来告诉大家啊，其实这个产品是有的啊，就比如说咱们日常发布的强对流天气预警里面，它通常是有2张图啊，一张呢是红色的，对于这个风暴天气的一个提示，它是红色系的啊，然后还有一张绿色系的图，它提示的就是短时强降水，然后它也是分2层，一层是单小时超过20毫米的降雨哈，这个降雨的话，可能不一定会引发山洪啊，但是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你浇成落汤鸡啊，这个是对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是，它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预警图里也分2层，一层是单小时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还有一层就是单小时可能超过50毫米的降雨。但是它在全国地图上它不会特别大，但是咱们看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如果咱们家或者说咱们家附近在这个50毫米这个圈儿附近，这时候一定就要提高警惕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气象 APP 的时候，还要再看得更加细致一点儿。尤其
1: 对，
0: 像您说的这个
1: 因为
0: 降
1: 越
0: 雨
1: 是
0: 量的
1: 高
0: 这个
1: 危
0: 问
1: 险
0: 题。
1: 的区域，它其实预警的时候，因为它要做的更精细，它不会报的很大，它其实这范围是缩小的。
0: 所以这个
1: 所
0: 时
1: 以
0: 候，可
1: 大
0: 能对我
1: 家
0: 们来
1: 就
0: 说
1: 容易
0: 更能
1: 穿
0: 够去
1: 漏。
0: 甄别它，对吧？
1: 对，就咱们还是要更加仔细的看下预警啊，当然就是说是，如果有任何啊，就是说是不太明白或者说有存疑的地方，就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内容。
0: 刚刚李宁老师也提到说，如果发现山洪的话，我们是要往这个地势高的地方跑。那这个时候我开车能不能大概追得上这个洪水对我的影响？冯队。
1: 还是说啊，开车这个载体啊，不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你比如说，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山洪之后啊，山洪嘛，它一定是在这个低洼处，比如说两山中间的一谷形成的这种山洪嘛。如果说你开着车，现在有两边有路，我能迅速往高处转移，那行，那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就是有些人想象的，比如说。哎，我这个往下游方向去开，对吧？这个上面是山洪，我现在往下去跑，这个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从我们实际来看，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能开车去，很大概率不
0: 别
1: 会
0: 人
1: 是
0: 也
1: 你
0: 能
1: 一
0: 哈，
1: 台车，
0: 哦。
1: 对，很大概率不会是你一台车，尤其是刚才又说到我们很多这个救援现场。当你想走的时候，你不见得你前头的那辆车也能跟着你一起走。如果你被堵在那儿了，那你就更麻烦了。
0: 这个时候。

0: 用自己的腿往上跑，其实也挺快的。
1: 腿实际是最保险的一个选择啊，腿实际是最保险的选择。当然，就像我说的，也不能说绝对，你要两侧就是开阔的道路且没有车，你说我现在往高处转移，我开车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车特别多，又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沟通，反而会很危险。因为你现在选择，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山洪了，我现在选择我拔腿就跑，我需要用的时间。和我现在去车上把车打着，我准备开车跑，但是发现我前头那车它没动，我跑不了。我现在在拉开车门，再下了车，我再去往上跑，这完全不是一个时间概念。
0: 对，像
1: 你
0: 您
1: 会，
0: 说，哪怕是我直接往山上跑，可能也比我要先跑到车上，哪怕这个车能开哈，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被浪费了一些了。
1: 对，那个时候是最宝贵的时间，所以没有这么多时间能让我们去做更多的选择，所以最稳的选择才是最有效的。更何况，比如说我再延展的说一些，如果不光是你一个人，你还带着比如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孩子，那这就更恐怖了。你让他们上车，然后你车又走不了，你又把他们再弄下来，再让他们往山上跑，这个危险性就很大。如果是我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一定会弃车。先选择这个有效的保证自己安全的方式。
0: 哎，我看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概15厘米左右的这个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这是真的假
1: 这是绝对的真的，而且我跟您
0: 的？
1: 再讲一个故事，我们曾经在水深20厘米的这样一个河流当中，
0: 20厘米大概也就是没脚脖子嘛。
1: 对，然后有一个人发生了溺水事件。啊，就是20厘米的水，它溺水了，然后死亡了。就是实际我们每次在讲这个深度的时候，包括我给我的很多队员培训的时候也在说，这个水的深度啊，这个它不能决定你是否安全的唯一标准，因为它还有一定的水流速。比如说，就算15厘米，如果水流速很高的情况下，你依然是过不去的。啊，第二还有一种情况，虽然是15厘米，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山上下来的水，可能带着一些泥沙，甚至是这个
0: 树杈什
1: 腐，
0: 么的，
1: 但是树杈腐朽的木头什么的，这些你都不能贸然的去过这个河的。
0: 哎，那比如说像这个水流，看着还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大概没到膝盖50、60厘米的时候，是不是也能试着就走一走呢？
1: 如果一定要是想去尝试一下的话，那就是有一些技术特点，那就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就近去寻找一个，比如一根木棍儿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叫可以作为碳杆儿，就是你每走一步，你都要把这根碳杆扎到你的下一步要迈的位置，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你看这个位置很浅，突然间一下就
0: 就
1: 变
0: 深
1: 深。
0: 了，
1: 对，然后突然间这个水温就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所以你要有一根碳杆，而这个碳杆一是去探查你要下一步走的这个方向的状态，第二呢就是要跟你的两只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稳定性，再进行一个运动，就是实际我这么讲就是很单薄，所以大家可以去搜一些这个。单人涉水的一些技术要领，现在还是比较多
0: 老师们都在说说，如果没有必要，咱就少一些
1: 的。啊，
0: 这个危险的行为啊，尤其是像在汛期的这段时间，万一真的是比如说有这个洪水出现的话，咱就别冒那个险。最简单的话就是，咱汛期就少往山区走，呵呵，
1: 没错。
0: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开车遇到积水怎么办？比如说啥情况就真的要弃车逃生了？
1: 如果这个一定让我给一个标准的话，是这个，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北京经历过721之后，我们是做过这方面的分析和试验的，包括我们也亲自就是把车开到这个积水的桥区做过这个实验，不管是开门啊还是什么样的啊，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度，就是如果。我这个水位现在没过我车的，不管是越野车还是家用轿车啊，只要它没过我轮胎的全部了，我此时就要考虑是否要弃车了。如果就算不弃车，我也至少要把窗户打开，随时准备跑。当水位如

0: 达到我们这个玻璃的下缘，也就是我们门边那个位置。这就是大概是你最后能选择弃车逃生的机会了。
1: 就这个时候开门已经是水的阻力非常大了。
0: 对，开门就是您说的特别正确，就是开门此时是已经不是很好开了。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刚才我会说到，就是当水位没过轮胎的时候，你就要选择把玻璃降下来。因为这么，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就是大家可能从网上能看到一些视频，比如说用这个抱枕去砸这个车窗玻璃什么的。主持人，我跟您说，这些方法我们都试过，成功率并不是很高，而且我们还是专业的救援队员，不
1: 我
0: 管
1: 们的
0: 从
1: 力
0: 体
1: 量什
0: 能
1: 么的，
0: 上、
1: 对，
0: 力量上都好很多。成功率并不是100%。啊，反而呢，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培训当中，我会给大家推一些，可能就是网上买很便宜几
1: 那个
0: 块
1: 小
0: 钱的那
1: 锤子
0: 种，
1: 哈，
0: 就是叫按压式破窗器。
1: 哦，好像看见过，
0: 对，您可以搜一下，就很便宜那个东西，就是它你也不需要买太贵的，因为它原理很简单，就是一根弹簧，前头带着一个撞针，钨钢的撞针，啊，尤其是比如说你在被困车里的情况下，使用这个东西单手发力。包括女性也都可以完成这个有效的破窗。
1: 说的这种就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就可能是突然来这么多水，咱没辙了。但是要早早的情况就是，离车远点，咱赶紧回家。
0: 对，尽可能的，还是我说那句话，车并不是一个特别稳固的这个逃生的载体。
1: 那除了山洪，我们知道像汛期可能还会有滑坡和泥石流哈。那李老师，像这种地质灾害的情况的话，天气上还会有什么？大家需要关注的或预警信息也能够足够的告诉我们，大家该避险了吗？
2: 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山洪，还有滑坡、泥石流啊等等这些次生的一个地质灾害啊，那在这其中天气因素来看的话，毫无疑问，暴雨它肯定是诱发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等等这些灾害的关键因素，但是这并非是单一的决定因素，它还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啊、地形地貌啊、地质条件，还有前期降雨量啊、这个土壤承载力等等多种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不同地区它的承载的一个阈值哈、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啊，北京山区它可能这个承载的阈值在180毫米以上啊，到这个250-260毫米之间啊，这个数值可能就是非常容易致灾。小时雨强是在50毫米以上，但是如果在陕西黄土高原的话，可能它发生滑坡，它的启动降雨量可能一场大雨，25毫米以上大雨就足以诱发了。如果达到了50毫米，或者说60毫米以上，就有可能会致灾了。所以它不同地方这个承载能力它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海拔高度也会影响到雨量的一个阈值啊，比如说1500米以下，相对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区域，5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就有可能会致灾。但是在3500米以上的相对海拔比较高的区域，可能10毫米以上的降雨就有可能会诱发山洪、滑坡或者泥石流。
1: 就是有
2: 所
1: 可
2: 以
1: 能
2: 说，
1: 是从一点点上边往下来是一溜，但是到下边有可能就是非常强大的水或其他的冲击了，对吗？
2: 它会有一个汇集，它会有一个冲下来的一个动力势能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共通性啊，这样一个参考性的一个指标的话，那我还是建议哈，就是关注1小时以上这个雨强是超过50毫米，或者是一天之内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这个其实都是要引发我们关注的一个提醒类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指标。
1: 小时内降雨超50毫米，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哈。那冯队，除了山洪啊、滑坡、泥石流，我们在跑的方向上是不是也跟这个洪水是一样，是反着它来跑的？
0: 它这个很简单，这个方向性这几类灾害，首先都是高处啊，首先来说都是高处，这几个灾害类型都会发生在这种山谷的这种地区，所以，我们讲左岸右岸嘛，左岸右岸都会有这个高处，要迅速的往高处去转移啊，然后就是有好多好多，我看过有些视频啊，就是还有讲这个往下游方向跑，这个
1: 对，我也
0: 绝
1: 在
0: 对。
1: 想，我能不能跑得过他，对吧？包
0: 跑
1: 括虽
0: 不
1: 然
0: 过
1: 刚才
0: 他，
1: 我们说那个开车肯定不对啊，但我加速120也是能开得了，还是跑不过他。
0: 他跑不过他，我非常明确的跟您说，这个跑不过。

0: 一定是跑不过。而且呢，就是，一是本身跑不过，第二是你可能无法想象它的这个速度。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泥石流啊、滑坡呀，尤其这个，比如说山洪和泥石流可能还好，但是滑坡可是瞬间的。啊，你去跑得赢滑坡这种可能性极小啊，所以呢，往两侧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两侧的这种高处的这种地带，这是你唯一的方向。
1: 还有我们也关注过一些视频啊，就比如说暴雨过后已经撤离到安全地方的乡亲们，就又偷偷跑回家，想看看庄稼呀，看看鸡鸭呀，或者看看家里边，放着的存折啊，或者是银行卡什么什么的。您有遇到这样的情
0: 哎，
1: 况吗？这种是不是依旧很危险？
0: 说起来都是眼泪啊！我们救援过程中真的是经常碰见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在一次救援过程中，还有老乡把我们的船偷了，然后回家去看看。但是确实总能遇见这种事情。我们较为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担心自己家里的物品啊、钱物啊，因为他当时跑的时候没
1: 来
0: 来得
1: 不
0: 及
1: 及，
0: 拿嘛，然后后来想起来去拿。这是一方面，实际还有一方面就是走失。比如说家里头有两个老人，可能老爷子呢身体稍微好一点，我们第一趟呢就把老爷子先带接出来了。但是往往这种环境下呢，整个通讯都是
1: 不
0: 中
1: 太
0: 断的。
1: 顺畅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几个地方曾经发生的这个水灾，电力设施和通讯设施都是中断的。但是呢，老爷子出来之后呢，就担心老伴儿。我也联系不上他，我也不知道你们给他接没接出来。而且这有一情况，有可能老爷子是我们救援队接出来的，老太太呢不是我们救援队接出来的，所以安置点儿也不一样啊。然后这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他不知道自己老伴儿是不是安全出来了，就总想回去看看。实际这儿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虽然可能救援力量不同，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前指，所有这种受灾区域我们会。3遍以上这样的一个巡查才会结束，所以说就是不会有这种遗漏的这种情况发生啊。而且以近几年我们看，有些受灾区域的话，都是这种饱和式的救援，所以问题不大。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身处灾区的话，相信我们，也相信咱们国家的救援力量，完全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有效的保障。
1: 像这种的危险性也可能还是在于，就是有可能次生灾害的发生哈。所以李老师，比如说这个地方刚刚发生过类似山洪或者是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天气还会有一些相应不利的影响，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2: 一次强降雨诱发的像是一些地质灾害，它有发生了之后呢，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啊，因为山体它已经被这个雨水给冲饱和掉了，即便是雨停了，那土壤水分它其实还在从表面往深处继续缓慢的一个下渗，所以这就导致不管后面天气如何，这个雨是不是继续下，它哪怕是放晴了，但是这种变化还在继续，所以在后续几天甚至几周以内。都有可能会发生滞后性的一个滑坡崩塌，或者是泥石流的一个余波啊。那之前也是出现过多次案例的啊。不管是这个受影响的这个同志啊，因为担心回家看看也好，或者是救援人员，然后在返回救援的时候，在清理的时候，都曾经遭遇过二次滑坡等这样一些再次发生灾害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提高警惕。
1: 对，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救援人员哈。但是大家也要关注到这个灾害，它会有一个滞后性发生的可能性，就别要光凭自己的这个老经验哈。这个天气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咱们就再等一等。比如说我从去年夏天哈去徒了个步之后，哦，之前不是说我准备了很多嘛，但这个行前的准备清单里边还有一些应急的物品，比如说像纱布啊、碘伏棉签啊、保温毯等等哈，包括还有一些预防水土不服的药物。所以想问一下。冯队，比如说，尤其是在夏季出行哈，包括我有类似这种徒步或者往这个山里走的这些怎么说呢？这个小众路线的话，这种急救包是不是也是非常必要的？
0: 我突然间想到了咱们一句老话啊，要怎么讲啊？饱带干粮，热带衣，对吧？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就是首先来说，我先明确一下，就是这种应急包或者这种急救包必须要有。

0: 尤其是在这种户外环境，就包括我们这么多年救援，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多时候生活在城市当中，你并不觉得可能缺少某一个小工具会影响到你什么，
1: 对，因为我买
0: 但
1: 个
0: 是，
1: 什么东西也很方便，现在就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怎么都不会想到，可能你手划一个小口子，就要引发特别严重的感染。这种事儿在城市当中是绝对不会能想象当中想象得到，但是在户外环境中真的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些东西，你要让我看还不够。比如说有一些常备药品，打比方说您，比如说血糖啊，或者血压啊、血脂啊，或者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疾病，这些常备药品，或者有一些户外的话，比如说这种肠胃性的药品，甚至一些紧急的这种消炎类的。作为我个人的话，我都会去准备。就是我自己有个小包啊，这个包大概可能就跟你们女孩子这种化妆包，小的那种化妆包大小
1: 巴
0: 差
1: 掌
0: 不多。
1: 大，
0: 哎，对对对，就那么大。里面呢，一些常备的我的一些药品，然后呢，苏超酒心、硝酸甘油，这个碘伏、创可贴，然后一些小的小工具，我是常年不会离身的会。带着这些东西，可能确实也像您说的，一年加起来也没用个三五回。但是您相信我，这三五回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候用到的。所以呢，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尤其是在这种易发生灾害的这个季节也好啊，这个时间段也好啊。所以你一旦要是出去，比如说徒步啊，像那种户外运动啊，而且。本身就是我特别想跟主持人去交流这个事情，就是户外运动，它实际是一个极限运动，它
1: 哪怕
0: 并
1: 我
0: 不
1: 很
0: 是
1: 简
0: 一个。
1: 单的徒步，它已经算是极限运动了。
0: 是的，没错，就是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态啊，就是享受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确实属于一个极限型的运动，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通常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徒步是什么？公园。啊，现在一个景区，啊，香山，啊，你现在爬上去再爬下来，这叫徒步。但是现在由于这个
1: 大家
0: 环
1: 更向
0: 境，
1: 往自然
0: 哎，
1: 了，
0: 对
1: 就
0: 对对，
1: 希望有一定的挑战。
0: 环境越来越好了，机会越来越好了，大家总想去尝试更美的、更自然化的、更好的这些环境，但同时它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和这种危险因素。那这个时候你。哪怕多比别人准备一样东西，那你的这种安全性也会更高一点。
1: 我们原来都叫穷家富路嘛，多带上一点儿，
0: 对对
1: 这
0: 对，是
1: 准
0: 的。
1: 没有错啊。但如果是像，尤其现在好多人都流行叫重装徒步哈，就恨不得一个包背上，我这几天住山里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了。但是该带的咱们千万哈不要忽略，就像刚才冯队说了，这个可能最后就是保命的非常宝贵的这个
0: 就。
1: 资源。对。
0: 不差那几百克，咱不差
1: 不
0: 那几
1: 差
0: 百
1: 那几
0: 克。
1: 百克，对，
0: 对，
1: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哈，今天信息量很大嘛，但是我是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反复多听我们这期播客，大家能够把这些急救的相关的情况啊，能够更加熟记于心。那么最后，其实也想再请两位老师哈，再总结总结，再嘱咐嘱咐。李老师，您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您还要嘱咐点什么？
2: 好的。那从天气角度出发的话，我对大家安全度汛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应该还是几个字：看懂预警，避开峰值，留足余地啊。所以一旦当遇到不管是短信也好，然后自媒体推送也好，或者说电视预报也好，一旦发布了比较高等级的预警，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心啊。有的时候，即便是强降雨结束了，次生灾害的发生，它具有一定的一个滞后性，它也有突然爆发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重视每次预警和提示，用天气的提前量来换取我们自身安全的空间。所以最后也是预祝大家能够快乐、安全、不焦虑的度过这个炎热和多雨的夏天。
1: 好，那冯队您呢？
0: 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然后，如果一定想去参与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的话，多做功课。你要让我看来，知识的储备要远远大于装备的储备。然后也祝大家有一个平安的夏天吧。
1: 对，我想再多嘱咐。

0: 句哈，因为去年大概也是七下八上的这段时间，我正好是从老家开车回北京的路上，就刚在高速上突遇了这种，我觉得应该能到暴雨级别，就是真的是这个雨刮器，你感觉已经不管用了，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还是冷静、小心谨慎；二，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复习一下自己车内的各种警示灯究竟是怎么用的。这样的话，如果是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的话，对于我们的安全行驶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次感谢李老师和冯队，谢谢二位。
1: 最后，我们再结合二位专家的嘱咐，给大家画一个重点：第一，请务必看懂预警。一旦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或山洪预警，尤其是看到那种1小时雨强超50毫米的预报时，一定要取消或推迟进山涉水的计划。第二，放弃一切侥幸，车淹了可以修，但生命没有彩排。第三，知识是最好的装备，就像冯队说的，储备知识远比储备装备重要，请大家务必把节目里面提到的“往高处跑，水没过轮胎就要考虑汽车”等保命细节转告给您的家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父亲节到了，有网友提示，父母那句身体没事儿，也许是最该警惕的谎言。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样？问身体咋样，永远回答你没事儿，腰疼说没事儿，头晕说没事儿，甚至呢，在心梗住院前一天还在说没事儿。今天呢，咱们就请专家来聊一聊，怎么把父亲的那句没事儿变成真正的没事儿。我们直接给老爸们列一份详细的体检清单，不同年龄段最该查啥，怎么跟老爸去谈判，全安排明白。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健康管理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静。赵主任您好。
2: 阿朗您好。
1: 好久不见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给老爸们安排一份怎样的体检。就赵主任，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更多？就是很多老爸都爱说我没事儿，他们是怕啥呢？怕花钱，还是怕给孩子们添麻烦？
2: 实际上我没事儿这三个字儿，可能是全中国老爸说的最熟练也最让儿女没办法的三个字。但是这三个字简简单单，背后呢却蕴含着三层意思啊。我认为第一层呢就是怕麻烦，咱们体检啊得起个大早，然后呢去排队去抽血，耽误半天时间。他觉得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去超市转一圈。第二呢，
1: 很形象了，
2: 怕花钱。然后咱们老一辈人啊，他们就是非常勤俭，他们就觉得这个体检费好几千花在自己身上，不如给家里边添个电器，还不如给孙子买一个玩具。那么另外第三层呢，可能也是最深的一层啊，怕儿女担心。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很多老爸嘴上说我没事儿，其实他心里啊隐隐约约的也觉得自己不大对劲儿，但是呢他又怕说出来，女儿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儿子呢明天还得请假陪他一起去。所以呢我觉得他不是老爸们啊，不是在敷衍我们，他呢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我们。
1: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我就觉得我们长大了回头看老人，很多人就说老人是老小孩，老小孩他一个是怕给儿女们添麻烦，另外您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也真在想，万一查出来个啥呢？不查也许就是没事儿，查出来可能就真的怕麻烦，怕花钱，怕这

0: 呢，对吧？就挺让人心疼的。那体检这事儿怎么跟老爸讲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有人说我都给他把这个单子都弄好了，结果他说你退了吧，我也不能硬拽他。就是作为专家，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你有什么妙招能让老爸们心甘情愿？从儿女的角度来说，怎么劝老爸去体检最有效呢？
1: 硬拽肯定是不行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得转换角度哈，你得让他觉得这是你给我安排的任务，变成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给大家提几个小妙招，第一招呢，就把成为你健康换成为全家安心哈，因为我们老爸呀，他天不怕地不怕，可能就是怕家里边呀以他为这个事情把家里边搅成一锅粥，所以呢，咱们可以跟他说说，您就花半天时间去查一圈，让我们全家都睡一个安稳觉。这样的话呢，这老爸呀，他最吃这一套，他可以不在乎自己，但是他非常在乎这个家。第二招呢，我觉得呀，不是去劝他去体检，可以呢劝他来陪咱们体检。有的时候说，老爸你去做个体检可能是个命令啊，但是陪我去呢是一个邀请，同一个结果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第三招呢，我们可以从老爸的一个症状，可能偶尔的一个抱怨，一个担忧，一个小毛病切入，而不是上来就说我要给你做一个全身的体格检查。比如说，老爸你最近是不是膝盖有点疼啊，周六咱们一起去看看，顺便把血压也量了，血液抽了，心电图也做了。实际上啊，就是从一个小的症状入手，咱们把全身的情况呢给他摸一下底细。
0: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一说全身就感觉它是个大工程，
1: 对
0: 对吧，需要耗费的时间什么的，就跟他说我们查查这儿，顺便把那儿给做了做，感觉是把老爸给幸福的套路了啊。哎，赵主任，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不劝他去体检，劝他来陪你体检，
1: 我们叫体检者体检客人是这么称呼
0: 啊，体检者和体检客人，所以呢就这点他们就不太会害怕。那有没有就是说我们让老爸陪着我去体检，有没有比如说孩子们体检跟老爸体检全家这样的一起的，有这种形式吗？模式套餐什么的？
1: 其实这个在我们体检中心还是挺常见的哈，现在子女也都长大了，也都知道体谅父母了，经常是孩子带着老爸老妈来一起体检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对老爸老妈的关心呢，往往可以不停留在口头上，用这么一个行动来代表我们对他的关心。老爸可能嘴上说着我不愿意去啊，实际上你陪他一起来，或者你邀请他一起来，他打心眼里边是特别骄傲和自豪的。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就说全家人陪他一起去，或者孩子们请假陪他去，他就觉得在耽误你。如果说这是我们全家一起的一个任务，共同健康的一个目标，那可能真的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想给爸爸们做体检啊，就是所有的不同年龄的爸爸，比如说50岁的、60岁、70岁、80岁的，是不是都有一个基础体检？就是基础体检的包括哪些项目呢？就必须要做的。
1: 好些人一听基础哈，就觉得比较 low， 是不是可做可不做？实际上哈，基础它并不简单，它是给我们身体画一个基本的画像。那么呢，实际上在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呢，在去年2025年也发布了成人健康体检项目的推荐指引，在其中呢就把体检项目给我们拆分的特别清楚，分为三部分，包括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辅助检查等。那么体格检查呢，就是像我们常说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脉搏。物理检查呢，包括内外眼、耳鼻喉、口腔，还有一部分女性的妇科检查。那么实验室检查呢，主要是抽血项目哈，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一些血尿便的常规，抽血的生化呢，有肝肾功、血脂、血糖、血尿酸、血同型半胱氨酸。甲状腺功能呢，包括促甲状腺激素、游离甲状腺激素。分子检查主要是指咱们女性的 HPV 的检查，细胞学呢就是像子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最后呢辅助检查主要就是心电图、放射、超声、人体成分分析。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还增加了肺功能检查和骨密度检测。所以啊，下次再一说基础检查，实际上不是咱们说的就是抽个血、查查超声，它是一套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0: 他怎么该理解，就是 体检的一个地基，一个基础，最基础最稳固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对，实际上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有许多高精尖的项目，对吧？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更专业的然后更细分的检查项目，它仍然是要建立在我们对人体基本的一些就是像体征啊还有一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去进行一个分析综合的评估。
0: 对，现在体检项目确实特别多，甚至有的老百姓就觉得哎呀就感觉特别的高端。那这些基本的基础检查会不会也会查出一些就肯定会查出一些问题，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对我们的健康帮助特别大的问题也能够发现。
1: 对，就像刚才一开始我说的，它叫基础，但是它并不是说可有可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里边有些项目可能是我们通过一个物理检查就可以拿到第一手材料，我就是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眼底检查，对吧？大夫直接就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眼底血管来判断我们有没有像动脉硬化，像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它的并发症，往往就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眼科检查，你也不需要做更高端的这种检查，它就可以判断你的血管健康情况。另外其他的像一些基础检查，比如说大便的检查，像我们肛门指诊的检查，它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非常高的肿瘤检查的一个早筛项目。
0: 咱们一个一个说，因为您刚才说的就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眼底检查其实就很多糖尿病他们出现了一些眼底的并发症，其实本人并不知道，对吧？就通过这个是可以发现的，而且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就是通过这个物理检查，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不借助于仪器，全凭大夫的专业。
1: 对，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解释得非常专业了。像这种物理检查，实际上它就叫我们体格检查，是用到非常简单的一些体格检查的用具，就是用这种视触叩听的这种方式，我们就去进行一个我们面对面的检查。
0: 还有那个肛门指诊，这个也是一个基础体检，但是它的作用，就有人说肛门指诊甚至它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体检项目之一。
1: 对，这个项目啊，其实它就是通过我们外科大夫的一个内诊检查，所以呢就是这个检查可能确实是舒适度没有那么好哈、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讳疾忌医不愿意去做，但是从而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5块钱的项目，但是你就浪费了一次早期筛查癌症的这样一个机会。一般呢我们现在不论是在就是这种跟咱们的体检客人在交流的时候，还是尽量劝他不要放弃这个项目。
0: 它是对于筛查直肠癌，
1: 对，
0: 直肠癌、结肠癌，
1: 结肠癌够不着，咱们主要是手指所能够检查的这个范围、
0: 是直肠癌，对吧？
1: 对，另外咱们手指伸进去，像男性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他的前
0: 列
1: 腺有没有增生、有没有结 节，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医生的手法去实现的。
0: 性价比非常高，真的是基础的检查不基础。那接下来呢，咱们说几个重点的年龄段吧，比如说45岁到50岁，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这是顶梁柱老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正是吃劲儿的时候，这个年龄段最应该查哪些项目？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啊，就有人说特别推荐颈动脉超声、心脏彩超、动态心电图，这是一个重要的防线，需要查这些吗？
1: 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40岁到50岁，这也是所有爸爸们可能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是顶梁柱，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阶段的老爸呢，他们不愿意去体检，有可能抱有一种鸵鸟心态，觉得我不查，哎，我还可以，就是心态很好，我要查出来病了怎么办？他们不敢停，这个也是他们肩负的，就身上的责任压力太大哈。但是我们仍然要提示，咱们在这个阶段啊，除了基础套餐以外，就像刚才阿郎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项目，实际上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就一项一项说，先说一下颈动脉超声。颈动脉呢，咱们是一个大脑健康的一个前哨站啊。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脑梗，那就是一个突发性的急性的一个疾病。 但实际上呢，它在前期它已经有一个慢慢的累积了，比如说就像我们在颈动脉，它会生长，内膜增厚，然后它会有斑块，然后它会有狭窄，那么有的时候呢，还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造成斑块脱落，造成了这种脑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进行

0: 脑子的检查之前，我们要先把风险前置，我们先看一看有没有可能会由于这种斑块会出现脑梗死的这些风险的加剧。
1: 嗯，
0: 那么颈动脉超声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推荐中年的老爸去做这个呢？首先呀，它是无创，它没有辐射性，而且它检查呢也比较快啊，那么十几分钟就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把这个报告拿到手，它直接就告诉咱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斑块？第二个问题，咱们的斑块是软是硬啊？在这儿我再插一句，软斑块比硬斑块要危险，因为它很容易脱落，它不稳定啊。硬斑块呢，反而是我们可能是就像我们水管壁上的那些常年的那些水垢一样，它比较稳定啊，所以我们要、
1: 这个、形象就有的那个强力的，你想把那个管道疏通剂弄下去，那个硬斑块都不太容易下来。
0: 对，它结合的非常紧密啊，这个并不是我们担心的、反而是软斑块，或者说
1: 软斑块和硬斑块都是什么形成的呢？
0: 嗯，它就是说成分，一个是可能是新发的，比如说你的血管本身有一些内壁的损伤，有一些溃疡，那它就会有一些血液内的有形组织它覆盖在上面，那么这些组织在它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随着你的状态的波动，它可能就会往下走，往下走的话，我们都知道它会堵塞在末梢，那就是你的脑子里边就会出现心梗就是脑梗啊这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看斑块它的性质是什么。
1: 如果要是没有斑块，那相对来说这个中风脑梗的风险就
0: 小得多，
1: 小得多。
0: 对，起码我们看完了这个报告呢，心里边就踏实很多。
1: 对，您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有些医生也会在朋友圈偶尔会发，就是他收的一个患者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像脑梗中风的挺多的，而且你看他那个患者家属写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天都塌了、就我们虽然也会表达一部分帮助，但其实如果说就是一个是你这个能不能救回来，而且救回来之后有的他会丧失劳动功能、我觉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挺要命的一个打击。所以如果做了这个真的没有了咱们都高兴，如果有的话我提前是不是可以干预，就体检的意义就在于这儿。
0: 对呀，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他就会帮你指明下一步我们干预的路，对吧？像说没有斑块，哎，放心大胆了，咱们回去睡个好觉。如果要是说有斑块，咱们现在也有办法呀，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吃一些降脂药稳定斑块，甚至呢通过增强降脂，咱们还可以让这个斑块退缩。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年轻的，就是相对年轻的这个中年阶段，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血管健康给它维系好，让我们的血管年龄跟我们的生理年龄是匹配的。要不然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些人表现为是这个突发性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事件，实际上他在这之前他的血管已经不堪重负了。
1: 就是没有哪种疾病是静悄悄的突然间来，即使像心梗，其实他在一个月前一周前当天都会给你提示很多信号，就是我们大意、
0: 我们忽略过去了。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说当然这是绝大多数啊、医学也没有百分之百，就是我们经过这么多的体检者，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科研的数据分析，那么还是提示大家平时第一就是说有一些像脑超、颈超，就这种相对来说我们可以重复性的去检查的项目，我们提早的把这些风险我们是了解，我们把这个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1: 对、特别的重要，颈动脉超声，对吧？
0: 对。
1: 还有哪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心脏的彩超？
0: 对，心脏彩超啊，顾名思义，那我们肯定就是聚焦我们的心脏，那它跟心电图好些人可能就容易画等号，它还是不一样啊、也不能相互替代。因为心电图呢是看的我们心率跳的齐不齐，有没有缺血，它看不出来就是大体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结构的问题呀、然后有没有这种血流的，比如说冠壁不全或者狭窄。那么我们的就是四五十岁我们中年期顶梁柱的这些老爸哈，经常是生活不规律，压力又大，可能还有一些应酬喝酒啊这种情况。那么在他来说可能觉得心脏的不舒服呢，就是哎，偶尔我觉得心慌啊、偶尔我觉得胸闷，但是这个事儿过去了以后也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啊，特别是对于一些高风险人群，我在这儿要特别提示的啊，高风险人群，比如说像平时血压控制不好， 不规律吃药，也不监测血压，就任由它发展的。另外呢，就是血糖也不好好控制的，它久而久之就会作用到我们心脏的心腔的结构、瓣膜的功能。那么我们那儿也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一个40岁的血压控制不好又胖，他就是觉得气不够用，老觉得胸闷，爬楼啊，像他这个年纪可能爬个2层楼他就气喘吁吁了、
1: 哎、
0: 结果心脏彩超一做发现心脏已经增大了，而且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指标哈，叫左室的射血分数只有45%，就是比正常人要低很多，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心衰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我们心脏彩超它回答的问题是，你现在我们心脏的这个重要的脏器它还能不能健康的工作，
1: 就是它的结构，
0: 对，它的结构和功能，不光是结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可以反映它的功能、所以说就是这个心脏彩超的检查它是回答了许多心电图不能回答的问题。嗯，
1: 对，这个特别重要。而且您刚才说的40岁爬2楼，其实我们现在身边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就我父母都80多岁，也别说2楼3楼也没问题、有的可能是膝盖出了问题，这是退行性的、其实心脏我觉得包括在日常的出现的劳累什么的、即使咱们没有去最近去安排体检，哪怕做一个专项的检查，我觉得也很重要、
0: 对、
1: 对，还有其他的要做的就是您特别推荐的吗？
0: 另外呢，就是还可以考虑就是关于心脏健康的这种动态心电图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心电图它是一个基础项目，它做的时候可能也就在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呢不代表咱们这一整天都没事儿，对吧？这个十几秒并不能代表我们一整天的情况。特别是就是有一些人他生活不规律，他这个心跳啊他会觉得难受，咱们现在经常带一些咱们的功能性的腕表、对吧，你只能是看看心率是快是慢，对吧，但是他也区分不出来你这个当时的心慌是确实只是由于他的就是生理性的节奏加快，还是出现了心律失常。而且一旦到是心律失常的话，我们就知道它对应着许多比较严重的后果啊，快速型的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像阵发性的房颤啊，频发的室早啊，室早二连律啊，甚至哈、有短阵的室上素，这些实际上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心脏骤停，就是心源性的这些猝死。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要是说近期之内很容易出现这种心悸胸闷的情况，我们也建议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心脏 Holter。 我们除了看看我们静息情况下这个心脏的改变，我们还可以看看活动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你睡眠了以后，你睡着了，这个心率最基础的心率有没有长间歇，它也可以给我们补充很多信息。
1: 就是现在的医学我觉得真的是就让我们不太懂医的人大吃一惊，就是他可以捕捉到每个细节，因为总有人认为心脏只有我在发病的时候才能捕捉到，所以有的人去做了一回没事，做了一回没事，他就觉得我就没事了。其实那个24小时，每一个出现的微小的点，它都会被我们捕捉到，而且心脏和大脑真的是没小事。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呀，就是在这个阶段，咱们的体检的思路哈，咱们不是为了说一定要抓出那几个病。啊，我没找着病，我可能这个钱就白花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更重要的是排雷，对吧、
1: 对，
0: 我们把这些隐患特别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这些雷我们给它排除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好好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对吧，这样您自己也就是身体也好，家人也放心。
1: 对，而且40-50岁就是老话也说正是闹病的时候，而且有的病来了它特别的突然，就是很多猝不及防的悲剧可能就发生在这个年龄段，大家真的要注意。那这是40-50岁，那这个阶段的老爸们有的可能坐久的也会不舒服，对吧，就是他们是不是该查查前列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项目呢，你有什么推荐呢？
0: 前列腺呢确实是会随着年龄哈慢慢增生，那么这个问题呢咱们就是也不能就是回避它啊，但是呢这个增生我们要就是了解，这个增生它和前列腺癌实际上它从症状来讲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啊。如果说我们久坐了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先去查一个超声， 看一看它的形态怎么样。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前列腺的一个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叫血清 PSA，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它就是对一个前列腺的增生，甚至它上边有一些小的这种钙化，它的结节，来判断它的良恶性，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1: 提到这个年龄段的老爸们，因为我们国家的结直肠癌包括胃癌这些消化道肿瘤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发的，就是提到那个直诊，很多人特别不愿意做，那就是结肠镜，结直肠镜可能很多人更不愿意做了，就到了这个岁数，如果有的人还没做过一次的话，是不是作为体检科的大夫会特别的着急？
0: 嗯，因为确实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大国啊，不论是胃癌呀，还是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就是在全球咱们也是处于前列的。那么对于这些肿瘤呢，我们仍然是秉持着要早期筛查、早期发现。嗯，因为它的治疗和预后那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啊。那么对于这种
1: 语气，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的话，但是即使看不到可以感觉到它真的是很不一样。
0: 对呀，就是如果胃癌早期发现，内镜下我们就可以做这种微创的切除手术，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如果到了晚期，活到五年的还不到20%，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哈，随着咱们这种技术的发展，内镜技术的不断的这种发展啊，这个胃肠镜真的不像大家以前想象的那么痛苦。现在呢，咱们这种从这个指南还有专家共识上建议，超过50岁以后，建议所有的人有条件的话都要做一次胃肠镜啊。那么如果对于有些人可能特别惧怕，就是在做的过程中自己会有比较严重的反应，明显的不适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无痛胃肠镜。这个只要是在咱们的麻科医师评估下是可以就是通过咱们这种麻醉评估的话，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那么咱们睡一觉实际上这个检查就做完了。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呢，可能大夫会看到咱们的胃黏膜，然后结直肠黏膜有没有什么息肉啊，甚至有没有什么溃疡，那么有一些小的操作可能在你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给你解决了啊。
1: 而且这个胃肠镜的无痛检查是一次的，就是等于申请一次做一次就把胃结肠直肠都给检查了，有问题，有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当时就给做了。
0: 对，就是无痛胃肠镜现在一起做的优势呢，就是说我们经过一次胃肠道的准备哈，我们基本上就把想看的就是全看到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治疗可能是在咱们检查的过程中就做了，但是呢有一些治疗可能医生还要再等病理，也不排除咱们再做的。当然说这些角度呢都是从医生对患者的一个更加负责更加，然后让咱们的这个治疗不要过度哈，也不要就是说您留遗憾，这个角度来说的。
1: 对，其实肿瘤它的早期的治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听到了，有的100%，有的90%，对吧？这样的都是非常高的，但如果要拖到晚期的话，可能真的不太好。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做一次这个胃肠道的肿瘤检，这个胃肠道的一个内镜检查，对吧？应该说是内镜检查，如果没有事儿的话，可能几年都不用做了，有事儿的话我们早点做，这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请您说说60岁到70岁吧，现在就是我们再次提到身边的老人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了，60、70可能都没有人把他当做老人了，就开玩笑说正是该闯的年纪，对吧？但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可能他们当中会有一个观点，就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就这个话您会怎么认为呢？
0: 嗯，这句话实际上我觉得呀，咱们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咱们先说这对了一半， 咱们都知道这几年呢是咱们的国家体重管理年啊，实际上体重管理呢要涉及到我们生命全周期，那么到了老年阶段我们也仍然要注意自己的体重，因为肥胖我们都知道它会带来许多并发症啊，然后像你刚才提到的爬楼、关节负担，就是它很直接的一个不良的影响，这些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老年人如果他体重是严重超标的，减到合理的范围肯定是有益的，所以为什么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是从他的这种运动功能，更多的是从这个方面啊，减少一些心脑血管并发症。但是呢，同时他还有一半他说的不全面啊，或者说他说的呢太偏激。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越瘦越好啊，我们要看这个瘦，它到底这个瘦的来源是什么。有一种呢，瘦可能就是由于内分泌的问题啊，像是一些疾病状态下，糖尿病啊、甲亢啊这些，它就是代谢的原因造成的，那你就是在消耗身体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更就是要值得警惕的，就是一些肿瘤啊，肿瘤就是，对，它就在跟你在争夺营养。啊，你可能觉得我这个各方面还没有其他的体现的时候，它就表现为它的营养的能量的这个消耗不正常的这个瘦，那么这些呢可能是更加隐蔽的。所以呢，对于老年人他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消瘦的话，我们第二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个肿瘤的问题啊。然后第三呢，还有一个咱们又说回到这个运动功能哈，许多人觉得，哎，我上了岁数以后我身子轻点，是不是我就是运动功能会更好一些？实际上啊，咱们现在这个瘦，我们要去关注它体重的成分啊，你瘦是瘦在哪部分。有些人呢，他可能虽然体重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肌肉同样也是少的啊，像好些老年人他可能平时的运动形式主要是走，这样对于他来说呢，他的肌肉得不到锻炼，这个肌肉流失，那么就是我们要看的不光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他虽然瘦，他就特别的虚，那虚是来自哪儿呢？他就是因为这个肌肉储备不足。如果要是说肌肉的储备不足，力量没了以后，那他很快就会带来像这种骨质疏松、跌倒、骨折、卧床，甚至生活能力也丧失了。那么对于像这种老人，那么极端的瘦对于他来说就更是一种打击。所以我们现在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哈，那一方面呢就是说让他体重在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追求的是要他的肌肉啊，是要追求他的壮，那么只要他的体重稳定，肌肉量够，精神状态好，就是稍微胖一点儿，这个问题也不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老年人，我们是希望体重稳定，那么就是好的体重，肌肉量足，那就是更好的体重。
1: 那老年人体重的标准，我们该怎么去判定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
0: 因为像就是我们亚洲人哈，然后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肥胖的标准一般是 BMI 这个体重指数哈，现在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是超过24我们就叫超重啊，超过28我们就叫肥胖。但是对于老年人，实际上我们把这个 BMI 已经放宽到25就是上了岁数以后，实际上稍微的胖一点儿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一种保护啊，所以呢适度的稍微胖一点儿，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就说到了说这个人体成分，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我们去在那个体脂仪上去测一测，那么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肌肉量是多少。
1: 对，这个一定不是说爱美的小姐姐或者健身的小哥哥们才会去做的一个事情，去测一测体成分，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尤其的重要。而且您刚才说老年人的那个健康的 BMI 其实已经放宽了，
0: 对
1: 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就说到那个肌肉，我觉得我们就给老人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是要去增肌的。
0: 对
1: 吧，
0: 除了像我们平时就所说的锻炼是走万步走以外，我们适当的是不是在家里边可以拉一拉弹力带 对吧？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公园里边，然后我们去在那个器械上拉一拉，就是像比如说引体向上啊，就是这种。当然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自己也没有什么训练基础去做那些容易拉伤的话，我们在家里边举一举矿泉水瓶，这些都是可以的。主要就是以四个字，用进废退。你不用的话，它肌肉就会悄无声息地溜走。
1: 对，就是我们看自己身边的父母或者老人的话，就是有一个词儿，就是就感觉到皮松肉懒，就是你就感觉到那个是很懈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老年朋友们也应该。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壮它是反映一个内在的能力，我们现在要与病共存，对吧？怎么去共存呢？我们就要有足够的底气，我们要有足够的本钱，而其中肌肉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个本钱。
1: 嗯，对，与疾病共存是我们未来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很多疾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是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只要说我控制的好的话，其实这个疾病对我的影响会很小，甚至是没有，对吧？嗯，这是一个有关于肌肉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还得说一说另外一个检测吧，叫做画中实验，这个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的，但在网上很多人都推荐这个六七十岁老爸要做做这个，您觉得有必要吗？
0: 这个也确实是很有必要。画中实验它关注的恰恰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啊。画中实验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给老爸一张白纸，哎，您在纸上啊给我画一个钟，标出12个数字，而且呢对它有一个时间的要求，比如说你把这个时针的指向啊11:10都给我画出来。啊，简简单单的啊，一句话。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啊？它实际上考验了我们大脑3个功能区。我来给你拆解一下啊。首先，它是理解指令的能力，这个在我们额叶；第二呢，就是空间布局的能力，在我们的顶叶；第三呢，就是执行和记忆的能力，是在我们的颞叶和海马体。对吧？你看，他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个，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这样一个动作，它实际上真正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对于脑认知功能的一个警示灯啊。你可能觉得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咱们的老年人中间做一个筛查的话，发现画出来的钟真的是五花八门。那一般正常的老年人3下2下就画好了，
1: 就
0: 这个
1: 画一个
0: 圆，
1: 圈嘛，我们理解
0: 对。
1: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把它就是按顺序把它给标出来，然后再画一个11:10。
0: 对，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个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他可能数字指就是挤在一起，或者说这个数字会有漏，指针呢也不知道长短的区别。那么一个中度到重度的阿尔兹海默病老人，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痴呆老人，画不出来。你给他时间，再长时间他也画不出来，或者画一个圈儿里边什么也没有，他可能脑子里知道，但是他表达不出
1: 那
0: 来。
1: 就是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
0: 对，
1: 就是他可能其他方面，因为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发展到最后其实挺严重的，就是有的老爸可能还能跟你正常交流，但是他已经画不出这个了，就有这可能的。
0: 对，
1: 哦。
0: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上来就说一个画中实验，它反映了我们大脑许多区域的功能问题。那么它画不出来，我们就要再去找找它到底是理解不了你的画。他还是说我这个脑子里边已经回忆不出来这个钟的问，就是钟的具体的一个准确的形象，还是说我已经这个手表达不出来我要做的这个工作？它后区就是它涉及到许多这个脑区的功能，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对这个脑认知功能关注的还没有那么到位哈，大家可能对这个还没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病那么关注，但是我们现在也希望大家。对身边的老爸老妈，回去今天就可以测测，考考他们，就像做一个游戏似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推荐筛查的人群是在50岁以上就可以开始
1: 做
0: 了，
1: 这个画中实验。
0: 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画中实验了。那么就是一般如果真的像出现比较严重的画中的问题，那它肯定是跟这个年龄增长有关系的啊。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了，画中有问题，它是一个报警灯。它并不是说，哎，我就确诊了，他有这个问题啊。他报警了以后，我们可以把老爸请到我们的体检中心，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说到身心健康，其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就我们以前有一个误区，好像老年人饮食就应该清淡，什么优质蛋白摄入就应该少。其实现在并不是这样，反而老年人是不是要吃的，就是跟他自个儿比较，相对来说更多一点。
0: 可以这么说，老年人的蛋白每日的摄入量实际上要比一般的年轻人还要再多一些，特别是有一些他可能在应激状态下啊，然后呢，我们还是推荐他吃的蛋白含量要高一些。
1: 这个、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对对，我就想问意味着什么
0: 啊？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蛋白它是一个合成肌肉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蛋白性的饮食

0: 然后可以呢，就是让他，比如说这种抵抗疾病的能力啊，他自身的能力会更加强啊。虽然有一些人可能老年人他确实有顾虑，他觉得我的消化功能不好，我吃进去也吸收不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从临床营养学都有相应的破解的方法，只不过是大家这个观念应该转变，
1: 对，就每次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就会说，阿朗特别会举例子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和很多专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个小故事告诉大家。就您医院的宣武，营养科的林主任，他就是他父亲快90了，他就会给他用那个破壁机。他说，如果我们牙口各方面都没问题，你该吃什么吃什么，就是高蛋白的东西，像虾啊什么，你别红烧，对吧？别做这个麻辣香锅，你就把它，比如说清炖啊，或者什么水煮大虾什么的，你把它吃了。就说我父亲90多岁，我就会给他拿破壁机，就这个也总比你不吃强。
0: 对，
1: 就是很多专家，尤其急诊科的专家说，在面对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消耗性的疾病的时候，其实你多点肉，它就是保命的，就是尤其是在多点肌肉，您也这么提到了，对吧？
0: 我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1: 对，特别有力量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赵健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赵主任这位网友他就问到，他说我爸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医生说不用管，哎，但是他自己特别的焦虑，总觉得会癌变，这个到底风险大不大？这我觉得每个男性，我也会觉得自己的前列腺可能将来多多少也会出现问题。
0: 是。就是像前列腺增生啊，首先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前列腺增生不是癌，然后它也不会变成癌，但是，同时呢还要跟大家再提个醒儿啊，如果要是说大夫跟你说前列腺增生不用管的时候，多半就是说咱们的从形态学到包括我们抽血的这个结果上来看，那么它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属于一个良性的病变，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知道它这个不会恶变就不管了，我们呢要定期的去看一看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这种形态学上，或者说在血液标志物上出现了一个改变，因为许多疾病它可能会这种叠加的这个发生发展的，
1: 对，就是，随诊，对吧？做好这个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咱们来回答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公公70多了，特别抗拒体检，说自己活够了，查出来也治不了，这种心态该怎么破？70多岁其实还小，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阿朗这个词儿用的哈还小，其实确实是哈，现在我们平均的年龄已经接近80岁了哈，我们就是希望老年人咱们幸福的安享晚年啊。好些人他70多了，他就说我活够了，是真的不想活了吗？其实我觉得
1: 对。
0: 不是，他是不是说想多活几年，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遭罪？他不是想那种活法。那么他呢，是实际上他所谓的不想活，他就是说查出来治不了，或者说治的时候太痛苦了，他是对治疗这件事儿有恐
1: 对，
0: 惧，对吧？
1: 对，真的是，以
0: 啊，
1: 前有过这样的调查。
0: 如果说要是说查出来这个疾病有办法治，而且呢，就是说可以根治的话，那么又会提升他的就是生活的质量。我觉得那这种检查和这种治疗，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来说，他体检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是希望他更加有质量的延年益寿啊。那如果要是说老人在这儿，就是说，哎呀，我不想活了，说这种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分3步去跟他再去沟通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先接住他的情绪啊，比如说，老爸，我理解你，你这一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不怕这些啊，咱们不怕去做检查，但是呢，你也得替我想想哈。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你现在都有这个症状了，你不查，万一拖成大病怎么办？
1: 对。
0: 对吧？这个是第一步，先接住他的情绪。第二步呢，就是降低他的心理的门槛儿啊，也不是说，哎，咱们这个查了啊，咱们就这些病，那么我们呢，可以跟他商量，就说查出来了以后，我们看看医生如果有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老爸， 这样他就觉得我仍然是在掌控着我的自己，
1: 嗯，
0: 我仍然可以为这个家我去做这个主。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心理门槛不是说，哎呀，我一进了医院的门我就得任你们摆布了，这个是第二步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用行动表达对这个老爸的这句话的一个等于是我们从行动上对他的一个回应，并不是说老爸说哎呀跟你闹脾气说我不想活了，但是我们要用爱去包容他，我们是永远跟他站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让老爸觉得说，哦，说其实我这个也就是口头说说，谁不希望跟自己的子女是吧，
1: 对，就是那个温柔的多在相处一段这个时间，
0: 对，
1: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医疗救助的一个体系，
0: 嗯，
1: 而且在治疗我觉得大家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0: 嗯，
1: 别说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患者或者家属的，就是医生跨行都不知道另外一个领域现在发展到怎样了。
0: 嗯，
1: 比如说以前提到肿瘤，人们可能觉得就是手术放化疗的，现在有多少的疗法，而且现在我们还有无痛化治疗，有舒适化治疗，现在的医疗它一定不是只治你的病，
0: 嗯，
1: 它会保住你的生活质量。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不要吓唬自个儿。
0: 对，我觉得阿朗这个点特别好，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医药技术哈，就是跟以前真的是有了质的飞跃，就像我们这种靶向治疗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病也不要纯凭经验，或者说哎，我家隔壁的老王怎么说啊，就是说现在的有一些药物它对这个疾病的它的控制哈，那么确实很精准，不像以前啊，
1: 嗯，
0: 得了肿瘤以后我是全杀啊，那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说现在只要我们健康的活着，我们一定会看到这种更好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更好的医疗的未来，也请各位老爸相信我们的医生啊，会给大家为我们的晚年去保驾护航。
1: 对，我觉得通过赵静主任的介绍，
0: 嗯，
1: 就是把体检当成全家共同守护的一个任务，而不是老爸要单独去面对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送给老爸最好礼物，再次祝福所有的老爸，希望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安享晚年，也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健康管理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静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嗯，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4: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5: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4: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6: 妈，我来扶您下楼。
7: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4: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8: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9: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3: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夏至呢是24节气当中阳气最盛的一个时节，那么这个时候昼长夜短，气温升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那么进入到夏至以后呢，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养生，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呢？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何庆勇，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何医生您好。
1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夏至这个节气啊，养生有什么特点呢？
11: 中医认为夏至阳气外发，气血任行旺盛，
3: 嗯，
11: 但人体内部反而相对虚寒，同时夏季与五脏中的心相应，暑热容易扰动心神，导致人心烦气躁，失眠多梦等问题，
3: 嗯，
11: 因此夏至养生的核心在于保护人体的阳气，静心养神，心静则身凉，调和情绪，以顺应夏季养生之道。
3: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起到一个静心养神、保护我们阳气的效果呢？
11: 要起居调养，固护阳气，顺应天时，保证晚上23点前进入深度的睡眠。早上。

0: 建议6点左右起床，帮助人体的阳气的生发。
1: 嗯，
0: 建议在中午11点到13点心惊当令的时候，可以适当休息15到30分钟，养心安神。
1: 嗯，
0: 同时要避免受凉，室内空调温度应调到26度左右，避免空调直吹头颈，同时忌睡地板或者风口处，防止寒邪入侵，
1: 嗯，
0: 导致人体的感冒啊等与湿气寒气相关的一系列疾病。
1: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0: 饮食调养非常重要，在饮食调养方面我们应该注意清热祛湿，温养脾阳，比如说可以多吃苦味或者酸味的食物。
1: 嗯，苦味和酸味哈。
0: 是的，苦味的有苦瓜、莲子心等，可以清心火、健脾祛湿；酸味的有乌梅、柠檬，可以生津止渴。同时要注意清淡饮食，多吃冬瓜、黄瓜、番茄等蔬果，适量食用生姜、葱蒜，温中散寒。同时要注意忌过量生冷，比如说冰的、凉的瓜果，防止脾胃损伤。同时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比如选择鱼虾、清蒸，避免太过油腻。
1: 嗯，
0: 同时要保证水分的充足，少量多次饮温开水、荷叶茶、菊花茶等。
1: 何医生啊，有没有在夏至这个节气啊适合大家服用的代茶饮呢？
0: 有的有的，我在这里给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两款代茶饮。第一个就是乌梅豆豉汤。乌梅我们可以用10到20克，淡豆豉可以用10到15克，煮沸放温代茶饮。
1: 嗯，
0: 第二款代茶饮柠檬浮小麦茶，就是适量的柠檬可以3到4片，浮小麦30到50克，加大枣5到6枚，煮沸放温代茶饮。
1: 嗯，
0: 这两款代茶饮可以生津止渴，同时可以养护人体的阳气，防止心气过盛。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那么夏天呢，其实啊一动就容易出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在运动方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在运动调养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要避暑防汗，适度为宜，可以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高温时段，可以在清晨或者傍晚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游泳。同时要注意忌大汗淋漓，如果出汗太多要注意及时补水。
1: 嗯，
0: 运动后可以补少量的淡盐水或电解质水，同时及时把汗擦干净，更换衣服，避免直接吹冷风、洗冷水澡，可以先把汗擦干净，休息片刻，待汗干，体温稍降，身体放松后，再用温水冲洗。
1: 好的，那么刚才何医生啊，通过几个方面啊，给大家详细讲解了一下我们在夏至这个节气啊，如何科学养生的相关知识。那么进入到夏至之后啊，想问一下何医生，是不是也是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好时机呢？
0: 是的，冬病夏治也是我们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方法。
1: 嗯，
0: 夏至人体阳气最旺，是调理冬病最佳的时候。比如说三伏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主要依托7月到8月的三伏天，自然界阳气最盛，人体经络气血通畅的特点。
1: 嗯，
0: 用温阳散寒的中药贴敷于特定穴位，通过药物渗透和穴位刺激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阳气，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1: 嗯，
0: 除了三伏贴，我们还可以结合艾灸、药物灸、火龙灸、刮痧等中医治疗方法来调理人体的体质。
1: 想问一下何医生，是这个所有人都适合三伏贴的吗？
0: 三伏贴一定要注意根据人体的情况辨证施治。
1: 嗯，
0: 它多适合于有寒邪久伏于体内的患者，比如患者表现为怕冷和寒，特别是和虚寒这些有虚寒体征的患者更为适宜。
1: 嗯，也就是这个三伏贴，我们建议大家呀还是到正规的中医院啊，请这个医生呢辨证施治。
0: 是的。
1: 嗯，那么在节目最后啊，还想请何医生给大家再推荐一些适合在夏季使用的保健的小妙招。
0: 好的好的，传统中医有很多好的方法，已经传承了数千年，

0: 我在这里给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三种方法。第一个，热水泡脚。古人常说长夏多生湿病，可在每天睡前一个小时用热水泡脚20分钟，使身体微微出汗，这样可以很好的刺激足部的经络穴位，起到健脾祛湿、通经利水、缓解疲劳的作用。第二点，可以艾灸补阳。夏至处于外热内寒之时，是扶阳祛寒的最佳时机。可以通过艾灸的方法生发阳气，调养气血，补充人体燃气。在施灸之前可以喝淡温盐水，防止在施灸过程中汗流过多引起虚脱。艾灸完之后可以闭上眼睛休息15分钟，平伏气血。第三点，可以穴位按压。可以按压极前穴。极前穴的定位是在上臂外展，在腋窝正中动脉波动处。
1: 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胳肢窝里面。
0: 是的，上臂外展，在腋窝正中动脉波动处。具体的手法是用自己的拇指指尖按极前穴2到3分钟，以微胀为宜。它的功效主要是极前穴属手少阴心经，经常按摩此穴能起到温通心阳的作用，也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何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从各个角度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在夏至这个节气啊，可以养生，可以生发我们阳气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也建议大家呢先到医院找医生咨询，听取医生的建议。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9: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跟随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起逛游潮汕。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连接潮汕与南洋的两代人守望的故事，温暖又动人。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几年之后，木生被迫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在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他认识了开旅店的谢南芝妇女，众人发生了一段侨胞之间守望相助、有情有义的动人故事。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的朋友，一定会对电影里的无米果念念不忘，那是南芝养家的生计啊，是海外潮汕人的浓郁乡愁，也是无数坚韧勤劳的潮汕女性勇敢面对逆境的缩影。电影里出现的另一样潮汕美食是橄榄，这个意象可以说是贯穿了电影的始终。从开始阿嬷被孙子支开去打橄榄，到后来听完那封迟到几十年的信，去厨房看橄榄菜凉了没有，以及电影最后淑柔来到泰国，请已经记不清事情的南芝吃橄榄，仿佛两位阿嬷这一生中所有的跌宕、苦痛、欢欣和期盼，都在时光的冲洗里也变作了一枚先苦后甜的橄榄。潮汕的美食当然不止无米果和橄榄，这里的美食多到很多人甚至会专门去潮汕来一趟吃的旅程。大家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的同时，千万也别忘了犒劳一下自己的胃啊！砂锅粥、牛肉火锅、肠粉、卤鹅、鱼生、糖水、甘草水果，各种各样的潮汕美食，保准大家是一吃一个不吱声。那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潮汕美食到底该怎么选呢？除了吃美食游景点之外，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潮剧和这两年格外火爆的莺歌舞也是不容错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想要看懂潮剧和莺歌舞，事先要掌握哪些知识点？这些问题都留给我们的嘉宾，汕头市融媒中心主持人陈维思一一解答。
1: 潮剧它是作为一个地方戏种，它还是比较受当地人的喜欢，然后多出现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就有演大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乡里面它有节庆活动，因为潮汕各乡各里它的庆祝的时间不是都在同一天，比如说你是正月十五，它是正月十六、十七、十八这样错开的，然后每一次他们有一些乡村活动、节庆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些地方戏曲团到当地去表演，然后演的时候他会连演三个晚上啊，这样子，然后就乡亲们都围去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所以这是当地人很喜欢的一种剧种。那电影当中那个老年的淑柔也是在看潮剧的时候，然后突然被投屏得知了后面的这些消息的，然后展开了电影的很多后续的内容哈。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当地的地方电视台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它是固定播潮剧，然后就很多老年的观众会守着那个时间段看潮剧。
0: 嗯，还有一个我知道的在这个潮汕地区很有名，但是呢虽然电影里没有涉及，但是到了汕头必须得去看的就是莺歌舞。
1: 啊，对对对，莺歌舞就近两三年来就特别的火，
0: 是
1: 火得一塌糊涂，就其实对我们潮汕人来说还是司空见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突然间因为这个文化差异一展现开来，就会发现说大家在特别北方的朋友他们完全都没有看过这个莺歌舞。
0: 是，
1: 它其实就是集一个舞蹈武术于一体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的舞蹈，它里面是含有武术的一些套路在里面的。
0: 哦，然后大家会把它变成一个日常大家会去经常去表演和观摩的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变成
1: 日常它没有表演，但是在节庆活动现在都会邀请一个舞队去表演。那我们以前是在过年的时候有，因为莺歌舞在当地来说它有种
0: 一个寓意是吧。
1: 对对对，
0: 刚才呢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去了汕头可以去观摩、去打卡、去玩的地方，然后呢也有很多大家可以去观看的这些 文艺的形式。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我最期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聊聊吃。就是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吃的，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啊，这么动人的一个电影啊，作为一个我一个吃货来说，看着看着我就有点想吃里面的东西。就第一个就是南芝后来开始养家，他开始支的那个摊子做的，就那个无米果。
1: 啊，对对对。
0: 我在这个里面其实特别体现的是南芝他本身他这个特别独立或者特别坚韧的这种品格。那我说实话，可能也许吃过，但从来没有对上过。那啥是这个果？什么是这个无米果？
1: 我们先单单的看这个"果"这个字哈，就是米字旁果实的"果"这个字，然后成语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吗？
0: 大米做的。
1: 啊，对，其实都很直白，就是大米做的，然后我们当地人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所有的原材料就是用米浆去做的。那来到汕头呢，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食物叫做。果汁，
0: 果汁，
1: 对，是不是你要
0: 苹
1: 打
0: 果，
1: 头上打好多问号是吧？这个果汁啊，不是水果榨出来的果汁，而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或者是我们一种主食，都可以这么说了。它就是米字旁这个果汁嘛。然后，如你来汕头，一定要记住，你是要确定是喝的果汁还是吃的果汁。喝的果汁就是水果榨的果汁，那如果你是要吃的果汁，就是米字旁这个果，那一定是要去果汁店去吃的。那这个果汁长什么样子呢？我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凡是跟有这个带这个果字的，都是用米浆制成的一个食物。然后呢，果汁就是下面它米浆蒸出来的，就一像一片的米片，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薄薄的，有点像河粉。然后一大片，然后我们切成块的就叫果块，如果我们切成条状的就叫果条。我们吃的这个果汁呢，就是以果条或者是果片作为底层建筑，然后上面呢浇上很多卤制的，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卤蛋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苦瓜啊，有一些豆腐啊这样的东西佐料在上面，然后再淋上卤汁，这样我们就叫果汁。
0: 我们日常可能会能看到的，比如说就是那个牛肉果条什么的。
1: 啊，对，你们能看到牛肉果条，牛肉果条的果条就是用米浆去熬成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果片，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然后
0: 然
1: 再
0: 后
1: 把
0: 再
1: 它
0: 切，就跟
1: 切。
0: 其实跟北方就是做这个凉皮儿似的，得先成弄成一大片这个皮儿，
1: 啊，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再把
1: 对对对，
0: 它切开。
1: 啊，对，个凉皮儿，你们是用什么做的呢？
0: 有不同的，也有用小麦的，也有用那个大米的，都有。
1: 我们都是用大米。就大米先磨成浆，然后浆去蒸，蒸完了就变成了很大的一片果片，然后切成这样一条一条就叫果条，然后切成块状的三角形的，我们就叫果角，三角形我们叫果角，然后上面就淋上这些浇头啊这些，我们就叫果汁。所以来汕头呢，你就要跟大家说，跟你汕头的朋友说清楚，你是要喝的果汁还是要吃的果汁。
0: 大多数南方地区的这种主食，它很多都是以水稻作为原材料的。常
1: 然
0: 常
1: 后
0: 特别
1: 跟，
0: 提到说这个字儿是米过来一个果，所以大家就能想到它肯定是跟大米有关系。
1: 然后汕头就有很多这个果哈，就是好果呀、无米果呀、什么水晶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果。
0: 那，
1: 红糖就是，但是电影里面这个无米果，你会觉
0: 对，
1: 得是不是很诧异？本来这个果就是用米做的，为什么叫
0: 没
1: 无
0: 错，
1: 米呢？
0: 他
1: 是
0: 骗我。
1: 吧？这个无米果它其实也是。我们潮汕非常著名的一种小吃，然后真的是没有米浆去做的。
0: 那是拿啥做的呢？
1: 你猜猜，它是透明状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皮，它是透明状，你想想它是用什么做的？
0: 没有米在里面。
1: 对，它这个皮是透明状的，其实它是用我们当地的番薯粉做的，就是它用番薯粉，就是番薯磨成粉，然后粉。也做成果皮的样式，然后里面呢包的是什么呢？是韭菜。所以你看，整一个果是不是连一颗米都没有？我们就叫无米果。
0: 但它长的那个样子又跟米果是很像的。
1: 是，就我们揭阳，
0: 哦，
1: 另外有一些，它是用那个米去做的皮，里面也包那个韭菜馅儿，它那个就不是无米果。然后后来呢，这个无米果它延伸很多，里面就不一定包的韭菜馅儿哈，就是最原始的包的是韭菜馅儿，但是后面
0: 对，
1: 它
0: 因
1: 就
0: 为
1: 是
0: 韭菜馅儿，所以里面那个南枝的父亲才会不停的跟人强调说这个特别补，你一定要多吃，是吧？
1: 特别的
0: 这个原因，
1: 补，但
0: 对。
1: 其实韭菜，我们汕头有一句谚语叫做"正月女婿，二月韭菜，家拐芹菜，二拐韭菜"，就是一个俗谚哈。就说什么，就是二月的韭菜就跟正月的女婿一样的当时。
0: 明白了。
1: 哎，
0: 那，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里面裹的这个菜哈，就是你看这个是韭菜，但是你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菜，它其实是算是水果，然后做成的，然后大家现在也经常会使用的，那就是橄榄，然后跟橄榄菜。其中那个舒柔，他就会特别去说："我这个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前面还要去洗橄榄。就是大家会有吃直接吃橄榄的这个情况，有吃这种比如盐渍或者秘制橄榄的情况，也会有专门吃橄榄菜的情况。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那个用那个四季豆炒榄菜，
1: 哎呦，你
0: 而
1: 跟我吃喜欢的一模一样哎！我也喜
0: 太
1: 欢
0: 棒。
1: 吃这道菜，就
0: 但
1: 是
0: 是
1: 在
0: 这里面
1: 家
0: 有一个
1: 里
0: 问
1: 就
0: 题，
1: 啊，
0: 就
1: 你
0: 是
1: 说。
0: 我在北京。要想买到一个好吃的橄榄菜，是得不停的去试的，因为我
1: 还
0: 就
1: 会
0: 发
1: 不
0: 现
1: 一样
0: 在
1: 吗？
0: 特别不一样，因为有的你可能在，比如说在您当地，大家的榄菜都会很好吃，就你不需要去挑，但是在北京你去，我们肯定是买这个，也是买罐装的，就是这个
1: 啊，对对
0: 包装
1: 对
0: 好的，我就已
1: 对对。
0: 经对比出来了，有的这个榄菜啊，一炒就干。它就不好吃，你就炒不成那个特别好吃的菜。有的榄菜呢，就味道就很好，然后又不容易炒干，所以这就是我拌饭必备的榄菜这个四季豆。
1: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橄榄菜啊，它其实它的原材料除了橄榄之外，青橄榄之外，还有一个原材料就是芥菜叶。然后有一些橄榄菜，它为了省成本呢，就芥菜叶晒得特别多，橄榄很少，所以它不香，
0: 找着原因了，
1: 是吧？
0: 对。
1: 这我不说你就哇不大明的唔在清
0: 你不说我不知道，是这意思吗？
1: 啊？对，你不知情，我不说明你不知情。这就是它，其实就特别这个橄榄菜，甚至有一段时间哈，它干脆就是调的那个味道，就是用直接用芥菜叶做的，就根本就没有橄榄，就是橄榄菜里面没有橄榄，

0: 他们又骗我。
1: 但有一些地方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手工做橄榄菜的，就是你这个青橄榄洗后，然后它还得手工把这个一个橄榄把它切成四小块，然后特别费手工。这个我是去过，有一个客家地方，他们做的这个就是特别原生态的那种做法。然后他就在那种土灶上面去烧的柴火，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橄榄啊，还有芥菜叶放在一起熬，就熬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真的是，但那个真的特别好吃。
0: 所以其实橄榄啊，包括橄榄菜，就是大家吃橄榄这个习惯，就有一种先苦后甜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潮汕人本身，不管是下南洋去打拼啊，还是在自己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生活的变迁啊。这就是一种生活智慧，特别像。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南芝给舒柔寄，你看咱都寄点钱，寄封信啊，这都是关键物品。这里面寄了一个，寄的是那个咸猪肉。
1: 这个咸猪肉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吃到猪肉也挺难的，就是后来一开始就是因为说你猪肉的话，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要平均分配的，然后一年到头可能吃不了几次猪肉，是吧？就以前在这就是物质条件非常缺乏的时候，你要吃个牛肉啊，吃个猪肉，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0: 然后大家还会形成很多这种分肉的一种方式。在去年，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了一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那个就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有些村子到现在还保留着，到年节的时候会大家。全村人共分大家养的这个猪肉的这情况，虽然可能每家不多，但他会真的会写在墙上，然后每个人真的会过来一堆一堆去分走这些肉的情况。这些我觉得也是对于以前的这种习俗的保留，对吧？
1: 对，我们那个像以前啊，潮汕的这些，他们不只是一个家庭，他是以一个宗族来分猪肉。对，我
0: 是
1: 们
0: 的。
1: 澄海区有一个每年正月的，是17，好像是正月17，他就有一个赛大猪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每个村里面，养的猪哪一头最大，然后就拿到。集体展示的时间哈，然后把这个猪把它装扮一新，然后就是赛大猪，我们就叫赛大猪，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还特别有名。对，
0: 那像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您还有没有推荐的在汕头现在必吃的东西？
1: 必吃的东西啊，你要说到
0: 太
1: 今天
0: 多
1: 晚
0: 了是
1: 上
0: 吧？
1: 吗？就我看到有一位博主，他一天在汕头吃了17顿。
0: 我确实是没有这样的饭量，但是，所以，咱说三样典型的。
1: 那三样也很难哦，就是我们说类目好不好？
0: 哎，可
1: 火
0: 以。
1: 锅类目，这个牛肉火锅、卤水火锅，现在特别火的鸡肉火锅。
0: 哎呦，刚才说到的牛肉，我在北京啊，虽然肯定不如当地正宗啊，我都特别爱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尤其为什么爱吃？一个是肉特别好，另一个就是这个沙茶酱真是棒极了。
1: 哎呦，那你没有来到汕头吃啊？你到来到汕头吃，你回去你吃不了了，你真的感觉不一样。
0: 是吧？
1: 哦，对，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是火锅类的，
1: 当地的肉真的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但你要来这边感受一下，
0: 陈老师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得太清楚，以防止你在北京以后再也没法吃了。
1: 对，就是很多，就是他们都说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因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牛肉火锅连锁店，但是他们的肉跟我们汕头本地的肉
0: 不一
1: 完
0: 样。
1: 全不一样。
0: 哎呀，真是令人感到惆怅的一件事情。
1: 卤水火锅也是必须要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汕头有一个很出名的菜叫狮头鹅吗？
0: 对，
1: 就是用卤水去做的这个鹅肉，然后现在因为后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卤汁嘛，然后就开发了一种卤水火锅，就是卤水可涮万物，涮海鲜啊，涮牛肉啊，涮猪肉啊，涮什么都可以吃，蔬菜也很好吃，就很香。
0: 好，这是卤，这个我还真是没吃过，而且，应该可能别的地方也不多这样的美食。

0: 哎，对，卤水火锅，然后另外一个，最近汕头有一家店哈，就爆火，就是鸡肉火锅。
1: 是纯涮鸡肉的。
0: 对，但是这个老板我也去采访过他，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人，他就是把我们广东省内所有的鸡种他都吃过，试过一遍，然后一开始是试了20多种鸡，最后就确定了大概有两三种是可以作为这个鸡肉火锅的原材料去涮的，因为他说所有的鸡肉它的组织纤维还是有一些区别，有一些鸡肉它就只能煮，有些只能焖，但是就是不能去当火锅。后来他就是推出了这个鸡肉火锅，他每天翻台，你猜多少？多少台？你猜不出来的，真的。
1: 500，
0: 二，就乘以二，而且他是这个乘以二，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他那一家鸡肉火锅店就是把他整个村的人都带旺起来了。
1: 不一般，不一般啊！这个 好，这个
0: 对，
1: 是火锅类的。你看，你鸡肉火锅、牛肉火锅、卤水火锅，还有
0: 鸡肉
1: 吗？
0: 火锅还有一个，刚刚就是陈小青老师他上周来汕头，我们一起去吃的猪肉火锅。
1: 哇，火锅这么多种。
0: 啊，对，这个我就说你要说三个，我说这个火锅类就已经只能说类目了，没有办法说。就是你推三个，那个火锅都已经占了三四个了，那其他都不吃了吗？
1: 还有一种火锅，粥底火锅。
0: 啊，这个粥底火锅跟他们说哈，粥底火锅它是广州啊顺德那一边兴起的，它属于粤式火锅。汕头这边的粥底火锅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砂锅粥很强。
1: 对，砂锅粥。
0: 哎，对，这个砂锅粥呢，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因为它这个砂锅粥啊，它里面下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海鲜，还有肉类，就可以拼。你可以点个生蚝粥，里面拼个鸡肉啊，或者是蟹里面配个鳝鱼啊什么的，就可以很多的拼法。但是这个砂锅粥特别鲜甜。
1: 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肠粉。
0: 哎，对，肠粉呢，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哈，有广州肠粉。汕头的肠粉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1: 那跟
0: 皮特
1: 广
0: 别，
1: 州吃的不一样吗？
0: 不一样，不一样，完全它的从皮到里面的馅儿都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感觉就是你看起来就是肠粉，但是
1: 对，
0: 皮跟馅儿都不一样，你这么理解？
1: 那是啥皮啥馅儿呢？
0: 啊，那我们的皮呢，大部分都是用米浆做的嘛。我们的皮哈，基本上是最正宗的，它不是很透明的那种。我说的是最正宗的哈，它不是特别透明的那种。比较透明的话，它可能下了一些地瓜粉，或者地瓜粉的含量偏多。
1: 就有点像它那个无米果的那个皮儿。
0: 那它看起来它会通透一些。然后那个里面我们包的肉就很多，我们最多的就是比如说，牛肉，然后下了豆芽，下了苦瓜，这个是一个组合。然后，猪肉的话下了虾、蛋，就是，然后上面就会淋上那个，又是卤汁，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或者是酱油汁，这个味道每家都不一样，它会自己调配，就有一些咸一点，有一些偏甜一点点。有一些它会味道重一些，有一些味道轻一些，然后上面就要撒上那个，我们叫菜脯粒，
1: 是啥东西？
0: 萝卜粒，萝卜干
1: 哦，
0: 啊，就是萝卜干，我们叫菜脯粒。
1: 这个吃法我确实是没见过，
0: 啊，
1: 少
0: 对。
1: 见啊。
0: 然后肠粉就很多，后来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哈，他的思维也是很活跃的，他现在竟然在肠粉上面，他可能会蒸个蟹，还是什么。但是最最原始的还是就是牛肉肠粉，还有猪肉肠粉。然后你去点，如果你两样都要试的话，我教你一句汕头话好吗？吊的吊姑，
1: 这听着像表哥表姑哈、
0: 就是一条猪一条牛，
1: 表
0: 就
1: 哥
0: 是
1: 表姑，
0: 吊的
1: 表
0: 猪，
1: 的
0: 对，吊姑，
1: 表姑，
0: 姑，对。吊
1: 哦，
0: 的吊姑，这样的
1: 表
0: 话
1: 哥表姑。
0: 就是你点菜就是一条猪肉肠粉，一条牛肉肠粉，但是我们就把它浓缩成吊的吊姑。
1: 如果大家学不会没关系啊，您就把刚才陈老师两句截下来，然后等到那个到店里拿手机放一下就行。
0: 就很，就你就两种味道你都尝了，就是最基础的就一定要点，要的吊菇，
1: 好的，那像比如说到了节假日啊，你像端午节这样的咱节假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吃的东西，或者是特色的美食？
0: 那粽子是一定要吃的，
1: 哎，
0: 但
1: 那
0: 是。
1: 这个，那说到粽子，必须得说一下了啊，嗯，那甜的还是咸的？嗯，
0: 啊，南北分真好，这个我跟你说，潮汕这边啊，都给你包圆了。我们是7分咸，3分甜，我们叫双拼粽。
1: 哎呦呵，这是个什么感觉？
0: 这个感觉吧，就
1: 这个
0: 是，
1: 答案超出了我的想象，就是我一开始在设想的时候，我说你总得是有吧？你要是说甜的，我说你怎么南方不应该是咸的吗？你要说咸，哎，我北方我不吃咸的，然后你给我来一个既有咸又有甜，我没见过。
0: 真的，我们就是这个粽子哈。里面
1: 嗯，
0: 就是7分咸，然后3分甜呢，它就下了那个乌豆沙，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你可以先把那个咸的部分先吃，吃留到最后，你吃这个3分甜，它就是有一个甜蜜的收尾。
1: 这个感觉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本身是既爱吃甜粽，也爱吃咸粽。嗨，其实说白了就是爱吃嘛。
0: 这个跟我们潮汕人就是吃宴席菜哈，就是我们要讲就是前甜和尾甜。所以我
1: 前
0: 觉得
1: 甜，前咸，尾甜，
0: 不是前甜
1: 尾
0: 后要
1: 咸。
0: 甜，就尾甜，就是两个都要甜，然后中间是咸嘛。
1: 哦。
0: 就我们有一个就是甜蜜，就是甜甜蜜蜜的意思吧，就
1: 明
0: 是
1: 白
0: 美
1: 了，
0: 好生活甜甜蜜蜜，我前面也要甜，我后面也要甜，就是一个美好寓意。那
1: 啊，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再浓缩到
1: 嗯，
0: 这个粽子里面呢，我们也要加一点甜上去。
1: 还是潮汕人啊，会
0: 好
1: 搞这
0: 吃，
1: 个寓意呀、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潮汕人的怎么说呢，吃商很高，
1: 老吃家，
0: 就大
1: 是这
0: 家
1: 个感觉，
0: 对吃粽子这个研
1: 嗯。
0: 究，我觉得包的料也是五花八门。大家哎，这家下的什么五花肉，那边下的是那个腊肠，每个那个粽子里面还有一个咸蛋黄嘛，就是
1: 嗯，
0: 吃起来它就很已经很咸了。那这个时候最后用一个乌豆沙或者是红豆沙。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甜的，我看前段时间他们还研究一个姜薯甜、姜薯沙，然后包在这个粽子里面，你吃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因为
1: 嗯，
0: 人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口感里面有咸开路，然后最后甜收尾的话，你就觉得说你这是一个完整的一顿饭，你们觉得？
1: 嗯。那反正到了端午节，不管在哪儿，大家可能这个共同的都是吃粽子。然后这个吃粽子呢，不管是吃甜吃咸，还是这个甜咸双拼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对于这个节日纪念啊、隆重的庆祝啊等等的一部分。其实，在这个节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就是龙舟，赛龙舟，对吧？然后前段时间呢，我是去了福建的漳州。去解说了当地的龙舟比赛，啊，这个氛围真的是让我特别的难忘啊！不管是大家那个齐吼吼的那个感觉，真的就像大家去网友去形容的，说龙舟一旦开始划的时候，有一个人工涡轮增压的过程，然后。
0: 是，就很震撼。你在现场看，就也会被岸边的老少给他们那种加油鼓劲儿的氛围给感染到，
1: 是的。
0: 你会觉得他们整个龙舟队伍哈，真的是荷尔蒙爆棚，你有没有感觉？
1: 对，是的，是的，很炸。不管是那个锣、那个鼓声啊，鼓点儿这个声音，还是大家这个喊号子的口号的声音，包括岸边的加油声，是特别分着层次、不同的音阶，感觉在不断的冲击你的大脑，让你一下子就上头了。对，那我反正从我的了解上，潮汕人本身对于赛龙舟是非常热爱的，而且是很有传承的。
0: 对对对，就是像我前段时间去到我们那个澄海区，又是在东里镇，就是最近真的是跟东里镇特别有缘，
1: 嗯，
0: 去了他们有一个村叫大围村，
1: 大
0: 大围
1: 围
0: 村
1: 村，
0: 它这个就
1: 嗯，
0: 是龙舟文化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然后他去到他那个老年人协会嘛，我们每个村都有一个老年协会，然后进去里面你就看到他那个五几年赛的那个龙舟就已经挂在他们那个檐上，就屋檐上挂
1: 嗯，嗯。
0: 着上面，就是他们那个历史见证，就当时这个船比赛得过奖， 所以他们就把它这个船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每年都养。

0: 护它。
1: 对，甚至我看很多时候还会有把这个船要埋在土里面，然后到这个比赛之前要有起龙的这个过程。
0: 对，潮汕这边呢，埋在地底下的比较少。那个在顺德或者珠三角那一块，他们就会埋在土里面。我们这边一般是放在祖庙或者祖庙旁边的建筑里面会多。然后每年这个时候呢，他把那个龙头，把它就是我们理解为把它叫醒，就是把它一个画龙点睛，或者是今年他会做一条新的船
1: 其实
0: 哦。
1: 是要么就是之前的船我重新装饰一番，是
0: 啊，要
1: 吧？
0: 不然就是
1: 修
0: 新
1: 缮。
0: 的船，然后他要让他先开眼，就有一个画龙点睛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呢，这个大围村今年是在农历的3月份，他就有一个新船下水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挺隆重的。就是那一天乡里面的人都会过来看哦，哈，就是把这个龙舟请出来，请出来之后呢，他们就画龙点睛，然后就下水，然后在那个水就是村里面的这个池塘先开一下路啊。就走一圈或者两圈这样子，他自己有一个仪，这个仪式感还挺强的，蛮强的。然后每周的周六早上，他现在就搞一个这个龙舟的一个体验活动，亲水体验活动，就无论是小朋友啊，都可以去体验这个划龙舟，还是挺有意义的。
1: 明白了，所以这个龙舟啊，它不仅仅是大家的一个体育活动或者是一个竞技活动，它更跟潮汕人他的这种精神特质，还有大家的相处的氛围习俗是很相关的，就是拧成一股绳，大家需要同一个步骤，需要特别团结才能够开动这艘龙舟，然后能够取得成绩，然后大家生活中也是如此。
0: 对对，就是敦睦乡情嘛，就是好像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他大围村他就请了邻近的乡里几个乡的龙舟队，然后他们有一个友谊赛，就在他们自己村里面比赛，然后比赛完了之后呢，他就请他们所有的队员去吃他们的龙舟饭。我们这里就是会每一次比赛，他们都会免费的吃龙舟饭，甚至这个。每周六的这种亲水体验活动，你群众去，你不是他们乡里的人，他都给你免费吃这个龙舟饭。然后他们这个，因为大围村它是一个传统的饲养村嘛，就是农情饲养村、三情饲养村，而且它养的就是我们汕头很有名的狮头鹅，所以那个书记他就自掏腰包，就请他们，这个龙就是把这个狮头鹅，然后做成龙舟饭，要请他们各个地方来他们村里面参观这个龙舟啊，体验龙舟文化的这些朋友们去吃尝试他们当地的这个狮头鹅，就很有意思。这个跟他们的，我感觉都可以开发一条龙旅线路了，你发现没有？
1: 是的，咱们今天说下来到这儿啊，就已经是完整的了。我都已经想好怎么去蹭饭了。
0: 你会发现没有，就是潮汕这个地方哈。这个吃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1: 是的，那其实，在端午节，我们看除了吃，除了这个重头戏赛龙舟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风俗习惯，像我们要团圆、要敬祖这些的，也其实有的，就像在电影里面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到了很多特别的节日，大家会做一些特别的，这些事情来去完成内心的这份慎终追远啊，去敬祀祖先啊，去这个敬祖啊，这些过程，这是不是也其实在咱们潮汕当地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对，就是虽然说，潮汕各地它的年节活动会稍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三个大的节日，他们一定是要回汕头这边祭祖的。打个比方呢，就是三个节日哈，过年，然后中秋节，还有一个冬至。这个冬至呢，在我们潮汕地区就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节日呢，大家都会回乡里面去祭祖。然后呢，可能在祠堂里面摆好多桌，然后所有的乡亲，因为很久没有回家乡了嘛，那就来这边，大家在一起围坐在一起，然后大家聊聊，最近一些变化哈，特别的感动。每到这些大节日的时候，就有那种大家拧成一股绳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些习俗，这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平安的价值，以及

0: 好，那其实今天在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以电影为主线，跟大家聊了他们拍摄的这些背景，以及大家可以去打卡的地方。这其实背后都是满满的，除了在，乔批当中传递的那些情感、团圆的思念等等之外，还有着很深厚的在潮汕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文化的传承。那在节日的时候，大家也特别适合去感受一下在潮汕当地的这个节日氛围。反正我的感受就是，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特别浓重，是真正的让大家有一种实实在在，我真的在过节，而不是只是休息了几天的这种感觉。那到我们最后也想请维斯老师再给大家用潮汕话，说一句寄语作为结束，好不？
1: 好。欢迎大家来上 TikTok，过端午平梅节，听得懂吗？
0: 哎，啥意思？
1: 欢迎大家来到汕头游玩，过端午品美食。
0: 哎，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完。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去感受了整个潮汕游，跟着电影去到当地的这种感觉之外，也可以亲身的就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实地去看一看，去找找电影中的情节和那些场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热情，这种情谊。同时呢，也可以实实在在的替我先去尝一尝。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各位，咱们下回见，拜拜。
1: 下回见，拜拜。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许多朋友看完电影，都被影片所表达的纸短情长、情义千钧所打动，想找机会去潮汕走一走，打卡老城骑楼、滨海风光、侨韵古村，在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中读懂侨乡文脉，感受潮汕文情。跟随刚才的节目，咱们边逛边吃，游玩了汕头，再到隔壁的潮州去逛一逛。潮州也同样大有看点，比如电影里，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在当地的潮州会馆等地是各处奔波。这一段的故事背景虽然在泰国，但实际的取景地却是潮州市潮安区的龙虎古寨。龙虎古寨始建于南宋。寨内三街六巷格局完整如初，百余座祠堂府邸跨越宋元明清，被誉为潮州古建筑艺术活态图谱。这里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支点，更是全球潮州人寻根问祖的精神坐标。对于游客朋友来说，则是体验潮汕非遗与慢生活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可以在这里一站式体验美食、风景、民俗、非遗等多种潮汕特色。影片里，当小伟几番辗转，在泰国一家寺庙找到了南枝阿姨的儿子，一段尘封几十年的温暖往事由此拉开。这段戏拍摄于潮州太佛殿，太佛殿位于涵江东岸，背山而建，建筑优美，是一座仿古独立殿阁。这座仿泰国云石寺建筑格局的园林式庙宇，典雅古朴，绿树环绕。不论是鱼鳞瓦的重檐多面式屋顶，还是寓意龙凤呈祥的柱头翘角，融合泰国古典艺术造型的墙面装饰、门窗顶尖，都是建筑艺术中的精品。潮州曾经的边陲小镇，如今的临海名邦，一座座古建筑见证了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步足迹。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潮汕古民居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树一帜的营造风格，值得一去。
2: 潮州木雕始于唐代，发展于宋明，盛行于清代。时至今日，在潮州，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民居之简，木雕随处可见。

0: 因此潮州历来就有木雕城的美誉。潮州木雕被大量应用于梁架构件、门窗等部位的装饰，这些精美的装饰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营造了潮州古建筑精致典雅的艺术氛围。这些精彩绝伦的木雕构件如何能在台风肆虐的滨海之地存续百年？又是怎样的匠心独运，让硬木化为绕指柔的绝美艺术？究竟是怎样的人文地理环境，成就了潮汕古民区独特的审美？为了揭开潮汕古民区木雕技艺背后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位于潮州市湘桥区的杞略皇宫祠。这座有着潮州木雕一绝美誉的古建筑，被誉为潮州传统建筑艺术和潮汕地区工艺的完美结合。杞略皇宫祠是潮州望族黄杞略的私家祠堂，始建于清光绪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潮汕地区海外华侨返乡建房、潮汕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期。这座占地面积只有550平方米的二进祠堂，虽规模不大，但集潮汕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踏入杞略皇宫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屋架上层层叠叠的镂空双面石雕，一幅幅人物故事的画面在青石上铺展成流动的史诗。门额上刻有杞略皇宫祠，映山顶式的祠堂大厅面阔三间，屋脊嵌瓷彩画，前门楣是一幅长卷式的描金漆画《郭子仪拜寿图》，工整秀丽，勾勒纤细，层次丰富，形象逼真。
1: 这里就是有着潮州木雕艺术殿堂之称的杞略皇宫祠。我们初步考察一番下来，发现祠内的木雕作品题材非常丰富，像这幅历史典故《郭子仪拜寿》、戏曲传奇《水漫金山连环画》、小说故事《铜雀台》、煮酒论英雄，还有一组就是瑞祥的动物、植物、纹样构成的吉祥寓意的作品，题材非常广泛。
0: 祠堂梁方两端的木雕作品大多采用3至5层镂空雕刻，是以形态各异的龙、凤、狮等祥瑞动物，穿插松枝、藤蔓等植物，鸟雀或栖或飞，翅膀、尾羽均以樟木片雕出，羽毛纹理清晰可辨，背景花卉施以矿物材。
2: 它你看，以构图是以荷花跟白鹭为构图元素，它是一路连科的谐音寓意。我们潮州呢，三文并重，人文体现呢，都希望子孙能考取功名，能有成就，所以这是潮州人那种修身齐家治国的对子孙的一种愿景。
0: 队员见到面积不大的杞略皇宫祠里面满架辉煌，无论是梁方、梁横和柱间都布满了精美的木雕装饰，这些木雕作品繁而不杂，每个细部都处理得十分妥当，使得整个祠堂显得雍容华贵、雅致多姿。

0: 我们仔细考察了一番下来呢，发现几略皇宫祠的木雕的技法非常多样，像圆雕、镂空雕、浮雕、沉雕都有，色彩方面呢更是多样，本色素雕、推光金漆画、五彩装金。你看这个推光金漆画，深色的背景呢衬托出梁架的庄重感，那么五彩装金呢增加了画面的戏剧性，整个装饰非常合适，使得几略皇宫祠整个建筑的美感很高级。
1: 队员观察到，作为祠堂的核心装饰之一的拜亭两侧的18只金漆木雕凤凰，凤凰造型各异，既有展翅高飞的动态，也有昂首挺立的静态，工艺复杂，最为特别的是兼具着承重功能。
2: 胡老师啊，你看几略皇宫祠有一组10几只的这个金漆凤凰哈，那我看这个凤凰除了这个木雕的这个雕刻非常精美之外，它似乎还承担着承重的功能哈。
3: 因为它是斗拱支撑的上面的屋架，这个凤凰其实是在斗外延伸出来的一条拱，这条拱呢它支撑了上面的领条，但是我们的先将呢就把它雕刻成凤凰，它又是力学又是美学装饰，力与美的和谐。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镂空雕也好，透雕也好，它应该是说要避开这个核心的沉重部分哈，它应该是在这个外围。你看，
3: 对对，其实就是
1: 考察中，队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戏曲故事木雕群，雕工风格居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4: 哎，小张，我在几列皇宫祠的这个大厅里哈，我看到特别是这个鸾凤和鸣的木雕作品哈，明显感觉到风格不同。
5: 这幅呢略带粗犷，
4: 那么这幅呢这个工艺呢比较细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6: 是当时呢几列皇宫祠在营造的时候呢，我们祠堂主人呢是请来两帮不同的工匠去完工的，会用要么是一块大的布或者是一块大的木板放在中间挡住彼此的视线，那这个过程中呢就大家各自去发挥，等到完工的时候呢，我们祠堂主人呢会请来众人包括他自己来对这个祠堂的一个营造进行评价，那优秀的话呢会得到主人额外的奖赏，那这个呢在我们当地呢就叫斗场座。
4: 那么吴老师，像这样的一种竞争的机制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3: 是在清代已经开始就普遍现象，所以很多大户人家啊都会通过制造仅这个柔网去提高他的宅子的艺术性，所以呢这个斗场座它是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代。
1: 所谓斗场，就是由两班工匠分别完成左右对称部分，通过细节差异展现技艺竞争。几略皇宫祠的斗场营造中采用两班工匠分隔斗艺的竞争模式，形成了全祠艺术整体上的多样性和极致性。正是主家对细节的苛求导致工期延长，却也成就了全祠整体的美学巅峰水平。正是这种充满着斗技竞争的环境，激发了艺人的进取心，提高了潮州工匠的总体技术水平，保证了建筑物的质量。作为清代潮州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面积并不大的几略皇宫祠，以其繁复的工艺、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为潮汕古民居增添独特的魅力。向导告诉我们，在潮汕地区的古民居中，各姓氏祠堂中木雕作品比比皆是，各有千秋。地处韩江中下游西岸的龙湖古寨，始建于宋代，是潮汕滨海的贸易重镇，至今仍保存着不同时期的100多座古建筑，堪称潮汕古建筑博览园。
0: 这里是呢龙虎谷在方伯地的大门，我们看到门匾的后面呢有一个鹤算龟麟的石刻，象征着仙鹤和龟纹，传递着家族对福寿的祈愿。我们看到了在方伯地大宅里呢，门窗的木雕呢非常特别，不仅有花鸟鱼虫传统的题材，也有融入了西方的元素，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风格。
1: 这些木雕作品所需的木材数量庞大，但在之前的考察中，队员们在潮汕地区并未见到过林木茂密的山林，这些木材究竟从何而来？潮汕地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湿热多雨，这些精美的木雕作品如何实现防潮防朽呢？
3: 潮州呢，古代的森林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们看到的潮州的传统建筑基本上都是以木作为主，但是我们在宋明以后呢，很多木头呢基本上都是从汀江，通过汀江放排下来，它主要来自就是江西跟福建的山木。
1: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地区气候潮湿，为防止木构件被腐蚀，潮州古民居中往往会采用墩接法，在木柱下方设计一枚石柱墩，有的石柱墩达到一米多高。同时为使空气流通，民居中常常横纵之间以火巷、屏风、隔扇等相隔，有着通风防火的效果。空间分隔上多以不同材料镂空处理，以利空气对流，达到分而不隔的目的。
3: 通透是潮州传统民居的一大特点，由于潮州炎热多雨，所以呢在细节上在门头都会采用空雕、镂空雕去纳气，然后在天井呢会营造一些白景、连钢、一些绿植，去调节整个小环境的气息，在炎热的天气有一个舒爽的室内空间。
1: 潮州古建筑从整体上注意透风，既有利于建筑材料去潮防朽、延长寿命，更着眼于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潮州长夏无冬的自然气候条件，使居住环境舒适凉快，整体设计达到室内降温效应，形成宜居的建筑环境。作为潮派建筑美学的代表，潮州古民居木雕华丽又不艳俗，绵密而不繁琐。但是队员们在考察中发现，在潮州古建筑中，各种精美的石雕装饰也随处可见，似乎与精致的木雕作品平分秋色。
3: 潮州的木雕跟石雕这两种工艺呢，这由于的材质不同，所以它的位置也就不同。在木雕呢，基本上都用在室内的大木结构和门窗部分，而石雕呢，基本上是用在门头，还有就是外檐的构造，还有就跟地面接触的柱子。
1: 木雕与石雕同属潮州建筑装饰体系，木雕以精微入神见长，石雕则以浑厚传神取胜，二者刚柔并济，共同构建了潮汕民居外刚内秀的美学特质，成为解读潮州地区人们精神世界与工艺哲学的重要载体。据考证，古人有断木为杵、伐木杀兽的记载，这或许是原始的木雕雏形。那么为何木雕技艺能够

0: 在潮汕地区发展到如此的高度呢？
1: 你看啊，对，这就是画像。
0: 为了进一步解读木雕与潮汕地区的发展轨迹，考察组跟随着专家来到此前考察过的许驸马府。
2: 吴老师，你看，我们再回到许驸马府哈，哎哎哎哎，你看大，在这个大厅上面的大木做的这个营造的法式，似乎和我们之前考察的并不一样哈。
3: 许驸马府呢，这个山顶的大木做呢，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分金柱，其实上面呢也是用三道红梁去支撑了整个屋面，但三道红梁跟那个顶梁之间，它还有一个小柱，叫铜柱。我们看到的宋代的还有明代的基本上都沿袭着我们传统那种简朴粗大，由于后来的转变，特别是来到清代的精益求精，所以它的花色就变成了非常多非常好看。
0: 潮州木雕历史受到唐代韩愈制潮影响，儒家文化根基深厚，木雕成为诗礼传家的视觉表达。到了清代后期，潮汕地区经济繁荣，特别是旅居东南亚的华侨潮商的崛起，许多富甲一方的潮汕人纷纷携财返乡，而光宗耀祖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建房，这为潮州木雕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潮州木雕步入了辉煌的黄金时代。
3: 你看我们潮州传统那些大厅堂的三彩五木瓜，上面的木瓜加上叠斗，其实这个构造也是铜柱的构造，其实也是从梁上面支撑到顶条的一个构造。
0: 队员见到早期木雕作品中的木瓜已由圆形木雕装饰所代替，整个梁架装饰着内容众多的木雕作品。清代潮汕民居基本的构架形式不变，变的是梁架上的配件和装饰，从简单逐渐走向繁复。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长江，这条奔涌了千万年的河流早就融进了咱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它是文明的摇篮，也是诗意的源泉。李白在这里写下孤帆远影碧空尽，苏轼在这里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您坐船游过长江吗？坐船游长江，吹着江风，看两岸青山相对出，那种感觉真的只有亲自体验过才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分别跟随两个队伍，开启一场长江游轮之旅。一组从上海出发溯流而上，一组从重庆出发沿江而下，一个去感受巴山蜀水的热辣，一个去品味江南水乡的精致。我们将解锁游轮上的移动生活美学，在诗词打卡中感受三峡的雄奇，在非遗体验里读懂长江的千面风华。有人为了圆一个长江梦，有人为了重温十年前的爱情盟约，每一段旅程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一起登船，开启这场跨越山河的长江之旅。
0: 有一首歌这样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这是海内外龙的传人的共同梦境，而梦与现实之间其实只隔着一艘船。乘坐游轮纵览千里长江的壮美与秀美，是将梦见长江变为遇见长江的绝佳之选。而游轮旅行正是交通和文旅融合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一次，分别来自上海和重庆的两组体验官将分别从各自的家乡出发，乘坐世纪游轮，以溯流而上和沿江而下两个视角，展开不一样的游江体验，也形成一场巴蜀与江南的人文对话。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人在外滩，看到东方明珠没有？这里有很多不同。
0: 他是张梦真，一位用短视频科普各类生活常识的达人。2023年1月26日，他发布了第一条视频：第一次去高铁站如何坐高铁。
5: 其实也是有蛮多姐妹没坐过高铁。
0: 之后教人怎么坐飞机，怎么坐地铁，这些内容集成了一个叫“如何如何”的系列。这次他将制作一条如何坐游轮游长江的科普视频。
4: 今日份的如何如何，就跟小张一起坐游轮出游吧。
0: 难掩兴奋之情的张梦真即将登上世纪传奇号游轮，开始为期12天的长江溯流之旅。此行生长于江南的他，也特别渴望用自己耐心细腻的目光，去发现同饮一江水的巴山之旅如何如何就那么热辣滚烫。
4: 你好，你好，好像是我们游轮的管家
6: 小张你好
4: 龙哥，我们提前已经加了联系方式。
6: 小张你好
4: ，Hello，Hello，Hello。 哎，是不是那个
6: 前面一艘？
4: 你们看啊，从那一头一直到最前面都是咱们这同一艘船啊，那感觉有点像超级无敌巨无霸，我人躲在底下很小，我像一个小蚂蚁一样。
0: 在距离上海港1600公里外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体验官谢同宇一家正准备登船。谢同宇是一名退伍军人，回到家乡重庆后，他成为了重庆橄榄球队的主力先锋。10年前，在上海打比赛期间，谢同宇和妻子陈静玉定下爱情的盟约。游轮沿江而下的终点，正是两个人爱的起点。这次旅行是他们策划已久的旧梦重温之旅。
7: 请小心脚下。
8: 欢迎乘船，小心脚下，请
7: 安全。来，咱们呢可以乘坐电梯上楼。
0: 当然，与10年前不同的是，同行的还有他们爱的结晶。自从女儿西西出世，两人几乎再没有二人世界的机会，因此他们特地预定了游轮上专门的管家托管服务。
7: 这里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家庭套房了，这是西西的房间，西西喜欢吗？这个就是你的床。啊，哇，你看这里是不是有跑道？
6: 那我们比赛吗？
7: 比赛。
0: 游轮开始离港，两组体验官的长江之旅正式起航。
9: 嗨，我们钓头啦！
10: 四季船桥游轮表示万分的感谢，欢迎大家。
6: 这是主餐厅。哇，这个餐厅呢，实际上我们是能容纳到400位客人的。江上书屋是我们的一个阅览室。哇，
4: 这就是最激动的 SPA 房。哎，前面真的有个师傅在等我。你好，你好，你好。1、2、3，哇哇，
0: 船行江上，张梦真感兴趣的是游轮的服务设施。谢同宇却带着一家人按自己的趣味报名加入了参观游轮驾驶室的活动。
7: 下来呢，我带各位参观一下我们的一个驾驶台。
6: 哇，欢迎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小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6: 你看这边这个电视机，这是雷达，这是我们用来观察航道的。放大一点，这是我们的。
11: 哦，这是我们的宝贝儿。
12: 好秘密哟。
6: 他车的一些位置在这个位置，船头船首位置。
11: 在这个
6: 位置。哎，对对，
11: 这个
6: 因为舵桨系统它只有通过对水的产生作用以后，船们在它的产生推力，90度的推力是最大的。哎，对，所以说我这个挑舵基本上是原地挑舵。
0: 电力推进系统迭代了柴油发动机，游轮上的乘客几乎感受不到颠簸和震动，在平稳安静中享受旅程。对航行应对自如的张洪波，最初成为船长是在13年前，那时是在一家国有企业。2012年，因为公司改制，刚当了一年船长的张洪波，铁饭碗就被打破，一直顺风顺水的人生突然间陷入了迷茫。
6: 之所以从单位买单的，家里也成家了，小孩也比较小，才10几岁，正是人生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从国有企业跳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了，是有点迷茫。
13: 黑键盘呢，红框。
0: 很快，作为家庭支柱的张洪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必须使自己变得更强，逆风而行，去适应市场的洪流。
6: 原来因为从事的旅游航线是重庆到宜昌。

0: 长城航线比较短，而进入市场你要加大自己的那个竞争能力，我必须要把我的航路要延伸到宜宾，甚至延伸到上海，那我才进入市场，我才有竞争力。
1: 为了拓展自己对长江航路的行船经验，张洪波放下身段去跑重庆到上海的货轮。
0: 因为货轮的生活区在船舶尾部，噪音很大，很难入睡，睡不着觉来，就跟自己找事做来，找什么事做来，耽误自己就是学航道，被标明，被定名。
1: 在无数个难以入眠的暗夜里，张洪波手握船舵，望着不时擦肩而过的游轮，他开玩笑地说，那是他的梦中情船。为了这个梦，他一边操控货轮，熟悉长江全线的航道情况，一边通过自学考取了多张职业证书。一年后，张洪波凭借自身的实力重返客轮驾驶室，成为梦中情船的船长。人生或许就如长江上的轮船一样，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水行舟，重要的是看准目标，不熄火，不放弃，一路向前。旅行的第二天，张梦珍所乘坐的游轮一路逆流而上，来到了扬州。
2: 房卡一挂，就是第二天的行程开始，耶！
3: 我给你准备了丰盛的扬州早茶点。
2: 哇，这么会啊！天哪，我刚给你们拍到我的表情了吗？我现在就是第一时间想赶紧给你们看看我看到了什么。
1: 张梦珍没想到，自己一觉醒来就已然身在扬州皮包水的滋味里。
4: 虾子香菇、紫香菜、小肉。
5: 清提慢拌鱼香开汤豆腐汤。
6: 首先为您带来烟雨唱扬州。
2: 我从这开始听开始。
1: 早茶氛围必备扬州弹词吸引了张梦珍的目光，早餐的惊喜就这样突如其来。行船每到一处，水陆联运的体系仿佛把景区与游轮缝合在一起。
3: 上车了，咦，注意脚下。
2: OK OK， 选座位，先到先得，随便坐哦。
3: 今天不是王厨了，现在是导游小王。哦，一座古
1: 厨师长王家是扬州本地人，今天他自告奋勇担任在地导游，带着张梦珍及众人展开了一场最地道的旅行。
2: 扬州水上巴士，我们刚下船又要上船了。
3: 小的时候，扬州这个地方就是城区嘛，小的时候经常都是在这些地方玩。这个桥可以算是扬州市的地标，哇，叫五亭桥。嗯嗯嗯，上面有五个亭子。
2: 哦，所以它叫五亭桥。
3: 对。
1: 作为扬州人，王家从17岁开始学习淮扬菜，21岁那年，带着简单的行囊远赴重庆学习川菜。
3: 刚开始我师傅带着我嘛，各种味型嘛去尝试吃，然后自己做这个菜嘛，慢慢做出来，他有那种感觉了，就从阳春面吃到小面，它是口味上一个很大的变化。十几天的航线就必须要做到尽可能的不重样，客人才会有种期待的。
1: 从扬州到重庆，从阳春面到重庆小面，沿着长江溯流而上的游轮，不仅串联起了长江两岸的千姿百味，也串联起了王家的人生轨迹。带着对精致扬州的回味，张梦珍继续溯流而上，而谢同宇一家乘坐的游轮一路沿江而下，来到了整个航程中最为壮美的三峡航段。面对如此美景，作为一名健身爱好者，谢同宇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欣赏方式。
7: 在全国唯一一艘就是甲板上还可以带跑道的地方，然后里边跑步再看着这个风景，哇，爽爆了，这简直爽爆了。

0: 随着游轮慢慢停靠在奉节港口，西溪的语文课本打卡点白帝城就跃然眼前。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2: 哇，凤小吃店。
3: 妈妈，
4: 那里。
5: 哦，那个云像龙是不是？
2: 两岸猿山停不住，今朝雨过万重山。
0: 游轮继续向前，三峡之旅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着谢童宇一家。甲板之上，游客们领略着瞿塘峡的雄奇和巫峡的秀美，由管家带着西西打卡唐诗中的三峡。谢童宇和妻子陈静玉则在游轮内惬意地享受着二人世界。
2: 你说是我们好久没两个没有单独一起吃饭了，
6: 有那么久了吗？
2: 可以按年来说没得，
6: 差不多。到时候在帐篷上带我出来耍一圈噻，谢谢老板噻。

0: 游轮继续顺流前行，载着谢同宇一家经过了宜昌、荆州，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
1: 看到没有那边？
2: 嗯，黄鹤楼。
1: 漂亮。
0: 在游览完黄鹤楼的美景后，谢同宇一家走进了桥梁博物馆。
3: 这个就是万里长江上面第一座桥，叫什么？武汉长江大桥。以前长江上没有桥梁，所以只有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了以后呢，那么火车才可以呼啸而过。长江上面的桥刚开始建设的时候都要采用这种技术，叫热锚技术，
4: 要每一个人接住。
3: 对，你看这个视频，先把它烧热，烧到1205度，抛上去以后接得很准，是不是？他们的动作是一气呵成。
0: 了解了动人的大桥背后的故事，谢同宇一家迫不及待地走上武汉长江大桥。
1: 现在啊，就是来到
0: 在游轮管家的陪伴下，更直观地感受这座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桥。
2: 我带上面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走在一个历史的桥梁上面，就是从武汉到一座一座的桥起来，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5: 武汉的建设也挺好，这高楼一座座的，我看全是那个吊机。
6: 武汉它叫九省通衢嘛。
5: 嗯。
0: 张梦珍乘坐游轮经过扬州、南京、池州、九江之后，也在武汉下了船。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张梦珍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二条短片，如何用一天的时间逛吃武汉。
5: 两个
6: 可以。
0: 当天下午，乘客们从武汉港陆续回到了游轮之上。武汉人的松弛感感染了张梦珍。接下来几天，张梦珍也开始放飞自我，开启了躺吃模式。
5: 哇，没有想到在船上还能吃到这么精致的下午茶。嗯，好香的红茶哦。哦，是巧克力夹心。嗯，每一口吃下去之前都会期待它是什么馅儿的。人生啊，辛苦工作啊，认真上班啊，好好挣钱啊，不就是为了这一瞬间吗？分分钟走上人生巅峰啊，朋友们。开心，那片是重工业区，其实也很酷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少见到这种，感受一些不一样的风土也不错啦。
0: 当张梦珍在游轮上走上人生巅峰时，谢同宇一家也已离开武汉，沿江而下，来到了九江港码头。许多乘客报名去景德镇参观游览，而谢同宇一家则在黄管家的带领下，前往瑞昌市。拜访国家级非遗瑞昌剪纸的市级传承人朱普光。
7: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创作室。
5: 哇，
7: 这幅剪纸的一句话就是讲我们工业的起源。这幅剪纸是从2020年开始，
5: 哇，
7: 到现在15年了。
6: 啊，
7: 画都画5年了，
6: 太震撼
5: 了，那个太震撼了。
7: 这就是剪出来的图案，
6: 这是那么精美的画，有了过后，然后还要把它剪出来、刻出来，这种太震撼了。这个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太爱了，已经非常喜欢了。
7: 从一句搞笑的话，我就是个跟屁虫，只要某天到哪里，老二是好粘人的。但我真是喜欢上了剪纸，跟我母亲学的。
0: 师承母亲的朱普光深知传承的重要性，因此他将剪纸艺术带进了校园。谢同宇一家也有幸在这里上了一堂剪纸课。
7: 从这里剪一横，抄一下，哎，对，第一步破格了，也就不错了。这一堂跟剪纸课已经结束了，把自己的作品看一下啊。
0: 带着自己的剪纸作品，谢同宇一家再次回到了游轮之上，继续沿江而下的旅行。
2: 其实我真的没想到过我会喜欢这个剪纸。游轮慢慢的走，让它慢下来，让我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让我享受真正的什么样的生活。

0: 过了武汉，就进入楚蜀巴山，游轮溯江而上，一路经过岳阳、荆州、宜昌、奉节，在抵达重庆前的最后一站，张梦真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丰都人。
1: 那接下来有请到我们的燃起的 rapper singer

0: 也只有纸摊。
1: 来上一碗胡辣汤小面，麻辣鸡是丰都的名片，武汉的这个面真有魅力，一顿火锅充满了烟火气息。
2: 燃起迪的一首原创歌曲《长江颂》将张梦真的好奇心给勾了起来，他在燃起迪的邀请下告别躺平模式，前往丰都县城。
3: 这是你的工作？哇，
4: 对对对，是我的那个家里的这个录音室、
3: 啊、好酷好专业啊。
4: 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3: 好厉害、
4: 啊、
3: 好厉害。
4: 我带你看一下、哦、你别看我一个月2500块钱，我就攒钱嘛，然后就是家里人也比较支持啊、
3: 嗯嗯、
4: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10000多的话筒。
3: 他值你4个多月的工资。
4: 对呀，是巨资啊，就是当时有梦想，我一坚持就坚持到看18年，你像啊19年6年啊，
3: 6年，
4: 我姓风火了嘛，啊，一切成果都有了嘛。
2: 2023年，重庆各个区县的文旅集团都开始纷纷在抖音上喊麦，在阴差阳错之下，燃起迪的原创歌曲《我姓风》代表丰都上线喊麦。
5: 我姓风，风风，江油成功归来风，天下名山中国风，听到轮回在其中。
2: 结果，因为丰都话幽默有趣的腔调，火爆出圈。燃起迪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终于得到了回应。

0: 旅行到了尾声，在游轮的酒吧内举办了隆重的告别晚会。
1: I want to say no more, but to thank you, all of you.
2: 他们船长操船的功夫非常非常好，这是我们开大船做不到的。
3: 一路沿着长江这样子旅行，好像也挺不错的。
4: 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沿途的美景、美食，最重要的是还感受到了船上各位工作人员的热情的服务。

0: 感谢您选择世纪游轮畅游万丈江，我们期待与大家再次的相遇。
1: 长江有太多的故事，不同的目光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沿江而下和溯流而上是打开长江的两种方式，但无论顺流逆流，船尾的波纹却始终画下向前的符号。我们也终将读懂，所谓归途不过是下一程溯流的起点。
2: 大家好，我是90后农技手民女曹子月。每到三夏大忙时节，就是我们农技手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三个钢铁搭档。这就是我最熟悉的小麦收割机了，现在正好是小麦收割的时候。现在的收割机全都是液压行走的，而且往前推就是往前走，往后推就是往后走，所以呢现在一天能够收300亩到400亩，看地块里的。这个声音就是秸秆还田机了，是专门处理小麦收割后的麦茬的。一般像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麦茬如果留得太高的话，会影响玉米的发芽，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时候会把它给打碎，这样打碎了之后在土壤里还可以做肥料，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土地翻耕。以前可能是秸秆焚烧，现在为了安全，我们都是用还田机把它当成肥料打在土里了。现在这个声音呢就是玉米播种机了。在农机里面，因为播种的时候要保证它的出苗率，所以它的精准度和技术是最高的。以前我们是手动的去播种，可能会不直啊，有的时候还会不出苗。现在呢用智能化管控了之后，既精准了，而且走出来的路线呀特别直，误差特别小。小麦收割机、秸秆还田机、玉米播种机，这就是咱农机手的三下三大件。以前老人们总说粒粒皆辛苦，现在我想说粒粒皆科技。当新麦的香气扑鼻，你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咱们从长江的入海口一路走到了山城重庆，又从山城顺流而下回到了江南水乡。说实话，听完这些旅途中的故事，我特别感慨， 有的人是为了圆一个长江梦，有的人是为了重温十年前的爱情约定，还有的船长为了能开上游轮，先去货轮上熬了一年，在噪音和颠簸中自学航道，考取证书。人生就像长江行船，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水行舟，重要的是不熄火，不放弃，一路向前。感受完长江的壮美与人文，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面转到街头巷尾。您知道吗？咱们中国人早上最爱吃的除了粥和包子，还有一样东西，面条。从西北豪迈的油泼面，到江南细腻的银丝面，从兰州清晨的牛肉面，到延吉冰爽的冷面，一碗面条在不同地方能变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接下来咱们就去尝尝山西师傅肩上飞舞的刀削面，福建匠人手中细可穿针的线面，川渝街头麻辣鲜香的担担面，看看各地手艺人是怎么用一把面粉，一双巧手，在晨曦中做出那一碗碗热腾腾的人间至味，让人们在早餐桌上找到乡愁与期待的。

清晨，阳光洒向大地，沉睡的城市渐渐苏醒。烟火缭绕的早餐世界早已忙碌多时，在这充满朝气的美味中，总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从谷物到面粉，从食材到技法，各地怀揣绝技的人们将面条以千变万化的姿态端上人们的早餐餐桌，诉说着故乡的味道和童年的记忆。百变的面型，多样的工艺，丰富的浇头，在你的记忆深处，是否也有一份割舍不掉的面条印记呢？中国人爱吃面条，各地的人们都有独到的制面绝活。作为面条的主要食材，小麦在几千年前从西亚地区跨越了千山万水，率先踏足了豪放的西北地区。

0: 800里秦川，麦穗飘香。老秦人用奇妙的技艺创造着变化万千的面条，其中有一碗面，他以相声词作为名字。
1: 这陕西人们都爱吃这面嘛，吃不烦嘛。
2: 搁点辣，再倒点醋，拌一下，辣头醋好。
1: 陕西话就是撩炸了。
0: 油泼辣子 biang biang 面，老陕们的最爱。
3: 一个立刀挂麻糖，坐个车车逛咸阳，这就是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0: 一个字，将山川地理尽收，这是何等气概！从小在西安长大的汪峰对这里的面有着自己的理解。
4: 要做好扁面面，揉面是关键，一定要反复的搓揉，把它这个面揉光揉到，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好吃劲道。
0: 做扁面面讲究一根不断，一碗三根，点睛之笔就在于那一勺滚油。油泼辣子最能激发更深层次的麦香，跟老秦人爽朗淳朴的性格不谋而合。2002年，考古人员在青海喇嘉遗址

便能做出山西有名的烤姥姥。而大同人最爱吃的还是刀削面。大同人做面是有些绝活的，超过5000克的面团被扛在师傅左肩，右手握刀，手起刀落，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削出的面条精准地飞入锅中，中厚边薄，棱峰分明，形似柳叶，

0: 一碗刀削面，演绎出江湖快意。山西刀削面的绝活扛在肩上，但兰州人的制面技艺不仅在手上，更在汤里。兰州这座城市的清晨，是被大街小巷里弥漫的牛肉面香气开启的。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一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兰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面馆和面型，肉蛋双飞是兰州当地吃牛肉面的标配。一碗面加肉加蛋，好吃管饱，营养丰富，迅速吃完抹嘴走人，给后来者腾出位置是兰州人的美德。除了几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 可以展示一个敲面人，就是三角形的。
0: 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400克重的面剂子按压成三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三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把面的长度都精确到近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样做出的荞麦棱，口感筋爽弹牙，有棱有角的外形还能附着更多汤汁，让味道更加浓郁。

不过兰州牛肉面的绝不止于此，清汤的奥秘竟是肉汤与血水同比例入锅。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质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在中国北方，人们常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兰州人回到家乡最爱的还是用兰州的水和兰州的面煮兰州的牛肉。用兰州的热油泼兰州的辣子，做成清晨的那碗家乡味道的牛肉面。随着小麦进入中原，河南成为最大的产区，制作面条的技艺也有了一个特有的名字——烩。这种将面条与肉汤及多种食材以旺火同煮的烹饪手法，短时间就能上桌，成为郑州人早餐的一部分。用嫩羊肉和羊大骨煮出白似牛奶的浓汤，这对河南人来说并不是难事。汤锅前的翩翩起舞才最见功夫。

0: 金道顺滑地扯面试梨子，煮到酥烂的大片羊肉是面子，一众配菜则是锦上添花。这份仪式感和幸福感是郑州人骨子里忘不掉的家乡味道。不同地域的人们对金道的诠释是截然不同的，北方人追求的是金道有豪迈的口感，那么南方人更爱的便是细腻中的柔韧。福建莆田人制作出的线面不仅随便一根就有6米长，还能经受住挥甩打转磨的连环柔韧考验。
1: 怎么的不会断吗、
0: 在泉州开启古城生活的早餐面线糊，制作工艺讲究的是精细，面条细如发丝，甚至细可穿针。而在江苏镇江，当地的锅盖面追求的是筋道爽滑，做面利用杠杆原理跳面1.5小时，反复挤压面团变得光洁而富有弹性。煮面还要大锅里放小锅盖，
2: 这就是我要开水，这就不会苦的。
0: 筋道爽滑的面条搭配江南的本地物产，清晨来一碗锅盖面，就是独属于镇江人的幸福时刻。
2: 好吃吧？
3: 好吃。
0: 如果说面条千变万化的制作工艺是中国人创造力和多才多艺的鲜活证明，那么结合地域物产的巧妙运用，无疑是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的智慧体现，为早餐的面条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东北的黑土地盛产玉米，鞍山人把玉米磨成面，运用独特的汤套和世代相传的手艺，将这简单而质朴的食材转化为清晨的一碗酸汤子。
4: 把面放在手里，左手托右手发力，
0: 高手攥出来的汤条甚至能在锅中绕好几圈。猪肉大火爆香，搭配嫩滑多汁的蘑菇，酸汤子的味道层次变得丰富，口感醇厚。让人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鞍山特有的滋味。延吉的周边盛产荞麦，当地人把荞麦面与各种粗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幻化成独具特色的地标早餐——延吉冷面。
5: 我们冬天吃冰镇西瓜，吃冰棍
6: 儿，喝点啤酒还得大碴的，
5: 对，
6: 带冰碴的。
7: 冬天也来吃冷面的，是纯正的冷面的爱好者。
0: 崔基玉和高凤烈母子俩共同经营冷面店已有30多年。
8: 他细，我是快。
7: 我一直看他急，所以我就慢。
0: 性格互补的母子二人，一快一慢，各司其职。做面就是母亲的拿手绝活，荞麦面条主打一个筋道，以白面打底，淀粉增强发泡，地瓜粉增稠，橡子粉着色，荞麦面增加口感，最终面条是否筋道，煮面起着关键作用。
9: 拉面，
10: 慢慢往里塞塞。
0: 煮面第一要素，快，手速要与压面机速度相匹配。以确保压出的面条均匀且不断，而调味环节则是儿子的修炼场。
7: 最少是380斤牛肉，能降出来200多斤吧。
0: 牛大骨和瘦牛肉是冷面汤味道的基底。熬制4小时左右，待牛肉彻底卤熟，下入用鸡腿肉制成的肉丸，充分吸收高汤中的醇厚滋味。最后将底汤倒入大缸，沉淀最佳风味。
8: 这个冷面汤味儿我看挺好的，90分吧。
0: 冷面的绝妙还在丰富的配料，大片的酱牛肉片是点睛之笔。荞麦面质感粗粝，吃前先用剪刀剪断，带着冰碴的酸甜牛肉汤将冷面的味蕾体验推向高潮。这是独属于延吉人最深沉的记忆。新疆伊犁、吐鲁番等地气候条件得天独厚，盛产姜黄。喜欢艳丽色彩的新疆人常在面粉里加入姜黄作为面条的染料，一道道金黄的面条仿佛阳光下的麦田，演绎成夏日别样的早餐。各地丰富的食材不仅为中国面条本身注入了多元化的口感层次和风味维度，更实现了味觉与营养的双重升级。相比北方，南方人在一碗面条里很少拿面粉做文章，而是把焦点放在了食材上，于是汤和浇头成了主角。在无锡，人们甘愿用一道道传统名菜与银丝面搭配。吴法金大爷老当益壮，精神矍铄。他从19岁开始就练习五行拳，而他的真实身份是无锡城里做面的顶尖厨师之一。在他眼中，无锡人早上吃面，浇头一定要精致而大气。糖醋排骨与银丝面是一对经典组合。当浓鲜的骨汤被小排吸饱之后，淋上麦芽糖汁，不仅为小排注入了甜蜜，也让糖醋排骨变得更有光泽。讲究吃鲜的无锡人还将鳝段作为银丝面的浇头，只需一勺酱油就激发出鳝段的本真滋味。江南经典名菜炒蟹粉同样是银丝面的好搭档，将蟹黄蟹膏中的油脂慢慢逼出，橙黄色的油光就是鲜润的标志。江南人的温婉与细腻从一碗银丝面的浇头展现得淋漓尽致。同在江苏省的南京市，街边的皮肚面以皮肚做浇头，凭着量大实惠，鲜美至极，行走江湖让南京的早晨充满市井气息。皮肚面顾名思义，其特色和精髓肯定就在于皮肚。大块肥猪皮煮至半透明状，晾干后还要进行两轮油炸。冷水泡软后切条，与青菜一同跃入热锅，猪肝、番茄、木耳为一日的活力增加能量。猪油的醇厚与辣椒油的热烈是碳水化合物的完美伴侣。大片的卤肉如同多巴胺的使者，唤醒内心深处的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感。这份幸福也让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找到生活的动力。生活总是如此平凡， 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如同柔软的晨光，照亮着每一个日常的角落。对于以热辣著称的川渝地区，人们吃面条追求的是麻辣鲜香。辣椒油、芝麻酱、肉末、川东菜等十多种调料，赋予了担担面麻辣鲜香的独特口感，成为了成都人早晨安逸生活的最好方剂。你以为四川的面条只有麻辣吗？仅与成都相距100多千米之遥的乐山，面条却做出了一种神奇独特的口感，甜辣。清晨的乐山老城里，少了些许行色匆匆的路人，多了一份勾起过往时光的瞬间。这里的一家甜水面馆，没有招牌和菜单，更没有丰富的配料，却透着一丝甜蜜。筷子粗的面条在一搅一拌中，洁白的面条立马染成油亮的灿红色，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增。甜水面，一种川西传统拌面。码头城市大多有拌面风尚，而在市田的乐山，甜水面落地生根，具有完全不同的风味。甜字当头，回味无穷是核心所在。切好的红糖汇入酱油，在锅中加入高筋面粉一起熬煮，比例、火候、耐心皆为关键。
9: 媒体限量一般就是10碗面粉，基本上是10到5斤的面粉，然后因为我的年纪大了，手腕子痛，就是揉10到5斤面，就基本上20碗的面。
0: 年过七旬的陈德钦奶奶和老伴儿经营的这家小店，一天早上只卖20碗。凭着秘制甜酱、酱油、蒜油、辣椒油、芝麻，就能让看似简单的手工面成为一方招牌。
9: 我们是76年结的婚，很恩爱，很可以。我特别会照顾他，我们又不存钱，只要我们有就是30千块钱，我们就出去旅游去了，就经常关门，我们很随性。
0: 老两口把生意做得随心所欲，日子过得悠然自在，让人无比羡慕。但知道他们故事的人，才能看到他们的坚强。
9: 我是个女儿死了，97年，要19岁，得了败血症，眼泪湿了走了嘞。
10: 心头还是很不是啥子，你看我就说一说了，我的眼泪人可能要流。
0: 岁月静好，老两口携手并肩，共同经营着这家充满温情的小店。他们用心制作的每一份甜水面，为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每天的第一份美好，也唤醒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面条是中国人智慧与自然的结晶，它从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而来，滋养着无数人的清晨。在每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中，不仅增加了我们一天的能量，更感受到了中国人对食物的深刻理解与创造。面条，平凡中的不凡，简单里的智慧，是每个清晨

朋友们，从长江游轮的山水人文之旅到清晨街巷里的面条烟火记忆，今天这一路咱们既观赏了大江大河的壮阔，也品尝了寻常生活的温暖，于山河间见天地，于烟火处品人间，这就是咱们山水之间想要带给您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法律讲堂今天讲一讲愤怒的丈夫。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一瓶成本不足5元的劣质散酒，贴上所谓的特工专工标签，摇身一变售价就能飙升至数千元。但事实上，凡是打着特工专工旗号的商品都是假冒伪劣商品，并且都是非法产品。吉林珲春警方全链条摧毁了一个特大制售假特工酒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上亿元。特工专工酒是怎么忽悠人的呢？乡村反诈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听别再被特工酒忽悠了。
3: 珲春市民李某近年来一直承接一些小工程，由于生意上应酬多，为此他经常通过网络搜索，希望找一款物美价廉的高端白酒。很快他就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卖酒的微商。
4: 我们两个通过微信加添加好友之后，然后我问看他的朋友圈里边有这些酒的图片。
3: 李某翻看这位酒商晒出的朋友圈，发现里面都是又有名又有面的好酒，尤其难得的是还有普通人见不到的特工酒。
4: 我看了3款酒一共，里边有茅台酒、茅台特供酒、警卫局接待酒。我觉得这种酒平时也不在市面上流通，然后也就是喝起来非常有面子。
3: 李某当即从这位酒商的朋友圈里选了3款知名白酒，并截图发给酒商，接着两人就开始商议价格。
4: 然后他给我提供价，报完价格之后呢，我就买了1款酒，我觉得回来尝尝，买回来尝一尝啊，觉得好喝呢，我心思以后就是用酒需求大的时候再跟他联系。
3: 李某当即以65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箱知名品牌白酒。几天后，李某收到货，这箱白酒外包装的箱子是木头材质，看着挺高档。打开木盒后，里面是印有中央警卫局接待用酒的4瓶白酒。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精致的包装，还是仅供特殊群体的专用酒，这让李某觉得淘到了大宝贝。于是他当即约来几位朋友一起分享。
4: 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酱香酒也比较多，但是这个酱香酒明显非常辣的感觉，然后怎么顺也顺不下去，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买到假酒了。
5: 本以为买到了物美价廉的高档白酒，没想到打开一尝却发现味道不对。李某怀疑自己可能是买到了假酒，于是向吉林珲春警方报了案。
3: 珲春市公安局环境侦查大队民警接受报案后，随即委托相关部门对酒进行鉴定。一路民警委托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酒体本身进行鉴定，也就是要检测这酒是不是酒、能不能喝的问题。 另外一路民警则联系了这箱特供酒商标所有权企业，对特供酒上所贴实的商标进行检测。
6: 完账之后，我们通过高档酒的品牌委托厂家进行商标的鉴定。
3: 这批特供酒的商标为著名品牌，所属企业远在贵州。珲春警方把报案人李某提供的特供酒发给企业，企业对其外包装商标分别从辨别方式、辨别部位进行鉴定。出具的鉴定结论是，这些商标与该企业出品的酒防伪特征不相符。据此，这些网上销售的特供酒并非品牌所有企业生产出来的酒，而是所谓的贴牌酒，也就是用其他白酒贴上知名品牌仿冒品牌酒。与此同时，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送检的这批特供酒给出了鉴定结论，白酒酒液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相关规定，也就是这箱白酒符合标准可以饮用。虽然能喝，但仍是冒充品牌的假酒。那么这些贴着知名品牌商标、打着特供酒噱头的假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流入到市场中的呢？警方首先从卖酒给李某的酒商查起。
6: 在立案侦查之后，我们通过李某提供的快递单号往快递总部发送协查，然后调取了快递的相关信息，暂定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3: 警方锁定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是焦某，也就是卖酒给李某的酒商。焦某是河南人，案发时人在河南。警方查明他是底层微商，主要负责线上零售给消费者，而在他的上方一定还有供货的上家。珲春警方一边巡线追踪其供货上家，一边对特供酒管理规定展开查询。2013年，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打着特供、专供名头的商品，均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的商品。随着案件多条线索逐一呈现，这批特供酒不仅涉及商标侵权等问题，还指向制造、销售假酒等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珲春警方的高度重视。
7: 立刻抽调精干的力量，在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下，成立了专案组，
8: 责成我们环境大队牵头，联合刑警、特警、网安等部门成立联合专案组，拉网式开展流水梳理、数据分析等工作，地毯式排查涉案团伙成员框架及分工。通过前期侦查摸排，我们第一时间派出3个工作组赶赴河南、广东、贵州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3: 专案组很快摸清特供酒供销网络的大致情况，向河南焦某供货的上家是广东的徐某，徐某属于中层批发商，从上家批量进货后再卖给下层微商，而徐某进货的上家则指向贵州的肖某、叔侄两人。由于肖某两人所在地正是特供酒冒充的知名品牌白酒生产企业所在地，专案组决定远赴贵州追查假酒的生产源头。
5: 警方经调查发现，这批假酒最初进货的源头是在贵州仁怀。为了进一步调查假酒的生产源头，吉林珲春警方远赴贵州仁怀展开调查。然而民警到达当地后发现，这里作为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生产白酒的企业有近千家，想要摸清假酒的生产链条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警方决定先从假酒供货商肖某的活动轨迹入手展开调查。然而肖某却十分的狡猾，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较量就此展开。
3: 专案组民警利用前期掌握的线索，锁定了嫌疑人肖某在包装材料市场的一处门店。民警侦查发现，肖某行事谨慎，活动轨迹频频变化，给侦查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由于肖某反侦查意识较高，三名民警各自分工，分别摸排侦查。此时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已经不仅仅是查清特供酒的销售网络，在以肖某为源头的供货商身后是否隐藏着制造端， 为深入探查，侦查员扮作生意人，先后到几家白酒门店谈买酒生意。几家店老板言谈话语间都透露出，只要给的价钱到位，就能按需制作高端贴牌白酒的意思。但是，由于制作这种高端贴牌白酒风险很高，店老板表示只与长期合作的伙伴做生意，对突然上门又不摸底的人不肯轻易尝试。
9: 啊，一百多的成，啊，几十那个不行。
4: 几十的你要去和那个对比，因为它那个品质本身就还可以，那个品质本来就好。如果你三十多块的话，它品质本身就跟不上。
10: 一百多的跟它口感能比较相近吧？
4: 那种的话就相近，也不说是有好搞法，但80%左右啊。
3: 侦查员明显感受到各个店家的警惕和抗拒，未能谈拢一笔生意。但多家门店走访下来，却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其中一家门店，侦查员观察到店内存放着大量的白酒包装材料，并且这些包材都是知名高端品牌白酒所用的外包装材料。有了这一线索，专案组及时调整侦查重点。侦查员走访仁怀市延津街道、鲁班街道等区域时，发现这里很多白酒门店都可以定制知名高端贴牌白酒。
11: 陈吉，这个就是小肖经常上网的地方。
6: 行，
11: 然后咱们一会儿先进去先看一下。
3: 与此同时，追踪嫌疑人肖某的民警发现他开始频繁出入一家网吧，不过在这个网吧进行摸牌和蹲守却难度很大。
12: 因为这个网吧的位置位于商场的附近，出入口比较多，而且人流量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一个人在商场的网吧入口蹲守，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等着，还有一个人是在网吧的侧面在蹲守。
3: 侦查员李春吉负责蹲守网吧内和停车场，为了不让嫌疑人察觉到，他只能躲在远处进行观察。
13: 正常是
14: 杨队
13: 啊，
14: 我刚才那个看见小肖了，小肖来网吧这儿了，
13: 就跟着点看看跟谁一块来的。
12: 然后我们发现嫌疑人跟另一名嫌疑人郑某两个人经常去上网，但是上网呢，他们是一上网就是一个通宵，并且他们通宵结束后，他们是白天上午一般是回酒店或者是在电竞宾馆睡觉。
3: 嫌疑人睡觉，但侦查员却不能放松。经过几天蹲守，民警终于等到了肖某坐车外出，并悄悄跟到了一处长院。这个院子建在半山腰公路转角的位置，临着一个村子，从外观上看并未见特殊，但是院子的位置显然经过精心挑选。身处院落中，易于观察上下山的公路情况，但如果要从外围观察院子内部的情况却并不容易。由于贵州的山比较陡峭，并且蚊虫非常多，侦查员只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攀爬到山顶，再选择有利位置，一蹲守就是一整天。
8: 山上也是蚊虫啊啥的都是比较多，我们也是提前上山之前准备的好的什么花露水啊，完了带着面包啊那个水啊啥的，在那块长期的就是找了一个最佳的这个观光点。
15: 他那我在他家看他家那个窝点上呢，但是他那包有个放风呢。还是
3: 专案组经综合研判确认，这处院落就是嫌疑人的一个窝点，窝点外设有专人望风，窝点内长期有多名人员聚集，此外还有不同车辆和人员往来。
12: 后期我们再通过几天几夜的蹲守，发现这几个肖某和郑某去的这几个山上的自建房都是窝点，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几个窝点当中有频繁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回回，并且有一些快递车，还有一些拉鸡酒的包材的车频繁出入。
14: 然后在我想进去，但是他那边是死胡同，我跟进去了容易被发现。
13: 啊，没事，我在那个山上能看着，我看看确定一下具体是哪个点。
8: 通过一直跟着他，把他这个整个从那个买包材、制酒、卖酒、发快递，整个这个量基本上都摸出来了。
5: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珲春警方逐步掌握了这个制造假酒团伙的人员构成和发货规律。考虑到制造假酒的窝点呢位于半山腰，不仅地形复杂，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望风，为了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珲春警方再次抽调几十名警力赶赴贵州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16: 从现在开始，无论嫌疑人必须24小时内在咱们掌控当中。
3: 当各路抓捕民警准备就位后，专案组长下达收网命令。
17: 叫什么名？
18: 叫什么名？
17: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啊？来，
18: 轻点吧，别让我了。
3: 一路抓捕组进入窝点时，工人们正在制作贴牌假酒，旁边堆满了酒瓶、酒盒等大量包装材料。
19: 来演示一下你们怎么做这个酒的啊？你们做什么酒？你们做什么酒？
17: 这个就是那个盒子1935嘛。
19: 什么1935啊？
17: 贵州茅台集团嘛。
19: 1935，茅台呗，对吧？打多些啊？打多些？
17: 打这个应该平时我看他们打都是一提，我也打不来这个，
19: 就一提呗。第二步，卡盖子，那盖子里面还有啥？他这一套的吧？来的时候就这么一套的吧？
17: 没有，那个盖子就是在那里的，
19: 现成的，都一套的。卡上之后摁上，像他这么摁吧，拿这个机器摁吧。
3: 在窝点内，工人们熟练地从大塑料罐中提装基酒，用简单的漏斗分装进知名品牌酒瓶中，加上盖子，用机器封口，一分钟就做好了一瓶酒。据嫌疑人现场供述，这些大罐的基酒就是从市场上正规渠道买来的。像这样的一个大桶约113斤，购入价280元，分装进一个酒瓶中的基酒约1斤，合2.5元。除了白酒酒液外，酒瓶、纸盒、提袋等外包装均是从当地包材市场购入，每瓶酒的包材成本约2元。这样计算下来，每瓶贴牌酒成本价不到5元，而销售价格每瓶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
20: 根据嫌疑人供述，向这个窝点提供基酒和仿制名牌白酒的是贵州的段宝才等人，他们属于犯罪网络的上游供货方。我们已向兄弟单位通报线索，目前他们都已落网。我们端掉的窝点属于犯罪网络的中游，肖某贵、肖某刚家族在他们的隐蔽窝点内，打比方说就是幽灵工厂，在那儿进行灌装贴标，生产这些特供酒和贴牌著名白酒。
3: 经专案组查明，这一犯罪网络的下游则是负责分销的网络，有专门团队通过电商直播、社交平台精准营销，假酒48小时内即可发往全国。
20: 他们甚至为不同的客户定制特供文案，谎称假酒是从内部渠道流出，单瓶假酒的利润就超过100倍。
5: 以肖某为首的制售假酒团伙归案后，警方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了另一个制售假酒的团伙。这个团伙以陈某为首，在仁怀当地制作规模更大，在地下贴牌酒市场上更有名。专案组决定乘胜追击，打掉这个团伙，而在侦查中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4: 嫌疑人的窝点这个地理环境呢也非常特殊，四周环山，出户极少，这样我们开车到这个窝点附近呢，这个住户村民都非常好奇，愿意卖单。
3: 陈某团伙的窝点位置偏僻，少有外来车辆和人员，侦查员只得隐藏行踪，秘密观察。
4: 我们就只能到他这个对面的山上去，或者旁边坟地，这样呢进行一个蹲守，来掌握这个嫌疑人这一天的轨迹。然后我们用这个手机录像，包括这个放大照片，来这个固定这个嫌疑人往这边送酒啊，送这个包材。
3: 在跟踪侦查嫌疑人陈某时，侦查员发觉时常会跟丢，几经探查才发现了其中另有关窍。
4: 他这个地形特殊，我们以为他这个窝点这个是一垒，其实他在后面呢是
1: 有六七成这样，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人进去就看不到人出来，最后我们绕到后山以后才看到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出口，所以对这个地形给我们造成了这个侦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 侦查员还发现给窝点运送材料和成品酒的运输车辆也做了特别安排，每天绕行山路30公里，并频繁更换车牌。在掌握确凿证据后，专案组实施抓捕，陈某及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21: 抓获陈某后，通过对陈某的突击检查以及

0: 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相关证据佐证，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仁怀三号区专门卖包材的地方有一个给他提供包材的比较大的一个窝点，而且也自己包酒。
1: 专案组查明，为逃避打击，该团伙采用当天接单、当晚生产模式。警方查获的订单记录显示，一个小作坊一晚可灌装500瓶假酒，从打印标签到封装发货仅需4小时。
2: 犯罪团伙甚至设有自己的品控员，这个品控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完假酒之后，要由品控员自己先喝一口尝一尝，只要不辣嗓子就算过关，然后就装车运走，直接进行贩卖。
1: 随着几个犯罪团伙落网，专案组还查明，犯罪团伙对公民信息非法利用也触目惊心。警方在团伙电脑中发现82万条精准标注的数据，涵盖退伍军人、公关团体等群体。
3: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通过黑产购买信息，在抖音、微信推送特供酒广告，成交率超35%。两个以公司化运营的直播团队雇佣网红，还有话术，比如家人们呐，这酒渠道特殊，全网独家。我们收网时，一个主播正在高喊“最后10箱秒杀”，后台显示订单中的北京市某客户刚支付了12万元，订购600箱假酒。
1: 随着珲春警方侦破推进，制售假酒团伙的上下链条逐渐清晰，一个涵盖货源组织、勾兑灌装、包装设计、话术营销、收款发货全流程的地下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摸清案件基本情况后，珲春市公安局再一次抽调精干警力，140余名警力分赴贵州、四川等6省市同步收网。此次收网行动，警方端调12处制假窝点，查获假酒21200瓶，仿制包材55吨，涉案流水高达1.5亿元人民币，扣押的假特供标签摞起来竟高达3层楼高。
4: 可以说呀，该案的告破彰显了公安机关全力净化社会风气，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强大的决心和信心。
3: 特供二字啊，本就是骗局，消费者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酒，千万不要轻信所谓内部渠道，任何宣称特供专供的商品均属违法。民众若发现线索，请立即拨打12315举报。
5: 假酒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犯罪团伙的精心策划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些消费者对所谓的特供专供等噱头盲目相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别再被这些虚假的噱头忽悠了。在购买酒类商品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一名老实男子遭妻子嫌弃，被赶出家门，夫妻冷战，男子找好友上门劝解，不料好友竟与妻子勾搭成奸，流言四起。气急败坏的男子午夜对妻子大下狠手，然而险些丧命的妻子又对男人选择了原谅，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听愤怒的丈夫。
4: 一天深夜，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居民们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救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急救车在小区的一个单元门前，几位医护人员匆匆地下来，跑上了楼去，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只见一个蓬头垢面、浑身是血的男人打开了房门。男人见到医护人员，带着哭腔地恳求道：“你们总算来了，我老婆在卧室里快不行了，你们快点救救她吧。”当医护人员赶到卧室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只见床上有一个女人躺在血泊中，头上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见此情形，医护人员赶紧把她拉回医院进行抢救。男人直到看见女人被拉进了手术室后，才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瘫坐在地上。那么夫妻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女人为何如此伤得严重？而男人为何又如此这般痛苦呢？这件事我们还得从这对夫妻的婚姻说起。男人叫李军，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人，属于典型的妻管严。夫妻俩结婚多年，生活平淡，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李军靠着自己的工作养着老婆孩子，心里很是知足。可他的妻子吴梅却对生活十分不满，一直嫌弃李军没本事，挣不到大钱，工作十多年还是个小职员。尤其在孩子出生以后，吴梅就辞掉了本就收入不高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娃。随着家里开销增多，养家的重担都压在了李军的身上，可李军从没有抱怨过什么。
5: 老实本分的李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小家，他疼爱妻子的方式也是一味的忍让迁就，而他的妻子吴梅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每天除了送孩子上学，那就是沉迷在麻将馆里打麻将，而正是这个爱好给吴梅惹来麻烦。
4: 这天吴梅刚进麻将社，就看见大家围着吴梅的一个牌友娟子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吴梅凑过去一看，原来娟子的手上戴了一个非常大的红宝石戒指。平时娟子的穿衣打扮也很是时髦，今天这个红宝石戒指那更是富贵的不得了。吴梅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手上的戒指还是结婚时李军送给自己的，连个钻都没有。吴梅赶忙把手插进了兜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平日里吴梅就十分羡慕娟子，很想自己也有个有本事的老公，可她的老公李军偏偏就是个平庸的老实人，这让吴梅的心里落差很大。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白天都要去上学，一直在家带孩子的吴梅白天无聊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 生性懒散的吴梅没有想找个工作好好上班，帮助李军一起改善家庭生活，而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成天跑去打麻将，甚至晚上照顾孩子的事情也常常撂给了李军和公公婆婆。偶尔孩子缠着吴梅玩，他也经常不耐烦地说：“找你爹爹去。”即便如此，李军很少向吴梅抱怨，毕竟自己也没什么大本事，他不想把生活的压力再加到吴梅的身上。然而生活苦点累点，李军都还能忍，可接下来妻子做的事却令李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前不久，李军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叫王杰。王杰不仅为人热情，而且特别健谈，到了单位后就跟李军分到了一个部门。王杰脑子活络，觉得自己如果想在这个单位站稳脚跟，就得了解领导们的喜好，还有同事之间的关系。正好跟自己一个部门的李军在单位干了十来年了，对于单位的大事小情那是十分了解。于是王杰经常主动找李军吃饭喝酒，每次借着机会向李军打听打听单位的人和事儿。李军为人老实，从来没有同事主动跟自己如此交好过，所以王杰的热情让李军很快就把他当成了好朋友。两个人晚上下班后经常会到李军家喝点小酒，这要在平时，李军敢经常带人回来喝酒，吴梅早就发飙了。可唯独王杰的到来让吴梅非但没有讨厌，反而很开心。原来这王杰从第一次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还常常夸吴梅漂亮又贤惠，夸得吴梅心里是美滋滋的。每次王杰过来喝酒都不忘给吴梅带点点心水果什么的，弄得吴梅乐乐呵呵。
5: 就这样，王杰经常会到李军家做客，而且每次来都会和吴梅聊得火热，而且二人还都爱好打麻将，因此二人很快又成了牌友。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吴梅感觉这个王杰比丈夫李军要优秀很多。
4: 李军单位今年有一批内部购房的名额，吴梅惦记这事儿好久了，

0: 李军却彻底傻了眼，没想到就连刚到单位一年的王杰都混上个名额，而自己竟然又没分到。李军跑去问领导，而领导却告诉李军，王杰是个外地人，比李军更需要马上有一个房子，这样才能落了户口，好好工作呀。李军还想争辩什么，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还有别的事情，就先走了。 一肚子失落的李军回到家中，刚一进门，吴梅兴高采烈地问李军：“你们单位这批都是多大面积的房子啊？还是跟上次一样，有两室也有三室吗？”还没等李军回答，吴梅又自言自语道：“哎呀，咱们就要个两室的就行，三室的你也没钱买。”听着吴梅的话，李军杵在门口，愣是没敢动，拎在手里的青菜不知道该放在哪儿。 他不知道怎么把又没分到房子的事儿告诉吴梅，吴梅看了李军的反应，马上变了脸。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吴梅看李军越看越觉得不对，喊道：“我跟你说话呢，你是聋了还是哑了？房子到底有没有咱们的？”李军跟吴梅对视了几秒后，默默地低下头，晃了晃脑袋，再也不敢抬头看吴梅。这下吴梅猜到了。 肯定是又没分到房子，他彻底发怒了，指着李军开始咆哮：“你个窝囊废，干啥啥不行？哪个老爷们不说给老婆孩子换大房子？你可倒好，没钱买房子，还没能耐分房子了，全单位数你最窝囊。”吴梅直接打开门，将李军推了出去，然后狠狠地关上了门。吴梅回过头，看到掉在地上的青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又打开门喊道。
1: 嫁给你个没能耐的玩意儿，天天就知道让我吃菜，你给我滚！单位购房名额被抢，老实男人李军被妻子赶出家门。好兄弟档和事佬多次上门调解，竟心生邪念。老实男人引狼入室，他发现妻子与自己好友有染后。 又将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0: 李军没办法回家，也不想让父母参与到自己与吴梅的矛盾中，无处可去的李军来到了王杰的住处，抱怨着吴梅的飞扬跋扈，还有自己的无奈。王杰自告奋勇去劝吴梅，立刻就去了李军家。这一进门，嘴就跟抹了蜜似的。 哎呀呀，看把嫂子气的，这么漂亮的脸蛋要是气坏了，这世上可又少了一朵娇艳的花朵喽。吴梅让王杰这么一说，又来气又想笑，开始跟王杰抱怨李军这么多年的无能。两个人聊了很晚，聊到了大半夜，吴梅的气是消了一半。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吴梅只要一看到李军，仍然张口闭口的挖苦。 李军虽然明着不敢回嘴，但怨气也是越积越多。每次喝完酒后，跟王杰抱怨吴梅的种种蛮横，为了减少跟吴梅之间的摩擦，李军干脆跟单位申请加班，每天都是在单位干到快睡觉的时候才开始往家走。王杰为了帮助兄弟早日家庭和睦，没事就到李军家中去劝吴梅，偶尔两个人一起去麻将馆打打麻将。 每次玩完回来，王杰都是亲自把吴梅送进家门，时不时两人还会一起吃个饭、喝个酒。李军成天在单位加班，反倒让王杰和吴梅的关系越来越近了。
1: 李军面对喋喋不休的妻子吴梅，选择了沉默和逃避。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单身的王杰却在夫妻二人冷战期间，不但不避嫌，还打起了歪主意。
0: 这天是2月14日，情人节。不解风情的李军又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吴梅一个人独自吃完晚饭。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吴梅开门一看，正是王杰。就在吴梅随手穿了件衣服，准备一起出去打麻将的时候，王杰从背后拿出了一束玫瑰花。吴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羞涩地捂起嘴：“哎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王杰笑了笑，这是送你的节日礼物。

0: 物呀，希望你永远像这花一样美丽动人。吴梅结婚的十年来，以往这种洋节，李军可从来没有在意过。而王杰今天的浪漫，让吴梅忘了自己是个已婚人的身份。惦记吴梅已久的王杰，就这样将吴梅揽入了怀中。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成了地下情人。而时间一长，李军也发现吴梅的一些变化。过去，吴梅虽然也爱美，但不至于天天花枝招展。可如今，吴梅出门之前毕竟是精心打扮，反反复复照镜子，而且还经常借口打麻将，夜不归宿，晚上也很少管孩子，经常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而王杰又时不时往李军的家里跑，还经常送东西。时间久了，连李军的父母都察觉到不对劲儿，提醒李军看着点自己的媳妇儿。李军虽然开始怀疑妻子与王杰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但是胆小的李军并不敢直接质问妻子。一天中午，车间里只剩李军和王杰二人。李军走到王杰面前，犹豫再三，终于开了口，问王杰说："杰子啊，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跟你嫂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杰愣了2秒，马上揽住李军的肩膀，说。军哥呀，你不觉得你跟吴梅不合适吗？她心气那么高，根本接受不了你呀。李军听了这话，心里全明白了。看来王杰真的跟吴梅好上了，否则王杰也不会劝自己离开吴梅呀。他马上甩开王杰的胳膊，大喊道："亏我还把你当兄弟，你居然要拆散我的家，我跟你没完！"说着便上前与他推搡起来。
1: 从此以后，李军便与王杰反目成仇，而李军的妻子在事情败露后，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对李军更加冷漠。这使得二人的婚姻彻底陷入了绝境，也将李军逼上了绝路。
0: 这天，郁闷的李军借酒消愁，喝到凌晨3点多才回家。回到家以后，妻子吴梅已经睡熟了，李军想着跟吴梅结婚多年，自己是掏了心窝子的对待吴梅，可现在吴梅却连一个笑脸都不给自己，越想越憋气，捂着脸哭了起来。哭累了的李军准备躺下睡觉，正好看见吴梅的手机放在了自己的枕头上。内心挣扎一下后，李军还是打开了妻子的手机，偷偷看了起来。然而，一切正如李军猜测的那样，吴梅跟王杰的聊天记录中全是暧昧的话语。这么长时间以来，李军不敢面对现实，反复欺骗自己，一定是自己想多了。但是，眼前的聊天记录彻底刺醒了李军。原来，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中不仅有甜言蜜语，甚至两个人还计划如何逼迫李军赶紧离婚，然后两个人好再婚。李军越看越愤怒，越看越激动，回头望着吴梅熟睡的脸。梦中的吴梅嘴角还抽动了一下，好像做了什么美梦笑了一样。李军看着睡梦中还在笑的吴梅，气得拿起床边的凳子，对着吴梅的头就用力砸了下去。还在睡梦中的吴梅都没来得及反应，就直接被砸晕了。砸了几下之后，见吴梅没什么反应，李军心想，平时跟自己吵吵的能耐哪儿去了？现在没反应了。李军还觉得不解气，又拿起凳子又砸了几下，见吴梅还是没反应，李军便嘟囔起来了："天天骂我没能耐，我没能耐你就欺负我啊，我没能耐你就出去乱搞啊。"随后，李军扔下凳子，打开了灯。然而灯亮的一瞬间，他一下看清了卧室里的样子，可此时床上的情景一下刺激到了醉酒的李军。妻子吴梅躺在床上，头部不断冒出鲜血，已经染红了枕头。李军懵了，他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看着妻子的鲜血，让他这酒一下子醒了一半，自己也恢复了理智。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呀？女儿还在隔壁睡觉。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妻子做得再错，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李军赶紧抱起吴梅喊了起来，可吴梅已经没有反应了。慌乱中的李军赶紧拿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很快急救人员便赶来，对吴梅进行了抢救，于是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1: 李军难以忍受妻子的背叛，深夜痛下狠手。奄奄一息的妻子被抢救过来后，发现自己竟被情人抛弃。直到这时，妻子才幡然悔悟，她主动原谅了丈夫。妻子的谅解能否使丈夫免于刑事制裁呢？愤怒的丈夫正在播出。
0: 睡在隔壁的女儿被父母房间发出的声音吵醒了，跑过来一看，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抱着妈妈就开始哭。李军看着生死未卜的吴梅，看着尚未成年的女儿，自己追悔莫及，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直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主动交代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好在酒后的李军在黑暗中没有打中吴梅的要害部位，经过医院的救治，吴梅脱离了生命危险，除了头部外伤，并没有造成什么更大的伤害。醒来后的吴梅内心极为愤怒，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李军竟然能在自己熟睡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事情。如今李军被警方控制了，无人照顾的吴梅多次联系王杰，他觉得自己受伤这事儿就是因为跟王杰在一起造成的。而在这个时候，王杰理应对自己寸步不离，呵护备至，可王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下了毒手之后，王杰竟然也抛弃了自己。出院后的吴梅第一时间来到李军和王杰的单位寻找王杰，单位的同事却告诉吴梅，王杰已经辞职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原来李军、吴梅还有王杰三人的事情在单位已经传开了，大家都听说由于王杰第三者插足，导致李军险些杀死妻子吴梅。同事们都像躲着瘟疫一样有意回避着王杰，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王杰要是在车间，那大家甚至都不讲话了。等王杰一走开，大家又开始交头接耳，这让平时人缘很好的王杰一下子成了被孤立的对象。而王杰破坏同事家庭的事情也让单位领导直接取消了他的分房资格，并且还把他调整到了单位待遇最低的部门。王杰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吴梅的婚外情会如此刺激老实人李军，最后酿成了这样的惨剧发生。而分房子的事儿更是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王杰自知理亏，没法找领导理论，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李军，怎么面对同事，更不知道怎么面对每天疯狂寻找他的吴梅。最终他无法承受流言蜚语，为了生计决定马上辞职，永远离开这座城市。吴梅没有想到平日里对自己嘘寒问暖的王杰就这样连句话都没给自己留就跑了，留下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回想起自己住院这段日子，跑前跑后照顾自己的还是李军的父母。善良的李军父母年纪已大，虽然平日里看到儿子经常受妻子的气也觉得有些心疼，但毕竟跟儿子一起生活的人还是儿媳，所以从来没有参与过小两口的生活，就是帮忙带带孙女。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不管儿媳是对是错，老两口都希望吴梅能够平安无事。在吴梅住院期间，女儿也是每天哭着对自己说，让她原谅爸爸。
1: 王杰一走了之，让吴梅心灰意冷。面对自己受的伤，她始终无法原谅丈夫李军。她出院后不久，警方的再次上门才使得她对丈夫的态度有了改变。

0: 吴梅出院后，公安人员找到她做笔录，对于案件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这时，吴梅才从警察的口中得知，李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严厉的刑事制裁。吴梅本以为让李军在里面多待几天，等自己气消了，只要向公安机关表示自己原谅了李军，李军就可以回家了呢。没想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此时的吴梅痛哭流涕，毕竟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才让李军走上了这一步。而李军也没有想彻底要了自己的命，报警的人也是李军呢。念着夫妻这些年的情分，他并不想让李军坐牢，于是吴梅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已经谅解了李军，并且请求公安机关可以对李军宽大处理，不要追究。案件到了这里，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李军有自己的委屈，打伤了妻子也是因为吴梅婚内出轨，有过错在先，那这种情况下，吴梅都已经主动原谅了李军，李军还用坐牢吗？这就涉及到今天的法律点，被害人谅解。本案中，虽然李军主动放弃了犯罪，但是他承认最开始动手确实是想要了吴梅的命，并且凳子砸向的部位也是可以致命的头部，所以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情节。只不过由于李军的幡然醒悟，终止了犯罪，并且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被害人吴梅要求不予追究，但刑事案件可不是被害人表示不予追究就可以直接了事的。李军的行为是触犯了国家法律，仍然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结合李军主动终止犯罪并自首等情节，在李军得到了被害人吴梅的谅解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表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决定对李军从轻处罚，判处李军故意杀人罪终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1个月。判决之后，李军和吴梅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个人最终选择了离婚。原本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因为妻子对家庭的责任感缺乏和丈夫一时失去理智的行为而变得支离破碎，吴梅将家庭的重担全都推卸到丈夫李军的身上，把生活的不如意全都怪丈夫，甚至靠出轨来寻求慰藉，最终不仅毁了家庭，还险些丧命，也把老实的丈夫送进了监狱。而王杰明知吴梅有家庭，不顾道德的底线趁虚而入，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没能终成眷属，还因此丢了工作，没了房子，可谓是教训深刻。而李军对妻子一再忍让，也导致了妻子慢慢走向极端，最后他以暴力的手段来报复妻子的行为更是不可取。婚姻需要夫妻二人的共同经营，只有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才能从平淡的生活中获得幸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父亲节到了，有网友提示，父母那句身体没事儿，也许是最该警惕的谎言。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样？问身体咋样，永远回答你没事儿，腰疼说没事儿，头晕说没事儿，甚至呢，在心梗住院前一天还在说没事儿。今天呢，咱们就请专家来聊一聊，怎么把父亲的那句没事儿变成真正的没事儿。我们直接给老爸们列一份详细的体检清单，不同年龄段最该查啥，怎么跟老爸去谈判，全安排明白。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健康管理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静。赵主任您好。
2: 阿朗您好。
1: 好久不见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给老爸们安排一份怎样的体检。就赵主任，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更多？就是很多老爸都爱说“我没事儿”，他们是怕啥呢？怕花钱，还是怕给孩子们添麻烦？
2: 实际上，我没事儿这三个字儿，可能是全中国老爸说的最熟练，也最让儿女没办法的三个字。但是这三个字简简单单，背后呢却蕴含着三层意思啊。我认为第一层呢就是怕麻烦，咱们体检啊得起个大早，然后呢去排队去抽血，耽误半天时间。他觉得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去超市转一圈。第二呢，
1: 很形象了，
2: 怕花钱。然后咱们老一辈人啊，他们就是非常勤俭，他们就觉得这个体检费好几千花在自己身上，不如给家里边添个电器，还不如给孙子买一个玩具。那么另外第三层呢，可能也是最深的一层啊，怕儿女担心。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很多老爸嘴上说我没事儿，其实他心里啊隐隐约约的也觉得自己不大对劲儿，但是呢他又怕说出来，女儿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儿子呢明天还得请假陪他一起去。所以呢，我觉得他不是老爸们啊，不是在敷衍我们，他呢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我们。
1: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我就觉得我们长大了回头看老人，很多人就说老人是老小孩，老小孩他一个是怕给儿女们添麻烦，另外您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也真在想，万一查出来个啥呢，不查也许就是没事儿，查出来可能就真的怕麻烦，怕花钱，怕这怕那，对吧？就挺让人心疼的。那体检这事儿怎么跟老爸讲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有人说我都给他把这个单子都弄好了，结果他说你退了吧，我也不能硬拽他。就是作为专家，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你有什么妙招能让老爸们心甘情愿？从儿女的角度来说，怎么劝老爸去体检最有效呢？
2: 硬拽肯定是不行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得转换角度哈，你得让他觉得这是你给我安排的任务，变成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给大家提几个小妙招。第一招呢，就把成为你健康换成为全家安心哈，因为我们老爸呀他天不怕地不怕，可能就是怕家里边呀以他为这个事情把家里边搅成一锅粥。所以呢咱们可以跟他说您就花半天时间去查一圈，让我们全家都睡一个安稳觉。这样的话呢，这老爸呀他最吃这一套，他可以不在乎自己，但是他非常在乎这个家。第二招呢，我觉得呀不是去劝他去体检，可以呢劝他来陪咱们体检。有的时候说老爸你去做个体检可能是个命令啊，但是陪我去呢是一个邀请，同一个结果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第三招呢，我们可以从老爸的一个症状，可能偶尔的一个抱怨，一个担忧，一个小毛病切入，而不是上来就说我要给你做一个全身的体格检查。比如说老爸你最近是不是膝盖有点疼啊，周六咱们一起去看看，顺便把血压也量了，血液抽了，心电图也做了。实际上啊，就是从一个小的症状入手，咱们把全身的情况呢给他摸一下底细。
1: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一说全身就感觉它是个大工程。
2: 对
1: 吧，需要耗费的时间什么的，就跟他说我们查查这儿，顺便把那儿给做了做，感觉是把老爸给幸福的套路了啊。哎，赵主任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不劝他去体检，劝他来陪你体检。
2: 我们叫体检者、体检客人，是这么称呼
1: 啊。体检者和体检客人，所以呢，就这点他们就不太会害怕。那有没有就是说我们让老爸陪着我去体检，有没有比如说孩子们体检跟老爸体检，全家这样的一起的，有这种形式吗？模式套餐什么的？
2: 其实这个在我们体检中心还是挺常见的哈。现在子女也都长大了，也都知道体谅父母了，经常是孩子带着老爸老妈来一起体检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对老爸老妈的关心呢，往往可以不停留在口头上，用这么一个行动来代表我们对他的关心。老爸可能嘴上说着我不愿意去啊，实际上你陪他一起来，或者你邀请他一起来，他打心眼里边是特别骄傲和自豪的。
1: 对，而且我就觉得就说全家人陪他一起去，或者孩子们请假陪他去，他就觉得在耽误你。如果说这是我们全家一起的一个任务，共同健康的一个目标，那可能真的就不一样了，对吧？
2: 对，
1: 我们就是想给爸爸们做体检啊，就是所有的不同年龄的爸爸，比如说50岁的、60岁、70岁、80岁的，是不是都有一个基础体检？就是基础体检的包括哪些项目呢？就必须要做的。
2: 好些人一听基础哈，就觉得比较 low， 是不是可做可不做？实际上哈，基础它并不简单，它是给我们身体画一个基本的画像。那么呢，实际上在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呢，在去年2025年也发布了成人健康体检项目的推荐指引，在其中呢就把体检项目给我们拆分的特别清楚，分为三部分，包括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辅助检查等。那么体格检查呢，就是像我们常说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脉搏。物理检查呢，包括内外眼、耳鼻喉、口腔，还有一部分女性的妇科检查。那么实验室检查呢，主要是抽血项目哈，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一些血尿便的常规，抽血的生化呢，有肝肾功、血脂、血糖、血尿酸、血同型半胱氨酸。甲状腺功能呢，包括促甲状腺激素、游离甲状腺激素。分子检查主要是指咱们女性的 HPV 的检查，细胞学呢就是像子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最后呢辅助检查主要就是心电图、放射、超声、人体成分分析。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还增加了肺功能检查和骨密度检测。所以啊，下次再一说基础检查，实际上不是咱们说的，就是抽个血、查查超声，它是一套。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1: 他怎么该理解？就是体检的一个地基，一个基础，最基础最稳固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 对，实际上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有许多高精尖的项目，对吧？但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更专业的然后更细分的检查项目，它仍然是要建立在我们对人体基本的一些就是像体征啊还有一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去进行一个分析综合的评估。
1: 对，现在体检项目确实特别多，甚至有的老百姓就觉得哎呀，就感觉特别的高端。那这些基本的基础检查会不会也会查出一些就肯定会查出一些问题，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对我们的健康帮助特别大的问题也能够发现？
2: 对，就像刚才一开始我说的，它叫基础，但是它并不是说可有可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里边有些项目可能是我们通过一个物理检查就可以拿到第一手材料。我就是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眼底检查，对吧？大夫直接就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眼底血管来判断我们有没有像动脉硬化。像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它的并发症往往就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眼科检查，你也不需要做更高端的这种检查，它就可以判断你的血管健康情况。另外其他的像一些基础检查，比如说大便的检查，像我们肛门指诊的检查，它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非常高的肿瘤检查的一个早筛项目。
1: 咱们一个一个说，因为您刚才说的就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眼底检查其实就很多糖尿病，他们出现了一些眼底的并发症，其实本人并不知道，对吧？就通过这个是可以发现的，而且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就是通过这个物理检查，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不借助于仪器，全凭大夫的专业。
2: 对，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解释得非常专业了。像这种物理检查，实际上它就叫我们体格检查，是用到非常简单的一些体格检查的用具，就是用这种视触叩听的这种方式，我们就去进行一个我们面对面的检查。
1: 还有那个肛门指诊，这个也是一个基础体检，但是它的作用，就有人说肛门指诊甚至它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体检项目之一。
2: 对，这个项目啊，其实它就是通过我们外科大夫的一个内诊检查，所以呢，就是这个检查可能确实是舒适度没有那么好哈，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讳疾忌医，不愿意去做，但是从而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5块钱的项目，但是你就浪费了一次早期筛查癌症的这样一个机会。一般呢，我们现在不论是在就是这种跟咱们的体检客人在交流的时候，还是尽量劝他不要放弃这个项目。
1: 它是对于筛查直肠癌、
2: 对，
1: 直肠癌、结肠癌。
2: 结肠癌够不着，咱们主要是手指所能够检查的这个范围。
1: 是直肠癌，对吧？
2: 对，另外咱们手指伸进去，像男性，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他的前列
1: 前列腺
2: 腺有没有增生，有没有结节，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医生的手法去实现的。
1: 性价比非常高，真的是基础的检查不基础。那接下来呢，咱们说几个重点的年龄段吧，比如说45岁到50岁，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这是顶梁柱老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正是吃劲儿的时候。这个年龄段最应该查哪些项目？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啊，就有人说特别推荐颈动脉超声、心脏彩超、动态心电图，这是一个重要的防线，需要查这些吗？
2: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啊，40岁到50岁，这也是所有爸爸们可能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是顶梁柱。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阶段的老爸呢，他们不愿意去体检，有可能抱有一种鸵鸟心态，觉得我不查，哎，我还可以，就是心态很好，我要查出来病了怎么办？他们不敢停，这个也是他们肩负的，就身上的责任压力太大哈。但是我们仍然要提示，咱们在这个阶段啊，除了基础套餐以外，就像刚才阿郎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项目，实际上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就一项一项说，先说一下颈动脉超声。颈动脉呢，咱们是一个大脑健康的一个前哨站啊。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脑梗，那就是一个突发性的急性的一个疾病。但实际上呢，它在前期它已经有一个慢慢的累积了。比如说，就像我们在颈动脉，它会生长、内膜增厚，然后它会有斑块，然后它会有狭窄。那么有的时候呢，还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造成斑块脱落，造成了这种脑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脑子的检查之前，我们要先把风险前置，我们先看一看有没有可能会由于这种斑块会出现脑梗死的这些风险的加剧。那么颈动脉超声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推荐中年的老爸去做这个呢？首先呀，它是无创，它没有辐射性，而且它检查呢也比较快啊，那么十几分钟就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把这个报告拿到手，它直接就告诉咱们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斑块？第二个问题，咱们的斑块是软是硬啊？在这儿我再插一句，软斑块比硬斑块要危险，因为它很容易脱落，它不稳定啊。硬斑块呢，反而是我们可能是，就像我们水管壁上的那些常年的那些水垢一样，它比较稳定啊。所以
1: 这
2: 我
1: 个
2: 们
1: 很
2: 要，
1: 形象，就有的那个强力的，你想把那个管道疏通剂弄下去，那个硬斑块都不太容易下来。
2: 对，它结合得非常紧密哈，这个并不是我们担心的，反而是软斑块，或
1: 那
2: 者说
1: 软斑
2: 它。
1: 块和硬斑块都是什么形成的呢？
2: 它就是说成分，一个是可能是新发的，比如说你的血管本身有一些内壁的损伤，有一些溃疡，那它就会有一些血液内的有形组织，它覆盖在上面。那么这些组织在它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随着你的状态的波动，它可能就会往下走。往下走的话，我们都知道它会堵塞在末梢，那就是你的脑子里面就会出现心梗，就是脑梗啊这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看斑块它的性质是
1: 那
2: 什
1: 如
2: 么。
1: 果要是没有斑块，那相对来说，这个中风、 脑梗的风险就
2: 小得多，
1: 小得多。
2: 对，起码我们看完了这个报告呢，心里边就踏实很多。
1: 对，您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有些医生也会在朋友圈偶尔会发，就是他收的一个患者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像脑梗中风的挺多的，而且你看他那个患者家属写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天都塌了。就我们虽然也会表达一部分帮助，但其实如果说，就是一个是你这个能不能救回来，而且救回来之后，有的他会丧失劳动功能，我觉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挺要命的一个打击。所以如果做了这个，真的没有了，咱们都高兴；如果有的话，我提前是不是可以干预？就体检的意义就在于这儿。
2: 对呀。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他就会帮你指明下一步我们干预的路，对吧？像说没有斑块，哎，放心大胆了，咱们回去睡个好觉。如果要是说有斑块，咱们现在也有办法呀，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吃一些降脂药稳定斑块，甚至呢通过增强降脂，咱们还可以让这个斑块退缩。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你年轻的，就是相对年轻的这个中年阶段，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血管健康给它维系好，让我们的血管年龄跟我们的生理年龄是匹配的。要不然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些人表现为是这个突发性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事件，实际上他在这之前他的血管已经不堪重负了。
1: 就是没有每哪种疾病是静悄悄的突然间来，即使像心梗，其实他在一个月前一周前当天都会给你提示很多信号，就是我们大意，
2: 我们忽略过去了。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说当然这是绝大多数啊，医学也没有百分之百，就是我们经过这么多的体检者，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科研的数据分析，那么还是提示大家，平时第一就是说有一些像脑超、颈超，就这种相对来说我们可以重复性的去检查的项目，我们提早的把这些风险我们是了解，我们把这个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1: 对，特别的重要，颈动脉超声，对吧？
2: 对。
1: 还有哪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心脏的彩超？
2: 对，心脏彩超哈，顾名思义，那我们肯定就是聚焦我们的心脏。那它跟心电图，好些人可能就容易画等号，它还是不一样。也不能相互替代，因为心电图呢是看的我们心率跳的齐不齐，有没有缺血，它看不出来就是大体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结构的问题呀，然后有没有这种血流的，比如说冠壁不全或者狭窄。那么我们的就是四五十岁，我们中年期顶梁柱的这些老爸哈，经常是生活不规律，压力又大，可能还有一些应酬喝酒啊这种情况。那么在他来说，可能觉得心脏的不舒服呢，就是哎，偶尔我觉得心慌啊，偶尔我觉得胸闷，但是这个事儿过去了以后也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啊，特别是对于一些高风险人群，我在这儿要特别提示的啊，高风险人群，比如说像平时血压控制不好，不规律吃药，也不监测血压，就任由它发展的。另外呢，就是血糖也不好好控制的。它久而久之就会作用到我们心脏的心腔的结构瓣膜的功能。那么我们那儿也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一个40岁的血压控制不好又胖，他就是觉得气不够用，老觉得胸闷，爬楼啊，像他这个年纪可能爬个两层楼他就气喘吁吁了，结果心脏彩超一做发现心脏已经增大了，而且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指标哈，叫左室的射血分数只有45%，就是比正常人要低很多，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心衰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我们心脏彩超它回答的问题是，你现在我们心脏的这个重要的脏器它还能不能健康的工作，
1: 就是它的结构。
2: 对，它的结构和功能，不光是结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可以反映它的功能。所以说就是这个心脏彩超的检查，它是回答了许多心电图不能回答的问题。
1: 对，这个特别重要。而且您刚才说的40岁爬二楼，其实我们现在身边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就我父母都80多岁，也别说二楼，三楼也没问题，有的可能是膝盖出了问题，这是退行性的。其实心脏我觉得包括在日常的出现的劳累什么的，即使咱们没有去最近去安排体检，哪怕做一个专项的检查，我觉得也很重要。
2: 对，
1: 对，还有其他的 要做的，就是您特别推荐的吗？
2: 另外呢，就是还可以考虑就是关于心脏健康的这种动态心电图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心电图它是一个基础项目，它做的时候可能也就在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呢，不代表咱们这一整天都没事儿，对吧？这个十几秒并不能代表我们一整天的情况。特别是就是有一些人他生活不规律，他这个心跳啊，他会觉得难受。咱们现在经常带一些咱们的功能性的腕表，对吧？你只能是看看心率是快是慢，对吧？但是他也区分不出来你这个当时的心慌是确实只是由于他的就是生理性的节奏加快，还是出现了心律失常。而且一旦倒是心律失常的话，我们就知道它对应着许多比较严重的后果啊，快速型的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像阵发性的房颤啊，频发的室早啊，室早二连律啊，甚至哈、有短阵的室上素，这些实际上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心脏骤停，就是心源性的这些猝死。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要是说近期之内很容易出现这种心悸胸闷的情况，我们也建议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心脏 Holter。 我们除了看看我们静息情况下这个心脏的改变，我们还可以看看活动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你睡眠了以后，你睡着了，这个心率最基础的心率有没有长间歇，它也可以给我们补充很多信息。
1: 就是现在的医学我觉得真的是就让我们不太懂医的人大吃一惊，就是他可以捕捉到每个细节，因为总有人认为心脏只有我在发病的时候才能捕捉到，所以有的人去做了一回没事，做了一回没事，他就觉得我就没事了。其实那个24小时，每一个出现的微小的点，它都会被我们捕捉到，而且心脏和大脑真的是没小事。
2: 对，所以我就觉得呀，就是在这个阶段，咱们的体检的思路哈，咱们不是为了说一定要抓出那几个病。啊，我没找着病，我可能这个钱就白花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更重要的是排雷，对吧？
1: 对，
2: 我们把这些隐患，特别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这些雷，我们给它排除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好好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对吧？这样您自己也就是身体也好，家人也放心。
1: 对，而且40-50岁就是老话也说正是闹病的时候，而且有的病来了它特别的突然，就是很多猝不及防的悲剧可能就发生在这个年龄段，大家真的要注意。那这是40-50岁，那这个阶段的老爸们有的可能坐久的也会不舒服，对吧？就是他们是不是该查查前列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项目呢？你用什么推荐呢？
2: 前列腺呢确实是会随着年龄哈慢慢增生，那么这个问题呢咱们就是也不能就是回避它啊，但是呢这个增生我们要就是了解，这个增生它和前列腺癌实际上它从症状来讲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啊。如果说我们久坐了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先去查一个超声看一看它的形态怎么样，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前列腺的一个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叫血清 PSA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它就是对一个前列腺的增生，甚至它上边有一些小的这种钙化它的结节，来判断它的良恶性，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1: 提到这个年龄段的老爸们，因为我们国家的结直肠癌包括胃癌这些消化道肿瘤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发的，就是提到那个直诊很多人特别不愿意做，那就是结肠镜结直肠镜可能很多人更不愿意做了，就到了这个岁数如果有的人还没做过一次的话，是不是作为体检科的大夫会特别的着急？
2: 因为确实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大国啊，不论是胃癌呀、还是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就是在全球咱们也是处于前列的。那么对于这些肿瘤呢，我们仍然是秉持着要早期筛查、早期发现，因为它的治疗和预后那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啊。那么对于这种
1: 语气，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的话，但是即使看不到，可以感觉到它真的是很不一样。
2: 对呀、就是如果胃癌早期发现， 内镜下我们就可以做这种微创的切除手术，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如果到了晚期，活到五年的还不到20%，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哈、啊，随着咱们这种技术的发展，内镜技术的不断的这种发展啊，这个胃肠镜真的不像大家以前想象的那么痛苦。现在呢，咱们这种从这个指南还有专家共识上建议，超过50岁以后，建议所有的人有条件的话都要做一次胃肠镜啊。那么如果对于有些人可能特别惧怕，就是在做的过程中自己会有比较严重的反应，明显的不适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无痛胃肠镜。这个只要是在咱们的麻科医师评估下是可以就是通过咱们这种麻醉评估的话，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那么咱们睡一觉实际上这个检查就做完了。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呢，可能大夫会看到咱们的胃黏膜，然后结直肠黏膜有没有什么息肉啊，甚至有没有什么溃疡，那么有一些小的操作可能在你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给你解决了啊、
1: 而且这个胃肠镜的无痛检查是一次的，就是等于申请一次做一次就把胃结肠直肠都给检查了，有问题有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当时就给做了。
2: 对，就是无痛胃肠镜现在一起做的优势呢，就是说我们经过一次胃肠道的准备哈，我们基本上就把想看的就是全看到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治疗可能是在咱们检查的过程中就做了，但是呢有一些治疗可能医生还要再等病理，也不排除咱们再做的。当然说这些角度呢都是从医生对患者的一个更加负责更加，然后让咱们的这个治疗不要过度哈，也不要就是说您留遗憾，这个角度来说的。
1: 对、其实肿瘤它的早期的治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听到了有的100%，有的90%，对吧，这样的都是非常高的，但如果要拖到晚期的话可能真的不太好。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做一次这个胃肠道的肿瘤检这个胃肠道的一个内镜检查，对吧，应该说是内镜检查，如果没有事儿的话可能几年都不用做了，有事儿的话我们早点做，这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请您说说60岁到70岁吧，现在就是我们再次提到身边的老人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了，60、70可能都没有人把他当做老人了，就开玩笑说正是该闯的年纪，对吧。但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可能他们当中会有一个观点，就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就这个话您会怎么认为呢？
2: 这句话实际上我觉得呀，咱们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咱们先说这对了一半。咱们都知道这几年呢是咱们的国家体重管理年啊，实际上体重管理呢要涉及到我们生命全周期，那么到了老年阶段我们也仍然要注意自己的体重，因为肥胖我们都知道它会带来许多并发症啊，然后像你刚才提到的爬楼关节负担就是它很直接的一个不良的影响，这些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老年人如果他体重是严重超标的，减到合理的范围肯定是有益的，所以为什么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是从他的这种运动功能更多的是从这个方面啊，减少一些心脑血管并发症。但是呢同时他还有一半他说的不全面啊，或者说他说的呢太偏激。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越瘦越好啊，我们要看这个瘦它到底这个瘦的来源是什么。有一种呢瘦可能就是由于内分泌的问题啊，像是一些疾病状态下糖尿病啊甲亢啊这些，它就是代谢的原因造成的，那你就是在消耗身体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更就是要值得警惕的，就是一些肿瘤啊，肿瘤就是对它就在跟你在争夺营养啊，你可能觉得我这个各方面还没有其他的体现的时候，它就表现为它的营养的能量的这个消耗不正常的这个瘦，那么这些呢可能是更加隐蔽的。所以呢对于老年人他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消瘦的话，我们第二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个肿瘤的问题啊。然后第三呢还有一个，咱们又说回到这个运动功能哈，许多人觉得哎，我上了岁数以后我身子轻点是不是我就是运动功能会更好一些，实际上啊 咱们现在这个瘦，我们要去关注它体重的成分啊，你瘦是瘦在哪部分？有些人呢，他可能虽然体重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肌肉同样也是少的啊。像好些老年人，他可能平时的运动形式主要是走，这样对于他来说呢，他的肌肉得不到锻炼，这个肌肉流失，那么就是我们要看的不光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他虽然瘦，他就特别的虚，那虚是来自哪儿呢？他就是因为这个肌肉储备不足。如果要是说肌肉的储备不足，力量没了以后，那他很快就会带来像这种骨质疏松、跌倒、骨折、卧床，甚至生活能力也丧失了。那么对于像这种老人，那么极端的瘦对于他来说就更是一种打击。所以我们现在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哈，那一方面呢，就是说让他体重在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追求的是要他的肌肉啊，是要追求他的壮。那么只要他的体重稳定，肌肉量够，精神状态好，就是稍微胖一点儿，这个问题也不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老年人，我们是希望体重稳定，那么就是好的体重，肌肉量足，那就是更好的体重。
1: 那老年人体重的标准，我们该怎么去判定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
2: 嗯，因为像就是我们亚洲人哈，然后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肥胖的标准一般是 BMI 这个体重指数哈，现在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是超过24我们就叫超重啊，超过28我们就叫肥胖。但是对于老年人，实际上我们把这个 BMI 已经放宽到25就是上了岁数以后，实际上稍微的胖一点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一种保护啊，所以呢适度的稍微胖一点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就说到了说这个人体成分，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我们去在那个体脂仪上去测一测，那么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肌肉量是多少。
1: 对，这个一定不是说爱美的小姐姐或者健身的小哥哥们才会去做的一个事情，去测一测体成分，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尤其的重要。而且您刚才说老年人的那个健康的 BMI 其实已经放宽了，
2: 对
1: 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就说到那个肌肉，我觉得我们就给老人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是要去增肌的。
2: 对
1: 吧？
2: 除了像我们平时就所说的锻炼是走万步走以外，我们适当的是不是在家里边可以拉一拉弹力带，对吧？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公园里边，然后我们去在那个器械上拉一拉，就是像比如说引体向上啊，就是这种。当然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自己也没有什么训练基础去做那些容易拉伤的话，我们在家里边举一举矿泉水瓶，这些都是可以的。主要就是以四个字，用进废退，你不用的话，它肌肉就会悄无声息地溜走。
1: 对，就是我们看自己身边的父母或者老人的话，就是有一个词儿，就是就感觉到皮松肉懒，就是你就感觉到那个是很懈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老年朋友们也应该有相对来说饱满的肌肉。而且您刚才说到这个矿泉水瓶啊什么的，我就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给我爸妈，虽然他们也不怎么用，就那个握力环，
2: 那个非常好。
1: 对，我自己就买不同的磅数嘛，女士的男士的，其实他那个真的会挺吃劲儿的。
2: 对
1: 对吧？另外现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就是那个健身器材，就是您是哪个段位，你去用什么样的那个跟您匹配的那个器械，相对来说会很好。就是存肌肉对于老人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我特别喜欢赵主任刚才所说的，就是老人不要追求去瘦，要追求壮。就这个对于老年人抵抗未来一些风险特别特别重要。
2: 嗯，是的。
1: 嗯，
2: 因为壮它是反映一个内在的能力，我们现在要与病共存，对吧？怎么去共存呢？我们就要有足够的底气，我们要有足够的本钱，而其中肌肉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个本钱。
1: 对，与疾病共存是我们未来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很多疾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是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只要说我控制的好的话，其实这个疾病对我的影响会很小，甚至是没有。
2: 对
1: 对吧？
2: 嗯
1: 嗯，这是一个有关于 肌肉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还得说一说另外一个检测吧，叫做化钟实验。这个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的，但在网上很多人都推荐这个六七十岁老爸要做做这个，您觉得有必要吗？
2: 这个也确实是很有必要。化钟实验它关注的恰恰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啊。化钟实验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给老爸一张白纸，哎，您在纸上啊给我画一个钟，标出12个数字，而且呢对它有一个时间的要求，比如说你把这个时针的指向啊11:10都给我画出来。啊，简简单单的啊一句话。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啊？它实际上考验了我们大脑3个功能区。我来给你拆解一下啊。首先它是理解指令的能力，这个在我们额叶。第二呢就是空间布局的能力，在我们的顶叶。第三呢就是执行和记忆的能力，是在我们的颞叶和海马体，对吧？你看它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个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这样一个动作，它实际上真正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对于脑认知功能的一个警示灯啊。你可能觉得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咱们的老年人中间做一个筛查的话，发现画出来的钟真的是五花八门。那一般正常的老年人3下2下就画好了，
1: 就画一个圈嘛，我们理解就1234567891011，你把它就是按顺序把它给标出来，然后再。

0: 方实验它反映了我们大脑许多区域的功能问题，那么它画不出来，我们就要再去找找它到底是理解不了你的画，它还是说我这个脑子里边已经回忆不出来这个钟的问，就是钟的具体的一个准确的形象，还是说我已经这个手表达不出来我要做的这个工作，它后区就是它涉及到许多这个脑区的功能，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对这个脑认知功能关注的还没有那么到位哈，大家可能对这个还没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病那么关注，但是我们现在也希望大家啊，对身边的老爸老妈，回去今天就可以测测考考他们，就像做一个游戏似的。那么我们推荐筛查的人群是在50岁以上就可以开始了，
1: 做这个划重实验，
0: 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划重实验了。那么就是一般如果真的像出现比较严重的划重的问题，那它肯定是跟这个年龄增长有关系的啊。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了划重有问题，它是一个报警灯。它并不是说哎，我就确诊了它有这个问题啊，它报警了以后我们可以把老爸请到我们的体检中心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说到身心健康，其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就我们以前有一个误区，好像老年饮食就应该清淡，什么优质蛋白摄入就应该少，其实现在并不是这样，反而老年人是不是要吃的就是跟他自个儿比较相对来说更多一点。
0: 可以这么说，老年人的蛋白每日的摄入量实际上要比一般的年轻人还要再多一些，特别是有一些他可能在应激状态下啊，然后呢我们还是推荐他吃的蛋白含量要高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对对，我就想问意味着什么
0: 啊，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蛋白它是一个合成肌肉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蛋白性的饮食，然后可以呢就是让它比如说这种抵抗疾病的能力啊，它自身的能力会更加强啊，虽然有一些人可能老年人他确实有顾虑，他觉得我的消化功能不好，我吃进去也吸收不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从临床营养学都有相应的破解的方法，只不过是大家这个观念应该转变。
1: 对，就每次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就会说阿朗特别会举例子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和很多专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个小故事告诉大家，就您医院的宣武营养科的李主任，他就是他父亲快90了，他就会给他用那个破壁机，他说如果我们牙口各方面都没问题，你该吃什么吃什么，就是高蛋白的东西像虾啊什么你别红烧对吧，别做这个麻辣香锅，你就把它比如说清炖啊或者什么水煮大虾什么的你把它吃了。他说我父亲90多岁，我就会给他拿破壁机，就这个也总比你不吃强。
0: 对，
1: 就是很多专家尤其急诊科的专家说，在面对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消耗性的疾病的时候，其实你多点肉它就是保命的，就是尤其是在多点肌肉，您也这么提到了，对吧？
0: 我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1: 对，特别有力量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赵健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赵主任，这位网友他就问到，他说我爸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医生说不用管，哎，但是他自己特别的焦虑，总觉得会癌变，这个到底风险大不大？这我觉得每个男性我也会觉得自己的前列腺可能将来多多少也会出现问题。
0: 是，就是像前列腺增生啊，首先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前列腺增生不是癌，然后它也不会变成癌，但是同时呢还要跟大家再提个醒儿啊，如果要是说大夫跟你说前列腺增生不用管的时候，多半就是说咱们的从形态学到包括我们抽血的这个结果上来看，那么它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属于一个良性的病变，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知道它这个不会恶变就不管了，我们呢要定期的去看一看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这种形态学上或者说在血液标志物上出现了一个改变，因为许多疾病它可能会这种叠加的这个发生发展的。
1: 对，就是随诊对吧，做好这个就可以了。
0: 对，
1: 咱们来回答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公公70多了，特别抗拒体检，说自己活够了查出来也治不了，这种心态该怎么破？70多岁其实还小。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阿朗这个词儿用的哈还小，其实确实是啊，现在我们平均的年龄已经接近80岁了。

0: 我们就是希望老年人咱们幸福的安享晚年啊。好些人他70多了，他就说我活够了，是真的不想活了吗？其实我觉得
1: 对。
0: 不是，他是不是说想多活几年，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遭罪？他不是想那种活法。那么他呢，是实际上他所谓的不想活，他就是说查出来治不了，或者说治的时候太痛苦了，他是对治疗这件事儿有恐
1: 对，
0: 惧，对吧？
1: 对，真的是，以
0: 啊，
1: 前有过这样的调查，
0: 嗯，
1: 嗯。
0: 如果说要是说查出来这个疾病有办法治，而且呢，就是说可以根治的话，那么又会提升他的就是生活的质量。我觉得那这种检查和这种治疗，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来说，他体检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是希望他更加有质量的延年益寿啊。那如果要是说老人在这儿，就是说，哎呀，我不想活了，说这种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分3步去跟他再去沟通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先接住他的情绪啊，比如说，老爸，我理解你，你这一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不怕这些啊，咱们不怕去做检查，但是呢，你也得替我想想哈。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你现在都有这个症状了，你不查，万一拖成大病怎么办？
1: 对。
0: 对吧？这个是第一步，先接住他的情绪。第二步呢，就是降低他的心理的门槛儿啊。也不是说，哎，咱们这个查了啊，咱们就这些病，那么我们呢，可以跟他商量，就说查出来了以后，我们看看医生，如果有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老爸，这样他就觉得我仍然是在掌控着我的自己，我仍然可以为这个家我去做这个主。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心理门槛不是说，哎呀，我一进了医院的门，我就得任你们摆布了。这个是第二步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用行动表达对这个老爸的这句话的一个，等于是我们从行动上对他的一个回应，并不是说老爸说"哎呀，跟你闹脾气，说我不想活了"，但是我们要用爱去包容他，我们是永远跟他站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让老爸觉得说："哦，说其实我这个也就是口头说说，
1: 而
0: 谁
1: 且，
0: 不希望跟自己的子女是吧？"
1: 对，就是那个温柔的，多在相处一段这个时间，而
0: 对，
1: 且就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医疗救助的一个体系，而且在治疗，我觉得大家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别说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患者或者家属的，就是医生跨行都不知道另外一个领域现在发展到怎样了。比如说以前提到肿瘤，人们可能觉得就手术放化疗的，现在有多少的疗法，而现在我们还有无痛化治疗，有舒适化治疗。现在的医疗它一定不是只治你的病，它会保住你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不要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0: 对，我觉得阿朗这个点特别好，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医药技术哈，就是跟以前真的是有了质的飞跃。就像我们这种靶向治疗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病也不要纯凭经验，或者说，哎，我家
1: 我们
0: 隔
1: 在
0: 壁
1: 这
0: 的老
1: 哪有
0: 王怎
1: 什么
0: 么
1: 经
0: 说？
1: 验？对。
0: 啊，就是说现在的有一些药物，它对这个疾病的它的控制哈，那么确实很精准，不像以前啊是得了肿瘤以后，我是全杀啊，那个杀敌1000，自损800。所以说，现在只要我们健康的活着，我们一定会看到这种更好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更好的医疗的未来。也请各位老爸相信我们的医生啊，会给大家为我们的晚年去保驾护航。
1: 对，我觉得通过赵静主任的介绍，就是把体检当成全家共同守护的一个任务，而不是老爸要单独去面对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送给老爸最好礼物。再次祝福所有的老爸，希望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安享晚年。也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健康管理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静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4: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5: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4: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0: 妈，我来扶您下楼。
1: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3: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4: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5: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夏至呢，是24节气当中阳气最盛的一个时节。那么这个时候昼长夜短，气温升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那么进入到夏至以后呢，我们应该如何来科学的养生，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呢？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何庆勇，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何医生您好。
6: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夏至这个节气啊，养生有什么特点呢？
6: 中医认为夏至阳气外发，气血任行旺盛，但人体内部反而相对虚寒，同时夏季与五脏中的心相应，暑热容易扰动心神，导致人心烦气躁、失眠多梦等问题。因此夏至养生的核心在于保护人体的阳气，静心养神，心静则身凉，调和情绪，以顺应夏季养生之道。
2: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起到一个静心养神、保护我们阳气的效果呢？
6: 要起居调养，固护阳气，顺应天时，保证晚上23点前进入深度的睡眠。早上建议6点左右起床，帮助人体的阳气的生发。建议在中午11点到13点心经当令的时候，可以适当休息15到30分钟，养心安神。同时要避免受凉，室内空调温度应调到26度左右，避免空调直吹头颈，同时忌睡地板或者风口处，防止寒邪入侵，导致人体的感冒啊等与湿气、寒气相关的一系列疾病。
2: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6: 饮食调养非常重要。在饮食调养方面，我们应该注意清热祛湿、温养脾阳，比如说可以多吃苦味或者酸味的食物。
2: 苦味和酸味哈。
6: 是的，苦味的有苦瓜、莲子心等，可以清心火、健脾祛湿；酸味的有乌梅、柠檬，可以生津止渴。同时要注意清淡饮食，多吃冬瓜、黄瓜、番茄等蔬果，适量食用生姜、葱蒜，温中散寒。同时要注意忌过量生冷，比如说冰的、凉的瓜果，防止脾胃损伤。同时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比如选择鱼虾、清蒸，避免太过油腻。同时要保证水分的充足，少量多次饮温开水、荷叶茶、菊花茶等。
2: 何医生啊，有没有在夏至这个节气啊适合大家服用的代茶饮呢？
6: 有的有的，我在这里给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两款代茶饮。第一个就是乌梅豆豉汤。乌梅我们可以用10到20克，淡豆豉可以用10到15克，煮沸放温代茶饮。第二款代茶饮柠檬浮小麦茶，就是适量的柠檬可以3到4片，浮小麦30到50克，加大枣5到6枚，煮沸放温代茶饮。这两款代茶饮可以生津止渴，同时可以养护人体的阳气，防止心气过盛。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那么夏天呢，其实啊一动就容易出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在运动方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6: 在运动调养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要避暑防汗，十度为宜，可以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高温时段，可以在清晨或者傍晚 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游泳，同时要注意忌大汗淋漓，如果出汗太多要注意及时补水。运动后可以补少量的淡盐水或电解质水，同时及时把汗擦干净，更换衣服，避免直接吹冷风洗冷水澡，可以先把汗擦干净休息片刻，待汗干体温稍降，身体放松后再用温水冲洗。
2: 好的，那么刚才和医生啊通过几个方面啊给大家详细讲解了一下我们在夏至这个节气啊如何科学养生的相关知识。那么进入到夏至之后啊，想问一下和医生，是不是也是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好时机呢？
6: 是的，冬病夏治也是我们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方法。夏至人体阳气最旺，是调理冬病最佳的时候。比如说三伏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主要依托七月到八月的三伏天自然界阳气最盛，人体经络气血通畅的特点，用温阳散寒的中药贴敷于特定穴位，通过药物渗透和穴位刺激的双重作用，激发人体阳气，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抵抗力。除了三伏贴，我们还可以结合艾灸、药物灸、火龙灸、刮痧等中医治疗方法来调理人体的体质。
2: 想问一下何医生，是这个所有人都适合三伏贴的吗？
6: 三伏贴一定要注意根据人体的情况辨证施治，它多适合于有寒邪久伏于体内的患者，比如患者表现为怕冷咳寒，特别是咳稀痰这些有虚寒体征的患者更为适宜。
2: 也就是这个三伏贴，我们建议大家呀还是到正规的中医院啊，请这个医生呢辨证施治。
6: 是的。
2: 那么在节目最后啊，还想请何医生给大家再推荐一些适合在夏季使用的保健的小妙招。
6: 好的好的，传统中医有很多好的方法，已经传承了数千年啊。我在这里给各位听众朋友推荐三种方法。第一个，热水泡脚。古人常说长夏多生湿病，可在每天睡前一个小时用热水泡脚20分钟，使身体微微出汗，这样可以很好的刺激足部的经络穴位，起到健脾祛湿、通经利水、缓解疲劳的作用。第二点，可以艾灸补阳。夏至处于外热内寒之时，是扶阳祛寒的最佳时机。可以通过艾灸的方法生发阳气，调养气血，补充人体燃气。在施灸之前可以喝淡温盐水，防止在施灸过程中汗流过多引起虚脱。艾灸完之后可以闭上眼睛休息15分钟，平伏气血。第三点，可以穴位按压，可以按压极前穴。极前穴的定位是在上臂外展，在腋窝正中动脉波动处。
2: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胳肢窝里面。
6: 是的，上臂外展在腋窝正中动脉波动处。具体的手法是用自己的拇指指尖按极前穴2到3分钟，以微胀为宜。它的功效主要是极前穴属手少阴心经，经常按摩此穴能起到温通心阳的作用，也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何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从各个角度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在夏至这个节气啊可以养生、可以生发我们阳气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也建议大家呢先到医院找医生咨询，听取医生的建议。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7: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8: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7: 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9: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8: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10: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

0: 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再过两天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而成绩发布之后，学生和家长就要开始填报高考志愿了。这两年宠物经济热度攀升，动物医学脱颖而出，成为农学院中最受关注的专业之一。很多人觉得这门学科平常就是和小动物相处，撸撸猫逗逗狗，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和两位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师哥师姐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高考呢刚刚结束了，又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最近几年呢，有一个专业搜索量涨得特别快，那就是动物医学专业。很多家长和考生都在问，这宠物经济这么火，学动医是不是就稳了？毕业以后是不是每天抱着小猫小狗就能把钱赚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丁宇立丁医生，他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现在呢在上海排名前列的宠物医院做临床兽医师。另一位呢是李金泽李老师，他呢同样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但是呢没有做临床，转行去了宠物食品行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这两位嘉宾和我们说说真实的动物医学专业是什么样的，还有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之后面对的宠物消费市场是什么样的。欢迎丁医生，欢迎李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宇立，那目前是在上海某个头部的医院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在工作。
5: 大家好，然后我叫李金泽，目前的话我也是在国内排前几名的一个宠物食品的公司在工作。
3: 丁老师和李老师，你们两位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你们是毕业之后就选定它然后一直在做吗？还是说中间其实有换过别的工作？
6: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是只想做临床，所以我从本科研究生一直到工作都是从事临床方面的工作，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动物医学方面的这个诊疗工作，然后毕业之后也只在这一家医院一直工作了三年，对，没有换过。
5: 我这边的话前面差不多就是本科加研究生八年其实都的是读的是这个动物医学跟临床兽医学，然后但是其实我毕业之后的话还是做了一个小转行，因为像临床兽医学它其实是属于就宠物医疗行业，但是呢我毕业之后其实就入职了一家宠物食品公司，然后以管培生的身份，大概前前后后也有两年多的时间，分别在产品岗，然后这个品牌岗，然后以及现在的这个市场岗，分别做轮转的这个学习。
3: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两位嘉宾是各有不同，而且都是经历很丰富哈。那相信今天呢也能给咱们那些想要报考动物医学专业的考生们能够给大家很多的参考哈。其实就是近两年这个动物医学特别的火爆哈，这个也不意外，其实我自己都挺想报这个动物医学专业的，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小动物。然后我想很多孩子们他们可能跟我是一样的，也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他们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就想学这个动医。那两位老师觉得就喜欢小动物的人哈，他适合学这个动医吗？或者说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学这个动医，可以简单讲一讲。
6: 我认为喜欢小动物肯定是你报考这个专业的第一要素。那 其次的话，其实你真正要去学这门课，首先你可能要背很多东西，其次就是你真正碰到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其实可能会要比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再其次就是你在学习这门专业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很充实，非常的累和充实，对，可能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3: 或者说，可能学这个专业的人，他得需要点儿冒险精神，还得能吃苦，是
4: 对，
3: 吧？
4: 你可能要非常的坚定。
5: 就是我还是挺赞同丁姐的哈，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个专业方向其实跟大家想象的那种撸猫撸狗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入这个行必须要有十足的热爱，有那种就是责任感。我要为了不光是犬猫，可能我们整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学的东西也不是只是针对于犬猫，可能包括大动物然后包括可能甚至是异宠，
3: 异宠
5: 然后有，
3: 蛇、蜥蜴那样的哈。
5: 对对对，爬虫啊，这或者是那种对，然后其实就是很多同学并不是会像我们一样，就是哪怕是学了临床，就一定会学到的是犬猫的。医学，然后很多的人也在学，比如说，研究生的舍友他有在学猪病学，然后可能也会有学奶牛学，然后还有这个禽类的，所以其实就是不是说你喜欢猫喜欢狗，你就一定要来这个专业，而是你要为动物福利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勇于去为动物发声。然后，甚至是想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一些真正有益动物的事情，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那你可能会更适合来到这个专业。如果只是单纯的喜欢猫、喜欢狗，当然它是前提了。我会觉得说，你能接触到猫猫狗狗的地方、渠道方式也非常的多，也不是非得要来到这个专业里，
4: 我们那时候
3: 您
4: 学
3: 说。
4: 习的过程当中，就开玩笑说，那人那边人类的医生，他只要学人一种动物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可能要学五六七八种，对，就是学习的东西又杂又多又乱，就是期末火葬场。
3: 但是听你们说完这些，我有几个点还挺好奇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人类医生他只要学这个人这一个物种就行了，然后兽医他要学很多种类的动物的医疗知识。那除了这个种类以外，就是在这个分科上面，你们会有分科吗？就比如像咱们农大有一个那个宠物医院，然后这个宠物医院它里面就分科，我记得他们好像就有牙科，然后有骨科，甚至还有一个针灸科，就是给这个宠物扎针灸。那你们就是当时在学的时候会分科吗？还是说你们不分科，一股脑都要学？
6: 是这样的，首先你进入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就在本科期间，你是要把所有猪、马、牛、羊、犬、猫的，甚至是异宠，你都要系统性的学习一遍。你不能说啊，我只挑犬猫去学，这是不可能的，就你没有办法毕业。其次就是在本科的期间是不可能，有直接的细分的，一直到研究生可能会跟从你的导师。那你的导师如果是皮肤病、骨科，或者说是一些检验相关的一些偏细分的一些领域的话，你可能会更加的接触到这一方面科目的知识，就是更细分的一些专项的医学的知识。但我听说是现在有一些农大的学校这些开始要实验性的开展一些直接犬猫类型的一些专业或者课程吧，我是有看到这些新闻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确切的去实践了。
3: 李老师知道这个相关的消息吗？
5: 哦，有了解过，就是会有一些专科的班这样子，犬猫的专科班，然后还有那种中兽医的专科班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想说在本科期间就更专更精吧，因为我们之前是猪马牛羊全都学的，然后包括一些动物实验课也都是，就是其实我感觉丁姐，我本科的时候接触犬猫好像只有在大四或者大五的某些课上才会，好像内科课还外科课上。 才会接触到，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
6: 牛羊，
5: 对牛羊，就那种大
6: 对，
5: 动物，
6: 因为我那
5: 对。
6: 时候本科是有实习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但是可能真正只在学校进行一些系统性学习的时候，确实是几乎上没有怎么碰到犬猫，甚至犬猫相关的一些系统性的知识也很少。那我们很多同学都会选择自己去买一些犬猫方面的书籍啊，都在自学这样子。对，
4: 都
6: 所
4: 在
6: 以
4: 自
6: 你
4: 学，
6: 是，
5: 对，
4: 嗯，
6: 哦，你宠物相关的这些内容是确实占比非常的少。
4: 所以说真的，这动医专业真的不是撸猫撸狗，更多的是撸羊撸猪。
5: 对，就是怕大家有落差。
4: 那如果你们这样哈，就是什么都要学的话哈，那你们这个课业压力是不是非常的大呀？
6: 我们期末的时候，我现在还特别印象深刻。我们是本科5年，然后大四的时候，我们下第二学期还是那种满课的状态。那我们有四大金刚：内科、外科、传染病、寄生虫。那时候真的是学业压力非常大，你可能期中就开始考试，一直考到期末。你可能一个学期17周、8、9周就开始期中考试了，一直考到期末考试。你可能这几个月里面都会泡在图书馆里
4: 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有期末考试，我是从期中开始一直考，一直考，然后考到期末。
6: 差不多就是每门课，它可能有期中和期末考试，甚至有一些随堂小测，所以说你可能基本上每周都在陆陆续续的考试，没有间断过。如果你想要拿到好的成绩，你可能就是要在一直学习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期末的时候，你那个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几乎是出不了那个图书馆。
4: 哎，我听说哈，说你们还要学画图是吗？他们说学完动一，这个画画都画得挺好的。
6: 是我们像一些组胚呀、检验呐、细胞，但凡涉及一些细胞学、组织学的这一些内容，我们都是课堂的作业都是你要画一幅画去表现这个细胞是什么细胞，对，你这个是参与你最后的评分的，就是你最后的成绩是挂钩的。
4: 那你们两个进去之前，你们想过这些吗？就是说，像要那个画图这样的，或者还有什么，就是你们没想到的，就是当时哦，还要学这个。
5: 没有哎，就是不是很了解当时，反正
6: 嗯，
5: 进来了，老师让
6: 我有
5: 干
6: 要
5: 嘛就
6: 说
5: 干
6: 的，
5: 嘛。
6: 我有要
4: 您
6: 说的，
4: 说，
6: 我
4: 您
6: 有要
4: 说，
6: 吐槽的，就是我们本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修动物科学的课程，然后，那时候我们必须要学建猪棚、牛棚还是羊棚，它的选址、通风，就是各种注意事项，我们竟然还要学这个，而且直接参与到你最后的成绩。
4: 这还要选他们的住址。
6: 哦，我们必须要学这个。
5: 当时会有几门课我会没有想到，就比如说流行病学，然后什么兽医公共卫生，
4: 这些
5: 就
4: 你
5: 是
4: 们
5: 这
4: 选的，
5: 种。对，因为我原来就是自己上本科的时候理解的也是，就是OK，我学好什么内外中产，然后学好什么寄生虫就可以了。但其实学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意识到，在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医学，而是一个农学。比我自己想象的要更怎么说呢？可能我原来想的层
4: 更
5: 面
4: 广
5: 就
4: 泛
5: 是，
4: 一点，
5: 对，更广泛，然后它还会涉及到流行病学啊，然后什么兽医公共卫生啊，像这种课程，
4: 那是不是就是像如果学这个动医专业的话，其实跟农村的关系还挺大的，就是你们会不会经常去农村去学习一些东西？
6: 那没有，
4: 还好哈，
5: 对，我感觉是
6: 对，
5: 分方向。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两个人现在的就业方向，一个是选的小动物的犬猫医学的临床方向，然后一个是做宠物食品的。然后像比如说我的研究生舍友，他就刚刚开始我讲的那个学的是猪病学嘛，那他可能就会更偏一线一点儿，然后他可能就会去现在的工作可能就会要去。肯定工作前期嘛，肯定要在猪场去锻炼个一段时间，这样子。所以其实看大家的方向，有学禽病的，那可能你肯定就要去机场这样子，
6: 对，然后我们其实会有一段时间要强制性你要求去接触这些经济动物的， 就是像一些鸡场啊、牛场啊，但是因为我没有参与到，我们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农大是必须要求你去实习这么一段时间去体会一下的。然后我这段时间是参加了我们学校那个布达佩斯的兽医大学的那个交流，所以我接触到的比较多的可能是马兽医。哦，那有一段时间我其实也考虑过马兽医，但是可能经过那一段经历就没有再考虑这件事了。
3: 那段经历给你留下什么了，让你觉得不合适？
6: 首先就是，你去学马兽医，你可能并不只仅仅学到的是医疗方面的知识，你可能还要学，哎，如何去清理马棚啊，怎么去学习那些营养学啊，一些干饲料啊，是配比啊，或者说是种类，这些你都是要去学的。其次就是你可能还要学驾马车、骑马，这些还是挺轻松的活儿。然后你可能你还要去学怎么给马洗澡，就是你全方面的护理呀。医疗啊，你都是要去学习的。其次就是，马兽医方面，因为马其实非常的高大，你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比较瘦弱啊，体重基数比较小的女生，那个马稍微挤你一下，或者稍微踏到你一下，是蛮难受的，就直接就放弃了，没有
3: 放
6: 再
3: 弃
6: 考虑
3: 掉
6: 过这
3: 了。
6: 件事。对，
3: 李老师也是接触过很多大型动物，男生会好一些吧？
5: 男生也就那样吧，就是因为大动物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然后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也会跟做。

0: 做牛的，就是接触牛，去了解牛，然后还有猪啊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感觉应该也有刷到过那种新闻吧，就是上着上着课，然后牛跑了，然后开始全班去抓牛，这样，
1: 对，
0: 就
1: 经
0: 是
1: 常
0: 在
1: 有
0: 学
1: 这
0: 校
1: 样
0: 里，
1: 的，对。
0: 对，就是这种比较搞笑的事情，对。
1: 但实际上，是不是站在那个大型动物那面前，实际上还是感觉到有一点点恐怖的，有一点点恐惧的，会有这种
0: 就
1: 感
0: 是，
1: 觉。
0: 其实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对，如果在学校里，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老师会保证它这一个动物是会被安全的保定的，就是，不
1: 不会
0: 会，
1: 撞你。
0: 对，因为老师会去负责，这个安全的问题嘛，然后就会让它就是固定好，这样。
2: 对，这样我就觉得有必要说一下，国内其实是会非常保护学生，但是在国外的一些教育上，他们会比较大胆一些。比如说，其实你接触马没有几天，他就会让你学习怎么去牵马，怎么去骑马这样子。你如果说保听啊，这一些其实我觉得国外做的没有那么严谨，它可能更多的是放手让学生去接触这些动物。那国内的话，你像一些本科的轮转，或者说是起码在学校在教学医院里面，它很少有让你上手的机会。
3: 哦，是吗？那我之前还看到过好多那种视频呢，就是说，农大的学生，然后他上课的时候，他需要给一些那个大型动物做检查，就像给那些牛做检查，还需要把那个手伸到那个牛的身体里，然后去检查它的直肠，或者说，就是这个牛它怀孕的时候，然后也要把手伸到里面，然后去给它做一些检查。这种情况，你们上课的时候会碰到吗？
0: 我们是没有去农场，但是我们几乎都做过直肠检查，然后就是对，这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项，就是你必须做了，然后老师才会给你在这一项上面通过，所以就是每一个人必须都要做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就是 也是第一次做这个直肠检查，老师会教的很全面，然后会带一个非常长的，就是一直到从你的手指尖一直到肩膀的那么长的一个手套，然后再涂上这个就是润滑的东西去感受它的里面的卵泡啊或者是什么，其实就是几乎是整只手都要伸进去了。
3: 那
0: 然
3: 是一个
0: 后
3: 什么
0: 其
3: 感觉？
0: 感觉很特殊，就是。就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体验吧，然后而且我是觉得说，我觉得这门课程的设置，除了说要让同学们敢去下手之外，去做规范的这种检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敢下手，因为我的同学们其实大家也有很多是城市的孩子，城市的孩子其实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些，可能他跟牛啊马呀，或者是这种动物接触的机会都少之又少，那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像是说破冰的感觉，就是让你了解 OK，我们这个行业跟便便啊，或者是跟什么接触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不光是这种实验课吧，可能我们做那种养养那种动物啊，或者说包括丁姐现在在医院里啊，接触到那些血啊、便便啊，其实还这种场景是非常多的。那大家不可以，就是你做这个行业，但是你又同时非常厌恶这些东西。所以当时给我的感受就是，我经历过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好像对脏啊、对那种便便的臭味啊，或者是会更有那种免疫力的，就是可能看到了之后，OK，那我就拿起什么扫把，拿起什么就给它清理掉就好了，眉头也不会皱一下，是吧？
2: 是的，
0: 对，但是很多女，因为我感觉好像学这个专业的女孩子是非常多，
3: 对，
0: 那
3: 是
0: 刚
3: 啊，
0: 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会非常介意的，但是久而
3: 对，
0: 久之，大家也都非常免疫了，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就立刻输掉就好了，这种，我觉得还挺，这个还挺佩服大家的这样子。
3: 哎，丁老师，你有没有就是有过一些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我觉得我有点没有办法接受，然后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介意或者说嫌弃的时候？
2: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怕虫子的人，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怕虫子吧。我以为学这个专业不会碰到什么虫子，然后直到我有一天碰到一只阿拉斯加犬，它身上爬满了蜱虫，可能有数百只。
3: 哦，我
2: 然
3: 的
2: 后你要
3: 天
2: 去解
3: 啊！
2: 决它，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头皮发麻。 哦，是这样子的，
3: 哇塞！
2: 真的亲眼去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接受。
3: 我本来以为就是，如果说起这个的话，可能你们觉得会有点接受不了的，是像那种解剖课之类的。
2: 解剖课上到最后，大家都已经能很从容的，就是解剖完喝奶茶去了。就是每次解剖完都是安安心心的去吃饭。然后，我们有时候，本科的时候，那时候寄生虫课就安排在12点，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老师还会放一段寄生虫的影片，然后看完去吃饭。
3: 我的妈呀，
2: 是的。
3: 都免疫了，就是到最后大家都无所谓了。
2: 对，到最后都无所谓了，就是阈值在不断的提高，这些都已经无所谓了。
3: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从感官上确实是会感觉有点难以接受，有点恶心。但是呢，如果你作为一个就是喜欢动物、想要去帮助小动物的人，你有这样的一份情怀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碰到那个身上有几百只蜱虫的阿拉斯加，可能我们还是会愿意去帮助它的。这个虽然说感官上是让人感觉有点起鸡皮疙瘩的，但是其实从内心上来讲，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毕竟是在帮这个狗狗。但是其实我了解到，就是动物医学专业，它还有一些，其实可能感官和心理都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的地方。就比如说刚才的解剖课，我听说有的那些动物，它在解剖之前，它其实并不是死的，它其实是活的，是活蹦乱跳的，是这样吗？
2: 是的，它有部分的动物是已经死亡，然后作为大体老师给我们解剖的，但有一部分动物，尤其是一些毒牛会面临到在我们面前直接就是放血处死之后才会给我们解剖，
3: 这个
2: 对。
3: 你们两个当时遇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2: 肯定是会难受、不忍心的，因为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动物。那时候想的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学一个要拯救动物的一个专业，但是，也确实要面临一定要亲手去结束它的生命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你去学这个专业，就是得，更了解这些动物。对，这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对。
3: 李老师呢？李老师当时就是有遇到过这种解剖上面让自己觉得挺残忍的一些事情吗？
0: 不至于，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很多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强调动物福利的这个问题，然后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我们也会尽量的去让它能够比较安详的，或者是说减少它的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其实，在医学里面，哪怕不说医学，哪怕是就是不说兽医学，可能人医，然后或者是那种生命科学，凡是跟生物沾点边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都无法避免去有相关的这些处理。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这件事情是残忍或者是不残忍，它是科学进步的一种方式。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方式，就我们必须得非常的了解动物，才能够在动物未来发生问题的时候，给到它一个比较好的诊断跟治疗方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也是很矛盾的，也会很纠结。虽然表面上我们也会表现出很轻松，然后依旧可以照常生活，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都会有一种对动物的愧疚。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得，就是不能够浪费掉任何一节这样的课程，因为
2: 是
0: 它
2: 的。
0: 都是非常的有价值、非常宝贵的。然后，并且我觉得，在我学完了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其实我好像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心里的一个这样的小疙瘩。然后呢，我是怎么样去弥补这件事情呢？就是我每次碰到了那种流浪动物，我都会想要去帮一把，然后无论是说去帮它做基础的驱虫，还是说检测，还是说一直到后面的送养，然后甚至说去直接我就领养，因为我现在家里的两只猫咪全部都是流浪猫，就我会给自己。

0: 己留下一个这样的，我想要去反馈、反哺给动物的这样一个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留给我一辈子的东西。
1: 其实，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就要不要聊这个解剖的这个话题。我也是害怕说别把孩子们给吓着，但是呢，我后来又一想，你如果不说的话，那如果说考生因为喜欢小动物，然后一腔热血报了这个专业了，但是到了解剖课的时候，发现要去解剖活体动物的时候，那他心里，他受不了怎么办？他动不动这个刀，他如果不动这个刀的话，那他的这个课程就过不了。他如果动了这个刀，他心里又过不去。所以最后我纠结了一下，我说还是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给大家讲一讲，一是让学生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第二个呢，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接受的程度，然后去做自己的决定。因为确实对于这个动物生命来讲，很多人他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再去做打算的。但是刚才听了两位老师的这个解释之后，其实我对这个解剖课也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之前我也觉得那解剖课是不是有一些残忍，但是我听完你们讲的之后，我也觉得就是你不可以从一个方面偏激的去看这个问题。我们学动物医学，学这个解剖课，其实最后的目的，我们是想去帮助更多的动物，我们是希望人和动物能够更好的和平共处，所以也希望同学们能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能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说就是学动物医学专业，肯定是还是有很多非常美好的瞬间，是吧？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两位可以说一说。
2: 有意思的地方，那第一点肯定是你作为临床方面，那你每天都能接触到你喜欢的动物。其次就是你确实能在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那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是医疗方面的知识，对，可能还有别的一些，比如说你对动物的，就像李老师说的，动物的一些感悟啊，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中的技能。
0: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可能就好像跟每一个物种做朋友一样，会更了解猫的特点，它的性格是什么，然后它什么时候是开心的，什么时候是不开心的，什么时候它是放松不紧张的，然后那狗狗也是，就会发现哦，原来不同物种之间它们的表达方式非常的不一样，就会觉得就是很有魅力吧，就是除了跟人交往以外。好像又交了很多的朋友，这样的那种感觉。
3: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自己生命的广度被放大了？就是我不仅，就像你说的，不仅能跟人交流，然后其实是世界万物都是可以有一个交流的，跟自然有更多的
0: 对，
3: 就是交流和互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确实会有意思一点吧。就是相比于，可能我自己不是工科生，我对电脑就是什么。代码和那个什么，就是工程那种，就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好像其实，好像就像大家说的，你能跟
2: 玩
0: 猫
2: 的
0: 猫
2: 是
0: 狗
2: 他
0: 狗
2: 这
0: 接
2: 个
0: 触，
2: 东
0: 好
2: 西，
0: 像确实挺有趣的。上班的时候可以都招猫逗狗的这种，好像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你生活的
3: 乐
0: 幸福
3: 趣，
0: 感。
3: 很多的人，可能觉得学这个动物医学，然后最后，就是要到工作的话，就是像丁医生一样去做一个宠物医生。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咱们国家现在职业兽医的缺口有30万人，这还是2022年的一个数据，就是说每年约3到4万的毕业生，按照30万的缺口计算，即使所有的毕业生都从事本专业，也需要10年才能填补完现在的缺口。那丁医生，您看到的这个现在的现状是这样吗？
2: 因为这个行业还算是在急速的发展当中，那可能要落后于国外的医学，可能要将近至少10到20年左右。那确实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非常多的人才。在我的工作当中呢，我是觉得确实人才是欠缺的。包括因为我们上海其实是没有相关专业的本科以上的大学的。那尤其是像上海这边，其实缺的人才还是蛮多的，经常碰到人手不足的情况呀。 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除了基础的一些人才方面之外呢，其实我们行业专科方面的人才也是非常欠缺的，就无论是从啊最初级的啊，从到再到最高级的一些专科医生，整个行业人才确实是在临床方面是相对来说比较欠缺的。
3: 但是实际上我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包括做这期节目，然后我说我想找一个学动物医学，同时呢后面又从事兽医工作的这样一位人才，然后我想应该会很好找吧，然后结果找了一圈没找着，然后最后又托了李老师才找到丁老师。我就很奇怪，就是如果像这个数据说的，像你说的，确实是缺口还是很大的，这个市场还是很需要的，那为什么就是动物医学毕业之后做这个宠物医生的人会这么少呢？
2: 是这样的，我首先一个比较有事实依据的就是我们这一批我导师的学生啊，无论是硕士到博士，那真正从事诊疗工作的大概五六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去做了临床的宠物医生，就是比例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哈。然后其次，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去从事这么一份工作呢？我总结下来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是宠物医生他的学习成本，学习时间非常的长，那你如果只是读个本科你需要五年，那你学如果需要深造，那可能起步就是七到八年这样子。那像我跟李老师就是已经学了七到八年的一个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相对来说成本比较高，但是呢入行门槛来说，从这个学历上说又是比较低的，哪怕你是大专、你也是可以进入这个行业的，只要你拿到职业资格证书啊，那你就可以从、但是呢同时呢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无论你是硕士你还是专科生，像在上海啊，以上海为例，你都是要从一个初级助理开始做的啊，做到中级、高级住院医、主治医师，那么你需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并不是说你一进去你就直接可以参加直接的诊疗工作啊。首先是这么一个晋级的一个过程。那像北京那边，我们相对来说硕士毕业之后你可能直接就是一个住院医了，那你可能就可以稍微和临床的一些诊疗工作稍微挂一些钩，但你可能还是主要是一个辅助工作，对，你可能不是直接是一个看诊的一个医生的身份去工作。那其次我总结下来第二个点是确实工资来说你可能刚毕业的这几年不是很高，可能会让大家很失望。你可能甚至像我们，因为这边上海这边来说你人才相对来说比较少，那北京那边的中农就在那儿，他们是不缺人才的，他们的行业相对来说比较卷，相对于上海的工资来说也会比较低。那这么来说吧，就是你刚毕业的前几年你可能还要靠如果要租房的话你可能还要向家里伸手这样子。
3: 对，是这个我也听说了，就是说咱们这个学动物医学如果当宠物医生的话，其实前几年然后是挣的那个工资是不高的，到后面可能能好点。
2: 对，后面会慢慢慢慢的好起来，就是一个学到老活到老的专业。其次就是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吧，就是很累。你可能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无论是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不上班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去回复客户的消息，然后工作制的这种制度也比较劳累，就是俗称三班倒。你还要可能要上夜班，对，尤其是一些有夜诊的一些医院，你必须要去上夜班，就是非常的累。
3: 哎呦天，所以至少要忍受前面三年的一个可能压力比较大，然后又赚钱比较少、又很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2: 是的，但我觉得压力的程度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增多而减少。当你只是一个非门诊医生，那你只要担的责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你等到你真的去面临门诊方面的客户之后，你可能接受到的一些压力就会更多了，你可能要更多的承担一些个人上的压力。
3: 而且其实刚才像您说的，就是这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是说如果选择当了这个宠物医生，可能就是我要把我动物医学当时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些东西，那些课业压力，以后不仅可能减少不了多少，可能我要一直学下去。
2: 是的，而且你需要

0: 人类医生的话，他们其实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像我们的医患关系其实也没有那么少。
1: 是
0: 那有
1: 吧？
0: 些人可能说，对，你说，你学动物医学就是为了你不跟人打交道，那是不可能的。
1: 是
0: 你
1: 的，
0: 在，因为对，动物不会说话，动物不会表达疼痛，也不会表达他们的感受，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那你主要还是针对动物主人的描述啊。来猜测，不停地去猜测，像一个侦探一样，靠一些临床的检查，靠一些抽血啊、化验呐、一些高级的一些影像的检查，去判断它可能出现的什么问题。
1: 你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让你很无语的那种宠物的主人？我之前就碰到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情况，就是他当时带着他的狗，然后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我要给这个狗狗拍一个片子，然后那个人我记得他非常的不情愿，然后他说，你就不能给他开个药或者直接打个针，然后不就完了吗？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医生在骗他钱，然后那个医生也很无语，说我不照片子，我哪能找出来他是什么原因呢？
0: 是，就是总有一些家长会觉得我们的眼睛是 X 光片，血常规机器、生化机器，就是看一眼就能直接知道。但实际上，你去就算看个普通的一些急性的肠胃炎，你自己到医院，其实正常的一套流程你也是要走的，那些抽血的必要的一些检查也是要做的。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对宠物医院有一些误解。那他会觉得啊，你做这些检查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在骗我的钱？对，
1: 是这样。
0: 哦，其实说是给动物看病，其实更多的是在跟人在打交道。对，
1: 但是做这个宠物医生这个职业，是不是也有很多就是让你骄傲，或者说让你感到治愈的一些时候？
0: 那肯定是非常多的。这份工作还是能带给人很多成就感。就是每次这个动物被治好了呀，你之后主人家长说，诶，它这个动物状态非常的好啊，食欲精神也都不错。然后当他感谢你的时候，我是觉得会非常的被治愈到，对，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的骄傲，对，嗯。
1: 那刚才丁医生说的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去做临床，去做宠物医生的一些日常哈。那李老师，您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就转行做了宠物食品行业，那你转行之后的这个生活和工作怎么样？有丁医生这么忙吗？
2: 没有更忙哎，就是我感觉不会有比当那个宠物医生更忙的吧。
1: 你去，
2: 然后其实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我现在宠物食品行业嘛，然后宠物食品行业的话，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岗位的。那可能像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比较偏前端一点，可能跟消费者接触比较多。但是我也有很多的同学，就是学临床兽医学或者学动物科学这个专业方向。然后，但是呢，他们也在宠物食品行业里面，可能他做的是比较偏后端，比如说偏研发，或者是偏供应链，或者偏生产端的一些工作。然后每个工作的具体的工作量，其实也是跟工作性质有关系的。就也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概而论。但是就我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会相对的，不会有做过临床大夫那样的高压。
1: 那你这个转行顺利吗？
2: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哪怕是说我还在学临床这件事情，其实每天也是一直在学习的。然后那可能我转到了其他的，可能宠物食品行业当中的其他的岗位，可能相比于其他从完全跟宠物不相关的行业转到宠物行业里的人，可能我还有一个原生的优势，就是可能我对动物足够的了解。所以其实转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压力。
1: 两位现在是都在上海是吧？
2: 对，是的。
1: 现在就是，像这个二三线城市哈，它这个对这个宠物的这个消费市场也在慢慢变得蓬勃的发展，而且就像包括对动物医学、对兽医的这个需求，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两位有没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或者你们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在这个二三线城市去就业可能会更好一点，会这样吗？
2: 宠物这边，宠物食品这边的话，我觉得好像各个品牌商，因为我是在品牌嘛， 像品牌商的话，它基本上也都会在一线城市。

0: 是去设置它的总部，然后呢，但是它的比如说它的中后台、它的支持部门，可能它会选择放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然后它的工厂可能就会放到更偏的这种城乡结合的位置。
1: 所以其实就是在其他的城市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看看的。
0: 对对对，而且宠物食品行业的话，其实尤其是在比如说江苏啊、山东啊，就是感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宠物品牌。然后我们的话是在上海。
2: 其次就是，现在目前资源丰富的确实是一二线，然后医疗技术最领先的其实也就是一线这几个城市。如果你毕业之后真的是想要从事临床行业这个工作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留个几年在这种医疗资源比较丰富、医疗水平又比较超前的城市会好一些。你能学到的更多，你能得到的一些工作待遇可能相应的对二三线来说也会好一些。
0: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行业跟任何一个企业或者是岗位，它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能够影响一个人未来发展的，还是靠他自己。每个人的主观的这种能动性不一样，你最后收获的结果也不一样。也不能是说单看岗位、单看行业就能决定你未来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特点啊，然后来看看自己到底是做这个临床，还是说咱们转到其他的赛道去。
0: 对，而且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些，都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广大的考生跟家长们一个小小的参考。未来几年，等到他本科毕业之后，可能也都5年以后的事情了，可能那一会儿跟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想清楚一点，就想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东西。
1: 自己想要什么和自己不想要什么，至少有一个是我能确定的。
0: 是的，是的，想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大概的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学4年哈，一个是要把这个知识学好，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好这大学4年去想想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其实现在很多的同学，他报考高考志愿的时候想填动医专业，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家非常看重未来这个宠物消费市场的一个前景。我这里有一组数据说，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宠物总数突破了1.26亿元，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庞大。而且呢，这些年呢，宠物市场它还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90后和00后现在他们的养宠比例已经接近了70%，而且这些年轻人他看待宠物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他更多的是把宠物看成一个家庭成员，所以呢，养宠呢现在也从以前简单的让宠物吃饱，转向了要把宠物养好的这样一种新的趋势，那这样一来呢，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宠物消费的新的赛道。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最近这个宠物消费市场有很多新奇的一些生意在兴起。你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异宠赛道，还有比如说像什么宠物保险呀，还有什么宠物殡葬啊，这些都非常的受欢迎。
2: 是这样的，我的师兄是做异宠，主要还是做蛇类哈。他目前是既是高校的老师，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在做蛇的繁育和诊疗。那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风口。因为现在养蛇的人也越来越多，喜欢爬宠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还算比较新而且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因为很少人再去做这件事，因为基数还是比较少的。那如果真的有人，比如说有考生真的对这一块感兴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尝试的点。但是蛇这种动物，至少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 哎，动物医学这个专业会讲蛇吗？
2: 蛇讲的还是挺少的，基本上没怎么讲。可能之后还是要靠之后，比如说你深造啊，或者说是你自己去学习，去临床上面去学习更多一些。
0: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师妹师弟们好像就在做鸟相关的创业，跟蛇或者爬虫相关的创业。因为本身他们就自己有相应的理论基础，
3: 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关于繁育啊，或者是用品啊，或者是相关的创业。包括现在我，上班了之后，可能接触的一些朋友也都有在做一些大大小小跟宠物相关的。
4: 嗯，那像一些刚才比如说到这个宠物殡葬啊、宠物保险啊，这些你们觉得它这个发展前景好吗？
3: 我感觉很需要吧，就是比如说，先说宠物保险。宠物保险的话，自己是家里3只，我都给买了，就是保险。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刚刚说那个宠物殡葬。其实宠物殡葬，我觉得大家可能缺少的，并不是说如何去安置已经离世的动物的遗体的问题。其实宠物殡葬好像是从另外一种角度给这些养宠人提供了一个慰藉精神、慰藉情绪的一个场所，尤其是在上海，因为我觉得上海是宠物经济的排头兵，它在各个方面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全面。然后，尤其是上海这边的人，他比较注重情绪，然后比较在意这种小资生活。那这些高净值的养宠用户，在自己的宠物离世之后，他也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遗体，然后同时又有很多对于宠物的不舍，有很多复杂的情绪，那可能宠物殡葬刚好就会满足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4: 那丁医生呢？就单从你自己这个行业来看，他有什么新的赛道可以拓展吗？
2: 就是医疗器械方面，宠物方面的医疗器械，因为人那边的医疗器械呢，它非常的大，它是适应于人的。那像这种，尤其是现在像小体犬越来越多，像马尔济斯、吉娃娃、迷你的那些泰迪，养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是越来越多，大家都很喜欢小体的动物。那像一些医疗上的器械，我们需要的一些规格，它可能并不是很匹配，我们可能需要更小、更精准的一些适配于小型动物的一些医疗器械。那这块包括有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啊，我能知道的，能不能转换过来？我觉得，宠物的医疗器械方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对。
4: 你看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其实我觉得是给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要报考这个专业的，还是已经在学习这个动物医学专业的人，包括学习关于农业动物方面这些专业的人，其实是给了他们很多思路的。就其实我刚才想到，就是两位老师说，其实你们两位在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咱们国内的宠物市场其实还比较一般，不像现在这么蓬勃的。那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是给现在的学子们，给了他们更多的创新的空间，给了更多让他们去发展的一个舞台。所以，是不是其实现在的学子如果要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早做一些准备，早做一些思考。
2: 是的，其实你进入这个行业不，并不仅仅是你一定要去做一名医生，其实你能从事的行业非常的多。像我的同学他们有考公的呀，像我们这种专业对考公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那像一些企业啊、外企啊，那再次的就是一些养殖场啊。宠物医生啊，临床工作啊，基础研究方面啊，你无论是去实验室，甚至是你深造之后当高校的老师，其实都是一条条出路。
3: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感觉我就是有点接触的比较晚，然后可能上学的时候，尤其早些年消息也是相对闭塞的，那可能上学的时候我就想着上学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给自己安排很多接触这个行业的机会。但我觉得其实现在信息这么发达，然后那大家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或者行业方向之后，就可以在假期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开始去接触，比如说有展会，有这种宠物的展会、宠物医疗的展会，或者说宠物食品的展会，那我就可以去逛展、去学习、去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有哪些做得比较好，然后他们的价值点是什么，或者是我用假期的时间，就像丁姐一样去找一家医院去进行实习，起码我能了解到说，哦，这个医院它的运营模式是什么。现在宠物医疗行业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可能并没有说有很大的要求，你一定要在这些闲暇时光里获得什么样的专业精进，反而我觉得你了解行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4: 嗯，说的特别好。新的时代也给了新的动医专业的同学们新的

0: 发展的机会，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更好的去做规划。当然新的时代呢，也给一些考生带来了一些新的担心啊，因为现在是 AI 时代了， AI 时代可能在未来会改变很多东西。那对于动医专业来说呢，是怎么样的？有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哎呀，那这个以后宠物消费市场，或者说动医专业以后要从事的这些行业，有没有可能被这个 AI 影响？
1: 对，我发现，首先第一点就是家长可能会来看病之前啊，他就会先问一下豆包 DeepSeek 问一下，哎，我这个毛病大概是什么？然后他一过来就问啊，医生，这个我这个是不是动物得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还会根据 AI 给的一些提示或者说一些思路，他会有一种审问你的那种感觉。他可能会对临床医生的一些知识储备会有更大的挑战啊，那你一定得非常的专业，尤其是这一块疾病的领域，你得非常的专业，你得镇得住他。
2: 他如果说对了还好，他说错了你还得那个战胜 AI 哈，还得就是。
1: 是的，就是要说的第二个点，那其实我并不是很信任这一类的 AI 产品，它可能有一些讨好性的成分。我是觉得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它可能没有完全特别的正确，那它如果有些家长过分的依赖 AI、甚至尝试给动物使用 AI 去治疗，居家治疗，那我觉得是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AI 是无论是医疗上或者是在其他的问题上面确实会帮助我们一些，但是它甚至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诊疗的，但是它也会带来比较多的麻烦。对，
2: 李老师觉得呢？
3: 在我们工作上好像 AI 并没有说发挥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但是呢在消费者端其实我们也有做过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以往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猫狗吃饱不饱，吃的好不好，那现在其实也在去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丰容体验。就是我们也就至少我们品牌来说是提出了说想要去关注宠物进食约度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么 AI 在这个宠物进食约度当中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小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把这一套标准评价去开发成了这种 AI 识别的小程序。就是比如说我家养猫养狗，那我就可以通过打开手机摄像头，然后进入到这个小程序当中去扫描我的猫猫狗狗在吃饭的时候，去看它吃的开不开心。所以其实从工作的角度好像 AI 是目前是没有办法代替到我现在的工作，然后但是呢从宠物福利的角度帮助消费者的角度可能它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人文关怀这方面，就是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的，就因为这个养宠和这个感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对，
1: 是的，
2: 对，
1: 你到最后的那一步还是要靠人去跟家长去做一些人道关怀主义的一些事情。
2: 是的，
1: 是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2: 是的，而且包括这个就是像这些宠物的一些产品，它的设计也是还是更重要的是要融入这个人性化，人性化的东西。对，就是一些人性化的一些需要人的感情去参与的这些东西进去，要不然的话这个产品也很冰冷。
3: 对，就是怎么说，我们的客户虽然是宠物，但是其实我们消费者是人。
2: 对，其实消费者是人。对，
3: 对，是的。
0: 好了，咱们今天也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动物医学和动物医学以后就业方向，包括整个宠物消费市场的一个前景的话题哈。那节目最后吧，也请两位老师和我们今年高考结束之后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填报动物医学专业的学弟学妹们说一些话吧。
3: 我觉得就是你选什么专业都行，但是呢，选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因为之前的话有一直有一句话，其实从我整个求学路上一直在激励我，那句话我也是送给考生们，就是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呢紧要处常常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2: 紧要处只有那么几步，不管你选什么专业，你选不选动医也好，你要珍惜

0: 你这个大学学习的这一段时光。
1: 是的，是的。
0: 那丁老师呢？
2: 我想的是，就是要选自己喜欢的，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是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认定了一件事情，就要有落子无悔的心态，就是把这件事做好，做完整。
0: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的回答呢，恰恰说明了今天节目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报动物医学专业？而报不报的最主要的因素，其实是看你想要什么。其实呢，动物医专业并不浪漫，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条非常明晰的动物消费市场的产业链。但这个产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爱猫爱狗的热情，而是专业、耐心和长期主义的坚持。那最后呢，也感谢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正在纠结志愿的考生们呢，也欢迎你们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他们。好了，最后感谢丁医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这期节目。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再见。
3: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搞养殖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畜禽粪便处理，花钱清运，心疼成本，随便堆放又污染环境。可今天的这三位创业者偏偏从被人嫌弃的牛粪里挖到了致富商机。别人养牛奔着牛肉赚钱，他们却把不起眼的牛粪当成宝贝，走出三条不一样的循环致富路。青海牧民扎西群佩高价收购草原上废弃多年的牛粪，反复试验改良土壤，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种出高价羊肚菌，彻底改变了牧民靠放牧谋生的老路子。宁夏的张山虎为解决蚯蚓养殖缺少牛粪的难题，索性自己规模化养牛，靠着肉牛加蚯蚓的循环产业，年销售额3000多万，带着农户们一起增收致富。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的邹凡弟，把全村牛粪集中无害化处理，压成清洁燃料，村民做饭取暖成本大幅下降。废料再利用既守护了乡村生态，又实现了惠民增收。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解锁乡村循环经济的财富密码。